0: 马上向宝贝酒吧老板娘取证，一切就会明白了。小乔，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是，2小时之后等我答案。
0: 好。
2: 乔丽娜立刻驱车到宝贝酒吧，拿着杨建雄的照片向老板娘询问3月5号晚上的情况。老板娘证实，那天晚上杨建雄确实在酒吧喝酒，而且喝得很多，直到凌晨1点多才离开。看他那踉踉跄跄的样子，老板娘还为他拦了一辆出租车。乔丽娜带回的这个答案，使似乎明朗的案情一下子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3: 唉，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那么在杨建雄之前已经有人杀害了陆亚兰。
0: 是这样。法医认定陆亚兰死亡时间是在3月5号晚上10点至11点之间，而这个时候杨建雄正在宝贝酒吧喝酒。哎，
1: 这个凶手会不会是孙国兴啊？
0: 孙国兴？为什么？
1: 很明显，保姆赵红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雇佣同乡孙国兴杀害陆亚兰。那为了避嫌呢，赵红英就选择自己奔丧期间让孙国兴动手。那在这之前啊，孙国兴已经向张宝胜辞去了保镖一职。那我的判断就是，孙国兴在3月5号到陆亚兰的家里，因为是张宝胜的保镖嘛，所以陆亚兰就不加防备的开了门。那这是一点。第二，孙国兴知道陆亚兰曾经割腕自杀过，所以就伪造了陆亚兰再一次割腕自杀的情形。
3: 这种推理倒是很合乎逻辑啊。
0: 头，
3: 如果现在我们把赵红英和孙国兴给抓了，那一切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0: 大家的分析和推理都很严谨啊，也很有说服力，但是案件的复杂性往往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赵红英和孙国兴确实有重大嫌疑，目前也不能完全排除杨建雄作案的可能，但是你们往深里再想想，除他们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线索啊？我们还疏漏些什么？
3: 头，你的意思是？
1: 哦，对了，我知道，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的线索理清楚，还没有把陆亚兰周围的人一一查询过来。
0: 对了，我们还刚刚接触了表面，我们还要精心分析分辨真假，从而找出真正的凶手。
1: 对了，我们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还没有接触过呢。
0: 肖建白。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他治疗陆亚兰心理疾病的时间最长，所以最能探测到陆亚兰内心深处的隐秘部分。我想肖医生应该能为此案提供有价值的线索的。
3: 肖医生在苏州开会还没回来呢。
0: 请进。
4: 亚探。有个姓肖的医生要找你。
0: 让他进来。
4: 请。
5: 请问哪位是苗探长？
0: 您好，您好，
5: 你好，你好，
0: 您是肖建白医生吧？
5: 是的，
0: 我就是苗振。
5: 好好，我是肖建白。我向你报道。
0: 来来来来来，
5: 我刚从苏州开会。
0: 我听说了。
5: 听高雄之医生说，我的病人陆亚兰被人杀害了。
0: 是，
5: 我非常非常难过。为了尽快抓到凶手，我愿意配合你们调查，提供一切情况。
0: 好，太好了，来，请坐。
5: 谢谢。
0: 给小人倒茶。
1: 好。
5: 你喝
1: 茶。
5: 谢谢。
0: 我想啊，作为陆亚兰的心理医生，您认为杀死他的凶手最可能是谁？
5: 我不能肯定啊，但据我对陆亚兰了解的情况，杀害他的凶手是早有蓄谋的。目的是为了搬掉一块绊脚石，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企图。
1: 肖医生，您指的是赵红英和孙国兴吧？
5: 陆亚兰的保姆和那个保镖？
1: 不，
5: 我怀疑的是他。
0: 男的他还是女的他？
5: 男的他。
0: 他是谁？
2: 当案情陷入扑朔迷离之时，著名心理医生肖建白主动来到刑警队，并语出惊人，他说陆亚兰是被男的他杀害的。
5: 张宝胜。
0: 张宝胜。张宝胜。为什么？
5: 我这里有几盘我在治疗陆亚兰时和他的对话录音，本来我是为了写书积累的原始资料的，想不到却为你们破案提供了参考。 听了这些录音，你们就会明白我怀疑张宝胜的原因了。
0: 哎呀，肖医生啊，真是非常感谢你的大力协助和支持
5: 啊，这是公民的义务嘛。
0: 啊，
5: 对了，麦团长，
0: 嗯，
5: 很抱歉，我要先走一步了。
0: 哦，
5: 因为下午电台还有一档节目要录制。
0: 哦，
5: 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我随叫随到。
0: 哎，您忙您忙。哎，小倩，哎，开车送送肖医生。
6: 好的，
5: 啊，不必客气了，我有车。
0: 啊，好，
3: 再见。
5: 那好，
1: 再见，
5: 再见。
1: 哥好。哎，你看，你看，他是用微信录音记录的。
0: 嗯，
1: 哟，真细心，还编了号呢。
6: 头，按顺序来吗？
0: 哎，对，按顺序。啊。
7: 妹妹，别乱叫。啊，是肖医生吗？快请进。
8: 红英，
7: 哎，
8: 倒茶。
7: 嗯，来，进书房吧。
8: 好。
7: 陆小姐。他来了，
8: 好了，你可以出去了。哎，记住啊，不许偷听。
9: 陆小姐，高琼之医生把你的情况向我做了详细的介绍，但这不等于是你内心最真实的反应。我想听你自己说。
7: 啊，等一下，我必须把书房门关上，啊，拉上窗帘，切断电源。
9: 哎，你这是？
7: 我这是扫除一切秘密武器。这是监视器，这是录音磁带，啊，这些都是张宝胜的杰作，啊，可他万万想不到我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贱，是不是？你一定看不起我。我这辈子寄人篱下，没有事业，没有爱情，没有朋友，整天圈在这栋房子里，我真的要崩溃了。
9: 不，不要这么说，你实际上刚走上人生道路，只不过有点挫折而已。世间万物是均衡的，有得必有失。
7: 我知道我这种生活是可耻的，可我又不能自拔，我该怎么？
9: 排遣，用书画、音乐、健身、旅游去排遣。当然，最积极的办法是走出这个圈子，知道吗？圈子外边是什么？
7: 是无限大的空间。
9: 非常正确，这无限大的空间就是自由，是创造，当然也是艰辛，是血汗。
7: 不，不，我虽然向往那个空间，但是。我也害怕那个空间，我没有勇气挑战生活，我怕我走出去找不到任何依附，最后沦落到像那些外来打工仔一样，蜷缩在简易的工棚里，过着没有质量的生活。
9: 你太消极了，实际上成功与失败都是50%的概率，凭你的学历能力，应该说胜算还要更大一些，至少你在精神上会有自信。
7: 你的意思是要我离开这儿，离开张宝胜，
9: 结束这种生活，走你自己的路。
7: 肖医生，我请你来是给我进行心理治疗的，而不是请你当看客，对我的生活说三道四的，只是我应该这样或者那样。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谢你，至少和你谈话是件愉快的事，让我的心神松弛了不少。对不起，我有点累了。
9: 啊，我告辞了。
7: 啊，等等，肖医生，我希望你下次再来。
9: 当然，我是你的心理医生呢。
3: 哎，没什么意思嘛。
0: 嗯，
3: 这个肖建白并没有取得成功，还让陆亚兰给抢白了一顿。
0: 可是我不这么认为。心理治疗存在着两个移情表现，一个是像正向移情，就是病人爱上了医生；另一个是负向移情，表现为病人恨医生。我们刚才从这个录音带当中可以听出，陆亚兰属于第一种病人。
1: 头儿，我真是佩服你。
0: 怎么了？
1: 你就看了几本心理学的书啊，就娓娓道来，俨然就是个专家嘛。啊，对吧？
0: 这叫学以致用，立竿见影。
1: 哎，对，头儿，我同意你的意见。实际上，肖建白教授已经达到了效果。
0: 有道理。
1: 那个陆亚兰不是说了吗？希望肖医生下次再去，
3: 对
1: 吧？对，
3: 那我们就听第二盘。
0: 好。
7: 张宝生在外面早就有女人了，一个唱歌的三流女歌手，张宝生给她买别墅，买高档首饰，还陪她出席各种社交活动，什么应酬啊宴请的。
9: 好，你嫉妒了？
7: 我嫉妒什么呀？我根本就不爱她。
9: 那你自暴自弃又是为什么呢？
7: 我屈辱啊，我凭什么他可以像贵夫人一样啊自由自在的享受荣华，而我必须接受张宝生监视下的生活。这张宝生欺人太甚。
9: 我曾经说过你可以。
7: 我可以拒绝，可以走出这种生活，对不对？肖医生，如果你还说这样的话，我请你出去。
9: 我还曾经说过我们可以尝试改变现状。
7: 怎么改变？
9: 投入到一个爱好中去。
7: 书画、音乐、健身、旅游，对不对？
9: 对。
7: 书画我已经厌倦了，健身我根本就没那个兴趣，旅游我倒是很想，可是张宝生是绝对不会放我出去的。我也不奢望他会陪我去。
9: 我注意到你并没有说过讨厌音乐，这是我为你挑选的几张音乐 CD。
7: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肖邦和贝多芬的音乐？
9: 啊，上次我在你的书房里发现了几本介绍他们的作品和生平的书，所以好了，让我们欣赏一下吧。

0: 肖医生，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喜欢肖邦和贝多芬？
1: 哈，这可问住了我，我不知道。
0: 他们的人生截然不同的人生。肖邦的生活中从不缺少爱情，特别是他和法国著名作家乔治桑的爱情经历，使他的创作达到了顶峰。而贝多芬却一辈子在爱情荒芜的心灵里创作着不朽的经典。
1: 陆小姐，真不愧是文学系的大学生啊，你的评论非常精彩。
0: 可是我呢？我的爱情在哪里？我的人生创造了什么？
1: 虚幻的偶像和自己比较，人生毕竟是多姿多彩、各种缤纷的，相信你会一步步走出来的。
0: 好吧，我尝试着改变。可是张宝胜他……
1: 我会和他郑重地谈一次的。我有义务告诉他，他的所作所为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0: 肖医生，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1: 吃点东西，好好休息。啊，
0: 红衣，我饿了。
2: 没了，没了。
3: 反面还有呢。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接下去该是肖医生和张宝胜的那幕戏了。
4: 听。
5: 肖医生，这么郑重其事的把我约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吗？
1: 我要和你谈谈陆亚兰小姐的情况。
5: 有什么好谈的吗？我的生意这么忙，我……
1: 张先生，陆亚兰小姐的病情不轻啊，精神极度紧张，抑郁症有加重的趋势，你看怎么办？
5: 哎呀，你是心理医生，

0: 是该我来问你呀。
1: 办法有一个，撤销你对他的监视，还他自由。
0: 不，这违反游戏规则。哎，我们是有契约的，
1: 请你立即停止。你听明白了吗？不然，我将把你告上法庭。
0: 哎，何必这么激动呢，肖医生？你没法告我，因为实际上我什么都没有做。
1: 你是说你没有装监视器、录音机？
0: 当然没有，而且我时时刻刻都可以放他走，给他自由。我承认，我有了那个唱歌的女伴以后，对陆雅兰已经不感兴趣了。我更不想在两个女人之间周旋，这样太累。
1: 怎么说？你早就想抛弃她了？
0: 是的，自从她割腕自杀，出现抑郁症的症状的时候，我就试图让她离开。哎，谁愿意白白花钱养一个有精神病的女人呢？
1: 可是陆雅兰不愿意离开，
0: 她没勇气离开，她害怕社会。
1: 所以你就设计了一个圈套，就是让她觉得你时时刻刻对她实施监控，对她进行精神折磨，逼她离开，或者让她发疯，然后再一次割腕自杀。
0: 哎呀，不要说的那么难听了。
1: 你这头猪，你
2: 哼，打得好。
3: 难怪那些录像带没有图像呢，我们都被张宝胜给骗了。
2: 可是他骗我们又有什么企图呢？他完全不必画蛇添足嘛。
4: 我想啊，张宝胜在案发的第一时间向我们透露了他对陆亚兰的精神折磨，目的是向我们发出这样的信息。你们听听对不对啊？陆亚兰受不了他的折磨，又一次割腕自杀了。
2: 完全正确。哎，再进一步推理啊，后来呢，他见陆亚兰不但没有发疯，反而逐渐的康复起来，为了甩掉这个包袱啊，就动了杀机。
3: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张宝胜杀了陆亚兰。
2: 可问题是张宝胜没有作案时间啊，三月五号晚上他还在台北呢。
4: 你怎么知道张宝胜三月五号在台北啊？
2: 这他有机票。
3: 哎，还有他交给我们的那卷电话里的微型录音也可以证明啊。
4: 这些完全可以设计嘛，难道不是吗？啊，而且和他有意泄露的监控器一样，他也是有意的将通话录音交给我们。就是想证明他在台北，他没有作案时间呢。是吧？
3: 对。
4: 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恰恰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对吧？好，那么他为什么要那么刻意的掩饰呢？我想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张宝胜的归期有问题啊，有文章啊。小俊，你迅速去机场查清张宝胜从台北到香港然后回上海的确切时间。
2: 是，我现在就去。
4: 别急，嘟嘟下午一点多了，吃了饭再去吧。啊，
2: 行。
5: 肖建白送来了几盘录音带，引出了又一个作案嫌疑人张宝胜，这使得三六案件又蒙上了一层诡秘的色彩。丁小军吃完饭后马不停蹄地驱车赶往机场，苗振、乔丽娜则继续听录音。然而令他们奇怪的是，剩下的两盘竟是空袋子。乔丽娜匆匆赶往电台，找到了肖建白。
6: 哎，肖医生。
7: 哎，你好。
6: 哎呀，总算找到你了。
7: 啊，
6: 哎，您看您留下的几盒录音啊，有两盒是空袋子。
7: 啊，
6: 我们想肯定是你拿错了，所以我就赶来。
7: 哎，
6: 那个，
7: 不会吧？
6: 哎，您手上的这两盘磁带啊。
7: 哎呀，糟了，完全搞砸了。每次做节目啊，我都要把节目录下来，这次想不到把你们的录音带搞混了。
6: 啊，也就是说这两盘磁带你刚刚录了节目了？
7: 是啊。
6: 原先的录音就被擦掉了了？
7: 是的。
6: 那两盘磁带是不是记录了陆亚兰后期治疗的情况呢？
7: 哎呀，是啊，我失去了一份多么珍贵的原始资料啊。
6: 我们也失去了有价值的参考了。
7: 啊，好在陆亚兰的后期情况我很清楚，可以监工补过。我去那里跟你们谈谈。
6: 啊，好，那太好了。
5: 就在肖建白与乔丽娜去刑侦办公室的路上，丁小军已经到达了上海机场，正通过电脑进行紧张的查询。而在刑侦办公室，随着肖建白的叙述，张宝胜杀害陆亚兰的嫌疑越来越大。
4: 肖医生，从你和张宝胜面谈以后，张宝胜对陆亚兰的态度有所转变。

0: 因为我发现他基本上已经恢复了健康。可是今年一月下旬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我忽然接到陆亚兰的电话，他告诉我张宝胜要杀他，让我赶快去救他。
1: 那你去他家了？
0: 是的，我马上驾车去了。我发现张宝胜坐在客厅里，两眼血红，茶几上放了把水果刀，而陆亚兰蜷缩在卧室一角，吓得浑身发抖。经过询问才知道，张宝胜在台湾投资的一桩大生意被人骗了，损失惨重。他的妻子呢，是台湾大银行家的女儿，张宝胜就是靠着夫人的帮助，从一个小商人发展成大珠宝商的。这次惨败以后啊，张宝胜向妻子求援，妻子早听说他在外面包养情妇，就让他马上了断。
2: 张宝胜不是早就想抛弃陆亚兰了吗？现在不正好有个借口吗？
0: 啊，是这样的。可问题就在于，陆亚兰并不是省油的灯，他要报复。他说要离开可以，但是张宝胜必须拿出1000万赔偿他的精神损失，否则他就向媒体公布张宝胜卖假珠宝的证据，让张宝胜倾家荡产。这让张宝胜恨得咬牙切齿，他既不能赶走陆亚兰，又不能违背夫人的意愿，所以他把怨毒全撒在陆亚兰的身上，扬言要杀了他。
1: 嗯，原来如此。
2: 肖医生，你的意思是张宝胜最后忍无可忍，只好铤而走险杀了陆亚兰？
0: 哈，我只是据实而说，结论应该由你们下呀。
2: 啊，是啊，是啊，好的，肖医生，非常感谢你的积极配合，提供了重要情节。
1: 小军，回来了。怎么？
3: 头，一切都搞清楚了。张宝胜在3月2号就从台北飞到香港，在香港换乘了当天的213航班来到上海。
1: 这么说，3月5号他有作案时间了。
3: 对，
1: 这个张宝胜果然有重大嫌疑。
0: 张团长，我可以走了吗？
2: 当然可以。哦，肖医生，再次谢谢你。
0: 好，再见。
1: 走好，肖医生，再见。
2: 再见啊，再见。
1: 再见。
3: 头，现在事情很明白了。我们马上去万隆珠宝商行去抓张宝胜吧。
2: 不是去抓，而是去请。
4: 请进。哦，是你们呐，
2: 张先生。很意外吧？
4: 是不是阿兰的案子有下落了？
2: 我们正在调查呢。
4: 哦，
2: 但是此案牵涉到张先生的一些行为，我们要做例行查询。
4: 你们竟然怀疑我？
2: 这是司法调查，希望张先生配合。
4: 你们想知道什么？
2: 据查，张先生在案发时向我们做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啊。哼，你根本不是3月6号到的上海，而是早在3月2号就从台北飞往香港，当天就从香港飞到了上海。可是你给陆亚兰打电话时却重复你要在3月6号到达上海，请你解释这是为什么。
4: 我无话可说。这可并不能证明是我杀了。
2: 可是你恨他却又抛弃不了他，你有作案的动机。
4: 不，我是已经不爱他了，但是绝不会杀他呀。
2: 好了，陆亚兰也不爱你，他也想离开你，但他要跟你要一大笔钱，否则他就把你以次充好、以假当真售出的一批劣质的珠宝证据公布于众，所以你就
4: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 陆亚兰的笔记本里记得清清楚楚。
4: 我承认，我是想杀他。我到台北是去准备药物的，我3月2日回到了上海，第二天夜里就悄悄回到家。等我摸到卧室的门口，却听见卧室里阿兰讲话的声音，有个男的声音很低沉地应着。阿兰他求那个男的一定要把他带走，阿兰又哭又笑地说他是多么多么的爱那个男的，他要在3月5日和他一起离开。
2: 难道这个意外的发现使你改变了主意？
4: 是的，我觉得我不必再杀他了，他自己离开不是两全其美吗？所以我就马上离开，到6号才回的家。想不到他却死了。
2: 可你当时为什么一口咬定说他是

0: 自杀呢？
1: 哎呀，我是怕先动莲花带动藕，怕牵连到我，所以我……
0: 张宝生，对你的查询暂时到此。不过我告诉你，从今天起，你不得离开上海，直至此案真相大白、结案为止。
1: 是是是，
0: 我们走。
2: 嗯。
3: 哎，这怎么搞的？陆亚兰好像也不是张宝胜杀的。
2: 嗯，凶手究竟是谁呀？
4: 也许只有抓住赵红英和孙国兴，案子的迷雾才会逐渐被拨开。
3: 哎，怪了，这赵红英钻到哪儿去了？嗯，
2: 我的。喂，803。对，什么？发现赵红英的行踪了？好好好，继续监视，等待命令。探长，二号监控点发现赵红英的行迹。
4: 嗯，好，说的草草草草就到啊。
2: 嗯，
4: 他在哪儿？
2: 他以前打工的星星酒家。
0: 小俊，
3: 嗯，
0: 赶快掉头。
3: 是。
0: 小乔，
2: 嗯，
0: 立即通知待命警员到星星酒家抓捕赵红英。
2: 是
0: 是。
5: 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到了二号监控点，与守候在此的便衣警察一起走进星星酒家，找到负责人陈经理。
0: 我们是刑警803，到这执行公务，请配合一下。
6: 好的好的，我们一定配合。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儿？
2: 你们这儿的女服务员是不是都从安徽来的？
6: 对对对。
2: 嗯。
0: 他们附近有住所吗？
6: 有有有，在酒店的后面有他们合租的两间房子。
0: 啊，你带我们去吧。
6: 哎，好好好，请。就这两间。
7: 里面有人吗？
3: 哎，有动静。
2: 进去。
8: 哎，慢慢跑，站住！
2: 赵红英就是他，你们为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法？
7: 请你去趟公安局，有事找你。带走。
2: 走。
5: 乔丽娜和丁小军将赵红英带到队里，苗振等三人立即对他进行讯问。
9: 我干了什么坏事？犯了什么法？你们随便抓我？
3: 你说呢？我们不抓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单抓你赵红英，你说为什么？
9: 谁抓我谁举证。
3: 哼，
0: 赵红英，我只问你一件事情，你从安徽返沪为什么不到雇主家，却突然销声匿迹，这是为什么？
9: 这我来去自由，我不干了总可以吧？
0: 当然可以，可是你做保姆是定了契约的，你怎么可以随便违约而一走了之呢？何况雇主家出了一件大事情啊。
9: 陆亚兰不是我杀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哎，奇怪了，你怎么知道陆亚兰被杀了呢？
9: 我
0: 嗯，
3: 孙国兴在哪儿？
9: 孙国兴我不知道。
3: 你怎么会不知道？
9: 我没杀人，我冤枉，我没杀人呢。
3: 行了，别哭了。
0: 如果你没干违法的事情，为什么不如实说出你知道的情况呢？
9: 我说，我那天回上海是直接到陆亚兰家的，可是进了小区就碰到一个认识的大嫂，说是陆小姐被人杀死了，公安局正到处找我。我听了这话，吓得转身就跑了。
2: 你怕什么？
9: 陆亚兰对我很刻薄，我也看不起她，所以我们的关系很糟糕。我怕惹上麻烦，就……
0: 嗯，那么你觉得谁会杀死陆小姐呢？
9: 嗯，影子情人，一定是他。
2: 什么？
0: 影子情人？
3: 影子情人？
0: 你是说陆亚兰有情人？
9: 是的，我敢肯定。
2: 那你见过了？
9: 没有。
3: 哎，你没见过，你怎么能肯定？
9: 我听到过啊。
0: 哼，奇怪，人没见过，却听到声音，这可能吗？
9: 这怎么不可能啊？我是半夜里听到有人和陆亚兰约会的。
0: 哦，这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9: 嗯，去年的十月初，也就是陆亚兰从九寨沟刚回来的时候。也许是九寨沟的风景空气让他精神焕发吧，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再喜怒无常，也不再哭哭啼啼的，而是整天听音乐哼歌。 有时候呢又仿佛

0: 沉浸在幻想里，脸上挂着柔美的微笑。哎，我觉得他恋爱了。
1: 也许他是恢复健康了呢。
0: 不，我能感觉出来。有一天夜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从保姆室到洗手间去，恍惚间有个人影一晃而过。
1: 谁？谁啊？陆小姐，陆小姐，有贼啊！
2: 哎呦，你吵什么呀你？哪有贼啊？
1: 我看见一个人影晃了一下，好像朝你卧室这边来了。
2: 哎，我说你见鬼了，哪有人影，哪有贼啊？
1: 哎呀，陆小姐，我真的……
2: 睡你的觉去，我的好梦都给搅的。
1: 哎，
0: 我越想越觉得奇怪，第二天、第三天，我都很警觉，到半夜里就起来看看。可是后来一次，真的把我吓坏了。
1: 什么事？
0: 家里闹鬼。
3: 胡说八道，这世界上哪有鬼？
0: 真的真的，我胡说，就叫我烂舌头。
4: 你说说怎么个闹鬼法？
0: 那天我半夜起来，摁电灯开关，电灯不亮了。我走到客厅，电灯也摁不亮。所有的灯都不亮了。我走到厨房，听见锅碗响个不停。我吓得跑到书房门口，却听见里面电脑键盘在哒哒哒的打字，可是里面根本就没有人。我的魂都吓掉了。回房以后，我就蜷在被窝里，再也不敢出来了。
1: 那些面灯第二天都好了吗？
0: 全好了。
1: 嗯，
0: 我跟陆雅兰说，她反而说我脑子有毛病。
3: 喂，这些跟影子情缘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没有啊？我吓得半夜里再也不敢到外屋来。可是每到半夜我就醒了，就屏住气，支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那天我隐隐约约听见有人谈话的声音，起先我还以为是电视里的声音，后来发现声音是从陆雅兰的卧室里发出来的。
4: 男的是女的？
0: 男生女生都有。女的我听出来了，是陆雅兰。男的声音很低沉，很含糊，而且是陆雅兰说的多，那个男的很少开口。
1: 能听见说什么话吗？
0: 听不清。
4: 那你第二天问陆雅兰了没有？
0: 嗯，这次我学乖了，什么也没有问他。倒是陆雅兰好像漫不经心地问我这几天睡得好吗，听见什么没有。我说我没听见什么，睡得死死的，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4: 后来呢？
0: 后来我胆子大了，只要有声音，我就会跑到他卧室门口听他们说话，虽然是断断续续的，可是能听个大概。那天我听见陆雅兰哭了。
5: 为什么让我爱上你？可是你并没有像我爱你那样爱我。啊，千万别离开我，我要你天天陪着我，永远爱我，好吗？
4: 哦，
5: 今天晚上你就别走了，好不好？
4: 哦，不。
5: 那就再等十分钟，就十分钟。
4: 不行，我该走了。
0: 听到这里，我就赶紧跑回屋。一会儿那个男人像影子一样从前面院子里的小门走出去了。
3: 前面院子里有小门？
0: 啊，那是张老板为了种花方便开的小门。
1: 哎，我们勘察现场的时候怎么没发现啊？
0: 那扇小门上爬满了牵牛花的藤，不仔细看当然看不出了。
4: 这样的情形有多长时间了？
0: 从去年十月份一直到我回安徽之前。
4: 你就一直没有看清那人的脸？
0: 没有啊，我就感觉他像一个影子一样，总是在半夜里飘来，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飘走。
4: 赵红英，好一个编故事的能手。其实谋杀陆雅兰的嫌疑人还有两个。
0: 谁？还有谁啊？
4: 还要我说明吗？你怎么解释陆雅兰被害时你正好离开，孙国兴又已经辞职了呢？
0: 这我怎么知道啊？
4: 你应该知道，因为你早就有作案动机了，你有你的心计，你想用尖刻的言语 逼陆亚楠离开或者发疯。

0: 你想取而代之，所以你就联络了同乡孙国兴，出重金让他对陆亚兰下手。
1: 你冤枉我，我没有，我没有啊。
0: 你要不要重温在绿茶坊你和孙国兴的几次谈话呀？
1: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2: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你是想竹筒倒豆子呢，还是想继续隐瞒呢？
1: 好，我说，我是有过非分之想。陆亚兰对我很厉害，我恨他。得知他有抑郁症后，我觉得机会来了，就时时处处盯住他，管住他。我要让他发疯，再一次自杀。
0: 后来呢？
1: 想不到张宝生为他请了心理医生，他逐渐康复了。我急了，就请我的同乡张宝生的保镖孙国兴帮忙做了他。孙国兴是犹豫过，但我给他10000块钱时，他就答应了。
2: 所以你谎称父亲去世回了老家，让孙国兴动手。其实你父亲早去世了。
0: 回沪后见陆亚兰已经遭人杀害，你知道是孙国兴实施了计划，就去找他。想不到他竟杳无音信，又听说公安局在找你，你以为事情已经败露了，就藏了起来。哼，想不到欲盖弥彰，反而暴露了你自己。
1: 我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呀。
3: 张红英，那孙国兴到哪儿去了？
1: 我要知道他在哪里，我早就找他去了。
2: 嗯，那他有没有亲戚朋友在外面打工啊？
1: 他好像说过有个表哥在广东东莞制衣厂里打工的。
0: 你还有要说的吗？
1: 没有了。
0: 带下去。
4: 是的，走。
5: 哎呀，总算是大功告成了！哎呀，抓住孙国兴就可以结案了。
2: 丁小军，别太乐观了，八字还没一撇呢，就想卸担子轻松啦？
0: 是啊，不擒拿到真正的凶手，不能说是最后的胜利啊。
2: 对了，
5: 哎，他和张宝胜都说到有个男人，这个男人是谁啊？
2: 嗯，反正这两个人都没有排除最后的嫌疑。哎，很可能是他们瞎编的，想转移我们的视线。
5: 嗯嗯，哎，头
0: 儿，
5: 下一步该怎么办？
0: 马上跟东莞公安局联系，查找孙国兴。
2: 还有呢？
0: 还有吗？大家这段时间太紧张太疲劳了，请你们
4: 啊轻松轻松啊。
2: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嘛。
5: 对，不会休息人就不会工作。
0: 我说胖你们就喘啊。
2: 哎呀，别卖关子了，走，怎么消遣啊？
0: 野外攀岩怎么样？
6: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苗振、丁小军、乔丽娜三人全副武装，跟随攀岩俱乐部来到苏州郊外一座无名裸岩山前。陡峭的山壁几乎呈90度角，笔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丁小军、乔丽娜惊叹不已。更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肖建白也驾车来到了山岩前。
2: 肖医生，这么巧你也来了
7: 啊！真是无缘不相逢啊。
8: 是你们探长邀请我来的，恭敬不如从命啊。
0: 肖医生为我们破案尽了不少的力啊，算是答谢，请您攀岩。
8: 攀岩好啊，
0: 攀岩
8: 既锻炼身体又锤炼意识。苗探长很时尚啊，不请吃不请玩，送礼送健康啊。你们的案子啊破得怎么样了
0: 啊？快了快了，其实啊就是那个做保姆的外来妹和张宝生的保镖联手做的案。
8: 哦，
0: 一个被抓了，还一个在逃，只要把那个凶手抓住了就可以结案了。
8: 不愧是人民卫士，火眼金睛啊。
0: 哎，
8: 这么快就破了杀人案。哪天我请客为你们庆贺。
0: 好，这个请我们不拒绝啊。哎，小军小张，别愣着，开始爬呀。
7: 哎，头，我没玩过这玩意儿，你打头吧。
0: 好嘞。上。
2: 头儿
0: 啊，
2: 我上不去。
0: 你的右脚
2: 啊，
0: 要踩住那块突出的岩块。对啊，勾住，身体要稍微斜一点啊，再打出那个落脚窝啊。好，身子往上，再对，往上走。 好，哎呦，好好，好极了，棒极了，就这样一步步攀上去啊，好嘞 ，OK 啊，
9: 头，我超过你了，
0: 你这小子不愧是属猴的啊，哎，肖医生，
8: 嗨，我在这儿呢，
0: 看来肖医生也是身手不凡呐，
8: 哎呀，很久不运动了，手脚不灵活了，不过仗着以前经常运动，还算行吧。
0: 肖医生以前喜欢什么运动啊？
8: 游泳、登山。
0: 啊，天下的名山想必肖医生都征服过吧？
8: 那当然，有名山大川，人生一大乐事嘛。
0: 啊，登过黄龙吧？
8: 啊，什么黄龙啊？
0: 就是九寨沟那儿的黄龙啊。听说黄龙就是微型的九寨沟啊。
8: 哦，没去过啊。
0: 啊，是吗？嗯，这太遗憾了。
8: 哎呦，
0: 当心啊，当心啊！哎，哎。哈哈哈哈，哎，看我们到山顶了。
7: 哎呀，不好意思，头让我抢先了。
2: 我第二。先生呢？
0: 哎，他可能有点心慌，偶一失足落到最后了。
2: 嗯，
0: 来，我们三个人齐心协力把肖医生吊上来。
7: 来，肖医生，
2: 来，这个
0: 一二三。哎，
6: 虽然攀岩很累，但回到办公室，苗振等三人却感到精神非常轻松。恰在这时，他们接到了一份从东莞公安局发来的传真，这一消息令他们兴奋不已。东莞公安局接到上海公安局请求协查孙国兴的通告后，立即对所有制衣厂进行查询，果然发现有个体貌特征都与孙国兴相吻合的叫王静的人。经过辨认，确认王进就是孙国兴。
7: 头，
0: 嗯，
7: 这次还是我去把孙国兴抓回来吧。
0: 哎，这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去。
2: 嗯，为什么？
0: 孙国兴做过保镖，人高马大的，必须计划周密的去拘捕他，不能让他跑了。嗯，
7: 是不是马上出发？
0: 对，今晚就出发。
6: 于是苗振一行火速去东莞，在当地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下，顺利抓捕了孙国兴。刑侦小组立即带着孙国兴回上海，在列车的包厢里突击讯问了孙国兴。
0: 叫什么名字啊？
10: 知道了还问什么呀？
7: 老实点回答问题。
10: 好，孙国兴。
0: 你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10: 不知道，我又没犯法。
0: 没犯法你跑什么？说，你为什么突然辞职跑到东莞来了？
10: 我愿意。
0: 来东莞之前你干了什么？
10: 没干什么呀。
0: 你认识赵红英吗？说。
10: 认识，我们是同乡。
7: 那你们俩联手干了些什么事？
10: 我没干，我没干啊。
0: 你什么时候辞职的？
10: 2月28。
0: 为什么辞职？
10: 我表哥让我到东莞打工。
0: 那么2月28日到3月6日这些天你做了什么？
10: 我没干什么，我回了趟老家，我就直接去东莞了。
7: 撒谎！你2月28日是回了趟老家，可你3月4日就回到上海了。3月5日晚上10点钟，你干了件伤天害理的事，然后连夜乘列车逃往广东东莞。
10: 你们全都知道了？
0: 不知道怎么抓你？
10: 哎，别的你们都说的对啊，可是我没有杀他，我没有杀他。
0: 他是谁啊？
10: 陆亚兰。
0: 你怎么知道陆亚兰被杀害了？
10: 我看见了。
0: 算下去。
10: 是这样的，赵红英和陆亚兰天生是对冤家，陆亚兰对赵红英很刻薄，总是在张老板面前告状，克扣赵红英的工资。赵红英呢，总是来找我说。有一次他恨得不行了，突然跟我说：“孙哥，你替我把他杀了吧。”我一听吓坏了，我忙说：“哎，那不行的，妹子，不可以的。”但是他像着了魔一样的，隔几天就来找我，见了面就说他给我设计了几种方案，我被他缠得头昏脑胀，我就答应了。他一听我答应了，马上给我10000块定金呢，说事成之后再给我20000。我也真是糊涂。
7: 那你决定干了？
10: 是啊，我们约好在张老板在台北的时候下手，为了避开嫌疑，赵红英谎称奔丧回了老家， 我也早在一个月前向老板辞职回家了。三月四号我回到上海，第二天晚上九点我就到了陆小兰家的附近，发现她卧室亮着一丝灯，我就从窗外往里看，哎，我吓了一跳，里面有个男的背对着窗子，和陆小兰好像谈着什么。
0: 你看清了他的体貌特征没有？
10: 没有，我只看他穿着一件黑风衣，低着头。
0: 嗯，你应该看清陆亚兰喽。
10: 哎，
0: 陆亚兰什么表情啊？
10: 他好像很激动，好像还劝说着什么。哦，他还哭了，跪在那个男人面前，那个男的摇着头，好像很坚决的样子。后来，陆亚兰就把他抱住了，那个男的也抱住了陆亚兰。
3: 那再后来呢？
10: 后来我就跑出来了，我躲在附近，我眼睛盯着他们家大门。可是一直等到屋里的灯光灭了好久啊，也没见那个男人出来，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用钥匙把陆亚兰家的门打开。
3: 你有他们家的钥匙？
10: 啊，是，我是张老板的保镖，当然有他们家钥匙。
0: 哼，说说说。
10: 我悄悄一进去，看见那个男人呢早就不在屋里了，但是陆亚兰躺在床上，手腕上流着血，床上都是血。我摸了一下他的脉搏，已经没有了，我就意识到了，肯定是那个男的把他杀了。我不敢待在那，跑出屋我就打的到火车站了。
0: 你说你没见到那个男人出来？
10: 对，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那个男的是插翅飞了，还是钻到地底下去了？
6: 三六案件的几个嫌疑人虽说都没有完全排除他们作案的可能，但是他们共同提到的那个神秘男人却引起刑侦小组苗振等人的极大兴趣。
3: 啊，这个影子情人他会是谁呢？
2: 陆亚兰的社会关系并不复杂，有关的几个人也都进行了查询了，还有谁啊？
0: 赵红英的一句供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他说陆亚兰从九寨沟旅游回来以后就变了，心情开朗，不再神情郁闷，感觉的是在谈恋爱。很有可能他在旅游途中遭遇了爱情啊。
3: 啊，
2: 哎，对了，我们不是从陆亚兰的抽屉里拿走了几大本影集吗？哎，来来来，我来翻翻看。
0: 嗯，
2: 一定能够找到蛛丝马迹的。来
3: 啊，
2: 我看这个。
3: 啊，这本是小学到大学。哇，哎，你看，
2: 嗯，
3: 小时候他多丑啊。
0: 对，
3: 哎，你看到大学里头怎么就变成青春玉女了？你看，
2: 女大十八变。
3: 嗯，
0: 哎，你们都来看看这本影集，应该能看出点意思来啊。
3: 啊，九寨沟风情录，哎，应该是陆亚兰第三段爱情记录吧？
2: 嗯，松帆晨旗，王蓉初吻，落日朗之恋，海子望月。哇，这样的题照，肯定里面有极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哎。可是你们看一看啊，所有的照片都是陆亚兰一个人的。
3: 哎，是啊，
0: 哎，一个人啊。
3: 哎，如果他遭遇了爱情，那爱情的另一半在哪儿了？
2: 可是他的笑是那么的甜蜜，他的眼神里全是爱意，他的每一个姿势又那么美丽，活脱脱是一个沉浸在爱的海洋里的女人呐。
3: 头，你看呢？
0: 我看呢，虽然照片上没有他的影子，可恰恰表明他无处不在。嗯，
2: 不。我知道他在哪儿了，他在给他拍照片。
0: 哼，
2: 这么多精美的风景照全是出自他的杰作。
3: 对对对，
2: 对吧？
0: 嗯，
3: 他当了一回全职摄影师。
2: 嗯，
3: 哎，不不，那会不会是同行的旅伴或者是其他人为他拍的呢？
0: 如果是旅伴的话，互拍合影很正常，但是没有一张合影啊。
3: 哎，
0: 第二，这些照片的取景摄影风格都很有个性，好像是一个人所为啊。
3: 哼，这个人深藏不露又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也恰恰是这种刻意的掩饰反而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嗯，可以断定他就是陆亚兰的影子情人。
2: 嗯，探头，你是不是心里已经有谱啊？那个人是谁啊？
3: 对，是谁啊？
0: 嗯，还没有最后确定。嗯，但我们可以做个游戏。
3: 什么
2: 游戏啊？
0: 先香饵诱钓，然后请君入瓮。
2: 嗯，啊，
0: 嗯，
2: 哦，明白了，走了。
0: 嗯。
6: 当有关媒体报道了三六案件嫌疑人落网的消息后，有不少关心此案的人给803刑侦组打来电话，肖建白也是其中的一个。
0: 803，
11: 我是肖建白啊。
0: 啊，是肖医生啊，我是苗振呢、啊。
11: 我看过报纸了，说案子已经破了。
0: 啊，对对对，三六案件的嫌疑人落网了。
11: 太好了，我应该请客祝贺呀。
0: 哎，什么请客呀？不必了吧，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嘛。
11: 哎，说好的呀，你们破了案，我是一定要请客的。你答应过，不可以反悔的呀。
0: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啦。但是你请客得我们付钱呢、啊。这是纪律，不然的话我们可不敢冒被处分的危险来赴宴
11: 啊。那好，咱们说定了啊，今天晚上6点在探花楼酒家的国色天香包房。
0: 好的。哎，吃菜吃菜。
8: 哎，妙团长
0: 啊，
8: 还想着工作啊？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哎呀，干我们这行啊，有个职业病，案子没有结束之前呢、啊、嘿，总是牵肠挂肚的。
8: 廖团长，
0: 嗯，
8: 难道凶手还有不时之处？
0: 这倒不是，嫌疑人呢是铁定的了，可是有个关键证据。不说不说不说了，再说可就违反纪律了啊。哎，吃菜吃菜，大家
8: 来来
12: 来
8: 来
12: 来
8: 来，请
0: 啊，来请。哟，肖医生，你是左手用筷子啊？
8: 啊，除了写字，我什么都是左撇子。
0: 哎，我听说左撇子大都有音乐细胞，想必肖医生在音乐上很有造诣吧？
8: 哪里谈得上造诣啊？不是音盲已经算是抬举我了。来来来，人民卫视这段时间真是太辛苦了，我再敬你们一杯。
0: 来来来，
2: 干！
0: 好啊，肖医生为了配合我们破案，也费了很多心思，尽了很多力。来，肖医生。我代表我们刑侦小组敬你一杯。
12: 对对对。
2: 对对对，
12: 我们也敬你一杯。
2: 对，我们也敬你。
8: 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啊。
0: 来来来，
8: 我提供的线索跟你们抓获凶犯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呀、啊、
0: 哎，不能这么说，张宝胜虽然没有实施谋杀，但是他的作案动机也是确实存在的嘛。从这点上说，你提供的线索很有价值。
8: 啊，可是抓住的那个凶手怎么会杀害陆小姐呢？
12: 啊，是保姆赵红英出钱让他干的。
8: 哦，还是雇凶杀人呢？
12: 可孙国兴啊，还负隅顽抗，说他并没有杀害陆雅兰，而在他之前呢，已经有人把他给杀害了。
8: 真的？
0: 他这是狗急跳墙，乱咬一气。赵红英都承认了，他怎么赖得过去啊？
12: 哎，不过头啊，
0: 是，
12: 有件事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0: 什么？
12: 他说陆雅兰是被他的情人给害死了。
0: 陆雅兰有情人
12: 啊？
0: 我没听说过，那是孙国兴瞎说的吧？
12: 哎，他说他亲耳听见陆雅兰放过一盘磁带，全是陆雅兰和他的情人说的那些情话，还有什么，反正就是他俩说话的录音吧。
0: 有这盘磁带吗？我怎么没看见？
12: 孙国兴说啊，是陆雅兰把他给藏起来。
2: 哎呦，好了好了，说是来赴宴的，怎么又聊起案子来了？哎，我跟你讲，嫌疑犯都这样。为了逃避罪责、把事情往别人身上推。
8: 对对对对，是是是啊。
0: 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让我们换个思路想想啊，如果孙国兴说的是事实呢？如果真有那盘录音磁带呢？如果陆雅兰真的有情人，那这一切的一切不就应该重新界定了吗？
12: 哎，头，你是说关键是要找到那盘磁带？
2: 那当然了，这才是铁证。
0: 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不说不说又说上了，你看。哎呀，来来来，肖医生，肖医生，你看你一定觉得索然无味了吧。
8: 哪里哪里，我听的是津津有味。来来来，吃酒喝菜。
12: 什么？肖医生，你太幽默了。吃酒喝菜。
0: 哎呀，
2: 喝酒吃菜。
8: 哦，对对对。
12: 哎，肖医生，您的脸色不大好，怎么回事？
8: 啊、没出息，不胜酒力啊。你看我，哎呀，
2: 哎呦，
0: 哎呦，哎呀，
12: 肖医生，
0: 肖医生醉了。哎，丁小军
12: 啊，
0: 你赶快把肖医生送回家。
12: 啊，是
0: 啊，当心点啊。
8: 不好意思，
12: 慢点慢点，
8: 不好意思啊。
2: 探头，
13: 嗯，
2: 看来撒

0: 香饵起作用了。
1: 是，既撒了香饵，就敲山震了鼓。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干什么？
1: 立即组织干警，在洛阳安家周围埋伏，来个请君入瓮。
0: 嗯。
2: 夜深了，锦绣小区住户的灯光一家一家的熄灭了，周围黑沉沉的一片。不知何时，天下起了雨。淅淅沥沥的雨将埋伏在路亚兰家周围的警员浇得浑身湿透。
1: 哎，他真的是他吗？我相信我的判断。
0: 哎呀，不知怎么的，我希望发生，又希望别发生。哎，真怕一个神话的破灭呀。
1: 都凌晨一点了。
0: 嘘，有个人影过来。
1: 我也看见了。
3: 010，目标出现，目标出现。
1: 零幺知道，注意目标行动，注意目标行动。你看，屋里有光，
0: 手电筒的光。
3: 010，目标已在位置上，目标已在位置上。
1: 好，全体注意，一组放住前面边门，其余的跟我冲进去。开灯！
4: 啊，肖建白，
1: 肖医生，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
4: 啊！我中了你们的圈套了。
1: 不是啊，是你自己一步步走进了怪圈。带走。
0: 是。
2: 苗振一行立即对萧建白的寓所进行搜查，除了搜到一件黑色皮风衣外，还搜到几盘有编号的录音磁带。第二天，刑侦小组对萧建白进行了审讯。
1: 萧建白，对于陆雅兰的被害，你有什么要说的？
5: 我没有杀他，你们没有证明我杀他的证据。
1: 你应该记得这样一句话：雁过留声，人过留影。一个人做了一件事，不可能不留下痕迹的。
5: 我没做过什么，我只做过陆雅兰的心理医生。
1: 你还做过陆雅兰的影子情人。
5: 退一万步说，即使是情人，又说明什么？难道情人和谋杀划等号吗？
1: 因为你有作案动机。
5: 请拿出证据来。
1: 好，可以。小丽娜，
0: 嗯，
1: 放给他听听，也好帮他回忆回忆。
0: 是。
6: 肖医生，谢谢你对我的治疗，这些天我好多了，哎，好像还胖了一点呢。哎呀，胖可不是好兆头。
7: 啊，不，你以前太瘦了，现在应该说是圆润丰满，更有韵致了。
6: 肖医生，我美吗？
7: 啊，哦，当然，你很漂亮。
6: 你喜欢我，爱我吗？
7: 啊，陆小姐，我是个医生，你是我的病人，我们之间只是医患关系，不存在感情联系。
6: 不，我能看出来，你对我有爱情。你的每句话每个眼神都那么温柔，那么侵入我心肺，我从你的每个举动中都读懂里面包含着的深深爱恋。你不要回避我，也不要回避你自己啊。
7: 不不不，陆小姐，你完全误会了，心理医生替患者进行治疗，必须追溯患者意识深处的隐秘症结，必须温柔细心，必须轻言慢语，啊，这是治疗的一种手段，和感情风马牛不相及的。
6: 肖医生，我现在不是病人，我很正常。我是真的爱上你了，真的。从第一次看见你，我就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你了。你潇洒儒雅，风度翩翩又善解人意，啊，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像你这样有魅力的男人。
7: 听我说，陆小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有家庭，有妻子儿子，我很爱他们，我不可能抛弃他们。再说我根本没有爱上你。
6: 不，你撒谎，你明明是爱我的，你为什么要否认？我不管你有没有家庭，爱就是爱了，爱是不需要理由的。
7: 听我说，你
6: 肖医生。

0: 说你爱我，你说一回，求求你了。
1: 好吧，我喜欢你。
2: 治病，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2: 陪我去九寨沟旅游，这是你为我争取来的自由，你应该和我分享。
1: 可是
2: 回来之后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相信也许经过这次旅游，我的病真的会好了。
1: 我试试。
2: 不要试试，你一定要答应。
1: 好吧，可是我也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我们分头去成都，从那儿一起去九寨沟。我不想把我们在一起的行踪告诉任何人。
2: 嗯，我答应。
3: 小剑白，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4: 一个病人爱上了为他治疗的医生，而医生并不爱他，仅此而已。这不能说明什么。
5: 遗憾的是，医生最终禁不住诱惑，也爱上了他。并且越陷越深。
4: 不，不，不！
5: 好了，看来你的记忆真的出现问题了。丁小军，再帮助他一下。
3: 是。
2: 啊，多美啊！九寨沟的海子，蓝得像宝石，绿得像翡翠，空气就像刚刚清洗过的一样。剑白，我真想隐居在这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世外桃源，当然了，一定还要有你。
1: 亚兰，这不现实，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社会中去的。
2: 我知道，你有社会地位，有家庭，你舍不得抛弃这一切。可我就是无可救药的爱上你了，尤其是这几天来，我们在松发草原骑过马，在黄龙爬过山，在落日朗瀑布下趟溪水，在九寨沟看海子。静白，我已经离不开你了。
1: 亚兰，别说了，我都知道。哦，你看，好像下雨了，咱们回旅馆吧。
2: 嗯，不要，下雨多好啊。让雨下得更猛烈些，让我们在雨中嬉戏，接受大自然的甘露吧。
1: 亚兰，你在哪儿啊？
2: 嘿，我在这儿呢。哎呦！
1: 啊，哎，怎么了？
2: 我脚扭伤了。
1: 哎呀，来，我看看。哎呀，附近有没有医院？来，我背你回旅馆。我带着护伤膏呢。啊，来，慢点，来，坐好。你看，这是最好的护伤膏了，来，我给你贴上。哎呀，两天以后啊，就能够下地了。我送你回房间吧。
2: 不，我不回去。金白，感谢你对我的照顾，今天就让我回报你吧。
1: 不，
2: 嘘，什么都别说了。
5: 从这一天起，你就完全陷入了陆亚兰的感情漩涡里而不能自拔了。你有作案动机，因为你被陆亚兰逼到了绝境。
6: 陆亚兰逐渐不满足你只是他的情人，他要堂堂正正地嫁给你，你当然不同意，陆亚兰就以公布你们的私情相要挟，所以

0: 你决定杀了他。
1: 证据，请拿出我杀他的证据。
2: 在这之前，你掌握了张宝胜欲对陆亚兰动手的信息，于是三月五号晚上，
1: 打断一下，三月五号的晚上，我正在苏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不在现场。
2: 不错，三月五号你确实在苏州参加学术会议，晚上七点钟会议放电影，你八点钟离开了放映室，驾车从宁沪高速公路回到上海。
1: 不，我看电影了，是《铁达尼克号》。
2: 什么时候结束的？
1: 九点三十分。
2: 不对，是八点十分，因为放映途中突然断电了。而在九点多钟，你到了陆亚兰的家。陆亚兰这天跟你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带他离开这儿，要么和你同归于尽。
0: 你已经没有退路了。陆亚兰跪在地上哭着哀求你带他出走的时候，你说绝对不可能，但是你说愿意和他一起去死。
2: 陆亚兰绝望地拿出了水果刀，让你帮他先死。哎，也许你有过瞬间的犹豫，但是最终你还是往他手腕上深深地切了下去，造成陆亚兰割腕自杀的假象。
1: 天哪，天哪。
2: 肖建白，你记住这句话，再周密的掩饰也是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的。你是个思路很清楚的人，你再想想吧，想一想，好好想想，待下去。哦，对了，宁军，
3: 嗯，
2: 关照给肖建白的伙食弄得好一点。
3: 是。
0: 哎，头，
2: 嗯，
0: 关键时候你怎么停止审问了？
2: 哎，他的防御线彻底崩溃了，他已经毫无招架之力，他会全部说出来的。
0: 嗯、
2: 他思路很清楚的，让他自己理清楚啊。我们吃饭去了，下午再审。
0: 嗯，好。
3: 哎，头，
2: 嗯，
3: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肖建白啊？
2: 我呀，是从两盒空袋那儿起疑的。肖建白很聪明，出了命案，作为陆亚兰的心理医生，我们必定会去找他。他就主动出击，交来了做资料的录音带。那前几盘呢是心理治疗的过程，后两盘是他们情感发展的记录，他当然不可能交出来。可是他使了一个低级的计谋，伪称拿错了袋子。那就恰恰这个计谋让我发现了破绽。一个心细如发的心理医生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如果不是，那又为什么呢？那结论只有一个，那两盘磁带是检视命案的关键。
0: 嗯，
2: 是吧？
0: 还有
2: 啊，
0: 是我借给你的几本心理学的书启发了你的灵感吧？
2: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正是由于两盒空的磁带刻意的失误，使我思考起他们之间可能发生些什么故事，而患者和心理医生的移情和反移情现象，最终让我找到了开启这种命案的钥匙。
3: 还有，在饭桌上，肖建白的左撇子特征，使你彻底将他锁定为重大嫌疑人。
2: 那对了，你真聪明。后面发生的一切呢，只是为了做进一步的证实，是吧？
0: 嗯。
2: 哦，饭菜来了，吃吧，吃吧，吃吧。
4: 经过短暂的休息，苗振他们继续提审肖建白。也许是意识到辩解已毫无意义，肖建白恢复了平静，用缓慢而低沉的声音做了最后的陈述。
1: 我承认陆亚兰是我杀害的，我不知道是如何开始这场噩梦的，又如何随着惯性一步步地滑入深渊的。现在噩梦醒了，我才知道不是早晨，而是走向生命的终结。把我送进监房吧，我累

0: 一个灵魂被绞杀了。
1: 爱情是什么？难道这就是爱情吗？
2: 太不可思议了。
3: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艾滋生死劫。编剧姚寇根，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喂，探头，我是乔丽娜，我和丁小军已经到达指定地点画风宾馆大厅，目标还没有出现，周围没有异常情况，服务总台有两个服务小姐，台前有一个男人在办理登记，年龄大概40岁上下，大门的右边沙发上有一对青年男女，好像是来旅行的，在整理行李，发现可疑对象。好，好，你放心，绝对不会打草惊蛇。
1: 哎，探头怎么说？
0: 啊，他已经到位了，在外面监视。
1: 好。哎，小乔，那边有个咖啡吧，我们找个角落坐下再说。
0: 嗯，好。
1: 来，坐这儿。啊，这能看到大厅的全部。你监视大门，我守着电梯门和安全门。
0: 哼，角度不错啊。
2: 谢谢光临，请问要点什么？
1: 啊，两杯咖啡。
2: 请稍等。
1: 刚才在服务台登记的那个男人拿了房卡提了行李，按电梯按钮又上楼了。电梯门开了，
0: 注意门外来了一辆出租车，好像是目标。
1: 对，是他，他进大厅了。
0: 探头，我是乔丽娜，目标出现，上身穿一件淡灰色的 T 恤，下身一条蓝色牛仔裤，脚上是耐克旅游鞋，挎一个黑色小包，目标现在在大厅一张地图前面站着。
1: 哼，他在观察，你看他的眼睛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贼着呢。
0: 嗯，
2: 先生小姐，你们要杯咖啡？
0: 哦，谢谢。
2: 嗯，
0: 哎，看这人怎么老往我们这儿看，是不是我们被发现了？
1: 是有点奇怪。
3: 喂，谁打手机？
4: 我不是，我是他哥哥，我现在我现在在家里啊，对对对，在家里啊，我弟弟他现在不在家，出去了啊，出去一会儿了。什么啊？什么时候回来啊？不知道不知道。你是谁？有什么事吗？我可以转告他的。
0: 探头，目标有所警觉，走出宾馆大厅了。
5: 我已经发现目标，我会跟上去的。
6: 苗振监视的目标似乎知道有人在跟踪，专往车流拥挤的地方穿马路，在人群熙攘的商店东拐西弯。苗振不紧不慢地跟着，尾随目标进了一家超市。刚走进去，目标突然穿出超市，跑进一个大楼的建筑工地，爬上了楼梯。
7: 站住！站住！我是803，你别过来！
4: 我告诉你，

0: 可是练过武，我这刀子可不是吃素的。
1: 你把刀放下，跑不了了你。
0: 哥们儿，抬抬手，放我一马，好吗？
1: 把刀放下。
0: 反正是个死，不如现在死得干净。
1: 我再说一声，把刀放下。
0: 我不，你不要逼我。你再向前走一步，我。
1: 你应该明白，你跑不了了。
0: 哥们儿，大家都活得不容易，兄弟我在江湖上也是混口饭吃的，你何必把人往死里逼呢？我求你了，你放我一马，我保证以后我给你一辈子的好处。
1: 你把刀放下。
0: 哥们儿，你他妈的就怎么就那么死心眼呢？那你别怪我不打招呼了，你去你妈的，看刀！哎，怎么样？我说过我这个刀不是吃素的吧？你再不跟我狠，我会有你好看的。哎呦，
1: 别动！
0: 求求你别打了！
1: 别动！
0: 我投降还不行吗？
1: 别动！

0: 陈茂顺，你以为只要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就可以蒙混过关了是吧？
1: 你应该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吧？
2: 我，既然你们知道我是谁，被你们抓住了，你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先给点水喝行不行？
1: 说了就给你水喝。说，刚才你到画风宾馆和谁接头？不开口是吧？就凭今天在你包里发现的这点货，就够你坐十年八年的牢？
2: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昨天呢？你上哪里去了？
2: 我不知道。
1: 好，那我可以提醒你，昨天上午11点，你在五角场的商场做了一笔生意，下午你在虹桥地区的一个超市里又接了一批货，晚上你又泡了半小时的酒吧，对不对？要不要我把一个月前的账一起帮你回忆回忆啊？
2: 秦国先生，给点水喝，我实在没力气了。
0: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啊？
2: 不是耍花样，刚才跑的太用劲了。
0: 哼，给点水。
1: 嗯，是。那喝吧。
2: 警官先生，能不能给点茶叶啊？
1: 哎，这里是公安局，不是茶房。
2: 我是犯毒瘾了，熬不住，想嚼点茶叶顶顶劲。
0: 刚才你到宾馆给谁送货呀？
2: 我真的不知道，刚才只知道送到宾馆，总台交给服务员，会有人去取的。我受不了了，我求求你们给个方便吧。
0: 是谁来取货？谁？
2: 我只知道是一个小姐，她姓黄，其实姓什么都无所谓，这名字都是假的。我只知道送货，至于送给谁我并不知道。警官先生，能不能让我把包里的东西拿出来打一针，我痛痛快快的交代。我刚才跑到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求求你们做做好事。我实在受不了了，求求你们，我受不了了。
0: 送到紧急救室给他打一针。
1: 是。
3: 陈包顺公开的职业是保险业务员，他以这工作作为掩饰，专销毒品，负责给吸毒者送货。他秘密地在外租借了一间房间，这间房专门存放货物。现在苗正决定搜查这个秘密藏货点。
0: 小强，来，你帮一下，把这厨推过去。好，你看这有条缝。
1: 探头，
0: 啊，这个地板有点松动啊，可以撬开。
1: 是个密室。

0: 一个堂堂的803刑警居然在一个小马仔手里吃了一刀，又损我公安干警的光辉形象。
1: 你，哎呦，你就别逞能了。哎，我还没包好呢。
0: 啊，好，好了，好了，啊，可以，可以。
2: 当天，苗振把抓获、审讯毒贩陈包顺、搜查藏货点等情况，一一向刘刚做了详细汇报。
0: 刘总，
3: 嗯，
0: 这个情况和我们前期掌握的完全一样啊。
3: 哎，前期啊是猜想。
0: 哦，
3: 现在是得到了证实，这怎么是完全一样呢？你呀、啊、苗振啊，立功心切
0: 啊
3: 啊，应该说啊，你们今天的收获不小，至少证实了一些推断，比方说像送货与取款分开啊，藏货点与居住点分开啊，就可以初步推断他们有人货分离的规矩。哎，这不是一个个体吸毒的马仔，很可能是一个有组织、有分工的贩毒团伙。
0: 嗯，那是一条大鱼。但是，
3: 但是什么？
0: 如果它是个有组织、有分工的贩毒集团，那么它内部一定有严格的纪律。这大家都知道，这个贩毒的人是不能碰毒品的，违者要被处罚的。但是那个陈包顺好像毒瘾很大哎。
3: 是吗？
0: 啊。
3: HIV 病毒， HIV 病毒，艾滋病，你说他得了艾滋病？
4: 对，艾滋病。
3: 嗯，你详细说一下他的情况。
4: 病人现在的体质很差，应该说他得病的时间也不短了，已经耽误了治疗时机。
3: 那么他还能存活多长时间？
4: 这个目前还很难说，我建议让他先住院检查治疗，先稳定病情。
3: 好，完全可以。
4: 还有，因为艾滋病有一定的传染性，所以我们希望你们能配合，立即对病人的家属以及其他与他接触过的人进行检查，而且越快越好。
3: 好，杨医生，谢谢啊。苗振，
0: 嗯，
3: 立刻审讯陈包顺。
0: 嗯，
3: 审讯的重点是跟他有联系的吸毒者。
0: 好，
3: 掌握情况以后马上采取行动，
0: 是
3: 争取在第一时间里把那些吸毒者送到疾病防治中心，让他们立即进行检查。
0: 是。
3: 怎么了？
0: 这样一来会不会打草惊蛇啊？如果送货方面知道他们出事了，就不会再和他们联系，这条线不就断了吗？
3: 哎呀，你想想，是蛇啊总会出动的。送货方面让我们放他两天，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找到那些可能的艾滋病患者。哎，如果让这些人逃之夭夭，会给社会留下很大的隐患的。
0: 我明白，
3: 马上行动。
0: 是。
2: 苗振和乔丽娜立即赶到疾病防治中心，再次审讯陈包顺，想摸清和他联络的吸毒人员。由于账本这铁打的证据放在面前，迫使陈包顺不得不交代了有关问题。
5: 尽管只要我知道的我都已经交代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一下吗？
0: 说吧。
5: 警官，我得了什么病啊？怎么三番两次的让我抽血，不关牢房还让我住医院，我的病是不是很严重啊？
1: 你是
0: 你啊，现在还不好说啊，可能是肝炎吧。反正你现在是有病治病，有罪治罪，你住院治疗的时候也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罪行。
5: 警官，要是我得了癌症，请你们救救我，我家里都还有老父老母，还有个3岁的孩子，我贩毒我也实在是没办法，我混口饭吃。
0: 你混饭？按你们这行的规矩，送货的是不准碰货的，你不仅碰了还上了瘾，即使我们今天没有抓住你，你在行里也混不下去。
5: 你们不知道，我实在没有办法，橙色纯的毒品和橙色不好的价格相差很大，我怕他们送来的货是假冒伪劣的，所以每次都要亲自去尝尝，我没想到你尝着尝着就尝

0: 不上瘾了。
1: 陈邦顺自2001年8月开始，先后30多次收到运到上海的海洛因板子货，最多一次40块板子货共有10公斤，最少一次15块板子货也有3公斤多。在审讯中，陈邦顺还交代了所有和他联系的吸毒者的情况，苗振立即向刘刚做了汇报。
2: 刘总，
3: 嗯，
2: 陈邦顺都交代了。
3: 哦，说什么？
2: 他经常联系的吸毒者呢，一共有12个。
3: 嗯，
2: 哦，还有一个新的，就是陈邦顺到华丰宾馆准备送货的那个。听服务小姐说，后来有一个自称姓黄的小姐问过有没有人来送东西，这个黄小姐我们已经盯上了，她是个歌星，真实姓名叫吴英子，就是那个樱花的樱，子女的子，年龄，25岁，上海人。
3: 英子。英子这个名字好像很熟啊。
2: 是啊，好像还是一个很红的歌星啊，经常见报上刊物，还多次做过这个封面杂志女郎。她长期在南方发展，这次回上海来做档节目，顺便回家看望父母。我想对她不要急于行动。
3: 嗯，
2: 一个呢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二是陈邦顺第一次送货给她没接上头，估计不可能因为陈邦顺而染上艾滋病。
3: 行啊，仔细调查，搞搞清楚。
2: 嗯，
3: 对这种社会公众人物啊，要注意影响。
2: 好，
3: 根据掌握的名单，请当地警署协助。好，马上行动吧。
2: 是。
4: 探头，你应该到医院去检查一次。
2: 检查什么？
4: 不是我吓你哦。我是有点怀疑，我怀疑
2: 什么？你别那么紧张好不好？
3: 哎呦，
2: 艾滋病不像你们想象那么可怕，不是一碰就会传染的。
4: 我知道啊，那艾滋病呢，一般是通过3种渠道，就是血液、母婴还有性生活才能传染上的。像陈包顺他们经常用针头，所以才会感染上艾滋病。那你的手被陈包顺划破？就有可能沾了他的血，那说不定。
2: 你开什么玩笑？不可能。
1: 803刑警连夜行动，搜捕了与陈邦顺有过接触的吸毒人员。再说歌星英子，这次应邀回上海做一档节目，因机场检查很严，他就没敢带毒品。他到了上海以后，按事先的约定到宾馆取货，不料空手而归。他很不高兴，打电话给联系人。
5: 喂，曲老板，我到服务总台问过了，根本就没有人送东西给黄小姐。哎，我说，我的钱早就付过了，你的货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6: 对不起，英子小姐，货一定送到，否则按3倍的钱赔偿。
5: 我可没有时间在宾馆里等啊。我是不是被警察盯上了？
6: 不是不是。
5: 好好好，以后我再也不想和你们这种人打交道。
1: 虽然检测结果是阴性，但是还是不能确定。苗振未受感染，乔丽娜说不出是喜是忧。她回到办公室的时候，苗振一个人在办公桌前发愣。
2: 怎么样，你去了疾病中心了？检测结果对我不利？
5: 没有啊。
2: 你说实话啊，我这个人生死早就不在乎了，你老实告诉我。嗯，让我可以早做安排。
4: 哎呀，我没有跟你说瞎话，结果出来了是阴性。
2: 你别瞒我了，如果是阴性的话，你早就乐呵呵跑来告诉我了。哎呀，其实大不了就是一个艾滋病嘛，难道比刀枪还厉害？
4: 我没有瞒你，我干嘛要瞒你啊？
2: 你还说没有？
4: 你今天怎么了？吃了家生饭啊？
2: 怎么了？
4: 我说的都是真话，你干嘛不相信我？
2: 哦，那对不起啊，我是真的。
4: 嗯，不过杨医生说3个月以后还要再去检查一次。 说如果再次检测的结果是阴性，那就是真的没事了。
2: 过了三个月还要复查？
4: 嗯，不过你放心，我相信你肯定是没事的。
2: 哦，好，谢谢你啊。
4: 哎，大头，去哪儿啊？
2: 去找杨医生。
4: 哎。

0: 袁医生，
1: 哎，
0: 你好，陈淼探长，
1: 你好。
0: 我想和你谈谈陈包顺的情况。
1: 啊，
0: 他最近怎么样？
1: 陈包顺呢，病情进一步恶化，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0: 是吧？
1: 由于逐渐发展成继发性肿瘤、精神神经障碍，病毒呢侵袭了健康机体，现在他只能靠镇静剂维持生命，还经常神志不清。
0: 我想去看看陈包顺。
1: 好的，
0: 啊。
2: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3: 陈茂顺，
2: 救救我！
3: 你怎么了？
2: 陈茂先生，救救我！救救我呀！
3: 你干什么？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嚷什么？
2: 我本来是不吸毒的，全怪我自己，全怪我自己。
3: 你还知道啊？
2: 我要是知道我得了这种病，杀了我，我也不碰白粉呀！我怎么会染上这种病啊？谁呀、啊？是谁他妈怎么觉得得了这种烂病还不说，我算是倒了大霉了。
3: 好了好了，别嚎了。好了，你的家人我们已经进行了检测，幸好他们都还很好啊。我们会尽一切力量给你治疗的，但是你要配合我们。
2: 都是钱害的，都是钱害的。我原来在厂里做，没有钱赚，我就辞职做了生意。这后来钱一多，嘿，就吃喝玩乐，好吃懒做的坏习惯也就暴露出来了。人怎么都是这样？钱越多，就越觉得没有钱。有一次。云南来了个朋友，说有种生意特别赚钱，问我做不做。
3: 云南，哎，那个朋友是谁？
2: 我知道，那个害我的人，我知道了，肯定是他，肯定是他，就是曲老板，姓曲的，我要杀了你！
3: 曲老板，又是他啊？
4: 陈包顺开始彻底交代他的罪行。根据他的交代，苗振推测这个曲老板与贩毒集团有勾结，他先引诱和发展他人吸毒，等人上瘾后他就在幕后操纵，他让陈包顺接货发货，暗中获利，对象渐渐地显现出来。
5: 刘总，
3: 你好。
5: 你找我
3: 啊？来了。
5: 哎呀，我跟你说，最近挺忙，也没有来关心你们。
3: 您忙，您忙。
5: 今天啊，我们不谈案子，来拉了家常。
3: 哎，
5: 坐坐坐坐。
3: 哦，好，好，
5: 谢谢。要不要泡杯茶？我这儿可是有好茶。
3: 哎，不用不用，
5: 新出的梅雾龙井啊。
3: 我不懂茶，好茶坏茶呢，这都是一样，我吃不出味来。
5: 你呀，只懂破案，不懂生活。来来来，
3: 来，解渴就行。
5: 嗯，
3: 哎来。哎，是挺香的啊，
5: 香吧？你这个苗振啊，我告诉你，工作重要，对的，但生活也重要。你呀，
3: 啊，
5: 平时就应该好好的调理调理你自己的身体啊。
0: 刘总啊，
5: 嗯，
0: 是不是有不好的消息啊？
5: 嗯，什么不好的消息啊？
0: 刘总，你不用说了，
5: 嗯，
0: 你那也不用劝我，我全明白。你不用绕圈子来开导我，
5: 你
0: 我要那消灭病毒是吧？难免呢就会被病毒消灭。
5: 哎，苗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没什么意思，你什么也不用说了。这个茶呢我已经喝出味儿来了，不是不错，好茶好茶。
5: 哎呀，哎，我问你，你是不是在说你接受血液检测的事情啊？我都知道了。我说你啊。就别胡思乱想了啊！
0: 好吧，那刘总，
5: 嗯，
0: 先不谈我想和你谈谈这个案子。
5: 嘿，
0: 啊，我有个计划。
5: 你这个苗真的
0: 啊，
5: 什么计划？说，
0: 现在暂且叫搜狐计划。
5: 嗯，
0: 也就是在英子小姐告别演唱会那天启动。
5: 搜狐计划。
0: 嗯，
4: 刘刚充分肯定了苗镇的搜狐计划，英子小姐的告别演唱会很快就来临了。
6: 哇，这么大一间化妆间呢、啊、英子小姐，我真佩服你啊，刚才你在车上啊还一点精神都没有，可一进剧场马上就变得神采飞扬，容光焕发，到底是明星啊。
7: 哪里，乔警官，我今天其实一直都有点不舒服。
6: 英子，你怎么了？
7: 我有点难受
6: 啊。
7: 我不行了，乔警官，
6: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进门就不行了？
7: 我不想唱了，乔警官。
6: 英子，坚持住。
7: 乔警官，我过去总是一个人躲在化妆间里吸，可是一进门我就条件反射，我怕一进门的时候我就闻到了那种气味，这脑子里头一片空白，心跳加快，腿打颤，浑身直冒汗。
6: 英子，不要怕，不要怕啊！
7: 乔警官，我要回家。
6: 你要安全的隐退，我们要完成任务。你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的，你不会有事的。
7: 不，我不能待在这儿，我要发疯了。
6: 英子，
7: 我不唱了，我不唱了。
6: 英子，
7: 要不，乔警官，你还是让我吸一口吧啊！
6: 不行，
7: 我吸一口。
6: 英子，
7: 你让我离开这儿吧，乔警官，我求你了。是他，许老板，
6: 接电话，镇定点啊，不要让他发现异常
7: 啊。我知道。喂，我是英子，曲老板。什么？啊，在哪里啊？好，我知道了。乔警官，曲老板说货已经送到了，可是他人不来了，还说祝我演出成功。
6: 货送到了，他人不来了。
7: 对，他说货就藏在舞台右边的侧幕下面。
6: 好，英子
7: 啊，
6: 你要镇定啊，一切按计划行事。
7: 嗯，
8: 英子小姐，赶紧上场了。
7: 啊，来了。那乔警官，我要上台了，我先走了。
6: 英子
7: 啊，
6: 加油，一定没事的。祝你演出成功。
7: 我知道了，谢谢乔警官。
4: 英子真不愧是著名歌星，一上了舞台，见到观众就焕发出明星的光彩。她一次次的走下舞台，与观众握手示意，接受观众的鲜花，又抛洒给观众，把剧场里的气氛搞得越来越热烈。观众的掌声、呼声、合唱声此起彼伏，把演出推向高潮。幕间休息时，她回到了化妆间。
7: 苗警官，谢谢您，您安排得非常好。您看，这现场的气氛好极了，一切都非常顺利。
0: 嗯，
7: 可就是你们今晚的计划要落空了。
0: 哎，这个嘛，你不用担心，你表演得很好，真的很好，完全达到了我想要的效果。对此，我要非常感谢你。
7: 感谢我？
0: 麻烦你给曲老板打个电话，说货已经收到，表示感谢。就现在。
7: 行。

0: 通了。他怎么又关机了？警官，您说这能抓住他吗？
1: 我们既然已经请他参加了你的演唱会，等你的演唱会结束后，你就可以见到他。
0: 真的？
1: 嗯。小丽呢？
2: 啊，到。
1: 英子小姐的演出是不是非常精彩啊？啊，
2: 那当然了。
1: 这么好的演出错过了，不是太可惜了吗？
2: 嗯，
1: 是吧？
2: 嗯，
1: 来，待会儿我们就坐到下面看演出去啊。
0: 啊，好啊，我是真想请你们好好的欣赏。
1: 啥？
0: 苗警官，那我先上台了
1: 啊。好。啊，你看，你通知丁小军，从位置上撤下来，去看演出。
2: 哎，探头，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怎么突然情绪这么好？有什么好消息啊？
1: 哎，让你们去你们就去嘛，我也马上去。座位啊，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不过啊，这个座位不太好，啊，走吧。
2: 是。
3: 在演出的下半场时间内，乔丽娜和丁小军坐在观众席里，聚精会神地看演出。他们难得如此放松过，同歌迷一样叫喊和疯狂。但是在最热闹的时候，乔丽娜和丁小军突然起身，悄悄前排就坐的一个中年人，三人一起悄悄地离开了座位。在剧场大厅，苗振迎上去和中间那个被夹得一动也不能动的人打招呼。
1: 曲老板，我们终于见面了。
4: 你们搞错人了吧？
1: 我们是刑警803。哼，是不是我们应该称你为张先生啊？啊？但不管你是谁，我告诉你，你被捕了。
3: 曲老板终于落网了。原来那个不断和英子联系、对陈包顺发号指令的曲老板不是别人，就是引诱英子吸毒的舞台监督。这天他混在人群里，凭着对舞台的熟悉，悄悄把毒品藏在舞台右侧幕布下。他正在为自己的神机妙算得意，却被刑警803逮了个正着。
2: 探头，
1: 嗯，
2: 说说看，你怎么发现他的？
1: 这叫瞎猫碰上死耗子。
5: 哎呀，探头，你就别卖关子了。
2: 是啊，怎么了？
1: 也没什么关子好卖。我告诉你们，英子小姐接到电话以后，我就马上在毒贩放置毒品的地方，也就是舞台的右边，安上了一台摄像机，把机头对准台下观众。
2: 嗯，
1: 为了看得清楚，我就让英子小姐从舞台的左侧下台与观众握手。一般来说啊，当演员下台的时候，观众的目光肯定是跟着演员走的。
2: 嗯，
1: 而且这是一场告别演唱会，到场的几乎全是英子小姐的歌迷，他们的眼光一定会紧紧追随英子小姐。
5: 是啊，
2: 嗯，没错。
1: 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呢，观众席中有一个人的视线经常是有意无意的从放置毒品的位置上溜过。
5: 啊，
1: 也就是说，当英子小姐在舞台左侧时，她的视线却在相反的方向运动。
5: 是吗？
1: 她在看舞台的右边。她的这个举动啊，引起了我的怀疑，所以我立刻就把摄像机锁定她。后来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呢，我就悄悄地让英子小姐前来辨认，她认出这个人就是当年那个舞台监督。
2: 是吗？
1: 哎，于是乎啊，我就让英子小姐打手机给他。果然不出所料啊，这个曲老板他掏出手机来看了一看，虽然他很聪明，马上关了机，但是在我的摄像机里头啊，嘿，已经把他的动作看得是清清楚楚。再后来啊，就是我安排你们坐在曲老板的身后，为了不惊动剧场的观众，等到演出进入高潮的时候，才让你们两个把他夹了出来。
2: 哦。
3: 苗振出奇迹抓住了曲老板，马上对他进行审讯。
4: 陈包顺一失踪，我就觉得事情不妙。后来我打听到跟他有联系的吸毒的人前后脚的都进了警署，就断定他出事了。本来我也想隐蔽一段时间避避风头，但是英子小姐是我的老主顾，我不甘心放弃他这么有钱的买主。其实我也想洗手不干了， 我打算做完这最后一笔，然后就去做正经生意。没想到，没想到。
1: 我有个问题，你货也送到了，钱也拿到了，为什么要继续待在剧场里？这样不是很冒险吗？
4: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我是开场前入场的，我当过舞台监督，知道在开场前后台最乱，我就趁机把货放好了。可我突然发现有必要考验考验他，当时我就打了个电话，打完电话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观察他。英子小姐去取货的时候，我发现不对，她直奔藏货的地方，神色一点也不慌张，这太反常了。我当时就猜测自己上当了，马上就想走，但是走到门口看到有警察，我不知道他们是来维持秩序呢，还是冲着我来的。当时观众纷纷进场，如果我当时要出去，那就很引人注意，所以我就退回剧场坐下来看演出。我心想，那么多人，你们不可能发现我吧，等散场的时候，我混在人群里就能出去了。现在既然给你们抓住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3: 突击审讯之后，苗振立即把曲老板送到疾病防治中心进行血液检测。与此同时，英子的告别演唱会还在热热闹闹地进行着。
6: 喜欢的朋友在这里，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是吗？谢谢。那么现在我就把这首我最喜欢的新歌奉献给每一位朋友，我衷心的希望你们都能幸福，希望你们都能喜欢我的歌。谢谢。
1: 小心，还有最后一首歌啊，演唱会就结束了。演唱会以后，英子小姐要出席告别酒会。小娟，你和小乔要出席酒会，保护她的安全。
5: 是。
1: 再给你一个美差啊，假扮英子小姐的男朋友啊，或者说是未婚夫啊，在告别酒会上你什么也不要说，你只要笑，微笑，一切让英子小姐自己去说。你一定要配合好她，演好这场戏。
5: 看头。你放心，我一定会演得像真的一样。
1: 不能像真的一样
5: 啊！啊，对对对对，
1: 酒会过后要送英子小姐去疾病防治中心。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乔丽娜放心不下苗振，但她无论怎样劝说，苗振总不把去医院检测当一回事。提醒多了，苗振还说乔丽娜扰乱军心，影响工作，要把她调出破案组。情急之下，乔丽娜只能向刘刚求援。
1: 刘总，探头这个人只有你能管得住他。反正我把情况汇报了，不要到时候说我不及时报告。
2: 哎，他受了伤的事你为什么不马上报告？
1: 他说是轻伤，说就破了点皮，流了点血，他说我是女孩子大惊小怪。他说他讨厌动不动就去检查打破伤风针啊什么的，而且他还说。
2: 说什么？
1: 他说抓一条小毒蛇反被咬了一口，说出来很丢堂堂803的面子。
2: 扯淡，他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苗振现在在哪儿？
1: 办公室。
2: 喂，我是刘刚，找苗振说话。苗振，我是刘刚。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对，马上。
1: 刘总，你千万不能跟他说是我告的密啊！你们只要让他去检查就可以了，不过千万不要听他的工作。还有就是，
2: 小乔，你什么时候学的婆婆妈妈的了？
1: 他来了，我到个避风间去躲躲。
2: 进来。
3: 刘总，有新情况。
2: 哎，苗振
3: 啊，
2: 你立刻到医院去，让杨医生检查一下身体。
3: 干什么？刘总。你不要听乔丽娜乱说，我身体很好啊。
2: 哎呀，苗振，听话，坏人是抓不完的，知道吗？而803的苗振啊，只有一个。如果你有一点点不对头，那就是我最大的失职啊。
3: 不是，我
2: 你不想让我犯错误吧？
3: 没这，
2: 你不想的话，那就马上去医院，
3: 干什么嘛？这个
2: 让我们大家都放心。
3: 不是，
2: 我跟你说，不过你也不要紧张，我相信啊，肯定没事。
3: 刘总。既然你也相信没事儿，那就没事儿嘛，
2: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同志啊！
3: 什么一千万分之一也不会有的！
2: 别啰嗦，立刻执行命令，我给你安排，用我的车子，现在就去。
3: 我不去，现在时间这么紧，刘总，你们这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啊！这样要浪费时间，影响工作的。
2: 嘿嘿嘿，帽子不小啊，苗振啊！啊，我告诉你，我马上要去局里参加一个会议。如果你还在这儿跟我唱对台戏，我就打电话到局里去请假，我亲自送你去医院。
3: 好，得，
2: 怎么样？
3: 我服输，好吧？我服从。
2: 你这个人呐，那就请吧。
3: 挺疼的哦。好了吧？
4: 好了
3: 啊，
4: 趁口出的棉花再按一会儿啊。
3: 好的。哎呀，杨医生。我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得艾滋病呢？
4: 这可不好说啊。
3: 怎么？
4: 哎呀，有的人呢，接触了艾滋病病人之后呢，怕得不得了，一定要来检查。
3: 我不是有的人
4: 呢。有的人呢，还像你，全不当一回事。苗警官，你有过血液的接触，还有发烧的症状，所以还是检测一下为好。
3: 我，杨医生，真的传染上了，那怎么办？会不会很痛苦啊？
4: 艾滋病病人的痛苦不仅是疾病本身呢、还有心理压力，
3: 是吧？
4: 他们害怕会遭到社会的歧视。
3: 那为什么？
4: 我们这儿曾经接纳过一个年轻的病人，这个男青年在准备结婚的前一个月查出染上了艾滋病，起因呢是接触了一把带有病毒的刮胡子刀片，这是宾馆里一个患有艾滋病的客人留下的，他呢随手用了用，结果染上了。
3: 这么厉害啊！
4: 他女朋友的家里呢，知道他的情况以后，立即让女儿来检查。虽然女方没有被感染，
3: 那就是好吧。
4: 但他们还是吵到了男方的家里，要男方赔偿他们受到惊吓的精神损失。
3: 没必要嘛。
4: 结果这么一闹呢，让男方的一家都成了新闻人物，父母单位也待不下去了，家里的房子也住不下去了。
3: 有这么严重啊？
4: 是啊，尽管防疫中心的医生，还有艾滋病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尽力做工作，但结果还是很惨。那个病人失去了爱情，失去了工作，还连累了父母，他受不了这沉重打击，最后割腕自杀了。
3: 我是苗振。乔丽娜，我现在已经在做这个抽血检测了，你说吧。 好，我马上赶过去。
5: 苗警官，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3: 你说，只要我能做到。
5: 您知道我是一个公众人物，这时时刻刻都被媒体关注着，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得了艾滋病啊。
3: 嗯，
5: 这如果那些歌迷知道我又吸毒又是艾滋病，他们会很失望的。
3: 是，
5: 这毕竟我是他们的偶像，是他们美丽的梦想，我实在是不忍心伤害他们，所以我决心听你的话，留在上海治疗。
3: 很好，这应该没问题的。
5: 但是我不能这么莫名其妙无声无息的说没就没了。同时我也不能把真实的情况说出去，如果我说出去的话，我的名声也就完了。可是我又不能不说出原因，这如果没有原因，许多的小报记者都会千方百计的打听，您知道他们是很会钻空子的，与其让他们打听，那还不如让我自己说。所以我必须想一个办法从公众的视野中退出。
3: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
5: 不，您不明白，因为你不知道我的亲人，包括我的父母、我的朋友，他们平时都是从小报上得知我的情况。
3: 你究竟需要我做些什么啊？别绕圈子，你直说嘛。
5: 苗警官，让我暂时不要进戒毒所，也不要进疾病治疗中心，给我一段绝对自由的时间好吗？
3: 不行，你必须戒毒和接受治疗。
5: 苗警官，我准备开一个告别演唱会，让别人以为我退出歌坛是为了要出国读书。您看，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体面的消失，进戒毒所，进治疗中心，哪怕您让我坐牢。苗警官。
3: 那你对你的父母怎么说呢？
5: 对我的父母
3: 啊，
5: 这我还没有想过。这两天他们知道我在努力戒毒，刚刚高兴了一点儿。要是他们知道我又得了艾滋病，反正我是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的。
3: 好，我考虑一下，好吧。再给你答复，好吗？
5: 哎，谢谢苗警官。
0: 英子小姐提出的要求着实让苗振为难。抓了陈包顺以后，刑侦小组对这个贩毒集团的侦破进展缓慢，陈包顺不愿意配合当线人。虽然陆续抓了一些吸毒人员，但他们只是自己吸毒，其他什么也不知道。英子也是一个被动的联系者，但如果放他绝对自由，可能很难监控。苗振一时想不出好办法。最可恨的，头脑里还时时出现自己化验的结果，使自己无法集中精力办案。
1: 探头。探头。
3: 啊。
1: 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家里还没有钱装电话。有一次执行完任务回家，晚了，几乎要半夜了吧。我急匆匆地往家里赶，这个时候街上的行人已经很少了，来往的车辆也很少。那是个冬天，风很大。我发现路灯底下站着一个人，一动不动。走近一看，是我的妈妈。我妈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冰凉。后来我发了工资了，我就给家里装了一部电话。如果我真的要有点什么事，希望什么也没有。
1: 探头。
3: 小乔。我有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啊？
1: 什么想法？
3: 你看啊，英子小姐的告别演唱会，我们是否可以利用啊？
1: 怎么讲？
3: 英子小姐的新闻发布会，肯定会让小报记者感到意外。他们会在报纸上吵得沸沸扬扬的。最后一场演出，他的许多亲朋好友都会前来捧场。
1: 对啊。
3: 也许那个长期供货的曲老板也会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和他联系。
1: 对呀，好主意。
0: 苗振决定利用英子开告别演唱会的机会，诱捕那个神秘的曲老板。为此，他找到英子，希望他能配合。
6: 英子小姐，我想问问你，你觉得自己是怎么会染上艾滋病的？
5: 也许是用了别人用过的针头。
6: 用别人的针头？
5: 对。我们吸毒的人常常喜欢几个人一块儿吸，那样会有一种气氛。我有时候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吸，但很少共用针头的。后来知道艾滋病，就更加注意不共用针头了。
6: 那后来怎么又用上了呢？
5: 您知道这一次性的针管不好买，这买多了又怕别人引起怀疑。
6: 嗯。
5: 可是有时候这瘾一发作，实在来不及的时候，我就不管了，只要手上有针头，拿什么就用什么了。
6: 哎，你也是一个成功人士了啊，你就没想过要？啊，
5: 苗警官，我不知道下过多少次决心要戒。有时候毒瘾上来控制不住的时候，我只能用刀子刺自己，用烟头烫自己。啊，还有一次外出旅游戒毒，我心想着坐船在海上找不到毒品，就会强迫自己戒毒。可是毒瘾上来的时候，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完全失去了理智，半途下船，放弃旅游，坐飞机赶回上海，并且让人马上送毒品回家。
6: 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英子小姐。
5: 什么问题啊？
6: 你说你是用了别人的针头
5: 啊，
6: 但是我们检测了和你在一起的吸毒者，他们都没有艾滋病啊。
5: 啊，
6: 而且我们发现给你送货的那个艾滋病患者，你们俩过去也没有接触过，不可能是他传给你的。
5: 那你们怀疑我是？
6: 我们怀疑啊，是你说的那个曲老板。
5: 是他？
6: 嗯，他和你联系，同时也和我们发现的那个病人联系，而你和那个病人是不相干的。
5: 这，
6: 所以曲老板最有可能是你们共同的病源。
5: 是吗？
6: 是啊。无论是作为艾滋病的传染者还是贩毒分子，我们都要尽快找到那个曲老板。我估计他现在会主动来找你的。
5: 他还会来找我？
6: 对。你想啊，你最近频频出镜，到处参加活动，公开说要告别舞台，也许就是这样，他怕你隐退之后再也找不到你这个大买主，所以会主动找你。如果他打电话给你，你就说为了确保演出成功，需要再进一点上等货。
5: 啊，不，我不想再碰毒品。
6: 请按照我的话去做，这仅仅是引蛇出洞。那，你还可以说，为了以后方便，需要比平时多两倍的货。然后，你可以按过去的规定，把钱存入电子卡，等曲老板的消息。哎，你放心，我们会全力配合你，保护你的。
5: 好吧。
0: 不出苗振所料，关于英子开告别演唱会的新闻吵得沸沸扬扬，果然惊动了曲老板。
7: 喂，
8: 啊，
9: 英子小姐你好。
7: 曲老板，这生意你还做不做了？密码是我的电话号码。
9: 好，你现在马上带上电子卡到新客栈一号地铁口，你到了那儿我会给你打电话。再见。
7: 哎，苗警官，
6: 嗯，
7: 他让我马上到新客栈一号地铁口。
6: 你一切听他的吩咐，不要慌张
7: 啊，
6: 我们会保护你。
7: 那好，我走了。
6: 好。小军，
10: 嗯，
6: 你先跟着英子。
10: 是，
6: 车站人多事杂，我们在明处不易发现他。这样，我们远远的跟踪，见机行事。另外，让总部多派些人，划快监视，守住各个路口。我想，我们一定能抓住他。
10: 是。
7: 喂，曲老板。 我已经到了。
9: 啊，我已经看见你了，英子小姐，你向右拐，进一家超市，你进超市以后，我会再打电话。
7: 好吧。
9: 英子小姐，对不起，我突然改变主意了，我们下次再联系。
7: 哎，喂，曲老板，你怎么又变卦了？我已经把钱存进卡里了。喂，曲老板，喂，
1: 哎，小军
3: 啊，
1: 来了，看见探头了吗？
3: 哎，刚才看见他在前面打饭呢。啊 ，no no no， 你看，在那个角落里。哎，我先过去了，你打完饭一起过来。
1: 好。
3: 哎，探头，怎么挑了这么个死角啊？
2: 少废话，吃饭。
3: 哎，我看看什么菜。嘿，红烧肉。
2: 哎哎哎，
3: 来来来，见者有份，尝一块啊。
2: 哎哎哎。你想吃自己去买啊！
3: 哎呀，探头，别那么小气嘛，就一块。
2: 哎哎哎，不行不行！
3: 哎，你还当真了？
2: 我干什么？
3: 要吃？哎，
2: 你放下你吧！
3: 不行，我就要！哎，
7: 你看
2: 你怎么回事你？啊，我让你放下就放下嘛，拿过来。
3: 对，哎，不吃就不吃，你抢我筷子干什么？干，你怎么把筷子给折断了？
2: 哼，
3: 你干什么？你跟筷子发什么火吗？
1: 哎哎，小军，怎么了？
3: 什么脾气？工作不顺利就往下面出气。我可不是你的出气筒，
2: 你胡说八道什么？
3: 我
1: 小军，好了好了，不要说了，来来来，给我，我去帮你再打饭。来，坐下。
2: 好啊，我态度不好，对不起，以后我再对着检讨。你们慢用，我今天胃口不好，不吃了。
1: 哎，探头，哎，
3: 真是的，发这么大火，谁惹他了？
0: 乔丽娜心里明白，苗镇的无名之火除了这次行动失败外，还有另一原因。这两天吃饭时，她不像往常那样捧着饭碗谈案情，总是一个人坐在一边。她在担心自己染上病，更怕把这种病传染给别人。乔丽娜闷着头匆匆吃完饭，悄悄赶往疾病防治中心。
4: 哟，小乔，
1: 哎，
4: 化验结果刚送到我手上，就要给你打电话，你就来了。
1: 哦，哎，杨医生，怎么样啊？
4: 化验结果是阴性。
1: 阴性？哦，那就是说没事了。哎呀，真的没事了，太好了，太好了。哎，杨医生，我跟你讲，其实苗晨他自己啊，真是害怕的不得了。
4: 好。
1: 哦，对了，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4: 哎，乔警官，你等等，我还有话说。
1: 还有什么事儿啊？
4: 还有一个情况，你要明白。我必须把话说在前面，否则我可不负责任啊。
1: 怎么了？
4: 你坐下来，慢慢听我说。
1: 杨医生，你说吧。
4: HIV 检测是指对人体血液、组织液、排泄物、以及有关的血液制品、生物组织进行 HIV 及其相应标志物的实验室测定。这个呢，包括分离 HIV、检测 HIV 抗原、测定核酸以及检查 HIV 侵入人体引起一系列免疫反应出现的相应 HIV 抗体。目前常规的检测方法为血液中的 HIV 抗体检测。当一个人的检测结果为阳性，就意味着这个人感染了艾滋病。
1: 杨医生，你跟我讲了这么多，我也听不太明白。那个简单一点行不行？什么意思啊？
4: 我简单的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的血液检测是阴性，可能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他从未感染艾滋病。
1: 那另一种解释呢？
4: 另一种解释，他感染抗体的低度很低，正处于窗口期。而窗口期呢，为1到3个月。一般来说，有感染可能性的时候，第一次检测结果是阴性，要在3个月后再复检一次，才能最终确定是否感染了。
1: 那杨医生，你的意思是说现在还不能肯定？
4: 是啊，请你告诉苗镇，3个月后再来复检一次。
1: 哦，那好吧。
0: 英子打完电话后知道情况不妙，立即退房，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家里。靠着这几年的大红大紫，英子为自己的父母在市中心买了一套3房1厅的房子。女儿突然回家， 父母非常高兴，立即让在大学里读书的小女儿梅子赶回家。
5: 梅子，
1: 嗯，
5: 这是给你带的，香港买的法国香水
1: 啊，清新的荷花香味儿，我最喜欢了，谢谢姐姐。
5: 不客气。哦，对了，
1: 嗯，
5: 我还带了一瓶路易十三，是20年以上的白兰地，今天啊，我们干了它。晚上不要回去了。
1: 好啊。
8: 英子、梅子，晚饭好了，吃饭吧。
1: 来啦，
8: 妈。
5: 哟，这么多好吃的菜啊。
8: 你突然回家，我来不及烧了，只能打个电话叫几个菜。
10: 哎，英子啊，
1: 哎，
10: 怎么事先也不打个电话回来啊？
1: 就是啊，没说一声。
5: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有准备。
10: 哦。
5: 我有3-4天休息。
10: 嗯，
5: 本来呢是和小姐妹们说好了一起去法国买衣服，可是经纪人又插进一档事儿，让我来上海做节目，能回家看看你们也很好啊，我就答应下来了。但怕万一那些小报记者知道又休息不好，所以啊我什么人都不通知。
1: 哎，爸，你不喝酒啊？路易十三很好的酒，我给您倒点。
10: 不，不要了，不要，你们喝吧啊！
5: 不要给他倒酒，他心脏不好。
1: 爸，
10: 嗯，
1: 您就喝点雪碧。
10: 哎，好。
1: 哎，妈，
10: 喝雪碧。
1: 那我给您倒一点。
5: 哦，好，
1: 妈喝点。

0: 一点点，一点点啊！哎，吸吧，吸吧，吸吧！
1: 来，我们为英子的成功干杯！
2: 哎，好，
3: 爸妈，我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好，干杯，
3: 干杯！
4: 长期在外奔波的英子尽情地享受亲情，心里满是温馨。到了深夜，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他偷偷地找出随身小包，进了卫生间，颤抖着手把一小撮白粉装进针筒，又加进自来水溶成药液，扎进了胳膊。
5: 姐，你也上厕所啊？哎，你干嘛呢？怎么给自己打针？你病了？
0: 没什么。
5: 你怎么了？
0: 啊，梅子，你先出去，先去睡啊。姐一会儿就来。
5: 这是什么？
0: 啊，没事儿，姐有点胃疼，打一针就好了。
5: 你疯了，姐！
0: 梅子，不要大声说。
5: 爸，你快来看看姐姐在干什么呀？
0: 别说，
5: 爸。爸爸，你过来呀！
2: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梅子，
5: 爸，
0: 怎么了？
5: 姐姐在吸毒。
2: 吸毒？
5: 英子，
2: 哎呀，英子，你怎么能吸毒呢？
5: 啊，你怎么能？我就这一次，
2: 就一次。哎呀，英子，你这胳膊上这么多密密麻麻的针眼儿，你还不给我说老实话？
5: 到底怎么回事？
0: 你们听我说，我有时候赶场子是为了提提精神，少用一点，在演艺圈里算不得什么大事儿。啊，这种药是很温和的兴奋剂，不是那么很厉害的毒品。我也是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对观众负责。爸，我……
6: 哎呀，英子，来，你们快把衣服穿好，别感冒了。
2: 穿好衣服，去自首。
5: 爸，
6: 你说
5: 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2: 你去自首。
5: 哎呀，我不能去自首啊，爸。我是明星，要是这事儿传出去了，您叫我以后怎么登台呀，爸？
2: 就是这样，你哪像个明星啊，人不人，鬼不鬼的。
5: 爸，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正在戒，您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2: 英子，
5: 求求你了，爸。
2: 你真的不去？
5: 不，我不去。
6: 玉秋，玉秋，你别
5: 烦，这是干什么？
2: 干什么？
6: 玉秋啊！
2: 我这是为你好。
1: 爸爸，你不能这样，姐姐是名人，不能自首的。
6: 算了，玉秋，家丑不可外扬啊！
2: 你们走开。
5: 爸爸，
6: 玉秋，
2: 幺幺零了。我是上海东方大学的教授吴雨桥，我的女儿，
5: 别这样，
2: 我的女儿吸毒，请你们帮助她。
5: 爸，您这样会毁了我的呀，爸。
4: 英子父亲果断报案，英子进了警署。考虑到英子和刑警803正在调查的贩毒案有关，当地警署把案子转交给了803。
7: 你什么时候开始吸毒的？
0: 一年以前，有一次连续演出，我感到非常累。后台有个舞台监督，他拿出一点白粉让我吸吸，他说是可以解除疲劳，说是上场演唱的时候能精神点。一开始的时候吧，我是挺害怕的，我怕上瘾，可是他说一两次不会有事儿的。当时吸了以后，只是觉得头有点晕，但过了一会儿，我就觉着这人好像有了点精神。后来我感到疲劳的时候，我就会向他要，就慢慢的，我就吸上瘾了。
7: 你刚才说的那个舞台监督是谁？现在在哪儿？
0: 这个舞台监督姓张，但具体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
7: 不会吧？
0: 我真的是记不住了。您知道，像我们这种人，经常是别人记我们的名字。我是从来不关心，也不打听别人的名字。后来他辞职了，他走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7: 那他走了以后，谁给你毒品？
0: 他走了以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只要告诉他我现在在哪儿，然后往一个账号里打进一笔钱，他就会送货上门。
7: 他是谁？
0: 他姓曲，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我们都是一直靠电话联系，一般都是他打给我。
7: 今天的货你是从哪儿来的？
0: 我回到上海以后，我先是在画风宾馆开了一间房间，然后就给他们打了个电话。本来说好了的这个人会来送货， 我只要到总服务台去取一包留给黄小姐的东西就行了。啊，黄小姐是我的化名。可是不知怎么回事，那人没有跟我送东西过来，于是我又打了个电话，他们很快就送过来了。
7: 送到哪儿？你在什么地方取的货？
0: 在我家附近的一家超市寄存箱里，就是顾客花一元钱寄存小包的小箱子，用密码开启的那一种。他们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用什么密码打开那家超市寄存处的第几号箱子，于是我就去了。
1: 英子小姐，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问完了，我们希望你能把有关情况再回想一下，写个书面材料。
0: 啊，好的。
1: 哦，你放心，我们一定为你保密。
0: 谢谢。
1: 绝对不会让消息传到社会上的。你现在可以回家做一点准备。
0: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不进戒毒所啊？我是不是可以在上海做完节目就回去？
1: 这个问题还要再等等，我们还需要你配合我们做一件事情。
0: 啊，好好好，什么事儿？你们尽管说。
1: 去疾病防治中心做一次血液检测。
0: 血液检测？
1: 嗯。
0: 你们怀疑我有性病？我说警察小姐，我还没有下流到这种地步，我还不至于为了吸毒去卖身。我有的是钱，我的出场费源源不断，我是绝对不会去做这么低贱的事情。你们真是太侮辱人了！你们，
1: 小姐，你别发脾气啊！
0: 我怎么不能发脾气？
1: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0: 不，
1: 你听我解释。
0: 我绝对不去。
1: 你听我解释。
0: 太过分了，
1: 小姐。有些事情我们也不想瞒着你，你先听我说完，你再决定去还是不去，好不好？
0: 我知道我自己，我从来就没有做过越轨的行为。
7: 我们从和你联系的毒贩身上发现了艾滋病。
0: 艾滋病？
7: 嗯。
0: 他们有艾滋病，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1: 他们卖给你的针头有许多是他们自己已经用过的，上面有艾滋病的病毒，也许你用过他们给你的针头呢。我们希望你检测一下，不是说你一定有，但这样做也是对你自己负责任呢。
0: 什么？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1: 你说这种事情能开玩笑吗？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怎么样？
0: 好吧，我跟你们去检测。
4: 几天后，那些与陈邦顺联络的吸毒人员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有两个是阳性。英子也去疾病防治中心做了血液检测，意想不到的是，他的检测结果也是阳性。
0: 你们搞错了，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不可能得艾滋病的。你瞧，我不发烧，我又不拉肚子，我还能吃能睡能唱能跳，我怎么可能得那种病呢？你们是不是为了让我戒毒故意来吓唬我的啊？警官，我可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女歌手，我经不起你们这么吓着的，这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7: 英子小姐，我们可以再为你做一次检测，但这个结果不会有错，因为你交出来的针筒上就发现有艾滋病的病毒，估计你就是用了这种带毒的针筒而染上。
0: 不，这绝对不可能。
7: 现在根据你的情况，我们还不能马上送你进戒毒所，而是安排你在疾病防治中心治疗，进一步检查。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如果要是真的，那我也不要治疗，让我死了算了，让我死，我情愿死。
7: 你别激动。
0: 我情愿你们把我当毒贩关起来，杀我，枪毙我。如果是真的，让我死，让我死。
7: 英子小姐，请你不要这样。
0: 我不想活了，不，啊不，肯定是你们搞错了。你们吓唬我的，对不对？你们肯定是吓唬我的。
7: 我们没有吓唬你。
0: 我还要到电视台去做节目呢，我还要去做节目，现在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7: 让我们来想想办法吧。
4: 回到家，英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不说话。第二天，他给苗振打了个电话，要求再做一次检测，并要求绝对保密。 做完测试，他如约去。

0: 我父母也很想念上海，还有以及支持我、热爱我的歌迷朋友们。
1: 英子小姐，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您呢，除了唱歌之外啊，还要拍电影和电视剧，从歌坛呢正式的啊走向这个荧屏，有这么回事吗？能不能透露一下呢？
0: 看来你的消息还是蛮灵通的。本来我是有这种想法的，其实呢，有许多影视界的我的一些朋友啊，他们都非常的希望我能触电从影。可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安静的女孩，也许我会，我更喜欢平静的这种家庭生活。
1: 英子小姐，你说你喜欢平静的家庭生活，
0: 对啊，
1: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有可能会退出歌坛呢？
0: 那我现在还没有这种具体的打算。
1: 英子小姐，对不起，现在呢有很多关心你的歌迷啊打电话进来，
0: 是吗？
1: 那么在我们接电话的空隙呢，我们首先来听一首由英子小姐演唱的最新录制的一首歌，好吗
0: ？OK。

0: 单子，你听啊，英子唱的还真不错。
1: 哦，乔警官，
0: 可惜呀、啊。
1: 乔警官，这是陈包顺和英子小姐的病情材料。
0: 哦哦，对不起，就听歌了。
1: 陈包顺传染上的病毒是一种来自美洲的鼻型病毒。
0: 嗯，
1: 我们开始给他用的是美国进口的药，最初还有效果，但这种病毒呢，很快产生了抗药性，受了药物刺激后反而大量繁衍，迅速破坏正常的细胞。发现的太晚了，如果早点发现，说不定还可以想办法稳定病情。
0: 嗯，那英子小姐呢？
1: 她的病情目前可以控制。
0: 嗯，
1: 问题是她必须先戒毒，她吸毒的时间不长，毒瘾比较轻，只要治疗一个疗程就可以控制了。
0: 嗯，
1: 问题是她不肯进戒毒所，她自己怎么可能坚持戒毒呢？
0: 嗯，她答应过绝对不接触毒品啊。
1: 吸毒的人很快会通过一种熟悉的气味识别出别的吸毒者，然后呢又找到新的贩毒者。
0: 哦，是吧？
1: 尤其在娱乐圈里，人很杂，很容易再度吸毒。
0: 嗯，
1: 如果再吸毒，他会加重病情。
0: 嗯，知道了。我们会提醒他注意的。杨医生，
1: 哎，
0: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啊。
1: 啊，你说吧。
0: 你说这个艾滋病是通过血液传染的？
1: 是啊。
0: 那如果那就比如说有一个艾滋病病人受伤流血了，那我呢也正好受伤流血，那这时候如果我们两个人的血碰在了一起，我会不会被感染呢？
1: 这个情况嘛，不好说。
0: 嗯，
1: 有可能，但也不绝对。
0: 怪不得有人说医生讲话就跟外交官一样。
1: 我们和你们刑警一样重证据啊。
0: 对对对，
1: 做个血液检测就知道了。
0: 哦，
1: 怎么，你们有人发生了这种情况吗？
0: 哦，不不不，我就是随便问问，多点医学知识可以防着点吧。
2: 咨询了杨医生以后，乔丽娜更不放心了，她仔细翻阅了一些有关艾滋病的医学书，不看则已，一看更害怕了。
0: 哎，三头，
3: 嗯，
0: 我刚才听你说话声音有点哑。哎，嗯
3: 啊，
0: 喝酒啦？
3: 没有，现在这个时候谁还有心思喝酒？问题是
0: 没喝酒，那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
3: 什么？
0: 发烧了？
3: 没有，
0: 我来摸摸看。哟，你的手这么烫啊？哎，肯定有热度的。快去医院，去，走走走。
3: 没事没事
0: 啊。
3: 啊，昨天半夜回家没加外衣，着了点凉，就点感冒嘛，吃两瓶感冒药就行了嘛。
0: 不对。
3: 嗯，
0: 探头，我觉得情况不对，我看你最好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那我现在就陪你去医院。
3: 好了，现在事儿那么多，一点感冒就去医院了？
0: 不是，我是怀疑。哦，探头，我借了一本有关于艾滋病的书，你看啊，45页，哎，你看，艾滋病的最初症状常常呈现流感症状，如发热、淋巴结肿大、咽喉痛、身体乏力、腹痛、
3: 血液中单细胞增多，是吧？
0: 一般会被
3: 什么什么东西？你什么东西胡说八道的啊？你怎么老和我开这种玩笑啊？
0: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呀！
3: 你，我是苗振。哦，小军啊，怎么样？是吗？好，如果有人再来电话，你就让他们说陈包顺肝炎住院了。

0: 你继续留在他家，有什么动静及时报告。有人往陈包顺家里打电话，接通了就不说话。可能是来打听陈包顺的情况的。
1: 哦，不过你最好去一趟医院。
0: 哎呦，真是你又来了。
2: 苗振猜测和陈包顺联系的一伙人联系不上陈包顺，担心他出事，但又不能肯定他是不是被抓，所以给陈家打电话以探底细。根据这个情况，第二天一早，苗振就去疾病防治中心探望陈包顺，希望他能主动与贩毒集团取得联系。
0: 怎么样？
3: 啊，
0: 你好吗？
3: 苗警官，
0: 吃饭了吗？
3: 吃了，吃了。
0: 啊，我给你带来一袋苹果。来来来，我削给你吃。饭后吃点水果对身体有好处。
3: 这怎么可以呢，苗警官？真是谢谢你了，是你救了我一命。要不是你抓住了我，我还不知道我自己得了病呢，也下不了决心戒了这玩意儿。
0: 你看，你这毒一戒，气色就好多了嘛。
3: 是
0: 啊，
3: 苗警官，
0: 嗯，
3: 这今天还要审啊，我可是什么都交代了。
0: 今天呢？今天我们随便聊聊吧。啊，哎，你别起来，别起来，躺着躺着。
3: 苗警官，我知道政策。我知道，说实话，不说政策，就凭你对我这像哥们一样，拿我这种人当人看，我也应该向你坦白啊。可是，我确实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要是我知道，我隐瞒，我就不是人。我可以发誓，如果我陈包顺知情不报，我头上流脓，脚上生疮。
0: 你也不要诅咒自己啊。
3: 我真的不知道，苗警官。
0: 现在我们给你一个机会，你愿意帮助我们吗？
3: 我当然愿意。什么机会？
0: 打电话给你的上家，说你因为得了肝炎，在医院待了段时间，现在好了，可以继续干活了。他们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把医院的名字告诉他们，让他们去查。啊？
3: 你让我去当线人？
0: 是啊，只要和他们取得联系，以后就没你的事了。
3: 苗警官，你不知道他们这种人多么的心狠手辣，如果透露了风声，万一让他知道是我告的密，我做了叛徒，那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
0: 我知道，
3: 我反正已经都进来了，但是我的父母都已经80多岁了，我做儿子的没给他们争气，也不能害了他们呀。再说我还有老婆孩子，
0: 这个
3: 你看。
0: 我能理解啊，你仔细考虑考虑，嗯，考虑好了以后再给我答复。当然了，如果你实在不愿意，我们也不会勉强，是吧？
4: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爱之罪。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这是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的鹅毛般大雪竟然下了一天一夜，整座城市都覆盖在厚厚的大雪之中。1月19号早晨，赵先生驾车在上海郊外的一条便道上行驶，突然他感觉车轮压着了一块物件，忙下车查看，只见车轮胎下有一块突兀的物件，他拽出那物件，抖落上面的雪花，看清楚是个黑色的塑料包，便翻动起来。
1: 谁呀？不小心把塑料袋东西丢了。
0: 塑料袋里竟然装着血淋淋的人体碎块。刑警803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到了现场，赵先生正战战兢兢地站在车旁。
2: 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你就是报案的赵先生？
1: 是，
2: 请你谈谈具体情况。
1: 我是一家公司的业务员，刚从外地回来，经过这条便道，因为下雪路滑，我的车朝路边滑了过去，感觉轮胎颠了一下，我下车一看，就是这个塑料包。
2: 那具体的位置呢？
1: 那边，不对，右边。
2: 哦，请说下去。
1: 我拉出来一看，是个黑塑料袋，就打开看看，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是一块人肉，好像是腹部肚脐眼这一块。
3: 那你等一下啊，我来看看。那探长，他说的没错，是腹肌肚腩上下5公分这一块的部位，也就是肋骨以下耻骨以上。
2: 哎，赵先生，这条便道很荒僻，车辆一般不往这儿走，你从这儿走是因为？
1: 我熟，我们公司就在这条便道的尽头。
2: 哦，
1: 我要是从国道或者高架走，那要兜很大圈子呢，所以我平时图方便就从这便道走，慢慢的就习惯了。
2: 好，谢谢你介绍的情况。
1: 哎，没事。
2: 小俊，
4: 哎，
2: 你往东，把百米内的地形查看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尸块。
4: 是。
3: 哎，梁站长，
2: 啊，
3: 你看看，这尸块的肚脐眼上镶了一颗水晶钻。
5: 啊？哎，还真是的。哎，涛，那我往那边走走。
2: 好，你沿着这条河往西，看看有没有可疑物。
5: 是。
2: 杨法医，你看，
3: 从骨骼、皮肤、脂肪初步可以断定，被害者是女性。
4: 涛，涛，有情况，
2: 走。
0: 丁小军在离案发现场200多米远的草丛里，发现了用同样黑色塑料袋包扎着的尸块。是颈下胸部部位。紧接着，乔丽娜在1公里外的河里发现了两包用黑塑料袋装的两条人腿和两只手臂。隔天，一个养殖场的业主在自家荷塘里发现了切割下的人头。
2: 各位，119碎尸案已经上报总队，领导非常重视，发出指示，加强力量，一定要尽快侦破此案。我们119碎尸案侦破小组经过几天的侦查，收获还是很大的。今天呢，我们开个研究会，大家对案子可以各抒己见，并且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杨军，
4: 哎，
2: 打开投影机。
4: 是。
5: 那我先说吧。第一感觉啊，犯罪嫌疑人把受害人杀害之后肢解成5段，分别抛尸在这2公里以内的荒僻之地，手段是极其残忍的。很显然，这儿不是第一现场，但是这么集中的在一个地段内抛尸，说明嫌疑人对这一带是很熟悉的。也许他就生活在这一带范围内。
4: 大家看，这个是各个抛尸现场的地形图。我调查了一下，这里呢有根便道，便道的右边是条河，叫浦水河。河的北边呢是一大片要拆迁的农舍，本来啊是要造商品房的，但是由于资金没有到位，所以到现在还荒着，住这些拾荒人员和外来民工。而浦水河的南面是一个大型的别墅社区，叫月湖美院。里头的业主呢有港澳私营业主， 也有我们的成功人士。我想这受害人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这两个地区去调查呀？
5: 嗯，
2: 哎，杨法医啊，谈谈你的意见。
5: 是
6: 啊。好，我手里刚刚拿到这具女尸的解剖化验报告，报告测定被害人的年龄在20到26岁之间。
5: 嗯，
6: 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她怀孕了。
4: 哦，
5: 怀孕了。
6: 嗯，孕期在3个多月左右。从尸斑呈现的颜色及胃部食物的化验，可以判断死者是在72小时之前被人杀害的。由于天气冷，又下着雪，所以尸块还没有腐烂。
2: 哎，杨法医啊，
6: 嗯，
2: 这被害人的颈脖处有明显的掐痕，他的死因应该是机械性窒息而引起的吧？
6: 嗯哼，不错，被害人是被人用手指掐住脖颈的舌骨处而致死的。
2: 嗯，
4: 哦。不过现在所有的物证就只有这些包尸块的黑色塑料袋，还有捆扎塑料袋的塑料绳啊。
6: 哎，除了这些，女尸本身也告诉了我们一些信息。
5: 嗯，对，她呢，头发是染成酒红色的，手指脚趾都涂着指甲油，哎，这肚脐上啊还镶着水晶钻。
4: 嗯，
5: 我看应该是个时髦女人呢。
6: 哼哼，对，她头发的修剪是最流行的直发蘑菇型。
5: 嗯，
6: 哎，这些指甲油啊，从光泽亮度上看，还是属于比较有档次的品牌呢。还有这个水晶钻，也表明是高档的锆石。
2: 哦，
5: 这被害人是公司白领，
4: 也许是夜总会的坐台小姐。
6: 让细节说话。哼，你们看，尽管他的手和皮肤保养得不错，但是指骨节有些粗大，两手的中指、食指的指尖上啊，还有些细微的裂纹。
4: 嗯。
5: 那杨法医，
6: 嗯，
5: 如果被害人不是白领或者坐台小姐之类的，那会是哪一类型的女人啊？
6: 白领甚至高级坐台小姐都有可能，不过就从这一点看，也不排除从事过一定的体力劳动，甚至是从农村来城里打工的女孩子，比如保姆啊、钟点工之类的。
5: 哦，
2: 哎，老杨，
6: 嗯，
2: 以你的经验，从这被肢解的肢体上能看出是什么人所为吗？
6: 嗯，尸块切割的边缘不整齐，骨节处有乱砍的痕迹，专业性特征不强。
2: 嗯，
6: 但是从塑料袋的包装及绳子的捆扎上是一丝不苟的程度来看，罪犯肢解尸块时很冷静，这环境呢应该也是相对安静不被打扰的地方。
5: 嗯，对对，
2: 来，请继续。
6: 好，从刀切口的深度看，犯罪嫌疑人是个力量型的男性，这一点毋庸置疑。
4: 嗯，
2: 好，当务之急首先要查明死者的身份。当然，罪犯虽然在浦水河一带抛尸，但并不表明查找范围仅限着南北两岸，不排除犯罪嫌疑人从别处甚至从外地来这儿抛尸。
4: 嗯，
2: 我们先分头行动。小军，
4: 到，
2: 你先上网发布碎尸案的通告，向社会广泛查询死者的身份，然后我和你负责去北面拆迁地块调查。
4: 是。
2: 小乔，
5: 嗯，
2: 你带人到月湖美院进行调查。
5: 是。头，
2: 嗯，
5: 我想提个建议。
2: 说。
5: 我想请杨法医跟我一起去别墅小区调查。
2: 嗯，哦，要请他老人家。
5: 哎，
2: 说说理由。
5: 那个杨法医对被害人身份的大致认定跟我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再说呢，杨法医是我们刑侦大队有名的火眼金睛啊，我想好好利用利用这宝贵资源。
7: 乔丽娜，哎呀，真看不出来啊，得了大便宜还卖乖呢。
2: 老杨，小乔这想法还不错啊，你认为怎么样？
6: 当然可以了。哎呀，其实嘛，我们都是做同一个工作的嘛。
5: 好好，那杨法医，我们下午就去。
6: 好，听从乔警官的命令。
0: 当天下午，乔丽娜就和杨法医一起去月湖美院别墅小区。小区内高低错落着独栋连排别墅，浓荫大树下是大片的草地，间或林荫小路，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的人工湖，将这小区衬托得高雅而贵气。

0: 请问两位是小区的业主吗？
1: 啊，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那这是我们的证件。我们有事要找你们的物业经理。
0: 啊，请跟我来。
2: 好。
3: 请进。
0: 陈经理，这两位是刑警803，有事找您。
3: 啊，两位请坐。
0: 谢谢。
1: 谢谢。
3: 有什么事儿吗？
1: 陈经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杨法医，我叫乔丽娜。
3: 你好。
4: 你好。
1: 是这样的，两天前呢，我们在浦水河边发现了碎尸。那，这是碎尸现场的照片。你见过这个女子吗？
3: 没见过。我们是个大型别墅小区，前期已经发售了一期，现在第二期正在销售中。毕竟是新的物业，来来往往的人员很多很杂，所以
1: 啊，那小区业主的情况，陈经理你了解吧？
3: 小区业主的身份五花八门，好多是江浙一带过来买房的，有的买了物业后就空关着，还有的业主呢，买了以后就再没有露过面，所以我们不可能全面掌握。
4: 啊，小区的安全措施怎么样？
3: 我们聘请的都是经过专业公司培训的保安。
1: 那可以看看小区的监控录像吗？
3: 这监控录像我们正准备安装。
4: 啊？那也就是说，小区还没有录像探头。
3: 是。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4: 啊，被害人是位年轻女子，有一定的身份特征，所以请陈经理把这些照片张贴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见过她。其次啊，我们要在小区凡是家里头有钟点工、有保姆的业主家里，进行地毯式的调查排摸。
3: 好，这没问题。那这样吧，我们先从西面联排别墅开始吧。
4: 好的。
5: 乔丽娜和杨法医在陈经理的带领下，在月湖美院进行调查。第二天，他们就获得了一条线索。
3: 大叔啊！
6: 谁啊？
3: 是我呀，弄花园呢。
6: 哎，
3: 帮忙开个门，警察有事情要调查。
1: 大叔你好。
6: 警察呀。
4: 你好。
6: 你们查什么呀？我可就是花匠哦。你们就在花园里面查吧，家里面没有别人。
1: 行啊。大叔，这家的主人呢？
6: 都到美国夏威夷度假去了。
4: 你看看这照片上的人你见过没有啊？
6: 这不是玉兰姑娘吗？啊，是的，是的，就是她，就是她。
1: 你跟她很熟啊？
6: 你看到前面那个桂花树了吗？
1: 嗯，
6: 旁边就是她的房子，那个别墅里啊，她在那做保姆。
4: 哦，
6: 我在后花园里干活，经常看到这个姑娘在这栋别墅里面忙过来忙过去的。
4: 那你们说过话吗？
6: 这个倒没有，我听这个别墅的男主人啊，叫他于兰，所以才知道他名字的。还有，这个姑娘的头发呀，有的时候是黄的，有的时候是这个咖啡色的，还有的时候是红兮兮的。所以看她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总多看几眼。没错，就是她。
1: 那你什么时候见过她？
6: 两年多了，她那个时候刚来，那个时候打扮蛮朴素的，后来啊越来越时髦了。以前呢他是天天过来，后来好像就住在这里了。前几天我还见过他的。
1: 他是一个人吗？
6: 一个人啊。这个小保姆蛮有钱的，从外面买菜的时候啊还坐出租来去呢。我就知道这点了。
1: 谢谢你。
6: 不谢不谢不谢。
5: 乔丽娜、杨法医得到这条线索后，立即跟着陈经理来到23号别墅。但是别墅却是铁将军把门，四周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无法窥见里面的情景。陈经理只能到物业办公室将23号别墅的居住档案抽出来交给乔丽娜和杨法医。
3: 23号别墅的主人叫姚景瑜，是著名化妆品牌洛丽亚在亚洲的总代理。
1: 这我知道，洛丽亚已经跻身世界大牌化妆品之列了，现在上海是他在亚

0: U 的总部。那这个姚锦瑜的身份很高啊。
1: 嗯。
0: 陈经理，
2: 嗯，
0: 你见过这个人吗？
2: 我见过一次，他来物业报修过电门跳闸，中等身材，40多岁。从他的打扮和谈吐上来看，就是那种成功人士的做派。
1: 啊，是不是他不常住这里？
2: 啊，这个我不太清楚。哎，这上面不是有他的住宅电话号码吗？
0: 嗯，那我来打。
3: 你好，主人不在家，有事请留言，谢谢。
0: 没人。陈经理，那你有没有他的手机号啊？
2: 他没有留。
1: 小乔，
0: 嗯，
1: 最直接的办法是我们去他公司。
0: 好。
1: 嗯。
4: 乔丽娜和杨法医回到队里，马上向苗振汇报。而苗振和丁小军在浦水路治安所王所长的带领下，对河北面的居住人员展开调查，也有了重要线索。
5: 谁呀？门开着呢，进来。
6: 大妈，他们是警察，来调查的。
5: 不是警察，这调查啥呀？
6: 大妈，是这样啊。
5: 嗯。
6: 这个照片上的人你见过吗？
5: 我看看。哎呀呀呀呀呀妈呀！这是咋谁呀？这是这么惨呢？这是。
6: 你看看，见过没有？
5: 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那个于三奎的闺女于兰吗？你看，
7: 于兰，
5: 我天哪！
7: 她是干什么的？
5: 哎呀，俺东北老乡的闺女，她爹在这一片收破烂。
7: 哦，
5: 哎呀呀呀，
7: 大妈
5: 啊，
7: 请你详细说说好吗？
5: 哎呀，就这个丫头啊，她妈死得早，
7: 嗯，
5: 猜她也没考上大学，就到上海来打工做保姆来了。
7: 哦，
5: 她爹呢也不放心，就跟着闺女一起到上海来了。
7: 嗯，
5: 哎，这丫头长得可好看呢，所以说呢，就想多学点本事，到有钱人家做保姆，所以就上了那个家政培训学校。
7: 哦，
5: 对，
7: 哦，
5: 嗯，于三奎，你说她收破烂能收多少钱？哎呀，就这样，他也供着他那个闺女上家政。他虽然穷哈，哎呦，那宠着他那个闺女啊，当宝贝疙瘩似的呀。你知道自己天天吃啥吗？就那个白菜叶子，在水里煮吧煮吧，就吃那个。
7: 嗯嗯。
5: 哎呀，给闺女买那些时髦衣服啊、化妆品啊，可舍得呢，不带省钱的。
7: 嗯。
5: 这个于兰就毕业以后哈，真学会了做那个蛋糕啊、奶酪啊、果子酱啥的，哎，真被一个公司的老总给看上了，去当管家了。
7: 嗯，
5: 哎呦我的天哪，这咋能，这谁能想到会这样呢？你说说。
7: 哎，大妈
5: 啊，
7: 是哪个老总聘于兰的呢？
5: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
6: 大妈呀，
5: 啊，
6: 那他还来他爸这儿吗？
5: 哎呦，不咋来，他闲到他爸这儿磕碜。
7: 最近你看见他大概是什么时候？
5: 嗯，那也好几个月了，头发就染的这个样子，红的呀什么的哈。
7: 嗯，
5: 哎呀妈呀，咋说呢？你说这丫头一漂亮哈，男人呢也就少不了。她在这住的那段时间哈，隔三差五就有男的来。
7: 嗯，她爹在哪儿啊？
5: 啊，那这不快过年了吗？她爹回老家了。你说说这多可惜呀，啊，这闺女长得可俊呢，你说我比那电影明星都好看，你这招谁惹谁了？你这没想到，哎呀，他爹要知道了，那咋伤心呢？
4: 当天苗振就通过东北爱河县公安局联系到了于三奎，让他马上到上海来。这时乔丽娜和杨法医循着从月湖美院找到的一点线索，来到了华茂高档写字楼23层洛丽亚的亚洲总代理办公处。
8: 请问你们找谁？
0: 啊，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想要找姚锦瑜总裁。
8: 啊，总裁不在，请问有预约吗？
0: 嗯，没有。那相关的人员也可以啊。
8: 如果不介意的话，由我们公司市场总监接待你们可以吗？
0: 啊，行。
8: 冯总监，刑警803找姚总裁，您看，啊，好，好的，你们请进，走廊尽头南边第一间。
0: 啊，好，谢谢，
1: 谢谢，
8: 不客气。
4: 乔丽娜和杨法医来到了洛丽亚的亚洲总代理办公处， 姚总不在。

0: 由市场总监负责接待他们。
1: 请进。
2: 你好，我们
3: 冯家
1: 乔琳娜。
2: 怎么是你呀、啊？
1: 哎呀，
2: 老同学，好多年不见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哎呀，我在那呢，我还想问你呢，你成了警官了？哎呀，你让我好找呀你！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啊，先请坐。
2: 哎呀，
1: 喝茶来。
2: 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杨法医。
1: 你好，
2: 杨法医，他叫冯家。是我大学最要好的同学，不过后来分开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哎呀，你真是想死我了冯家。
1: 我也是，我想死你了。哎，说吧，到这儿有什么公事啊？
0: 乔丽娜见到老同学非常高兴，但是任务在身，她不敢把调查耽误了。于是在公司豪华的会客室里，乔丽娜和杨法医对冯家说明了来意。
1: 啊，太恐怖了，娜娜，你做刑警成天跟这样的凶杀死尸打交道啊？
2: 这是我的工作吗？哎呀，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1: 天哪！
2: 哎，冯家，姚总现在在哪儿啊？
1: 啊，他出国了。
2: 哦，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1: 大概5-6天吧。
4: 哦，冯小姐，麻烦请说说姚总是个什么样的人。
1: 用句现在的流行语来形容，成功人士。
4: 哦，
1: 他42岁，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博士学位。他先是在一家美国的化学研究所工作，后来被洛丽亚公司看中了，就聘请他担任亚洲区的销售总代理。
2: 那他为人怎么样？
1: 呀，这怎么说呀，知识渊博，专业上也很有成就，加上性格风趣幽默，很受上司的欣赏，下属的员工们对他印象也非常好啊。
4: 啊，那他结婚了吗？
1: 有家庭。
2: 那他在感情上，我是说，像他这样的钻石男人，一定有不少女人追吧？
1: 哎呀，娜娜，这是人家的隐私，我们不了解，不可以乱说的。
2: 啊，好，不说。那这样吧，等你们姚总回来了，我们再拜访他。
1: 好啊。
2: 哎，公事说完了，接下来谈谈私事了。
1: 好，
2: 你怎么样？成家了没？
1: 没有啊，你介绍啊。
2: 好啊。哎呀，改天我们老同学啊，得好好聚一聚。
1: 当然了，必须要聚一聚。这样，我来定个地方，然后通知你们。
2: 好。杨法医，你对我这位老同学印象怎么样？
4: 有气质，很干练，很锐利，典型的女强人。
2: 我们进去的时候，我注意到你哦了一声，是什么意思啊？
4: 哦，没什么，有点经验。哦，对了，说说你这位老同学的情况吧。
2: 你不知道啊，他出身很苦的。
4: 哦，
2: 老家呢在云贵山区，父亲早就死了。母亲生病，他还有弟弟妹妹呢。大学里面他跟我是上下铺。报到的那天啊，别人都是大包小包的行李，他呢只有薄薄的一个小铺盖卷儿。学费也是跟银行贷款的。不过他后来肄业了。
4: 啊，那他为什么肄业呢？
2: 我不知道，大三的时候吧，他突然就不来上学了。我听人说，好像是他跟别人什么合伙做生意去了。哎呀，也许是因为自卑吧，他不太跟别人交往的，跟我啊算是最要好了。但是他离开的时候也没有跟我说一声，以后也没有音讯。没想到今天倒碰上了。
4: 一身名牌，看来他奋斗出成果了啊。
2: 我还真想问问他。这些年他是怎么成功的？真是厉害。
4: 小乔啊，你这位老同学比你时尚多了。尤其是那一头深绿色的头发啊，和电视广告里那个沙宣洗发水的模特的头发颜色啊是一模一样。
2: 这个我倒没怎么注意。呵，杨法医，
4: 哎，
2: 什么都逃不过你这双鹰眼啊。
4: 看你说的。
2: 哎，我这位老同学啊，他的志向一直很高。他曾经说过，

0: 它是一块小石头，只要有一点外力就能抛向空中，直飞目标，实现他的梦想。
1: 哦，看来他已经借到力了啊。
0: 是啊。喂，头儿。哦，于兰的父亲到上海了。哦，好的。嗯、啊，我们正在回队的路上呢。哎，杨法医，
1: 嗯，
0: 于兰的父亲赶到上海了，已经确认了被害人就是他女儿于兰。
1: 哦，啊，我们发现于兰在月湖梅苑出现过。
0: 嗯，
1: 这案件链条衔接上，快回队里去。嗯、
0: 好，
1: 走。
2: 乔丽娜和杨法医赶到了局里，于三奎刚刚从极度的悲伤中平静下来，他向刑侦小组说了女儿遇害前的种种迹象。
3: 我说警官呐、啊，我闺女平时不也是生非的，就是长得漂亮一点，野的男人们有时候来胡搅蛮缠。
4: 那是哪几个男人你认识吗？
3: 一个是家政培训学校的勤杂工，江西来打工的，叫李峰。我闺女刚进学校的时候，这小子就缠她，我闺女根本就不搭理她，也不知道她咋就知道我家住啥地方了，三天两头来帮我干活，这不后来就被我干跑了呗。
0: 那还有呢？
3: 还有个好像是网上认识的，那人叫贺刚，是贵州人，在木器厂打工，大高个子，身板可瓷实呢。他们处了几个月，我闺女就回了他。那小子不干，老缠着我女儿，还说狠话，说不答应就杀了他。
4: 哦，
3: 我想，我闺女肯定是被他害死的。
5: 那你闺女最近情绪怎么样？
3: 做了一个公司老总的管家之后呢，这心情就变得很好。她经常跟我说：“说爹呀，我要好好干，我要攒钱。”在上海那嘎买房给你住，你说这多好的闺女啊，谁能想到她会招这样的毒手，伤天害理啊。
5: 于老伯请节哀，你知道是哪个公司老总聘请了于兰？
3: 我也说不清楚，那叫啥，叫洛啥雅的，
0: 洛丽亚，
3: 对对对，就这名儿。
2: 于三奎的叙述使119碎尸案的各个部分一下子衔接起来，但为了查获更多的线索，803刑侦小组分别找到了李峰和贺刚调查。李峰还在培训学校当勤杂工，调查时他说他确实追求过于兰，但是久追不上也死心了，所以早就放弃了。而贺刚接受调查时却说出了于兰的一个秘密。
5: 你就是贺刚？
4: 我就是，有什么事吗？
5: 这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
4: 这不是于兰吗？他怎么这样惨啊？
0: 贺刚，你跟于兰交往了多长时间？
4: 怎么，你们怀疑我啊？
5: 案子没破之前，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会接受调查，你有义务配合。
4: 其实我和于兰没什么，网上认识的，见过几次面。在什么时候？
5: 前年初到去年底，两年不到的时间。
0: 于兰是什么时候提出跟你分手的？
5: 去年三四月份。
4: 但是你今年一月五号还在纠缠骚扰于兰，这怎么解释？
5: 我喜欢他，我爱他，行不行啊？我不愿意跟他分手。
0: 所以你就威胁他，扬言要杀他，是不是？
5: 我是说过这些气话，可真是有原因的。我恨他脚踩两只船，有了好男人就想甩了我，没门。可是我没杀他呀。
6: 你说他脚踩两只船是什么意思啊？
5: 他外面有男人了，你怎么知道？他表现反常啊。以前我给他买一些发夹、小首饰之类的，他都很喜欢的。可是后来我再给他买些小玩意儿的时候，他就生气，说不值钱的东西你不要买，要买就买高档的房子和车给他。我一打工的，哪里买得起房和车呀？他就不肯理我，换手机了，十天半个月都没信儿。他就想这样疏远我，甩了我。
0: 你说他外面有别的男人， 是你猜的？
5: 不是猜的，他后来做了那个洛丽亚化妆品总裁家的管家，开口闭口就什么什么品牌的香水，什么什么限量包包，什么什么世界级奢侈品。他自己也学样子，把头发染成什么酒红色的。
6: 这只是表面现象，能说明什么呢？
5: 说明他肯定另有男人了。我还有证据，他曾经对他的小姐妹说过，他要嫁个有钱的人，他马上就会有钱有房有车了。
0: 好，他的小姐妹是谁啊？
5: 一个家政公司的财务，叫龚林芬。所以我知道他一定是傍上大款了，要甩了我。我不甘心再发狠话，老去纠缠他，可是我真的没杀他呀，我还没这胆子。
2: 经排查，贺刚在案发时段正在老家料理父亲的丧事，因此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同时，刑侦小组在贺刚那里又获得了新的线索，便立即去家政公司找到龚林芬。
7: 天哪，玉兰，真是玉兰吗？怪不得这些天打电话打不通他的手机，人就像蒸发了一样，原来被人给害了。太残忍了，太恐怖了。
0: 哦、好了好了，龚林芬，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们找你啊，就是想了解于兰的情况，找出杀人凶手。
7: 你们问吧，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们。
8: 那好，你和于兰是什么时候失去联系的？
7: 七八天了，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几乎天天打电话的。一月五号，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要外出旅行，和一个追求他的大富豪一起去欧洲七国游玩。他还答应回来送我一个 LV 包包呢。想不到第二天他的手机就关机了，再也没有联系到他。我以为他出国旅游了，想不到被人杀了。
6: 你知道那个追他的大富豪是谁吗？
7: 不知道。他说等他结婚了就知道了，他还要请我做伴娘呢。
0: 什么？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7: 啊，反正于兰的口气是很有把握的，所以我想，会不会是因为于兰攀高枝，甩了他以前的男朋友贺刚，贺刚起杀心了。
6: 除了贺刚，你还认识于兰的其他朋友吗？
7: 不认识。
6: 他在哪家家政公司登记的？
7: 他刚来上海的时候和我在同一家公司，后来他去家政学校培训以后呢，就自己联系东家了。
6: 嗯，
7: 具体是哪家哪户做，这些他都没告诉过我。
6: 嗯，你还知道些什么？
7: 警官，我知道的就这些。
2: 刑侦小组在和龚林芬的交谈中牵出来一个大富豪。这个大富豪又是谁？就在刑侦小组继续追查时，乔丽娜接到了冯家的电话。
0: 喂，嘿，冯家，哎呦，我就盼着聚聚呢。哎，好，哟，地方都订好了？
9: 订好了，星期天海王大酒店，就在我们公司楼的对面，11:30。与何小包厢，不见不散啊！
0: 哎，好好。
8: 哎，乔丽娜，
0: 嗯，
8: 你这同学怎么样一个人？
0: 一个事业有成而且风华正茂的精灵。
8: 哎呦，成家了吗？
0: 没有啊，典型的黄金剩女。
8: 哎，那介绍我认识认识啊。
0: 嗯，如果你胆子够大，脸皮够厚的话呢，可以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闯进来，随便找个理由坐下来，我一介绍，你们不就自然而然的认识了？
8: 嗯，好主意。乔琳娜，我可当真了啊。
0: 哦，就看你的本事喽。
10: 哎，娜娜，说好了啊，这次我请。
0: 不行，哎，止。
10: 娜娜，今天我请你，
0: 哎呀，
10: 你就让我了了一个心愿嘛。
0: 心愿？什么心愿啊？
10: 虽说咱们两个大学同学满打满算的只有3年，但是你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我可一直记在心里啊。
0: 你别肉麻了，我对你可没什么了不起的帮助啊。
10: 你对我的帮助都是别有心思的啊。食堂里吃饭，你总是打双份饭菜，然后求我帮你分掉一半。常常买衣服送给我，说是自己穿着不好看或者是过时了，其实我拿回去呢，经常发现里边吊牌都没有扯掉。娜娜，我不笨，你做的这些事情让我好感动的，我很感激你。我曾经发誓，要是有一天我成功了，我一定加倍的报答你。
0: 哎，行了，你这么说就见外了啊。我们是好同学好朋友嘛，应该的。
10: 那我今天请你表示我的一点心意也是应该的呀。
0: 可是你这也太奢华了吧。你看山珍海味的弄这么多，你何必呢？
10: 因为我知道你最爱吃海鲜了。来，娜娜，为我们俩的重逢干杯。
0: 好，干杯。冯佳，我看你现在的情况很好啊，给我讲讲你的奋斗史。
10: 嗨，八年商战苦，一把辛酸泪啊。
0: 哟，原来你后来不见了，真的是去下海经商了。哎，做什么生意啊？
10: 房地产。
0: 哟，暴利行业。那肯定赚了不少钱。
10: 得了，还好了，当时我家里实在太穷了，我又不敢再借助学贷款。这个时候我们老家有个表亲在深圳做房地产，问我愿不愿意合伙干。我就提出说我不要公司，要股份，他就答应了。暑假两个月我就有了20000份的干股，你说我哪见过那么多的钱。所以我就一狠心回学校申请退学了。
0: 哼，这么大的事情你干嘛不告诉我？
10: 你去西藏旅游了呀。
0: 哎，这可不是理由啊，手机 email 都可以跟我联系吗？
10: 哎呀，我怕你阻拦。
0: 你是不是吃了很多苦啊？
10: 哎，睡过桥洞，住过大浴堂，一个月不是方便面就是稀饭，忙的时候我3天3夜没有合过眼。
0: 哦，那后来呢？
10: 后来我就等到公司上市，抛了全部的股份离开了。
0: 嚯，那你可发了。
10: 我伤透了。
0: 嗯，怎么了？
10: 我回到上海开了一家公司，想不到遇到个小白脸骗子，把我投资的钱全都卷跑了。
0: 哦，骗钱又骗色。
10: 后来虽然钱大部分被追回来了，可我这心啊，已经被伤得千疮百孔。
0: 哎，行了，不说不开心的。哎，你怎么会到这个公司的？
10: 应聘的。
0: 哦，那工作还顺手吗？
10: 还可以吧。
0: 哎，你现在住哪儿啊？
10: 我有套公寓。
0: 哦，曾经的房地产开发商不会只有这一套房子吧？
10: 是，我还有套别人抵押的一栋别墅。
0: 嗯，
10: 哎，但是有房子又怎么样呢？没有人啊，冷冰冰的像个石棺。
0: 你条件这么好，干嘛不把自己嫁出去？
10: 没有入眼的。
0: 哟，打算剩女做到圣斗士啊？
10: 你不也剩下了吗？
0: 哎。哦，我可比你小3岁呢。
10: 哎，行了行了，说说你啊，娜娜。
0: 嗯，
10: 你好好的文学专业，怎么会转到干刑侦专业这行的？很刺激，也很危险吧？
0: 哎呦，我喜欢冒险，你是知道的。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发现文科专业没什么职业前景，然后我就报考了中国警官大学硕士研究生，还就被录取了。毕业之后呢？就到刑侦队工作了。
10: 嗯，
0: 这个工作吧是有危险，但是也很有成就感的
10: 啊。
0: 哎，那种扑朔迷离的案子一旦被我们侦破了，这凶手被抓住，呵，那种巨大的喜悦啊，是任何欢乐都代替不了的。
10: 那这次的碎尸案呢？
0: 啊，还在侦破呢。
10: 有线索了吗？
0: 这个我可不能透露，我们有纪律的
10: 啊。我理解。嗯，来，祝你成功
0: 啊。来，哎，等这个案子破了，我请你。
10: 好，一言为定。
0: 好啊。
10: 进来。
11: 小丽娜，
0: 丁小俊，你真的来了？
11: 哎，有情况。
0: 好好好，洪家，这位呢我来介绍一下啊，是我的搭档 丁小军，三级警探，硕士生，你看，优秀帅气，家庭背景。
11: 乔丽娜。

0: 了。
1: 你说什么呢？我找你真有事儿。
0: 别装，哎，这位呢是我的老同学冯佳，金领，事业有成啊。
2: 你好，丁警官。
1: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来，坐下吧。
1: 哎，赶紧过来。啊，头命令你回局里，紧急情况。
0: 怎么不打我手机呢？呀，那我手机呢？
1: 那知道找手机了，落在办公室了。还好我值班给捡着了。
0: 哎呦，真有事儿啊！呀，
1: 走啊！
0: 冯佳，真是抱歉了，我有任务得先走了。
1: 不好意思啊。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再联系。
0: 哎哎，好好好，拜拜。小俊，到底什么紧急情况啊？
3: 啊，根据监控月湖美院23号别墅的警员报告，昨天晚上，这栋别墅外有个可疑的人物出现过。
0: 嗯，
3: 他似乎想进入里面，但是为了不打草惊蛇，监控的警察没有走过去盘查，而是向探头报告了。头分析之后呢，立刻向总队提出申请，搜查这栋别墅。
0: 那个嫌疑人应该立刻跟踪啊。
3: 头早就有布置了。
0: 哦，那现在头去别墅了。
3: 头和杨法医都过去了。
0: 嗯，
3: 你不接电话，我只好到酒店来找你了。
0: 那我们直接去月湖美院。
3: 嗯，是的。
0: 哎，小俊。
3: 嗯，
0: 你看到了我老同学，感觉怎么样？
3: 嗯，高傲。
0: 单身贵族，想不想深入了解啊？
3: 哎，打住啊！我绝对没有这个想法。你那个同学啊，气场太大。让人有压抑感。
0: 丁小军，平时你口气多牛啊，怎么到现在这个时候就那么没出息呢？
3: 不是，我发现吧，你这老同学，他虽然是彬彬有礼，但骨子里啊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嗯，
0: 哎呀，我想这是他本能的自我保护吧，这也不能怪他。他从小啊，因为家境不好，就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
3: 嗯，
0: 如今他发达了，有理由用冷傲弥补先前的压抑。
3: 哼，哎，换个话题啊。
0: 嗯，
3: 你猜一下，那幢23号别墅的大门打开之后，里面会是什么情景啊？
0: 什么情景？
3: 嗯，
0: 空无一人。
3: 也许还有一具尸体。
0: 哎，行了行了，不猜了。你看，到小区了，马上就能知道里面发生。

0: 警车开到小区至23号别墅的大门前，丁小军、乔丽娜跳下车，正看见苗振、杨法医打开了别墅大门。乔丽娜、丁小军和刑警们立刻进入到别墅内。装饰考究的室内，厚重而华丽的窗幔低垂着，象牙白镶嵌鎏金线条的西洋古典家具，彰显富贵而奢华的气派。
1: 我们分三组搜查，第一组负责三楼，包括晒台和后阳台；第二组负责一二楼；第三组负责地下室、车库和花园。
2: 是。哎，小乔啊，我们去地下室，带上小型吸尘器啊。
3: 好。
2: 将所有的地方都仔细的吸一吸。把所吸之物呢，全部封口保留。
3: 是。
4: 哟，杨法医。
2: 嗯。
4: 这地下室很干净啊。
2: 是啊，尤其是当中这一块。
4: 哎，角角落落的桌椅上还有一层薄薄的灰呢，可中间的地毯、茶几和沙发的扶手上却是一尘不染的，这个不正常。
2: 是啊，姚景瑜离家半个多月，家政人员是不会来保洁的。这为什么中间这一块特别干净呢？
4: 是不是有人特意打扫过？
2: 如果是，那就要问根源了。
4: 他是要抹掉痕迹。
2: 一切让事实来说话啊！小乔，我们开始工作吧。
4: 好。哎，杨法医，
2: 嗯，
4: 除了一点点灰尘，没什么杂物。
2: 嗯，哎，把这个沙发挪一挪。
4: 哦。
2: 好，把地毯也掀起来。
4: 法医，
2: 嗯，
4: 这地毯的背面是湿的，
2: 来，我看看。
4: 嗯，
2: 显然这一大块地方有水擦洗的痕迹。
4: 嗯，
2: 这里头有文章，仔细搜查。
4: 是。
2: 沙发转角、沙发背后，所有的地方都吸一吸。
4: 嗯。杨法医，
2: 哎，
4: 角角落落全部吸过来。
2: 好，倒出来，看看有些什么。
4: 哎，好。就是些灰尘。哎，有了。
2: 什么？
4: 头发。
2: 我看看。酒红色的头发。
0: 刑侦小组对姚景瑜别墅的突击搜查有了重要的收获，在客厅、卧室、家具等处采集到一些指纹。衣橱柜里有不少高档女士内衣，过道边一副沾有血迹的手套，而最有价值的是地下室里采集到的血迹与几根头发，三根酒红色，两根深绿色。通过比对，其中几处指纹跟于兰的指纹相一致，手套上的血迹与地上的血迹及酒红色的发丝，经 DNA 检测确认与被害人于兰的相吻合。令乔丽娜不安的是，发现了两根深绿色的头发。依靠这些物证，刑警803确定别墅地下室就是第一案发现场，于是马上通过有关方面迫使姚景瑜立即回国。

0: 请问是姚景瑜先生吗？
1: 我是姚景瑜，有事吗？
0: 我是公安局刑警803的苗正，这是我的证件，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1: 公安局？我犯了什么法吗？
0: 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案子，和姚先生多多少少有点关系，我们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请你配合。
1: 我抗议，我要和我的律师谈话。
0: 姚先生，我们并不是对你采取刑事措施，只是调查了解，请你谅解。
1: 好吧。

0: 姚先生，我们请你来是想让你证实一个人。
1: 什么人？
0: 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1: 认识啊，于兰小姐，是我请的高级管家。
0: 好，那么再请你看看这些照片。
2: 啊，于兰，他怎么死了？
0: 他被害身亡，惨遭碎尸。
2: 什么人杀害了他？怎么回事？凶手抓住了吗？
3: 我们正在侦破，为了破案的需要，我们搜查了你的别墅。到目前为止，我们判断你别墅的地下室是第一现场。
2: 什么？谁在我别墅里行凶？
0: 我们正在调查，请告诉我们你雇佣于兰的情况。
1: 说来话长，因为常年在中国任职，我在上海买了套别墅，需要人打理。两年前我去家政培训学校，想物色一个能当管家的家政人员。在那里我碰到了毛遂自荐的于兰。
3: 于兰那个时候学业结束了吗？
1: 快毕业的时候吧。听老师介绍，他对家政管理这门专业学得很好，地区才艺比赛还得过二等奖，所以我当时就聘用他。
0: 聘用后你觉得于兰怎么样？
1: 很不错，各方面都打理得很好。
0: 姚先生，你和于兰的私人关系怎么样？
1: 我们没有什么私人关系，纯粹是雇佣关系。
3: 好，那再问一个私密的问题，姚先生的婚姻状况如何？
1: 可以不回答吗？
0: 请你回答。
1: 我前段时间与在美国的太太办理了离婚手续。
3: 姚先生是有女朋友了？
1: 有。
3: 谁？
1: 对不起，这是我的隐私。
0: 好，我们来谈下一个问题。于兰已经怀孕三个月了，你知不知道？
2: 她还真的怀孕了。
0: 姚先生，你还想继续说你和于兰仅仅是雇佣关系吗？
1: 我只能说我中了他的计谋。我以为他又来欺骗我，逼我。
0: 逼你和他结婚是不是？
1: 你们怎么知道的？
0: 姚景玉，你和于兰到底是什么关系？

0: 在一个深夜，我洗完澡回到卧室的时候，发觉他竟赤身裸体躺在我的被窝里。我当时怒斥他一顿，他灰溜溜的走了。
1: 后来呢？
0: 我还是意志力不强啊。第二次因为我和太太离婚的事，情绪很低落，他走近了我。
1: 哎呀，老总，你不能再喝了，再喝就醉了。
0: 醉了好，醉了一了百了，什么烦恼也没了。
1: 老总还在问离婚的事情烦恼啊？大可不必呀，好女人遍地都是。凭姚总的身份和地位，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啊？
0: 你懂什么你？
1: 我当然懂了。你太太感情出轨是不好，可是姚总你，不也总是沾花惹草的吗？
0: 我怎么沾花惹草了？
1: 哎，反正我知道，你常常带一个女人回家。
0: 徐兰，注意你的身份，不要随意议论雇主的私事，小心我炒了你。
1: 是吗，姚总？我想你现在好像离不开我了。
0: 我出大价钱还怕找不到比你好的家政？
1: 姚总，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低贱，这么一钱不值吗？我一个人担当了你的保姆、厨师、花匠、营养师的工作，为了配出你的营养菜谱，我买了书，请教了专家，为了把你家的花园修饰得更美，我几次到园林公司请教，我把你的家整理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做这份工作，我是全身心付出的，这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你竟然这样说我。
0: 对不起，对不起于小姐，你别这样啊，我不过是句气话，你千万别介意，别介意啊。
1: 你就是这样看我的，你是老总，是大款，我在你眼里只是个佣人。
0: 不，雨兰，你这么漂亮，这么能干，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真的。你
1: 姚总，你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0: 当然是真的了。为了表示歉意，我请你喝一杯。
1: 那就谢谢姚总了，来，干
0: 干。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和他喝得烂醉，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发现我们赤裸裸躺在一个被窝里。我很懊悔，我怎么就跟一个保姆发生这种事了？
2: 你懊悔的不仅仅因为于兰只是个保姆，还因为你觉得对另一个女人无法交代吧？
0: 另一个女人？
3: 你现任的女友啊？
0: 是的，我内心有愧。
2: 为了息事宁人，你对这件事进行了补救，对不对？
0: 啊，对，我给于兰买了铂金的项链和手镯，暂时安抚了她的情绪。
3: 可是于兰想得到的并不只是这些吧？
0: 哼，她太贪心了。
3: 她要嫁给你是吗？
0: 后来回想起来，她一开始就是做好了整个设计，她的目的就是要我娶她做太太。
3: 你不愿意？
0: 当然不愿意。她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再说我跟她根本没有感情，只是一夜情。可是这个女人拿出了杀手锏，她说她怀孕了。
2: 你当时的反应？
0: 我大吃一惊，觉得麻烦来了。他提出条件，要么赔偿他100万，要么他就把孩子生下来。
3: 姚先生自己有孩子吗？
0: 没有，我很喜欢孩子，也非常渴望有个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答应他，我愿意要孩子，给他200万。
3: 他答应了？
0: 也许他没想到我出这么高的价钱，他有点犹豫地答应了。
2: 但是你对一夜情就能结出成果心生疑虑，所以你暗地派人去医院调查了。
0: 是，我是派人去医院调查过，于兰根本没有怀孕。
2: 但是你并没有戳穿她的谎言，而是产生了一个恶毒的念头，索性和这个小保姆玩一场游戏，尽情享受她年轻的身体，又可以随时一脚踢开她，没有任何风险，顺带又惩罚了她。
0: 我承认

0: 我是有这个邪念，我有罪孽。
1: 随后你就假意跟于兰谈起了恋爱，甚至许诺如果她生下一个男孩，你就娶她做太太。
0: 我是说了，但是我相信这个结果永远不会有。
2: 你的女朋友知道这件事吗？
0: 起先不知道，后来知道了。
2: 于兰知道你有女朋友吗？
0: 知道。
2: 具体说说。
0: 我怎么也没想到于兰认真了，大张旗鼓的到处说我要和她结婚了，甚至跑到我公司去。我烦死了，索性趁业务之便跑到国外躲避她。
2: 但你并不只是消极躲避，你采取了积极措施。嗯，
0: 警官，你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
0: 我没做什么呀。
2: 你敢说你没做什么？
0: 这
2: 于兰告诉你她怀孕了是不是？
0: 我以为她又编造了谎言。
2: 所以你在网上向于兰进行恐吓，你还说你没做什么？
0: 我只是吓唬吓唬她而已。
2: 匕首恐吓只是吓唬吓唬吗？
0: 我反正没有杀她，可是我想不到她真的怀孕了。
1: 好，你说你没杀她，那谁会杀她呢？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2: 我再问你一遍，你现在的女朋友是谁？
0: 警官，这是我的隐私，她对这些情况完全一无所知。我们快要结婚了，我不想把她牵扯进来。
2: 好，我们尊重你的隐私。你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谈的？
0: 我希望警察赶快破案，抓住凶手，还我一个清白。
2: 嗯，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的。
3: 涛，
2: 嗯，
3: 今天我做笔录没插上一句话。
2: 嗯，
3: 这可是我听到过的最精彩的一次案件调查了。
2: 何以见得？
3: 哎，涛，你看你从姚景瑜的 QQ 上只看到了只字片语，啊，几个回合你就还原了一些事情的真相。
1: 丁小军，
3: 嗯，
1: 什么时候学会了这套拍马屁的功夫？
3: 嘿，乔琳娜，你不仅好像有心事，脸上有阴云，说话还带刺儿啊。
1: 我有吗？
3: 涛儿，你看
2: 小乔啊，
1: 哎，
2: 我知道你有话要对我们说。
1: 谁说的？
2: 老杨，杨法医。
1: 我还没有想好。
2: 好，那就想好了再说啊。
1: 嗯。
4: 自从搜查姚景瑜的别墅之后，乔丽娜的心情一直很纠结和矛盾。那两根深绿色的头发像两把利剑，不断地在他的脑海里铿锵作响，一种直觉让他预感到了什么。这天晚上他正在值班。
1: 婷婷。
2: 哦，小乔啊，值班呢。
1: 头，你们怎么来了？
2: 案件有了新进展，我们要互通一下情况。
1: 哦，好，怎么样？
5: 小乔啊，我们在别墅收集到两根深绿色的头发。
1: 嗯，
5: DNA 检测表明是另一个女人的头发。
1: 哦，那这个女人是谁啊？
2: 我们正要调查。
1: 嗯，这个女人大概是姚景瑜的女朋友吧。
5: 嗯，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经过检测，衣橱里女人内衣的附着物上的 DNA 与此完全吻合。
2: 所以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姚景瑜的女友究竟是谁。
1: 这个，
5: 哎，小乔啊，
1: 嗯，
5: 你是不是对这个深绿色头发有点眼熟啊？
1: 嗯，难道是？这不可能的。
5: 别，先别急着下结论，这只是我们应该调查的重要部分。
1: 那如果他有嫌疑的话，我就应当回避了。
2: 不，即使他是姚景瑜的女友，也不说明什么。我们只是对一切相关人员进行例行调查，当然也包括你的这位老同学。
1: 嗯，好，那我应该做些什么？
2: 我们目前需要确切的知道你这位老同学和姚景瑜是否是恋人关系。
1: 嗯，明白了。
5: 哦，还有小乔，
1: 哎，
5: 交给你一个任务。
1: 嗯，
5: 请设法提取他的头发。
1: 是。
4: 乔丽娜的心虽然矛盾着纠结着，但是她清醒地明白自己的职责和责任，她必须走进疑团解开它。这一天她给冯家打了个电话。
6: 喂，哎，那 电话呀，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1: 哎呦，怎么会呢？哎，冯佳，明天星期六我请你去明氏酒家搓一顿，顺便逛逛那儿几家品牌服饰店，怎么样？
6: 啊，明天算了吧，这段时间我正忙着，我们再约时间好吧？
1: 再约时间啊？那我可不一定有空啊。还有你忙什么呢？
6: 我忙人生大事呢。
1: 啊？哎，冯佳，你别是要出嫁了吧？
6: 我还真的是要结婚了。
1: 哎呦，什么时候啊？
6: 快的话应该是五月份。
1: 哎，那上次见面的时候你还说没有入眼的，怎么那么快就……
6: 上次我还没有确定嘛。哎，好了好了，你别问了行不行？反正我就是要嫁了。
1: 哎，这天大的喜事你瞒得这么滴水不漏的，还不邀请我，你太不够朋友了吧？
6: 我当然要请你的，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请。嗯，我要请你做我的伴娘。
1: 好啊好啊。哎，对了，新郎是何方神圣啊？
6: 保密。
1: 哟，保密。那这样吧，我到你家去谈谈怎么当伴娘的事。哎，我跟你讲，我还从来没有扮演过这种角色呢。
6: 嗯，那好，那你就过来吧。
1: 嗯。
4: 第二天下午，乔丽娜略略修饰了一番，就打的来到冯家的寓所，是在上海市中心的一个高档物业。从警以来，乔丽娜每次执行任务从来都是信心满满，斗志昂扬。然而今天她面对昔日的同窗好友，竟不由自主地有了一丝忐忑。
7: 来啦。呀，娜娜，快进来。
1: 哎，哇，你还真的挺有钱的，住这么大的房子。
7: 豪宅呀，有150平米吧？
1: 什么豪宅呀，陋室一套。
7: 那些别墅你都没见过，光花园就几百平米呢。
1: 我给忘了，你曾经是房产开发商，什么豪宅没见过？
7: 其实房子大又怎么样啊？找不到家的感觉。
1: 哎呦，你马上要嫁人了，不就有家的感觉了吗？
7: 嫁了人又怎么样呢？有没有贴心贴肺的爱才是关键。
1: 哎，冯佳，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单身贵族还把自己成功的嫁出去，热得多少剩女眼热呀，你还发牢骚呢。
7: 是是是，我是该满足了。来，尝尝我煮的咖啡。
1: 哦，
7: 怎么样？
1: 嗯，这咖啡还真不错。
7: 哎，冯佳，
1: 嗯，
7: 言归正传，快说说你的乘龙快婿是谁呀？啊，你这么想知道啊？
1: 什么话，我都快做你的伴娘了，哦，还不知道新郎是谁，这说不可去吧。
7: 其实你见过他的。
1: 嗯，
7: 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姚景瑜。
1: 姚景瑜？
7: 嗯。
1: 冯佳，你有本事啊，钓了个金龟婿啊。
7: 哎，你觉得姚景瑜怎么样？
1: 嗯，这问题应该我问你吧。
7: 他不是被你们传唤过吗？娜娜，他跟你们那个案子有关系吗？
1: 我们有纪律，不能谈案子的。
7: 哦，
1: 哎，你觉得他怎么样？
7: 琢磨不透。
1: 嗯，
7: 哎，其实姚景瑜还在婚姻期间呢，我们就是情人关系。为了财产分割，他迟迟不能下决心跟妻子离婚。我实在是忍不住了，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他要么就离婚跟我结婚，要么就跟我彻底分手。这不，他这才跟在美国的太太办了离婚手续。
1: 嗯，那看来他还是挺在乎你的呀。
7: 不，他在乎他的利益。
1: 嗯，什么意思啊？
7: 我把我全部的积蓄借给他参与一项风险投资，抵押物就是他那栋别墅和全部的有价证券。后来我从侧面知道的，那项投资失败了。
1: 嗯，也就是说，一旦你跟他分手，他将一无所有。
7: 是，所以他还是选择了要跟我结婚，这样至少我不会马上收回借款。
1: 凤姐，
7: 嗯，
1: 你觉得姚锦瑜对你忠诚吗？
7: 当然不忠诚。
1: 你都知道些什么？
7: 他外面有女人。
1: 那你知道是些什么女人吗？
7: 别的不知道，姚锦瑜雇的一个小保姆我倒是知道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7: 那个女人找我摊过牌。
1: 那姚锦瑜她自己有没有承认过呢？
7: 承认了，但是她说那是小保姆设的陷阱。
1: 你信吗？
7: 我不相信又能怎么样呢？
1: 行了，冯家，你都要嫁给他了，说这话铁没意义了。来，我们讨论一下我当伴娘的细节吧。
7: 好，来，娜娜，你看，
1: 嗯，
7: 这是我请一个搞造型艺术的朋友给我设计的新娘发型，还有这个妆容，还有这个婚纱的式样，你看，看看，
1: 嗯，好漂亮啊！哎，我特别喜欢这款，盘一个高高的发髻。很有贵气啊。
7: 是吗？
1: 嗯嗯。
7: 哎，你试着帮我梳一下好不好？

0: 乔丽娜回到办公室，她将冯家的现状向苗振做了汇报，并表明自己的观点。
1: 头，先报告你一个并不出乎意料的消息。
2: 啊？
1: 姚景瑜的女朋友就是
3: 贵同学冯佳。
1: 是啊，你们猜着了。
4: 头刚和我们一起分析的。
2: 小乔，其实从你和杨法医在别墅地下室搜到的那两根深绿色头发起，你这位同学就引起我们的注意了。他和姚景瑜的关系这么近，他在这案子中会扮演什么角色呢？这是很自然的分析啊。
1: 不过头，冯佳是姚景瑜的女朋友，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呀。
2: 对，他们是恋人关系，并不说明什么。奇怪的是，姚景瑜为什么要刻意隐瞒这层关系？他的意图又是什么呢？请进。
5: 杨法医，
2: 哎，
5: 检测结果出来了。
2: 哦，交给我吧。谢谢了啊，辛苦辛苦。
1: 怎么样？
2: 一切合乎逻辑。别墅里搜出的两根深绿色头发与小乔带回来的冯家的头发、皮屑等相关物的 DNA 检测结果完全一致。
4: 乔丽娜，看起来你的老同学冯家有很大嫌疑了。
1: 丁小俊，先别急着下结论啊。我认为恰恰相反。这说明冯家与这件案子没有什么瓜葛。
4: 乔丽娜，你不要感情用事好不好？这明摆着的啊，在第一现场出现他的痕迹，那他无论如何逃脱不了关系了，他有重大嫌疑，你怎么能说没有瓜葛呢？
1: 如果冯家是凶手，他不会面对我们的调查无动于衷啊，他的心理素质不可能这么强大的。还有第二点，如果冯家是凶手，那一定和姚景瑜有关联，对不对？而在我们调查姚景瑜的时候，他并没有在还向国外的姚景瑜通风报信啊。
4: 那他的头发出现在案发现场，这又怎么解释啊？
1: 哎呀，他们两个是恋人，在姚景瑜的家里有冯家的痕迹，这再正常不过了吧。
4: 头儿，你说呢？
2: 小乔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
1: 对啊，
2: 但是这里有个疑问啊，冯家对于兰碎尸案的态度是不是过于冷静了？他甚至连起码的好奇心都没有，这正常吗？
4: 当然不正常了。
1: 得什么呀你？我告诉你，有时候真理并不在多数人的手里。
2: 对，所以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1: 听到吧？
4: 头儿，
2: 那
4: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和冯家正面接触一下了？
2: 不，现在需要正面接触的是另一个人。
1: 谁啊？
2: 杨法医，你看看时间到没到？
6: 啊，还有5分钟左右，他们就该到了。
7: 动摇，动摇。
2: 我是动摇。请讲。
7: 报告动摇，对象已经抓获。
2: 好，马上押到审讯室。
7: 是。
1: 哎，头，这抓的是谁啊？你快说啊！
2: 那个曾经在别墅外逗留过的人，经过调查，这个人因为打架斗殴坐过几年牢，刑满释放以后，在社会上纠结了一些小混混，成立了一个非法讨债公司。因为伤人，他又被司法机关处理了。后来这个人转入地下，干起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勾当。那天他出现在姚景瑜的别墅外，绝不是偶然。而且
4: 什么呀？头说呀。
2: 而且他和冯家认识。
1: 那冯家怎么会认识这种人啊？不可能的。
2: 这人在2年前接受冯家的委托，替他追讨过一笔债务，他们就此认识了。
1: 2年前？
2: 哦，
1: 我想起来了，那冯家倒是跟我说起过的，他曾经被人骗走过一大笔钱，后来呢，钱大部分被追回来了。那是不是就是这个人给他追的？
2: 应该是他。
4: 有戏，看来我们要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了。
1: 那头，
2: 我
1: 们以什么理由？
2: 前段时间啊，这个人参与了一起敲诈勒索案，我们正要找他。好了，他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去审讯室。
4: 是。
0: 803刑侦小组来到审讯室，一会儿，一个中等个头的男人被送了进来。
8: 姓名：
9: 徐大鹏。
2: 年龄？
8: 38岁。
2: 知道你为什么被请进来吗？
8: 我怎么知道？我犯什么事了？
4: 你犯的事还少吗？仔细想想。
8: 前天我帮人出了口恶气，打了咸肉菜饭店的小老板。
2: 轻描淡写，避重就轻。
8: 那，也就是上个月向人讨债，打断了老黑的一条腿。哎，不过我付医药费了呀。
2: 鸡毛蒜皮也拿来充数？
8: 那我就没干什么了。
4: 你敢说你没有干过什么？
8: 我，
2: 徐大鹏，你别想躲，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躲是躲不过的。
4: 说。
8: 两个星期前，我敲诈勒索了水果摊的曹宝根2000块钱。
2: 别耍小伎俩。我提醒你一句，上个月28号。是谁往你的账号里打进28万块钱呢？为什么？
8: 这什么这的
4: 、快说，
8: 让我想想，我想想啊。
2: 给他一杯水。
4: 嗯。那喝了水，好好清醒清醒啊。
8: 是。是一个女人打过来的钱。
2: 这女人是谁？她为什么给你28万巨款？
8: 她叫冯佳，我为她追讨过250万的欠款，她给了我33万的酬金，先付了5万的定金，这是事成后的尾款。
2: 不对，追讨欠款是2年前的事，怎么会拖到今年的1月28号？
8: 哎呀，这就是尾款。
2: 再提醒你一件事，1月24号的晚上，你去过哪里？
8: 1月24号晚上？
2: 对。
8: 哼，我在家呀，我哪儿也没去。
2: 看看，这是24号晚上11点50分，你站在月湖美院23号别墅前的照片。你想干什么？
8: 我玩啊，我溜达溜达不可以啊？
4: 远郊别墅，跟你八竿子关系打不着的地方，你去玩？
8: 那我想偷，我想行事可以吧？
2: 徐大鹏，你就自作聪明吧。你的确想进23号别墅，你要偷回一样东西。这副手套你熟悉吧？上面有你的指纹，你就是想把丢在作案现场的这副手套偷回去。
8: 你们，
2: 你还想狡辩吗？
8: 我说，我坦白，我交代，
2: 从头开始。
8: 是，这事情还得从去年11月底说起。那天我接到冯家的电话，因为我帮他成功的追回过一笔巨款，所以他对我特别信任。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啊特别急，约我马上到一家9楼的包房里见面。说有要紧的事儿托我办。
9: 徐大鹏，快进来。
8: 冯小姐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9: 帮我做掉一个人。
8: 啊？冯小姐，一般的打打抢抢我敢玩，可是要做掉一个人，那可是人命关天，犯的可是杀头的罪啊。
9: 风险大，报酬也高，20万怎么样？
8: 20万，让我想想。
9: 你也不用太为难了，我可以请别人的。
8: 哎，等等，冯小姐，20万太少，这毕竟是玩命的活啊，没有个30-50万，那是撞不起这个这、啊、
9: 30万。这是定金，5万块。事成之后，我会把另外25万打到你的账号。
8: 好，冯小姐真是爽快人。哎，对了，她长什么样啊？
9: 这个照片，她叫于兰，在月湖美院23号别墅当保姆。
8: 真可惜，一个漂亮的美眉。
9: 就她
8: 啊？
9: 你们这些男人品味都这么低？
8: 哎，她当然不能跟冯小姐你比了。哎，我能不能问一下，冯小姐为什么要置她于死地呀？
9: 她抢我的男朋友。
8: 哦，明白，
9: 动手要快，下个月的今天我就要得到结果。
8: 这也太急了吧，我总得有时间熟悉熟悉环境，了解了解他的生活习惯，还得踩踩点儿，准备准备。
9: 好了好了好了，最迟一月初。
8: 怎么这么急呀？
9: 她怀孕了
8: 啊？这可是两条人命啊，冯小姐。
9: 再加三万。
8: 好，一言为定。
9: 好，祝你成功，干杯。怎么又犹豫了？
8: 咱们加个约定吧，如果一方改变了主意，双方无条件立即终止。
9: 可以，不过如果你改变了主意，定金还我，另加一万块违约金。
8: 好说，可是如果是你改变了主意，
9: 五万块定金归你。
8: 好，来，干杯。
9: 干杯。
8: 就这样，我在月湖美院别墅小区里暗中跟踪观察于兰整整半个多月，摸清了她的生活习惯。我还准备了匕首、绳子、塑料袋等作案工具。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冯家给我发的一条短信，短信上说立即终止。我欣喜若狂，毕竟那是提着脑袋干的活儿，现在不担风险还净赚五万，这不是从天上掉的馅儿饼吗？所以啊，我马上就回了短信，就一个字，好。
2: 后来呢？
8: 哎，想不到过了十多天，冯家又给我发了条短信，说让我继续干，除掉他。我想了整整两天呢，终于抵挡不住那28万的诱惑，就铤而走险了。
2: 说下去。
8: 经过几天的踩点，我选择在1月16号动手。那天下着大雪，凌晨我翻进23号别墅，将睡梦中的于兰给弄死了，然后我把她拖到地下室给肢解了，全都装在塑料袋里，趁着大雪全扔了。
2: 作案凶器呢？
8: 一把匕首，一把锤子，都扔在浦水河里了。一副手套不知道扔哪儿了，还想不到真是在别墅里。
2: 那天你想进别墅的目的？
8: 啊，就是警官您刚才说的，我想找回那副手套。
2: 怎么证明你说的都是实话？
8: 我手机里的短信可以作证啊。
0: 徐大鹏交代了一切，碎尸案的幕后凶手毫无疑问指向了冯家。苗振当即下令刑拘冯家。
9: 进来。
2: 请问哪位是冯家？
9: 我就是。
2: 啊，冯家，请你跟我们到公安局去一趟。
9: 为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0: 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自己心里有数吧。
9: 我，乔丽娜呢？
10: 别问那么多了，走吧。
9: 等等，我要见一下我的上司姚景瑜，交代工作。
2: 不必了，我们会派人通知的。
9: 可是，
10: 站住！

0: 姓名？问你姓名。
1: 我可以回答，但是我有个要求。
0: 说。
1: 我请求乔丽娜参与这个审讯。
2: 嗯，好，乔丽娜可以旁听，请小乔过来。
0: 是。
3: 其实乔丽娜正在隔壁，通过视频屏幕注视这场不同寻常的审讯。接到指令，乔丽娜立即来到审讯室。
0: 冯佳，你知道你为什么被请到公安局里来吗？说话。
1: 我可能被牵扯到一起案子里吧。
0: 明白就好。那自己说吧，什么案子？
1: 我其实没有犯罪。
2: 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
1: 认识，他叫于兰。
2: 怎么认识的？
1: 去年十一月中旬，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她说她叫于兰，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见面。我因为不认识她就拒绝了，但是她接二连三地打电话给我，说我如果不跟她见面后果会很严重。带着好奇心，我就答应跟她见面了。
4: 你就是冯家小姐吧？
1: 你是？
4: 我叫于兰。
1: 我们并不认识。
4: 对，可是我们都认识同一个男人，姚景瑜。
1: 姚景瑜？你什么意思？
4: 我是他家的保姆，不，我是他家的管家。
1: 你是他的保姆也好，管家也好，跟我有什么关系？
4: 关系大了，你是他的情人，而我也是。
1: 什么？你说他跟你？
4: 不知道吧？我才是他真正的女朋友。
1: 他女朋友很多，但是他打算要结婚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我。
4: 别太自信了，冯小姐。虽然我的身份地位比不上你，但是我更年轻貌美。
1: 年轻貌美，我看你是俗不可耐。
4: 不要鄙视我们，同样是人都会学习。我有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但是看到你深绿色的头发和蘑菇发型，我也试着举上酒红色的头发，也梳你这样的发型。看，穿上修身长裤，名牌衬衣，怎么样，不输给你吧。
1: 你知道什么叫做东施效颦吗？我劝你别费心思了，姚景瑜不需要花瓶。
4: 我不是花瓶，我很能干，我能给她你们这些女人给不了的殷勤、体贴还有温柔。
1: 够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4: 离开她，她是我的。
1: 异想天开，我还有事呢，恕不奉陪。
4: 等等，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怀孕了，是姚景瑜的。拜拜。
1: 姚景瑜，这就是我认识于兰的经过。
2: 那接下来你干了些什么？
1: 我很气愤，马上打电话责问姚景瑜。姚景瑜跟我道了歉，说是受骗上当，中了那个小保姆的圈套。但是当我跟他说于兰怀孕的事情，他也呆住了，然后马上到我公寓来了。你别走来走去的好不好？这事情怎么解决啊？
5: 你说怎么解决？
1: 很简单，要么他离开，要么我离开。
5: 冯家，你千万别离开我！我要的是你，我怎么可能跟一个保姆？
1: 可是你跟保姆都有孩子了，你说怎么办？
5: 他撒谎的，骗你的。
1: 你这么肯定？
5: 他上次就骗了我。
1: 那如果这次是真的呢？
5: 如果是真的，我就没办法了，我只能和他结婚。
6: 姚景瑜，你，我告诉你，姚景瑜，你要是敢甩了我，你就把我的钱全都还给我。
5: 这有点困难。
6: 困难？不困难。我把你抵押的别墅、有价证券全都变现。
5: 是，冯家，我求求你别这样，我们再想想办法。
6: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呀？
5: 除非让于然消失。
1: 我承认，我听到姚景瑜讲这句话，心里面颤动了一下。但是我不敢。可是姚景瑜那几天天天陪着我，一直在跟我商量怎么摆脱于兰的纠缠。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有想出个办法。最后姚景瑜丢下一句话，说有于兰就没有你冯家。
5: 说下去。
1: 我明白，这是他给我的暗示。几番煎熬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败在一个小保姆的身上。鬼使神差的，我找来了徐大鹏。
2: 姚景瑜认识徐大鹏吗？
1: 认识。徐大鹏曾经帮我讨回一笔巨款，我和姚景瑜一块儿请他吃了顿饭。
0: 你找徐大鹏来干什么？
1: 我叫他除掉于兰。
2: 你这个举动告诉姚景瑜吗？
1: 没有。
2: 然后呢？
1: 然后我虽然让徐大鹏干着勾当，但是其实我心里一直很纠结。一天我做了一个噩梦，醒来以后我突然觉得这事儿不能干，太丧尽天良了。我就马上发短信让徐大鹏终止这个计划，徐大鹏也回了短信给我说好。虽然我损失了50000块的定金，但是我心里反而踏实了，以后这件事我就再没想过。
2: 可是于兰还是被人杀害了。
1: 我承认我有错，可是我终止犯罪了。
0: 可是我们也有证据证明你继续犯罪行为了。
1: 我没有。
2: 冯家，这是你12月28号发给徐大鹏的短信，上面写着继续干，除掉他，你怎么解释？
1: 这我没有发这条短信，绝对没有。娜娜，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发这条短信，你们可以去调查。
4: 冯家，你冷静点。可重要的是，徐大鹏手机上显示的短信号码就是你的手机号啊。
1: 这怎么可能？让我想想，12月28号，我的手机丢了。当时我满屋子里找，在公司我还发动秘书和文员帮我找，都没有找到。直到第三天，我才在文件柜里找到它，当时已经关机了。
2: 姚景瑜知道你手机丢了吗？
1: 知道的，不过他安慰我不要在意，他还说要给我买一个更高档、更时尚的新手机。
2: 好吧。关于于兰，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真的没有犯罪。
2: 带下去。
0: 是。
3: 冯家被带走后，刑侦小组立即展开讨论。
7: 涛儿，我认为冯家在演戏。
2: 哦。
4: 以我对冯家的了解，他说的还是可信的。我相信他最后一点良知没有泯灭，也许他是想终止犯罪的，但是有人让他继续犯罪。
7: 乔丽娜同志，请你注意不要感情用事。
2: 不，我觉得很有意思
7: 啊。
2: 小乔，说下去。
4: 好，我在想会不会是有人借他的手。
2: 我也有这样的推测。
4: 真的？
2: 正是这一点很方便。马上带徐大鹏。
7: 是。
3: 徐大鹏再一次受审，这次案件取得了重大转折。
2: 徐大鹏，你再次走进审讯室应该知道为什么吧？
8: 我不知道啊。我都交代了。
0: 你敢说你全都交代了？你还想隐瞒下去吗？
8: 我真的都坦白交代了。
2: 有一个人你认识吧？他叫姚景瑜。
8: 他也被抓进来了。
2: 你说呢？你还想为他死扛吗？
8: 哎呦，对不起警官，我该死，我没说实话，我罪加一等。我
0: 这行了，别那么多废话了，开门见山吧。
8: 好，我这一次一定说实话。其实这桩命案从头至尾 都是姚景瑜一手策划的。于兰啊，一心想嫁给他这个大款，设下了很多圈套，迫使他上钩。于兰就闹着要和他结婚。实际上呢，姚景瑜早已经破产了，他的财产全部抵押给了冯家了。他是希望和冯家结婚的，可是于兰把他逼到了绝路上，所以他想到了一个一箭双雕的毒计。
4: 说呀。
8: 他要借冯家的手除掉于兰，然后借法律的手除掉冯家。
4: 哼，好毒辣呀。
2: 具体过程，
8: 他刺激暗示冯家要除掉于兰，结果冯家还真的上了圈套，他就找到了我。在他和我约定的第二天，我接到了姚景瑜的电话，他说要和我见面。
9: 薛大鹏，
8: 嗯，
9: 冯家是不是拜托你干一件大事？
8: 你是怎么知道的？
9: 我怎么知道的你就不要问了，反正我知道了。
8: 你什么意思啊？
9: 我希望你尽力完成，也许这是你人生中能掘到一桶金的唯一机会了。
8: 可是保不定冯家随时会终止这个行动啊。
9: 可能的，我找你就是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如果冯家要停止行动，第一时间告诉我。
8: 为什么？
9: 别问为什么。
8: 那我为什么要答应你？
9: 这张卡里有7万块。
8: 真的？
9: 价钱不低。
8: 好，成交。
9: 等等，这纸袋里有冯家的头发，可以洒落在作案现场。
8: 不愧是博士啊，设计的滴水不漏。
9: 我没办法，我投资失误，血本无归，我只能赌一下。
8: 你够狠的。
9: 我是狠了点，可是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上，每天不都上演着无数竞争搏杀的游戏吗？我不甘心失败。来，大鹏，
8: 来，
9: 祝你成功，干杯。
8: 来，干。就这样，冯家给我发来了短信，说要终止行动。我虽然答应了他，但还是在第一时间把冯家的决定告诉了姚景瑜。12月28日，我接到冯家手机发来的短信，说要继续干，让我除掉他。我心知肚明，这一定是姚景瑜发过来的，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就干了。
2: 那28万块钱是姚景瑜打入你的账号的，是不是？
8: 我没细想，应该是他吧。警官，这次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
2: 带下去。
10: 走。
3: 刑警803立刻抓捕姚景瑜。然而803刑侦小组和刑警们赶到洛丽亚公司时，总裁办公室却是空无一人，一片狼藉。显然姚景瑜逃跑了。
2: 马上通知各车站机场码头截获姚景瑜。
11: 是。
12: 请各位旅客注意了，飞往美国旧金山的航班CA985现在开始登机了。
2: 姚景瑜，
12: Attention,
2: 你被捕了。
12: Flight CA985
3: 抓捕了姚景瑜，刑侦小组成员立即对姚景瑜进行审讯。
9: 一切都完了，我失败了，不认罪。
0: 那你倒说说你犯了什么罪？
9: 我犯了谋杀罪。
2: 12月28号，是你给徐大鹏发的短信吧？
9: 是我。
2: 冯家那天丢失的手机，
9: 是我拿走的。
2: 嗯。
4: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9: 我无话可说。
2: 带下去。
0: 是
4: 是。
3: 春天的一场杏花雨，带给苏醒的大地一片翠绿和生气。乔丽娜去女子监狱探望冯家。
13: 6月4号，有人来看你，出来。
10: 冯佳，
6: 娜娜，你又来看我了。
10: 哎，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嗯，
6: 好漂亮的羊绒衫啊。
10: 嗯，深绿色，你喜欢的颜色。
6: 谢谢你啊，娜娜。
10: 还有一年啊，你就可以走出这里的大门了。
6: 唉，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贵。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在反思自己，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10: 想明白了？
6: 还没有全部想明白。娜娜，
10: 嗯，
6: 你说小时候我在老家住破屋漏房，吃地瓜过日子，没觉得太苦。后来上了大学，跟你们这些城里学生一比，才发现自己寒酸到根儿了。再后来我辍学做生意，看到百万富翁千万富豪比比皆是，又觉得自己穷得可以。等到自己手上有钱了，有房有车了，又觉得灵魂没地方安放。我就老是在寻找，老是在追逐，的心停不下来。当我知道我最缺的是爱情的时候，我就把姚景瑜牢牢地抓住。可是命运就要跟我开玩笑，看，爱到监狱里来了。娜娜，
10: 嗯，
6: 爱有错吗？爱有罪吗？想找个爱的人怎么就这么难？
10: 冯佳，你看，看外面的天，雨停了，阳光出来了，照样灿烂的普照大地，生活是有希望的。
6: 嗯，我相信，生活一定有希望。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被肢解的灵魂，编剧陈慧君，导演董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这是2001年2月末一个寒冬的深夜，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城郊结合部一幢租界的民宅内，传出激烈的争吵声。
1: 什么？他这么狠心？
2: 哎，
1: 不可能！不行，我要去找他。
2: 哎，你站住！你站住！你
1: 让我去找他！
2: 你别贪心的族啊，你认命了吧？这点钱够你用段时间了。
1: 不，他对我有过承诺的，我不相信他是这样的人。
2: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嗯，不识抬举的东西，你在那我
1: 怎么样？
2: 你进酒不吃吃罚酒，我让你闹，我让你闹，
1: 放开我！
2: 我跟你说，你别恨我，是他要你的命。哎，
0: 2月28日，一个平常的冬天的早晨，位于上海浦东的春竹社区内，一群大伯大妈们正在草地上练习韵律操。社区居委主任亲阿姨和张伯伯边走边交谈着，他们刚走出小区，视线就被右侧垃圾房外的一只醒目的黑色塑料袋吸引住了。
3: 哎呀，
4: 哎，什么？
3: 你看看这是谁扔的？这么不讲卫生！
4: 哎呦，
3: 放在垃圾房他不扔，他扔到这里了，
4: 就是，
3: 你看看。
4: 哎，来来来，
3: 哎呀，这个黑色塑料袋怎么乱扔一炮啊？
4: 哎，来，
3: 我来把它扔进去。
4: 哎，啊，别动！
3: 啊，
4: 张伯伯，上面好像有血迹耶。
3: 啊？哎呦，真的有血
4: 啊？
3: 还不是一点点，一大滩啊！
4: 哎，等等等等等，
3: 张阿姨，
4: 我来看，我来看看。来，
3: 啊，
4: 头！哎呦，
3: 哎呦，一个女人的头！哎，
0: 听到报警后，苗振带着丁小军、乔丽娜、朱葛平以及杨法医立即赶到事发现场。
5: 刑警803，这是郑警，我叫苗振，请问你就是新康镇警署的王警员？
6: 哎，你好。
5: 嗯，
6: 这就是发现无名女尸头的金阿姨还有张老伯。
4: 哎，你好。
6: 现场在这儿。
5: 好，现场保护得很好，谢谢。小军、小乔，
7: 哎，
5: 立刻开场。
8: 是。
5: 金阿姨、张老伯，
4: 哎，
5: 你们二位看见过这个女人没有啊？
3: 从来没见过。
4: 我是搞小区工作的，我也没有这个女人的印象啊。
5: 这里除了春竹小区，周围好像都是农村的住房啊。
4: 不错，这儿呢是新建的小区，我们都是从市区拆迁搬过来的，周围还没来得及开发呢。
5: 哎，这里离公路很近吗？
9: 报告探长，现场勘查完毕。
5: 哦，
8: 探头，金小队来了。
5: 哦，好，好，金阿姨、张老伯，
4: 嗯，
5: 请你们多留意啊，有线索请随时跟我们联系。
4: 好，
3: 一定一定。
5: 杨法医，哎，老爷，杨法医，情况怎么样？
10: 死亡时间至少有四天。
5: 嗯，
10: 目前最重要的恐怕是赶快找到其余的尸块。
5: 是，
8: 探头，
5: 对，哎，
8: 探头，警犬往东南方向去了。
5: 好，继续搜索。
8: 是。
0: 苗镇他们分散开来，对方圆300米之内进行仔细搜索，却没有发现尸块和其他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警犬往东南方向跑了200-300米后，也失去了感觉，只对着马路空吠。
5: 好了，今天勘查搜索暂时结束，回队里开会研究吧。
11: 哎呀，苗镇，你辛苦了。
12: 刘总。我们呢，正想找您汇报无名女尸案呢。
11: 对了，刚刚进入新世纪，就出现如此恶性的碎尸案，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快速侦破。来来来，大家都坐下。
12: 啊，
11: 坐下啊。苗振，谈案情。
12: 哎，杨法医，你先谈吧。
10: 好的。从现场情况来看，这是一个手段极其残忍的碎尸案。死者女性，25岁左右，被害人头颅右侧损伤严重，粉碎程度较高。系铁质钝器击打，造成被害人右侧颅骨凹陷，脑浆溢流，窒息死亡。然后作案人将

0: 被害人的头颅从颈部前甲状骨第四颈椎处割下。从钝器击打及切割头颅用力程度来看，作案人是壮年男性。可是从几道切口深浅不一来看，似乎又不像是熟练的操刀者。当然，这样侦查的范围将更为广泛，难度也更大了。
1: 啊，乔琳娜，
2: 嗯，
1: 你是不是从死者的衣着修饰方面谈谈你的想法？
2: 好的，
1: 嗯，
2: 从死者披肩长发染成深褐色，纹眉以及双耳耳垂各有两个耳洞，上下各佩戴一副耳钉和一副金色耳环来看，死者如果不是一个追逐时尚、紧跟潮流的女子，就是个混迹于娱乐场所的人。另外从包裹头颅的衣衫上看啊，带分牌紫色闪光内衣以及商标为美尼亚的紫灰色羊绒衫，不像是一般的打工妹。总体的感觉是，被害人的修饰打扮虽然不无风尘之味，但又不同于从事低档色情行业的发廊妹啊、坐台小姐什么的。
1: 作案人将女尸头颅泡于新康镇一号公路南侧的春竹小区外的垃圾堆上，但是呢，这绝对不是第一现场。警犬往公路的东南方向追，说明作案人是往东南方向而去，只是由于时间隔了几天，气味消失。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虽然面临公路，大片地块正新建住宅楼，但是地点偏僻，居民较少，犯罪分子利用空旷之地抛弃尸块的可能性极大。我们应该以新康为中心，把侦查的范围扩大到附近的阳津、张桥、花木、北蔡、金阳等重点地区，找到被害人深远的线索。
3: 嗯，丁小军的想法很重要，但是范围还要扩大，你发全市范围的协查令，重点地区还要加上金桥、罗山。啊，朱国平，在，你想说什么？
0: 你们呢用先进科技侦破，而我呢还是用我的传统方法走访排摸。哦，探长，我准备马上到新康镇去。
1: 很好。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我补充一点，当务之急还要尽快找到女尸的其他尸块。
1: 好，大家谈得很好啊。综合现场情况，制定如下措施：一，以案发现场为中心，查找被害人的肢体。这由丁小军负责，杨法医配合啊。二，将案情及现场照片在刑侦信息网上通报，查找失踪人。乔丽娜，这个你马上就办。
2: 是。
1: 三，对重点地区的 OK 厅、茶坊、发廊等场所要逐家的进行走访排摸、照片辨认。第四，要发动浦东新区和杨浦、大桥沿线、沿江八个派出所警署的社区民警和居委会干部，在案发地周围以及外来人员的聚集地场所进行重点的走访排查，注意发现失踪女性及案发后突然离开的可疑人员情况。这由我和朱可平负责。
5: 是。
6: 是。
1: 最后啊，在本市交通台及各出租车公司通过滚动广播、电台呼叫等，请司机提供21号至24号晚上在新康镇一号公路附近携带可疑物品的线索。当然了，这些信息我们已经在第一时间向电台发送了。刘总，您还有什么指示？
5: 非常高兴看到你们这些年轻的刑侦队员成熟起来了，你们对案情的分析啊很有深度。同志们，这是进入新世纪新的一年里首起恶性案件，线索比较少，难度也很大，希望你们加强侦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早日擒拿凶手。总队随时支持你们。
2: 刑侦组立即分头行动。这天，苗振和诸葛平一起到浦东新区的新康镇了解情况。
7: 先生，你们找谁啊？
8: 我们是刑警803，这是证件。找你们主管治安的副镇长赵金山。
5: 哎，苗探长啊！
8: 哎呦，
5: 来了！赵探长，你好，你好！
8: 哎呀，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5: 哎，
8: 我们正要找你呢。
5: 啊，
8: 哎，
5: 今天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啊，有什么事啊？
8: 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在你的管辖区出了事儿，就少不了找你的麻烦
5: 啊。不过呢，我正在接待一个客商啊。
8: 我知道。
5: 嗯。
8: 昌兴建筑装潢材料公司总经理叶洪顺，对不对？
5: 哎呦，真是搞刑侦的啊，神了。哎，你还真猜对了
8: 啊，
5: 他们分公司啊今天在我们镇上开张。
8: 是啊，那就少不了拜访你这位土地爷啊。
5: 哎，哪个话呀。哎，这是正常商务往来啊。当然了，人家生意在咱们地皮上做，

0: 人，76岁。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36岁的所谓经理。
1: 哦，叫什么名字？
0: 叫胡广生。
1: 他失踪了
0: 啊？
1: 多少天了？
0: 大概7-8天吧。
1: 嗯，
0: 嗨，这种人呢，本来就不是正经人，整天是东游西逛的。你说他失踪了，不定哪天又从哪儿冒出来了。
1: 哎，老赵，
0: 嗯，
1: 你详细谈谈他的情况。
0: 啊，这个胡广生啊，本来是镇上大理石厂的销售人员，6年前因为监守自盗被判处2年徒刑，刑满释放以后呢，曾经做过建材生意，
1: 嗯，
0: 据说呢又亏了不少，
1: 嗯，
0: 和合伙人的债务纠纷呢，最后还闹到了法庭上。后来呢，他又跑到南方去了，说是做这个洁具生意了。去年从南方回来呢，他倒是西装革履的，油头粉面的。嗨，这个人呢，整天在这酒楼歌舞厅里混。最近呢，是不大看到他。
1: 嗯，
0: 是他老婆来报的案，说胡广生离家已经半个多月了，音信全无，打他的手机呢老是关机，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
2: 嗯，朱哥，哎，详细记录在。好，我都记下了。
0: 这些跟你们查的这个无名女尸案没什么关系吧？
1: 是没关系，可他是失踪人员，也是我们查找的重点。
0: 嗯，
1: 胡广生家住哪儿啊？
0: 他住在玉水巷11号。
1: 玉水巷11号。好，老赵
0: 啊，
1: 如果没什么补充的，你先走吧。啊，让叶总夫妇等着不好。
0: 啊，没事没事，
1: 先忙去吧。
0: 叶总是熟人了，倒是他夫人。是昨晚刚从福州赶过来的。
1: 哦，是不是每个分公司开张，叶夫人都亲临现场啊？
0: 是啊是啊，这叶总啊，名义上是昌兴建筑装潢材料公司的总经理，但掌实权的是他夫人。他夫人是当地有名的女强人，靠着他父亲的资助，创办了这个建筑装潢材料公司。10多年的时间呢，资产达到了几千万。近2年。才把这总经理的位置让给了她老公，自己当上了休闲太太。但是公司重大的决策，她都要参与的。
1: 啊，有意思。喂，我是苗振。
3: 探长，今天上午，我们在罗山花园华公路北侧的绿化带里头，发现了一包装有女性躯干连上肢的尸块。我们回到队里以后呢，乔丽娜正接待一位报案人。他在花木乡的苗圃附近发现了一包装有女性腹部连下肢的尸块，杨法医正在对两包尸块进行检测。
1: 好，我们马上回来。啊，老赵啊，
0: 哎，
1: 我们先回去了。
0: 好，
1: 有什么新情况马上跟我们联系。
0: 哎，好的，
1: 谢谢你了啊。
0: 嗯，
1: 好，走。
4: 苗振接到丁小军的电话，马上和诸葛亭赶了队。丁小军和乔丽娜正焦急地等待着检测结果。
5: 杨法
6: 医，
7: 好，探长回来了，正好结果出来了。
1: 好，来来来，坐下谈，坐下谈。
7: 我对两块尸块做了 DNA 检测，与28日无名女尸头颅系同一被害人。上半身尸块，从颈部前甲状骨第5颈椎至腹部肚脐处，长46公分，戴铁锈红胸罩，穿红点蓝条方格睡衣，用红色床单包裹在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内。下身尸块从肚脐至脚长93公分，穿肉色3角短裤，还有与睡衣相同质地的睡裤，用韩国产的黑色丝绒外套包裹，放在一只大的带拎手的绿色塑料袋内。绿色塑料袋的商标是香港月影服饰专卖公司。死者身高大约1.62米左右。
1: 好，杨法医啊，被害人指纹及遗留物上提取指纹都输入了 NEC 指纹查询系统了吗？
7: 已经输入了，正在进行比对。
1: 嗯，好，现场有没有表明死者身份的证件或者通讯手册之类的线索？
0: 没有任何证明其身份的线索。
1: 哦，
5: 哎，这个香港月影服饰专卖公司可是香港比较高档的服饰品牌，哎，
1: 嗯，
5: 都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贵夫人光临的沙龙式的专卖公司。
1: 对，这你清楚。嗯，
5: 用这个勾机手袋装尸块，
7: 哎，至少说明杀害他的凶手啊，档次不低。
0: 哎，也不一定啊！现在只要有钱，市场上什么高级东西买不到啊？
5: 对啊，
0: 也许这个袋子就是死者本人的，
5: 有可能。
1: 从死者身穿睡衣睡裤来看，有一点可以证明啊，杀害他的凶手至少跟他相识，
5: 嗯，
1: 否则就很难解释他穿这样的装束来接待他。我们可以从这方面着手。
5: 对，
1: 嗯，进来。
8: 杨法医，指纹比对的结果出来了。
7: 哦，快拿来看看。
8: 经指纹档案比对，死者指纹与。

0: 与一个叫白丽萍的指纹为同一。
1: 白丽萍，请具体点。
0: 白丽萍是浙江丽水人，住在丽水市三环路89号，1976年9月生，4年前到上海打工。在天都娱乐总会当按摩小姐，98年7月在治安总队登记过。这是从治安总队档案处档案中获取的材料。你看。
1: 好，丁小珍，你马上跟丽水警方联系，取得他在上海住址的一切情况。
2: 是，
1: 朱国斌，来，走，我们去天都娱乐总会。
2: 是
1: 啊。
3: 哎，探长，我呢？我。
1: 你坐镇办公室，接听电话，接待报案人员。
3: 哎，探长，所有的档案重案，哪一次我不在第一线啊？为什么这次让我一个人留守啊？
1: 哎，这里也是前沿阵地啊。你记住啊，你的任务是不放过每一个报案电话和报案人员提供的有关案情的细枝末节，做好此案的总后勤，知道吧？好，大家分头行动。
4: 根据档案提供的情况，丁小军立刻与丽水警方联系，得知丽水确实是有三环路89号，但户主姓张，两个儿子均在家，没有白丽萍在档案中填写的母亲为方兰花，父亲叫白廷发的情况。显然白丽萍在治安总队所述均为伪造。
2: 哎呀，这些人真是神通广大，把自己原来的影子给抹去了，新造了另外一个人。哎，你说中国的户籍制度在世界上算是严格的了吧，可是对这些漂流人物啊，真是无可奈何。
3: 哎，小俊啊，
5: 既然丽水市有三环路89号，
3: 那就说明白丽萍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啊，会不会他有什么亲朋好友或者认识的人在那儿？
2: 哎，对呀、这一般的人在情急之中捏造的假地址或者假名啊，是会将比较熟悉的地名脱口而出的。
3: 对啊，
2: 这是犯罪心理学课上学过的，我怎么给忘了？小乔，我马上去趟丽水。
3: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也不跟探头说一声啊？
2: 你带牢了啊！
3: 小俊
2: 啊，
3: 回来的时候路过杭州，给我带点杭州的小核桃。都有任务，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办公室。
6: 喂，803，哪位啊？
3: 对对对，我们正在查一具无名碎尸。哎，你是不是看到协查通稿来报案的？
7: 我。
3: 哎，喂，你是谁啊？是不是有情况要报告？
7: 我也说不准，我看那张通告上的照片有点像。
3: 你说像谁？喂，喂，你倒是说话呀！喂，哎，要不这样吧，你在哪里？我们见个面。
7: 啊，不不不，也许是我搞错了。
3: 哎，喂。真是的，喂喂，你
8: 哎，小乔，是我呀。
3: 探长啊，哎，探长，我刚刚接了个电话，报案人说那协查的对象有点像，就说到关键的部分，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8: 知道了，小乔，让基侦科派人替你留守办公室，你赶快到天都娱乐总会，我们要接触一位小姐。
3: 哎，马上就到。探长，看起来你们收获不小啊，找到知情人了。
1: 小有收获啊。哎，天都总会的经理说啊，白丽萍早就离开这儿了，不过有一个叫李月芳的曾经和白丽萍合租过一套房子，他还在这儿做，经理已经打电话叫他来了。
3: 哎，过来的这个是不是？
1: 好像是，我问问啊。哎，请问是李月芳小姐吧？
9: 我是李月芳
1: 啊。你好，
9: 你们找我有事吗？
1: 哎，是的，我们请你来想请你辨认一张照片啊。请看这个。
9: 天哪，是他，白丽萍，他怎么回事啊？他怎么死得这么惨呢？丽萍啊，是谁对你下的毒手啊？
3: 李小姐，请节哀。李小姐，如果你们是好姐妹，就请你提供她的一切情况，帮助我们早日擒拿凶手。
9: 好，我说。
4: 李月芳看到协查通告上白丽萍的照片， 顿时痛苦。

0: 流涕。在乔丽娜和苗振的劝说下，总算止住悲痛，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有关白丽萍的情况。
1: 我和白丽萍是同一天被招聘到天都娱乐总会做按摩师的，培训期间我们住在一个房间，由于都是浙江人，我们相处得很好。她人长得漂亮，可是性格很倔强，要不是为了她弟弟啊，她都大学毕业了。
2: 啊，她考上过大学啊？
1: 嗯，是宁波师范。
2: 哦，
1: 可是当她接到通知书的时候，她父亲被查出患了肝癌，而且已经是晚期了。母亲呢，摆小摊儿挣点零钱，她还有弟弟和妹妹，弟弟正在读高中，参加全国物理竞赛得过二等奖，弟弟一心想成为杨振宁第二。他父亲治病需要一大笔钱，弟弟上大学也要钱。
2: 嗯，
1: 白丽萍就在父亲的枕边放下了学费，然后跑到了上海打工。他要赶快挣钱给父亲治病，还要给弟弟积攒学费。
2: 嗯，白丽萍在天都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1: 嗯，半年左右。
2: 什么时候离开的？
1: 这个，
3: 你就照实说嘛。
1: 天都是个比较正规的娱乐场所，可是我们作为按摩师，在别人的眼里就是按摩小姐，按摩小姐跟坐台小姐、发廊妹都是常常会被欺负的。不过一般只要不太过分，我们都能忍气吞声，毕竟工资不低，还有小费嘛。可是那一天，我和白丽萍碰上了喝醉酒的徐赖子。
2: 徐赖子是谁啊？
1: 他是水产批发市场的一霸，手下有十几个流氓，强买强卖，谁都怕他。
2: 哦，领班，领班！
4: 哎，来了，来了！
2: 哎，叫小姐来，我要按摩。
4: 好的，先生，请上号。
2: 给我快点！
4: 叶枫，
5: 哎，
4: 叶枫，来帮这位先生按摩
5: 啊。好的好的，这位先生请跟我来
2: 啊。你是谁呀？你他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一看我就打恶心我。还天都娱乐总会啊，你们就招这个按摩小姐呀？怎么招的你们？
5: 先生，我是按摩师，我的技术是一流的。
2: 我不要，你们给我叫上次那个给我按摩那个小姐，白的那个。
4: 对不起先生，白丽萍正在工作呢。
2: 妈，老子有的是钱，我说叫哪个来你就给我叫哪个来。
4: 好的先生，请您稍等一会儿。
2: 你快点啊，
4: 白小姐做完了以后马上给您按摩。
2: 那不行，现在就来，立刻马上。
4: 请稍等一会儿。
1: 领班没办法，为了息事宁人，就带着我到白丽萍做按摩的包间，跟那位先生说白丽萍有点急事，让我继续给她按摩。那位先生很好商量，一口就同意了，白丽萍就过去了。本来事情到此结束，可是不久却发生了更大的风波。
4: 不，我不愿意去。
2: 啊，你什么东西？老子愿意你就得跟我走，你不就是个按摩小姐吗？走，你给我
4: 先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2: 你什么好说？老子今天就要他跟我走，小费1000块怎么样，白小姐？啊，
4: 我是按摩师，卖己不卖身。我警告你，你要是再耍酒疯，我就报警了。
2: 卖己不卖身啊？你看我是粗人不愿意呀、啊！那2000块，3000块。5000块，
4: 滚！
2: 哎，这么臭婊子你！你他妈装什么正经啊你？
4: 先生
2: 啊，
4: 大人，我跟你拼了！
2: 哎呦！他们咬我你！哎呦，我他妈打你个臭婊子！我扔了你！我打你！我
6: 住手！还有没有王法了？
2: 你他妈是谁呀、啊、你啊！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6: 我管你是谁呢？光天化日之下横行大道欺负人就是不行。
2: 我打你个管闲事儿了，我
6: 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了啊！
2: 你来呀！哎呀！停手吧！
4: 别打了，别打了！
6: 诉你，这可是轻的啊！以后你再横行霸道，让你断骨相亲，滚吧你！
2: 我滚！我记住你傻子了，我
6: 滚吧你！
3: 有意思，那位先生倒是见义勇为啊。
1: 他就是我接受白丽萍按摩的那位先生。嗯？
6: 后来呢？
1: 后来徐赖子挨了顿教训，第二天就纠集了七八个人来闹事，指明要把白丽萍带走，吓得白丽萍从后门跑了。一连几天闹下来，白丽萍待不下去了，只好辞职。
3: 那那位打抱不平的先生呢？
1: 人家是偶尔来消闲按摩的，不会天天来这里。
6: 那你知道那个先生是干什么的？
1: 我不知道，不过看样子像个生意人。
3: 白丽萍辞职以后去哪里了？
1: 起先在一家发廊里做，后来又到了一家酒店做服务员，接着呢又做了几家歌舞厅的包房小姐，时间都不长。再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3: 她有男朋友吗？
1: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她没有男朋友。
6: 那么跟她比较接近的人，我是说男顾客或者是到天都来消费的男士，这个里头有没有这个啊？
1: 没有跟他特别接近的。
6: 哦，
3: 那个叫徐赖子的现在还来吗？
1: 不来了，去年扫黑被抓了，判了3年徒刑。
6: 好吧，李小姐，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感谢你提供的情况，有什么情况请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1: 好的。
0: 离开了天都娱乐总会，苗振一行心里沉甸甸的。李月芳提供的只是2年半之前有关白丽萍的情况，2年半来，他身上该又有多少故事会发生呢？
6: 怎么，都不说话啊？
7: 探长，我开车呀，得集中注意力。
6: 小丽啊，你也不说话。谈谈你的感觉。
3: 我很难受。白丽萍如果不是为了父亲弟妹，现在都该大学毕业了。想不到落到这么惨的结局。你说凶手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这么残忍？
7: 探长，会不会是徐赖子干的？
3: 不可能，徐赖子去年就被判了刑了。会不会是他指使手下人干的？
6: 如果徐赖子报复的话，也不会在事隔2年半以后才动手啊。何况白丽萍早已离开了天都。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去见见徐赖子，也许会从中发现一些线索的。
7: 探长，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6: 我和你一起去。
7: 好
6: 呀，不知道丁小军那儿情况怎么样了。喂，啊，丁小军呢？巧了，正说你呢。离水方面情况怎么样？
8: 有突破，头，我和当地警员现在正在离水3环路8号井炮。据查，这家人家的小儿子刘同学姓白，他有个姐姐叫白丽萍，他家住在双峰路，我们马上去他家核实。
6: 好，如果确认是白丽萍，马上把他在上海的住址告诉我们。
8: 是。
0: 当下兵分两路，乔丽娜继续留守，苗振与诸葛平直奔白毛岭提审徐赖子。回到上海，还没跨进办公室，就听见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声传来。
9: 我的女儿，你怎么死得这么惨呢？天哪，你怎么不睁开眼看看呀？哪来劈了那个凶手吧？
10: 什么？
9: 公安，你们一定要为我女儿伸冤报仇啊！我求求你们了。
10: 探头，你们回来了。
3: 探头，
10: 探头，这位是白丽萍的母亲，这位是白丽萍的弟弟白文国。
3: 大妈，你别哭了。大妈，这是我们探长，你好好说说情况，也好早日抓住凶手啊！啊，
6: 是，大妈。大妈，事情已经这样了，别哭坏了身子啊。小军，快倒杯水给大妈。
9: 谢谢。
7: 你最后一次和女儿联系是在什么时候啊？
9: 半个多月前了，是二月的七八号吧。他问我他汇的一笔钱我收到了没有，我说我收到了。他又问了他爸爸的病和弟弟的学习，就关手机了。
7: 他有手机？
9: 啊。
7: 什么号码？
9: 这我不知道。哦，温国
10: 啊，
9: 你姐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10: 好像是18035107711。
7: 你女儿定时给家寄钱吗？
9: 寄啊。
7: 数量是多少？
9: 一个月她总是一次，1000多块。
7: 嗯，
9: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突然寄来一大笔钱的，就像最近这一次，她寄来了3500块。
7: 哦，
1: 这么多，为什么？
10: 那是姐姐为我付学费和买书的。
9: 是啊，是啊。
7: 白丽萍寄钱的地址是，
9: 玉水巷11号。
10: 什么？玉水巷11号？
9: 啊，
7: 你女儿是住在玉水巷11号吗？
9: 这我不知道。哦，对了，我有几次要到上海去看看她，她都不让我来，她说在一个公司做文秘，很忙的。他说等以后闲下来他会陪我来逛逛上海的。
10: 我姐姐是不是干了什么不光彩的行当啊？
1: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他到底做什么，但是有一点，你姐姐为你上大学拼命攒钱，他受了很多委屈。
10: 不，姐姐，我就是外出打工也能挣来学费的，可你为什么挣着不干不净的钱啊？
9: 文国，
10: 你让我羞耻啊！
9: 文国，
1: 你这么说啊？你姐姐才高出手，你非但不痛心，还这么数落她。
10: 姐姐，
1: 她九泉之下也会叫屈的。
10: 姐姐，你不值啊，你不值啊！
9: 文国，
10: 徐同志，让我参加你们的破案组，我要亲手杀了那个凶手。
7: 好好好，你们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的啊。现在，我们只需要你们的配合。
9: 好，
7: 好吧，别激动啊。大妈，白丽萍有男朋友吗？
9: 这我不知道，她从来没有跟我们提过这个事情。
10: 她跟我提过。
7: 好。你姐姐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10: 不知道。
7: 是什么公司的总经理吧？
10: 也不知道。
7: 你姐姐都没说？
10: 没有。
7: 好了，小丁，你安排一下他们母子，我们马上开会研究案情。
10: 是。
0: 研究分析案情的会议开了2个小时，白丽萍的手机号码，白丽萍的男朋友，玉水巷十一号的地址，这3条线索的出现极大地鼓舞了刑侦人员，尤其是玉水巷十一号的信息像一道闪电，让苗镇诸葛平兴奋不已。
11: 哎，探长，玉水巷十一号胡广成失踪了，而白丽萍用的地址又恰恰是这个，你说是巧合还是胡广生就是白丽萍的男朋友呢？
12: 问题是胡广生是有老婆的呀，何况他根本不是什么公司总经理。
13: 嗨，现在什么人啊都自称是总经理，没听人说吗？马路上倒下一棵树，砸死了10个人，有9个是总经理，剩下一个是副的。
12: 我倒是觉得小诸葛的分析有道理啊，我们可以假设胡广生遇上了白丽萍，他吹嘘自己是公司的总经理，而白丽萍呢贪图他的钱财，两人啊就勾搭成奸。白丽萍得寸进尺，想和胡广生结婚，胡广生呢推脱不掉，便动了杀机。
1: 哎，如此顺理成章，那找到胡广生不就真相大白了？对吧？
7: 嗯，你们的分析都有一定道理啊，但事实究竟怎样恐怕不会这么简单。我建议啊，还是要到实地去查询一下。朱平，你准备车，下午我们去一次新康镇。
1: 哎，探长
7: 啊，
1: 我呢还让我留守办公室啊？
7: 你啊，
1: 这
7: 次派你一个新任务啊，你和小军在一起
1: 啊，
7: 尽可能的摸清楚与白丽萍有交往的人员的情况。
1: 好，
7: 你懂的，怎么做啊？
1: 知道
7: 啊，立即行动，随时保持联系。
10: 是。
0: 刑侦小组兵分两路，乔丽娜和丁小军留本地深入调查，苗镇和诸葛平则驾车去新康镇。没想到新康镇又出事儿了，玉水巷的胡广生死了。
14: 是不是自杀的？
15: 救命
14: 少爷，
15: 这
14: 个
15: 喝多了，
14: 自
15: 杀的，怎么回事啊？
14: 听说他是不是喝酒喝多了？哦，怎么了？
15: 叫你
14: 哦，
15: 这就滑下去了。
14: 姐啊，赶紧去报警啊！
11: 你让开让开，我们是刑警803。哎，让一下，听见没有？
16: 赵副镇长
17: 啊，怎么回事？苗探长，你们来的正好，这胡广生死了，已经送到殡仪馆去了。
11: 哦，
17: 哎，
16: 家里人呢？
17: 他老婆哭昏过去了，在医院呢，女儿在那儿陪着他呢。
16: 怎么死的？
17: 哦，对了，前一段时间这胡广生不是失踪了吗？他老婆还来报过案。
16: 对，
17: 今天早上，塘乡养殖专业户唐明根在他承包的鱼塘里发现了胡广生。县法医从他的血液中检测到这个酒精含量极高，初步断定他是酒后失足掉进鱼塘淹死了。
16: 鱼塘离这儿多远呢？
17: 不远，两站路。
16: 好，我们到医院去看看胡广生的妻子吧。
17: 行，我陪你们去。
16: 走。
0: 在医院的急诊室里，胡广生的妻子杨兰英虽然已经苏醒过来，却还输着液，神态极度悲伤。
17: 杨兰英，杨兰英，别哭了，别哭了啊！这是刑警803的苗探长，你把胡广生的情况跟他们谈谈。
18: 有什么好谈的？他这个男人迟早要出事的，我跟他十多年，担惊受怕十多年。到临了还是不明不白的死了。
16: 你有出事的预感吗？
18: 嗯，他虽说不是个好男人，可是他恋家，无论在外谈生意还是跑货物，他一天至少一个电话。可是这次他离家十多天，没有给家里来过一个电话，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就报了案。
16: 他最后这次离家说过去什么地方吗？
18: 没有，不过他做洁具生意都是从南方进货的。
16: 南方？广东还是？
18: 广东、深圳、福建他都去过。
16: 哦，福建。啊，对了，他喝酒吗？
18: 喝，但是量很小，一喝就醉。
16: 对不起，我想问一个很私密的问题。胡广生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吗？
18: 哼，生意场上的男人有几个是干净的？他也上酒楼歌舞厅，也有女的打电话给他。不过他的心还在我身上，这我能感觉得出。
17: 哎，这我插一句啊，当年这杨兰英是我们镇上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追求她呀，可她呢却嫁给了胡广生，她爹妈气得都不认她这个女儿了。
18: 我和他是同学，他一身的缺点，可是他讲义气，小时候我受人欺负，他总是保护我。
16: 结婚后也对你好吗？
18: 对，前年我得了场大病，尿毒症，他想法弄了20万为我换肾。
16: 20万？那个时候他有那么多钱吗？
18: 没有，他说是生意场上的一位朋友借给他的。
16: 知道是什么朋友吗？
18: 不知道，他的生意圈我从不沾边。
16: 你听说过白丽萍这个名字吗？
18: 白丽萍是谁？没有，好像没听他说起过。
16: 好了，你好好休息吧。我们会把胡广生的死因调查清楚。哦，你如果想起什么，随时可以和我们联系。
18: 好的。
17: 苗探长，
16: 嗯，
17: 还需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吗？
16: 啊，我们想去胡广生的公司看看。
17: 好，可以，我带你们去。
16: 嗯，
17: 走。
0: 当苗镇在胡广生的进货单上发现福建昌永有限公司时，他的神经末梢一下子颤动起来。
19: 请问你们公司都是从昌永这家公司进的货吗？
20: 大部分是的。听说老板和那家公司的老总是朋友，老关系了。
19: 啊，知道那家公司老总是谁吗？
20: 不知道，老板从来不和我们说的。
19: 那家公司是经营什么的？

0: 好像也是经营建材、装潢一类的，听说规模还不小呢。
1: 嗯
2: 嗯，注定。马上打电话到福建畅永公司问问，他们的总经理是谁？
1: 嗯，
2: 还有，他们和昌兴建筑装潢材料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是。
2: 嗯。
3: 喂啊，这里是昌永公司啊，您哪里啊？
1: 啊，我是上海建材公司啊，我要找你们的总经理啊。
3: 哎呀，我们这边没有总经理啊，我们总经理在总公司那边呢、啊。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啊？
1: 你们总公司叫什么？
3: 昌兴啊，我们是他的子公司嘛，你们怎么会不知道呢？
1: 哦，好，啊，好，谢谢了啊。团长，想不到昌永是昌兴的子公司。
2: 嗯，
1: 照这样推断，胡广生和叶洪顺是认识的，而且有生意上的来往。
2: 嗯，好，如果推测不错的话，
1: 嗯，
2: 叶洪顺、胡广生、白丽萍这三个人就很清晰地连成一条线了。
1: 是，
2: 郝总啊，
1: 嗯，
2: 这两天可要辛苦你了，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啊。
4: 什么话呀，保一方平安是我们的职责，帮你们破案更是我们的义务，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们尽管说。
2: 叶洪顺现在在哪儿？
4: 他回福建了。
2: 我这么想啊，
4: 嗯，
2: 由你出面想法把叶洪顺请回上海，我们要接触他一下。
4: 行，这个方便，到时候他一回来我就打电话给你们。
2: 好。
5: 苗振和诸葛平回到队里，正巧乔丽娜和丁小军也回来了。
6: 啊，怎么样？来，你们都回来了，然后怎么样？说说。
7: 嗯，歇口气，团长，先听你们的啊。
6: 听起来你们大有收获啊。
8: 那当然了。
7: 嗯。
6: 哎呀，别卖关子，说说说。
7: 哎，我们发现有一个女人和白丽萍有很重要的关系。
6: 什么很重要关系？
7: 那个人叫楚云，是浦东紫光大酒楼的一个坐台小姐。
6: 紫光大酒楼？
7: 嗯，我们向紫光大酒楼经理室了解，证实了有楚云这个人。
6: 嗯，
7: 我们又查询了白丽萍，经理说啊，她也在那里做，是按摩师，最近说要辞职，但又没有办手续，就不来上班了。看起来她还不知道白丽萍被害。哎，怎么样，团长？
6: 嗯，
7: 是不是收获哒哒的呀？
6: 岂止是哒哒的呀，简直是突破性的进展啊！楚云呢？接触了没有？
7: 啊，当然接触了，我打他服务处的电话，你们猜是谁？
6: 谁？
7: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那个叫楚云的一接电话，我就马上听出，他就是上次打了报案电话却又不敢说实情的女人。
6: 哦，
7: 嗯
6: 嗯，很好，很好。接下来你们打算，
4: 马上去紫光大酒楼。正面接触楚云。
7: 嗯，
6: 对，相信他一定是白丽萍案件最知情的人。
7: 对。哎，探长
6: 啊，
7: 你们那边收获大吗？
4: 就是
6: 应该不小啊。
7: 啊，
6: 胡广生意外死亡，但是却牵扯出另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昌兴建筑装潢材料公司的总经理叶洪顺和他有生意上的来往，虽然说不上跟碎尸案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凭直觉这里头一定有戏。
7: 嗯，
6: 哎，
7: 探长，
6: 嗯，
7: 现在咱们是兵分两路，各个击破呢，还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6: 当然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了。
7: 敌人是
6: 紫光大酒店。
7: 好，
9: 请进。
10: 你好，熊经理。
7: 你好，
9: 你好。
10: 我们是刑警803。
9: 哦哦。
10: 证件要不要看？
9: 哎，不，请坐。哎呀，喝水。
10: 谢谢。
9: 想了解什么？
10: 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的雇员，白丽萍。
9: 白丽萍啊，
10: 嗯，
9: 她不辞而别了呀，
10: 嗯，
9: 奇怪了，我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做，她在这干得好好的就走了，她是我们这最好的按摩师啊，
10: 嗯，你不知道她出事了？
9: 出事
10: 啊？
9: 出什么事啊？
10: 郑经理啊，
9: 啊，
10: 你看这个照片上的人是不是白丽萍啊？
9: 啊。哎呦喂，天哪，惨无人道嘛，谁害死了他？为什么？
10: 我们正在调查，我们就想知道他在紫光的一切情况。
9: 哦，哎呀，他到这快两年了，按摩技术比较好，人也挺好的，没什么特别的呀。
7: 他有固定的客人吗？
9: 一般都有，尤其是做的比较好的，我想白丽萍应该有固定的客人吧。
8: 那你知道是谁吗？
9: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 可以问问他们部门经理或者相熟的朋友。
10: 程经理啊，你说说这个白丽萍想辞职是怎么回事啊？
9: 哦，大概是2个月以前吧，他的部门经理向总经理递交了他的一份辞职书，一般人我们就批了，可是白丽萍的技术好啊，我们想留他，所以我们就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谈了以后呢，他还是照常工作，没有任何反常呀。我还甚至想也许过2个月以后他不走了呢，可是没有多久他突然不来上班了，我还以为他不辞而别呢。哎呀，想不到发生这种事情，真是太意外太意外了。
7: 程经理
9: 啊，
7: 他有男朋友吗？
9: 这就不知道了。
10: 一般哦，这个按摩师会不会在客人当中挑选男朋友呢？
9: 这种事情嘛倒是有的。
10: 嗯，
9: 有些按摩小姐啊跟固定的客人产生了感情，随后就离开了这里了，也许是嫁人了，或者被包起来了。
10: 那白丽萍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呢？
9: 好像没有看出这种迹象来，从周围反应来看她的固定客人很多呀，没有看见她和哪位客人特别密切的呀。
7: 嗯，啊，还有一个问题啊，陈经理，在你们这里白丽萍和谁的关系最密切啊？
9: 楚云。
7: 楚云，
9: 他们合租过一间房间，有时候上下班还同路。哦对了，你们可以从他那儿了解了解情况。
5: 苗振一行坐在酒店大堂的茶室里等候，不多久一个打扮的时髦而妖艳的女子袅袅婷婷地向他们走来。
7: 啊，你好，请问是楚云小姐吗？
8: 警察，你们找我？
7: 嗯，陈经理已经跟你说过了吧，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8: 我能有什么情况向你提供的？
7: 楚小姐，如果你不健忘的话，一定记得6天前，也就是3月10号，你曾经给刑警803打过报案电话。
8: 你们是怎么查到的？
10: 这个呢就不必跟你解释了啊，我们来是向你了解白丽萍的情况，我相信呢你也是看到了协查通告以后想报案是吧？哎，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改主意了呢？
8: 我是怕卷进这种事情里面，干我们这行的谁知道哪天就碰上厄运了。
10: 还是详细说说白丽萍吧。啊，
8: 嗯，
10: 据说你是白丽萍最接近的人，彼此很熟悉是吧？
8: 我们不在一个部门，我在酒吧，也就是坐台小姐，白丽萍她在按摩室，可我们在同一个楼层，也就在一个员工休息室休息了。也许我们两个性格比较接近吧，所以一见如故。我又比她早到紫光酒店，在外面单独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白丽萍来了以后一下子没有找到合适的住房，我就让她跟我合住了。
7: 这样有多长时间？
8: 1年左右，后来他就搬出去住了。
10: 他找到房子了？
8: 对，但是主要原因是不方便吧。
7: 他有男朋友了？
8: 应该是的。
7: 什么叫应该是的？
8: 我们打工的有个不成规矩的规矩，同住的女伴如果有男朋友了，一般就会搬出去住。
7: 那为什么你认为白丽萍搬出去是因为有男朋友了吗？
8: 因为有两个顾客和白丽萍交往很密切啊，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呢。
10: 怎么回事？
8: 那天是中午，酒吧还没有营业，我就跑到按摩室找白丽萍聊天。通常这时候洗桑拿的客人几乎就没有，我们聊得挺起劲儿的时候，领班来了叫白丽萍，说是来了两位客人要按摩。白丽萍换上衣服走到按摩室的时候，突然惊讶地叫了一声，就不动了。
7: 是你啊。
11: 哎呦，是你呀、啊！哎呀呀，白小姐，
7: 对对对，
11: 这世界可真是小 啊,
7: 是啊，
11: 在这儿又碰上你了啊！
7: 可不是。哎呀，老板，上次多亏你了，真是太谢谢了。不过也让你 挨了徐赖子的打，真是不好意思。
11: 没什么没什么，只是擦伤了一点皮肉啊。哎，白小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7: 是啊，免得徐赖子纠缠，我早就离开天都了。
11: 哦，
7: 哎，老板 啊，让我好好的给您按摩一下，也算是对上次事情的补偿。
11: 好好好，
1: 叶经理，这位是
11: 哦，我来介绍一下啊，就是我生意上的朋友胡经理。
7: 啊，好，
11: 胡经理啊，这是白丽萍小姐最好的按摩师。
7: 不不，过奖了。
1: 你好，白小姐。
7: 你好，胡经理。啊，两位请吧。
11: 哎，
7: 别请。
8: 这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开玩笑地问白丽萍怎么有两个大款朋友，白丽萍只是淡淡地说是以前在天都娱乐总会做的时候认识的熟客。
12: 这以后他们来往密切吗？
8: 从那以后两个客人经常来，但是白丽萍对他们好像没有太特殊的表现，还是像对待其他客人一样接待。
13: 凭你的感觉啊，凭感觉，那两个男人当中，哪一个会是她的男友啊？
8: 还真说不出来。那姓胡的嘛，比较年轻，长得也帅一点。那个就其貌不扬，皮肤黑黑的，年纪也大。啊，姓胡的嘴巴很甜的，那个老是闷着头。
12: 啊，楚小姐
8: 啊，
12: 你看完这个照片，看看这个人是谁，认识吗？
8: 啊，胡经理啊，就是那个胡经理，绝对是他。啊，是不是他杀了白丽萍啊？
13: 哎，我们正在调查，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8: 肯定是他，他有老婆，他只是在玩白丽萍的感情和肉体。哎呦，这白丽萍真傻呀，还以为他真的爱上他了呢。那姓胡的在哪里啊？我敢去作证的。
13: 他死了。
8: 嗯，
13: 是酒醉以后跌进鱼塘死的。嗯，
8: 他也死了。
12: 对，
8: 那是不是他杀了白丽萍，然后自己自杀了？
13: 我不是说我们正在调查吗？
8: 哦，
13: 哎，那两个人是什么口音呢？
8: 姓胡的像是上海本地人，那一个说话嘛听不太懂，像是广东那一带的南方口音。
13: 说广东话的叫什么名字？
8: 不知道，白丽萍叫他老板。
13: 哎，楚小姐，我还想知道一下，白丽萍的手机怎么会在你这儿？
8: 白丽萍的手机？她哪有手机啊？
13: 啊，
8: 这是我的手机。白丽萍打电话回家都是用我手机打的。
12: 啊，她没有手机啊？
8: 对，省钱啊。她除了自己的衣服买的比较好以外，节省每一个铜板寄回家，这是给她爸爸治病，为弟妹攒学费。也真难为她呀。
12: 是这样。
13: 楚小姐啊，你最后一次见到白丽萍是在什么时候啊？
8: 最后一次是2月20号，对，就是她失踪的前一天。那天她情绪很好，很兴奋的样子。
14: 行。

0: 荡悠悠，哦荡悠悠。
1: 哎，樊丽萍啊，
0: 嗯，
1: 第一次听你唱歌，嗓子蛮好的嘛，这么高兴有喜事啊？
0: 去你的！
1: 哎，樊丽萍，
0: 干什么？
1: 别瞒我了啊，说出来，让我妈也为你高兴高兴哦。别急嘛，会有一天告诉你的，但不是今天。
0: 你不说是不是？
1: 不说，
0: 不说。
1: 好，我让你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说不说？
0: 不说，说不说？
1: 说不说？说不说？
0: 不说，
1: 不说。好，快说，快说。
0: 说呀，
1: 他，
0: 嗯，他娶我了。
1: 真的？
0: 嗯，是胡经理。嗯，哎呀，这你就别问了，因为他要我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1: 哦，
0: 我告诉你啊。和他老婆快离婚了，
1: 是啊，
0: 所以他绝不能让他老婆知道这事儿。
1: 哦，
0: 那我也就不能说了。
1: 那恭喜你啊，白丽萍，终于能嫁给有钱的男人了。

0: 我吧，起先是看中他的钱财。要知道，他每次大把大把给我钱的时候，我总是以最温柔、最投入的服务来平衡我的羞辱感。但是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从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就爱上了我。他觉得我从骨子里有种清高的气质，并且温柔体贴。楚云，他绝不是玩感情游戏，他是当真的。
1: 所以他给你另外租了房子，还劝你离开这儿。
0: 是的，我是犹豫过，但他昨天对我说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已经买了一套房子把我接过去。
1: 这说来说去还是去当二奶啊。
0: 不是，绝不是当二奶，他今天就和老婆办离婚。
1: 真的啊？
0: 嗯，
1: 那好吧，但愿很快就能吃到你的喜糖喽。
0: 会很快的。
2: 喂，丽萍。
0: 哟，客人来了，我得走了。
1: 哦。
0: 哎，楚云
1: 啊，
0: 不许跟任何人说。
1: 哎呀，我知道了，这股啰嗦的怎么怎么。
0: 嘘。
1: 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说话，第二天就没见他人影，我也没在意。想不到，真想不到，没做新娘，却做了屈死的冤魂了。
3: 楚小姐，楚小姐，你平静一下自己心情啊。
1: 对不起啊，
3: 我还想问一件事儿。那你知不知道那以后白丽萍住在哪儿啊？
1: 以后我就不太清楚了，是那个男的为他租的房子，他们做事很隐蔽的。他不可能告诉我他的住处的。
4: 你是不是把知道的都全说了？
1: 我全说了，我知道，我全都告诉你们了。希望你们能够早日抓住凶手。
4: 啊，我们一定会把凶手抓到的。
5: 从紫光大酒店回到队里，刑侦组马上开会进行分析研究。
6: 胡广生应该是最大的嫌疑人，可是他却死了。我认为啊，目前最关键的人物啊，就是那个说广东话和胡广生在一起的神秘老板。
7: 我同意丁小军的分析，胡广生是有嫌疑，但是从他妻子杨兰英的陈述中，我看得出来夫妻感情还是不错的。如果胡广生要遗弃杨兰英，他根本不会花大钱为妻子换肾。况且杨兰英从来没有听说过白丽萍，这胡广生要是爱上白丽萍不能自拔，对妻子的感情绝不会不流露出来的。所以那个男人一定是说广东话的老板。
8: 我觉得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找到了说广东话的老板，就找到了杀害白丽萍的凶手。实际上这个凶手已经显形了。哎，探长，你说是不是啊？
4: 大家分析得很对。问题是那个老板为什么答应娶白丽萍却又要杀害她呢？
6: 这只有一种解释，这个老板根本就不爱她，而白丽萍呢，以为老板对她是真心的，不断的纠缠甚至要挟她，使得老板必欲除之而后快。
7: 这种解释是通的，一个以挣钱为目的的外来妹搭上有钱的款爷，绝不会轻易放手的。要钱要房要实质性的婚姻，这种例子在生活中太多太多了。白丽萍对楚云说的当然是冠冕堂皇了，可谁知道她真正的目的是怎么样的呢？
8: 对，我也同意这种观点。哎，探长，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接触接触那个老板了？
4: 那当然。
6: 哎，探长，按照逻辑分析啊，那个老板应该是昌兴建筑装潢材料公司的总经理叶洪顺了。
9: 这是显而易见。
7: 可问题是，叶洪顺是福建人，不是广东人啊。
9: 不是本地人，是很难分清广东口音还是福建口音的。
8: 再说，楚云描绘的那个老板的外貌，不就是叶洪顺吗？
9: 小乔，
7: 你
9: 把我们这几天调查情况整理一下。交给刘总。
7: 好的。
9: 现在我们就等赵副镇长把叶洪顺请到上海了。喂，刑警803。
10: 刘探长，我是赵金山。
9: 哦，赵副镇长。
10: 喂，刘探长。那天你走了之后，我就给那叶洪顺打电话，可是公司秘书说他这几天不在总公司，我打他的手机也关着。
9: 他家呢？他夫人那里打听了没有呢？

0: 董顺到哪儿去了？他说，也许这叶总出去谈生意了，他经常是这样，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
1: 好，老赵，请继续查找叶洪顺的下落，随时联系。
0: 好。
2: 探头，我们打草惊蛇，叶洪顺跑了，
3: 这更证明叶洪顺是重大嫌疑人。
4: 哎，探长，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动啊？
1: 事不宜迟，马上跟踪追击，到福建去稽查。
5: 803把疑点锁定在昌兴建筑装潢材料公司总经理叶洪顺的身上，而此时却传来叶洪顺失踪的消息。是叶洪顺闻风而跑，还是另有原因？刑侦小组向刘刚副总队长递交了到福建稽查的报告，总队很快批复下来，诸葛平留下，其余三人立即赶赴福建。一个多小时后，苗振他们到达福州，听了案情介绍，省公安厅立即派刑侦处雷处长协同他们稽查。
6: 苗处长，你们需要什么帮助尽管说。
1: 好啊，我马上要到叶洪顺的公司查询叶洪顺的踪迹。老雷啊，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家企业的背景及有关情况吧。
6: 好的，我们边走边说吧。大家上车。这个昌兴公司啊，在我们这儿还算是知名企业，创建于70年代末，业主罗昌兴本来是个渔民，以后呢做生意发了点小财，就瞄准了建材市场，建立了昌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80年代房地产业兴起，罗昌兴呢大发了一把，后来他把产业交给了女儿罗秀莲。这罗秀莲呢青出一蓝胜一蓝，扩大了装潢经营，又在深圳上海等地设立了分公司，没几年功夫资产就达到了5-6千万。
1: 那叶洪顺和罗秀莲是怎么认识的？
6: 叶洪顺是罗昌兴相中的女婿。叶洪顺大学毕业，在政府机关当某局长秘书，由于生意上的需要呢，罗昌兴和那个局长来往频繁，这样与叶洪顺也熟了。他觉得叶洪顺是个大学生，人又沉稳，就做主招了女婿。
1: 那罗秀莲呢？
6: 罗秀莲当时有个情人，是个香港人，但罗昌兴死活不同意，他觉得那个港人是个花花公子，会败了他的家业。罗秀莲呢只好割断情丝，与叶洪顺结了婚。但他提出了个条件，父亲的产业必须转交他经营，罗昌兴同意了。
7: 哎，雷处长，叶洪顺和罗秀莲的感情好吗？
6: 这个倒不太清楚，但是有一点大家都心照不宣啊，罗秀莲山海里的成功啊，绝对是叶洪顺幕后操纵的成功。从这点上看，罗昌兴还是非常有眼光的。
2: 哎，探头，你不是说罗秀莲是个女强人吗？
4: 我说的
2: 啊，我是听赵副镇长介绍的。
6: 哦，女强人啊，她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女子，再精明也强不到哪里去啊。
1: 可是从外表看，她还是蛮有气质的。
6: 对，就是为了这个气质啊，罗秀莲被她父亲送到香港的一个形体训练中心苦学了一年，才有了今天这个举止言谈、举手投足的秋女味儿。
7: 雷处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香港人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吧？
6: 不错，那个香港人就是形体训练中心的教练。到总公司了。
8: 喂，你们是哪儿的？找谁呀？
6: 啊，我们是省公安厅的呀，找你们老总，这是证件。
8: 哦，总经理办公室在最里边的一幢红色洋楼。
9: 呵，倒像是个大公司的规模，环境优雅，花木扶树啊。
6: 是啊，这几年年年评上省十佳嘛。
7: 哎呦，小洋楼真是挺漂亮的。总经理室，就这。
6: 啊，请问小姐，总经理在吗？
10: 你们是？
6: 我们是省公安厅的，有事找总经理。
10: 你们是找叶总还是罗总？
1: 叶总。
10: 叶总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10: 不知道，他不在公司有好几天了。
1: 请问你是？
10: 我姓冯，是总经理办公室的秘书。
1: 总经理办公室的秘书怎么会不知道总经理去哪儿了呢？
10: 叶总他经常独来独往的，他去哪儿一般都不打招呼，有事他会打电话来的。
1: 那么这些天他打过电话来吗？
10: 没有。
1: 那罗总在吗？
10: 啊，罗总在，我给他打个电话。
7: 探长，
1: 嗯，
7: 问什么呀？
1: 没什么。啊，你们总经理办公室还有小电炉啊？
10: 是烧水的。
1: 哦、
10: 哎呀，原来是你呀、啊，苗探长！大驾光临，也该通知我一声啊，也好到机场去接各位。
1: 哎，罗总不用客气，我不是来执行任务的，还需要罗总大力支持配合。
10: 这是当然的了，雷处长、
9: 哦，
10: 我们可是老朋友了，请你替我多多关照上海来的客人。
9: 那还用说
1: 啊，罗总啊，我们这次来贵公司是因为有一件案子牵涉到叶总。我们想找叶总了解一些情况。
10: 哎呀，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叶总他外出了。
1: 外出了？到哪儿去了？有多少天呢？
10: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真是没法回答你。我先生就是这个怪脾气，让人捉摸不透，什么事儿啊都是我行我素，他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感觉。
7: 那按照他的习惯，他会去哪儿呢？
10: 嗯，我想应该是去外地洽谈生意吧。
1: 贵公司的生意网络罗总总应该知道吧。
10: 这几年我把总经理的担子移交给他了，他自有他的一套经营方式，我从不干扰，所以
9: 罗总也就不知道了。
10: 确实如此啊。
9: 哎呀，真奇怪啊，一个生意场上的总经理会莫名其妙的就行踪杳无，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7: 哎，罗总，叶总不会是有什么事情跑了吧？
10: 看你说的，他有什么事啊？他为什么要跑啊？
1: 罗总，我们有些疑问。这样吧，既然找不到叶总，我们就向罗总请教一些问题。
10: 好啊，不过我现在手头有些急事要处理，这样吧，我们晚上7点谈怎么样？还在这儿？
1: 可以
10: 啊。那好那好，现在我们吃饭去。哎呀，苗探长，上次分公司在新康镇开业，请你吃便饭，你执意不肯。今天你们到了我们总公司，也算是贵客临门啊，给我个面子，也让我尽尽地主之谊啊。
1: 实在抱歉呐、啊，我们到贵公司是执行任务的，不可以痴情。
10: 天哪，又是制度。你们就不能变通点吗？算是了解风土人情，对办案也有帮助啊。走走走走，到天海大酒楼尝尝我们闽南的海鲜。
1: 哎，不可以的，罗总，晚上7点见啊，我们走。
10: 啊，那好吧。
11: 小峰，罗总，肾汤熬好了吗？刚熬好，在保温瓶里放着呢，下午送到医院去。哎，注意啊，绝不能让任何人看见。
10: 是。
5: 从公司出来，由雷处长做东请苗振一行在一家特色小酒店的包厢内吃饭。
12: 哎，探头，
9: 嗯，
12: 这个罗总对她丈夫的下落不明，好像并不着急啊。
7: 嗯，我也有同感。你看他谈笑风生，神态自如，一点都不像丢了丈夫的样子。
1: 哦，那你们说一说出现这样的状况会是什么原因呢？
9: 嗨，不外乎两个原因，一呢是夫妻感情淡薄，所以对丈夫的下落漠不关心
7: 啊。对，
9: 这第二嘛，叶红顺根本就没有失踪，藏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罗秀莲啊就根本不担心。
1: 好，这第二种推测跟我的猜测不谋而合。
7: 嗯，何以见得？
1: 妈，你们知道吧，在公司总经理的办公室我发现了一个什么细节，你们猜一猜。
7: 是不是气味？
9: 哦，对，
7: 我看你用鼻子在那使劲闻。
9: 我也看见了。
1: 闻、
7: 嗯、
1: 为什么？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人参的味道，然后就是那个小电炉。
9: 哎，那个女秘书说是用来煮开水的。
1: 煮开水啊，那墙角边分明立着一台饮水机。你想想看，堂堂总经理办公室怎么会用小电炉呢？用它煮什么？这不会是为小秘书所用的吧？那么谁要熬参汤，又是谁要服用？
7: 那也许是罗秀莲自己要服用。
1: 不对，如果是罗秀莲自己要服用，那么女秘书为什么要说谎呢？

0: 那我们呢？
1: 别急呀、啊，饭就一口一口的吃是吧？我们要把今天晚上和罗秀莲的这场戏给唱好了，啊，来来，为我们顺利唱好开锣戏，干杯！来，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1: 嗯。
4: 晚上七点，当苗振一行又到了昌兴公司总经理办公室时，罗秀莲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2: 啊、哦，来来来，请请请坐。
1: 哎呀，您真是太客气了。
2: 来喝咖啡、啊，这可是现磨现煮的，希望你们能喜欢。
1: 嗯嗯，谢谢谢谢，
2: 请用。苗探长，
1: 嗯，哎，
2: 有什么事儿请说吧。
1: 啊，好，好。叶总在上海开分公司的具体情况，你清楚吗？
2: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清楚。事实上，三年前我把公司总经理的担子移交给叶洪顺，我基本上对公司的业务就不管不问了。我呀，就想做个清静悠闲的太太。
1: 不会吧？我想偶尔也是要过问一下的吧。
2: 极少，全凭兴趣所致。
1: 哦，那么罗总对叶总在上海的生活，我是说对叶总的业余生活有些什么了解吗？
2: 有所耳闻。
1: 哦，耳闻些什么？
2: 那当然不外乎是什么娱乐场所的消遣啊，泡泡酒吧，洗洗桑拿。
1: 嗯，
2: 当然了，也许还会到歌舞厅、卡拉 OK 找找小姐什么的。
1: 嗯，
2: 要知道生意场上的男人呢，十有八九都是这个德行。
1: 听说过白丽萍这个名字吗？
2: 白丽萍？
1: 嗯。
2: 啊，白丽萍，哎。挺耳熟的一个名字，不过叫白丽萍的人太多了。哎，请问这个女人怎么回事啊？
1: 她死了，被人残害，又碎尸。
2: 啊！天哪，这太可怕了。那你们说，这个白丽萍和叶洪顺？有什么关系吗？
1: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据说叶洪顺和他有过接触。
2: 那你们是怀疑叶洪顺杀了他？
1: 我们没有这么说，因为跟叶洪顺一起接触白丽萍的还有胡广生。
3: 哎，胡广生你知道吧？
1: 罗总应该记得吧？他一直是从你们昌永分公司进货的。
2: 哦，对对对对，哦，是那个胡老板啊。
1: 哎，对对对。
2: 嗯，那你们调查他了吗？
1: 他也死了，是酒醉后失足掉进鱼塘淹死的。
2: 是吗？我天哪，太可怕了。哎，那会不会是他杀了白丽萍？
1: 嗯，罗总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2: 哦，啊，我这也是瞎猜的。哎呀，你们不知道，胡广生这个人呐，很好色，平时也是沾花惹草的。听说呀，他在上海的空余时间就是泡在酒吧里找三陪女。哎，会不会因此而惹上了纠纷，动了杀机？
1: 看来罗总还是很了解他的。
2: 哦，当然也不是什么了解。我们做生意啊，有过几次交往。
1: 不是几次吧？我们从胡广生的进货单上看，几乎都是从昌永进的货。
2: 哎呀，苗探长，佩服佩服，你们调查得很仔细呀、啊。不过我和他不太熟，所以
3: 我们要尽快找到叶洪顺，也许他知道内情。
1: 是啊，
2: 也许吧。啊，当然，但愿能尽快找到他。请问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哦，没有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吧？
2: 啊，那好啊，那咱们一起出去吃点宵夜吧。
1: 啊，不不，谢谢了。谢谢。
3: 罗总，我有个唐突的请求。

0: 下谈几分钟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
0: 探长，
1: 对不起，
2: 苗
1: 探长，我就不送你们了。
2: 你们
1: 走好啊。走好。
0: 罗总，
1: 谈什么事啊，乔警官？
0: 真是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你身上这套衣服是在哪儿买的？哎呀，太优雅，太漂亮了。
1: 这衣服啊是在香港买的。
0: 哦，
1: 价钱不便宜，3000多块港币一套呢。
0: 哎呦，这么贵啊。
1: 是啊。
0: 什么牌子的？
1: 是月影牌的。
0: 哦，怪不得，原来是月影牌啊，高级服饰。哦。
1: 我有月影服饰公司的贵宾卡。乔警官如果愿意，我可以请你看看我所有的月影牌的服装。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哎呀，罗总，美丽的服装对女人来说啊，就像空气像水一样重要。
1: 那是当然了，爱美啊是女人的天性嘛。
0: 是是。
1: 再说乔警官人长得这么漂亮，要是穿上高档时装，那就哦，不过你要到我家，你们探长会不会说你这是违反纪律啊？
0: 哎呦，女人的事情不对他讲。哎，就算是逛街购物，我看看你的行头违反什么纪律啊，对不对？
1: 也是也是。行，这是我的名片
0: 啊，
1: 上面有地址，明天下午1点钟我在家里等你。
0: 哎，好，说定了。
1: 好，再见。
0: 再见。
3: 第二天，乔丽娜应邀前往罗秀莲的家。那是一幢位于市中心的高档住宅区内的一栋小别墅。乔丽娜颇有兴趣地参观了这幢豪宅及罗秀莲的卧室和衣橱。
0: 哎呀，真是豪宅呀、啊！太漂亮了，
1: 请请。
0: 这是卧室吧？哎呦，粉红色的，多温馨，多浪漫啊！
1: 喜欢吗？这是我特地请香港的设计师设计的。
0: 哦，
1: 瞧，这就是我的衣橱。
0: 哎呦，琳琅满目啊，可以开服装店了。
1: 瞧你说的。啊，这是叶红顺的卧室。
0: 啊，哎，什么？你们分开两个卧室住啊？楼上楼下？
1: 啊，我们分开住的，都已经习惯了。
0: 啊，这很欧化。
1: 算是吧。不过我这个人呢有点洁癖，所以杨妈，咖啡煮好了吗？
4: 来了来了。
0: 谢谢。
1: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0: 哎呀，没问题。
1: 啊，对了，你可以去看看我的花园。
0: 啊，好好好。
1: 杨妈陪陪客人。
4: 好，请吧。
0: 哎，好。哎，杨妈
4: 啊，
0: 你在这儿做了多少年了？
4: 算起来10多年了。秀莲结婚的时候啊，我就帮着照料了。
0: 哎呀，他们可真是幸福的一对啊，又有事业，婚姻又美满。哎，他们怎么没孩子啊？
4: 他们怎么会有孩子呢？
0: 你是说？
4: 哎，外人是看着好哦，可是一家哪知一家的难处啊。
0: 叶总和罗总分时而居有多少年了？
4: 搬进这幢房子他们就分开住了，有7、8年了吧。哎，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没什么，随便问问。哎呀，这满园子的花开得多漂亮啊。
4: 秀莲这几年呢把心思都放在养花上面了，只有看着花呀她才会高兴。
0: 那你是说罗总平时不开心了？
4: 我没这么说，没有。
0: 叶总这几天都不在吗？知道去哪儿了吗？
4: 我不知道的。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你自己看，自己看啊。
1: 乔警官怎么样？这些花漂亮吧？
0: 哎呀，罗总，你真该开个花卉公司。我想啊，你如果只是排解郁闷，太浪费你的才华了。
1: 你说什么？哎呀，我有什么郁闷要排解的啊？我有事业，我有钱，一个女人想在这世上得到的东西

0: 我都得到了，一切都称心如意，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啊？
1: 可是你不幸福，我看出来了。
0: 乔警官，你这样很不礼貌啊。
1: 对不起，接个电话。喂，啊，对，是我。
2: 马上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叶红算有下落了。
1: 真的？好，我马上就回来。罗总，我有事要先走了。谢谢你的招待啊。不用走了，不用走。
0: 好好好，
1: 再见、啊。
0: 走好。
1: 再见。
0: 杨妈，
3: 啊，
0: 快给我收拾一个箱子，我马上要出去。
3: 好、秀莲，你要上哪儿去啊？
0: 不要多问。
4: 乔丽娜接到苗振的电话，立刻赶往市第一人民医院。可是，在医院里并没有找到叶红顺的踪影。于是，雷处长布置警员以冯秘书的奥迪违章泊车为由，把他带进了警局。
5: 冯秘书，我们又见面了。
6: 原来是你们。
5: 哼，开门见山吧。请问冯秘书把参汤送给医院的谁了？
6: 这一个朋友。
5: 恐怕不是朋友吧，是你的顶头上司叶红顺吧。
6: 这不不是。
7: 还不如实交代。我告诉你啊，叶红顺和一桩人命案有牵连，我们正在搜捕他。你要是知情不报，包庇窝藏的罪名，你承担得了吗？你
6: 我好吧，我是给叶总送参汤去的，不过不是在医院，是在医院旁边的夕阳红养老院。
8: 哦，还挺有心计的啊，从医院进去，弄障眼法糊弄我们。
6: 医院边门通那个养老院的。
5: 好，带我们走。
4: 苗振一行终于在养老院里找到了叶红顺，并把他带往公安局，当夜就进行了审问。令苗振始料不及的是，叶红顺竟然没有罪犯惯常的抵制和顽抗。
5: 叶红顺，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9: 知道，是关于白丽萍被杀害的事情。
5: 谁是凶手？
9: 我不知道。我可不是凶手，我没有杀他，我是疼他都疼不够啊。
5: 怎么证明你是清白的呢？
9: 因为我想和他结婚，我连结婚的钻戒都买好了，日子也选定了。如果一切顺利，我和他在3月8号结婚，那现在我们就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度蜜月了。可是他却遭到这样残忍的杀害。你们说的对，是我害了他。
5: 我觉得很奇怪，你是有妇之夫，你怎么可能与白丽萍结婚呢？
9: 我是要离婚的。
1: 你真的想和罗秀莲离婚？
9: 是的，这个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我们俩都不幸福，都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5: 好，详细谈谈。
9: 罗秀莲的父亲和我认识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小有成就的建材业的老板了。他为了做大事业，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帮他圆建材业龙头老大梦想的继承人。我在大学学的是材料专业，帮他开发了好几个建材品种，所以
5: 他招你做女婿。
9: 是的。可是他的独生女儿罗秀莲当时已经有恋人了，他死活不同意。后来他的父亲给他两条路，一是跟我结婚继承他的产业，二是自由恋爱断绝父女关系。罗秀莲最终选择了跟我结婚，我们俩的感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1: 你爱罗秀莲吗？
9: 我虽然其貌不扬，但是我有自尊，我不爱他，可这并不妨碍我帮他创建和拓展事业。整整10年，这昌兴公司的资产翻了3番呢。
5: 那你们的关系
9: 还是冷战状态。
1: 罗秀莲呢？
9: 她和情人还保持着关系，经常去香港。你们知道吗？ 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多么巨大的耻辱啊！可是我都忍了。
5: 因为你在等待契约期满。
9: 你是说，
5: 你只要苦熬过十年，罗秀莲就把公司的经营权交给你，而这必须以你对他任何行动无限制的宽容为代价。这就是你与他结婚时定下的契约，对吗？
9: 你怎么知道的？
5: 现代信息叫逻辑分析。
9: 我真是服了你了。我承认我们是有口头契约的，三年前他遵守诺言把公司的经营权交给了我，后来他父亲死了，我也遵守诺言给他自由。
5: 他准备离婚嫁给那个香港人？
9: 是的。
1: 那为什么没有实质性的行动呢？
9: 因为那个香港人突然移民加拿大，据说是和一个富商一起移民的。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昏了过去，我就守了他三天三夜。
5: 他醒来后是不是变了个人呢？
9: 是的，他抱住我痛哭，说十多年来对不起我，让我们从头开始。他还说到今天才发现我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多么值得他爱啊。可惜他的忏悔和醒悟太迟了，十年名存实亡的婚姻使我的心变成了一块坚硬的石头。
5: 何况你已经找到了爱情，白丽萍是吗？
9: 是的，这些你们都知道了，所以任凭他痛哭流涕跪地哀求都不能让我回心转意。
5: 哎，罗秀莲知不知道白丽萍啊？
9: 知道。他虽然和我形同陌路人，但女人的天性是妒忌的。那个胡广生就是他安排在我身边的耳目。
1: 胡广生不是和你做生意吗？
9: 不，他从罗秀莲那儿直接批货，作为条件，胡广生向他汇报我的行踪。所以，从我和白丽萍开始交往的那天起，罗秀莲就掌握了一切。其实那个时候知道了也无所谓。后来罗秀莲哭了两天，最后平静下来了，答应和我离婚。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天在浦东新康镇，罗秀莲不光是来参加分公司的庆典活动的，同时也是来和你办离婚手续的。
9: 是这样，他带来了离婚协议书。
1: 那当时为什么没有办手续？
9: 那天他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他有梅尼尔氏症，所以就拖了两天。两天以后，我从电视上看到白丽。
10: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开道荼蘼。编剧：夏前。导演：鞠一品。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街道车水马龙，路人行色匆匆。这座城市中的人们早已习惯了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忙碌、疲惫、争分夺秒，仿佛写在了人们的脸上。刑警803的办公室里，大家都各自忙着手头的工作。值班人员打来的一通电话，打破了办公室的宁静。
1: 喂，刑警803。什么？在什么地方？好，我马上过去。小菊、小林娜、有案子，跟我去一趟花园路小区。
2: 花园路离这不远。
3: 头，出什么事了？
1: 有人报案说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家被挟持了，具体情况过去再说。
2: 哎，太好了。
3: 哎，
2: 这两天啊，我正好恶补了一下攻心术，谈判心理学，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3: 哎呦，丁小军同学、你学了点皮毛就该施展拳脚了、我拜托你谨慎一点好不好？
2: 不是，小乔，我怎么发现你随时随地都在打击我的自信心？
3: 哎呀，不是我打击你的自信心。
1: 行了行了，你别斗嘴了，赶紧走吧。
3: 哦，好好，走。
1: 等等，喂，我是苗振。好，我马上就到。
2: 哎，头儿，又出什么事了？
1: 川阳河里出现了一具浮尸。
2: 啊？
3: 什么？
1: 这样啊，我跟杨法医啊，现在去浦东川阳河那儿，花园路那边，你们两个过去，记住，人质的安全第一。
3: 是。
2: 头儿，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一大早，803就接到了两起报案，苗振、丁小军、乔丽娜兵分两路赶往事发地点。然而，当丁小军和乔丽娜按照地址赶到花园路小区王军的家中时，并没有劫持人质的事件发生。
3: 小军，不会已经出事了吧？
2: 里边好像有人在走动。
4: 来了，来了。
5: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被肢解的灵魂，编剧陈慧君，导演董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这是2001年2月末一个寒冬的深夜，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城郊结合部一幢租界的民宅内，传出激烈的争吵声。
1: 什么？他这么狠心？
2: 哎，
1: 不行，我要去找他。
2: 你站住！你站住！你别贪心的族啊，你认命了吧？这点钱够你用段时间了。
1: 不，他对我有过承诺的，我不相信他是这样的人。
2: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你？不识抬举的东西！你在那我就
1: 怎么样？
2: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让你闹，我让你闹！
1: 放开我！
2: 我跟你说，你别恨我，是他要你的命！
0: 2月28日，一个平常的冬天的早晨，位于上海浦东的春竹社区内，一群大伯大妈们正在草地上练习韵律操，社区居委主任亲阿姨和张伯伯边走边交谈着。他们刚走出小区，视线就被右侧垃圾房外的一只醒目的黑色塑料袋吸引住了。
3: 哎呀，
4: 什么？
3: 你看看这是谁扔的，这么不讲卫生。
4: 哎呦，
3: 放在垃圾房他不扔，他扔到这里了，你看看。
4: 哎，来来来，
3: 哎呀，这个黑色塑料袋怎么乱扔一炮啊？
4: 哎，来，
3: 我来把它扔进去。
4: 哎，别动！
3: 啊，
4: 张伯伯，上面好像有血迹。
3: 啊？哎呦，真的有血
4: 啊？
3: 还不是一点点，一大滩了。
4: 等，
3: 这样演。
4: 我来看，我来看看。头！
3: 哎呦，一个女人的头！
0: 听到报警后，苗振带着丁小军、乔丽娜、诸葛平以及杨法医立即赶到事发现场。
5: 刑警803，这是证件，我叫苗振。请问你就是新康镇警署的王警员？
6: 哎，你好。
5: 嗯，
6: 这就是发现无名女尸头的金阿姨，还有张老婆。
7: 你好。
6: 现场在这儿。
5: 好，现场保护得很好，谢谢。小军、小乔，立刻开场。
8: 是。
5: 金阿姨、张老伯，
7: 哎，
5: 你们二位看见过这个女人没有啊？
3: 从来没见过。
4: 我是搞小区工作的，我也没有这个女人的印象啊。
5: 这里除了春竹小区，周围好像都是农村的住房哦。
4: 不错，这儿呢是新建的小区，我们都是从市区拆迁搬过来的，周围还没来得及开发呢。
5: 哎，这里离公路很近吗？
9: 报告探长，现场勘查完毕。
5: 哦，
10: 探头，警犬队来了。
5: 哦，好，好，金阿姨、张老伯，请你们多留意啊，有线索请随时跟我们联系。
4: 好，
3: 一定。
5: 杨法医，杨法医，情况怎么样？
11: 死亡时间至少有4天。
5: 嗯，
11: 目前最重要的恐怕是赶快找到其余的尸块。
5: 是，
10: 探头。
5: 对，
10: 探头，警犬往东南方向去了。
5: 好，继续搜索。
10: 是。
0: 苗镇他们分散开来，对方圆300米之内进行仔细搜索，却没有发现尸块和其他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警犬往东南方向跑了200-300米后，也失去了感觉，只对着马路空吠。
5: 好了，今天勘察搜索暂时结束，回队里开会研究吧。
12: 哎呀，苗镇，你辛苦了。
13: 刘总。
14: 我们呢，正想找您汇报无名女尸案呢。
12: 对，刚刚进入新世纪，就出现如此恶性的碎尸案，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快速侦破。来，大家都坐下。
14: 坐下。
12: 苗振，谈案情。
14: 哎，杨法医，你先谈吧。
11: 好的。从现场情况来看，这是一个手段极其残忍的碎尸案。死者女性，25岁左右，被害人头颅右侧损伤严重，粉碎程度较高。系铁质钝器击打，造成被害人右侧颅骨凹陷，脑浆溢流，窒息死亡。然后作案人将被害人的头颅从颈部前甲状骨第4颈椎处割下。从钝器击打及切割头颅用力程度来看，作案人是壮年男性。可是从几道切口深浅不一来看，似乎又不像是熟练的操刀者。 当然，这样侦查的范围将更为广泛，难度也更大了。
5: 啊，乔琳娜，你是不是从死者的衣着修饰方面谈谈你的想法？
8: 好的。
5: 嗯，
8: 从死者披肩长发染成深褐色，纹眉以及双耳耳垂各有两个耳洞，上下各佩戴一副耳钉和一副金色耳环来看，死者如果不是一个追逐时尚、紧跟潮流的女子，就是个混迹于娱乐场所的人。另外从包裹头颅的衣衫上看啊，带分牌紫色闪光内衣以及商标为美尼亚的紫灰色羊绒衫，不像是一般的打工妹。总体的感觉是，被害人的修饰打扮虽然不无风尘之味，但又不同于从事低档色情行业的发廊妹啊、坐台小姐什么的。
5: 啊，作案人将女尸头颅泡于新康镇一号公路南侧的春竹小区外的垃圾堆上，但是呢，这绝对不是第一现场。警犬往公路的东南方向追，说明作案人是往东南方向而去，只是由于时间隔了几天，气味消失。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虽然面临公路，大片地块正新建住宅楼，但是地点偏僻，居民较少，犯罪分子利用空旷之地抛弃尸块的可能性极大。我们应该以新康为中心，把侦查的范围扩大到附近的阳金、张桥、花木、北蔡、金阳等重点地区，找到被害人身源的线索。
14: 嗯，丁小军的想法很重要，但是范围还要扩大，你发全市范围的协查令，重点地区还要加上金桥、罗山。啊，杜国平，
13: 在，
14: 你想说什么？
13: 你们呢用先进科技侦破，而我呢还是用我的传统方法走访排摸。哦，探长，我准备马上到新康镇去。
14: 很好。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5: 我补充一点，当务之急还要尽快找到女尸的其他尸块。
14: 好，大家谈得很好啊。综合现场情况制定如下措施：一，以案发现场为中心查找被害人的肢体，这由丁小军负责，杨法医配合啊。二，将案情及现场照片在刑侦信息网上通报，查找失踪人。乔丽娜，这个你马上就办。
8: 是。
14: 三，对重点地区的 OK 厅、查访、发廊等场所要逐家的进行走访拍摸、照片辨认。第四，要发动浦东新区和杨浦大桥沿线沿江八个派出所警署的社区民警和居委会干部，在案发地周围以及外来人员的聚集地场所进行重点的走访排查，注意发现失踪女性及案发后突然离开的可疑人员情况。这由我和朱可平负责。
16: 是。
17: 是。
14: 最后啊，在本市交通台及各出租车公司通过滚动广播、电台呼叫等，请司机提供21号至24号晚上在新康镇一号公路附近携带可疑物品的线索。当然了，这些信息我们已经在第一时间向电台发送了。刘总，您还有什么指示？
12: 非常高兴看到你们这些年轻的刑侦队员成熟起来了，你们对案情的分析啊很有深度。同志们，这是进入新世纪新的一年里首起恶性案件，线索比较少，难度也很大，希望你们加强侦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早日擒拿凶手。总队随时支持你们。
0: 刑侦组立即分头行动。这天，苗振和朱葛平一起到浦东新区的新康镇了解情况。
18: 先生，你们找谁啊？
14: 我们是刑警803，这是郑健，找你们主管治安的副镇长赵金山。
12: 哎，苗探长啊！
14: 哎呦，
12: 来了，
14: 赵
12: 探长，你好，你好！
14: 哎呀，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12: 哎，
14: 我们正要找你呢。
12: 啊，
14: 哎，
12: 今天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啊？有什么事啊？
14: 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在你的管辖区出了事儿，就少不了找你的麻烦
12: 啊。不过呢，我正在接待一个客商啊。
14: 我知道。
12: 嗯，
14: 昌兴建筑装潢材料公司总经理叶洪顺，对不对？
12: 哎呦，真是搞刑侦的啊，神了。哎，你还真猜对了
14: 啊，
12: 他们分公司啊今天在我们镇上开张。
14: 是啊，那就少不了拜访你这位土地爷啊。
12: 哎，哪个话呀。哎，这是正常商务往来啊。当然了，人家生意在咱们地皮上做，人家也想请我们地方政府多多关照，什么治安了、消防了，这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嘛。
14: 哎，是是。
12: 再说了，叶总开这个分公司也安排了我们镇上不少下岗人员呢，
16: 叶总啊，还热心的公益事业。新康镇搞的这个中老年迎春杯韵律操比赛，
17: 嗯，
16: 叶总出资50万，这是赞助费啊。
17: 哦，老赵啊，
16: 嗯，
17: 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这儿的协查无名碎尸案的通告张贴以后有什么情况？
16: 就是为这事儿啊，嗨、
17: 嗯，
16: 你打个电话不就得了？还单跑一趟？嗯，是这样啊，通告张贴出去以后呢，有两个人来报官，可是跟你们要查的人毫不相干。
17: 哦，
16: 他们找的都是男的。一个呢是寻找走失的痴呆症老人，76岁。
17: 嗯，
16: 还有一个呢是36岁的所谓经理。
17: 哦，叫什么名字？
16: 叫胡广生。
17: 他失踪了
16: 啊？
17: 多少天了？
16: 嗯，大概7-8天吧。
17: 嗯，
16: 嗨，这种人呢本来就不是正经人，整天是东游西逛的。你说他失踪了，不定哪天又从哪儿冒出来了。
17: 哎，老赵，
16: 嗯，
17: 你详细谈谈他的情况。
16: 啊，这个胡广生啊，本来是镇上大理石厂的销售人员，6年前因为监守自盗被判处2年徒刑，刑满释放以后呢，曾经做过建材生意，
17: 嗯，
16: 据说呢又亏了不少，
17: 嗯，
16: 和合伙人的债务纠纷呢，最后还闹到了法庭上。后来呢，他又跑到南方去了，说是做这个洁具生意了。去年从南方回来呢，他倒是西装革履的，油头粉面的，嗨，这个人呢，整天在这酒楼歌舞厅里混。最近呢是不大看到他，
17: 嗯，
16: 是他老婆来报的案，说胡广生离家已经半个多月了，音信全无，打他的手机呢老是关机，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
17: 嗯，朱哥，哎，详细记录在。
19: 哦，我都记下了。
17: 哦，
16: 这些跟你们查的这个无名女尸案没什么关系吧？
17: 是没关系，可他是失踪人员，也是我们查找的重点。
16: 嗯，
17: 胡广生家住哪儿啊？
16: 他住在玉水巷11号。
17: 玉水巷11号。好，老赵
16: 啊，
17: 如果没什么补充的，你先走吧。啊，
16: 哦、
17: 让叶总夫妇等着不好。
16: 啊，没事没事，
17: 忙去吧。
16: 叶总是熟人了，倒是他夫人是昨晚刚从福州赶过来的。
17: 哦，是不是每个分公司开张，叶夫人都亲临现场啊？
16: 是啊是啊，这叶总啊，名义上是昌兴建筑装潢材料公司的总经理。但掌实权的是他夫人，他夫人是当地有名的女强人，靠着他父亲的资助创办了这个建筑装潢材料公司，10多年的时间呢，资产达到了几千万，近2年才把这总经理的位置让给了他老公，自己当上了休闲太太。但是公司重大的决策他都要参与的。
17: 啊，有意思。喂，我是苗振。
20: 探长，今天上午我们在罗山花园华工路北侧的绿化带里头发现了一包装有女性躯干连上肢的尸块。我们回到队里以后呢，乔丽娜正接待一位报案人，她在花木乡的苗圃附近发现了一包装有女性腹部连下肢的尸块，杨法医正在对两包尸块进行检测。
17: 好，我们马上回来。啊，老赵啊，
16: 哎，
17: 我们先回去了。
16: 好，
17: 有什么新情况马上跟我们联系。
16: 哎，好的，
17: 谢谢你了。嗯，好，走。
0: 苗振接到丁小军的电话，马上和诸葛平赶了队。丁小军和乔丽娜正焦急地等待着检测结果。
21: 嗯，啊，杨
17: 法
21: 医，
19: 好，探长回来了，正好结果出来了。
17: 好，来来来，坐下谈，坐下谈。
19: 我对两块尸块做了 DNA 检测，与28日无名女尸头颅系同一被害人。上半身尸块，哎，从颈部前甲状骨第五颈椎至腹部肚脐处，长46公分，戴铁锈红胸罩，穿红点蓝条方格睡衣，用红色床单包裹在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内。下身尸块从肚脐至脚长93公分，穿肉色三角短裤，还有与睡衣相同质地的睡裤，用韩国产的黑色丝绒外套包裹，放在一只大的带拎手的绿色塑料袋内。绿色塑料袋的商标是香港月影服饰专卖公司。
17: 嗯，
19: 死者身高大约1.62米左右。
17: 好，杨法医啊，
19: 哎，
17: 被害人指纹及遗留物上提取指纹都输入了 NEC 指纹查询系统了吗？
19: 已经输入了，正在进行比对。
17: 嗯，好，现场有没有表明死者身份的证件或者通讯手册之类的线索？
16: 没有任何证明其身份的线索。
17: 哦，
22: 哎，这个香港月影服饰专卖公司可是香港比较高档的服饰品牌。哎，
1: 都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贵夫人光临的沙龙式的专卖公司。
5: 这你清楚。
1: 用这个勾机手袋装尸块，
19: 至少说明杀害他的凶手啊档次不低。
21: 也不一定啊。现在只要有钱，市场上什么高级东西买不到
1: 啊。对啊，
21: 也许这个袋子就是死者本人的。
1: 有可能。
5: 从死者身穿睡衣睡裤来看，有一点可以证明啊，杀害他的凶手至少跟他相识。否则就很难解释他穿这样的装束来接待他。我们可以从这方面着手。
1: 对。
5: 进来。
22: 杨法医，指纹比对的结果出来了。
19: 哦，快拿来看看。
22: 经指纹档案比对，死者指纹与一个叫白丽萍的指纹为同一。
5: 白丽萍，请具体点。
22: 白丽萍是浙江丽水人，住在丽水市三环路89号，1976年9月生，4年前到上海打工。在天都娱乐总会当按摩小姐，98年7月在治安总队登记过。这是从治安总队档案处档案中获取的材料。你看一下。
5: 好，杨振。你马上跟丽水警方联系，取得他在上海住址的一切情况。
21: 是，
5: 朱国平，
19: 在，
5: 走，我们去天都娱乐总会。
19: 是
5: 啊。
23: 哎，探长，我呢？我。
5: 你坐镇办公室，接听电话，接待报案人员。
23: 哎，探长，所有的大案重案，哪一次我不在第一线啊？为什么这次让我一个人留守啊？
5: 哎，这里也是前沿阵地啊。你记住啊，你的任务是不放过每一个报案电话和报案人员提供的有关案情的细枝末节，做好此案的总后勤。知道吧？
23: 哦，
5: 好，大家分头行动。
0: 根据档案提供的情况，丁小军立刻与丽水警方联系，得知丽水确实是有三环路89号，但户主姓张，两个儿子均在家，没有白丽萍在档案中填写的母亲为方兰花，父亲叫白廷发的情况。显然白丽萍在治安总队所述均为伪造。
21: 哎呀，这些人真是神通广大，把自己原来的影子给抹去了，新造了另外一个人。哎，你说中国的户籍制度在世界上算是严格的了吧？可是对这些漂流人物啊，真是无可奈何。
23: 哎，小俊啊，
21: 既
23: 然丽水市有三环路89号，那就说明白丽萍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啊。会不会他有什么亲朋好友或者认识的人在那儿？
21: 哎，对呀、这一般的人在情急之中捏造的假地址或者假名啊，是会将比较熟悉的地名脱口而出的。
23: 对啊，
21: 这是犯罪心理学课上学过的，我怎么给忘了？小强，我马上去趟丽水。
23: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也不跟他们说一声啊？
21: 你带牢了啊？
23: 小俊
21: 啊，
23: 回来的时候路过杭州，给我带点杭州的小核桃。都有任务，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办公室。
24: 喂，803，哪位啊？
25: 请问你们是不是在找一个人呢？
24: 啊，对对对，我们正在查一具无名碎尸。哎，你是不是看到协查通稿来报案的？
25: 我。
24: 哎，喂，你是谁啊？是不是有情况要报告？
25: 我也说不准，我看那张通告上的照片有点像。
24: 你是像谁？喂，喂，你倒是说话呀！喂，哎，要不这样吧，你在哪里？我们见个面。
25: 哦，不不不，也许是我搞错了。
24: 哎，喂喂，
23: 真是的！
24: 喂喂，你
26: 哎，小乔，是我呀。
24: 探长啊，哎，探长，我刚刚接了个电话。报案人说那协查的对象有点像，就说到关键的部分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26: 知道了，小乔，让吉珍哥派人替你留守办公室，你赶快到天都娱乐总会，我们要接触一位小姐。
24: 哎，马上就到。探长，看起来你们收获不小啊，找到知情人了。
5: 小有收获啊。哎，天都总会的经理说白丽萍早就离开这儿了，不过有一个叫李月芳的曾经和白丽萍合租过一套房子，他还在这儿做，经理已经打电话叫他来了。
23: 涛，过来的这个是不是？
5: 好像是，我问问啊。哎，请问是李月芳小姐吧？
27: 我是李月芳
5: 啊。你好，
27: 你们找我有事吗？
5: 是的，我们请你来
17: 想请你辨认一张照片。
2: 啊，
17: 嗯，请看这个。
24: 天哪，是他，白丽萍，他怎么回事啊？他怎么死得这么惨呢？啊，丽萍啊，是谁对你下的毒手啊？
3: 李小姐，请节哀。李小姐，如果你们是好姐妹，就请你提供她的一切情况，帮助我们早日擒拿凶手。
24: 好，我说。
0: 李月芳看到协查通告上白丽萍的照片，顿时痛哭流涕。在乔丽娜和苗振的劝说下，总算止住悲痛，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有关白丽萍的情况。
24: 我和白丽萍是同一天被招聘到天都娱乐总会做按摩师的。培训期间，我们住在一个房间。由于都是浙江人，我们相处得很好。她人长得漂亮，可是性格很倔强。要不是为了她弟弟啊，她都大学毕业了。
2: 啊？她考上过大学呀？
24: 嗯，是宁波师范。
2: 哦。
24: 可是当她接到通知书的时候，她父亲被查出患了肝癌。而且已经是晚期了。母亲呢，摆小摊挣点零钱，他还有弟弟和妹妹，弟弟正在读高中，参加全国物理竞赛得过二等奖，弟弟一心想成为杨振宁第二。他父亲治病需要一大笔钱，弟弟上大学也要钱。
2: 嗯，
24: 白丽萍就在父亲的枕边放下了学费，然后跑到了上海打工。他要赶快挣钱给父亲治病，还要给弟弟积攒学费。
2: 嗯，白丽萍在天都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24: 嗯，半年左右。
2: 什么时候离开的？
24: 这个，
3: 你就照实说嘛。
24: 嗯，天都是个比较正规的娱乐场所，可是我们作为按摩师，在别人的眼里就是按摩小姐。按摩小姐跟坐台小姐、发廊妹都是常常会被欺负的。嗯，不过一般只要不太过分，我们都能忍气吞声。毕竟工资不低，还有小费嘛。
3: 嗯。
24: 可是那一天，我和白丽萍碰上了喝醉酒的徐赖子。
2: 徐赖子？是谁啊？
24: 他是水产批发市场的一霸，手下有十几个流氓，强买强卖，谁都怕他。
2: 哦。
4: 领班，
6: 来了，
4: 叫小姐来，我要按摩。
6: 好的，先生，请稍后。
4: 给我快点。
6: 月芳，
3: 哎，
6: 月芳，来帮这位先生按摩。
3: 啊，好的，这位先生，请跟我来。
4: 啊，你是谁呀你？啊，他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啊，一看我就打恶心我，还天都娱乐总会啊。你们就招这个按摩小姐呀、啊？怎么招的你们？
6: 先生，我是按摩师，我的技术是一流的。
4: 我不要，你们，给我叫上次那个啊，给我按摩那个小姐，姓白的那个。
6: 对不起，先生，白丽萍正在工作呢。
4: 嗯，妈，老子有的是钱，我说叫哪个来，你就给我叫哪个来。
6: 好的，先生，请您稍等一会儿。
4: 你快点啊！
6: 白小姐做完了以后马上给您按摩。
4: 那不行，现在就来，立刻马上。
6: 请稍等一会儿。
24: 领班没办法，为了息事宁人，就带着我到白丽萍做按摩的包间，对那位先生说白丽萍有点急事，让我继续给她按摩。那位先生很好商量，一口就同意了，白丽萍就过去了。本来事情到此结束，可是不久却发生了更大的风波。
3: 不，我不愿意去。
4: 啊，你什么东西？老子愿意你就得跟我走，你不就是个按摩小姐吗？走，
3: 你给我先叫。有话好说了，有话好说了。
4: 你什么好说？老子今天就要他跟我走，小费1000块怎么样，白小姐？啊，
3: 我是按摩师，卖己不卖身。我警告你，你要是再耍酒疯，我就报警了。
4: 卖鸡不卖身啊，你看我是粗人不愿意啊。啊，那2000块3000块我5000块。
3: 快，
4: 你这么臭婊子，你他妈装什么正经啊你。
3: 先生
4: 啊，
3: 大人，
4: 你他妈是谁呀、啊、你啊，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7: 我管你是谁呢，光天化日之下横行大道欺负人就是不行。
4: 我打你还管闲事呢，我你
7: 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了啊。
4: 你来
7: 告诉你，这可是轻的啊！以后你再横行霸道，让你断骨相亲，滚吧你！
4: 我滚。

0: 我滚！我接住你傻子！我滚！
1: 有意思，那位先生倒是见义勇为啊。
2: 他就是我接受白丽萍按摩的那位先生。嗯？
3: 后来呢？
2: 后来徐赖子挨了顿教训，第二天就纠集了七八个人来闹事，指明要把白丽萍带走，吓得白丽萍从后门跑了。一连几天闹下来，白丽萍待不下去了，只好辞职。
1: 那那位打抱不平的先生呢？
2: 人家是偶尔来消闲按摩的，不会天天来这里。
3: 那你知道那个先生是干什么的？
2: 我不知道，不过看样子像个生意人。
1: 白丽萍辞职以后去哪里了？
2: 起先在一家发廊里做，后来又到了一家酒店做服务员，接着呢又做了几家歌舞厅的包房小姐，时间都不长。再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1: 她有男朋友吗？
2: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有男朋友。
3: 那么跟他比较接近的人，我是说男顾客或者是到天都来消费的男士，这个里头有没有这个啊？
2: 没有跟他特别接近的。
3: 哦，
1: 那个叫徐赖子的现在还来吗？
2: 不来了，去年扫黑被抓了，判了3年徒刑。
3: 好吧，李小姐，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感谢你提供的情况。有什么情况请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2: 好的。
4: 离开了天都娱乐总会，苗振一行心里沉甸甸的。李月芳提供的只是2年半之前有关白丽萍的情况。2年半来，她身上该又有多少故事会发生呢？
3: 怎么？都不说话啊，
5: 探长，我开车呀，得集中注意力。
3: 小丽儿，你也不说话。
6: 我
3: 谈谈你的感觉。
6: 我很难受。白丽萍如果不是为了父亲弟妹，现在都该大学毕业了。想不到落到这么惨的结局。你说凶手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这么残忍？
5: 探长，会不会是徐赖子干的？
6: 不可能，徐赖子去年就被判了刑了。会不会是他指使手下人干的？
3: 如果徐赖子报复的话，也不会在事隔2年半以后才动手啊。何况白丽萍早已离开了天都。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去见见徐赖子。也许会从中发现一些线索的。
5: 探长，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3: 我和你一起去。
5: 好。
3: 呀，不知道丁小军那儿情况怎么样啊？喂，丁小军呢？巧了，正说你呢。丽水方面情况怎么样？
7: 有突破，头。我和当地警员现在正在丽水3环路89号。据查，这家人家的小儿子刘同学姓白，他有个姐姐叫白丽萍，他家住在双峰路，我们马上去他家核实。
3: 好，如果确认是白丽萍，马上把他在上海的住址告诉我们。
4: 当下兵分两路，乔丽娜继续留守，苗振与诸葛平直奔白毛岭提审徐赖子。回到上海，还没跨进办公室，就听见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声传来。
8: 我的女儿，你怎么死得这么惨呢？天哪，你怎么不睁开眼看看呀？哪来劈了那个凶手吧？
9: 妈，
8: 姑爷，你们一定要为我女儿伸冤报仇啊！我求求你们了。
9: 探头，你们回来了。
6: 探头，
9: 探头，这位是白丽萍的母亲，这位是白丽萍的弟弟白文国。
6: 大妈，你别哭了。大妈，这是我们探长。你好好说说情况，也好早日抓住凶手啊！啊，
3: 是，大妈，大妈，事情已经这样了，别哭坏了身子啊！小飞，快倒杯水给大妈。
8: 谢谢。
3: 大妈，你最后一次和女儿联系是在什么时候啊？
8: 半个多月。

0: 前了，是2月7、8号吧。他问我他汇的一笔钱我收到了没有，我说我收到了。他又问了他爸爸的病和弟弟的学习，就关手机了。
1: 他有手机？
0: 啊。
1: 什么号码？
0: 这我不知道。哦哦，温国
2: 啊，
0: 你姐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2: 啊，好像是18035107711。
1: 你女儿定时给家寄钱吗？
0: 寄啊。
1: 数量是多少？
0: 嗯，一个月她总是一次，1000多块。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突然寄来一大笔钱的，就像最近这一次她寄来了3500块。
1: 哦，
3: 这么多？为什么？
2: 那是姐姐为我付学费和买书的。
0: 是啊是啊。
1: 白丽萍寄钱的地址是
0: 御水巷11号。
4: 什么？御水巷十一号？
0: 啊，
1: 你女儿是住在御水巷十一号吗？
0: 这我不知道。哦，对了，我有几次要到上海去看看她，她都不让我来。她说在一个公司做文秘，很忙的。她说等以后闲下来，她会陪我来逛逛上海的。
2: 我姐姐是不是干了什么不光彩的行当啊？
3: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她到底做什么。但是有一点，你姐姐为你上大学拼命攒钱，她受了很多委屈。
2: 不，姐姐，我就是外出打工也能挣来学费的，可你为什么挣着不干不净的钱啊？
0: 文国，
2: 你让我羞耻啊！
0: 文国，
3: 你这么说啊，你姐姐才高毒手，你非但不痛心，还自数落她。
2: 姐姐，
3: 九泉之下也会叫屈的。
2: 姐姐，你不值啊，你不值啊！
0: 文国，
2: 谢同志，让我参加你们的破案组，我要亲手杀了那个凶手。
1: 好好好，你们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的啊。现在，我们只需要你们的配合。
0: 好，
1: 好吧，别激动啊。大妈，白丽萍有男朋友吗？
0: 这我不知道。他从来没有跟我们提过这个事情。
2: 他跟我提过。
1: 你姐姐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
1: 是什么公司的总经理吧？
2: 也不知道。
1: 你姐姐都没说？
2: 没有。
1: 好了，小丁，你安排一下他们母子，我们马上开会研究案情。
2: 是。
5: 研究分析案情的会议开了2个小时。白丽萍的手机号码，白丽萍的男朋友，御水巷十一号的地址，这三条线索的出现极大地鼓舞了刑侦人员，尤其是御水巷十一号的信息像一道闪电，让苗镇诸葛平兴奋不已。
6: 哎，探长，御水巷十一号胡广生失踪了、
1: 嗯、
6: 而白丽萍用的地址又恰恰是这个，你说是巧合还是胡广生就是白丽萍的男朋友呢？
1: 问题是胡广生是有老婆的呀，何况他根本不是什么公司总经理。
4: 嗨，现在什么人啊都自称是总经理，没听人说吗？马路上倒下一棵树砸死了10个人，有9个是总经理，剩下一个是副的。
1: 我倒是觉得小诸葛的分析有道理啊。我们可以假设胡广生遇上白丽萍，他吹嘘自己是公司的总经理，而白丽萍呢贪图他的钱财，两人啊就勾搭成奸。白丽萍得寸进尺，想和胡广生结婚，胡广生呢推脱不掉，便动了杀机。
3: 哎，如此顺理成章，那找到胡广生不就真相大白了？对吧？
1: 嗯，你们的分析都有一定道理啊，但事实究竟怎样，恐怕不会这么简单。我建议啊，还是要到实地去查询一下。朱平，你准备车，下午我们去一次新康镇。
3: 探长
1: 啊，
3: 我呢还让我留守办公室啊。
1: 你啊、
3: 嗯、
1: 这次派你一个新任务啊，你和小军在一起
3: 啊，
1: 尽可能的摸清楚与白丽萍有交往的人员的情况。
3: 嗯，好，
1: 你懂得怎么做啊。
3: 嗯，知道
1: 啊，立即行动，随时保持联系。
4: 是。
5: 刑侦小组兵分两路，乔丽娜和丁小军留本地深入调查，苗镇和诸葛平则驾车去新康镇。没想到新康镇又出事儿了，御水巷的胡广生死了。
7: 是不是自杀的？
8: 不知道呀。
7: 怎么回事？
8: 听说他是个喝酒。

0: 他承包的鱼塘里发现了胡广生。县法医从他的血液中检测到这个酒精含量极高，初步断定他是酒后失足掉进鱼塘淹死了。
1: 鱼塘离这儿多远呢？
0: 不远，两站路。
1: 好，我们到医院去看看胡广生的妻子吧。
0: 行，我陪你们去。
1: 走。
2: 在医院的急诊室里，胡广生的妻子杨兰英虽然已经苏醒过来，却还输着液，神态极度悲伤。
0: 杨兰英，杨兰英，别哭了，别哭了啊！这是刑警803的苗探长，你把胡广生的情况跟他们谈谈。
3: 有什么好谈的？他这个男人迟早要出事的，我跟他十多年，担惊受怕十多年，到临了还是不明不白的死了。
4: 你有出事的预感吗？
3: 虽说不是个好男人，可是他恋家，无论在外谈生意还是跑货物，他一天至少一个电话。可是这次他离家十多天，没有给家里来过一个电话，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就报了案。
4: 他最后这次离家说过去什么地方？
3: 没有，不过他做洁具生意都是从南方进货的。
4: 南方？广东还是？
3: 广东、深圳、福建他都去过。
4: 哦，福建。啊，对了，他喝酒吗？
3: 喝，但是量很小，一喝就醉。
4: 对不起，我想问一个很私密的问题。胡广生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吗？
3: 生意场上的男人有几个是干净的？他也上酒楼歌舞厅，也有女的打电话给他，不过他的心还在我身上，这我能感觉得出。
0: 哎，这我插一句啊，当年这杨兰英是我们镇上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追求她呀，可她呢却嫁给了胡广生，她爹妈气得都不认她这个女儿了。
3: 我和她是同学，她一身的缺点，可是她讲义气，小时候我受人欺负，他总是保护我。
4: 结婚后也对你好吗？
3: 对，前年我得了场大病，尿毒症，他想法弄了20万为我换肾。
4: 20万？那个时候他有那么多钱吗？
3: 没有，他说是生意场上的一位朋友借给他的。
4: 知道是什么朋友吗？
3: 不知道，他的生意圈我从不沾边。
4: 你听说过白丽萍这个名字吗？
3: 白丽萍是谁？没有，好像没听他说起过。
4: 好了，你好好休息吧。我们会把胡广生的死因调查清楚的。哦，你如果想起什么，随时可以和我们联系。
3: 好的。
0: 苗探长，还需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吗？
4: 啊，我们想去胡广生的公司看看。
0: 好，可以，我带你们去。走。
2: 当苗镇在胡广生的进货单上发现福建昌永有限公司时，他的神经末梢一下子颤动起来。
5: 请问你们公司都是从昌永这家公司进的货吗？
6: 大部分是的。听说老板和那家公司的老总是朋友，老关系了。
5: 啊，知道那家公司老总是谁吗？
6: 不知道，老板从来不和我们说的。
5: 那家公司是经营什么的？
6: 好像也是经营建材装潢一类的，听说规模还不小呢。
5: 周斌，马上打电话到福建昌永公司问问他们的总经理是谁。还有他们和昌兴建筑装潢材料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
4: 是。
7: 喂啊，这里是昌永公司啊，你在哪里啊？
8: 啊，我是上海建材公司啊，我要找你们的总经理啊。
7: 那边呢，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了？
8: 你们总公司叫什么？
7: 昌兴啊，我们是他的子公司嘛，你们怎么会不知道呢？
8: 好，谢谢了啊。
9: 探长，想不到昌永是昌兴的子公司。照这样推断，胡广生和叶红顺是认识的，而且有生意上的来往。
5: 好，如果推测不错的话，叶红

0: 润、胡广生、白丽萍这三个人就很清晰地连成一条线了。
1: 是
0: 高州啊，
1: 嗯，
0: 这两天可要辛苦你了，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啊。
1: 什么话呀，保一方平安是我们的职责，帮你们破案更是我们的义务，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们尽管说。
0: 叶洪顺现在哪儿？
1: 他回福建了。
0: 我这么想啊，
1: 嗯，
0: 有你出面想法把叶洪顺请回上海，我们要接触他一下。
1: 行，这个方便，到时候他一回来我就打电话给你们。
0: 好。
2: 苗振和诸葛平回到队里，正巧乔丽娜和丁小军也回来了。
3: 啊，怎么样？来，你们都回来了，然后怎么样？说说。
4: 嗯，歇口气，团长，听听你们的。嗯，啊，
3: 听起来你们大有收获啊。
5: 那当然了。
4: 嗯，
3: 哎呀，别卖关子，说说说。
4: 哎，我们发现有一个女人和白丽萍有很重要的关系。
3: 什么很重要关系？
4: 那个人叫楚云，是浦东紫光大酒楼的一个坐台小姐。
3: 紫光大酒楼？
4: 嗯，我们向紫光大酒楼经理室了解，证实了有楚云这个人。
3: 嗯，
4: 我们又查询了白丽萍，经理说啊，她也在那里做，是按摩师，最近说要辞职，但又没有办手续，就不来上班了。看起来她还不知道白丽萍被害。哎，怎么样，团长？
3: 嗯，
4: 是不是收获大大的呀？
3: 岂止是大大的呀，简直是突破性的进展啊！楚云呢？接触了没有？
4: 啊，当然接触了，我打他服务处的电话，你们猜是谁？
3: 谁？
4: 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那个叫楚云的一接电话，我就马上听出，他就是上次打了报案电话却又不敢说实情的女人。
3: 哦，
4: 嗯
3: 嗯，很好，很好。接下来你们打算，嗯，
5: 马上去紫光大酒楼正面接触楚云。
4: 嗯，
3: 对，相信他一定是白丽萍案件最知情的人。
4: 对，哎，探长，
3: 啊，
4: 你们那边收获大吗？
5: 就是，
3: 应该不小啊。
4: 啊，
3: 胡广生意外死亡，但是却牵扯出另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昌兴建筑装潢材料公司的总经理叶洪顺和他有生意上的来往。虽然说不上跟碎尸案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凭直觉，这里头一定有戏。
4: 嗯，
3: 哎，
4: 探长，
3: 嗯，
4: 现在咱们是兵分两路，各个击破呢，还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3: 当然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了。
4: 第一站是
3: 紫光大酒店。
4: 好，
6: 请进。
0: 你好，盛经理。
4: 你好，
6: 你好。
0: 啊，我们是刑警803。
6: 哦，
0: 证件要不要看？
6: 哎，不，请坐，请坐，请坐。哎呀，喝水，喝水。
0: 谢谢。
6: 想了解什么？
0: 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的雇员，白丽萍。
6: 白丽萍啊，
0: 嗯，
6: 她不辞而别了呀。
0: 嗯，
6: 奇怪了，我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做。她在这干得好好的就走了，她是我们这最好的按摩师啊。
0: 哼，你不知道她出事了？
6: 出事了
0: 啊？
6: 出什么事啊？
0: 郑经理啊，
6: 啊，
0: 你看这个照片上的人是不是白丽萍啊？
6: 啊！哎呦喂，天哪，惨无人道嘛！谁害死了他？为什么？
0: 我们正在调查，我们就想知道他在紫光的一切情况。
6: 哦，哎呀，他到这快两年了，按摩技术比较好。人也挺好的，没什么特别的呀。
4: 他有固定的客人吗？
6: 一般都有，尤其是做得比较好的。我想白丽萍应该有固定的客人吧。
5: 那你知道是谁吗？
6: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可以问问他们部门经理或者相熟的朋友。
0: 程经理啊，你说说这个白丽萍想辞职是怎么回事啊？
6: 哦，大概是两个月以前吧，他的部门经理向总经理递交了他的一份辞职书，一般人我们就批了，可是白丽萍的技术好啊，我们想留他，所以我们就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谈了以后呢，他还是照常工作，没有任何反常呀。我还甚至想也许过两个月以后他不走了呢，可是没有多久他突然不来上班了，我还以为他不辞而别呢。哎呀，想不到发生这种事情，真是太意外，太意外了。
4: 程经理
6: 啊，
4: 他有男朋友吗？
6: 这就不知道了。
0: 一般啊，这个按摩师会不会在客人当中挑选男朋友呢？
6: 这种事情嘛，倒是有的。
0: 嗯，
6: 有些按摩小姐啊，跟固定的客人产生了感情，随后就离开了这里了，也许是嫁人了，或者被包起来了。
0: 那白丽萍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呢？
6: 好像没有看出这种迹象来。从周围反应来看，她的固定客人很多呀，没有看见她和哪位客人特别密切的呀。
4: 嗯，啊，还有一个问题啊，陈经理，在你们这里，白丽萍和谁的关系最密切啊？
6: 楚云。
4: 楚云。
6: 他们合租过一间房间，有时候上下班还同路。哦，对了，你们可以从他那儿了解了解情况。
2: 苗振一行坐在酒店大堂的茶室里等候，不多久，一个打扮的时髦而妖艳的女子袅袅婷婷地向他们走来。
4: 啊，你好，请问是楚云小姐吗？
7: 警察，你们找我？
4: 嗯，陈经理已经跟你说过了吧，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7: 我能有什么情况向你提供的？
4: 楚小姐，如果你不健忘的话，一定记得六天前，也就是3月10号，你曾经给刑警803打过报案电话。
7: 你们是怎么查到的？
0: 这个呢，就不必跟你解释了啊。我们来是向你了解白丽萍的情况，我相信呢，你也是看到了协查通告以后想报案，是吧？哎，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改主意了呢？
7: 我是怕卷进这种事情里面，干我们这行的谁知道哪天就碰上厄运了。
0: 还是详细说说白丽萍吧。啊，
7: 嗯，
0: 据说你是白丽萍最接近的人，彼此很熟悉，是吧？
7: 啊，我们不在一个部门，我在酒吧，也就是坐台小姐，白丽萍她在按摩室，可我们在同一个楼层，也就在一个员工休息室休息了。也许我们两个性格比较接近吧，所以一见如故。我又比他早到紫光酒店，在外面单独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白丽萍来了以后，一下子没有找到合适的住房，我就让他跟我合住了。
4: 这样有多长时间？
7: 一年左右。后来他就搬出去住了。
0: 他找到房子了？
7: 对，但是主要原因是不方便吧。
4: 他有男朋友了？
7: 应该是的。
4: 什么叫应该是的？
7: 我们打工的有个不成规矩的规矩，同住的女伴如果有男朋友了，一般就会搬出去住。
4: 那为什么你认为白丽萍搬出去是因为有男朋友了呢？
7: 因为有两个顾客和白丽萍交往很密切啊，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呢。
0: 怎么回事？
7: 那天是中午，酒吧还没有营业，我就跑到按摩室找白丽萍聊天。通常这时候洗桑拿的客人几乎就没有，我们聊得挺起劲儿的时候，领班来了叫白丽萍，说是来了两位客人要按摩。白丽萍换上衣服走到按摩室的时候，突然惊讶地叫了一声，就不动了。
4: 是你啊。
8: 哎呦，是你呀、啊！哎呀呀，白小姐，
4: 对对对，
8: 这世界可真是小啊，
4: 是
8: 啊，在这儿又碰上你了啊！
4: 可不是。哎呀，老板，上次多亏你了，真是太谢谢了。
8: 哎，
4: 不过也让你挨了徐赖子的打，真是不好意思。
8: 没什么，没什么，只是擦伤了一点皮肉啊。哎，白小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是啊，免得许赖子纠缠，我早就离开天都了。
8: 哦，
4: 哎，老板啊，
8: 哎，
4: 让我好好的给您按摩一下，也算是对上次事情的补偿。
8: 好好好，
9: 叶经理，这位是
8: 哦，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生意上的朋友吴经理。
4: 啊，好，
8: 吴经理啊。这是白丽萍小姐最好的按摩师。
4: 不不，过奖了。
9: 你好，白小姐。
4: 你好，胡经理。两位请吧。
8: 哎，
4: 别请。
7: 这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开玩笑地问白丽萍怎么有两个大款朋友。白丽萍只是淡淡地说是以前在天都娱乐总会做的时候认识的熟客。
4: 这以后他们来往密切吗？
7: 从那以后两个客人经常来， 但是白丽萍对他们好像没有太特殊的表现，还是像对待其他客人一样接待。
0: 凭你的感觉啊，凭感觉，那两个男人当中，哪一个会是她的男友啊？感觉
7: 还真说不出来。那姓胡的嘛，比较年轻，长得也帅一点。那个就其貌不扬，皮肤黑黑的，年纪也大。啊，姓胡的嘴巴很甜的，那个老是闷着头。
10: 啊，楚小姐
7: 啊，
10: 你看完这个照片，看看这个人是谁，认识吗？
7: 啊，胡经理啊，就是那个胡经理，绝对是他。啊，是不是他杀了白丽萍啊？
0: 我们正在调查，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7: 肯定是他，他有老婆，他只是在玩白丽萍的感情和肉体。哎呦，这白丽萍真傻呀，还以为他真的爱上他了呢。那姓胡的在哪里啊？我敢去作证的。
0: 他死了。是酒醉以后跌进鱼塘死的。
7: 他也死了。
10: 对。
7: 那是不是他杀了白丽萍，然后自己自杀了？
0: 我不是说我们正在调查吗？哎，那两个人是什么口音呢？
7: 姓胡的像是上海本地人，那一个说话嘛，听不太懂，像是广东那一带的，南方口音。
0: 说广东话的叫什么名字？
7: 不知道，白丽萍叫他老板。
0: 哎，楚小姐。我还想知道一下，白丽萍的手机怎么会在你这儿？
7: 白丽萍的手机？她哪有手机啊？
0: 啊，
7: 这是我的手机。白丽萍打电话回家都是用我手机打的。
10: 啊，她没有手机啊？
7: 对，省钱啊。她除了自己的衣服买的比较好以外，节省每一个铜板寄回家，说是给她爸爸治病，为弟妹攒学费。也真难为她呀。
10: 是这样。
0: 楚小姐啊，你最后一次见到白丽萍是在什么时候啊？
7: 最后一次是2月20号，对，就是她失踪的前一天。那天她情绪很好，很兴奋的样子。
11: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前生上荡悠悠，哦，荡悠悠。
12: 哎，白丽萍啊，第一次听你唱歌，嗓子蛮好的嘛。这么高兴有喜事啊？
11: 去你的！
12: 白丽萍，
11: 干什么？
12: 别瞒我了啊，说出来，让我嘛也为你高兴高兴喽。别急嘛，会有一天告诉你的，但不是今天。
11: 你不说是不是？
12: 不说，
11: 不说。
12: 好，我让你不说，你说。啊、你说不说？说不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
11: 说
12: 好，快说快说，说呀，他，
11: 答应娶我了，
12: 真的？
11: 是胡经理？
12: 哎呀，这你就别问了，因为他要我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11: 哦，
12: 我告诉你啊，哎，他和他老婆快离婚了。
11: 是啊。
13: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滴血钻石，编剧沈立生，导演董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约翰内斯堡是南非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由于它地处世界最大的黄金卖矿中心，自1873年这里首次发现金矿时，各国采金者接踵而至，迅速成为非洲最大的矿业加工中心，享有黄金之城的美誉。在当地也有不少华人开的珠宝行，这其中就有一家上海移民开的叫景祥的颇有名气的珠宝店。这天下午，店主景一鸣和妻子彭佳慧正在珠宝店里忙碌着，16岁的女儿景和慧在桌前做功课。
1: 啊，有人来了、一鸣，你快去招呼。
2: 欢迎二位，看看想要点什么，我这可是货真价实啊。
3: 先生，听说你这里东西不错，我们想看一看。
2: 好，请问二位是送人还是自己带？
4: 送人，自带都要。
2: 啊，好，
4: 你们有什么都尽管拿出来吧。
3: 如果东西质量让我们满意，我们需要量还是很大的。
2: 好，
3: 怎么样？有什么好的，你尽管拿出来吧。
2: 那么这几种款式，先生意下如何呀？
3: 不错，就是样式太少，能不能再多拿几个品种给我们看看？
2: 可以可以，请稍等啊，我去拿出来。这些款式你们感觉怎么样？
3: 好，还有吗？都拿来。
2: 你们到底要多少？
3: 少废话，赶快把钱和宝石拿出来。
1: 你们抢劫！
2: 佳慧，佳慧啊！
1: 妈妈，你们怎么了？
2: 别动！
1: 是你，来人呐！
3: 快把门关上！把钱和宝石都拿走！快撒！多撒一点，多撒一点！
2: 撒了！
3: 这也撒一点。对，就这。
2: 行了，
3: 还有那。
0: 案发生后，在上海的刑警803收到了一封紧急传真。
5: 探头，你看，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来了。
6: 走，拿来我看看。
7: 是国家中心局发来的吧？
6: 是的，大家注意，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案，一户华人珠宝商一家三口被害，被害人一家三口都是来自上海的移民。因此南非警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来通缉令，要求我们帮助破获此案。
1: 探长，国家中心局是什么意思啊？
6: 这通缉令上要求我们尽快查清被害人在上海的情况，必要时要赶赴约翰内斯堡协助侦破此案。
8: 苗队，事不宜迟，你们赶快按照通缉令的要求把必要的情况调查清楚，在情况没有搞清楚以前，先不要惊动被害者的家人。
6: 是，刘总。
0: 受刘总的指派，苗振和诸葛平被派往约翰内斯堡协助南非警方调查案情，两人在飞机上小声地交流情况。
3: 这咖啡不好喝。你说你把被害人的背景情况调查清楚了？
7: 是。被害人景一鸣是1990年到南非去的，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在南非也积累了一份不大不小的家业，在约翰内斯堡开了一家珠宝店。3年前，他刚把老婆孩子都接走了。
3: 那景一鸣在上海还有其他亲人吗？
7: 有啊，有一个80高龄的老母亲，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3: 他们知道他在南非遇害的情况吗？
7: 暂时还不知道。景一鸣的老母亲还盼着今年景一鸣一家会回来过年呢。
3: 老年丧子，人生一大悲剧，老人家太可怜了。
7: 是啊，我真不忍心把这个悲惨的消息告诉他们家人。
0: 飞机降落在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苗振和诸葛平随着人流走出机场。在机场的边检出入口，南非警官吉姆先生已经在等候他们了。
9: 你们好，你们是上海来的苗振先生和诸葛平先生吧？
10: 是。
3: 你是？
9: 我是约翰内斯堡警察局的。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啊！你们的办案效率真高啊！
10: 啊，欢迎欢迎，
6: 好，
10: 欢迎，
6: 好，
5: 谢谢谢谢，警官。
6: 那我们现在就去现场了。
10: 哎，不忙，要不还是先到厦大的饭店休息一下吧，调整一下时差嘛。
7: 哎，没关系的，先生，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去现场吧。
10: 那好，我们走。到了，哎，请下车吧，苗警官。
6: 嗯，好，好。这就是景一鸣先生的珠宝店吗？
10: 是，这是一栋相对独立的两层小楼，楼上呢是店主的住所，楼下是店铺，前一部分是商店，后面呢是货仓和加工厂。
7: 哦，也就是前店后工厂。
10: 对对，前店后工厂。
6: 哎，金木警官，
10: 哎，
6: 这个店所在的位置好像很不错嘛。
10: 是啊，是很不错。这条街在我们约翰内斯堡啊是比较繁华的，
6: 嗯，
10: 一些旅游者呢都喜欢到这里选购珠宝钻石。这个景先生的店呢，由于经营的货物做工细致，价钱也比较公道，所以呢在我们这里有很好的信誉，大家都愿意到他店里买东西。
6: 这么说来，景先生的生意很好啊。
10: 是啊，可以这么说。啊，来来，这边请，我们进屋吧。
6: 好。
7: 哎，探长，这屋里有股什么味道？
6: 是吗？
10: 啊，是洋葱味。洋葱的味道。
6: 为什么会有洋葱的味道
10: 啊？这个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这里的人呢，特别是黑人，非常喜欢吃洋葱。可以这么说啊，洋葱是我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
6: 那景一鸣先生家他们一家人都喜欢吃洋葱吗？
10: 这倒不一定。我们分析啊，既然有洋葱味，那就不排除南非人参与作案，尤其是黑人或者其他有色人种。
6: 哎，景木先生，
10: 哎，
6: 您是不是把案发现场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好的，是这样的，案发呢是在下午2点左右，这个时间呢路上的行人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店里也没有什么生意。我们推测景先生夫妻二人呢正在店里闲聊，他们的女儿正在做功课，这个时候歹徒从门口进来，装作买东西，乘他们不备实施了抢劫。据我们初步勘查，这个店里价值几百万美元的珠宝钻石啊被歹徒抢劫一空。根据现场的情况看呢，当时景一鸣先生的妻子呢是首先中弹倒地，而景一鸣先生呢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还没有反应过来也被一枪击中了要害。他们的女儿却是被人用利刃从背后下手，割断喉管，气毙身亡。唉，当时的现场啊充满了血腥味，惨不忍睹啊。苗警官，我当了几十年的警探啊，这样血腥的场面还是很少见啊。景先生一家死得很惨呐。
6: 那现在有什么线索吗？
1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景一鸣先生一直是我们这里的守法居民，而且和周围的人相处的也不错。
7: 他们在生意来往当中有什么仇人或者冤家对头吗？
10: 在我们目前的调查当中呢还没有发现。
6: 这么说现在没有什么线索啊。
10: 可以这么说吧。他们还雇佣了一位工人，也是从你们上海来的。这位工人呢当时正好去进货了，不在店里，算是逃过了这一劫啊。要不然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呀。
6: 那位工人现在在哪里？
10: 现在在医院。
6: 医院？
10: 是。据说他的心脏不太好，当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吓得心脏病当场发作，被送进了医院。
6: 我们能见见他们？
10: 这个要得到医生的许可。
6: 金木先生，请你尽快帮助我们和医院联系一下。
10: 好的，苗警官，这个没问题。
6: 还有，我想问一下，对景一鸣一家人的法医鉴定结果如何？
10: 这个我们正在进行，很快就会有结论的。
0: 回到下榻的酒店，苗振和诸葛平还在一起分析案情。
6: 诸葛，这案子你怎么看？
11: 我觉得首先要摸清

0: 锦衣明一家在这里的社会关系。嗯，从现场有洋葱味的情况看，这个案子应当有南非的黑人参与，至少可能有南非当地的人在场，因为当地华人是很少吃洋葱的。
1: 你和吉姆警官的想法一样嘛？
0: 但是这问题又来了。
1: 什么问题啊？
0: 我在上海了解到，虽然锦衣明到南非已经有十多年了，可是在他的圈子里很少跟南非人打交道，主要还是跟那个在南非的华人来往。
1: 嗯，但是也不能排除黑人或者当地人见富劫财的可能。Hello， 啊，是吉姆警官。
2: 啊，刘警官。
1: 你好。
2: 我已经为你们联系好了。
1: 嗯。
2: 明天上午我陪你们到法医鉴定室，你们可以了解有关情况。另外呢，秦一鸣的父母啊，病情已经稳定了，查理医生允许你们明天下午与他见面。
1: 好的，吉姆先生，真要好好感谢你啊。那好，我们明天见。
2: 啊，再见。
3: 第二天上午，在吉姆警官的陪同下，苗镇诸葛平来到了约翰内斯堡警察局的法医鉴定室。
4: 啊，苗警官，这位就是我们的法医佩鲁尼先生。佩鲁尼，这是从上海赶来的苗警官和诸葛警官。
1: 好，你好，你好。
5: 你们好，先生们。
1: 你好。
5: 嗯，
1: 还是请佩鲁尼先生把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吧。
5: 啊，情况是这样的，锦衣明和他的太太被一支五四式手枪击中了头部，都是贯通伤。根据子弹弹道的痕迹来看，枪上还装了消音器，也就是说凶手使用了无声手枪。至于他们的女儿，则是被利刃割断了喉管，而且在她的身上还发现了其他的刀伤，这说明一开始凶手刺她的时候并没有使这位小姐致命。
0: 哦，贝鲁尼先生，你的意思是凶手一开始并不想杀死这位小姐？
5: 不不不，正相反，他们急于想置小姐于死地，刺了她几刀之后发现小姐并没有咽气，于是便丧心病狂地将小姐的喉管割断。
1: 太残忍了。
5: 是的，非常残忍。
3: 汽车在海边的高速公路上行驶，吉姆一声不吭地开着车，苗镇诸葛平坐在车里，他们无心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他们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与这位故宫的见面会有什么收获。在医院的办公室里，查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苗镇和诸葛平。
6: 苗镇先生，你们不远万里来到约翰内斯堡，我对你们的敬业精神表示敬佩。
1: 谢谢你，查理医生。我们想问一下病人的情况怎么样？
6: 现在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刚刚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不过需要提醒你们的是，目前病人还比较虚弱，不要让他受任何刺激。现在请跟我来。
1: 嗯。
6: 苗先生，这位就是你们要见的陆大生先生。陆先生。这是你的同胞，上海来的苗先生和诸葛先生，他们有些事情要问你，你们谈吧。
1: 啊，好好
6: 好。
1: 陆先生，你好。打扰你了。身体怎么样？
7: 还行吧。
1: 好。陆先生，我们有些问题想向你调查一下，行吗？
7: 啊，可以可以，只要是我知道的。
1: 陆先生，
7: 嗯，
1: 案发的当天你在什么地方？
7: 哦，警官先生，那天我正在郊外的原料厂里边。
1: 哦，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
7: 哦，出事的当天下午5点，我办完事回来，一看门口围了好多警察，一听说是景先生一家遭到了不幸，我一下子就昏过去了，接下去的事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 那你知道景一鸣先生与什么人结仇吗？
7: 景先生一家为人十分谨慎，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跟什么人有纠葛，更何况我看到他跟周围的人都相处得不错，我也在想他们怎么会遭到这样的不幸呢。
1: 依你看，
7: 南非这儿的治安很不好，很可能是贪图景先生珠宝店。

0: 人干的。
1: 哦，你是怎么认识景先生的？
0: 我和景先生认识已经有些年头了，那是90年代的中期，我刚刚到南非。有一天我心情十分沮丧，一个人在街头的酒吧喝闷酒。
2: 先生，我注意你有一段时间了，怎么碰到什么问题了？一个人喝闷酒。
3: 哦，先生，是这样的，我来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本来到这里来是为了打工赚点钱的，可是没想到找一份工作这么难。
2: 请问先生尊姓，你出来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3: 哦，我姓陆，叫陆大生。原来是在上海的木雕厂工作，后来厂里不行了，听说南非出宝石，我自己出来看看能不能找点活干。
2: 哎，你是做木工的，怎么想干宝石的活？
3: 不瞒先生说，我原来在技校里学过一点宝玉石的知识，木工是到了厂里以后才干的。
2: 这么说你对宝玉石还是内行了？
3: 不不不，内行说不上，但是在厂里混了这么多年，拿块石头来叫我看看成色，我想大概不会错到哪里去的。
2: 哦，哎，那你对玉石切割有经验吗？
3: 哦不，我自己没有直接做过，可是别人做的好不好我还是看得出来的。
2: 陆先生，我叫景一鸣，也是上海人，家住在徐家汇。
3: 是吗？那离我家不远呢，我住在广元路。
2: 哎呦，这么说我们算是邻居了。
3: 是的是的是的。请问景先生到这儿来几年了，在哪里发财啊？
2: 这就是我要跟你商量的。
3: 有什么见教？
2: 我呢是90年出来的，刚到这儿的时候不要说工作了，就是连语言都成问题啊，所以你的艰辛我完全能理解。
3: 谢谢景先生。
2: 经过这几年的奔波奋斗，我刚刚积攒了一点钱，想开一家珠宝店，这个店址货源啊我都联系好了，现在就想找一个帮手。不过要是找当地人呢，这个文化背景不同，交流起来比较困难，要是找我们的同胞呢，这专业技术又是一个难题。好在今天碰到你，算是天助我也啊。你要是不嫌弃，那就到我这儿，我们一起干啊，我绝不会亏待你，我吃什么你吃什么，我有你也有，怎么样？至于这个工资嘛，每个月先暂定8000兰特，以后我们水涨船高，你看怎么样？
3: 好好好好，景先生，你看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呢。景先生，只要你看得起我，我陆大生刚定你了。
2: 好，就这么说定了啊。来，为我们的合作干杯。
3: 干杯。
0: 廖先生，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好有好报，真没想到景先生这么好的人怎么会遇到如此的不幸呢？我想想想想我就特别的难过。
1: 啊，
0: 哎呀
4: 陆先生，陆先生，哎，你别激动，你千万别激动。大夫，好，大夫，
5: 警官先生，我很抱歉的通知你，病人的情绪十分激动，你们的谈话今天只能到此为止了。
6: 从医院出来后，苗振和诸葛平回到了宾馆。
7: 哎，探长，我看这一次我们到约翰内斯堡来了解的情况只能是这些。
8: 为什么？
7: 因为据我的观察，当地的警方对这个案子所掌握的线索是十分有限的，再说陆大生的病情极不稳定，无法了解更多的情况。
8: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目前我们还得抓住眼前这个机会，要想破案必须从掌握的线索中大开缺口。
7: 是，根据陆大生提供的情况看，景一鸣跟南非当地人的联系的确不多，那么南非黑人直接谋财害命的理由是不那么充分的。
8: 说说你的分析。
7: 现在我还不好说，可是我觉得南非是一个 出产钻石的国家，在这里土生土长的黑人没有必要非得抢劫一家外国人开的珠宝店，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有些得不偿失啊。
8: 有道理，可是你又怎么解释现场的洋葱味儿是哪来的？
7: 哎，是啊，这我还不能解释，但是不能排除在约翰内斯堡的华人参与了这个案子。如果说是的话，那么他们跟国内是否有联系？这些问题一直在我的脑子里转。
8: 当然现在并不排除这种可能，
7: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早做防范。抢了珠宝就一定会嚣张，那么他们肯定会潜回国内啊，因为只有国内才有他们的销赃市场。不过探长，这也是我的个人分析。
8: 你分析的有道理，南非警方请我们帮助破案，其中的原因我想他们也是可能担心跨国界的犯罪。
7: 现在这个陆大生的病情有时好时坏，我们知道的情况还是太少了。
8: 是啊，这样吧，我们走之前还是去一下医院，争取再了解一些情况。
7: 好。
8: Hello， 是吉姆警官。什么？陆大生突然离开医院了，有东西要给我。好，我马上来。
6: 苗振和诸葛平正准备再到医院找陆大生时，接到了吉姆警官打来的电话，说陆大生去向不明。苗振和诸葛平立即赶到了医院。
8: 吉姆先生，
9: 哎，
8: 出什么事了？
9: 你们来了。先请查理医生把情况讲一下吧。
10: 啊，是这样的，在你们走以后啊，陆大生的病情就得到了控制，逐渐趋于平稳。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位小姐，也是一位中国人，她似乎很着急。
11: 陆大生，你怎么了？怎么会心脏病发作了呢？是不是受了景一敏一家事情的刺激啊？
9: 是啊，这事儿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你想，这么几个鲜活的生命，这么一会儿就没有了，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11: 事情已经发生了，这死去的人也不能复生，也别想得太多了啊。你的情况怎么样？
9: 我还好，今天来了两位上海的警官，向我了解了一下景先生一家的情况。
11: 那你说了吗？
9: 我就讲了我知道的事情啊。
11: 你现在住院费用谁承担啊？
9: 哎，这也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我原来还有一点积蓄，加上医疗保险，能对付一阵子。但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
11: 那这样吧，我去和医生说一下，出院。
9: 啊，可以可以，我也急着想出去。
11: 那我去找查理谈谈啊。
9: 好好好。
11: 啊，大夫。你好。
10: 你好，请问我能为你做什么？
11: 受陆大生先生的委托，我想为他办一下出院手续。
10: 出院？
11: 嗯。
10: 为什么？他的身体没有完全恢复，而且病情还不大稳定。
11: 这个我知道，可是不瞒您说，医院高额的费用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所以陆先生想离开医院。
10: 哦，那出院以后他身体怎么办？
11: 这个我们会想办法的。
10: 哦，那我冒昧的问一句啊。
11: 嗯。
10: 小姐和陆先生是什么关系
11: 啊？啊，朋友，朋友关系。
10: 朋友？
11: 对，朋友。有时候朋友可以做到一切的。知道吗，大夫？
10: 不太理解。不过既然陆先生已经做出了决定，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11: 那好，谢谢你啊，大夫。
10: 就这样，陆大生先生就出院了。
8: 他有没有说到哪儿去了？
10: 没有，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不过他还留下一封信，是给你们的。
8: 一封信，给我们的？
10: 嗯。
12: 尊敬的警察先生，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在南非的这几年，使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说实话，没有经过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有能力在这里实现自己。

0: 的梦想，体现我的另一种人生价值。可是当我看到了锦衣名家不幸的遭遇之后，我的希望破灭了。原来人的生命是那样的不堪一击，是那样的脆弱。住院以来，高额的医疗费用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儿。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我决定我要回上海去，那里才是我真正的家，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那里才是我心里感觉到最踏实的地方。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们说，就是在案发前不久，锦先生曾经和加洛尔采石场的一个黑人叫索卡姆的工人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我听见索卡姆说，这件事我不会罢休的。哦，具体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想我应该把这事儿告诉你们。再见了，祝你们顺利，陆大生。
1: 金木警官，
2: 嗯，
1: 陆大生在信中提到了一个叫索卡姆的人，你知道吗？
2: 这个不知道，不过我们很快可以查清的。
3: 嗯，那查理大夫，
4: 嗯，
3: 您是不是可以向我们描述一下那位小姐的模样？
4: 啊，那位小姐长得很漂亮，个子比较高，而且身材保持比较好，年纪大约在30岁左右。
3: 哦，
4: 遗憾的是，这位小姐的英语不是很好。可以肯定他接触英语的时间不是很长，有些词说起来结结巴巴的。
1: 他告诉你和陆大生是朋友而不是恋人？
4: 是的，不过根据我的观察，他们好像不是很熟悉，尤其是陆大生对这位小姐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倒是小姐挺主动的，对他也十分亲热。其实啊，如果你们不是警方人员，我是没有理由同你们讲这些的，因为在背后议论一个人是不礼貌的，尤其是议论一位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1: 我们完全能够理解。
4: 好，好，
1: 谢谢你啊。
4: 啊，
2: 哎，谢谢查理医生。
4: 好，
2: 我们先回去了。
4: 哎，
2: 如果有新的情况，请和我们联系。
4: 好的，好的。
5: 接着，苗振和诸葛平又在吉姆警官的安排下，见到了加罗尔采石场的主人道特先生。
6: 啊，我想不用介绍，这两位就是从中国上海来的警官先生吧？
7: 啊，是的，道特先生，这位是苗振先生，这位是他的助手诸葛平先生，苗警官，
6: 嗯，
7: 这位就是我们约翰内斯堡著名的实业家道特先生。
1: 你好，道特先生。
6: 啊，你好，
1: 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
6: 哎，年轻人，这么说就见外了。景一鸣先生是我的一位很好的合作者，虽然他的生意在我的眼中很小，但是他是一位很好的生意人。对于他和他一家的不幸，我很难过。
1: 那就请你和我们谈一下索卡姆的情况好吗？
6: 哦，索卡姆这个人不怎么样，他是我采石场的工人。哦对了，有一天景一鸣先生到我的公司来，他们两个碰上了，开始还嘀嘀咕咕的，不知说了些什么，后来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吵起来了。我只听见索卡姆说他不会就此罢休的。后来景先生一家就遇到了不幸。探长先生，我还注意到了一件事，出事的那天索卡姆没来上班。
1: 哦，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你知道吗？
6: 这个我不大清楚，不过我觉得你们可以找索卡姆谈谈嘛，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1: 我们会的。
5: 和道特先生见面以后，苗振和诸葛平赶到了位于约翰内斯堡市郊的加罗尔采石场，在满是机器轰鸣声和敲打声的现场寻找索卡姆。
1: 请问索卡姆在吗？
8: 索卡姆，哦，就那个就是。
1: 哦，好好好，谢谢啊。你是索卡姆先生吗？
9: 啊，是我。
7: 我们是警察局的，我们找你有点事儿，能和你谈谈吗？
9: 现在。
7: 对，现在。
9: 可是我在干活。
7: 道德，那位刻薄的老头要说我游手好闲了。
9: 他这次不会了，是他让我们来找你。
7: 是他叫你们来的？
9: 嗯，
7: 那好吧，我们到一边去吧，太吵了。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吧。
9: 好，是这样，你一定听说了景一鸣先生的事吧？
7: 是的，听说了，很惨啊。
9: 听说你曾经和景一鸣先生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而且还扬言不会就此罢休。我们想知道一下，你们为什么吵架？
7: 我知道你们迟早会来找我的，刀特一定会让警方来找我麻烦的，这个老刻薄鬼。
10: 哎，斯卡姆先生，你为什么对刀特先生这么反感？
7: 他太刻薄了，真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吸血鬼，他就知道让人干活干活，不停地干活，最好是让我们像机器一样无休止地干下去，不断地为他创造利润。
9: 那你和景一鸣先生又为什么吵架呢？
7: 景先生是一个好人，一个真正的好人。
9: 哎，你不是和他吵过吗？
7: 是的，是吵过，可是就是因为有过争吵的经历，我才发现景先生是一个好人。
9: 哦，你给我们说说。
7: 那是不久前的一天，那个时候我还在 DOTA 的另外一个皮革工厂工作。因为我有四分之一的意大利血统，我的老家是在意大利罗阿达区的斯卡姆，那是一个出名的皮革之乡。我从小生活在那里，为了让我永远记住这个美丽的地方，爷爷为我起了这个名字。我在那里学会了制造皮革工艺品的手艺。来到南非之后，刀特看中了我的技术，让我在他的另一个皮革工厂做化样工，就是那种为产品化样开皮片的工作啊，这是一个技术活。当时景一鸣先生因为与刀特有生意往来，景先生不仅向他订购一些原料啊什么的，同时还向他订一些珠宝饰品的皮套，这样我就和景先生有了一些交往。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刀特的一个秘密，就是他在给景先生的货物中有时候故意以次充好，这在我看来是不可容忍的事情。于是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景先生。景先生你好，又见面了。
11: 是啊，又见面了。斯卡姆你好吗？
7: 景先生，我要向你说一件事。
11: 哦，什么事？
7: 你知道吗，刀特先生在给你的货中混杂了一些等级不高的劣等石料，是那种开采率比较低、纯度不高的原料，你应该向刀特提出索赔。
11: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会提出的，不过不是现在。
7: 为什么？
11: 因为我还没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我不知道刀特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
7: 你还在为他考虑？他肯定是认为你跟我一样是从外国来的，有意欺负我们。
11: 不不，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刀特先生不是那种人，他做生意的时候还是讲究诚信的，这一次他可能不是有意的。
7: 景先生啊，你真是太老实了，这样做会被别人欺负的。
11: 话不能这样讲，如果刀特不是有意的，那就不能怪他。再说次一点的石料我也可以加工成等级低一些的产品，因为客人的消费层次是不一样的。
7: 不，我不会就此罢休的，我要为你讨回公道。
11: 谢谢你，我的黑人兄弟，我不愿意连累到你啊。
7: 这没有什么关系，我大不了不在这里干了。
11: 哦，那你干什么？
7: 这个我倒没有想好。
11: 要不这样，斯卡姆，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在这儿干，我诚心邀请你为我设计珠宝的皮套子。好，当然我的规模比刀特先生要小多了，有点委屈你了。
7: 我斯卡姆看出来了，你景先生是一个值得交的朋友，我愿意到你那儿去干，让我们握手为定。没有想到我们的合作还没有开始，景先生就遇难了。刀特把我调到了现在的采石场，他是看见我和景先生说话的，现在有意给我难堪。所以说你们早晚会来找我的。对了，知道我和景先生谈话的还有他店里的中国人陆大生先生，因为我们在珠宝店也谈过合作的事情，只是陆先生不太清楚而已。
1: 原来是这样。那么你知道景先生的其他情况吗？
7: 哦，对了，景先生最近特意为中国来南非的客人设计了一款叫南非美人的钻石工艺品。
10: 南非美人？哎，斯卡姆先生，你见过吗？
7: 很遗憾，我没有见过。景先生正准备请我为南非美人设计皮套，没想到他遇难了。
1: 哎，你跟我们讲一下你所知道的南非美人的情况好吗？
7: 其实我只知道南非美人是景先生花了许多脑筋想出来的，既有地域特色又有纪念意义。
1: 斯卡姆，南非美人市场上有卖的吗？
7: 哦，这个东西还没有正式推向市场，只是做了几个样品看一下的。
1: 那么说还是有南非美人流入市场的？
7: 很少很少。
1: 哦，斯卡姆先生，感谢你为我们提供了那么重要的线索。
7: 哈哈，不用。哦，对了，只要哪天把凶手抓住，我就满足了。
1: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景一鸣案发生的当天你在哪里？
7: 我在现场。
1: 什么？你在现场？
7: 是的，那天本来我和景先生约好见面的，所以我没有和任何人说，从市郊赶往市区到景先生的店铺。没想到等我赶到时，景先生已经遇难了，警察封锁了周围的地区，我就在人群里。当时我心里头难过极了，我永远的失去了一位好朋友。
1: 斯卡姆，刀子先生现在会在哪儿？
7: 哼，这老家伙一定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这是他的老习惯，我们加洛尔的人都知道的。
1: 那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12: 啊，警官先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们。怎么样，你们的谈话有进展吗？
1: 道特先生，有件事我们想请教您一下。
12: 不客气，您说吧。
1: 是这样啊，在我们的调查当中，我们发现您在给锦一鸣先生的货物当中有以次充好的现象。
12: 啊，
1: 请问这是为什么？
12: 哦，警官先生，不瞒你说，这是我在同景先生交往中的耻辱。我们以前的做法是在交易中，每次都要按照比例把一些等级比较低的石料混在好石料中，也就是你们通常说的好坏搭配，这已经是约定俗成的老规矩了。可是这和当今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不相符合，所以我一直想改变，但是习惯的势力太强大了，我只能一步一步的来。没想到我还没有和景先生说清楚，他就和我们永别了，这成了我们之间永远的遗憾。
13: 哎，道德先生。
12: 哦，
13: 那你为什么要把斯卡姆从皮革厂调走呢？
12: 啊，他好像对我很不满意，而且他曾经和景一鸣先生有过冲突。
1: 其实你错了，道德先生，索卡姆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因为知道你在给景一鸣的货物当中有质价不符的现象，他很为景先生打抱不平了。
12: 他是黑人，是当地人，他应当知道这里的交易原则。
1: 他不知道，尽管他是黑人，可是他是在意大利索卡姆地区长大的，后来才到了南非，要不然他怎么会有这样一手制皮手艺呢？
12: 哦，怪不得呢。这么说我错怪他了？
1: 是的，你是错怪他了。当时索卡姆曾经和景一鸣先生说要和你说个明白，景先生没有同意，说是要把问题搞清楚再说。索卡姆当时很激动啊，这正是你所看到的。
12: 哦，
1: 还有啊，索卡姆曾经想要离开你的工厂到景一鸣的店里去做，为他设计皮套。现在景先生遇难了，当然了，他这个愿望也就落空了。
12: 不，他的愿望不会落空的，我要把他重新调回皮革厂，让他负责设计工作。客观地说，他的技术的确是不错的，是我错怪了他，我要向他当面道歉。谢谢你们，警官先生。
1: 不用谢了。
13: 不用，
1: 我们的目的呢，也就是要把事情

0: 是。
1: 哎，嗯，探长，你闻到什么味了没有？
0: 来一股洋葱味啊！
1: 哎，吉米先生，
0: 嗯，
1: 这里怎么会有洋葱味呢？
0: 这很正常，我们这里到处有洋葱水卖。
1: 洋葱水？
0: 对呀，黑人兄弟很喜欢的。洋葱水是我们这儿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调料。小虎哥，
1: 嗯，
0: 我们上当了。
2: 苗振发现了在商场里有卖洋葱水，思路一下子打开了。诸葛皮和吉姆警官也似乎明白了什么。
0: 小诸葛，
1: 嗯，
0: 我们上当了。
1: 上当了？上当了？你是说有人利用洋葱水做文章？
0: 对，现场闻到的洋葱味也许就是这种洋葱水喷洒以后的效果呀。
1: 嗯，凶手的目的就是要转移警方的视线。
0: 苗警官，你们说的有道理啊。案发以后，我们一直把视线集中在黑人身上，但是顺着这条线，我们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啊。
3: 哎，看来我们的对手十分狡猾，他既对南非的社会风俗十分熟悉，也对中国的情况很了解，这是一起精心预谋的案子。
2: 为了进一步寻找线索，了解被害人一家的情况，苗振和诸葛平决定把侦查的视线回到国内。在告别了约翰内斯堡，告别了吉姆警官之后，苗振和诸葛平搭乘中国民航的班机回到了上海。抵沪时已经是深夜了，可是他们不顾疲劳，连时差还没有倒回来，第二天一早便出现在803的办公室里。就在803的侦查员紧张研究案情的时候，在上海西区的一家小工艺品商店里，穿着时髦的黄佳丽走了进来。
4: 请问阿德在吗？
5: 啊，我就是。你是？
4: 我是梁梁叫我来的，我叫黄佳丽。
5: 啊，你好，你好。
4: 你好。
5: 梁梁说你有一批精品货色，带来了吗？
4: 就是这种样子的，你看可以吗？
5: 嗯，东西倒是不错，但是你要知道，国家有规定的，个人是不可以销售黄金珠宝饰品的，不行的。我是合法经营，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我是不干的。
4: 看不出啊，梁梁介绍的阿德哥原来是个缩头乌龟啊。
5: 哎，王小姐，你说这种话就没有意思了，大家都是在道上混的。你是不知道啊，现在我们做生意赚点钱有多难呢，千万不要再节外生枝，弄点事情出来喽。
4: 看把你吓的，好像你说的道理我不知道似的。爽气点，要做就做，不做拉倒。
5: 那么要做的话，我们怎么分账？
4: 梁梁没跟你说，利润对半分成。
5: 对半分？
4: 嗯哼。
5: 好像
4: 怎么还不满意啊？
5: 这样一来我要承担多少风险呢？到时候你们可以拍拍屁股走路，可我要在这里待下去啊。
4: 那你说要多少？
5: 最起码也得4-6分成。
4: 阿德哥，怪不得梁梁说你是个出了名的精怪，这算盘打的可是滴水不漏啊。
5: 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现在是市场经济，随行就市，这一点你黄小姐不会不懂吧？
4: 好，我答应你，不过你要是说出去，可不要怪我们翻脸不认人呢。
5: 放心，出了这个门，你我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了，走的就不是一条路了。
4: 爽气，就这么定了。你做好准备，后天我把货拿来，只要你做得好，货源我们是很充足的，有的你赚了。到那个时候，恐怕你阿德哥就是想不做，大概也停不下来喽。
5: 真要是如黄小姐所说，那我可要给你烧高香了。你是在挑我发财呀？
4: 大家一道发财。好，行，就这么说好了。
5: 好，
4: 我先走了，再见。
2: 803办公室，案情分析会正在紧张地进行，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严肃的表情，看得出来，与会人员都被案情所困扰着，大家都在冥思苦想。

0: 寻找突破口。
1: 都怎么了啊？怎么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啊、脸上好像刷了一层浆似的啊？哎，我说我们803什么时候成了这副模样了？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啊。来来来来来，小琳达，来来，我一回去气氛啊。哎，我说小乔啊，最近你又发现什么品牌了啊？哎，哪天带我到恒隆广场去，哎，你可得给我当参谋啊。我那个宝贝女儿就相信你的话，哎，跟我说起名牌啊，那是一套一套的，还说都是你告诉她的。
0: 哎呀，刘总，大家都急火上房了，您还有心思和我们讲别的？
2: 哎，小乔
0: 啊，
2: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正面攻不上侧面攻，这是我们刘总的拿手好戏。
3: 哎，对了，刚才刘总说的逛名牌商店倒让我突然开窍了。我们不是说担心不知道这个案子从哪里寻找方向吗？
2: 嗯，
3: 我觉得如果这帮家伙要脱手，肯定是要寻找下家，我们的锁定范围就可以是那些珠宝银楼，我们要从销赃渠道上寻找突破口。
4: 对呀、啊，哎，小诸葛可真有理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3: 嗨，
1: 嗯，要这样，
2: 哎，
1: 从你们汇报的情况来看，凶手杀害锦衣明全家的目的，就是为了珠宝店里那价值几百万的钻石珠宝。
2: 嗯，
1: 这说明啊，凶手很了解他们家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华人或是上海出去的移民，跟国内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抢了珠宝，他们就要脱手，所以诸葛说的对，我们马上要侦查他们的销赃渠道。
2: 嗯，小轩，
4: 嗯，
2: 你赶快去和全市银楼方面联系布置一下。
4: 是啊，我这就去。
2: 小乔，
0: 嗯，
2: 你再和锦衣明家所属的街道警署联系一下，看一看他生前和谁来往，联系比较密切。
0: 是，探长。
2: 嗯，不便，来，赶快去把南非的出境人员材料调一下，或许我们能从中发现我们需要的东西。
4: 好的，
1: 来，大家分头行动啊，注意，因为我们在明处，而我们的对手呢是在暗处，千万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4: 是
5: 是。
0: 然而多日的侦查奔波并没有获得什么线索，但是一家叫不起眼的工艺品商店因为在非法出售黄金饰品引起了803的注意。星期六的黄昏，苗振和诸葛平装扮成领略时尚风情的前卫阔佬踏进了小店。
6: 哟呵，两位先生想买点什么东西啊？我这里可是货真价实啊。
2: 我们随便看看。
7: 哎，老板，你这里的东西好像蛮不错的嘛啊，无论是造型还是款式都跟国际还蛮接轨的、啊、
6: 哎呦，我今天是碰上识货的朋友了。告诉你吧，我这里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从外面带过来的，东西绝对正宗。
2: 哎，单凭你说我们怎么相信呢？哎，朋友，你骗别人可以的，我们看得多了。
6: 哎先生，我知道你们是很有品位的，这次看不上不要紧，来，我们交换一张名片，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来、
2: 嗯、
6: 我保证让两位满意。
2: 嗯，
7: 老板，那个价钱怎么说呢？
6: 啊，保证让你们称心满意。
2: 不瞒你说，我们想选一点珠宝内饰。
6: 哦，
2: 你这儿有渠道吗？
6: 有的，不论是云南的、和田的还是缅甸的，我这儿都有，款式上跟香港市场接轨，几乎是同步的。
7: 朋友，你帮帮忙好了，怎么跟我们介绍这些东西？哎，告诉你啊，你的做法好像是太八子了吧？啊，搞了半天只是在这个范围里小弄。好了好了，不要跟他啰嗦，我们早就说过了，这种地方没有什么好货色，给你碰上最多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一次性。走走走，
6: 哎，两位朋友，不要急着走吧，咱们再谈谈。
7: 哎，我说你这里没有东西啊，跟我们空谈有什么意思？
6: 你们是真的要还是假的要啊？不要真的有货了，你们又不要了。
2: 哎，你看我们像这种人吗？
7: 就是
2: 啊，
7: 大风大浪我们见得多了。
2: 哎，
7: 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啊？
6: 啊，那就这样说定了，后天你们来，我给你们看一样好东西。
2: 一言为定。
0: 两天以后，当苗振和诸葛平再次来到不起眼时，阿德似乎显得十分神秘。
6: 好，你们来了。
2: 嗯
6: 啊，

0: 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1: 哎，好。
0: 两位先生，请看一下这件东西，满意吗？嗯，
1: 嗯，
0: 啊，
1: 是个小挂件儿啊。
0: 这可是一件从著名的宝石产地南非运来的钻石挂件呐、啊，真正的好东西。哎，这个应该配你们的胃口吧？
2: 我说老板，你这儿就这一件？
0: 东西当然还有，就看你们需要多少了。
1: 实不相瞒，你也看出来了，这个挂件非常奇特，质量正宗，我们是非常满意的。但是，我们对这个东西的需求是很大的。
0: 哦，
1: 像你这样小打小闹的，我们实在是不感兴趣。这样，你去和你们老板说一下，我们直接谈，好不好？
0: 你看这个，
2: 哎，不要这个那个的啊，干脆一点，行就行，不行拉倒。
1: 哎，当然你放心，我们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到时候真的谈成了，自然会有你的好处啊。我们是不会做那种过河拆桥的事情的
0: 啊。如果你们真的有诚意，我去和老板谈。
2: 哦，
0: 不过这件事儿啊，不能急
2: 的。哎哎哎，你不急，我们可是急的啊！三天以后我们听你的回话，到时候如果还没有搞定，你不要说我们不讲义气啊！哎，朋友啊，跟谁过不去，也不要和钞票过不去，懂不懂？
0: 哎，对对对，我懂，我懂。
2: 嗯，
0: 哎，你们留一个手机号码给我，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
3: 当天夜里，阿德约黄佳丽在市区的一家咖啡馆见面。803的办公室里也是灯火通明。
2: 哦，探长
1: 啊，
2: 我们刚才请有关专家对这个钻石挂件进行了珠宝鉴定，确认这是出自南非的宝石。
1: 嗯，何以鉴得？
2: 首先是钻石的纯度相当的高，第二呢，它的切割技术非常的娴熟，而且每个立面都处理得恰到好处，显然没有深厚的技术背景是做不到的。再有啊，就是它的工艺啊，具有浓烈的南非地方色彩。
1: 嗯，
2: 这种东西啊，只有南非是这么处理的。
1: 太好了，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
2: 嗯，
1: 小军，
4: 嗯，
1: 你那儿有什么情况？
4: 啊，我已经和当地的警署联系调查了。这个名叫不起眼小店的店主呢，叫谭君德，是一个待业人员。后来在街道居委的帮助下呢，自己开了这么一个小店，经营一些时尚的工艺品，生意不好不坏。这个谭君德啊，他时常抱怨生意难做，总是希望能找到一个赚钱快的捷径。
1: 哦，小乔，你呢？
5: 啊、哦，探长，我和锦衣明家的户籍警交流了有关情况。据了解，锦衣明生前的人际关系不错，交友十分广泛。据锦衣明的母亲说，在约翰内斯堡的中国人，尤其是从上海出去的，跟他都有些来往。
2: 嗯，哎，探长，我估计啊，如果这个狐狸尾巴真的被我们踩住的话，我想他们不会那么爽快地答应请他们的头出来的。
1: 你的意思是说，这些人还会有新的花招？
2: 肯定。其实他们好像是惊弓之鸟，一下子碰上我们这么一个大买主，他们不可能不防啊。
4: 那你是说我们可能露出了破绽？
2: 这倒不是，但是我总觉得这些家伙不会轻易上钩的。
1: 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伙人已经将销赃的视线转移到了上海，我们一定得紧紧抓住这条线不放，迫使他们就范，我们再主动的出击一下，逼他们一下。
5: 嗯，
1: 还有我们得多方面同时入手，以防止这些家伙构建跳墙。这样吧，我们大家再把方案细化一下。
2: 嗯。
3: 第二天，按照黄佳丽的旨意，阿德拨打了苗镇诸葛平的电话。诸葛平再次来到不起眼与阿德周旋。
0: 哎呦，先生，
2: 啊，
0: 你好。来来来，按照你们的吩咐，我去找了上家的老板。
2: 哦，
0: 可是没找到啊。说是老板去了外地进货去了。
2: 哎，我说阿德老板，你做生意好像有点不大地道啊。啊，哎，我们是诚心诚意的和你谈生意，可你却是躲躲闪闪，推三推四的，好像处处都在防着我们。
0: 哎，你看
2: 这样吧，你说句痛快点的啊，到底是做还是不做？我们又不一定非在你这棵树上吊死了
0: 啊。那是那是。

0: 那是那是，先生，你听我说啊，原来呢，他们和我说不怕没有货，只怕没客人。
1: 啊，
0: 可是现在你们来了，他们好像倒有点吃不准了。说老实话吧，真的有没有货，我也不知道。
1: 哎，那你是怎么进到这里货的？
0: 啊，我只是通过我的一个朋友，早几年呢，我们在一道做过服装生意，彼此合作的还不错。这次啊，是他给我介绍的一个朋友，说是在南非开厂做钻石生意的。
1: 哎，阿道老板，我们随便聊聊吧。
0: 啊，
1: 告诉你，这个东西风险是很大的。
0: 啊，
1: 国家是不让你们个人经营的，是官司的。
0: 哎，那你们做就不怕了？
1: 我们是有合法经营证的。
0: 哦，
1: 再说我们已经搞定了。可是你呢？老规矩啊，我们是不会跟你说这些的啊。
0: 啊，
1: 进完货我们就各分东西了，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
1: 只不过看你阿德老板还是个厚道人
0: 啊，
1: 是诚心想和我们做这笔生意，所以我就跟你多说了几句。
0: 哎呦，哎呀，老阿哥呀，真是谢谢你了。这到底是江湖上混的吗？实话跟你说吧，
1: 啊，
0: 我做这个生意啊，也是提心吊胆的，生怕羊肉没吃到，惹得一身骚啊。
1: 是啊。
0: 这次因为朋友介绍，怕伤了和气。再说，利润嘛，也确实不错。要不然我才不做呢。
1: 哎，这样吧，阿德老板，干脆你把那个上家介绍给我们啊，直接谈不就可以了吗？哎，不过你放心，你呀，我们是不会忘记
0: 啊。这个啊，这样吧，
1: 嗯，
0: 我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让他出面介绍你们。反正是他介绍给我的。你说怎么样？
1: 那你的这位朋友他叫、
0: 哦、他叫周慧良、
1: 哦、
0: 我们都叫他良良。做南非钻石生意的就是他的女朋友，叫黄佳丽。
1: 黄佳丽，
0: 哎，我就是和他联系的。
1: 哦，他们的情况你清楚吗？
0: 周慧良的情况我知道一些，黄佳丽的不太清楚，只知道他过去是周慧良的女朋友，后来分手了。不过周慧良好像对他不错。哦，这个女的出国了，经历蛮丰富的，现在又好像是从南非回来了。
1: 那么周慧良是不是也出国了呢？
2: 没有
0: 没有，良良没有出去过。
1: 那好，我们直接找良良。
3: 经过阿德的联系，苗振和诸葛平找到了周慧良。
4: 哎，听阿德说大家都叫你良良。
5: 嗯
4: 啊，我们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5: 没问题，大家都这么叫嘛。
1: 啊、哦，哎，梁梁、嗯，我们想进一点货，阿德说跟你的女朋友黄佳丽有点关系，想请你帮帮忙啊。当然了，这中间的好处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啊、
5: 这个事情啊，阿德跟我说过了。黄佳丽呢，是我过去的女朋友，
1: 嗯，
5: 当时她来找我呢，要我帮忙找一个做工艺品的朋友，帮她销一点南非的钻石。
4: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
5: 嗯。
4: 是阿德说的，他怎么又回来找你呢？啊，真的假的？
5: 真的，不过我也挺意外。
6: 梁梁，还认识我吗？
7: 哟，黄佳丽，
5: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这几天过得好吗？
6: 还行，你怎么样？
5: 哎，我还能怎么样？老样子。
6: 还是一个人？
5: 嗯。
6: 干嘛不成个家呢？
5: 嗨呀。我就这么过吧。哎，你怎么样？说说你。
6: 哎，前几年啊，我去了莱索托、
5: 哦、
6: 后来呢又转到了南非，在那儿我跟人家一起开了一个经营钻石的店铺。
5: 啊，哎，生意怎么样？
4: 发财了吧？
6: 哪儿啊，南非是个出产钻石的国家，我在那儿是小本经营，维持温饱而已啊。
5: 今天找我什么事儿？
6: 你在上海啊，经商多年，有没有做工艺品的朋友啊？
5: 工艺品？
6: 嗯，我这儿啊有一些珠宝钻石，想在他们店里寄售一下。
5: 是吗？
6: 嗯，分成嘛，我和他们谈。当然了，你的好处我也是不会忘的。
5: 哎，嗯，这个、
6: 嗯、
5: 好像不大好吧？
6: 怎么了？
5: 据我知道，这类东西私人经营的话，国家好像是不允许的。
6: 有良。

0: 娘啊，怎么还是那样啊？一条道走到黑。现在做生意啊，要灵活一点呢。
1: 灵活一点，我要是灵活一点啊，你早就说老婆了。
0: 行了，贫嘴，过去的事别再说了，行不行？
1: 好吧，好吧，好吧。
0: 娘娘，帮帮我嘛，好不好？求你还不行啊？嗯，
1: 那我试试吧。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开了一家小店，我先跟他说一下。这个价钱呢，你得自己和他谈。
0: 行，没问题。
1: 好，
0: 那谢谢你啊，亮亮。
2: 就这样，我向他介绍了阿德，没想到阿德又把你们介绍给了我。
3: 哦，你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
2: 啊，我已经跟他联系过了，他说一会儿就过来。
3: 那么，他现在结婚了吗？
2: 没有。
3: 那你还有机会啊？
2: 没机会了。
3: 为什么？
2: 这个女人呢，一般人养不起，胃口很大。她呀，特别爱钱，当初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满足她，所以才分的手。哟，她来了，黄佳丽啊！
0: 哎，
2: 你来了，
0: 亮亮。
2: 嗯，
0: 找我什么事啊？
2: 这就是阿德介绍的两位要买钻石的先生。你们看啊。
0: 哦，你们好，你们好。
3: 黄小姐，你好，
0: 你
3: 好，你
0: 好。你们要买钻石，就是那个挂件。
3: 哎。
0: 阿德已经给你们看了。
4: 黄小姐，我们这个还想多进一些啊。
3: 是啊。
4: 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方便？
3: 嗯，对对。
0: 哎呦，对不起啊，两位先生，实在是抱歉得很。我就带来了一件，原来我看到上海人对钻石首饰比较喜欢，我正好这里也有一个，所以就托朋友把它给卖掉。
5: 哎，黄小姐
0: 啊，
5: 那你不是和那个阿德说你有很多货吗？
0: 哎呀，这真的是。怪我，怪我不好，我只是想给他一点底气，就信口说我有很多货。
4: 那我们想进一点货啊，黄小姐，你有这方面的渠道吗？
0: 哎呦，实在是不好意思哦，我没有这方面的渠道。
5: 那么说，黄小姐是不愿意帮我们的忙
0: 了？哎呦，这位先生啊，这话不能这么说的，我不是不想帮忙，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说了，这种事情毕竟是国家不大允许的。所以还是免摊位好
4: 啊。那好吧，既然黄小姐这么说了，我们也不好勉强，是吧？希望我们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哦。
0: 好。
6: 就在苗振和诸葛平与黄佳丽接触的同时，丁小军和乔丽娜来到了景一鸣母亲的家里。
7: 丁同志，坐。乔同志，谢谢你们又来看我。
0: 没事。
7: 哎呀，你们说这些家伙多狠心呐！我们家一鸣多不容易呀，一个人在外头吃尽了苦头啊，好不容易刚刚有了一点起色，一家人也都团圆了，没想到落得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结果呀。
0: 金妈妈，你别难过。
7: 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哦？
8: 金妈妈，我们十分同情您不幸的遭遇。
0: 是啊。
8: 不过我们还是想请您再想一想，景一鸣生前和您有没有说过他最近的一些情况？
7: 他最近？
0: 对。
7: 他最近的生意啊，好像不错的。那个随着国家越来越开放，到国外去的人呐、也越来越多了。南非的钻石不是也很出名吗？一鸣啊，想在这方面做一点事情，他呀动了许多脑筋。前几天，原来他店里干活的那个陆大生还来看过我呢。
0: 哦，
7: 他好像啊对一鸣的事啊也很上心的。唉，也难怪呀，他们在一起呀、有好多年了，感情还是挺深的。
0: 景妈妈，您听说过景一鸣生前做过一个带南非特色的钻石工艺品叫南非美人的吗？
7: 这个，哎呦，他做过的东西啊是蛮多的。哎呦，这个东西我想不起来呀。
0: 景妈妈，您再想想看。
8: 是啊。
7: 这个，哎呀，真对不起，我实在记不起来。你看我这脑子现在是越来越不灵了。

0: 要是一鸣在呀、啊、就好了。
1: 哎呀，秦妈妈你别难过，那今天我们就先告辞了。秦妈妈您再回忆一下，如果想起什么来啊，请及时跟我们联系好吗？
0: 哦，好，好的，
1: 那我们走了。
2: 再见啊，秦妈妈。
1: 再见。
0: 哦，好好，再见。
3: 在西区的一家茶室里，陆大生和黄佳丽正面对面坐着。
2: 你上次去见那两个老板，情况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啊？
4: 对，那两个人一开口叫我把货都给他们，看起来他们胃口不小啊。
2: 那你为什么没有答应啊？
4: 我觉得不大对劲儿。这两个人我们平时没有接触过，冷不丁的冒出来，我们不得不防。
2: 嗯，有道理。我们的这批货可不是闹着玩的。哎、
4: 嗯，
2: 丽丽，
4: 嗯，
2: 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佩服你了。
4: 佩服我有什么用啊？这一切还不是你提供的情况。
2: 哎，我只不过是把情况给你们说了啊，具体的事情可都是你们做的。
4: 这一点你可是要好好的感谢老大。
2: 说了半天，这老大究竟是谁呀、啊？
4: 怎么了？有点撑不住气了？
2: 哎，不不不，你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你们这老大太厉害了，这一切都策划的是天衣无缝，连南非的警察都无能为力。
4: 不过现在风声很紧，警方是不会随便放弃的。
2: 你慌什么呀？我就是佩服老大，哎，在现场还撒了那么多的洋葱水。把南非警方都给搞糊涂了，始终认为是黑人做的案。哎，当地的报纸也是这么说的。
4: 别高兴得太早，如果他们真的认为是黑人，那803的人到约翰内斯堡去干什么？还找你了解情况？
2: 哼，干什么？这锦衣明不是中国人吗？他不是上海人吗？
4: 难道每个上海人死在国外803都去？
2: 你什么意思？
4: 老大说了，叫我们自己提防着点儿。
2: 所以你就赶紧把东西给撤回来了。
4: 对啊。
2: 哎，不过前几天我去看过锦衣明的妈妈，从她那里看警察好像还没有注意到我们。
4: 现在我们首要任务就是什么也不做，过两天我就回约翰内斯堡去了，你呢在这儿继续养身体，等那儿太平了再过来。
2: 嗯，好的。哎，不过有一点啊，要是叫南非警方知道了你就是蓝丽丽，那就麻烦了。
4: 不可能，那只是个假名字，你不说谁会知道。行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2: 哎，好。
3: 丁小军在803办公室意外接到景一鸣妈妈打来的电话，说是要见他们，他立刻赶到景妈妈家。
0: 啊，你来了。
5: 哎，
0: 快坐。
5: 好。景妈妈，你有什么事就和我说吧。
0: 上次啊，你们走了以后，我就使劲的想啊，使劲的回忆啊，哎，还真的想起了一件事啊。
5: 哦，
0: 那是一鸣最后一次回来的时候。
6: 妈妈，这旅游的旺季马上就要到，现在到南非去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他们都希望能够带一些有特色的首饰回来。我最近啊，设计了一种新的款式，
0: 哦，
6: 试了一下，嘿嘿。销路还不错嘛。
0: 是吗？
6: 哎，我得赶紧回去抓紧时机把这个货源给落实，要不然呢、啊、我这心里边放不下。
0: 哎呦，什么新款式呀，这对你这样牵肠挂肚的。
6: 哎，妈妈你看，
0: 嗯，
6: 就是这种样子。
0: 哦，
6: 这块钻石啊，我把它刻成南非地形的样子，做成一个挂件，很不错的呢。
0: 嗯，哎，是挺好看的。哎，一鸣啊，
6: 哎，
0: 照我的意思啊，你还可以用绿宝石做底
6: 啊，
0: 上面呢再镶一颗钻石啊，那就更加漂亮了。而且、啊、价钱再高一点不要紧呢、
6: 啊、
0: 效率会更好的，你说呢？
6: 妈妈，你说的还真有道理，谢谢你。妈妈，
0: 哎呀，你没给他起个什么好听的名字
6: 啊？我想叫她南非美人。
0: 南非美人
6: 啊？
0: 为什么？
6: 因为南非啊是一个美丽的国度，把它比喻成一位美人一点也不过分。
0: 哦，南非美人。
6: 啊，
0: 嗯，这个名字是挺好听的。那你来看 这就是一鸣啊送给我的那个南非美人的钻石挂件。他呀在约翰内斯堡设计的，应该是绿宝石底子再镶一粒钻石的，比这个更好看。可惜啊我没看见过。
5: 啊，真的很漂亮啊。
0: 哎你看
5: 啊。哎齐妈妈，哎，这个我先借一下带回局里去，您看可以吗？
0: 哎，只要早日破案有什么不可以的。嗯，你们拿去吧。
5: 啊，
0: 我打电话叫你来就是让你看看这个东西啊，看见对你们破案有用还是没有用。
5: 太谢谢您了金妈妈。
0: 不用谢不用谢。
7: 哦，探长
8: 啊，
7: 刚才出入境管理处的同志来电话说黄佳丽明天要乘国际航班离境了。
8: 这个女人想要溜，
5: 可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怎么办？
1: 哎，传真，约翰内斯堡的传真。
7: 哦，是吉姆警官发来的。
8: 嗯，快拿来给我看看。好，这个传真太及时了。那个当时接陆大生出院的蓝丽丽就是黄佳丽。那这是黄佳丽在南非的经历、照片和身份证。
1: 嗯，
8: 她在出院手续上的签字和黄佳丽本人的笔迹经过鉴定是同一个人。根据我们的要求，吉姆把黄佳丽的照片给查理医生辨认，证明黄佳丽就是那天接陆大生出院的女人。而且这个挂件是景一鸣的专利，怎么会出现在黄佳丽的手里？现在情况清楚了，黄佳丽有重大嫌疑。
7: 嗯，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猜想，可是由于我们谁也没有见过这个蓝丽丽，所以不太好办。
8: 立刻通知边防部门，我明天在机场截住黄佳丽。还有那个陆大生，我们也可以请他出场了。
5: 对这个陆大生我们是不是要采取行动？
8: 先把他控制起来，等抓住了黄佳丽再说。这样吧，大家准备一下行动了。
9: 是
10: 是。
3: 第二天，浦东国际机场出发处，旅客正在排队验证出关。
11: 请出示你的护照。
1: 给你，这是我的证件。
11: 小姐，你的证件好像有问题，能不能跟我到里面来一下？
1: 不会吧，我的证件怎么会有问题呢？警官先生，你有没有搞错？
11: 我看您还是进来一下，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8: 黄佳丽小姐，我说的吧，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哦。嗯，
1: 你们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们。
8: 黄小姐真是健忘啊，我们还做过一笔没有谈成的生意呢。
1: 实在是对不起，我没有想起来我们在哪儿见过。对不起，我要赶飞机了。
7: 哎，蓝丽丽小姐，你就别再演戏了。在约翰内斯堡的医院里我们擦肩而过，在不起眼的小店我们第一次见面，现在我们可是老朋友了啊。
1: 说的什么呀，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
8: 好，你和我们走一趟你就全懂了。麻烦你走吧。走啊。怎么样黄佳丽，你现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1: 你们有什么权利阻止我出国？
8: 因为你有涉嫌私自倒卖黄金珠宝饰品的嫌疑。
1: 那请你们拿出证据来啊。
12: 黄佳丽，现在我们是请你说，如果我们把证据摆在你面前，到那时候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1: 我没什么可说的，你们无故阻止我出国旅行就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你们要负责的。
8: 我们是要对你负责的。我问你，陆大生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8: 可是他认识你啊，他不仅认识你，而且还揭发你涉嫌一起抢劫杀人案。
1: 你胡说，我没有杀人。
12: 黄佳丽，你说话注意点，如果我们没有证据会把你请到这儿来吗？
8: 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吧。
1: 我能抽支烟吗？
8: 可以，你抽。可是我们的等待是有限的，你明白吗？
3: 在803的另一间预审室里， 诸葛平和丁小军正在审问陆大生。
7: 陆大生，我们这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比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点，不仅距离相隔几万公里之遥，而且谈话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好好想一想啊，抓紧时间来个痛快的。
5: 陆大生，现在对你来说可是一个机会。
9: 我知道你们来找我是迟早的事情，说实在的，今天坐在这里，我的心里倒也是踏实多了。
7: 那好，你把情况说一下吧。
9: 是这样的，当时我在景一鸣的店里打工，有一天黄佳丽来找我。哦，因为大家在约翰内斯堡，上海人都相互知道，平时也有一些来往，还是熟悉的。那天他打电话约我到一家咖啡馆见面。
10: 怎么样，最近钱赚的怎么样啊？
9: 你不要拿我心开心了，我是一个打工的，能发什么财啊？
10: 别谦虚了，你们老板经营头脑不要太发达哦。
9: 哎呦，我只是一个打工的，他好他坏跟我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10: 现在有一个发财的机会，你要不要？
9: 这要看是什么机会。
10: 我们想把你老板景一敏的店盘下来。
9: 谁想把景一敏的店盘下来？出多少钱？
10: 不出钱。
9: 你是不是大白天在说梦话呀？景一鸣的生意做得这么好，你们一分钱不出就要人家把店白送给你们，哪有这样的好事啊？
10: 我们准备把它给做了。
9: 什么？你们要
10: 轻点，别大惊小怪的。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请你和我们一起干。
9: 不，这事我做不来，我也不想做。
10: 陆大生，别这么快的拒绝我嘛，还是好好想一想，嗯？要是成功了，你就永远的摆脱打工的生涯了。我知道你需要钱，你爸生癌住院，动手术要上万元。你国内的女朋友等你发财结婚，可你现在呢，一穷二白，这对你来说可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啊。
9: 你让我好好的想想好吗？
10: 好，两天以后你给我准信，干还是不干？但是有一点，无论你干不干，你要是把这件事说出去，后果你是知道的。我那朋友可是说到做到的。
9: 我知道。
13: 两天以后，我再见到黄佳丽的时候，经不起她的诱惑，我答应她了。后来就有两个男人向我详细的了解了景一鸣店里的地理位置、内部设置等情况。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这帮人为了下手已经足足准备了9个月了。动手的那一天，他们特意安排我不在现场，事先还让我服用了一种加重心脏负担的药。事发后我就变成了心脏病发作，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医院。当你们来过医院以后，他们好像察觉到了什么，立即让黄佳丽化名为蓝丽丽，扮作我的女朋友，以费用太高回国看病为幌子，让我回到了上海。
7: 除了黄佳丽，你还跟这伙人当中的什么人来往？
13: 没有，他们只是让黄佳丽和我来见面，其他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的头是一个叫老大的。
5: 陆大生，
13: 哎，
5: 你还有什么隐瞒的？
13: 我回到上海以后，老大还叫我去看了一下景一鸣的妈妈，以探听警方的虚实。
8: 黄佳丽，现在可以说了吧？
10: 我知道，我的罪孽深重，要怎么处理你们看着办吧。其他的就不用再说了。
8: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的事就是你的事，不是你的事你也不要往你自己身上拉。我们的政策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12: 黄佳丽， 现在这种情况你就不要有顾虑了，说出来好吗？
4: 我一直有一个出国的梦，十多年前通过一个朋友的关系到了非洲的毛里求斯，那儿特产的木帆船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当时我就在当地的一家木帆船厂里做小工，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工资很低。在那儿我认识了阿彪，一个从南方沿海地区过去的小伙子。由于阿彪的保护，我也避免了很多的麻烦，于是我就跟他待在了一起。后来我才知道他和当地的黑社会混在了一起。有一次为了逃避另一个黑帮的追杀，我们来到了约翰内斯堡。当时我们可以说是一贫如洗，生活真的很艰难。阿彪很快又和当地的黑社会勾搭上了。有一天他回来就跟我说，
9: 李远，
4: 嗯，
9: 今天我发现一家我们上海人开的珠宝店，这家伙生意做得不错，我们想办法弄他一下。
4: 哎呀，算了吧，阿彪，你就不会安稳一点？刚刚拿到身份又不太平。
9: 说你们女人目光短浅，你不懂，现在来南非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他们很喜欢钻石，我想我们干他一家伙，然后回中国去。
4: 回中国？
9: 哼，有了这笔财富，我们到哪儿都不怕，你的后半生也有着落了。
4: 真的？
9: 当然是真的。不过，
4: 不过什么？
9: 这次需要你配合一下。
4: 怎么配合？
9: 你不是认识那个陆大生吗？
4: 嗯，
9: 他就在那家店里，你把他拉过来，因为这次行动需要他配合，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好好的策划一下，我还要雇一个杀手。
4: 接下来经过大半年的准备，阿彪下手了。
8: 那他雇的另一名杀手是谁？现在在哪里？
4: 他是当地的华人，平时就在锦衣敏那条街上卖报纸为生。作案的时候他被锦衣敏的女儿认出来，于是他就刺了小姑娘好几刀。后来阿彪觉得他被被害人认出来很不吉利，就把他骗到海边一枪打死了，又抛尸大海。
8: 阿彪呢？他现在在哪里？
4: 他在广州。
8: 广州什么地方？
4: 广州一家工艺品店。
3: 根据黄佳丽的交代，803迅速赶到了广州，在当地公安部门的配合下找到了阿彪所在的工艺品店。苗振和诸葛平扮成游客进了店里。
14: 请问两位先生要些什么？
15: 我们随便看看啊。
14: 哦，
16: 先生，请你把这个拿给我们看看好吧。
14: 哦，这个是吧？好的好的，那给你。
9: 你们是谁啊？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抓人呢？
8: 阿彪，我们找你好久了。
9: 你们抓我有证据吗？
16: 哼，你脖子里戴的是什么？
9: 钻石挂件。
16: 哼，恐怕是滴着血的钻石挂件吧。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9: 难道你们知道？
8: 就凭这颗南非美人，我们就能抓你？
14: 你们公安真厉害呀！
8: 这就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3: 破案后，803把那颗南非美人的钻石挂件送还给了景妈妈。景妈妈拉着803的手，感谢万分，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但愿怀着出国梦的人们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17: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死鹰之谜》，编剧黄帆，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这里是一家破旧的招待所，名叫好运来。因为价格便宜，很受一些来沪淘金打工者的青睐。柜台服务员小李是个专好打听别人隐私的年轻人。这天早上，他发现店门口有个旅行包，觉得很蹊跷。
1: 哎，阿三，
2: 哎，
1: 门口那个旅行包是谁的？
2: 不知道，今天早上一开门就在那儿了。
1: 哎，快拿进来，拿进来。哎，这包还蛮新的，
3: 还蛮重的。
1: 不要是天上掉下个大元宝吗？
3: 哎，包上还有张条子，给208房。
2: 哦，是给208的。
1: 208呀？哦，就那个小宁波是不是？
2: 我知道，你肯定又是他老乡给他送的货，我去叫他。
1: 哎，等等等等，哎，小宁波不在，一大早就出去了。哎，老三
2: 啊，
1: 我说，我们不如打开看一看啊。
2: 哎，随便看人家的东西不太好吧？
1: 哎，你别误会我，我这个人呢，就最不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了。我只不过是有点好奇，你知不知道？
2: 哎，好奇你懂不懂啊？
1: 哎，我告诉你啊，这个小宁波呀，一天早出晚归的，不知道在做些什么生意。我呢，是想跟他学的，哎，跟着发发财，知不知道？
3: 哎，可是这个，
1: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拉开拉链看一眼，我就再拉上，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好不好？哎呀，他不会知道的。
2: 我打开了啊，
3: 看，看什么东西？
1: 什么呀？包的这么死。
4: 救命啊！一个孩子，一个死掉的孩子，
5: 杀人了！
6: 杀人了！
5: 杀人了！杀人了！
0: 803接到报警以后，探长苗振立刻带领乔丽娜、丁小军赶到停尸房。
7: 刘法医，
8: 哎，袁探长，哎，我在等你们呢。
7: 死亡原因查明了吗？
8: 查明了，你们跟我来。这就是婴儿的尸体，死于窒息，颈上有明显淤痕，是被人掐死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48小时之前。
9: 哎，刘法医啊，
8: 哎，
9: 这个女婴左边眉毛上边那一块是胎记吗？
8: 是胎记。另外，这个女婴的身上还有个记号。
7: 记号？哪儿呢？
10: 那，背上有个阿拉伯数字5，好像是用水彩笔写上去的。
7: 哎，这什么意思啊？
9: 会不会是被拐卖的婴儿啊？我知道人贩子通常会为他们的货物标上号。
10: 有这个可能。难道说小宁波和他的老乡做的是贩卖人口的生意？
7: 就算是贩卖人口也活的呀，怎么会是死的呢？
8: 这个问题我也许能帮你们解答。
7: 刘法医，请说。
8: 这个女婴有先天性心脏病，如果不动手术，她的生命随时有危险。
10: 也就是说是一个卖不出去的婴儿，
7: 哦，
10: 所以罪犯就
9: 真是没人性。刘法医啊，
8: 嗯，
9: 这个女婴多大了？
8: 10个月左右，身材瘦小，体质虚弱，是个早产儿。
9: 哎呀，太可怜了。
7: 好了，刘法医啊，
8: 哎，
7: 婴儿身上还有没有特别的东西啊？
8: 哦，有，都在那边。你们过去看看吧。
7: 好。嗯，刘法医，
8: 哎，
7: 这个打火机，
8: 这个打火机是在旅行包里发现。

0: 在婴儿尸体的下面。
1: 探头，这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啊，我怀疑就是罪犯留下的。
2: 给我看看，打火机上刻着字儿啊，沈，打火机的主人姓沈。
1: 哎，也就是说罪犯姓沈。
3: 小宁波的本名赵大成，他不姓沈啊，也许他老乡中有姓沈的。就这样，
1: 嗯，
3: 把打火机先收起来
1: 啊。
2: 哎，你们看这是什么？
1: 这好像是个护身符啊，
3: 有问题吗，小乔？
2: 我知道这种护身符啊是林隐寺特有的，很新。哎，你们看这上面还刻着日子，离案发时间很近呢。
1: 哦，这上面写的是8月3号，案发应该是8月7号。这么说，这个婴儿还被抱去杭州啊，会不会是带到上海被害死的？
3: 有可能。赶快通知小诸葛和杭州方面联系。
4: 是。
2: 嗯，谁手机啊？
3: 我的，我的。嗯，太好了，小诸葛说逮到小宁波了，立刻回803。
1: 哦，探长，你回来了。
3: 诸葛，
2: 小诸葛，
1: 哎，人呢？哦，在里面。
3: 啊，哎，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
1: 哎呀，这个小宁波喝醉了酒，参与打群架，是派出所的同志给送过来的。
3: 哦，原来是这样。
1: 嗯，
3: 走，进去看看。
2: 嗯。
3: 你就是小丁波？
5: 哎哎，是。
3: 你好啊。
5: 嗯，警察同志，打架可是他们先动手的，不该我的事啊！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3: 哎，好好好好，你先别激动啊。
5: 嗯，
3: 认识我吗？
5: 警察同志啊，
3: 我是探长。
5: 哦，探长同志。嗯，
3: 你们好啊，打架的事先别谈啊。
5: 嗯，
3: 我问你一些问题。
5: 哦哦哦。
3: 你必须如实的回答。
5: 哦，好的。
3: 可以做的吗？
5: 哎，可以可以可以。
3: 好，那我们开始啊。你的大名叫什么？
5: 叫赵大成。
3: 你什么时候住进好运来招待所的？
5: 就是这个礼拜啊。
3: 住几号房？
5: 208房。
3: 一个人吗？
5: 是一个人。
3: 我听说经常有老乡给你送货。你们在做什么生意啊？
5: 做
3: 什么？
5: 做服装生意。
2: 什么类型的服装啊？女装、男装还是儿童装？
5: 是女装。什么大衣什么的。
2: 大衣？现在是8月份，你卖大衣啊？
5: 不，我说错了，是连衣裙。
3: 小宁波。哎，你看，满头大汗的啊。是不是撒谎了？
5: 我没撒谎，我真的没撒谎，没撒谎啊！
3: 我告诉你，
5: 嗯，
3: 你有没有撒谎，我们心里有数啊。
5: 嗯，
3: 啊，
5: 嗯，
3: 你平时抽烟吗？
5: 烟？抽烟。
3: 你看，这个打火机你认识吗？
5: 没见过。
3: 是吗？
5: 是没见过。
3: 那经常给你送货的老乡叫什么？
5: 他叫张二顺。
3: 叫什么？
5: 张二顺。
3: 你老乡中有姓沈的吗？
5: 姓沈？
3: 嗯，
5: 我想想，没有。我老乡张王李赵都有，就是没姓沈的。
3: 你个小兵啊，
1: 可能
5: 真的没有啊。
1: 你可别睁眼说瞎话啊。
5: 我没说瞎话，我说的都是真话。
3: 不着急，先给他看照片
1: 啊。
3: 小宁波，
5: 哎，
3: 你看好了啊，照片上的婴儿。
5: 婴儿？
3: 认识吗？
5: 我不认识啊。
3: 啊，
5: 天哪，你们问了我这么多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3: 我告诉你，昨天一早好运来招待所收到了一个神秘的旅行包。
5: 嗯，
3: 包里头有一个死的婴儿。
5: 啊，
3: 包上写的是给208房，而你就是208房的客人。
5: 啊，这是哪个坏蛋做的坏事啊？警察大哥，这事跟我没关系啊，真的，我一定是有人陷害我。
3: 哎，你别喊。
5: 嗯，
3: 小宁波。
5: 嗯，
3: 这个社会上贩卖婴儿的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你先别推得一干二净。
5: 哎呀，真是天大的冤枉啊。我小宁波就是再黑心也不会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啊。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你们不信问我老乡张二顺去。
3: 好了，
5: 他能证明的。
3: 你先。

0: 别跳，
1: 啊，
0: 告诉我，怎么才能找到张二顺？
1: 南码头的二号仓库，晚上8点以后他肯定在的。
2: 有人吗？张二顺，张二顺，探长，里面黑漆漆的，好像没有人。
0: 走，进去。小军，把灯打开。
3: 哎，这个仓库好像很久没有人用过了。
2: 哎，探长，小军，你们快过来看，看，这里果然有很多旧衣服。小宁波好像没有撒谎。
0: 不是，仓库后面好像有人。探长，谁？出来！小军，小诸葛，你们左边走。
3: 好，
0: 小乔跟我右边走。
2: 是。
4: 你们千万不要过来，我自己出来，千万不要开枪。我自首，自首！
2: 你干嘛鬼鬼祟祟的躲在后面？
4: 我
2: 叫什么？
4: 我叫张二顺，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我自首，自首！
0: 哦、你就是小宁波的老乡张二顺？
4: 对
0: 啊，刚才敲门为什么不应啊？
4: 我知道你们抓走了小宁波，小宁波那家伙果然把我供出来了。但是你们相信我，是小宁波先提出做这种生意的。
0: 生意啊，是啊是啊，小宁波全招出来了。不过我们也不会只听他一面之词的。
3: 嗯，
0: 你说说看，你们到底在做什么生意啊？
4: 我们卖假烟。
0: 啊，卖假烟，卖假烟，带走。是
2: 是。
0: 哎，小猪哥，死婴的家属有没有消息啊？
5: 没有，跟杭州方面也联系过了，暂时没有什么线索。
3: 哎，这就怪了，一般小孩失踪啊，大人是最急的，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
5: 是啊，哦，我跟各个基层派出所全都联系过了，他们没有收到任何女婴的失踪报告案。现在我已经和电台、报纸、电视台联络，请他们帮帮忙。
0: 嗯，
2: 探头，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2: 可能我们前面的思路都错了。旅行包上写着给208房间，但给208并不代表一定是给小宁波的。
3: 但是208房间不就住这个小宁波吗？
2: 不对，208房间曾经住过很多人，小宁波不过是最近的一个。
0: 小宁波住进招待所不过几天，给208房也有可能是给在他之前住进208房的那个人。
5: 对，
0: 只不过送旅行包的人不知道那个人已经不在招待所了。
2: 对，
0: 好，走，我们马上去好运来。
2: 是。

0: 警察同志，你们又来了，
1: 欢迎。
2: 哎，你们老板呢？
0: 老板不在，你们有什么事就尽管问我好了。
1: 我小李啊，就是这个招待所里的包打听，住在这儿的人呀，半夜起来几点钟上了几回厕所，我全都能说的是一清二楚的。你今天碰到我呀，可真是你有福气了。
2: 那就先谢谢你了。哎，我们想问问，208房。
0: 哎，我知道，是不是那个小宁波死不认罪啊？
1: 我告诉你，我早知道他就不是个好东西，可是没有人信我呀。
0: 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哎，你说这个小宁波他就……
2: 小李啊，你误会了，我们是想问问，在小宁波之前，208房住的是谁？啊？
0: 哦，你们已经掉方向了。等，让我想想啊。小宁波前后，哦，我想起来了，在小宁波之前呢，208住的是一个江西人，大概住了有半年多。上个星期呢，街上就走了。哎呦，我跟你说，这个人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老早就怀疑他嘞。
2: 哎，这怪了啊，怎么住进你们招待所的都不是好东西啊？
1: 大哥，你这话说的，我除外。
0: 哎，不过我告诉你，我们这住的多一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些模样你一看就知道，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2: 哎，好了，

0: 你找的怎么样了？我在这里都等了快半个多月了，我钱都花完了。
1: 哎呀，求兄弟啊，我也是没有办法噻。谁叫这个娘们一家搬地方来呀、啊？大上海这么大，我到哪里去找？
0: 当初你收我的钱的时候，我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一定能找到的。你还收了我3000块钱呢。
1: 你是就小声的说。不怕人家听见
0: 啊！我不管啊！这个天皇老子都管不了我啊！谁拦住我杀了谁？
1: 哎，行，小声点儿。我已经有线索了
0: 啊！
1: 哎，你再给我弄1000块钱，我一定给你好消息。
0: 我的钱都快用完了，你还问我要钱？哎呀，沈大哥，你是不是看我老实？你存心要骗我的钱啊？
1: 邱兄弟。你这话说的可难听啊。
0: 什么难听啊？
1: 我是为了替你找老婆呀。昨天我差点被车撞了，你看你给我这胳膊蹭一块皮。
0: 真的啊？
1: 你看我问你再要1000块钱，我算是客气的了。
0: 哦，
1: 你不给也行啊，那咱们就一拍两散，各走各的。
0: 别，
1: 你不想找老婆那就算了，好吧？其实也就快找到了。
0: 行。这是我最后的500块了。不过你一定要在3天之内给我消息。
1: 算好这几次。
0: 如果你骗了我，我可跟你没完没完
1: 没完没完没完。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子果然不是什么好人。谁？快溜吧。
2: 你说这个裘富贵管那个人叫沈大哥是吗？
3: 是啊，其实那个裘富贵最早是跟沈大哥一起来上海的，他把裘富贵安排住下以后就不太露面了。
2: 哦，哎，小李
3: 啊，
2: 那个姓沈的后来有没有再露过面呢？
3: 没有，后来那个裘富贵啊，付不起房租就被老板给赶走了，临走时还惦记着他那个沈大哥呢。他走的时候啊，留了个电话给老板，说是要沈大哥来找他的话，就打这个电话通知他。
2: 那个电话号码呢？
3: 老板随手就给扔了。我当然也没看见那个电话号码，但是我知道那个裘富贵在哪里。前几天我碰到过他来，他就在我们好运来前面的那个工地上搬砖头来。
4: 顺着小李手指的方向，803来到了那片高楼架了一半的建筑工地，找到了正在运一车石子的裘富贵。裘富贵长得五短身材，脸黑黑的。803把不情不愿的裘富贵带回了公安局。
2: 我问你
0: 啊，
2: 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的？
0: 半年以前。
2: 认识一个姓沈的人吗？
0: 认识。
5: 裘富贵啊，你看一下这两张照片。
0: 啊，
5: 认识照片上的这个女婴吗？
0: 不认识。
5: 这个旅行包呢？
0: 不认识。
5: 那这个打火机呢？
0: 有点眼熟啊。
5: 是不是沈大哥的？
0: 好像是。我知道沈大哥的打火机上刻着他的姓。
5: 裘富贵。
0: 嗯。
5: 事情是这样的。有人掐死了这个女婴，放进了这个旅行包，送到好运来招待所。说是给208房间的。
0: 嗯，
5: 在那个旅行包里我们找到了这个打火机。
0: 你们怀疑是沈大哥？
5: 是的，他是想把这个旅行包给你，但是他并不知道其实你已经离开了好运来招待所。
0: 一定是你们搞错了。这沈大哥不会这么残忍的。他为什么要杀这个孩子呀？然后又把这个孩子给我，我又不认识这个孩子。
5: 也许他想嫁祸于你啊。
0: 不会的。他收了我的好多钱呢、啊、他答应我帮我找到老婆。我又没害过他，他为什么要害我？
5: 如果他想帮你啊，早就帮了。他之所以要陷害你，就是为了要甩掉你。真正能帮助你的人是我们，是公安刑警。
0: 不，

0: 你们不会帮我找老婆的，只有沈大哥能找到。
1: 好，就算我们不能帮你找到老婆，但是我们能帮你找到沈大哥呀。
2: 嗯，
1: 只要找到了沈大哥，才知道你老婆的下落，对不对？
2: 嗯，
1: 只要你告诉我们沈大哥的名字，我们就可以找到他。
2: 你们要是找到他，别告诉他是我说的啊。
1: 行。
0: 嗯，他叫沈光明，光头的光，和明天的明。
1: 沈光明。
0: 嗯。
1: 沈光明。
0: 对。
1: 怎么这么耳熟啊？难道会是他？邱富贵，你老家在哪？
0: 江西啊。
1: 果然是他。
3: 怎么了，小乔？
1: 邱富贵，我问你，沈光亮是沈光明的什么人？
0: 光亮是光明的哥。
2: 怎么？你认识他？
1: 他化成灰我也认得。
3: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0: 嗯
3: 啊，你先回去吧。
0: 好，
3: 有事儿我们再找你。
0: 谢谢姐，谢谢。再见啊。再见。
3: 小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个沈光明是个通缉犯。探头，你还记得去年江西那起震惊全国的拐卖妇女大案吗？当时我们803专案组还特别派了我前往江西协助调查。
3: 哦，我记得。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家族犯罪团伙啊。
1: 嗯。
3: 一家七口就拐卖妇女不下百人。
1: 对对对。
3: 是不是？
1: 嗯。
3: 他们那个村都快成了人口批发中心了。不过那个案子主犯都已经落网了，和这个死因案又有什么关系啊？
1: 探头，你的记忆力是不错，但有一个地方你记错了。
3: 嗯？
1: 那次打拐行动只抓住了七名主犯中的六名，还有一个漏网了。
3: 你的意思是？
1: 没错，那个漏网的人贩子就叫沈光明。
3: 哎，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1: 因为因为我亲自参与了那次行动，我当然记得了。
3: 哦，这可是个重要的情况。
1: 嗯，
3: 我立刻通知刘总。
4: 郝玉来死因案件的侦破工作已经取得了新的进展，但出乎刑警们的意料，犯罪嫌疑人沈光明居然是去年打拐大案中的通缉犯。就这一重要情况，苗镇立刻向刘刚汇报。而与此同时，诸葛平接到南方医院一个蔡医生打来的电话，说是他认识那个死去的女婴。放下电话，诸葛平立即赶到南方医院。
5: 啊，蔡医生，我是
6: 刑
5: 警803。
6: 是这样的，我看了你们在报上登的启事了，那个女婴啊，我认识，她左边眉毛的上方有个胎记。大概是上两个月的时候，他妈妈呢带他来看过病。我们一查呀，原来是先天性的心脏病。我们要求这个女婴呢立刻住院接受手术，他妈妈给他办了住院手续。但是没想到第二天他却悄悄地把婴儿接走了。
5: 接走了？
6: 是啊，我们都在猜，大概是付不起医药费吧。但是也不能这么对孩子不负责嘛，你说是吧？
5: 是啊。哦，蔡医生。
6: 嗯，
5: 你们有他的联系地址吗？
6: 有，办住院手续的时候，我们都要求家属留地址的。那我已经给您抄下来了。不过挺远的，是在奉贤的农村。女婴的妈妈叫梁小琴。
5: 哦，好，太好了，谢谢你蔡医生啊。
6: 不用谢。
5: 那我先走了。
6: 哎，走好啊。
5: 再见。
6: 嗯。
4: 一听到诸葛平的好消息，苗镇和乔丽娜立刻开车前往奉贤查案。而此时丁小军却穿着一身潇洒的休闲服跨进了娇娇发廊。根据裘富贵提供的情况，沈光明和娇娇发廊里一个叫杜鹃的洗头妹关系暧昧。
7: 欢迎光临。这位先生洗头啊？
5: 是，洗头。
7: 来来来，里边请。先生请坐。先生是单洗还是洗剪吹呀？洗剪吹只要28块，很便宜的。而且还带按摩的。
5: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洗一下吧。
7: 哼，10块钱先付账。
5: 那
7: 樱花

0: 给这位客人洗头
1: 啊。来了，先生啊。
2: 哎，
1: 请坐到这里来。
2: 啊，好。
1: 先生，水温差不多吧？
2: 还可以。
1: 先生好像是第一次来啊。
2: 是第一次。是朋友介绍说这里的小姐洗头比较好。
1: 那你觉得我洗得怎么样啊？
2: 很舒服。你的手指又温柔又有力度，恰到好处。
1: 那你记得下次洗头再找我啊，我叫樱花。
2: 哦，樱花。
1: 嗯。
2: 哦，我记住了。小姐，你们这里的小姐是不是都用花的名字？
1: 是啊是啊，有玫瑰，有百合，有杜鹃。
2: 哦，有杜鹃。哎，我最喜欢杜鹃了。
1: 是吗？
2: 你告诉我哪个是杜鹃？
1: 啊，那个站着跟老板娘说话的那个就是。
2: 哦。
1: 不过呢，你下次来杜鹃就不是她了。
2: 为什么？
1: 因为她要走了。杜鹃这个名字会给另外一个洗头妹。
2: 你说她要走了？
1: 是啊，杜鹃姐命老好的，认识了一个广州大老板，请她做秘书，去广州挣大钱。
2: 哦。
1: 她今天是来结账的，过几天就要走了。
2: 哦，哎，那个大老板是不是姓沈？
1: 哎，原来你认识沈老板呢？
2: 哦。啊，听说过，大家都是做生意的嘛。
1: 哎呀，那你也是大老板了？
2: 哦，我只是个小老板。
1: 哎呀，小老板也没关系。哎，先生，你需要秘书吗？
2: 哦，不，我暂时不需要。
3: 哦，樱花，我走了。
1: 哎呀，杜鹃姐，发财了可别忘了我们呐。
3: 哎呦，不会忘记你们的，再见啊。
1: 再见。哎呀，我要是那么好命就好了。哎，小老板，你不要动，我还没洗好呢。
2: 不洗了，谢谢。
1: 哎，小老板，小老板。
4: 丁小军跑出娇娇发廊，看见杜鹃坐上了一辆出租车，也立刻叫了一辆出租紧随其后。杜鹃的车停在了火车站附近，丁小军也跟着下了车。
5: 哎，火车票要吧？火车票要吧？啊？广州北京要什么有什么啊。火车票要吗？小姑娘要火车票吗？
6: 师傅啊，我给你打听一个人，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老黄牛的人？
5: 老黄牛？
6: 哎，
5: 你找他干什么？
6: 哦，我叫杜鹃，是沈老板让我来拿票的。
5: 哦，哈哈，你就是杜鹃呐？
6: 对啊。
5: 我就是老黄牛。啊，给你。
6: 啊，
5: 你要去广州对吧？
6: 对。
5: 这是车票。
6: 啊，
5: 哎，等等。
6: 啊，
5: 钱给我啊。
6: 啊，还要给你钱呢？
5: 对呀，沈老板说让你自己先付钱，等到了广州，他会在火车站接你，到那时候他再给你报销。
6: 哦，那好吧，那，
5: 嗯，好，
6: 再见啊。
2: 老黄牛，
5: 哎，你是谁啊？
2: 我是警察，这是我证件
5: 啊。
2: 哎，
5: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不，好警察，我今天这生意可差极了，就刚刚挣了这么一点儿。
2: 咱不提这个啊。
5: 啊，
2: 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5: 好，
2: 回答的好，我放你一马。
5: 哎，谢谢。
2: 你刚刚给了那个姑娘几张火车票？
5: 就一张。
2: 什么时候？
5: 后天晚上7:35开往广州的。
2: 开往广州？第几节车厢？第几个座位？
5: 好像是第二车厢。座位？
2: 哎，你可别瞒我啊。
5: 哎，不，我绝没瞒你。座位号我没大注意。哎，反正啊，是张硬座票。其实啊，是个姓沈的老板，前几天从我这儿买了一张开往广州的火车票。他又说呢，留一张硬座票给这个叫杜鹃的姑娘。
2: 那个姓沈的买的火车票也是后天晚上的？
5: 啊，不是，那沈老板买的是明天晚上7:35的。
2: 这个狡猾的老狐狸。
5: 啊？
2: 哎，姓沈的买的是第几节车厢，第几座？
5: 这是3-4天的事儿了，我忘了。反正啊，买的是张卧铺票。
4: 丁小军掌握了沈光明的去向，立刻赶回803向苗镇汇报， 而此时苗振与乔丽娜却被困在了前往奉贤县的公路上，因为一起意外的交通事故，公路上排起了长长的车龙。
0: 哎呀，探头
7: 啊，
0: 都快堵了一个小时了。
7: 哼，你啊别着急啊。
0: 哎呀，这
7: 既来之则安之嘛。
0: 哎呀，
7: 小乔啊，
0: 啊，
7: 你对这个案子好像特别上心啊。
0: 啊，
7: 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0: 嗯，没有，我只是觉得那个女婴太可怜了，该死的人贩子。
7: 哎，的确很可恶啊。小乔
0: 啊，
7: 闲着也是闲着，我们不如聊聊天吧。啊，自从我当上了探长，就很少有机会跟你们聊天啊。
0: 嗯，好，反正被堵在这里，正好休息一下。说吧，聊什么，探头？
7: 哎，聊聊你去年在江西参加的那次打拐行动吧。
0: 啊，探头，聊天也离不开工作呀。
7: 真是，你看，那就换一个吧。
0: 嗯，不，就说这个。探头，其实有件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现在我想把它说出来。
7: 什么事情那么神神秘秘的？
0: 嗯，那次打拐行动中，沈光明之所以能逃脱，都是因为我的疏忽。

0: 沈光明，站住！再不站住，我开枪了！
1: 别开枪，别开枪！我不逃，我不逃，我把手举起来。你看我举这么高，我
0: 手放脑后。
1: 是，
0: 脸朝那棵大树。
1: 是。
0: 叫什么名字？
1: 沈光明。
0: 沈家老三。
1: 是。
0: 跟我走。
1: 哎，阿姨啊！
0: 你叫谁啊？阿姨啊？
1: 是大姐，我有样东西，你们肯定很想要的。
0: 什么东西啊？
1: 我有一个小本子，里面记着哪个姑娘被卖到哪个村子，记得清清楚楚。
0: 是不是真的？你别耍滑头啊！
1: 真的。不，大姐，我主动上交，可不可以减刑啊？
0: 你放在哪儿了？
1: 就那座小山后面，有一块大石头后面。
0: 走。
1: 是。
2: 当时还有很多被沈家兄弟拐卖的妇女下落不明，如果有那本本子，对我们开展解救被拐妇女的工作将很有利的。我头脑一发热，竟然忘了眼前的这个家伙是个十恶不赦的人贩子。他对小山附近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趁机逃跑了。我真的很后悔。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难怪你每次提到沈光明反应都有点特别。
2: 是啊，我真的不能原谅自己。每当我耳边响起那些被拐妇女的哭声，我就……
3: 小乔，这并不是你的错，罪魁祸首是人贩子啊。不过这次沈光明是一定逃不掉的。
2: 对，我不会再让他逃掉的。探头，路通了。
3: 好，开车。
2: 嗯。
4: 这次意外的塞车令苗镇对乔丽娜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在这个姑娘文静的外表下，始终有着一颗刑警最朴实的责任心。苗镇在心里为自己的战友竖起了大拇指。他想，这样的803是战无不胜的。于是他斗志昂扬地加足了马力，驶往被害女婴的家。
2: 1765号，哎，探头，就这儿。
3: 小美。
2: 啊。哎，你们找谁啊？
3: 请问梁小晴是住这儿吗？
2: 我就是梁小婷，你们是？
3: 我们是刑警803。
2: 警察？
3: 是，我们有一些重要的事要跟你说。可不可以进去说啊？
5: 小晴
2: 啊！啊，
5: 是谁呀？
2: 啊，妈，是警察。
6: 你们有事啊？
3: 啊，是啊。梁妈妈，你有一个外孙女对吗？
6: 啊。是啊，警察同志啊，是不是有丑丑的消息了啊？
2: 你的外孙女叫丑丑？
6: 对呀，她脸上有个胎记，不好看。你们快说，是不是找到她了啊？小晴，
2: 啊，丑丑弄丢了好几天了，我一直很着急。那你们怎么没有报警啊？我，
3: 小乔，把照片拿出来。
2: 是。梁小晴啊，你看一下照片上的女婴是不是你的女儿丑丑啊？
7: 是丑丑，她怎么了？
3: 8月7号早上，有人报案发现一个神秘的旅行包，旅行包里是丑丑的尸体。
7: 啊，丑丑死了？不可能，你骗我。不可能的，
6: 小晴，
7: 丑丑没有死。
6: 小晴啊，
7: 你
6: 不要
7: 骗我，你们骗我。
6: 小晴，你不要这样啊！
7: 妈，他们骗我，我该怎么办？
6: 不要哭。
7: 妈，
6: 哎呦，你怎么了你？对不起啊，警察同
8: 志
3: 啊，没事。
8: 小晴啊，妈妈扶你进去躺一会儿啊，来来来，扶你去躺一会儿
7: 啊，不要哭，不要哭啊。
3: 看来今天问不出什么了。
2: 嗯，哎，真没有想到，丑丑那么丑，他妈妈倒是很漂亮啊。
3: 哎，也许丑丑随他爸爸呢。啊，
2: 嗯，真奇怪，这房里只有梁小晴和他妈妈的照片，没有丑丑，也没有他男人的。
3: 哦，
6: 哎呀，真不好意思啊。这个消息对小青的打击太大了
3: 啊！是是，
6: 弄丢了孩子，她一直很伤心。哎呀，瞅瞅这孩子也真是命苦啊！
3: 这样吧，梁妈妈，明天呢，你让梁小青到我们803来一趟，我们有些问题啊。
6: 你们问我好了，我都知道的。你们看小晴这样子，一时半会儿也很难恢复啊。
3: 那也好。哎，小乔，你做一下记录。
2: 是。
3: 梁妈妈，那就请你先说一下，孩子是怎么弄丢的？
6: 那天是星期六。
3: 哦。
6: 我跟小晴啊，推着个婴儿车去逛商店。
3: 嗯。
6: 没想到。要走出商店门口的时候，外面下起了雨，我们又没带伞。
7: 妈，怎么办？雨下得这么大。
6: 啊，这店里好像有伞卖了。
7: 啊，
6: 我看你好像在五楼，我闪一把啊。
7: 哎，好，那我在这儿等你啊。不哭啊，外婆买雨伞去了，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啊。哎呀，乖孩子，哭呀，钱包还在我这儿呢。哎呀，真是的。妈妈，
6: 就这样，小琴为了给我去送钱包，把婴儿车留在了门口，结果车也没了，丑丑也丢了。
7: 他也太大意了，怎么会这样？
3: 哎，梁妈妈，那您当时有没有问过商厦的保安呢？
6: 问了。

0: 听说没看见过一辆婴儿车。
1: 那是几号的事情啊？
0: 8月5号。
1: 五号？
2: 案发是8月7号，今天已经是8月10号了。
1: 哎，
2: 这么长时间了，你们究竟为什么不报案呢？
0: 这是小琴不让我报案呢、啊，他说他怕。
2: 怕什么？
0: 他怕报案以后抽抽还要倒霉，就像现在这样。不报案说不定还有希望，说不准那个好心人捡到孩子会给我们送回来，没想到现在还是这个结果呀。警察同志啊，你们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
1: 梁王妈，你放心，我们会将凶手绳之以法的啊。
0: 你们已经有线索了？
1: 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2: 梁妈妈，我听说丑丑曾经因为心脏病住院，准备开刀的，为什么你们不让他住院了？
0: 哎呦，我们怎么不想给丑丑治病啊？可是哪有钱呢？小琴的爸爸去得早，我又身体不好，小琴在服装加工厂工作，一个月就那么点收入，你看看。
2: 丑丑的爸爸呢？
0: 嘘，你轻一点，轻一点，你别让小青听见。丑丑他没有爸爸。那个男人弄大了小青的肚子就跑了。哎呦，走到今天这一步，小青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2: 那小青长得那么漂亮，难道就没有想
1: 过？好了，小乔，今天就这样吧啊。梁妈妈，这个事到如今啊，你能好好劝劝小青。
0: 哎，我知道，我知道，
1: 别太伤心了啊。
0: 哎，好，谢谢你们啊。
1: 哎，不谢不谢，
0: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再见。

0: 探头，
1: 嗯，
0: 你就不觉得奇怪啊？
1: 是啊是啊，我也是觉得很奇怪啊。不过，哎，你今天说话怎么像吃了火药一样？
0: 我就是奇怪，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粗心的妈妈呀？
1: 哎，不管她是不是粗心，人家都是受害者，不是嫌疑犯。我知道你破案心切，但是也要考虑到受害人的心情嘛，啊，以后要注意啊。
2: 是。
3: 苗振和乔丽娜回到803时已经是傍晚了，丁小军迫不及待地把沈光明的消息告诉了苗振，大家都感到成功就在眼前了，兴奋不已。
1: 明天晚上7:35的火车啊，我们有很充分的时间杀沈光明一个措手不及。丁小军，
4: 哎，
1: 你今天的功劳不小啊，我现在口头表扬你。
4: 哎，探头
1: 啊，
4: 你可别老是口头表扬啊。
1: 你有什么意见？
4: 哎，我要求不高啊，今天这个洗头费你给我报销了。
1: 行，没问题。哎，你嘴张那么大干什么？我平时很小气吗？
4: 哎，不是，我是后悔啊，我后悔今天没做一个贵一点发型。
1: 这小子啊。
4: 哎哎，乔丽娜，你怎么回事？从奉贤回来就一声不吭的。
0: 我在想啊，我就是觉得这个梁小晴啊有问题。
1: 哦，小张，
5: 哎，
1: 有事吗？
5: 苗探长
1: 啊，
5: 这些是江西方面刚刚传过来的关于沈光明和裘富贵的资料。
1: 哦，
5: 刘总让我马上给你们送过来。
1: 好好好，谢谢你啊。
5: 哎，不用谢，祝你们破案顺利。
4: 哎呦，
1: 小志哥，
4: 嗯，
1: 你把材料分成五份。
4: 哎，探长，我们四个人怎么分成五份啊？
1: 我是队长，我看双份。
4: 哎呦，探头，你别虐待自己了，我看双份吧。只要你啊把那个美女的照片分给我那就行了。
1: 什么美女照片？
4: 那就这个
1: 啊。
4: 哦，我看看啊。哦，杨英，这哦，知道了，她叫杨英，原来呢是沈光明给裘富贵买的老婆。哎，你们看还真长得不错啊。
1: 哎，给我看一下。
4: 嗯
1: 嗯，眼熟。小乔啊，你过来。
0: 是。
1: 你看啊，这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0: 哎，这不就是梁小晴吗？
4: 啊，
3: 经过紧张的调查，好运来死因案的主要嫌疑犯沈光明的下落终于查明，刑警们个个精神抖擞，准备杀沈光明一个措手不及。但是从江西方面传来的一份材料令案情又掀起了波澜。经多方证实，死因的母亲梁小晴就是当初被沈光明拐卖给裘富贵当老婆的杨英。杨英被警方解救回到奉贤后搬了家，并改名为梁小晴。为了证实这一新情况，苗振和乔丽娜第二次摁响了梁小晴家的门铃。
4: 哎啊，你们找谁啊？
6: 汉博，谁啊？
7: 哎，梁小晴啊，我们是刑警803，这个案子呢有了新的进展啊，我们想再跟你谈一谈。
6: 那你们进来吧。啊，汉博
4: 啊，
6: 你先走吧，晚上我再来找你啊。
4: 那你别忘了，下午3点要拍婚纱照。
6: 好好好，我知道，走吧你啊。
4: 哎，还有，你尽快把宾客的名单给我，我好把请帖寄出去。
6: 我知道，我求求你，快走。
4: 啊，再见啊。
6: 你们俩要结婚了？是啊。他是个开出租车的，是个好人。他怕丑丑的事对我打击太大了，想分散我的注意力，所以就提出来尽管把事儿给办了。我妈呢，她也觉得最后有件喜事儿能够冲冲晦气。
4: 他知道丑丑的事吗？
6: 啊，知道啊，所以我说他是好人吗？
2: 那他知道你曾经被拐卖吗？
4: 小丑。对不起。哎，对不起，梁小晴，我的搭档呢有点着急啊。没事没事。
6: 你们
4: 嗯
6: 知道什么了？
4: 是这样，
7: 我知道跟你谈这段经历呢会让你很痛苦啊，但是为了找出杀害丑丑的真凶，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尽力的配合我们。你不是也想找到凶手是吧？
6: 啊，对对对，我知道，我会配合的。
7: 哎，
6: 但是你们要答应我，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韩波啊！他妈妈本来就嫌弃我是个生过孩子的女人，如果让他知道的话，那我的一切就完了。我求求你们，我给你们磕头了，我给你们磕头了。
7: 哎，我们不会说的，你快起来，快起来。
0: 是，你起来啊！哎呀，你放心，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6: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哎，到时候我们还想喝你们的喜酒呢。
7: 哎，是啊，是啊。
6: 谢谢。谢谢。你们问吧。
7: 啊，哎，你没事吧？啊，
6: 没事。
7: 你认识沈光明吗？
6: 我认识。他是个十恶不赦的畜生。
7: 是，当初就是他把你拐卖到江西，卖给了当地的一个叫裘福贵的农民，是吗？
6: 啊，
7: 那么你就详细的跟我们谈谈当时的情况。
6: 两年前我妈妈突然得了重病，医生说要立刻开刀，可是医药费很贵，我只能四处向亲戚借钱，但是借的钱总是要还的。等我妈的病情稳定了以后，我就想换一份工资高一些的工作，能够尽快的把债给还了。我就在这个时候遇见了沈光明。

0: 汤都可以来试试啊，都可以。哎，这姑娘你有没有兴趣啊？有兴趣立刻跟我走啊。
1: 500块呢？
2: 师傅啊，这钱什么时候给啊？
0: 钱啊，我先不给你500块钱的工资，我不是骗子啊。哎，来，你来数数，数数啊，1、2、3、4、5。哎，对了，站到后面去啊，我们招满10个人就上路啊。哎，招工了。
1: 大哥，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呀！你要是去，我立刻给你500块钱。
1: 啊，我以前就在服装厂工作的。
0: 那更好了，熟练工啊！哎，熟练工啊，工资还可以多加1000啊，每一个月可以挣3000块钱。
1: 真的？
0: 我能骗你吗？哎，成人了吗？有身份证吗？
1: 哎，有啊，我有。
0: 好，把身份证给我。
1: 哎，
0: 拿好，500块钱，1、2、3、4、5。好，站到后面去啊！
1: 哎，大哥。我想先回去跟家里人说一声。
0: 那不行啊，我得赶时间呢、要不然你别去了。哎，我们这儿还有很多人抢着去啊。你把500块钱还我。
1: 哎，别，我去。我去。
0: 这就对了，站到后边去。
1: 哎，
0: 招工了啊，招工了啊，美国人开的阿美利加西服厂啊。
1: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的跟着其他几个姑娘上了车。没想到噩梦就这样开始了。我们被带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除了一幢破房子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工厂。第二天沈光明又把我们骗到了一个更加荒凉的地方。我们10个人待在一间房间里，沈光明的态度跟先前的完全不一样了。他不许我们说话，谁说话他就打他耳光，还搜走了先前发给我们的500块钱。他还让人把我们的手脚给绑起来，在我们身上编上号。我害怕极了，我知道自己受骗了，可是我的手脚被绑着，门口又有3个大个子守着，根本就逃不出去。到了晚上，沈光明还带着5、6个男人回到了这儿。
0: 张大叔，李大伯，你看看，喜欢哪个姑娘，自己挑啊。
3: 我要这个。
0: 这个
3: 多少钱呢？
4: 这个3000块
3: 啊，这么贵啊？
4: 都是黄花闺女啊，算便宜的。
5: 哎，好了啊，你不要，我要。来，算这块，给你。
4: 好，还是你大不爽气啊？哎，把带走，带走。
1: 我不去。
4: 哎，把他嘴堵上啊！
5: 大哥呢？快，给别锁住，
4: 他们算你大不承认。
5: 走。
3: 光明啊，
4: 啊，
3: 我要他，
4: 他，他让我看看他的身份证啊，他叫赵啊，不，他叫杨英，才20岁啊，
3: 哦，
4: 3800，便宜你了，
3: 哎，你怎么又3800了？你这，
4: 我跟你讲，20岁，
3: 哎呀，他怎么流口水啊？啊，这，哎呦，是个白痴啊！1000块我都不要。
4: 我呀、我还想让他给我生个儿子呢。
3: 你也别生气。这个好，这个叫赵小红。我照顾你啊，3000块，怎么样？3000块。
4: 哎呦，这也是个流口水啊！哎，气死我了！不要！
0: 走，听我说，你别走啊！
1: 虽然我和小红用装疯卖傻躲过了一劫，可没想到在晚上遭到了沈光明疯狂的惩罚。
4: 打，
5: 这么狠狠的打、
4: 我看他们有没有打坏了、
5: 就你看这个
4: 还当心点、别打坏了你。
5: 沈大哥、杨英的头流血了。
4: 哎，我看看，别打。
5: 坏了，
4: 他额头上。你们怎么办事的？说过多少回了，别打脸，看看。
5: 对，
4: 他们的脸就是钱呢。

0: 大哥啊，您说哪个白痴王八色骂又来了，说手上有钱了，要挑一个漂亮的。
1: 好，好，好，好，好，好。赵小红，你不是想当白痴吗？那我就把你卖给这个白痴。
2: 不要，不要，你们这些畜生，我给你们卖给我，不要，不要。小红在被运往邻村那个白痴家的途中跳河自杀了，我的额头流了很多血，那现在还能看到一条很深的疤痕呢。当时我被吓傻了，可是我不想死，我才20岁啊，况且我妈妈的身体又不好，需要我照顾，于是我就投降了。第二天我被沈光明卖给了他同乡的一个农民裘富贵。
3: 丑丑是裘富贵的女儿了？
2: 是的，我是被救到家以后才发现怀孕的，当时我怕极了，我不敢告诉妈，当妈察觉的时候已经不能做人流了。生下孩子以后本来是想送给别人养的，可没想到孩子有心脏病，又被别人送了回来，也就只能自己带了。
3: 那你就没有想过把孩子去送给裘富贵吗？
2: 啊，不，我不想再和那个男人有任何瓜葛了，我要和过去一刀两断，所以我改了名字，搬了家，对外面人说，说丑丑的爸爸是个负心汉，抛弃了我们母女俩。
4: 那沈光明又是怎么会找到你和丑丑的呢？
2: 谁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只能说是天意吧。10天前的一个下午，韩波来找我，我和他在村口农田旁边聊了一会儿。分手后我去邻居家接丑丑，我刚拿钥匙开门，我就发现有人跟我进了房间。
5: 哎，你谁啊？怎么可以闯到别人家里来？
1: 杨英，不记得我了？那你总该记得裘富贵吧？
2: 你
1: 对，我就是沈光明，你的大媒人呐。
2: 你这个畜生。好，我现在就去报警。
1: 报警。好啊，报啊，喊呐、啊、叫啊，打110啊，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梁小琴被人拐卖过，有一个老男人。
2: 你
1: 快报警啊。怎么了？怕了啊？怕你的新男人知道了你的过去不要你啊？
2: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们在农田里咬了半天的耳朵，我躲在你们对面的草丛里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包啊，他妈的痒死我了。
2: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天意，天意呀、啊！这么大的上海滩也会让我碰见你。正好我手上的钱花的差不多了，我真是运气好，运气好啊。
6: 哦，小琴啊，有客人呐。
2: 妈，我该怎么办呢？
6: 怎么了，小琴啊？你是什么人呢？
1: 我是小琴的好朋友。
2: 滚开！妈，他就是那个人贩子。
1: 你老太太，别动气，别动气，
2: 来，
1: 好。好了，算了，既然你们不欢迎。

0: 我也不能死皮赖脸的在这多待啊！
1: 滚！
2: 等等！
0: 我只要10万块钱，3天以后晚上12点放在村口邮局旁的垃圾桶里。
1: 做梦！我们不会给你钱的。
0: 不给？
1: 做梦！
0: 你有骨气呀、啊！那我就先去找你的新相好韩哥哥，然后再去找你的老相好邱富贵。
2: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们了。邱富贵找你已经找到上海来了。
1: 什么？啊？你说什么？
0: 这个娃娃长得这么丑，大概是邱富贵的吧？啊？
1: 走开！不是的。
0: 那可不是你说不是就不是啊！邱富贵要是知道你给他生了个娃娃，一定会缠着你一辈子的。为了以防万一，这个娃娃放在我这儿吧。
1: 你把孩子还给我！
0: 就是，
1: 我杀了你！我杀了！
0: 别过来！别让我把娃娃给掐死！
1: 别！我求求你，快把刀放下！
0: 好了！只要我拿到钱啊，我不仅会把这娃娃还给你，还会忘了你住在哪儿。你们考虑一下吧，考虑一下。再见。
3: 他就这样把丑丑给抢走了。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我就和我妈四处筹钱，好不容易凑足了5万块，按时放进了那个垃圾桶。没想到这个畜生还是对丑丑下了毒手。
4: 原来是这样。你要是早一点报警，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嘛。
3: 是我害了丑丑，是我害了他。我可怜的丑丑，我也很后悔啊。
5: 好了，现在总算是真相大白了。
6: 你觉得真相大白了？
5: 是啊，梁小晴不是都说了吗？这明显是一起典型的绑架撕票案。
6: 你就那么相信梁小晴说的话？
5: 哎，你凭什么不信？
6: 我觉得他的话有漏洞。哎，你们仔细想想啊，如果沈光明想敲诈梁小晴，就凭梁小晴曾经被拐卖的事实就足够分量了。绑架婴儿纯属多此一举啊。
4: 嗯。
6: 而且，沈光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钱，那就没有必要杀死婴儿嘛。相反，虽然梁小晴失去了丑丑，表现得非常伤心，但实质上，丑丑应该是他再婚的障碍才是。喏，你们看，丑丑才刚死，他就急着结婚了。
5: 明牌，你不会是怀疑梁小晴杀了自己女儿吧？哎，你这种推断太离谱了啊！
6: 我也没说他是凶手啊，我只是觉得他有问题。
7: 你们都别争了，在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之前，任何怀疑都是推论。别过早的框住自己，哎，这可是刘总教育我的啊。所以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集中火力攻下沈光明这座碉堡，等抓到他之后，真相一定能水落石出。
6: 嗯，对。
7: 好，现在是6点钟啊，大家准备一下，向火车站出发。
8: 是。
5: 世界摄像了，怎么还没影呢？
9: 别着急，是狐狸啊，总会露出尾巴的。哎，查票了，查票了啊！大家把票拿出来。
5: 哎，这位大爷，
9: 查票。
5: 哎，别睡了，您把那票拿给我看一下。
9: 哎，
5: 票
9: 啊，别
5: 上来了。
9: 别睡，
5: 哎，
9: 你的票。哎，来看一下。靠窗户戴墨镜的那位大爷，把票拿出来，查票了啊。
5: 哦，行。
10: 谁把我拆一下？我看不见。
5: 是个箱子。
9: 那你别动了，我过来拿。
10: 好，我不动，我没动，我。
9: 我看一下啊，包大爷，您好像是坐错位子了吧？您买的是座位啊，不是卧铺票。
10: 不可能，我买的就是卧铺票，你看错了，
9: 是吗？
10: 嗯。
9: 小军， 你看一下。
5: 哎呦，王大爷，您这是座位票，大爷，你这个床铺不是您的。
10: 你们是瞎子，把票给我。你看看，你看看，十车厢16号下铺，看清楚了没有？这货真价实的卧铺票嘛。
5: 哦，闹了半天你不是瞎子。
10: 我，
9: 沈光明。
5: 好好。
9: 当然不是瞎子，
6: 原来你就是。
10: 你们别过来！
5: 想怎么样？
6: 还给我拿枪！哎，
9: 大家当心，还有刀！
5: 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张！
10: 哎呦！我哥们！
9: 沈光明，我们今天不是审打拐案。而是好运来的死婴案。
0: 什么好运来？我不知道。
9: 这个打火机认识吗？
0: 是我的，我一直在找他。哎，你们怎么找到的？
6: 还中算，沈光明。这个打火机就在那个装尸体的旅行包里。
0: 你们不会怀疑是我杀了那个女娃娃吧？
5: 我们就是这样怀疑的。
0: 不是我干的，真不是我干的，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5: 你还有人格吗？
0: 我知道我干了很多坏事，这次落在你们手里我是死定了，但是这件事真不是我干的。
9: 沈光明，你还是尽快认罪吧。梁小晴，不应该说是杨英，他已经都告诉我们了，关于你是怎么闯进他家里敲诈他，然后绑架了婴儿，最后杀了婴儿。
0: 什么？他胡说的！你们千万别相信他的话呀，他是恨我，他想报复我。哦，对了，那个打火机一定是我忘在梁小晴家了。这个臭娘们，她果然是栽赃给我。
9: 好极了，你承认了你去过梁小晴家是吗？
8: 好不容易抓到了沈光明，连夜的审问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沈光明的说法与梁小晴的大有出入，而且这一出入直接关系到底谁是凶手，究竟是沈光明在撒谎还是梁小晴在撒谎。803刑警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苗镇召集大伙儿开会，可是会开了好一会儿，乔丽娜才心事重重地回到803。
9: 哎，小乔，说好8点的，怎么迟到了一个小时啊？
11: 对不起啊，探头，我刚才去见了韩波，所以迟到了。
5: 韩波？就是那个梁小晴的未婚夫。
11: 对。昨天沈光明曾经提到过在农田里看见梁小晴和韩波吵过架，我想知道他们俩为什么吵架。
9: 韩波怎么说？
11: 那天下午在农田呢，韩波是逼着梁小晴在他和丑丑之间做出选择，不然就分手。
5: 哼，这还是不是个男人？
11: 哎呀，韩波也有他的苦衷嘛。
12: 这么说，梁小晴刚受了韩波的刺激，又遭到沈光明的敲诈。我看很有可能。
11: 哎，对呀，小诸葛，所以我怀疑梁小晴在受到双重打击后冲动之下很可能就是。
5: 梁小晴看上去那么温柔可怜的，哎，我可不愿意像你们那么想啊。
11: 探头，你怎么想啊？
9: 其实啊，我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是这样的，昨天晚上你们走了以后啊，我没走，我和公安分局的同志啊，搜查了沈光明随身带的行李，还有在上海的几个落脚点，没有发现那5万元钱。梁小晴撒谎了。
6: 哼，果然是这样。
9: 另外啊，今天早上保存证物的张刑警来找我，说发现了新的证据。
5: 什么证据？
9: 就是这个。
6: 这不是丑丑身上的那个护身符吗？
9: 没错。来，你们再看看这个。
5: 这是什么？好像是女人的半截指甲。
9: 对了，在这个护身符的夹缝里发现了这半截女人的指甲。
6: 探头，我

0: 得梁小晴的指甲很长的。
1: 哎呀，看来啊，凶手真的是梁小晴了。探长，咱们行动吧。
2: 走吧。
0: 嗯，走。

0: 谁呀、啊？
1: 是我。
0: 哦，乔警官。
1: 哎，张小琴，哪这么大的锅子要出去啊？
0: 是啊，我妈生病住院了，我炖了鸡汤给她送去。
1: 恐怕你现在去不了了。嗯，我们已经查出凶手了。
0: 是吗？
1: 嗯。
0: 啊，那太好了，你们抓住沈光明了。
1: 是抓住了，不过凶手并不是沈光明。
0: 那是谁啊？
1: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梁小晴。嗯，
0: 好吧，我跟你们走。不过，乔警官，我求求你别告诉我妈，她身体不好，在这个世界上待不了多少日子了。
1: 可以，我答应你，把他带走。
2: 是。好吧。

0: 杨小琴，请你简单的交代一下作案过程。
1: 那天下午，韩波来找我，他逼我要在他和丑丑之间做出选择，不然就和我分手。后来，我又碰上沈光明上门敲诈，我绝望极了。要知道，韩波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幸福，只要丑丑在，我就永远无法和过去一刀两断。而且当时邱富贵又来到了上海，如果让他知道丑丑的存在，那我该怎么办呢？于是我就动了杀心，我想反正丑丑有心脏病，本来就活不了多久，所以我就带着他去杭州求了护身符，保佑他一路走好。然后就在家里掐死了他。
0: 那你怎么想到嫁祸给沈光明的呢？
1: 沈光明那天上门敲诈，在和我妈的纠缠当中遗落了打火机，我拿着打火机想到我不如嫁祸给他。丑丑不该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他。而且我想，他要是通缉犯，不敢报警的。我就把死婴装进一个红色的旅行包，按他的要求放进了垃圾桶。
2: 谭头，和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吻合。
0: 好了，让他签字吧。哦，等等，杨小琴，把你的手伸出来。对，两只手展开，平放在桌上。
2: 哎，探头，虽然这指甲是银色的，但它的指甲是完好无损的。
1: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0: 不是，先别签字，把梁小青带下去。
3: 走吧，
0: 小诸葛。
2: 乔
0: 丽娜呢？
4: 不知道啊。哎，好像她根本就没有回局里啊。
0: 哎，这个家伙，这老是在关键时候就失踪了。谁手机啊？
4: 不是我的。
2: 这么难听。

0: 才是真正的凶手
1: 啊！
2: 是他？
0: 嗯，
1: 你有什么证据？
0: 我本来只是想代替梁小晴来给梁老太送鸡汤的，他伸手接过汤碗的时候啊，我看到梁老太的小手指的指甲有明显折断过的痕迹。
1: 哦，难怪梁小晴的手指甲完好无损。
0: 是吗？那就对了。梁老太一知道我们逮捕梁小晴的事儿，就立刻都说出来了。
1: 哈，哎，我就知道不是梁小晴干的。哎，你们看他多孝顺，还替母亲顶罪。
0: 虽然不是梁小晴动手杀了丑丑，但他也有问题。啊，进去吧，探头。
3: 小警官，是你吗？
0: 是我。
3: 他们都来了。
0: 嗯，来了，都来了。
3: 是我叫乔警官把你们叫来的，是我弄死了丑丑。我身体不好，动不了，你们就把这儿当做审讯室好了。我的话你们要记下来啊。
1: 朱和平，嗯，你记一下。好的。
3: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沈光明突然上门要敲诈我们，他走了以后，我看见小琴呆呆地坐在那里都要疯了的样子。
0: 沈光明，邱富贵，为什么你们不放过我呢？你为什么要来到阴间去啊？你害得妈妈还不够吗？
3: 把孩子给我，
0: 别哭。
3: 小青啊，你也别哭了，你别哭了，我们还是想想办法，看看能够凑到多少钱。
4: 妈，现在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韩波啊。
3: 韩波，韩波怎么了？哎，小琴，你别哭啊！你告诉妈妈，是不是韩波跟你说了什么？啊啊！
4: 韩波说，让我在丑丑和他之间选一个。如果选丑丑，他就和我分手。妈，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还哭？我就杀了你，我掐死你！
3: 我说，还不如真的杀了。
0: 不行吗？她是我女儿，不可以的。
3: 她是那个混蛋的孽种，留着她，将来总要出事的。
0: 妈，我们报警算了，反正韩波也不要我了。对，报警，我现在就打电话。
3: 哎哎，不可以的，小琴。
0: 妈，
3: 谁说韩波不要你了？他只是让你选一个呀，那你就选韩波呀。
0: 那丑丑，
3: 丑丑才十个月，没什么感情的。你没听医生说他有心脏病，活不长的。你为了他牺牲将来的幸福，不值得的。你上次就是为了妈才走错了一步，现在又为了丑丑。不行，妈不许你再为了别人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4: 我的命好苦啊。
3: 小青啊，小青，你别哭，天无绝人之路，一定会有办法的。哎，这个打火机是谁的？韩波的。
0: 哦，不，韩波不抽烟的，大概是刚才

0: 明落下的吧？
1: 是沈光明的，你看上面还刻着一个沈字呢。小青，卖有办法了。
0: 啊，什么办法？
1: 沈光明不是要我们给他送钱吗？嗯，我们就给他送去。
0: 妈，我们哪来那么多钱呢？
1: 钱是没有，可是有丑丑啊。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把丑丑杀了。
0: 妈，
1: 你听我说，把丑丑装进旅行包，扔进沈光明指定的那个垃圾桶。沈光明是通缉犯，他不敢报警的。要是别人发现了，那也没关系。我们就把这个沈光明的打火机扔在包里。哼，这真是一箭双雕。
0: 妈，不可以的，杀人是犯法的呀。
1: 也不是我们杀的，是沈光明杀的。这个人贩子害了多少人呢？多加他一条罪也不过分。
0: 妈，不可以这样对丑丑。妈，
1: 小琴啊，你这是干什么？你快起来，起来呀、啊！
0: 你答应我放了丑丑，她是你的外孙女儿啊。
1: 好，妈妈答应你就是了，你快起来啊！这样吧，妈来筹钱，你就带着丑丑去杭州散散心啊，给丑丑求个护身符，好吧？就这样，我把小青哄去了杭州，我就开始准备那个一箭双雕的计划。我想，万一要给你们警察发现了这丑丑的尸体，或者抓住了沈光明，我总得有一套话来讲啊。等到小琴从杭州回来啊，我就已经准备好了。那天晚上我烧了几个好菜，我在他喝的酒里放了安眠药。这以后我扶小琴到里屋躺下，我就对丑丑下手了。我记得小琴跟我说过，人贩子给他们编过号，为了像是沈光明做的，我就故意用水彩笔在丑丑身上写了一个号，然后就按事先想好的把行李包扔进了那个垃圾箱。
2: 这些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干的？梁小晴她没有参与吗？
1: 啊，没有没有，都是我干的。小晴她是永远不会答应我这样做的，她宝贝她的女儿，可我也宝贝我的女儿啊。当初要不是因为我，小琴是不会走错那一步的。
2: 那丑丑不见了，小琴没有察觉吗？
1: 小琴很聪明的，她第二天就晓得不对了，她一个劲儿问我丑丑上哪儿了，我也没有瞒她。他哭啊哭啊，哭了一个晚上，眼睛都快哭瞎了，我那个心疼啊。到了第三天，他忽然就不哭了，他说他已经失去了丑丑了，不能再失去妈妈了。你说那么好一个女孩子，这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她呀？这太不公平了呀。

0: 不起，我对不起小锦的爸，我没有照顾好小锦，我可真想看看他当新娘子的那个样子。我也对不起周周，周周很乖的，周周啊。
1: 哎，你怎么了？哎，小乔，啊，快叫医生！
2: 啊，医生，医生！
1: 哎，来了，来了！
2: 哎，你看，你看，
1: 他怎么了？他晕过去了。哦，让我看一下。这个病人是肝癌晚期，恐怕过不了今晚了。
3: 嗯，
1: 你们通知他家属吧。
4: 小乔，通知梁小青。
2: 是。
5: 就这样，梁老太太带着满心的愧疚离开了这个世界。几天后，梁小琴在刑警803的陪同下为母亲操办了后事。在火葬场，梁小琴见到了后悔不已的韩波。
6: 小琴，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那么自私，不应该逼你抛弃丑丑，我真的很后悔。
0: 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我一开始就应该报警的。我对不起丑丑，我对不起我妈。
6: 不，全是我的错。我知道你是怕失去我，小琴，你能原谅我吗？
0: 韩波，我从来没有生过你的气，我只恨自己太软弱了。只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7: 梁小琴，我们要走了，上车吧。

0: 我等你，我一定会等你的。
1: 刘总，
2: 嗯，
1: 整个案件就是这样。
2: 嗯，我会跟局领导如实汇报的。哎，我说乔丽娜，丁小军，哎，朱可平，干嘛都板着脸吧？破了案应该高兴才是啊！
3: 刘总，
2: 嗯，
3: 我是在想，这究竟是谁的错？
4: 对，明白，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我们都想到一块儿去
5: 了。太巧了，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
2: 那你们三个人的答案呢？
4: 我觉得大家都有错，闯祸的死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2: 嗯，
3: 我同意网冲的说法，梁老太、梁小琴、韩波他们都有错。哎，小诸葛、
5: 啊、
3: 你怎么看啊？
5: 我也是这样想的，是梁老太的无知，梁小琴的软弱，韩波的自私，是丑丑成了牺牲品啊。
3: 嗯，
2: 来，我说苗探长，你有什么好补充的？
1: 的确他们三个人都有错，但是罪魁祸首啊是沈光明，他虽然不是这起案件的凶手，但是这些人贩子是这起悲剧的根源，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大加紧打拐力度，挖掉这块毒瘤。
2: 对，罪魁祸首沈光明今天晚上就会被移交给江西警方，他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的。啊，大家都应该打起精神，以饱满的精神面貌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啊。
6: 是
7: 是
2: 是。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疯狂的新娘》，编剧徐正清，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盛夏的一个夜晚，空气中依然弥漫着白天的燥热。五年级学生汪浩正在家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做功课，眼看功课快要做完了，可是妈妈还没有回来。
1: 吃饭喽！吴
2: 姐，我们就在地球上学。
3: 妈妈！
4: 啊，妈妈不在，你是谁啊？
3: 我不认识你，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我要做功课了，再见。没什么事。
5: 你功课做好了没有？
3: 快了。哎，妈妈，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5: 啊，妈妈今天生意很好，肯定要晚点回来啊。
3: 还要多长时间啊？
5: 再过一会儿吧。浩浩啊，功课做好了以后自己早点睡啊，记住啊，把门关好啊。
3: 嗯，知道了。
5: 别再看电视了，听见没有？
3: 好吧。哎，对了，妈妈，刚才有个人打电话找你。
5: 是谁呀？
3: 一个女的，姓张，她还说要你的手机号码。
5: 你告诉她了？
3: 没有，你说过不能随便把电话号码告诉别人的。
5: 乖儿子，赶紧做功课吧，妈妈很快就回来啊。
3: 嗯，妈妈再见。
5: 再见。
0: 不一会儿，汪浩做完功课，关上电视，上了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一个多小时之后，陆依云总算收了工，开着车回来了。

0: 哈哈，
1: 浩浩，浩浩，你睡着啦？妈妈给你带了夜宵。看你睡的这副样子，被子都踢了。
2: 浩浩，你怎么了？

0: 蔡警官。
1: 哎，啊，苗科长，
0: 死者在什么地方？
1: 来，跟我来。
2: 苗振等人跟着蔡警官来到汪浩的房间，杨法医立刻着手调查死因，丁小军和乔丽娜分头寻找线索。
0: 蔡警官，
1: 嗯，
0: 孩子多大了？
1: 12岁，名叫汪浩，在进乡小学上5年级。
0: 什么时候发现他死的？
1: 据他母亲陆依云说，8:50左右还跟孩子通过电话，10:05到家，发现孩子已经死了，啊，家里的财物呢也被盗了。
0: 陆依云呢？
1: 嗯，在隔壁房间。
0: 走，去看看。
1: 这位就是，陆女士，这就是刑警803的苗探长。
0: 陆女士你好，我叫苗振。陆女士，陆女士，请你先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0: 回答我们几个问题，可以吗？
1: 陆女士，请你配合我们尽快破案。
2: 你们要问什么呢？
0: 你到家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家里有什么异常情况？
2: 我没注意，当时我匆匆忙忙开了门，就直接去了儿子的房间。
0: 你在跟孩子通电话的时候，他在干什么？
2: 在做功课。
0: 那个时候你在哪里？
2: 我在上班。
0: 请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 他呀，他是开个体出租车的。
0: 啊、哦，那你每天都这么晚回家吗？
2: 一般都是9:30左右回家，今天正好拉了一个客人，跑了趟远差，没想到孩子就……
0: 罗女士，每天晚上你儿子都是一个人在家做功课吗？
2: 是的，他很快做完了功课就上床睡觉，从来也没出过事。
0: 你丈夫呢？
2: 去外地谈生意了。
0: 发现家里的东西被盗是在什么时候？
1: 我们来了以后才发现的。
0: 都被盗了些什么？
1: 3000多块钱现金，还有一些首饰和戒指，信用卡和存折倒没有动。
0: 嗯，太太，小军，有什么发现？
3: 罪犯没有留下任何手印，看来是戴着手套作案的。
0: 怎么进来的？
3: 窗户没有打开过，门锁也完好无损，很明显罪犯对开锁很在行。哦，这是在门口发现的一个烟头，红双喜的。
0: 嗯，陆女士，请问你抽烟吗？
2: 我不会。
0: 你先生呢？
2: 他也不抽。
0: 蔡警官，
1: 哎，
0: 你们的人里面有没有抽烟的？
1: 有啊，但是在这里可没抽过。
4: 头，
0: 嗯，
4: 这是在死者床上发现了几根头发，其中有一根比较长。
0: 啊，小乔，
4: 嗯，
0: 你拿去赶紧做一下比对。
4: 是。
0: 哦、啊，还有
4: 啊，
0: 你马上找一下小区的保安，仔细看看今天晚上8点到10点半小区内的监控录像。
4: 好，马上去。
0: 蔡警官，我们过去看看。
1: 好。
0: 老杨，
5: 哎，
0: 怎么样？死因查出来了吗？
5: 哎，初步决定是窒息而死。你看，死者的面部呈青紫色，说明死者体内缺氧。
0: 嗯，
5: 根据床上的迹象，孩子死前明显挣扎过，
0: 是被掐死的。
5: 对，脖子上还留有手指的压痕。你看，
0: 嗯，
1: 罪犯一定是在盗窃的时候惊醒了孩子，所以才杀人灭口。
5: 不过，罪犯掐死孩子之前，好像还使用了别的东西。
0: 嗯，什么东西？
5: 你看，死者胸口上这道红印。
0: 这怎么回事？
5: 像是用铁丝弄出来的，血印呈鲜红颜色，说明不是旧痕迹。
3: 这道勒痕为什么会在胸口上？罪犯要对一个5年级的孩子动手，好像没有必要先用铁丝捆绑他吧？
5: 你说的没错，这孩子如果是被惊醒的话，那罪犯就会在第一时间掐死孩子，根本用不着铁丝。
3: 那这道红印到底能说明什么呢？
0: 看来啊，罪犯未必是奔着钱财来的。
3: 头，难道说盗窃财物只是一个假象？
0: 现在还很难确定。陆女士，你或者你丈夫最近有没有跟什么人发生过冲突？
2: 没有。
0: 别着急，你再好好想想。
2: 我自己肯定没有，我丈夫他应该也不会。他这个人我了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回家总是会跟我说的。
0: 你丈夫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2: 昨天晚上走的。
0: 罗女士，你孩子最近在学校的情况你都了解吗？
2: 我基本上每个星期总会打电话跟他的班主任联系一次，都很正常。
0: 喂，
4: 头，有发现。
0: 好，我马上过来。陆女士，请你再好好的回忆一下，如果想起什么请及时跟我们联系。
2: 到底是谁要这么杀死我儿子？
0: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的。蔡警官，这里就交给你了。
1: 好，
0: 小军，我们走。
5: 好。
6: 在小区的监控室， 苗振他们发现从8点到10点先后有12个人进出过陆一云家的那栋楼。
4: 最接近案发时间进去的一共有3个人，你们看啊。
3: 哎呀，可惜都是背影。
4: 不过从9点到10点之间从楼里面出来过4个人。
0: 哦，看一下。
4: 好，那这两个是9点15分左右先后出来的。
0: 哎，等等，把画面放大一点。
4: 好。
0: 保安。
7: 哎，
0: 这两个人你们认识吗？
7: 老先生我认识，是住201的。这个男的好像是借住在503的。
0: 嗯。继续。
4: 好。看一下。还有这两个。显示的时间是9点26分和28分。根据时间推测，他们两个最有作案的可能。
3: 有没有可能作案的人本来就在楼里呢？
4: 你的意思是陆家的邻居作案？
0: 嗯，小乔，再回放一下。
4: 好。哎，你们看啊，前面这个从衣服和走路的样子来看，好像是个女的。
0: 小军，
3: 哎，
0: 你马上跟保安去调查一下，看看这两个人是不是住在这栋楼里。
3: 我马上去。
0: 哎，另外啊，对楼里面其他住户的情况也摸一下。
3: 是。走，我们去吧。
6: 丁小军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对那栋楼里的居民进行了调查，基本排除了陆家邻居的作案可能。
3: 整栋楼里一共有21个人在抽烟，经过唇印比对，那个烟头确实不是这栋楼里面人抽的，而那两个低头出来的一男一女根据大家的辨认不是这栋楼里的。从他们的神态和出来的时间，我看那个男的很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
0: 好，小乔。
4: 啊，床上发现的那几根头发 DNA 结果已经出来了，其中那根长的不是陆一云的，所以我推测罪犯有可能是两个人。
0: 嗯，继续。
3: 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罪犯对陆一云家很熟悉，他不仅知道孩子的作息时间，也了解陆一云平时都什么时候回家。
4: 还有啊，案发时陆一云的丈夫正好出差，我想也不会是一个巧合啊。另外从楼里出来的这两个人全都是低着头出来的，说明他们对小区的监控摄像头分布也非常了解。
0: 现在啊，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罪犯不是流窜作案，而是早有预谋。他们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是陆家的熟人，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罪犯已经在暗中了解了陆家的情况。小乔，你到孩子的学校去了解一下，看看这几天有没有什么人跟踪过孩子。
4: 好。
0: 小军，
3: 哎，
0: 你再去查看一下小区的监控录像，看看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在陆家的门口出现过。
3: 是。请进。
8: 苗探长，
0: 嗯，
8: 有人找你说是有要紧的事情。
0: 啊，
8: 进来吧。
0: 哎。
9: 哦，苗探长，我是汪浩的父亲，我叫李少凤啊。
0: 好，
10: 好，你好
0: 啊，坐吧，
3: 来，请坐。
9: 哎，好。苗探长，是这样的，我是昨天晚上接到我老婆的电话赶回来的，真的没想到。
0: 李先生，孩子的死我们也很难过，希望你能够提供更多的线索。
9: 苗探长，我就是为这个来的。我知道是谁杀了我儿子。
0: 哦，谁？
9: 吴敬良啊。
0: 吴敬良是谁？
9: 就是，哦，是这样，我们家的那辆车原来就是他的。
0: 为什么你会怀疑他呢？
9: 因为他一直想报复我们。
0: 别着急，请你把情况说得详细点。
9: 哎，当初啊，他连车带运营证啊一起转卖给我们的时候，一共是37万。后来呢，应云正涨价了，他就觉得自己吃亏了，就来跟我闹啊。
11: 谁啊？
12: 开门。
11: 哎哎，来了来了。哦，
12: 好，你在家。
11: 是老吴啊。来来来，你有什么事吗？
12: 什么事你应该知道啊。
11: 哎呀，我怎么会知道呢？这样吧，不管有什么事你坐下来慢慢说啊。我孩子正在里面做功课。
12: 关我屁事啊，我的车呢？
11: 老吴啊，你什么意思啊？
12: 我是问你我的车在哪儿。
11: 这怎么叫你的车呢？你已经卖给我们了呀。啊，这会儿我老婆正在外面开车做生意呢。
12: 生意不错是吧？
11: 还行还行。
12: 别跟我装了。
11: 我说的是实话呀。嗯，
12: 当初我卖给你们太便宜了
11: 啊！
12: 哎，你知道现在一张营运照要多少钱吗？
11: 多少钱？我倒是真不知道。
12: 45万
11: 啊！真的？哎，不过老吴啊，再多我也不会卖掉的。
12: 你当然不会卖
11: 啊！
12: 问题是我亏大了。
11: 哎。这个做生意谁能保证都赚钱呢？是不是？
12: 我告诉你，我现在不想卖了
11: 啊！
12: 你把营运照和车还给我，我原价退给你。
11: 老吴、哎，我跟你说，哪有这样的事情啊？我们之间的过户手续都已经办完了，
12: 那就再办回来呀、啊。
11: 这、
12: 哎、手续费算我的。
11: 老吴、啊，你是不是喝多了？一股酒气。
12: 我喝了怎么样？啊，关你屁事啊！
11: 哎，老吴，这不像话呀！说话干净点。
12: 我就这么说话。哎，你还不还？
11: 我没有还给你的道理呀、啊！
12: 你不还是吧？
11: 啊，这，你想怎么样？
12: 我就在这儿，我不走了、
11: 哎，
12: 我就天天在你们家白吃白喝。
11: 哎
12: 哎
11: 哎！老吴啊，
12: 嗯。
11: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12: 这算是客气的。
11: 吴金良，我告诉你，你要是在这里耍赖，我可要报110了啊！
12: 你报，老子就不走了。
11: 这，
12: 除非你把车和营运照还给我。
0: 当时你报警了吗？
11: 他看我真的拿起电话，只好骂骂咧咧的就走了。
0: 啊，那这件事情后来是怎么了结的？
11: 是这样，苗探长，我呢本来是想再给他20000块钱把事情了了算了，可是我老婆不同意，她说天底下没有这种道理啊。后来啊，她不断的给我放话过来，说要给我颜色看，没想到她真的会对我儿子下毒手。
0: 李先生，这个吴进良，他去你们家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1: 这已经有2年了吧。
0: 那他以前是干什么的？
11: 他是个无赖呀、啊、就是个游手好闲的无赖。
0: 好，李先生，谢谢你提供的情况，但是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11: 苗探长，肯定是他呀，我知道那个家伙一直怀恨在心呢。
0: 请你把吴进良的家庭地址以及电话号码告诉我们。
11: 苗探长，你们一定不能放过他呀，否则我儿子死的也不安宁啊。啊，苗探长，给你，这是他家的电话和地址。
0: 好，谢谢。李先生，
11: 嗯，
0: 你先回去吧，家里头啊一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小军，
10: 哎，
0: 你送送李先生。
10: 好的。
11: 好，
10: 李先生，哎，来，请。
11: 好，那我先走了啊。
0: 哎，再见。
13: 再见。头儿，这事情都已经过去2年了，难道那个吴敬良还不肯罢休啊？
0: 先把情况调查清楚了再说。
13: 嗯，
0: 走，去找吴敬良。
13: 嗯。

0: 你是吴金良吗？
1: 我是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我们是公安局的。啊，这是我证件。啊，
1: 公安局的，找我什么事啊？
0: 吴金良，你认不认识李少凤？
1: 干嘛？
0: 先说你认不认识。
1: 我不认识。
0: 真的不认识？
1: 那个王八蛋，我早就把他给忘了。
0: 我现在是在调查情况，不是听你来骂人的。
1: 本来就不是个东西，
0: 所以你就要给他看点颜色。
1: 哦，原来他把这事儿都告诉你们了。那又怎么样？我是说过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但是说归说，做归做，哦，总不能因为我说杀人就真的把我当成杀人犯了吧？
0: 如果你有杀人动机的话，我们就得好好查一查。

0: 查吧，我反正身正不怕影子歪。
1: 什么？我看未必吧。你把车和营运证卖给了人家，觉得吃了亏又想要回来，这种事情算是做得正吗？
0: 啊、哦！你们警察连这种事儿都要管呢？哎，你是不是他们家亲戚啊？
2: 吴建良，我们现在是在执行公务，你说话要负责任啊！
1: 吴建良，我想知道你到底准备给他们看什么颜色？
0: 还能有什么？就是闹他们家不得安宁，再补偿我几万块钱就算了了。哎，那辆车和营运证卖给他们，我实在是太亏了。
1: 那后来你怎么没闹呢？
0: 因为老天爷替我教训了他们。
3: 吴进良告诉警方，陆一云家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儿，正因为如此，他才放弃了继续纠缠的念头。
0: 给我们牵头的中间人告诉我，李少凤的老婆后来出了一次车祸，撞死了人，赔了对方很多钱。哎，你们说这是不是老天爷替我教训了他们？好有好报，恶有恶报。
1: 你是说陆依云出过车祸？
0: 是啊，撞死了一个小姑娘，人家吵着闹着不肯放过他们，据说李少凤把一家一档都赔光了才了结。我想再闹也没戏了，他们不可能再有钱还给我吧。再说
1: 什么？
0: 再说人嘛，做事都要讲个良心，对吧？落井下石的事儿咱不能干，那是要遭天打五雷轰的。
1: 那你就这么算了？
0: 那还能怎么样啊？哎，不信你们可以去问问李少凤，他老婆出了车祸以后，我有没有去找过他？他们家出了这种倒霉事儿啊，都是因为他做人不地。
1: 行了，别扯太远了。你说的这些事啊，我们会去调查的。
0: 无所谓，你们可以随便查。
1: 吴金良，昨天晚上9点你在什么地方？
0: 在喝酒。我这人没别的嗜好，就是喜欢喝两口。
1: 有人证明吗？
0: 当然有了。
1: 好，你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
0: 你们干嘛老是怀疑我呀？
1: 你别激动。
0: 什么叫激动啊？都快过去2年的事了，你们还问个不行。
1: 我告诉你，李少凤的儿子被杀了，我们正在找证据。
0: 什么？他儿子死了？原来你们是怀疑我是杀人犯了。哎，真是天大的笑话。哎，老板，你听见没有？他们说我是杀人犯。
2: 吴继良，你太放肆了，我们这么说过吗？
0: 哎，你们来找我不就这意思吗？
2: 行了，
1: 说昨天晚上你是在哪儿喝的酒，跟谁在一起？
0: 就在这里，老板可以作证。
4: 对对对，
1: 老板啊，你可以作证吗？
4: 是啊。
1: 他是什么时候来的？又是喝到什么时候走的？
4: 大概是6点钟来的。哎，是不是吴哥？
1: 我再问你，你用不着问他。
4: 是，是6点左右来的，大概在8点半左右走的。
0: 听见没有？有人证明，你们怀疑不到我。
1: 你喝完了酒，又去了哪里？
0: 回家睡大觉。
1: 有人证明吗？
0: 我老婆。不相信，你们现在就可以去问他。
1: 好吧。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还会来找你。
0: 可以。哎，不过最好不要在我睡觉的时候。
3: 吴进良的态度让乔丽娜很恼火，他的回答到底是真是假，还得调查之后才能确定。不过苗振却从吴进良的话中嗅出点线索，因为他心里一直有个疑点，陆依云当初出的车祸会不会处理结果让双方结下了什么仇呢？为了把真相彻底调查清楚，他和乔丽娜立即去了交通队查阅陆依云当时车祸的处理档案。
5: 哎呦，苗探长，
1: 秦队长，
5: 你怎么有空来了？
1: 来了解一起车祸。
5: 哦，
1: 好，介绍一下，这是乔丽娜。
6: 你好，秦队长。
5: 嗨，803的警花嘛，我们都见过的。
6: 哪里啊？
5: 是不是又跟哪个案子有关了？
1: 还不能肯定。
5: 哦，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啊？
1: 是前年年底，肇事司机是个女的，叫陆依云。说是撞死了一个孩子。
5: 哦。啊，我有印象。事故的原因啊，是那孩子乱穿马路，当时的司机来不及刹车，撞上了。 孩子当场死亡。事情发生以后，孩子的母亲闹得很厉害，后来在我们的调解之下，司机赔了不少钱，才把这事情给了了。
6: 秦队长，
5: 嗯，
6: 我想了解一下死者家里的情况。
5: 哎，那好办，跟我来，咱们到资料室去一下。
6: 好，
5: 哎，都在上面了，这是当时的事故处理报告，你看一下。
6: 好
5: 啊，
6: 嗯。
2: 我记下了。
6: 行，老秦啊，
5: 哎，
6: 谢谢啊。
5: 哎呀，别太客气，应该的啊。
2: 谢谢谢谢。
6: 好，那我们先走了。
5: 好嘞好嘞好嘞，
6: 再见。
5: 哎，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0: 谁呀？
1: 找谁呀？
2: 你好。
0: 你就是王本生？
1: 你们是谁？
2: 你爱人是不是叫曹奎娥？
1: 是啊。
2: 嗯，
0: 我们是公安局的，想了解一下你女儿车祸的情况。
1: 不是早就处理完了吗？
0: 对，但是有几个问题还想再问问你。
1: 我没什么好说的，孩子已经死了，我这个家也毁了。
2: 我们正在调查一起凶杀案，请你配合。
1: 嗯，凶杀案？谁死了？
0: 肇事司机的儿子被人杀了。
1: 啊？陆依云的儿子？
2: 嗯。
0: 是不是很意外？
1: 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怀疑我？
0: 王本生，我想我们还是到里面去说吧。
1: 好了，来，请坐。
2: 嗯。
0: 你女儿出了车祸以后，听说你爱人跟对方闹得很厉害。
1: 是的，她像疯了一样。
0: 这点能理解。
1: 女儿是她的心头肉，听到女儿死的消息，她几乎都不想活了。
0: 关于赔偿问题，你们当初是怎么想的？
1: 没有想法，对方很主动，比规定的赔款要多得多。
0: 哦，那这么说，你们对赔款没有意见？
1: 是的，啊，至少我没有意见。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
2: 嗯，你爱人他人呢？
1: 不在家。
2: 去哪里了？
1: 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婚了。
2: 啊？
0: 离婚了？为什么？
1: 他天天看着女儿的照片哭，天天跟我要女儿。这个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女儿是他的，也是我的。我心里难道不难受吗？但是事情出都已经出了，人家也赔了不少钱，还能怎么样？人死了又不能活过来。
0: 哦，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是谁先提出离婚的？
1: 是我。这个家算是完了。
0: 曹奎娥去了什么地方，你真的不知道？
1: 嗯，真的不知道。
0: 那你们以后再也没有来往过？
1: 是啊。
2: 既然是你提出离婚的，那为什么房子没有给曹奎娥呢？
1: 我给他了，但是他不要。
2: 他有别的地方住啊？
1: 哦，没有，我把家里的钱都给了他。
2: 嗯，
3: 虽然王本生的话听起来都有道理，但是苗振心里还是将信将疑。
0: 小乔，
2: 嗯，
0: 刚才你有没有发现呢？
2: 什么？
0: 王本生听到陆依云儿子死的消息时，他脸上的神情有点异样。
2: 是吗？我没太注意。不过我倒是在想啊，他怎么会跟老婆提出离婚呢？按理说吧，这种时候不管他老婆怎么闹，他都应该忍着。毕竟女儿死了，做母亲的心里不好受啊。
0: 嗯，女性角度的推理。
2: 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0: 是啊，这些啊，都要再仔细的了解一下。
2: 嗯。
3: 王本生在苗振和乔丽娜离开之后，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沉思良久，终于他拿起了电话。此时夜色已经渐渐笼罩了大地，在昆山某饭店，一场婚礼正在热热闹闹的举行。
4: 来，
5: 我说阿杜，你可真不够朋友啊！
4: 怎么了？
5: 今天是你的婚礼，大喜的日子你也不早说，怕我们拿不出红包来啊？啊？
6: 什么话呀？我就是怕你们破费，所以才不告诉你。
5: 什么叫破费啊？这是你的大喜事啊，也该让我们表示一下祝贺嘛，对不对？哎，你说现在你让我们这些做朋友的怎么好意思呢？啊，
6: 既然是朋友，不好意思就算我的了。
5: 哎，
6: 请兄弟们来，就当是给我们当个结婚证人。
5: 坐。来坐啊，
6: 给朋友倒酒。
5: 大家伙都别客气啊。哎，来。哎，我说阿杜，没跟咱们介绍介绍你这个新娘子啊？
6: 忘了，不好意思。我老婆姓曹，曹奎娥。
7: 大家好。
8: 哎，阿杜，你小子真是烧了高香，讨了个这么漂亮的新娘子。
6: 领导好。来，一起喝。
8: 不行，要新娘子一起喝才行。
5: 对，就是。 一起吧，
6: 我酒量不好，一会儿让他给你们敬烟吧。啊，来来，我们喝。来来来来来，必须喝酒。一会儿给你们敬烟。
2: 不好意思，我出去接个电话。
5: 什么？不可以，新娘子不能走。
6: 他马上就回来。来来来，我先敬大家一杯。哎，我先干了啊。
4: 喂，
7: 找我干什么？
4: 你在哪儿？
7: 不要你。
4: 乱哄哄的，你到底在干什么？
7: 跟你说了，不要你管，跟你没关系。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4: 啊，电话里不好说。你有空啊，还是回来一趟。
7: 我不想再看到你。
4: 我
7: 不想听，在我眼里，你根本就不算是个男人。
4: 奎娥，你可不能越走越远呐！
7: 哼，我离你越远越好。
4: 奎娥，你
6: 等等，哎，下次等你结婚的时候，我们再热闹的大办一场。
9: 阿杜啊，哎，你那新娘子怎么去了还不回来啊？啊，
6: 不会，马上就来。
9: 这么长时间，
6: 这边，这边来了。哎，妈妈，
10: 哼，你还有脸叫我啊？
6: 你怎么来了？
10: 我怎么不能来了？你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6: 我跟朋友聚聚。
10: 畜生，你还骗我？
6: 我没骗你。
10: 哼，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瞒着我偷偷的跟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在这儿办结婚酒席，是不是啊？
6: 哎呀，这是
11: 阿杜啊，你结婚没告诉你妈呀？
6: 啊，是又怎么样？
11: 这不对吧？
6: 结婚是我自己的事儿。
10: 你真是瞎了眼了你！哎，这个女人比你大那么多，又是一脸的克夫相，你找不到别的女人了，非要找她。不要脸的臭女人！
2: 你妈谁啊？
10: 我骂你！不要脸的，这把年纪了还来勾引我儿子？
2: 你把话说清楚啊！什么叫勾引啊？你儿子又不是三岁小孩。结婚是他心甘情愿的，
10: 那还不是你这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我儿子本来不是这样的，自从碰到了你，我的话呀他根本就不听了。
2: 那关我什么事儿啊？
6: 妈，你说两句好不好？
10: 我偏要说。好啊，我让你们结婚，我让你们结婚。
2: 你太过分了。
10: 阿杜，你跟我听好了，你要是要跟这个女人结婚，就别再认我这个妈。哎，
11: 这婚事闹
3: 的，一场婚宴在老太太的怒骂声中结束了，杜乃华心里别提有多窝囊了。曹奎娥当然也感到无比委屈。此刻刑警803对案件的调查仍在继续，但是情况并不乐观。
12: 好，我把最近几天小区的监控录像，尤其是陆依云家门口的那个仔细看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13: 我这里倒有一个情况，汪浩的一个同班同学说，前几天他和汪浩一起回家的时候，路上有一个陌生人跟汪浩说过话。
12: 哦，说了些什么？
13: 他就问了汪浩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
12: 嗯，
13: 那个汪浩还挺警觉的，只回答了名字，没有告诉他家在哪里。
12: 好，那个人长什么样？
13: 孩子说没记住，就说是个男的。
12: 如果这个人就是嫌疑犯的话，他一定在暗中跟踪了王浩，而且避开了摄像头。喂，803。啊，好，稍等。好，你的。
14: 喂，我是苗振。
12: 哈，蔡警官呢？你好。啊，好，我马上到。
13: 怎么了？
12: 陆依云说有事要向我们反映，他现在就在蔡警官的办公室。小乔，我们俩过去。
13: 好，
12: 小军，你就别去了啊，你啊，去查一下那、这个号码的通信记录。
14: 好的。
12: 谁的？
14: 王本生，顺便了解一下他的离婚情况。
12: 是。
3: 一路上，苗振和乔丽娜心里一直在期待着陆依云会提供重要线索。很快他们驱车来到了蔡警官的办公室。
15: 进来。
12: 蔡警官。
15: 哎呦，苗队长，你们来了、正等着你们呢。来来，请进。
12: 啊，
15: 好，请坐。
12: 好，
13: 谢谢
12: 陆女士。你找我们来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16: 吴敬良
2: 不是杀害我儿子的人。
14: 依据是什么？
2: 我知道不是他杀的。
14: 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据之前，我们是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嫌疑人的。
2: 他答应过我不会再报复他，因为他从我这里得到了他想要的。
1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那是他来我们家闹了之后，有天他突然在街上拦下了我的车。吴静良，你要干什么？
16: 打的叫车可以吗？
2: 你要去哪里？
16: 随便开。
2: 我知道你是来找我麻烦的。
16: 哎，别紧张，我就想跟你聊聊。
2: 我没什么跟你好聊的。
16: 哎，先别一口咬死啊，开车。看不出你车开得不错呀。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6: 我听说了，你老公本来同意赔我钱的，是被你拦住了。
2: 我们没有理由赔你。
16: 嗯，你大概对我这个人还不太了解吧。
2: 哼，我没有必要了解你。
16: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只要想做什么就一定能做到，不管用什么办法。
2: 你想干什么？
16: 你有丈夫有孩子，我倒想知道你在乎哪一个。
2: 我告诉你，吴静良，如果你敢动我孩子一根毫毛，我就跟你拼了。给我下去，下去。
16: 我这条命能值几个钱呢？当然是你孩子的命更金贵吧。再说了，我也不会笨到自己亲自动手啊。你还想让我下车吗？拒载我可是要投诉你的。
2: 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
16: 那你就把我当个无赖，没关系。
2: 吴静良，我们家确实没有那么多钱，就那么点积蓄都用在买你的车上了。
16: 我又没狮子大开口啊，不多就要五万。
2: 我真的拿不出。
16: 你别骗我。
2: 我没有必要骗你呀。
16: 那我也不能白白就放过你啊，否则我太亏了。
2: 那你要什么呢？
16: 你
2: 什么？
16: 没听懂。
2: 你真是个流氓。
16: 外加无赖。
2: 放开我。我没有办法，为了孩子我只能答应了他。
14: 刘女士，那此后他就再也没有找过你？
2: 他后来又要求过一次，再后来他知道我出了车祸就没有再来。苗警官，请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我丈夫。
14: 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要跟我们说这些？
2: 你们去找过他，他就给我来了电话，电话里他很恼火，说我不讲信用。我也担心你们找错了人，所以我可以保证杀我儿子的绝对不是他，一定是别人。
14: 陆女士，听说你当初发生车祸之后，对方跟你闹得很厉害。
2: 是的，尤其是孩子的母亲，看见我就抓着我要孩子。
14: 因为这个原因你才赔给了对方超出规定的赔款。
2: 是的，我能理解一个母亲失去自己孩子的心情，我多赔一点也算是给对方的一个安慰。
14: 据我所知，你一共赔了40万，可是你们家好像并不富裕。
2: 大部分钱都是我跟亲戚朋友借的，我到现在还背了一身的债。
14: 事情处理完以后，对方有没有再来找过你？
2: 没有。
14: 好，谢谢你给我们提供的情况。
3: 丁小军根据苗振的吩咐到电信局了解到了王本生的通话记录，又到法院了解了王本生和曹奎娥的离婚情况后，立即给苗振打来了电话。
17: 头，有结果了。
14: 说。
17: 那天你刚 前妻曹桂娥打了一个电话。
14: 多长时间？
17: 一分钟左右。
14: 离婚的事呢？
17: 我也了解过了，当地的法院有明确记录，写着曹桂娥提出离婚的。
14: 什么？是他先提出的吗？
17: 对。
14: 什么时候？
17: 车祸发生两个月以后。
14: 我知道了。小乔，
2: 嗯，
14: 走。
2: 啊，我们去哪儿啊？
14: 去王本生家，他有事情瞒着我们。
2: 哦。

0: 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听着你小时候唱的歌，给你点上三炷香，也算是对你的祭奠吧。妈妈因为怪我，所以走了，你也别恨妈妈。以后啊，爸爸会一直陪着你啊。来了。
1: 你好。
0: 哎，怎么又是？
2: 对，又是我们。
1: 嗯，
0: 还有什么事
2: 啊？王本生啊，这话应该是我问你。
0: 我不懂你的意思，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2: 什么？我看没有。
0: 哎，请进吧。
1: 嗯。
2: 王本生，
0: 嗯，
2: 你说你跟曹奎娥离婚，是你先提出来的？
0: 是我提出来的。
2: 可是据我们在法院的调查，首先提出离婚的是曹奎娥。
0: 哎呀，谁提出的都无所谓了，散都已经散了。
2: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还有，你说离婚以后跟曹奎娥再也没有来往，可上次就在我们走了之后，你立刻给曹奎娥打了电话，是不是？王本生，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0: 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请你们别打扰我了，行不行？
2: 你心里在祭奠着你的女儿，可是还有一家人在为他们死去的儿子悲伤。我想，你应当理解这样的心情。
0: 你们到底要我说什么？
1: 你和曹奎娥究竟是为什么离婚的？是不是因为对车祸的处理结果，你们发生了冲突？
0: 不是。
2: 那是为什么？
0: 他疯了。
2: 疯了？
0: 是的，他跟我吵得很厉害。
2: 为什么事情跟你吵？
0: 他在逼我。
2: 他逼你什么？
1: 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
0: 好吧，车祸的事处理完了之后，他不知道又从哪里听到我女儿被撞的时候并没有马上死去，说是那个司机怕以后承担更多的责任，故意又撞了一下。哎呀，他会这么想简直是发疯了。
2: 所以他就逼你去报复对方？
0: 是的，但是我怎么可能去做呢？交通队都已经查清了情况，法医也出具了当场死亡的证据啊。
2: 后来呢？
0: 后来他就天天大骂，说我不

0: 当时是在一起做生意的。
1: 那现在这两个人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0: 啊，在华清市场做女士内衣生意，一个叫陈凤，还有一个叫周海燕。
2: 根据王本生提供的地址，苗振和乔丽娜在华清市场找到了陈凤和周海燕，但是两人都说跟曹奎娥很久没有联系了。
3: 他女儿死后，他好像彻底变了一个人似的。
4: 什么意思啊？
3: 摊位退了，那些货也不要了，这里来也不来了。
5: 是啊，我们怕他想不开，还好心约他出来散散心，但是打他电话他都不接。后来我们就听说他跟他老公离婚了。
1: 你们再想想啊，他还有可能去什么地方呢？
3: 嗯，真想不起来。
5: 嗯，
1: 那你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都有一些什么活动？
5: 嗯，也没什么，就是喝喝茶，一起去做做美容。哦，偶尔呢我们还去跳跳舞什么的。
4: 哎，你们在什么地方做美容
3: 啊？我们一般都固定在文心美容店吴中路分店。
4: 是不是买年卡的那种
3: 啊？是啊。
1: 好，谢谢你们。如果听到有曹奎娥的消息，请马上告诉我们。
5: 好
3: 好
5: 的
3: 好的。
6: 欢迎光临文心。
3: 嗯
6: 嗯，先生。
1: 嗯，
6: 很抱歉，我们这里只对女士服务。
1: 哈，
4: 小姐，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店是不是连锁的？
6: 是啊，我们在全市有8家连锁店呢。
4: 啊，那如果办年卡的话，在所有的连锁店都可以使用，对吗？
6: 是的。
4: 啊，那请你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曹奎娥的最近来你们连锁店做过美容？
6: 哦，对不起，顾客的信息我们不能随便告诉别人的。这是规定。
1: 我们是公安局的。
4: 嗯，
1: 这是我的证件。
6: 哦，是这样啊，那请你们稍等，我要请示一下经理。顾经理。
7: 哎，什么事啊？
6: 啊，这两位是公安局的。
7: 哦，
6: 说是要查一个顾客的信息。
4: 你好。
1: 你好
7: 啊。你好你好你好。请问你们要查谁啊？
4: 曹奎娥。
7: 曹奎，哎，你帮他查一下吧。
6: 嗯，稍等啊。
1: 嗯。
6: 哦，有了。24号在我们昆山店消费过一次，美发、面膜和瘦身，一共是580元。
4: 经理，
7: 哎，
4: 能把你们昆山店的地址告诉我吗？
7: 啊，没问题。好好好。这个人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4: 没有，我们只是想找他了解一点情况。
7: 啊。
2: 苗振和乔丽娜又马不停蹄赶到文心昆山分店。苗振让服务员找个借口给曹奎娥打电话，争取约她过来一次。而此时曹奎娥正和杜乃华商量着准备离开昆山。
8: 阿华，你想好了没有啊？
9: 我想过，可是我老娘怎么办？她就我一个儿子。
8: 可你让我跟她怎么过呀？你看他那天的脾气。
9: 或许时间长了慢慢会接受你。
8: 你别让我吃空心汤团了。阿华，我们走吧。
9: 去哪里啊？
8: 杭州。
9: 去杭州干什么？
8: 我还有一些钱，我们可以再做服装生意啊。你呢也有手艺，这过日子应该没问题的啊。
9: 我怎么跟我老娘说呢？
8: 你整天就是老娘老娘的，你到底是跟我过还是跟他过啊？
9: 你别发火嘛，我什么事情都依你了，这一次就听我的行不行？我再做做他的工作。
8: 跟你说没用，你就是不相信。
9: 奎娥，我怎么觉得你突然变了？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是那么的好。
8: 阿华，其实我不是想跟你发脾气，我只是想跟你一起安安静静的过一辈子。
9: 可他这把年纪了，就我一个儿子。
8: 你看你，这美容院找我什么事儿？喂。
10: 啊，请问是曹小姐吗？
8: 是我，什么事儿？
10: 啊，是这样的，上次你来我们店做美容的时候，我们账算错了。麻烦您能不能来一趟，让我们更正一下。
8: 没关系，下次再说吧。

0: 对不起，最好现在就来，时间长了怕越弄越错。
1: 哎，你烦不烦啊？你让我现在去，我现在就得去啊。
0: 那
1: 真是的，哎呀，烦死！
2: 怎么又不开心了？
1: 你说能有什么开心的事儿？跟你说什么你都不肯听我的。
2: 哎呀，到底什么事儿呢？
1: 美容院说把我卡上的账算错了，让我去改一下。
2: 哦，那我帮你跑一趟不就行了吗？来，把卡给我。
1: 哎，刚才的事儿还没说完呢啊！回来你一定要给我明确的答复。
2: 你再好好想一想，说不定还有别的办法。我马上回来啊。
1: 嗯。

0: 刚才你们谁打电话找曹奎娥的？
1: 啊，是我。你。
0: 哦，他没空，卡我带来了。
1: 谢谢。稍等啊，我改一下，马上就好。
2: 看见来人不是曹奎娥，乔蒂娜有些着急，刚想上前去问，苗振拦住了他。
1: 啊，改好了，先生。不好意思哦，麻烦你跑一趟了。
0: 没什么，以后可要仔细点啊。
1: 以后肯定不会啦。啊，先生走好啊。

0: 菲菲，谢谢你的配合。
1: 不客气。
0: 行。
1: 嗯。
0: 看见门口的烟头了吗？
1: 哦，我明白了。
0: 你去昆山分局，让他们帮忙做个比对，我去跟着他。
1: 是。
0: 哎，有了结果马上给我电话。
1: 好。苗振和乔丽娜分头行动，杜乃华浑然不觉背后有人跟着。他到了家，没有先去见曹奎娥，而是直接来到了老母亲的房间。
2: 妈，
3: 想通了。
2: 你为什么就是看惯他的？
3: 阿杜啊，你到底看上他哪一点呢？
2: 他对我好。
3: 哎呦，对你好的女人有的是，你怕找不到啊？
2: 妈，有些事我实在没法跟你说。
3: 反正我们杜家不要这样的媳妇儿。
2: 那我只好跟他一起走了。
3: 你敢？我告诉你，你要敢跟他走，我就跟你拼命。
4: 有人在家吗？
3: 嗯。
2: 你找谁啊？
0: 找你。
2: 找我？我不认识你。
3: 哦，找我儿子配钥匙，他现在没空。
0: 哦，你儿子会配钥匙？那肯定也会开锁了。
3: 那当然，这是他爸传给他的手艺。
0: 嗯，不错，是门好手艺啊。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啊，公安局的。
3: 啊，警察？儿子，你做了什么事情了？
2: 我没做什么事。
3: 哦，
0: 你叫什么？
3: 他大名叫杜乃华，小名叫阿杜。
0: 你跟曹奎娥是不是认识？
3: 怎么会不认识呢？那个女人呐，把她的魂儿都勾走了。
0: 老太太，我现在是在问你儿子问题，你能不能让他自己回答？
3: 哎呀，他是个猪脑子，我怕他答错了。
0: 他再笨，也不至于连自己的名字也回答错吧？
3: 好好好好好，你问吧，我不说，不说。
0: 杜乃华，你跟曹奎娥是什么关系？
2: 她是我老婆。
0: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3: 就是前两天，我拦都拦不住。我不说不说。
0: 曹奎娥离婚才一年多，你知道吗？
2: 不知道，这跟我没关系。
3: 啊，这样的女人你还要啊？哎呦，我们杜家这是做了什么孽了呀？天哪！
0: 我问你，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我去他那里买过服装，后来就认识了。
0: 据我所知，他原来可是卖女士内衣的。
2: 我帮别人去买的不可以吗？
0: 哦，帮谁啊？在什么时候买了几件，付了多少钱？请你回答我。
2: 我记不清了。
0: 不是记不清，是你根本就没去买过。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2: 网上聊天认识的，后来见了面，彼此都有好感。
0: 是这样。认识多久了？
2: 三个多月。
0: 网上认识三个多月就结婚了，看来你们还真是一见钟情啊。
2: 有什么不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恋爱婚姻这是你们的自由。我只是想知道22号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2: 22是我忘了。
0: 真的忘了？
2: 我不可能记住每天的事情吧。
3: 你呀，除了那个女人别的什么都记不住。
2: 但是我也没必要说，除非你们有证据证明我犯了罪。
0: 哼，你倒真是说到了正题。你在22号晚上有没有去过航华小区？
2: 没有。
0: 看来22号晚上的事情你记得很清楚吗？哎，小乔，有结果了？
5: 是啊，头，香烟上的唇印是他的。
0: 明白了，你马上过来，林南路57号。
5: 是。
0: 杜乃华，我再问你一遍，22号晚上你到底去没去过航华小区？
2: 我真的没有。
0: 那你抽的烟头怎么会在航华小区6号楼304门口呢？
2: 不可能。
3: 警察同志，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这样逼着他。
0: 航华小区有一户人家被盗了，我们怀疑跟你儿子有关。
3: 啊，儿子，这不会是你干的吧？
0: 烟头是你的，锁也是你撬的，对不对？
3: 不，儿子，是不是那个女人让你干的？你快告诉警察，这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不，是我干的。
3: 啊，
0: 杜乃华，你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说一遍。
2: 我没什么好说的，你们都知道了，烟头是我扔的，东西也是我偷的。
0: 那你为什么偏偏要选择304这一家？除了盗窃，你还干了些什么？
3: 警察同志，你别听我儿子胡说呀，他从小啊胆子就小，这样的事情他自己是想不出来的。肯定是那个女人，她就在隔壁房间里。走，我带你去。
2: 妈，
3: 姓曹的，你出来。
2: 妈，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3: 你别管，
2: 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真的是我干的。
3: 小畜生，你死到临头了还要保住那女人呢？姓曹的，你给我出来，出来啊！
2: 你别叫了，
3: 你怕什么？有我在，他敢对你怎么样？出来，姓曹的，别在里边装作听不见，你给我出来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老太太别敲了
3: 啊。
0: 杜乃华，你去把门打开。
2: 他人不在。
3: 嗯，
0: 什么时候走的？
2: 我不知道，他说好等我回来的。
0: 老太太
3: 啊，
0: 你有没有看见你儿媳妇出去了？
3: 她不是我媳妇，我根本就不要看见她。
0: 杜乃华，
2: 嗯，
0: 你给她打电话问问她在什么地方。
6: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机了。
3: 啊，这女人还给你留了一封信呢。
7: 阿华，我走了。我知道你很难下决心离开你母亲，等你哪天想好了之后还可以来找我。现在不用给我打电话，我想清静一段时间。爱你，奎俄。
3: 你哭什么哭啊？我还没死呢你就哭啊？
2: 都是因为你。
3: 什么？你这小畜生，你
8: 等等。
0: 嗯，
8: 我来了。哎，怎么样？
0: 他都承认了。
8: 啊，曹奎娥呢？
0: 在我们来之前就走了。
8: 走了？什么原因啊？
0: 还不清楚，看起来像是婆媳之间闹矛盾。小乔，
8: 嗯，
0: 你再仔细搜查一下房间，看看他有没有留下什么。
8: 是。
0: 杜乃华，曹奎娥跟你说过他要去什么地方吗？
2: 没有。
3: 让他走，走得越远越好。
0: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3: 我就是不同意他们结婚，他比我儿子大8岁不说。

0: 还长了一张克夫脸。
1: 可他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0: 结了还可以离吗？
2: 探头，从床上取到了几根毛发。
1: 嗯，带回去。
2: 嗯，
1: 还有啊。
2: 嗯，
1: 你让昆山分局马上带条警犬过来。
2: 啊，好。
1: 我先把人带回队里，你等到昆山分局的人来了以后再走。
2: 嗯，知道了。
1: 董乃华，把手伸出来。
3: 请警察同志，你们要把我儿子带到哪儿去啊？
2: 公安局。
3: 什么时候放他出来啊？
2: 那要看法院怎么判了。
3: 儿子，你要跟警察老实说啊，不是你干的事情，千万别往自己身上揽呐！啊，
1: 走吧。
3: 儿子，儿子，你要记住啊，不是你干的，别乱说呀，儿子。
4: 苗振他们带着杜乃华刚走不久，昆山分局的刑警就带着警犬来了。
5: 你是乔警官？
2: 啊，是，我是。
5: 东西让警犬闻一闻。
2: 啊，只有这双拖鞋。
5: 可以。啊，他知道了。小贝，秀。

0: 坐下。杜乃华，你跟曹奎娥是不是同伙作案？
1: 不是，就我一个人。
0: 是不是他指使你去的？
1: 没有。
0: 那这么说，你跟陆家有仇了？
1: 什么也没有。
0: 没有为什么要杀人？
1: 因为我不想看到我老婆伤心。
0: 你居然为了让她高兴就去杀一个无辜的孩子。
1: 那个女人故意撞死了曹奎娥的女儿。
0: 你有证据吗？
1: 我老婆她不会骗我的。
0: 她是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1: 就是那天下午。
0: 具体点。
1: 那天下午我进了房间，看见她一个人趴在床上哭。怎么了？又跟我妈吵架了？
2: 没有。
1: 那你为什么哭啊？
2: 我心里难受。
1: 怎么了？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啊？告诉我好吗？怎么了？
2: 阿华，有一件事我一直压在心里，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你。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
2: 我女儿她死得太惨了。
1: 你女儿？这是怎么回事？
2: 我有过一个女儿，她出了车祸，本来还有救，可那个司机怕今后拖累，又开车压了我女儿。
1: 什么？这个王八蛋真是该杀。
2: 每当我想到女儿惨死的样子，我就会揪心的得很，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阿华，你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气，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气，我求求你了。
1: 你别难过，别难过了。他的样子让我很难过。那天晚上我找到那个司机的家，没想到家里就一个小孩在。事情过后我又偷了东西，这样你们就以为是盗窃杀人了。
0: 你原来打算去杀谁的？
1: 那个司机。
0: 我问你，曹奎娥真的没有跟你一块儿去？
1: 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去。
0: 撒谎！我们在孩子的床上发现了一个女人的头发，比对的结果就是曹奎娥的。
1: 那有可能是下午的时候粘在我身上的。
0: 杜乃华，你倒是很会自圆其说啊。

0: 那孩子胸口上的一道勒痕又是怎么回事？
1: 我带了一根铁丝，本想勒死他，没想到套在了胸口，所以我只好用手掐他的脖子。
0: 既然你是想杀那个司机，为什么不用刀，而是带了铁丝？如果他们一家三口都在，难道你以为一根铁丝就能把他们全部解决了吗？杜乃华，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据我们所知，曹奎娥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她丈夫不肯帮她报复杀人。
1: 反正她没有跟我提过这种要求，完全是我自愿的。
0: 你就没有想过后果吗？
1: 我只想让她开心。
0: 她都不知道你去干什么，怎么可能会开心？
1: 总有一天她会知道的。
0: 杜乃华，你还在狡辩。我告诉你，我们从监视录像中发现，你是和一个女的一前一后出来的，那个女人就是曹慧娥。
1: 我不知道那是谁，的确是我一个人干的。
0: 杜乃华，你别存有侥幸心理。你以为曹慧娥跑了，我们只好相信你的一面之词了吗？
1: 跟她是没关系的呀。
2: 再说曹慧娥来到昆山汽车站，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正在排队上车。杜乃华的犹豫不决让他很失望，他决定以离开来给杜乃华施加压力。
3: 哎，大家快点，大家快点，车马上就要开了。

0: 同志
1: 啊，
0: 刚才是不是有辆车开走了？
1: 是的。
0: 啊，走了多久？
1: 大概半个小时了。
0: 去哪里的？
1: 上海的。
2: 涛，他交代了。
3: 这家伙一口咬定都是他自己干的。
2: 啊？哦，看来曹奎娥还真是把他给迷住了。
3: 就是，曹奎娥比他大八岁。而且长得也不是很漂亮，居然有这么大魅力，
4: 这就叫对上眼了。
2: 这种事情啊，说不清道不明的。喂，803，啊，我就是。哦，好好好，我们马上过去。头，曹奎娥已经离开了昆山，正在来上海的路上。
4: 哦，还有多少时间？
2: 大概还有20分钟，车就停在长途汽车北站。
4: 马上出发。
2: 是。

0: 哎，大家东西都别忘了啊，拿好，小心点啊。再见了。哎，小心小心，哎，放好了。
1: 头，人都下来了，怎么没有看见他呀？
2: 司机师傅，
0: 哎，
2: 你的车在进站之前有没有人下过车？
0: 有一个，在沪太路口。
2: 男的女的？
0: 是一个女的。
3: 不是有规定中途不能下课的？
0: 哎，有时候碰到乘客求你怎么办呢？
2: 行了，别多说了，赶紧走。
1: 哎，头，去哪里啊？
2: 咱们分头行动。你呀，去华清市场。小军，你去王本生家，赶紧走。
4: 苗振安排了丁小军和乔丽娜去那两个地方守候，自己则拿出手机给王本生打电话。
2: 喂，王本生吗？
5: 是我。
2: 我是公安局的苗振。
5: 哦，曹奎娥，你们找到了？
2: 不，我是想问一下你女儿葬在哪个地方。
5: 啊，在徐泾的西园。
2: 我明白了，谢谢。
5: 哎，你为什么问这个？喂喂。
4: 苗振无暇回答王本生的问题，挂上电话立即开车向西园驶去。当他赶到西园，找到王本生女儿的墓地时，却发现墓地上空无一人。苗振举目四望，看到一个女人从远处慢慢走了过来，那女人正是曹奎娥。曹奎娥走到女儿墓前，把一束鲜花放在了墓碑下方。苗振悄悄躲在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
6: 燕子，妈妈看你来了。妈妈要出远门了，以后不能经常来，你可千万别怪妈妈啊。到了你的生日忌日，妈妈都会给你烧香的。你在那儿如果缺什么，就托梦给妈妈啊。
7: 孩子的死确实让人很痛心。
6: 你是这样，
7: 但是如果你因此再加害别人的孩子，我想你女儿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原谅你的。
6: 你什么意思？
7: 你是曹奎娥？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我来这里是知道你跟一起凶杀案有关。
6: 对不起，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7: 我也没有。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陆依云的人？
6: 认识。
7: 就是他开车撞死了你的女儿。
6: 没错，可那事儿早就已经处理完了。
7: 可在你心里他并没有完。
6: 你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你的话。
7: 曹奎娥，你曾经要求你丈夫王本生，应该说是你的前夫，你让他报复对方，因为他不同意，所以你一气之下就跟他离了婚。
6: 离婚是事实，报复的话我从来没有说过。
7: 后来总算是有人帮你了了心愿，他就是你现在的丈夫杜乃华。
6: 你胡说什么呀？
7: 我们已经抓到他了，他也都交代了。怎么样，可以跟我们走了吗？
6: 请你离开一下，我再和女儿说几句话。

0: 坐下。
1: 曹奎娥，你跟杜乃华是怎么认识的？
2: 网上。女儿死了以后，我又离了婚，心里很空虚，所以就想找个人聊聊。
1: 恐怕这并不是你的主要目的吧？
2: 开始确实是因为空虚，我对什么都心灰意冷的，朋友也都不来往的。后来跟他聊了几次，他说他想跟我见面，我就知道他喜欢上我了。
1: 于是你就产生了让杜乃华帮你实现报复的念头。
2: 这事跟他确实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1: 这事不是你说了算。
2: 说心里话，他对我很好，对我百依百顺的，而且他还提出一定要跟我结婚。
1: 他是怎么答应帮你的？
2: 开始他也很害怕，坚决不肯。
3: 桂娥，我什么都听你的，但这事情我真的不能做。
4: 你不是说只要我高兴你可以为我赴汤蹈火的吗？
3: 是，我是说过，不过并没有想过要帮你去杀人呢。
4: 女儿是我的命，如果这个仇不报，那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3: 可是如果我们杀了人都活不了了。
4: 我们可以不让警察知道。
3: 怎么可能呢？
4: 哎呀，你放心，我都已经想好了，肯定不会有问题的。你就给句话，这事儿你做还是不做？
3: 不，我不能做。
4: 好吧，我不想勉强你。刚才那些话就当我没说过。
3: 你要干嘛？
4: 以后我们再也不用见面了。
3: 奎娥，奎娥，奎娥。
1: 曹奎娥，你倒是很会用激将法。
2: 不是，我想既然他不肯，那只有我自己去了。
1: 后来呢？
2: 后来第二天他又给我打电话，说他同意帮我，但是事情完了以后他要我一定要嫁给他。
1: 你当然是同意了，可是他的母亲却坚决反对。
2: 那个老太婆把我们的酒席桌子也掀翻了。
1: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是如何实施杀人计划的。
2: 我让阿华跟踪了陆依云的儿子，知道了他们家的地址和生活规律。那天晚上我们带着铁丝就去了他们家，正好阿华会开锁。
5: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香水脚印，编剧魏荣华、聂磊，导演鞠一品，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喂，你好，刑警803。
1: 你好，我要报案。
0: 好好好，你冷静一点啊，把事情的经过仔细的说清楚。
1: 是这样的，我叫吴冬云，是钢铁市场汇源公司的财务。今天早上我上班，发现公司里的保险柜被人给打开了，里面的现金全都不见了。我吓坏了，就马上给老板打电话，电话通了好久也没人接。我连忙到他住的地方去找他，可是我到的时候大门是开着的，我在外面叫了好几声他也没答应，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就推门往里面看，可是我远远的看到地上有一滩血迹，我吓得就不敢进去了，就马上打电话给你们了。
0: 哦，

0: 那请你把具体的地址告诉我，我们马上就到。
1: 你好，我们是803，是你报的警吗？
2: 是我，是我，警察同志，你们快进去看看吧，我们老板他好像……
1: 好，就是这儿吗？
2: 对对对对。
1: 哎，小娟，
3: 哎，
1: 你看，这房门的门锁完好，没有被敲的痕迹。
3: 是。
1: 房间里的陈设也完好无损。
3: 哎，头儿，你看，这儿有一个被打坏的台灯。
1: 哦。
0: 哎。什么东西这么香啊？你们有没有闻到啊？好像是香水的味道吧，是吧？
3: 闻起来好像是从床上的被子上散发出来的。
0: 啊，我去看看。
1: 老杨，怎么样？
4: 目前来看，死者头部多处受伤，嘴巴被人用刀割破，这手上也有外伤。不过，这最致命的一击还是来源于头顶的一击。可是在现场好像并没有发现致命的凶器。
1: 小娟，
3: 哎，
1: 一会儿派人搜查案发地四周，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可疑的棍棒。
3: 是。
4: 哎，袁探长，你们看这里还有一串脚印呢。
1: 这些脚印非常重要。哎，老杨，一会儿照片送回局里，你尽快告诉我具体的分析结果。
4: 好。
0: 头，
1: 你
0: 看，我发现了这个
1: 香水瓶。
0: 是在被子上面发现的。你们看，这瓶子里的香水已经没剩多少了。很显然，被子上撒的大量香水应该就是来自这个没有盖的香水瓶。
1: 老杨，尸检报告一出来，你立刻通知我。
4: 好。
1: 小娟，
3: 头儿，
1: 你留这儿继续勘察现场，查找物证。
3: 哦，
1: 不要漏掉任何可疑的线索。
3: 是。
1: 小乔，
0: 哎，
1: 带报案人小吴先回局里做具体笔录。
0: 是。那小吴，你别紧张，喝杯水啊。
2: 谢谢。
0: 我们只是想把情况了解得更仔细一点啊。
1: 小吴，保险柜里都丢失了什么物品啊？
2: 现金不见了，这几天的营业款全在那里面了，加起来有几十万了吧？
1: 这么多现金为什么不存银行啊？
2: 哎呀，最近生意不好，也就昨天做了几笔，搞得比较晚，那会儿银行早就下班了，就准备今天做完生意一块存了。
1: 哦，那保险柜的密码除了你和老板还有别人知道吗？
2: 我肯定是没有再告诉过别人，至于我老板我就不太清楚了。啊，他老婆有可能知道，但是我听说他们夫妻俩最近关系不太好，经常吵架。哎，有一次还动手打起来了好像。
1: 哦，能具体说说吗？
2: 我们老板张辉你们也看到了，人到中年了，长得又黑又矮，而且只有小学文凭。可是我们老板娘她年轻漂亮，今年只有25岁，还是大学毕业呢。两个人结婚大概3年多了吧，可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好像一直并不怎么好。有一次我听说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争吵，他老婆还说恨不得我们老板去死呢。
0: 是吗？他老婆叫什么名字？
2: 他叫杨小迪。
0: 杨小迪。
2: 对。
0: 他跟你们老板住在一块吗？
2: 不是，我们张老板他住的地方那只是临时的租处，那只是因为离公司近而已。杨小迪住在张老板买的别墅里面。
1: 我们知道了。哎，昨晚案发的时候你在哪儿？
2: 我在家呢，我老婆孩子都可以为我作证的。我孩子快期末考试了，我那会儿正在家里陪他复习呢。
1: 好，你的信息很重要，我们也会尽快和你家人取得联系，请他们配合我们警方的调查。
2: 好，
1: 你回去以后如果还想到些什么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2: 好的，没有警官。
5: 丁小军接到命令立即驱车去杨小迪的住处，但是屋里没人，打他的电话也没有人接，于是803派警员盯守在杨小迪别墅的门口。另一边，苗振来到了辉阳公司，在财务小吴的帮助下和公司里所有的员工进行了交谈，并且详细了解了张辉生前的社会关系。
1: 小吴，时间不早了，非常感谢你。
2: 没关系，没有探长，只要

0: 是我知道的，一定全告诉你们。我也希望可以尽快抓住凶手。
1: 嗯。
0: 哎呀，张老板在世的时候对我还是挺好的。哎，梁警官，这是我们公司的车。
2: 哦，
0: 这位是罗师傅，刚才你们也见过的。
2: 啊，
0: 让他送你们一程吧。
2: 啊，不用了，我打车就可以。
3: 梁探长，您上来吧，这附近啊很难找到车的。
2: 哦，
0: 对，
2: 是吧？啊，也好，谢谢你，小吴。
0: 哎，没事，
2: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还会找你的。
0: 好的，好，没问题。
2: 再见，
0: 再见。
3: 梁探长，
2: 哎，
3: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2: 哦，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3: 其实我刚才还隐瞒了一些事情。
2: 哦，
3: 我们老板和他夫人关系不太好。哎，这个你应该知道的。
2: 嗯嗯。
3: 我想说的是，我开车送过几次老板夫人，他经常出没酒吧街，还叮嘱我。
2: 叮嘱你什么？
3: 叮嘱我不要告诉张老板。
2: 哦，
3: 这本来两口子的事儿，我不应该管。可是现在人命关天，我想啊，还是说出来会比较好一些。
2: 嗯，你能说的具体点吗？
3: 这个具体一点我就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线索对你们有没有用。希望啊，能早一点找到杀害张老板的凶手。
2: 嗯，谢谢你，罗师傅。
3: 哎，
2: 请你把杨小迪经常出没的酒吧的具体地点、时间告诉我，好吧？
3: 哎，好的，好的，好好。
2: 喂。
4: 杨小弟有动静了，他刚才进了家附近的一家美容院，我们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出来之后他没有回家，而是和一个男人朝公园的方向走去，看样子他们俩有点鬼鬼祟祟的，关系好像不一般呢。
2: 嗯，我知道了，不要松懈，跟紧点。
4: 好。
5: 与此同时，杨法医的尸检已经有了详细的结果，待苗正回到警局后，803立即召开专案组会议。
2: 老杨，
0: 嗯，
2: 请你说一下检验的结果。
0: 好，根据检验，死者的年龄是45岁左右，被害时间为半夜11:30左右。
2: 嗯，
0: 从伤口及伤势来判断，死者生前曾受两种凶器所伤，一种是尖刀，不过这只是造成死者嘴部和手部等多处的局部受伤，而导致死者最终死亡的是另外一种钝器。
2: 嗯，
0: 在敲打死者的头部后，最终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
2: 嗯，哎，小娟，
6: 哎，头，
2: 你们有没有找到可疑的物证？
6: 没有，我们仔细找过了，还没有什么发现。
2: 嗯，老杨，
0: 嗯，
2: 现场发现的那把刀，鉴定的结果怎么样？
0: 啊，刀上的血迹经过检验，和被害人张辉的是一致的，应该就是刺伤死者的凶器。另外呢，在尸体身边发现的两种鞋印，经过分析，其中一种鞋印的痕迹清晰明显，为男性运动鞋，品牌是 Nike， 44号的尺码。从脚印的特点推断，此人身高应该在1.78米到1.80米左右，体重在145斤左右。还有另外那只带血的脚印，因为非常模糊，暂时还没有提供有用的数据啊，当然也不排除是死者本人的可能性。
2: 嗯，谢谢老杨。
0: 不客气。
2: 哎，小娟，
6: 那
2: 案发现场小区的监控录像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吗？
6: 没有，张辉啊，为了住得离公司近一点，特地借了一个老小区，都是老公房，已经很旧了，根本就没有监控系统。
2: 哦，
6: 所以呢，也没有办法看到案发当天有什么人进入过那里，这确实给我们破案带来一定难度啊。
7: 嗯，是的，尸体所在的房间是在一栋2层楼房底层的东边，楼房呢位于一条公路的北边，而楼的西面呢是一条小河。其余的两边都是民房。
6: 嗯
7: 嗯，现场所有的门窗都是完好无损的，没有被撬的痕迹，所以这个作案人并不是强行进入作案现场的。
6: 嗯，哦，对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
2: 哦，
6: 我在侦查过程中啊，曾有邻居反映，差不多半夜的时候吧，听到了某种叫声，一开始以为是猫狗乱叫，也就没有当回事。头，
2: 嗯，
6: 据我推断，凶手和死者可能是认识的。
2: 哦，
6: 凶手在外面敲门，张辉呢很自然的来开门，进屋之后两个人为了某件事情发生了争执，然后凶手在死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用一个坚硬的钝器直击他的头部，随即死者发出一声惨叫后倒在地上。
7: 哦，哎，那死者嘴上的刀伤怎么解释呢？
6: 哎呀，哎，受害

0: 人被击晕后失去了知觉，对吧？
1: 嗯。
0: 凶手就把他拖到屋里，然后受害人突然又恢复了意识，于是喊救命。
1: 哦。
0: 凶手恐怕叫喊声会引来其他人，就用刀子刺伤了受害人的嘴，并且要挟他不要乱叫。但受害人反抗，凶手就用钝器再次猛烈击打受害人的头部，直至死亡。
1: 哦，那么大侦探，那个喷洒在被子上的香水怎么解释呢？
0: 这
1: 啊，快给个解释。
0: 这有一种可能啊，
1: 嗯，
0: 就是为了防止尸臭。
2: 小娟
0: 啊，
2: 不要随意猜测。喂，怎么样？
3: 探长，坏了。目标十分钟前离开小区，现在正朝着城外的高速公路方向驶去，车上好像还有一个男的。
2: 紧盯他们，告诉我车牌号。
3: 白色标志，苏 L8348， 现在位置是临江高速，正在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向东南方向驶去。
2: 好，知道了，千万不要跟丢了。
3: 是。
2: 小娟，
0: 好，
2: 马上去调查一下这辆车。
0: 是。
4: 大陆，你开慢点。
5: 你闭嘴。
4: 我叫你开慢点，你听见没啊？
5: 好了，坐好了，加速了。
4: 哎呀，你不想要命了？苏大陆，你停车，放我下去。
5: 少废话。
4: 你停车，停车呀。
5: 少废话你。
4: 小心。
6: 快！送急救室，前面的，让一下，让一下！
7: 什么情况？
6: 车祸，伤员两名，其中男性伤势严重，赶快通知手术室做好急救准备，通知血库准备好血枪。
7: 是是是，来了，让一下，让一下，
6: 让一下，让一下，
7: 让一下，
6: 前面的，让一下，让一下。
7: 不好意思，让一下。
8: 刚刚有了眉目的案情，再次陷入了困境。看着苏大陆和杨小迪被送进了手术室。苗振等人的心再一次被揪了起来。
0: 哎呀，真是一波三折，我好不容易从大海里捞出来的银针，一不小心又掉到深渊里去了。
1: 是啊，艾头，
2: 嗯，
1: 我们现在怎么办？哎，万一这两个人就……
0: 不，杨小迪看上去伤得不重的，这苏大陆嘛，我看就够呛了。哎，你们说，他们为什么要跑啊？动机是什么？
1: 这还用问吗？做贼心虚，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头都说了，不要随意猜测。
1: 哎，这，别拿头压我。哎，头，你看这个人呢？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俩别闹了。小娟，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0: 没有，
1: 听见没有？
0: 啊，
2: 你们俩刚才注意到什么吗？
0: 啊？
1: 嗯？
0: 什么东西啊？
1: 嗯？
2: 苏大陆的鞋子。
1: 鞋？
0: 鞋？
1: 哦，好像是耐克的运动鞋。
2: 对。
0: 哦。哎，头儿。我马上去找鉴定科进行比对。
2: 好。
8: 经过了几小时的救治，几名护士将杨小迪从急诊室推进了病房。
9: 警察同志，
2: 嗯，
9: 这名女伤员已经醒过来了，伤势不重。
2: 哦，
9: 我们已经替她做了包扎处理，那么就交给你们了。
2: 好，
1: 好，谢谢。
2: 辛苦了。
9: 啊，不客气。
2: 杨小迪，你能听见吗？我是刑警班令三的苗振，这位是乔丽娜。
10: 嗯，你好。
11: 警察同志，救我。
10: 你已经没事了，没事了啊，只是受了点轻伤。你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吗？
11: 警察同志，都是苏大陆干的，全是他干的呀。他还想开快车撞死我，他好狠的心呐、
2: 啊！这样吧，杨小迪，你安心养伤啊，我们会另外安排时间再来的。
10: 嗯，
11: 苏大陆不是人呐，他好狠的心呀、啊！
10: 头，
2: 嗯，
10: 杨小迪有话要说。看来这起案子有突破口了，
2: 先看看他怎么说吧。小乔，
10: 嗯，
2: 你安排一下，
10: 嗯，
2: 等他情况稳定了，马上录口供。
10: 是。
8: 杨小迪在丈夫张辉事发后一直没有回家， 而是与一个叫

0: 大陆的男子开车出城，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幸好被及时送往医院。苏大陆因伤势过重仍然处于昏迷状态，于是苗振等人在护士的安排下与杨小迪进行了一次谈话。
1: 警察同志，我几年前一个人上海读书，毕业以后和同学合租了个房子，但找不到称心的工作，那些工作要不就累得要死，要不就根本养不活自己。再看看身边的同学，有的凭着关系成了职场精英，有的靠着父母出了国，还有的找了好老公嫁掉，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而我呢，没有关系，没有父母，没有工作，一切都要靠自己打拼，实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像样的生活。
2: 那你是什么时候遇上张辉的？
1: 可以说是在我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我遇到张辉后，他开始追求我，但刚开始我一点都瞧不上他，他又矮又丑，年纪都快赶上我爸了。可他对我很好，也愿意在我身上花钱，关键他还是个单身，跟了他最起码比那些没有名分的小三强吧。所以我和他谈好了条件，让他给我买了房子车子，每个月给我足够的零用钱，而我只需要帮他生个孩子。想了很久，最终我还是决定嫁给他了。
2: 那么后来呢？
1: 后来，结婚之后，如我所愿的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奢华的生活，每天除了逛街吃饭，就没别的什么正经的事情了。张辉年纪也大了，对我的生活没什么兴趣，生意上的事儿，他又不要我来过问插手，所以我很快就觉得日子无聊起来。为了寻找刺激，我就开始去各种夜店玩，疯狂，经常在酒吧里麻醉自己，放纵自己。也就是在这里，我认识了苏大陆。
2: 你认识苏大陆的时候，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1: 其实，我太清楚苏大陆是干什么职业的。他就是大家常说的牛郎小白脸，说难听点，就是个吃软饭的。可他年轻会哄女人开心，虽然我得给他钱，不过那些钱也不是我的，花起来也不痛心。就这样，我和他就好了起来。时间久了，张辉就有了察觉，他问过我好几次，都被我搪塞了过去。可谁知道他居然派人跟踪我，结果还是被他发现了。
3: 妈的，杨小迪，你这个荡妇，你要是没有我，能过上今天这有吃有喝的日子吗？啊，哼，今天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看我怎么收拾你。
4: 老公，你在说什么呀？你别冤枉我呀。
3: 我冤枉你？
4: 我又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了。
3: 你他妈还抵赖？我问你啊，你这狐狸精身上这么香，这香水是谁给你的？
4: 这是我自己买的呀。
3: 自己买的？杨小迪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说是谁送给你的啊？说。
4: 真的是我自己买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老公？不信你看，这是我买东西的发票。
3: 去你的！你放屁！你当我是白痴啊？啊？哼！你看，你自己好好看看，妈的，竟然在公共场合搂搂抱抱的！
4: 张辉，你居然派人跟踪我！
3: 我跟踪你了又怎么样啊？啊？看看你这婊子干的好事！哼！
4: 老公，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3: 你妈的，杨小迪，我看你是吃了豹子胆了，你当我是什么呀？啊，拿着老子。

0: 之前给我戴绿帽子啊！你给我过来！
1: 哎呀，哎呀，不要，老公，我好痛啊！你干嘛？你干嘛？
0: 你这个脏女人！你给我在这儿冲干净了，咸水味儿，野男人的味道，给我好好的冲一冲。
1: 啊，老公，啊，
0: 给我冲！
1: 老公，不要，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饶了我吧。
0: 饶了你？你给我把头抬起来！我问你，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还是那个小白脸的？啊？
1: 你的，老公，真的是
0: 真的？你那么肯定啊？啊？
1: 真的是你的，我胆子再大，这个也不敢骗你。
0: 那好，杨小迪，等这个孩子出生，我一定会去做亲子鉴定的。到时候结果出来，要不是我的话，我张辉绝不可能就这么饶了你。他要是不自己滚出我的世界，我就想办法让他滚出我的世界。
1: 老公，你相信我，我再也不和苏大陆来往了。除了你，我再也不和任何男人来往了。求求你了，老公，求求你了。
2: 那天张辉真的失去理智了，我从来没看到过他发这么大的火，我吓死了。
3: 那你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
2: 我是苏大陆的。
3: 杨小迪呀，你真是玩火自焚呢。
2: 乔警官，我也很后悔啊，我也知道这下问题严重了，我就急忙找到了苏大陆商量对策。我把张辉的所作所为说了一遍，他也吓得不行，我们就商量着干脆连夜跑了算了。可苏大陆觉得不值，说怎么也得从张辉那里捞点钱再走吧。我一不做二不休，所以当天晚上就到店里用钥匙打开了保险柜，把里面的钱都取了出来。
3: 那你为什么还要置张辉于死地啊？
2: 啊？你说什么？
4: 前天夜里11:30左右，张辉死在家中。
2: 不，这不可能吧？
4: 我们已经确定他是被人谋杀的。
2: 我什么也不知道，那时候我在去张辉公司的路上，我只是拿走了他保险柜里的钱而已。一定是苏大陆，对，警官先生，一定是他。
4: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啊？
2: 那天张辉走了之后，我一刻也没耽搁的就找到了苏大陆。大陆，
5: 迪迪，你怎么来了啊？你不是说今天在家吗？哦，是不是想我了？来来来来来来啊，让我抱抱嘛。
2: 好了好了，别闹了，我有正经的事情要跟你说。
5: 什么事呀，这么严肃的。
2: 张辉知道我们的事儿了。
5: 什么？你说什么？他是怎么知道的？
2: 他派人跟踪我，发现我们一起去了商场，还看见你给我买香水了。
5: 那又怎么样了？哎，弟弟，你是不是认了？
2: 我。
5: 你全都承认了？
2: 嗯，
5: 啊！哎呀，你笨呐你！
2: 你小点声！
5: 你怎么都能认得呢你？哎呀，我说你！
2: 别说，过来过来！
5: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怎么会这样呢？那现在怎么办呢？
2: 张辉说

0: 那你说怎么办？要不咱们先把他给做了。
1: 你在说什么呀？杀人这种事情哪能随便说说呀？这可是犯法的。
0: 那你说，你说怎么办？
1: 我，好吧，那我们就跑，能跑多远跑多远。
0: 嗯，行，那你啊，快点回去收拾收拾，咱们连夜就走啊。
1: 好。
0: 哎哎，等等。
1: 怎么了，大陆？
0: 哎，你觉得我们就这么走了，会不会太便宜了这张辉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这样，我们明天再走，你去把卡里的所有钱全都拿出来。哦，还有张辉公司保险箱里的钱，能拿多少拿多少啊。
1: 什么？
0: 哎呀，咱们得亡命天涯，没钱怎么活呀？啊，
1: 这……
0: 哎呀，我的姑奶奶，别这的那的了，你都已经怀了我的孩子了，早晚他都会知道的，知道了他还会放过我们？是是，
1: 说的也是。
0: 所以啊，我们倒不如抢先一步，拿他的钱算什么？好了好了好了，抓紧时间啊，快点去准备吧！啊。
1: 哦，哎，那你呢？
0: 我也需要处理一些事情，到时候咱们电话联系啊。
1: 嗯。就这样，我按照约定拿了钱，准备第二天离开。可我没想到，张辉竟然在这天晚上被人杀害了。警察同志，那天晚上苏大陆临走时说，他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他能有什么事儿啊？而且他非要和我逃跑，我觉得很有可能他是早有预谋的。
2: 好了，杨小弟，你身上还有伤，别太激动啊，有什么需要我们会再来找你的，你先好好休息吧。
1: 嗯。
3: 与此同时，苏大陆的鞋印与案发现场遗留下来的脚印有了详细的比对结果。在离开了医院之后，苗振和乔丽娜立即回到了警局，案情也似乎有了重大突破。
2: 哎，老杨，
4: 哎，
2: 你快说说苏大陆鞋印的比对结果。
4: 好好好。苏大陆的鞋型尺码为44号，和现场发现的鞋印大小一致。
2: 嗯，
4: 另外我们在苏大陆的住所里发现他有很多双耐克鞋，其中一双的鞋底的花纹样式和现场发现的脚印完全吻合。
2: 太好了。谢谢您老杨。
4: 哎呀，不客气啊。另外啊，经过对张辉嘴部的伤势的分析，我们发现凶手很有可能是个左撇子。
2: 左撇子？
4: 对啊，另外在小军给我提供的照片中啊，苏大陆他就是个左撇子。
1: 哦，
4: 你们看这张照片。
1: 哦，
4: 这张还有这张。
1: 哦，
4: 是吧？
1: 对对对对。
4: 嗯嗯。
5: 啊，那这么说起来，这个苏大陆不但是左撇子，他的鞋印和现场发现的脚印也完全吻合。
4: 对，
5: 再加上杨小迪所说的杀人动机，涛，我觉得很有可能苏大陆就是凶手。
2: 小乔，
5: 你
2: 自己都说了很有可能，不是吗？我认为现在下结论还过于草率了。
4: 我也同意苗探长的观点。小乔啊，
5: 哎，
4: 有一点别忘了，给张辉致命一击的凶器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啊。
5: 哦，对对对对对。
3: 苏大陆在医院重症不醒，案情无法迅速推进。803接到电话，有人在张辉遇害地的不远处一个废弃的工地里发现一根钢管，上面有人的血迹。803立即派人前往现场，把这件重要的物品带回警局进行化验。很快杨法医就有了检验结果。
4: 好，现在啊，我来和大家说一下检验的结果。
5: 好。
4: 那这根钢管长45厘米，口径5厘米，钢管一端包裹着白色纱布，下面用透明胶带缠绕固定，表面残留血迹，经过化验呢，就是被害人张辉的。经过对被害人头部伤口的比对和分析，可以确定的是，这根螺纹钢管就是击中被害人头部的致命凶器，也就是说它就是凶手使用过的另一个凶器。
6: 杨法医，
4: 这
6: 凶器上面的指纹能提取出来吗？
4: 哦，非常模糊，没有提取到完整的指纹。
6: 哦，
4: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凶手是使用右手

0: 握着这个钢管的。
1: 哦，又是当真？
0: 嗯，这一点可以确定。
2: 太好了，我想我们的侦破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1: 哦，新的进展？头儿，你是不是觉得可以排除苏大陆的杀人嫌疑了？那左撇子偶尔用一下右手也很正常的吧？
2: 你说的没错，不过我没说可以排除苏大陆的嫌疑。
1: 哦，
2: 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平时总是用左手，
1: 嗯，
2: 那么他的力度、灵活度总会比右手强，对吧？
1: 嗯，
3: 对。
2: 他在做重要的事情、紧急事情的时候，肯定会使用那只灵活的、有力度的手，而不会使用那只不太常用的手。
1: 嗯，
2: 如果苏大陆想杀死张辉，他一定在门外准备了很久，他也想最好一下子就能把张辉杀死。
1: 嗯，
2: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想想。他会使用不常用的右手呢，还是使用经常用的左手呢？
3: 那肯定是用那只常用的手咯。
2: 可是我们现在发现的那根钢管上留下的却是一只右手的指纹。我认为用这根钢管敲击张辉头部让他死亡的很有可能不是苏大陆，而是另有其人。
0: 啊，对，我也同意苗探长的观点。
1: 不是，那怎么解释张辉嘴巴上面的伤啊？难道凶手不止一个人？
2: 不排除这有可能性，但是还有一种可能。
3: 嗯，
2: 假货。
3: 假货？
2: 对，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个大胆的假设啊。
3: 嗯，
2: 作案的凶手用右手拿着这根钢管敲打被害人的头部致他死亡。
1: 嗯，
2: 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尖刀，用左手在被害人的嘴部以及身上留下刀伤，再利用香水这条线索把我们所有人的视线引向另一个方向，一个离凶手本人越来越远的方向。
0: 嗯，这个凶手真是处心积虑，隐藏够深的呀。
3: 大石头，杨小迪不是也指证苏大陆要害他吗？
1: 对啊，
2: 杨小迪的指证是不能成立的。
1: 嗯，
2: 只凭一个人说过的气话是无法断定这个人有杀人动机的。他在医院里还说过苏大陆也想害死他呢。
3: 嗯嗯，
2: 所以想开快车撞死他。
3: 对啊，
2: 这个指证啊更是漏洞百出。你们想，一个司机啊，会为了害死坐在副驾驶上的人而去撞车吗？除非他想和这个人同归于尽。
0: 嗯，
2: 那场车祸应该是个意外。
1: 那照头的意思，苏大陆有可能不是杀人凶手，那留在现场的鞋印怎么解释啊？
2: 嗯，这问题问得好啊。
1: 嗯，
2: 我也在思考。现在很多事情还没法解释，我们也不能靠感觉行事，对吧？
3: 嗯嗯，
2: 至少我们应该从苏大陆是头号嫌疑犯这个思路里走出来。万一这是凶手故意给我们布下的香水迷魂阵呢？
1: 头儿，
2: 哎，
1: 我还是不能同意你的看法啊。
2: 为什么？
1: 我觉得苏大陆杀人动机明确，证据确凿，再加上杨小迪的指证，我们只要等他醒过来，案子就真相大白了呀。
3: 那如果苏大陆一直不醒呢？
1: 嗯，
3: 我们怎么办啊？
1: 我
3: 一直等。
2: 哎，这样吧，小轩
1: 啊，
2: 你去查一下苏大陆的手机通话记录。
1: 哦，
2: 找一找和他来往密切的人，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1: 是，不过头儿，
2: 哎呀，别不过了，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更何况人命关天。
1: 是。
4: 经过803的缜密调查，发现，在案发地附近的工地里找到的钢管，竟然就是来源于辉阳公司。同时，丁小军对苏大陆的手机通话记录进行了排查，结果有了重要发现。
1: 涛儿，你果然厉害啊！
2: 嗯，
1: 我查了苏大陆的通话记录，他呢没有什么亲人，对吧？交往的都是狐朋狗友。
3: 嗯，
1: 但是苏大陆在案发前夕曾经和一个人有过短信来往。
2: 哦，
1: 那个人让他在11:30。一个人去大河路见面，哎，你们猜猜，这个人是谁？
2: 谁啊？
1: 你们猜猜呀？
3: 猜什么猜呀，丁小军？
1: 我们都见过的。
3: 你说呀，别卖关子。
1: 哦，我说了啊，这个人就是张辉的司机罗志鹏。
2: 啊？
3: 罗志鹏？
1: 哎，
2: 怎么会是他呢？他约苏大陆见面，能有什么事儿？
3: 哎，他们两个那天晚上见了还是没见呢？哦。很有可能是想让苏大陆没有人替他做不在场证明。
1: 头儿，我记得那天去辉阳公司调查的时候， 罗志鹏是有不在场证明的。
0: 对。
1: 但后来小李去证实了之后回来告诉我，那个不在场证明啊是存在疑点的。
3: 哦。吴大庆，我是刑警803的李警官，有些事情想和你了解一下。
5: 啊，好啊。我没犯什么事儿吧？
3: 啊，是这样的，请问你和罗志鹏是什么关系啊？
5: 哦，我们是老乡，又都在上海打工，经常在一起聊聊天，喝喝酒什么的，算是朋友吧。
3: 那你还记得24号的晚上你在做什么吗？
5: 24号，让我想想啊。
3: 嗯。
5: 24号，我想起来了，那天是星期六，一下班罗志鹏啊就叫我去他家一起喝酒。
3: 嗯。
5: 后来啊，喝多了，凌晨他送我回的家，听我老婆说，到家天都快亮了。
3: 那这天晚上你一直和他在一起，中途就没有离开过吗？
5: 没有，肯定没有离开过。
3: 你确定？再想想。
5: 哦，说来也奇怪啊。
3: 嗯。
5: 那天酒没喝多少。
3: 嗯。
5: 但是就是不太舒服，头特别疼。哎，我记得我喝着喝就趴在桌上睡着了。过了不知道多久啊，醒来一看，哎，罗志鹏还在喝呢，我就让他送我回家了。
3: 你说的都是实情吗？
5: 那可当然了，警察同志，我可不敢说假话。我这人平常没啥嗜好，就喜欢喝点酒啊啊！但是我喝酒是有原则的，绝对不开车，绝对不胡闹。喝多了我就睡觉，绝对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情。警察同志，请一定要相信我啊！
3: 好，我们会进行调查的。今天谢谢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5: 啊，警察同志，罗志鹏他怎么了？
3: 啊，没什么，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再找你的。再见。
5: 啊，再见。
1: 那天小李汇报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哦，刚才来之前我还查了一下罗志鹏的资料。他呀今年28岁，原来当过兵，去年3月入职张辉公司做专职司机。平时呢不太爱说话，也不善交际，认识他的人啊都说他老实本分，对老板啊也尽职尽责，从来不在背后说任何人的闲话。张辉对他好像也挺器重的。
0: 嗯。
1: 头儿，我觉得呀我们有必要再分头去找一下杨小迪和罗志鹏。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两个很早就认识了。
3: 什么？
4: 经过缜密的布置，803制定了新的行动计划。乔丽娜驱车来到了杨小迪所在的医院。今天是他出院的日子，只见他提着包走出了住院部，迎着阳光深吸了一口气。
6: 杨小迪，乔警官。
3: 嗯。
6: 来，我帮你拿。
3: 哎呀，谢谢乔警官。
6: 不客气。
3: 你是特地来接我的？
6: 啊，是啊，我知道你今天出院。
3: 谢谢啊乔警官。哎，我自己来就好了。
6: 没事没事，别客气，你刚刚康复还是别太辛苦了。来，上车吧。
3: 好。
7: 哎，你好罗师傅，还记得我吗？
8: 当然记得，803的苗警官是吧？
7: 啊，对。
8: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7: 哦，我们还有些情况
8: 啊，
7: 想向你了解一下。
8: 哎，好好好，来里边请，里边请，请。
7: 好。
8: 苗警官，那个你们先坐，我给你们倒点水啊。
7: 哎，
1: 罗师傅啊，不忙
8: 啊，
1: 我们坐会儿就走了。
8: 啊，
1: 哎，罗师傅，脚怎么了？
8: 啊，嗨，老毛病了，我这脚啊，以前在部队的时候就受过伤。
7: 哦，那你是在哪家医院看的？
8: 在第9人民医院的骨科。怎么，你本来不是为了要关心我的脚吧？
1: 我们来啊，是想再向你详细了解一下张辉的。
8: 我就知道你们还会来找我的。
7: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
8: 您想想呀，这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身边的人肯定会被反复调查的。张老板死得不明不白的，如果我能帮到点什么，我一定配合。
7: 好，罗师傅，
8: 嗯，
7: 你和杨小迪熟吗？
8: 哦，您是说张老板的爱人吧？
7: 对。
8: 啊，认识认识。 张老板偶尔会让我开车送送他。苗警官，那天在车里我不是跟您都说了吗？
1: 不过罗师傅，当时你没跟我们说你和杨小迪很早就认识啊？
8: 哦，这个我想这对案情不是很重要吧。
1: 可是据我们所知，你们不仅仅是认识这么简单吧？
8: 哎，丁警官，这个您可别乱开玩笑啊，没那么简单，还能有那么复杂呀？
7: 这样吧，请你跟我们回一趟局里，有些问题还需要你配合做一下具体的笔录。
8: 哦，好好好，我换身衣服马上就走啊。
4: 803兵分两路，把罗志鹏和杨小迪分别带回了警局。两人见面后的那一瞬间，便让803的火眼金睛们看出了端倪。
7: 来，你们看，这是我们从交警大队的监控录像上截下来的照片。这是罗志鹏住所外，时间是24号晚上10点20分。这张，这里是通往张辉住处的马路，时间是24号晚上11点。警官罗志鹏，这个时间你不是应该和你的朋友在喝酒吗？
8: 我
1: 吴大庆说他当时不知道为了什么喝了一点就想睡，所以呢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也就是这段时间你偷偷溜出去来到张辉的住处行凶，然后再回去继续和吴大庆喝酒，还把他送回家，这样你就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了。我说的没错吧？
3: 好，再看看这个。这个是我们从你汽车把手上提取的指纹信息。这是袭击张辉头部的钢管上的指纹，尽管很模糊，但是我们的法医经过比对后证实，两枚是同一个人的。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9: 我受不了了，我再也受不了这种日子了，警官们。我说，我全都说。
8: 小迪，
9: 大鹏，别再隐瞒了，我真的想过正常人的日子了，这种偷鸡摸狗躲躲藏藏的生活我受够了，每天都活在恐惧里，撒了一个谎就要用无穷无尽的谎言去填补，我再也不要生活在谎言里了。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7: 罗志鹏，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开口？
8: 我，
9: 大鹏，你就说吧。
8: 苗警官，我承认张辉是我杀的，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主意。我只有一个条件。
1: 条件？罗志鹏，你以为自己还有资格讲条件吗？
8: 不不不，我的条件并不过分，就是请你们不要找小迪的麻烦，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的主意，跟他没关系、
3: 罗志鹏，你所做的一切和他有没有关系不是由你来判别的，无论是谁做了触犯法律的事都不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1: 罗志鹏，杨小迪是否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们会判断的，你还是先交代清楚你自己的问题。说吧，为什么要杀害张辉？
8: 我杀张辉是因为我爱杨小迪，那份爱对我来说刻骨铭心，让我无法自拔。
9: 大鹏，你别说了。
8: 小迪，让我说啊，我说完了你就轻松了，你就可以真正的获得你想要的自由了。
9: 大鹏，
8: 但是6年前，我当时在我们老家当兵，小弟刚好大一放假回家，和他相识的那一切好像就是老天爷安排好的。那天我在部队的大门口执勤站岗，当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他了。
10: 这小子真不错
11: 啊！啥有啥？
10: 我的菜。
11: 过奖了，走，
7: 哎呦，小妹妹长这么漂亮啊，让哥看看呗。
9: 你们干嘛？
11: 别害羞嘛，我们又不是坏人啊。
9: 走开，别碰我。
10: 哎呦，就是想和你们聊聊天儿，是不是哥几个？
9: 放开我！
10: 你
9: 们再缠着我
10: 啊，
9: 我就叫救命了！
11: 呦，这手啊，又白又滑呀！
9: 放开我！
10: 什么？
9: 哎呀，
5: 这臭娘们敢踢我命根子！快抓住他！
10: 我
5: 还点颜色瞧瞧！
7: 让人们挺野的！
9: 放开我！
7: 再见！
9: 救命啊！
10: 哎呦，他妈的，你谁呀？你还敢打我？
5: 你管我是谁呢？哎呦！大街上啊，你们三个大老爷们欺负一小姑娘，你们是不是人呢？啊！
7: 你厉害！
10: 你打我就杀死你！
5: 来呀！
10: 来！
9: 别打了！
5: 甩我！
9: 别打了！
5: 我没事，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9: 我没事，真是谢谢你啊！哎呀，你身上流了好多血。
5: 没事，我这一个人打他们三个，受点伤也没什么，没事啊，放心。
9: 刚才真的谢谢你啊，要不然……
5: 不用谢，你看，现在你不是好好的吗？不过你要记住了，小姑娘一个人晚上在路上走，一定得注意安全啊！我走了。
9: 哎，你等等。你是这个部队的吧？
5: 是啊。
9: 好，我现在回去给你拿药，帮你把伤口擦一擦。你等我啊。
5: 哎，小姑娘，不用了。
9: 你等我啊，我马上回来。
5: 真的不用了。
0: 从那天起，我们俩就相爱了。爱得很简单，很纯粹。那时候我才知道啊，爱一个人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我们谈了三年多的异地恋，但感情一直很好。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甜蜜的记忆。随后就下定决心，从部队出来以后，我马上到上海去找他。可当我抛开一切来到上海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结婚了，他变了。在大城市的这几年里，他变得物质了，变得现实了。
9: 大鹏，这个世界是很残酷的，我也没有办法，我有我的难处啊。爱情不能够当饭吃，我需要钱，我要好的生活。
0: 没错，当时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起初我把爱埋在心底，不敢和小迪见面，可我还是免不了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和一个又矮又丑的男人在一起，心里跟刀割了一样的难受。小迪经常找我，向我诉说他的寂寞，说他心里放不下我，我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直到那天啊，
9: 我受不了了，你救救我，救救我！
0: 小迪，你怎么了？小迪，你别哭，别哭啊！你告诉我，是不是张辉欺负你了？
9: 大鹏，张辉他不是人，他是个畜生，他打我。
0: 啊！
9: 就因为我总是怀不上。
0: 啊，怎么会这样？小弟，那你就别给他生孩子了。
9: 不给他生孩子，他就要打我，而且也不给我钱呢。
0: 哎呀，这都怪我没出息。张辉，你这个王八蛋，我非杀了你不可。
9: 大鹏，我怕，我好怕呀。
0: 好了，小弟啊，不怕啊，别怕，跟他离婚吧，我娶你。
9: 不， 情，这回他不会同意的。
5: 我会让他不同意也得同意的。
9: 大鹏，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为了我们能永远在一起，为了我们不再过没钱的穷日子，我们得好好的筹划一下这件事情。
3: 所以你们就开始计划如何杀掉张辉，并且得到他的全部家产了。
5: 是的，我先让小迪在酒吧勾引苏大陆，再拍了苏大陆和小迪在一起的照片，又故意将苏大陆买给小迪的香水交给张辉，没想到张辉对小迪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但我没想到的是，苏大陆想逃跑，我们只能先假戏真做。那天晚上我先约了朋友吴大庆到我们家喝酒，趁他不备给他酒里放了安眠药，没过多长时间他就睡着了。后来的事你们就知道了。
1: 那现场留下的脚印呢？
5: 这是事发之后我让小迪把我穿过的那双耐克鞋放进了苏大陆的鞋柜，想把杀人的罪名嫁祸给他。
3: 罗志鹏啊，你真是蠢啊，为了一段爱情毁了自己的一生啊。
9: 不不，都是我的错，是我太看重钱才让大鹏做出这么蠢的事情。
3: 张小迪，我也是个女人，我想告诉你，生活里物质不是最重要的，放弃一些你得不到的东西不就可以轻松一些了吗？你有宠爱自己的人，为什么就不能两个人去创造属于你们自己的幸福呢？
9: 乔警官，谢谢你，我现在明白了，不过也都已经晚了。大鹏，我们有缘，来世再好好真正爱一次吧。
5: 小迪，
4: 这起案件破获之后，苗振等人的心情都很沉重。中国社会的婚姻已变得越来越物质化，婚姻成了人们寻求让自己生活完美的一个目标，大肆购物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房子、车子和钻石经常被提起。然而他们并不意味着一切，苏大陆至今仍然躺在病床上没有醒来，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付出的代价太惨重。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隐形杀手，编剧乔古凡，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白显贵自杀了，死在一家五星级的宾馆里。自杀时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穿戴整齐，都是新买的名牌服装。白显贵死后的第三天，他的妻子司徒美在殡仪馆的大厅里为他开了个追悼会。
1: 我的爸爸叫白显贵，生于1962年，死于2002年，享年40岁。爸爸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善良、勤劳、朴实。爸爸大学毕业后到机关工作，历任科院科长、副处长。爸爸32岁下海经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凭着卓越的才能和刻苦勤奋，取得成功，创造了财富。爸爸爱我，我爱爸爸。我想不到爸爸会离我而去，爸爸没有任何理由离开这个世界呀。
2: 师父，你把他推走吧，推走吧。
3: 哎呀，显贵呀，你为什么要自杀呀？这世界上有千条路万条道，你为什么偏偏要走上这条黄泉路呀？
2: 干妈，
3: 我不放你走，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呀。
2: 干妈，
3: 儿子，
2: 你放手，你放手。干妈，
3: 我不让你走。
2: 师父，你快把他推走，赶快推走。
4: 闪开，闪开，对不起，闪开，都给我闪开。显贵，显贵啊，外甥老娘就来迟了，我来晚了呀。
2: 杨舅，
5: 杨舅，
4: 外甥媳妇，显贵的自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开追悼会你都不通知我呀？啊，为什么？
2: 杨舅，杨舅，你别生气，你心脏有病。
4: 你租了这么大的一个厅啊，怎么就通知这么几个人来为显贵送行啊？是不是我外甥的亲朋好友都死光了吗？
2: 娘舅，娘舅，我有我的苦衷，我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4: 苦衷？你有什么苦衷啊？你去通知他们，不要火化，我不许火化。
2: 娘舅，我是白显贵的妻子，我有权处理他的后事。
4: 你有权？我娘舅最大哎。不要火化，不许火化，听到没有？
2: 娘舅啊，这条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你就让他安安稳稳的走吧。
4: 外甥媳妇，你这样做，你不怕亏心呐、啊？你不怕五雷轰啊？
5: 老娘舅，你这是什么话呀？亏心？是谁亏心了？你是不是认为是我姐姐逼死了我姐夫的啊？你想怎么样？
4: 我想怎么样啊？我明明白白告诉你们司徒家，白显贵死的有问题啊，蹊跷啊，我已经向公安局报案了
5: 啊。哼。小乔，我们奉命立案侦查白显贵的自杀案。
6: 嗯，白显贵，嗯
5: 啊，
6: 什么人啊？
5: 白显贵啊，
6: 嗯，
5: 他是饮食一条街上显贵大酒家的老板，年方40，家有家妻爱女，还有别墅房、宝马车。这个显贵大酒家呢，在饮食一条街上也算得上是龙头老大了。八个字，生意兴隆，日进万金呐。
6: 哎，那他为什么要自杀？
7: 对啊，为什么要自杀呢？
5: 哦，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是要破白显贵的自杀之谜嘛。
6: 嗯，探头，
5: 嗯，
6: 从什么地方着手侦查？
5: 我想先从他的妻子司徒美、小舅子司徒善身上着手侦查。
6: 嗯，

0: 姨，警察找你。司徒阿姨，
1: 是803吧？我已经等着你们了。怎么称呼？
2: 你好，司徒女士，我叫乔丽娜，她叫丁小军。
3: 你好。
1: 你好，请坐。小妹啊，为两位警官煮咖啡。
4: 好的。
2: 不好意思啊，司徒女士，打断您练唱了。
1: 乔警官啊，你是想说我丈夫尸骨未寒，我还有心思练唱吧？那我就告诉你，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白显贵他走了，可我还得活下去啊，我还得从事我的事业。
3: 是啊，长歌当哭，练唱也是一种哀悼嘛。
1: 谢谢丁警官的理解。
2: 非常抱歉，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啊，司徒女士好像化过淡妆，身上的也不带笑，是不是这也是事业的需要啊？还是对白先生选择这种方式离开你心怀怨恨呢？
1: 是的，如果一个人死了之后灵魂还活着的话，我要让他知道我怨他，我恨他，我要叫他难过，我要叫他的灵魂永远不得安宁。
3: 啊，司徒女士，你还有个兄弟是吗？
1: 对，他叫司徒善。
3: 那他在吗？
1: 他在店里。
5: 哎呀，先生，欢迎光临。
6: 啊，
5: 请。
6: 啊，好，谢谢。
5: 先生，你几位啊？
6: 啊，什么几位？一个人。
5: 请这儿坐吧。
6: 啊，不，我要包房啊。
5: 一个人要包房？
6: 怎么，一个人不能要包房的？
5: 先生，是这样的，我们这儿包房最低消费800块。
6: 哎，我知道，知道，800块，知道，知道。
5: 那请你随我到牡丹厅吧。
6: 好好好。牡丹厅啊，这儿可以，可以。哎，小姐，你们老板娘在店里吧？
5: 啊，她不在。先生，请。
6: 啊，谢谢。
2: 司徒女士，据我们所知，白显贵生前老同学好朋友很多，你为什么不通知他们来参加追悼会，也不通知白显贵原来工作的机关显贵大酒店的职工呢？甚至连他的娘舅你都没有通知啊？
1: 我是一个戏曲演员，在舞台上对中国传统的道德顶礼膜拜，我又是一个世俗的人，我也很在乎这种活人做给活人看的仪式，我何尝不想把追悼会办得像模像样，显示我们白家的人缘，但是我不能。
2: 是因为白显贵他不是正常死亡吗？或者想借此发泄你对他的怨恨？
1: 啊，不，尽管我怨恨他，但是没有必要同一个死人较劲，我是根据他的遗嘱才这样做的。
2: 他的遗嘱？他有遗嘱吗？
1: 是，他有遗嘱。
2: 遗嘱上是怎么讲的？
1: 你们自己看吧。这就是他的遗嘱。
7: 咎由自取，愧对家人，绝对不要追问我的死因，后事减半，绝对不要惊动亲朋好友。
2: 这是电脑打印的
1: 啊，上面有白显贵的印章。
2: 印章能算什么？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加盖上去的。
1: 乔警官，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认为是我为他买的安眠药，是我为他租的宾馆，是我逼他自杀的？
3: 司徒女士，这只是推理，请不必动怒。
1: 这是审问，这是有罪推理。刀伤皮肉，划死心，我受不了了，你们请走吧，我不想奉陪了。
8: 妈妈，
1: 文文，
8: 妈妈，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是盼着803来吗？怎么又要赶803走了？难道你不想知道爸爸的死因吗？
1: 他们怀疑你爸爸的遗嘱是假的，是我伪造的。
8: 爸
1: 么关系？文文，你怎么可以这样同妈妈讲话？
8: 警察叔叔，警察阿姨，我可以证明这遗嘱是真的，是我从爸爸的口袋里取出来的。我爸爸死亡三天，对我妈妈来讲好比是三年三十年，她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如果不化妆真的不像人样了。妈妈是演员，她习惯保持自己的形象，别以为她在练唱，她是在宣泄呀。妈妈心里在滴血。叔叔阿姨，我爸爸不会无缘无故走的，自杀的背后肯定有罪恶，肯定有阴谋，请求你们查出原因。文文向叔叔阿姨下跪了，求求你们了。
3: 文文，
2: 快起来，你不要这样，快起来，文文。
3: 文文，要查明原因，还需要你们家里人的配合呀。
8: 妈妈，你想配合吗？如果你不愿意配合，文文愿意。有些重要的情况您不愿意说，那就让我说吧。
1: 文文，小孩子家你懂什么？
8: 妈妈，我都十三岁了，不小了，我要知道是谁逼死了爸爸。
1: 文文，
4: 哎呦，探长，
6: 哎呦，
4: 你倒潇洒
6: 啊，
4: 跑到包房里来吃饭了。吃的什么呀？
6: 怎么了？
4: 哎呦，麻辣豆腐、蛤蜊炖蛋，还有一碗汤。
6: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来，这碗饭是你的。
4: 哎，探长，再叫几个菜吧。
6: 好了，够你吃的了啊。
4: 哎，
6: 来来来来，哎，边吃边谈，来说说情况吧。
4: 哦，哎，探长，
6: 嗯，
4: 司徒美啊是有口皆碑啊。
6: 哦，
4: 哎，这越剧院从上到下都说司徒美是个好演员，是个好人呢。
6: 哦，
4: 你想想。身为老板娘，没有一点摆阔太太的架子。她是排戏刻苦，演出认真，为人慷慨。单位里的同事啊，办那个婚丧喜事啊，都来这家酒店吃饭，她一律只收成本价。单位里排新戏，资金有困难，她先后资助了几十万呢。
6: 啊，
4: 她是一个把事业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人。
6: 我说诸葛平，诸葛平
4: 啊。
6: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4: 怎么了？我不是在向你汇报吗？
6: 我这不是组织部，也不是人事科
4: 啊。
6: 我们不是考察司徒美能不能当越剧团的团长
4: 啊？不是，我这
6: 要了解白显贵的死和他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要解开白显贵自杀之谜。
4: 哎，探长，窥一斑略知全豹啊，可以有此几笔，触类旁通嘛。
6: 你还
4: 对不对啊？
6: 你痛什么了？
4: 哎，你想想。一个身价千万的老板娘，自甘寂寞，还是痴迷越剧事业，她的心地多么美好，多么高尚啊！再说她待人慷慨，出手大方，至少说明她不是很看重钱财的人嘛。
6: 这个我知道。
4: 啊，还有啊，她能够资助剧团，啊，她能够优惠同仁，说明夫妻关系很好，她在白显贵那里拿得到钱。老娘就说她谋财害命，南辕北辙，没有根据的嘛。
6: 啊，你说的我也知道。
4: 啊，
6: 你知道吧？
4: 啊，
6: 越剧团去年到欧洲商业演出三个月，司徒美也随团去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6: 我刚才查过《新民晚报》的。
4: 哎呀，问题就出在巡回演出之后。
6: 什么问题？
4: 司徒美巡回演出回来之后
6: 啊，
4: 夫妻之间一反常态，经常吵架。
6: 是吗？
4: 哎，司徒美甚至还有离婚的想法嘞。
6: 啊？
2: 司徒美。你说你从欧洲巡回演出回来以后，发现你丈夫对你的态度有变化，嗯，什么变化？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
1: 哎，人们常说小别胜新婚，我们离别三个月了，可我回家的当天晚上他一点表示都没有，我就感到奇怪了。他可是个欲望特别强的人，于是我就主动的和他亲热，他却拒绝我，说身体不好，我也就不再介意。可是，一连十几天，他都是这样，发展到后来，就干脆分床睡了，这不能不引起我的疑心。
3: 啊，那你疑心他外面有了人？
1: 是啊，但是无论我什么时候给他打手机，他总是在酒家，他也从来不在外边过夜。有几次我忍不住了。 突然袭击跑到酒家，推开他的办公室，
3: 里面有个女人。
1: 不是，他一个人在玩电脑。
3: 啊，他喜欢上网。
1: 他和电脑做夫妻了。
3: 啊，那除了电脑之外，他还有其他爱好吗？比如说唱歌、跳舞、保龄球、高尔夫什么的。
1: 嗯，没有。啊，他只是喜欢记日记。
3: 日记？那你有没有检查过他的日记？
1: 没有，日记是他的隐私。再说，他的日记是上锁的。嗯，有一次我偶然在文摘报上看过一篇文章，讲日本由于生活紧张，工作压力太大，阳痿的人很多。我想我家显贵一定也是患上了，而男人一旦患了这种毛病就没有了威风。找到原因后，我心里的石头也就放下了。现在这个样子总比男人对我不忠要好些吧。
2: 嗯，于是就相安无事了。
1: 但是这平衡不久就被打破了。
2: 嗯，为了什么？
1: 酒店的财务主管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有一次我到工商银行取款时恰巧碰到了他。他告诉我每个月的10号他要帮助老板办一张10万块钱的新龙卡，已经连续有8个月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都傻了，我的丈夫不是什么逢场作戏，而是在外边包二奶。我这个气呀，从此以后我们家里就战争不断。我要他交代10万块钱的去向，我要他交出二奶。他呢，说不清道不明，干脆就躲着我，经常就不回家了。
3: 啊，请问一下，这些情况你弟弟司徒善知道吗？
1: 不，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我们夫妻关系紧张，但是不知道原因。
6: 好了。怎么样，吃饱了吧？
4: 行行行，吃饱了
6: 啊，那买单了啊。嗯，哎，小姐，买单
2: 啊。你们只消费了这么点儿，不是跟你说过包房最低消费800块吗？
6: 什么？这800块？叫你们老板来，我来跟他说。
7: 二位，什么事儿？
6: 哦，你是这儿的老板吗？
7: 啊，不不不，老板是我姐夫，他出国去了，叫我临时照顾一下酒家。我叫司徒山。
6: 哦，司徒先生，
7: 哎，
6: 对不起啊，我们要了个小包房，但是只吃了43块钱，你看怎么办呢？
7: 那就算了，希望二位先生多多光临，这次就算了啊。
6: 好，算你爽气。那，这是43块钱。
7: 哎。
6: 那我们走了啊。
7: 哎呀，先生走好走好。
6: 啊，好，
2: 谢谢光临。
6: 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显贵酒家生意很好，白显贵自杀必然有特殊的原因。这个司徒善说的好听一些是心慈手软，说的难听一些有些窝囊。这样的人不可能嫁给他姐夫啊，我想不必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4: 那，下一步怎么办呢？
6: 我们看看丁小军和乔丽娜询问司徒美的情况。

0: 文文，你太过分了，这个时候还拉琴。文文，
1: 爸爸走了，弦也断了。妈妈，你整天同爸爸吵，整天同爸爸闹，爸爸吃不消了，你知道吗？爸爸曾经在我面前痛哭流涕，他说他没有在外面抱什么二奶，也许爸爸以死来表达对你的忠诚。爸爸太傻了，爸爸太呆了。
0: 那你告诉我，他每个月十万块钱给谁了？啊？
2: 白显贵自杀，803一反常规加入侦查，使丁小军、乔丽娜等刑警心里产生出杀鸡用牛刀的感觉，这种情绪下意识地流露了出来。
3: 好了，现在我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你们是谁先发言？谁呀？哎，奇怪了，案情分析会冷场，我当探长到现在还从来没碰到过啊！你们谁啊？谁发言的？
4: 探头，你不要老盯着我呀。
3: 我不盯你，盯谁啊？
4: 那这次是乔丽娜站在舞台的中央唱主角，
1: 我
4: 只是敲敲边鼓、打打下手。你看，哎，小乔他胸有成竹，早就准备好了。
5: 是
3: 你打下手是吧？
4: 啊，对，
3: 小乔你主角是吧？
1: 那
3: 我就盯你说。
1: 那我就先开个头啊。
3: 你先说。
1: 丁小军，你听的不对的地方补充哈。
4: 啊，好。
1: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和白显贵的妻子司徒美、女儿白文文呢接触下来，总体感觉是在司徒美去欧洲巡回演出之前啊，这个家庭还是很温馨的。司徒美巡回演出回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呢，夫妻失和了。
3: 哦。
1: 具体的表现就是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停止，司徒美怀疑白显贵有外遇。
3: 是吧？
1: 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白显贵每个月都要交出一张10万元的龙卡。
3: 什么？这个龙卡交给谁？
1: 白显贵守口如瓶，所以司徒美断定白显贵在外面包了二奶，于是呢就夫妻吵架，离婚分居。
6: 有事儿，
7: 我补充一点啊。
3: 嗯，
7: 白显贵的妻子司徒美啊，是品行端正，作风严谨，不问生意，只求艺术。而他的弟弟司徒善呢，凭探长的直觉是非常的忠厚老实，也没有作案的可能啊。
1: 啊，我的推论是在司徒美欧洲巡回演出的3个月时间内，白显贵不甘寂寞，也许是一夜风流，也许呢是包了二奶，反正就是背叛了司徒美，而且对方肯定不是一个一般的风尘女子。
3: 嗯，
1: 那司徒美从欧洲巡回演出回来以后呢，白显贵提出要和对方分手啊，可是对方掐住白显贵爱面子的软肋，就以每个月10万块钱的价码为白显贵保密，才答应和白显贵分手。
3: 不简单。
1: 那以后白显贵呢就处在2个女人的威逼之中，
3: 这日子不好过。
1: 情夫嘛，逼他每个月要交出10万块钱的保密费，那妻子呢要逼他交代10万块钱的去向。白显贵经受着日复一日的情感煎熬，在这煎熬之中啊，他的神经日复一日的脆弱，于是就一丝了断，以求解脱。对，他的遗嘱不是写着那个咎由自取，愧对家人，绝不要追究死亡的原因，后事减办，绝不要惊动亲朋好友。这个是为此找到了最好的注脚吧。
3: 嗯，
1: 我认为此案可以了结了。
4: 探头，结案报告我可以效劳。
3: 什么？
4: 啊？
3: 听你们的口气，看你们的神色，一个个都是推理专家啊。
1: 探头，难道我们分析的不对吗？
3: 你们就断定10万块钱是给了另一个女人了是吧？
1: 嗯。
3: 那么这个女人就成了本案的关键。
1: 对，
3: 请问三位警官，这个女人是谁？你们找到了吗？没有。生死对一个人来说是极其艰难的选择，如果没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白显贵推向绝境，请问这个白显贵会选择死吗？还有一点，那就是白显贵的遗嘱，请问你们仔细研究过吗？遗嘱中说不要追究他的死因， 不要惊动亲朋好友。如果仅仅是风流韵事，那有必要郑重其事的立此遗嘱吗？
4: 这个，小乔，你来回答。
5: 探头。
3: 什么什么？
5: 我有一个问题，就像梗在喉咙口的鱼刺，我能问吗？
3: 什么问题？
5: 我们一般是不侦查自杀案子的，白显贵被认定是自杀，我们有必要参与侦查吗？
3: 那从前没有过的，那现在有了。从来不做的现在做了，这叫破例，这叫特殊，而破例的特殊的往往是重要的，明白吧？
4: 那重要在哪儿啊？请探长指点一二。
3: 那这个最近啊，全国发现多起没有理由的自杀案件，对象呢都是事业发达、家庭和睦、有很好的声誉而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那白显贵就具有这个特点，所以领导要我们侦查白显贵的死因，从中可以发现一些新的动向，发现新的犯罪手段，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会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明白吗？
4: 明白了。那请探头部署下一步工作。
3: 还是那句老话，线索千条万条，我们要用脑子来办案，要寻找一两条作为突破口。我建议就从白显贵的习惯和爱好着手。
5: 白显贵有记日记的习惯。
3: 那好，你去查他的日记。
4: 去了。白显贵有玩电脑的爱好。
3: 那好，你去查他的电脑。
4: 是。
7: 哎，探长，那我呢？我干什么？
3: 你抽出来配合区刑警队去侦查另一个案件。
7: 哎呀，探长，这么重要的白老板自杀案，为什么不让我去破解？
3: 今天早上有个杀人案
7: 啊，
3: 我告诉你啊，
7: 哎，
3: 一个美女被杀了。
7: 哦，在哪里啊？
3: 芳草院。
7: 哦，太好了，那是我当民警时管辖的地方。
3: 是啊，所以把你抽出来吗？
7: 哎，好好好。
4: 哎，诸葛啊，要不咱们俩兑换一下？
7: 哎，不用，我去，你呢？还是去侦查白老板的电脑吧。啊，
4: 丁警官，哎，请进，这是我姐夫的办公室，哎，这是他用过的电脑。
6: 啊，哎，司徒先生，
4: 嗯，
6: 你姐夫是什么时候开始玩电脑的？
4: 哦，有好几年了吧。
6: 我看这部电脑好像是新买的嘛。
4: 啊，哎，是的，丁警官的眼光很厉害啊。
6: 我能打开看看吗？
4: 啊，随意随意。
6: 这电脑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储存
4: 啊。啊，是啊，刚买了新电脑，他家里就闹得不可开交了，哪还有心思玩电脑呢？
6: 那台旧的呢？
4: 旧的
6: 啊，
4: 他已经换过两三部电脑了。
6: 我是说在这部电脑之前的那部电脑
4: 啊。哎，被他敲坏了。
6: 敲坏了？
4: 嗯，
6: 为什么？
4: 啊，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和他到老娘舅的乡下去钓鱼，他突然从手机里接到了什么信息，气愤极了，把手机扔到了河里。回到这里之后呢，他在电脑上不知道又看到了什么，发疯一样的就把电脑给砸坏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6: 那你就没问是什么原因吗？
4: 我不敢问。
6: 为什么？
4: 开始我还以为是有人举报了我挪用了50万去炒股。
6: 事实上不是的。
4: 对，是不是的。当时我一害怕呀，就把挪用钱款的事跟他坦白了。
6: 那部被砸坏的电脑呢？现在还找得到吗？
4: 哦，那找不到了。我叫杂务工阿芳嫂丢到垃圾桶里去了。
6: 你是亲眼看见他丢进去的？
4: 是啊，我看到他把砸坏的电脑装在蛇皮袋里包好了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6: 包好了再扔到垃圾桶的？
4: 是啊，是这样的。
6: 那既然要扔掉，还用得着包吗？
4: 丁警官的意思
6: 啊，司徒山
4: 啊，
6: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4: 哎，好，哎，你尽管吩咐。
6: 你去问一下阿芳嫂，问他有没有把那台砸坏的电脑带回家去。哦，对了，千万不要给他压力。
4: 哎，好好好好。
0: 文文，不要拉琴了，这里还有一本日记，你拿给乔阿姨。
1: 不，我要拉琴。
0: 别拉
1: 了。你别管我。
0: 文文。
1: 不。
0: 你怎么不听话呢？
1: 我不。
0: 你给我。
1: 我不给你，我真不给你，我不。
0: 哎，怎么了，文文？他爸临走前的遗言，想替他拉琴，他就是不肯了。他现在后悔死了，说他现在不停的拉，是忏悔。哦，
8: 文文，过来，
5: 阿姨想请你帮个忙。
1: 帮你什么忙？
5: 帮我破案。
1: 不，阿姨，刚才我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看到了我的爸爸，他看见我大喊一声，我问你不许练琴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他边说边狠命地推我，我抱着他大哭，哭醒了。
5: 文文，那是做梦。
1: 不，那是爸爸在歧视我。
5: 复仇深如海，不报非君子，这话

0: 有一次我姐夫把电脑砸坏了。
1: 我不记得了。
0: 是你用蛇皮袋包好了扔进垃圾桶里的。
1: 哦，好像是有这么一件事。
0: 你有没有把这电脑又从垃圾桶里拾起来带回家去呢？
1: 没有没有，店里的垃圾拿回家是要开除的。没有没有，司徒娘舅，我真的没有啊。
0: 阿爸嫂，阿爸嫂，没什么没什么啊，没关系，我只不过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啊，你忙吧啊。
2: 文文，过来，你看一看你爸爸的这段日记。
3: 偶然读到文文桌上东方剑少时来的女人，有些情节何其相似，人性之恶，世界皆然，可怕可悲。阿姨，我不明白爸爸想说什么。
2: 文文，这本东方剑杂志还在你这儿吗？
3: 我同桌的妈妈是东方剑的编辑，我是向她借的。
2: 哦，你读过《时来的女人》那篇文章吗？
3: 读过。
2: 你把主要情节给阿姨讲一讲好吗？
3: 好。这好像是日本作家写的一篇推理小说。
2: 讲的是什么？
3: 阿姨，我想不起来了。自从我爸爸走了之后，我头脑里一片空白，真的，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想啊。
4: 救呼有啊，救呼，挖个冰箱，挖个地道有啊。
1: 小宝，快快，你把床底下的电脑拿出来。修也没钱修，放在家里也没有用，还是换几天小菜钱算了。哎呀，快点快点啊，那个收旧货的要走了。
5: 哎，收旧货的，你等一等啊。收旧货的。
6: 你叫我啊。
5: 你是不是收旧货的呀？
6: 对啊。
5: 旧的电脑要吧？
6: 哎呀，要啊，怎么不要啊，都是好东西。
5: 好好好，你等等啊。
6: 好好，
5: 小宝，快拿过来拿过来。那你看看怎么样。
6: 哎呦，还是个名牌。哎呀，太可惜了，就是被烤坏的了。
5: 那你看值多少钱呢？
6: 大嫂啊，这样我给你80块钱怎么样？图个吉利啊。
5: 这么便宜啊，不卖了，我不卖了。小宝，拿回家去。
6: 大嫂啊，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卖给别人啊，这才30块钱，不卖拉倒。
5: 你别走别走啊，这样吧，凑个整数，100块怎么样？
6: 哎呀，你这个大嫂啊，真会算计啊。好吧好吧好吧，100块就100块啊，成交。
5: 好好好。
7: 丁小军，你发疯了？100块钱买这破电脑，
6: 就是1000块，我也要把它买下来。你知道吗？这是白显贵用过的电脑，这里面啊，也许有爆炸性的信息，也许啊，是破解白显贵自杀之谜的法宝。哎，让，我插根线。哎，我说小乔，你看什么杂志的？我看，呀，东方剑。好啊，我忙得脚不着地，一倒是清闲，读起侦探小说来了。
7: 我告诉你啊，这是白显贵自杀之前读的小说。
6: 哦，那跟他自杀有关系吗？
7: 这是侦查他日记的唯一收获。
6: 是吧？哎，说来听听。
7: 他日记当中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啊，偶然读到文文桌上的东方剑上的时来的女人，有些情节何其相似，人心之恶，世界皆然，可怕可悲。
6: 啊，这是一条重要线索。时来的女人主要情节是什么？
7: 这重要吗？
6: 哎呀，怎么不重要？她可以提供白显贵自杀之前的行为轨迹。
7: 你是脚不着地的盲破案啊，我先来无事读小说。
6: 哎呀，小乔，你就别计较了，算我胡说好不好？快告诉我，主要说什么呢？他是
7: 无可奉告。
6: 小乔，你别小肚鸡肠的好不好啊，算我求你，你快告诉我吧。
7: 哎呀，我也刚刚拿到手，我能告诉你什么？哎，你还是快把白显贵的电脑打开吧。
6: 我已经打开了。
7: 那爆炸性的信息在哪儿啊？给我看看。
6: 看起来啊，他也是无可

0: 通告。
1: 耶，怎么搞的？一片雪花，雪花一片嘛。啊，
0: 这电脑啊，已经给它彻底的砸坏了。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修呗。
1: 修？你修啊？
0: 啊，
1: 我看你还是送到专业的修理店去修吧。你，
0: 乔丽娜同志，我警告你，你千万别小看我。我告诉你啊，803的电脑专家，那可不是假的。同志，挂号。
2: 是你要挂号吗？
0: 是的。
2: 这是白显贵的社保卡。
0: 啊，对啊。
2: 派人呢？
0: 哦，他没来。
2: 安科长。
3: 哎。小伙子，请你跟我来一下。
0: 去哪儿？
3: 去保卫科。姓名？
0: 丁小军。
3: 年纪轻轻的不学好。工作单位呢？
0: 刑警803。
3: 什么？
0: 这是我的工作证。
3: 哎呀，是丁警官啊。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你怎么不早说啊？
0: 你也没有给我机会说呀。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哎，我们以为你拿着别人的社保卡来看病。
0: 啊，是这样的。
3: 哎，
0: 我们只是想来查一查这位白先生有没有在你们这里看过病，所以啊，就没有打扰你们保卫科。
3: 哦，哎，这白显贵是我们这里李教授的朋友，他生什么病啊？只要问问李教授就行了。
0: 是吗？
4: 哟，电脑修好了。哎呀，这个丁小军真是名不虚传的电脑专家啊。啊，我看一看有没有爆炸性的信息。有了有了，爆炸性的信息出来了。白老板对你患上风流时髦的艾滋病深表同情，如果人们知道你患上这种病，我想红红火火的显贵大酒家马上就会门可罗雀，数月之内必然会悲壮的倒闭。现在知道内情者唯有本人，如果你每月给我10万元人民币，我一定为你保密。如果你不愿意支付保密费，那么我将在网上发布你得病的消息，我想你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付款方式另行通知，请三思。白显贵真的得了艾滋病
0: 啊？李教授，我想问一下，显贵大酒家的白老板有没有找过你看病？
5: 白老板有没有找我看过病，这纯属隐私，我无可奉告。
0: 李教授，他死了。
5: 死了？
0: 对。
5: 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这怎么可能呢？
0: 他是自杀。
5: 啊？自杀？哎呀，这个人怎么搞的吧？我跟他讲，我，哎呀，真是可惜可惜呀。
0: 那这么说，白先生来找过你了？
5: 哎，已经很久了，他来找过我。问我要了4克伟哥。
0: 哦，他有功能障碍？
5: 没有，他是为了持续的时间长一点。嘿，真是可惜可惜啊，这么好的人已失足千古恨呐。
0: 哦，那是不是在他爱人出国巡回演出的期间？
5: 是的，当时我不知道他爱人出国了，后来我在新民网报上看到越剧团在巴黎演出很轰动的消息，我这才知道的。我当时马上就给他打电话了，叫他别胡来啊，因为这是涉及到他的道德，也涉及到我的医德。哎，让我怎么对他爱人说呢？
0: 那他是怎么回答你的？
5: 嗨，回答我8个字，逢场作戏，效果很好。我气得把电话都给摔了。司徒美从欧洲回来时还请我到他家去聚一聚呢，我不好意思去。
0: 那以后他就没有找过你吗？
5: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0: 李教授，你不觉得白显贵自杀显得非常蹊跷吗？
5: 是啊，
0: 希望你把你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们，好吗？
5: 哎，好好，我什么都告诉你，也算是最后一次帮朋友的忙吧。
0: 啊，对不起啊，李教授，我接个电话。
5: 啊。
0: 喂。
6: 喂，小俊啊，我是乔丽娜。
0: 怎么了？
6: 还没有，
0: 小乔啊， 请你马上到白家拿一张白显贵的生活照。
6: 干什么？
0: 一会儿呢送到艾滋病防治中心，我在医院门口等你。
6: 好。
7: 从李教授处出来，丁小军对白显贵是否得了艾滋病已有了七八分底儿。这会儿他与乔丽娜一起来到艾滋病防治中心。
1: 丁小军
0: 啊，哎，照片拿来了吗？
1: 拿来了。哎，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是这样，性功能障碍专家李教授提供了一条线索。
1: 嗯，
0: 有一段时间呢，白显贵持续低烧不退，他曾经建议白显贵到艾滋病防治中心去做个专门检查，但是这里没有找到白显贵的病例。我想拿着他的照片请医生指正。
1: 哦，
0: 走吧。
1: 嗯。
8: 请进。
0: 陆医生，又打扰你了。
8: 哎呀，还是你啊，丁警官，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们这里没有收治过这个叫白显贵的病人，我也记不得李教授介绍过什么人来。
0: 陆医生，我想问一下，到你们这来就诊不会要出示身份证吧？
8: 那是。
0: 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还有很多误区，白先生他有可能没有出示李教授的便条，也不用他的社保卡，而且他还化了名呢，对不对？
1: 嗯，
8: 这有这个可能吧。
0: 所以啊，我们拿来了白先生的生活照，请您看一下。
1: 啊，那一共三张不同侧面的生活照，都是近几年的。
8: 哎呀，真是啊，是他，他叫方杰啊，是我为他做的检查看的病，他是艾滋病患者
0: 啊。
8: 哎，我给他用的鸡尾酒疗法再加中药辅助，前后看了好几个月，效果还可以啊，他怎么会自杀呢？
1: 陆医生，您能肯定方杰就是白显贵吗？
8: 肯定。艾滋病不是一般的疾病，医生对每一个患者都给予更多的关心，一半时间是看病，一半时间是谈心，所以对患者呢记得特别清楚。这个方杰白显贵啊，谈吐不俗啊，看得出受过良好的教养，也很有钱是吗？
0: 啊，陆医生，我再请问一下，白先生每个月的医药费大概要多少钱？
8: 每个月不会超过一万块吧。
0: 好，谢谢你的合作。
8: 不客气。
0: 探头。
9: 哎，小军来了。
0: 哎，
1: 探头，
0: 这是艾滋病防治中心的病历复印件。
9: 哦，方杰。
0: 方杰就是白显贵，白显贵就是方杰，这是主治医生的证明。
9: 哦
1: 哦，探头。
9: 嗯，
1: 还有啊，十来的女人主要情节是这样的啊，我给你讲一下。男主人公失业潦倒，身无分文，一个偶然的机会呢，他在雪地里捡到了一只皮夹子，里面有50000块钱崭新的日元。他把这些钱啊当作是上帝的礼物，就到酒吧去喝酒。此刻呢，来了一个打扮时髦、年轻漂亮的女郎，他就请女郎喝酒，然后和她有了一夜情。但是第二天早上，女郎偷走了皮夹子里剩下的30000多日元，不告而别了。再后来呢，男主人公做了汽车推销员，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啊，再一次遇到了女郎。他想和女郎再续前缘呢，女郎却一直躲着他，不停地迁移住址，最后还是被他找到了。不过当他在公寓里找到女郎的时候，女郎已经被人杀害了，他自然被警方怀疑是犯罪嫌疑人。结果是经过层层推理，找出了真正的凶手。
9: 这故事在哪儿听到过啊？
1: 嗯，
9: 哎，我想这个凶手啊是假币制造者。
1: 哎
9: 哎，
1: 你看过这篇小说啊？
9: 没看过，我没时间看这种小说。
1: 那你怎么知道凶手是假币制造者？
9: 这不是推理吗？是吧？按照推理，那个皮夹子是假币制造者故意丢在地上的，让他拾到的。那个女郎呢，是假币制造者收买的，他要女郎故意去接近他，目的是监视假币能否在市场流通，试探假币是否被人认出来。当这个男主人公对女郎穷追不舍的时候啊，假币制造者害怕女郎会吐露秘密，于是就来个杀人灭口，对不对啊？
1: 探头，
9: 哎，
1: 你真了不起。
9: 哎，
1: 我看你不要做探长了，还是当个推理小说家吧。
0: 是啊，
9: 你错了，我是侦探小说看得多了才当刑警的啊。
0: 哎，探头，我和小乔认为啊，白显贵的自杀之谜已经解开了。
1: 对。探头，你在想什么？
9: 我啊，
1: 嗯，
9: 我在想，也许司徒美冤枉了白显贵，如果他体贴一些，深入了解一些，也许这个悲剧不会发生的哦。啊。
10: 姨，有人找你。
4: 谁？
11: 哦，是我。夫人，我是白显贵先生的律师。
4: 你是白显贵的委托律师？
11: 是的，白先生指定我今天和你见面，他说他会通知你等我的。
4: 你不知道他已经走了吗？
11: 啊，我知道，他告诉我他到异国他乡定居了。嗯，怎么，白先生他？
4: 是的。
11: 嗯，
4: 他死了。
11: 啊？
4: 是自杀。
11: 哎呀，那我冒昧的问一下，他为什么要死啊？啊？
4: 803正在侦查他的死亡原因。
11: 夫人，对此变故我深感同情和震惊啊！现在请允许我宣读白先生的有关文件。不，应该是遗嘱了。
4: 你请坐。
11: 谢谢。夫人，您请听好。显贵大酒家法人更名为司徒美啊，这是公证书，这是工商局更换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啊，这个白先生还在公证书上写上了附加条件，3年之内酒店不得转让，不得租赁，但是可以聘请总经理经营啊，另外别墅归司徒美白文文所有，不得转让，不得租赁，宝马轿车归司徒美所有。啊，顺便说一下，律师费白先生已经付清了，不必劳驾夫人。
4: 为什么不得转让，不得租赁？
11: 这个白先生没有说明。
4: 那从律师的角度看，这个约定意味着什么吗？
11: 哦，对一名律师来讲，只能重复委托人的表述，请夫人原谅。
4: 不要叫我夫人。
11: 是夫人。
9: 丁小军
0: 啊，
9: 你刚才说你已经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好，你讲，我洗耳恭听
0: 啊。司徒美到欧洲巡回演出之际，白显贵呢与一位小姐邂逅相遇。这位小姐啊是年轻漂亮，气质高贵，白显贵为之倾倒，他经不住小姐的主动进攻，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关系。这开了口子之后呢，便一发不可收拾，为了获得更大的满足，他从李教授那儿索取了4粒伟哥。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位小姐呢是艾滋病患者，毫不留情地把她的病传染给了白显贵。白显贵害怕再把艾滋病传染给司徒美，所以拒绝和司徒美同房，这引起了司徒美的疑心，所以就引发了家庭战争。而那位小姐呢，继而以揭发披露白显贵患有艾滋病来要挟，敲诈白显贵每月给他10万块钱。这白显贵是酒店老板呢，如果顾客知道他患有艾滋病，谁还会再到他饭店去呢？对不对？所以白显贵不得不答应了他的条件。这样一来啊，又加剧了家庭矛盾。这个白显贵啊，他经不住感情、道德、疾病的层层煎熬，再加上他爱面子的性格特点，于是就选择了自我了断。一方面呢，以此表示对妻子女儿的谢罪，同时啊，他要保住显贵大酒家的长盛不衰，他的遗嘱、他的日记都反映了他的心理立场。
9: 是不是可以结案了？
0: 探头，你也同意结案了？
1: 你同意结案啊？
9: 不，恐怕谜中还有谜
0: 啊。
9: 白显贵日记中的何其相似，还有隐情啊。我想，如果一切都像你那么说的，那么与白显贵发生关系那位小姐，会不会也是被人收买的呢？如果是被收买的，那么性质就彻底的变化了。
0: 啊？利用艾滋病人去杀人，这可是新的犯罪动向啊。
9: 必须找到那位小姐，同时查明这位小姐背后是否另有其人。
0: 是。
1: 丁小军，你输定了，母仇被挡住了，看你怎么出干。

0: 不玩了。
1: 你，
0: 哎，小张，你说白显贵电脑里的那个 email 是谁发的？
1: 发这个 email 的可能有两个人。一个呢，就是将艾滋病传染给他的那位小姐。另一个是收买小姐的人，我认为是后者，也就是说是收买小姐的那个人。
0: 为什么？
1: 理由有两点。第一，白显贵的日记里写有些情节和其相似。
0: 等等，你是说白显贵已经意识到有人收买了小姐？
1: 对。
0: 那么第二呢？
1: 第二点就是 email 里面啊，行文简练，表达清晰，更重要的是 email 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幸灾乐祸，不像是一个艾滋病患者所写的。
0: 小姐背后的这个人会是谁呢？
1: 每个月10万块钱的信用卡是酒家财务主管办的。他那里一定会有线索啊。
0: 对。哎呀，我们还忽略了一个重要情节。
1: 什么情节啊？
0: 宾馆。哎，你想一想啊，白显贵为什么一定要到那家五星级宾馆去自杀呢？而且为什么要选择808房间呢？
1: 有道理啊。
0: 小乔，我们兵分两路。
1: 好，我到宾馆。
0: 我去询问显贵酒家的财务主管。
2: 警官啊，我就是白显贵的财务主管，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3: 你好，你是不是在司徒善出事之后才担任财务主管的？
2: 是的，
3: 我听说你和司徒美是同学
2: 啊。我们也是邻居，他们恋爱时我就认识白总了。
3: 啊，这么说你跟白总的关系也很好了？
2: 是的，白总啊一直把我当成自己人看待，凡是财务支出他都主动的和我商量。
3: 那我问一下，他每个月10万块钱的支出也是跟你商量过的？
2: 唯独这每月10万块的支出他从来不说原因，而且是雷打不动。记得有一次啊，资金调不过头来的时候呢，他让我到他干妈那儿去借5万，按时去办了信用卡。
3: 那对此你就没有想法吗？
2: 这是有点奇怪，我不明白为什么每个月都要办新卡。
3: 那你当时就没有问问原因？
2: 虽说我们俩是朋友，但我毕竟是打工的，怎么好问长问短的呢？不过开始的时候啊，我以为呢是白总给司徒美的，因为司徒美出手大方，从来不把钱当钱用。有一次我在工商银行碰见他，说起10万元信用卡的事，哎，看到他很吃惊愤怒，我想坏了，我这么做不等于引发他们之间的夫妻矛盾了吗？
3: 那么你也认为白显贵是在外面包二奶了？
2: 没有，因为据我了解啊，他们夫妻很恩爱，我跟白总接触中啊发现他在这方面掌握得十分严格，这也许就是白总逼自己走上绝路的原因吧。
3: 哦，你知道他是自杀？
2: 知道，店里的上上下下都知道，因为他平时待人好，所以呢大伙儿只当不知道，一样的卖力工作。
3: 那你们是听谁说的
2: 啊？福泉酒家的老板司徒美的干妈不是参加追悼会了吗？他跟他的食客说的。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传十，十传百，自然就传到我们这儿了。哎呀，这几天的生意是明显受到了影响，小间包房已经有3天不客满了。
3: 那原来呢？
2: 原来啊必须得提前3天预定，还不一定订得到呢。哦，
3: 是吗？对了，你能不能讲一讲这个干妈的情况？
2: 哦，这个干妈叫林寒冰，原来是饮食公司的干部，提前病退之后下海的。哎，这条饮食街起初是他发起的，他还是个戏迷，是司徒的干妈，白总自然就变成了他的干女婿了。就是在他的纵容帮助和支持下，白总先开了家小饭店，越做越大，成了9家。现在这饮食一条街，别看大大小小几十家，实际上只有显贵、福泉、宝座3家有世面，成了三足鼎立，谁都想吃掉对方，谁都想做龙头老大，但别人都做不到，白总做到了。 显贵每天的营业额是福权和宝座的总和。所以啊，这干妈常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3: 这个干妈常和白家往来吗？
2: 嗯，他们走动很勤呢。哎，比方说刚才司徒美前脚进店，哎，这干妈后脚就跟来了。
4: 干妈，显贵要我当法人，手续都办好了，你看。
5: 我说司徒啊，现在餐饮业竞争激烈，显贵大酒家的掌门人不好当啊。我看你啊，唱小生是行家，做总经理不行。
4: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已经身不由己了。
5: 干妈不是吓你，别看显贵酒家现在是千万家当，弄不好，哼，只需要一年半载就会彻底破产，这样的例子不要太多哟。
4: 我想叫善地经营。
5: 善地？
4: 嗯，
5: 你不是开玩笑吧？上阵父子兵做生意靠自己人的日子老早就过去了。善地既没有帅才，也没有将才，你叫他唱主角，不用很长时间，也不要别人喝倒彩，他自己就会倒下来。这饮食一条街上，显贵、福全、宝座是三只领头羊，后边跟着的是一群狼，你一不小心就会给狼吃掉，连骨头也不会吐给你。
4: 我晓得，商场如战场，竞争太残酷了。干妈，你教教我，我该怎么办呢？
5: 我说还是这样吧，你叫行家估估价，干脆把显贵酒家卖给我。
4: 干妈，这不行，显贵有过交代的。
5: 不卖也行啊，显贵酒家由我承包帮你经营，不论赚钱蚀本，每年给你100万，你呢还是唱你的戏啊？怎么样？
4: 干妈，那让我考虑考虑。
5: 哎呦，司徒啊，我完全是为你好，谁叫我是你的干妈呢？
4: 嗯，
5: 好，那你就考虑考虑吧。啊，我等着你回音，啊，
4: 嗯，
5: 我走了啊，
4: 嗯，干妈，你走好。
3: 啊，他走了。王先生
6: 啊，
3: 不谈干妈了，还是言归正传吧。请问最后一张10万块钱的信用卡是什么时候办的？
6: 就是在他自杀的前一天。
3: 那请你帮我出出主意，怎么才能了解到白显贵的信用卡是给了谁的？
6: 这很难。我可以帮助警方的就是这两个月的信用卡卡号和密码。
3: 什么？你有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
6: 开始呢我并不留意，自从那次惹了祸之后我留意了，把卡号和密码抄下来了，当然是为司徒美抄的，我很同情他。
3: 太感谢你了。哦，对了，我想再找一下司徒美。
6: 好，我带你去。
3: 好。
7: 请进。
6: 司徒，丁警官想要和你谈谈。
7: 哦。
6: 啊，那我回去了。啊。
7: 丁警官，你请坐呀。
3: 好，谢谢。司徒女士，刚才你干妈来过了。
7: 是的，我17岁的时候就认她做干妈了。
3: 我远远的看见她保养得很好，很有风度。
7: 嗯，58岁的人了还是独身。
3: 哦，他没有结过婚吗？
7: 没有。
3: 那是为什么？是独身主义还是另有原因啊？
7: 读大学的时候谈过恋爱，后来那个他深爱的男人抛弃了他，为此他把名字都改了，改成韩冰，因为那个男人叫范冰。
3: 哦，这么说他对那个男人寒心了。
7: 据说这个范冰是个情场老手，已经换了4个女人了。
3: 那这个范冰他现在在干什么？
7: 啊，就是宝座酒家的老板。
3: 啊，这么巧，也在饮食一条街。哎，是不是你干妈不忘旧情帮他开的酒家？
7: 相反，他们是一对死冤家。干妈当初帮助显贵开饭店，目的就是为了打垮宝座，挤走范冰。
3: 哦，对了，你干妈在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吧？
7: 是啊，她原先在饮食公司教育科工作，她也喜欢民族文化。
3: 哦，那她刚才找你干什么？
7: 干妈要我把显贵酒家卖给她。
3: 卖给她？
7: 嗯，或者说由她帮我经营。
3: 故人尸骨未寒，他就想经营显贵酒家。
7: 丁警官，你误会了，他是为我着想，为我好。
8: 显贵酒家财务主管提供了最后一张10万元信用卡号和密码，无疑为破案开辟了一条新路。丁小军马不停蹄地来到银行请求帮助。
9: 丁警官，你只有这两张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吗？
3: 啊，是的，希望银行方面能够配合我们，查清楚谁是取款人。
9: 对不起，仅仅依靠卡号和密码是很难确定取款人是谁的。你们也知道，凭着信用卡和密码，持卡人可以到各大商厦去消费，也可以到各个支行营业站点自行取款。电脑是认卡不认人的，而且犯罪嫌疑人拿到了信用卡，他还可以在自动取款机前修改密码。
3: 李经理，这确实是大海捞针，但是呢，还是希望你们帮助我们查一查，说不定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9: 打击犯罪活动我们应该配合，不过我们要做技术处理，需要一点时间。嗯，这样吧，一有线索我们马上和你联系。
3: 太感谢了。哎，小乔。
1: 嗯，
3: 你说这个白显贵选择在这个宾馆的808房间自杀，难道就没有任何的特殊意义吗？
1: 对啊，纯属偶然，没有特别的意思。
3: 808，哎，凭我的第六感，总觉得这里面有文章。
1: 嗯。
3: 哦，对了，小乔，
1: 嗯，
3: 司徒美出国的3个月里，808房曾经住过什么人，你都了解了吗？
1: 你把我当做新手啊？
3: 啊？
1: 那。我在宾馆电脑里呢，反复查了司徒美出国这3个月期间808房间入住的人的情况。
3: 嗯，
1: 哎，这3个月正好是旅游旺季，入住808的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啊、美国人啊、法国人，哎，反正就是些外国人。中国人只有3个，而且全部都是女性。一个叫曲玲玲，年龄26岁，出身广州，她住了15天；一个叫文娟清，年龄32岁，出身香港，住了3天；还有一个叫百乐飞，年龄28岁。出身湖南，住了1个月。这808每天的房价折合人民币是1200块钱。服务员回忆说，这几个人都是做生意的。哦，对了，顺便再告诉你啊，我是查了1年的记录，一直查到白显贵自杀的那天，没有发现疑点。后来呢，我又请总服务台再查了一遍，我时间查了2年，还是没有白显贵入住该店的记录。
3: 哎，那你有没有查录像？
1: 查了，很抱歉，只看到了白显贵自杀那天入住808的录像。
3: 奇怪了，难道我们的判断出错了？啊，喂，
10: 喂，是丁警官吗？
3: 哦，你好，李经理啊。
10: 丁警官，我们查到了一张，就是最近的一张，这张信用卡上的10万元，一天之内先后分3次打到了这个账号了。
3: 那这个账号是单位的还是个人的？
10: 是福泉大酒家的，法人叫林寒冰。
3: 林寒冰？
11: 爸，女儿为您上一炷香，你要保佑803的叔叔阿姨早日破案。
12: 谁啊？
1: 文文，是我们
12: 来了。啊，是陈阿姨和丁叔叔啊。
3: 文文，
12: 快进来吧。
1: 你妈妈在家吗？
12: 在楼上，保姆在给我妈按摩。
1: 啊，我们想和你妈妈单独谈谈。
12: 好的，我带你们上楼去。
3: 嗯。干嘛？干嘛？
5: 哟，我当是谁呢？是善弟呀、啊。哟，脸色这么难看，怎么了？站在门口不进来呀、啊？进来呀、啊。
2: 干嘛？我刚才进货去了。你给我姐姐说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5: 我叫他不要干了，他做不了的，我来帮他做。
2: 干妈，你眼里就没有我司徒善？姐姐不行，还有弟弟我呢。
5: 你呀、啊，善弟，不是我看不起你，你当不了这经理，你先跟我学上三年，行不行？
2: 哼，你就不怕人讲你居心不良，想吞掉显贵大酒家吗？
5: 哼，这做人嘛，只要对得起良心。干妈，我心中坦坦荡荡，管人家讲什么呢？真是。
4: 什么？丁警官，你们怀疑我干妈？不，不可能，我不相信干妈会这样。
13: 你看，这是银行账号。白显贵一死，他就有恃无恐，明目张胆的干脆把10万块钱划到自己账上。
4: 我司徒梅真的瞎了眼，认贼为母了吗？
13: 司徒女士，我们向你展示证据的目的是想请你帮助我们提供其他的证据。你知道林寒冰会不会打电脑发 email？
4: 他会，他很精通的，过去他经常发 email 给白显贵，偶然我也看到过一两份，什么行业协会的章程啊，什么海鲜市场的价格了，我也问过显贵，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现在直指发什么 email？ 显贵说我不懂，说这是时兴好玩，一种别人享受不到的乐趣。
1: 嗯，林寒冰的文字能力很强了。
4: 他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很多介绍饮食的文章，还有偶尔也写过一些剧评。
1: 他给你写过信吗？
4: 是的，过去给我写过。
1: 你能不能找出几封来？
4: 可以。谁呀、
5: 啊？啊，是我，你干妈。
4: 干妈，他来了。
13: 这样，我们先回避一下，你让他进来。
1: 哎，要装得若无其事，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4: 你们二位请上楼。
13: 嗯，
4: 上楼。干妈，我来了。对不起，干妈，我刚才有点事，让你久等了。干妈，你坐呀。喝咖啡还是茶？
5: 你给我一杯葡萄酒。
4: 干妈，你怎么气呼呼的？
5: 问你的善弟去啊。
4: 善弟怎么了？
5: 他找我兴师问罪。
4: 他兴什么事问什么罪呀、啊？
5: 他说我居心不良，要吞并显贵酒家。
4: 胡说八道，干妈是这样的人吗？
5: 司徒啊，我再次警告你，显贵创业不容易，你不能把酒店交给善弟管理。
4: 嗯，干妈，你放心，我决定把酒店交给你。
14: 探头，我们阅读了干妈写给司徒美的信件，其风格的老辣同发给白显贵的 email 如同一辙啊。另外，饮食一条街上三足鼎立，你死我活的竞争提供了充分的作案动机。关键是10万块钱汇入了干妈的账，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是铁证，我们已经有了传讯干妈的条件。为此啊，我要求趁热打铁，传讯林寒冰。
15: 那好，你立即把那干妈请过来。
14: 是，
15: 不过千万注意，请得动就请，请不动不要勉强。
14: 哎呀，探头，你多虑了，证据在手，怎么会请不动呢？
15: 好。
2: 林老板，林老板，
5: 哎，你来看，你来看
2: 啊。
5: 你看看，一个中专女生居然把自己生下来的死婴制成标本，你看看还有人性没有了？你看看，
2: 哎呀，老板呐、啊，你怎么还有心思上网啊？
5: 上网怎么了？

0: 关心世间风云，关心社会冷暖，这里面呢也有生意经啊。
1: 哎呀，宝座酒家那边已经登出广告，阳澄湖大闸蟹八折优惠了。
0: 范冰他穷凶极恶，不惜血本，我林某人守住阵地，岿然不动。
1: 这样，就怕他宝座那边宾客满堂，而我们福泉这边门可罗雀了。
0: 你别瞎说八道，你去告诉显贵大酒家，阳澄湖大闸蟹不能降价，我们两面一夹，人家一定会说宝座的大闸蟹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包叫他赔了夫人又折兵。
1: 哎，对，
0: 什么？
1: 老板，您听，是警车。
0: 哎，怎么停在我们酒家门口了？你去看看是不是哪个顾客犯事了。
1: 哎，好。
2: 啊，你好，请问你们林总在吗？
1: 林老板，警察是找您的。
0: 哦，哎，欢迎欢迎，你们要吃饭。找桌子呀？
2: 我们不找桌子，找的是你，林总。
0: 哦，我正在上网呢，让我先关关机啊。来来，坐坐坐坐，你们要咖啡呢，还是龙井茶呀？啊，
2: 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你跟我们去803走一趟。
0: 803？哦，是刑警啊。
3: 这是我们的证件，请林老板验证。
0: 哟，我林寒冰第一次受到刑警的邀请，不胜荣幸。
3: 不是邀请。是传讯。
0: 传讯？
3: 嗯，
0: 这是为什么？能告诉我吗？为什么？我有知情权，对吧？
2: 是这样，最近你的账上划进了10万块钱，请你说明一下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
0: 哦，是这样，请稍等。小金。
4: 哎，
0: 小金，你把账本拿过来。
4: 哎，好的。啊，林老板，您要的账本。
0: 小金啊，
4: 嗯，
0: 你向这两位警官说明一下，那笔莫名其妙的10万块钱是怎么回事？
4: 哦，哈，事情是这样的，这10万块钱进账的当天我们就发现了，林总还以为人家划错了，叫我到银行去核对。在确认没有划错以后啊，林总觉得这笔款子来路不明，指示我马上到警署报案。那天是谭署长接待我的，啊，请看。这账本里面还夹着林总签署的意见，此款来路不明，请退回。
0: 小金，
4: 嗯，
0: 你打个电话给谭署长，让他证明一下。
4: 好
2: 啊，不必了。
0: 警官先生，那么现在应该你们告诉我这10万块钱是哪里来的，是不是有人贼喊捉贼，移花接木，陷害我？
3: 到了803，我们会告诉你的。走吧。
0: 我还要去803吗？
2: 不。不必了，林总，谢谢你的配合，打扰了，我们会给你满意的答复的，走吧。
3: 哎，小俊，我们就这么走了？
2: 哎呀，你留下来吃饭啊？
3: 一不做二不休，请他到总队问个明白。
2: 哎，划进10万块钱是铁证，铁证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好问的？
3: 那我们就打道回府啊。
2: 不，去宾馆。
3: 嗯，
2: 咱们争取柳暗花明又一村。走啊。
3: 哎，探头
5: 啊，
3: 你怎么也到宾馆来了？
5: 什么？
2: 嗨，这还用问吗？一定是警察署的谭署长打电话告诉探头，林寒冰的确报个案，所以啊，线索就集中到宾馆这个点上来了。
5: 哎，小金，你别自作聪明啊！你们来到福泉，我就来宾馆了啊！
2: 啊？难道你知道我们请不动林老板？
5: 证据太少，推理太多。
3: 探头
5: 啊，
3: 你觉得我对宾馆的侦查有疏漏啊？
5: 这个疏漏呢还不能讲啊，侦查工作嘛是一步推一步，没有前一步就没有后一步嘛。我倒想知道你们俩来宾馆干什么
2: 啊？是这样的，白显贵为什么偏偏要找这个宾馆这个房间自杀呢？总有一种推动选择他的理由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5: 你说呢？
2: 通过前面的侦查，我还是怀疑808房间是他走上不归路的起点，所以我想了解，第一，司徒美出国的3个月里，808房间入住过的3个中国人，并且都是女性，我想弄明白是不是白显贵利用小姐的身份证登记入住的。
5: 还有呢？
2: 这第二嘛，就是3个女同胞入住时可能用过宾馆的电话。 是不是可以从电话中找到线索？
5: 我告诉你，刚才我已经查实了，那个住了半个月的广州姑娘是个假的
2: 啊！
5: 她使用的是假身份证，在她入住的时间里啊，有7个电话是打到显贵大酒家的，经过查实，是白显贵打的。其中有一个长途电话是打到法国的，我想肯定是白显贵怕司徒梅打电话找他，他来个先下手为强。
6: 哎，各位警官，楼面领班欧小姐来了。
5: 哦，
6: 她可以说出来那个广州小姐长得什么样。
5: 好好好好好。
7: 欧小姐你好。哎，可能那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得那位广州小姐吗？
3: 我记得，因为她晕倒过，我陪她到医院去看过病，有过一定的接触。因为她实在长得太漂亮了，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
5: 嗯，哎，小天，
2: 嗯，
5: 你不是跟沈笔张欣学习过电脑理会人像吗？
2: 啊，
5: 你就根据那个欧小姐的这个描述，把它刻画出来。
2: 是，
6: 用我的电脑吧。
2: 好。
3: 哎，基本形象出来了，欧小姐，来，你看一看，像不像？
5: 像，
3: 哎，像，就是她。
5: 像，真像啊！啊。
3: 探头，
5: 怎么会那么像？
3: 你又没见过那个广州小姐，你怎么知道像不像？
5: 我是说她像芳草新春被人杀害的香妹子。
3: 哦。

0: 快点啊！
1: 快快快！
0: 哟，范老板来了！范老板，
2: 大家好，大家好，祝大家胃口好啊！金小姐嫁作我宝座大酒家，举办生日宴会，我们也尽尽地主之谊啊！敬金小姐一杯，祝金小姐生日快乐！
0: 哎呀，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金小姐！
4: 啊，对不起，你是范冰范老板？
1: 是啊，有事吗？
4: 你被捕了，这是逮捕证。
0: 啊！

0: 你坐下。阮明，你交代一下犯罪的过程。
1: 在我交代之前，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侦查到我的？
0: 可以。根据宾馆楼面领班的描述，我们很快刻画出了808房间入住者的形象。这个小姐不是别人，正是芳草新村被人杀害的患了艾滋病的香妹子。我们到湖南取证，从她写给母亲的信中知道你认她做了干女儿，知道你每个月给她10000块钱看病，还租房子。
1: 我是好人，我是出于对艾滋病人的同情，我没有杀人，我没有犯罪。
0: 哼，范斌，你风流倜傥的风度到哪儿去了？
1: 哼，你们没有证据。
0: 你别着急嘛，香妹子给家人的信上明明白白写着是你逼她和显贵大酒店的白老板发生性关系的事，她对此表示了忏悔。
1: 哼，一个乡下女人的胡言乱语不足为凭。
0: 是吗？那么香妹子被杀现场的手印和你在社保中心留下的手印一模一样，是不是可以作为证据呢？
1: 我没有留下手印。
0: 不错，你经验老道啊，是戴着手套作案的。但是百密一疏啊，你临走之前还是在扫把上留下了手印。顺便告诉你，宾馆自杀案、芳草新村的杀人案都是本探长经办的，两件案子串联在一起，这真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1: 天网我也。
0: 好了，万斌，现在可以谈谈你的作案经过了吧？
1: 既然落到你们803的手里，我知道任何狡辩都是徒劳的。可以。我作案的灵感来自于网上的一条消息，标题是隐形杀手将某国政界商界一些人物开枪自杀，原因是有人利用艾滋病美女

0: 勾引他们，充当隐形杀手。于是我有意识地在艾滋病防治中心寻觅美女，终于发现了这位香妹子。我经过三个月的调教，使她成为我的工具。
1: 于是你就抓住了白老板老婆司徒美出国演出的机会，让白老板上钩，让他也患上艾滋病，把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然后法伊米尔一步一步地收紧绳子，迫使他自尽。
0: 是的，我本来以为自杀的人803是不立案的，但我知道803侦查时，我心慌了。我请香妹子回老家，可是她拒绝回家。
1: 是啊，你就杀人灭口啊。与此同时，你把10万块人民币汇入了林寒冰的账号，想把803的注意力引到福泉酒家，让林寒冰成为你的替罪羊。
0: 是的，我本来以为这是我平生空前绝后的得意之作，一箭双雕，在饮食一条街上彻底灭了显贵福泉两家，然后开创我范冰的宝座酒家的一代辉煌。现在我呢，
1: 真是心狠手辣的商业竞争啊，灭东灭西，把自己也灭了。
0: 悔之已晚呐，我罪有应得，我原罪。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白色迷雾，编剧陈淑莹，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小心！吓死人了！喝成这样，你就别开了嘛。
1: 没事儿，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啊！小心前面！
1: 他娘的！啊！快下去看看！
0: 怎么样了？
1: 他没气儿了。
2: 啊！探头，
3: 嗯，
2: 你这次去美国学习两周啊，对丁小军可是个考验呢。
3: 哦，怎么说？
2: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你这一走啊，重任可都落到丁小军身上了。
3: 喂喂喂，你怎么说话呢？你把我比成猴了？
2: 你不是吗？瞧你这猴急的样！
3: 小云呐，你就别逗小军了。小军这次啊，是不畏艰险，勇挑重担。
4: 那是。
3: 好，你们就送到这儿吧。难得今天周末晚上，小云呐，别忘了你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千万别迟到啊！
4: 就是啊，小乔，你别老顾着损我，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2: 干什么呀，你们两个？

0: 我不就是去见个人吗？你们需要弄得跟嫁女儿似的吗？再说了，就算我乔丽娜以后嫁人了，这803啊还是我的家。
1: 好，接个电话。喂，啊，好，知道了，马上到。怎么，有案子？
2: 是啊，探头，放心吧，交给我们，你快进去吧。可是，
0: 还有探头，你还不放心我们？
1: 还不，怎么会？
2: 探头，我们就不送你了，等你回来听我们的捷报啊，一路平安。
1: 好，再见，祝你们顺利。
0: 再见。
2: 小乔，走，去现场。

0: 小周，说一下具体情况。
1: 好，20分钟前110接警，在松江新城啊发生了一起车祸，受害人呢当场死亡。可是到了现场之后啊，法医发现这事儿有蹊跷。
2: 啊、哦？什么蹊跷？啊，
1: 杨法医在死者的身上发现了3处刀伤，也就是说呢，在被车撞之前，这受害人已经身受重伤了。
0: 有没有找到凶器？
1: 现在还没有，还在寻找当中。
0: 那死者是什么身份？
1: 嗯，现在还不清楚。他的身上没有找到可以辨识身份的证件或物品。
0: 嗯，这样，把他的照片传回队里，立刻和失踪人员进行比对。
1: 好，
0: 小乔，
2: 哎，
0: 我们找老杨问问。
2: 嗯，好。
0: 老杨，
2: 杨法医
3: 啊，小静、小乔，你们来了啊。
4: 嗯，
3: 这死者的年龄啊，在40岁左右，在被车撞倒之前啊，身中3刀，都在腹部。凶器呢，我看是一把单刃的刀具，从这些刀伤来看，凶手是想置他于死地的。
2: 嗯，那关于死者的身份，杨法医你有什么线索吗？
3: 嗯，从他的手上布满茧子，穿的衣服也很破旧，这一点来看应该是一名体力劳动者。
0: 啊，谢谢你了老杨。哎，小乔，
2: 嗯，
0: 我们先回队里，我组织看附近的探头，并且比对失踪人口。
2: 嗯，
0: 你去找肇事司机录口供，看看有什么线索。
2: 嗯，好。
0: 哎，小乔，
2: 嗯，
0: 不好意思啊，你的约会恐怕得黄了。
2: 哎呦，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就这事儿啊？
0: 啊，
2: 工作第一，尤其探头不在，我们两个要担起责任来啊。
0: 好，
2: 走。你们是
5: 警官？警官，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0: 对
5: 啊，那个人他突然晃晃悠悠的走出来，躲都来不及啊！
6: 都是我的错，不该喝了酒。
2: 好好好，你们先别激动，冷静一点好吗？来，坐下来说。你们认识死者吗？
6: 不认识。
5: 不认识。
2: 嗯，今天晚上19:30左右，在松江新城，你们开车从南北向驶过，撞到了死者，是吗？
6: 是。确实是我们撞倒了他，也没什么好抵赖的。
2: 嗯，我们对现场进行勘查之后发现，在你们撞上死者以前，他已经受了严重的刀伤。
5: 啊？
6: 什么？
5: 这警官，这可不关我们的事儿。
6: 对，我们不知道。
5: 我们真不认识他，完全是不小心撞上的。
6: 对。
2: 沿路的探头把你们的行驶路线都拍下来了，接连的闯红灯，还超速行驶。
6: 我错了。
2: 啊，除了死者，你们有没有看到其他可疑的人或者特别的事情啊？
6: 当时就算有我也看不清啊。
5: 真的，我们真没看到过什么人。
6: 对，没有看见。
2: 嗯，好，我知道了，交通肇事会有其他部门的人来对你们进行调查取证的。啊，关于死者如果想起什么情况，请随时与我联系。
6: 好的，谢谢警官。
2: 哦，对了，李松
6: 啊，
2: 这个受害人走上马路的时候，如果你是清醒的，或许还能救他一命，可现在你却成了他生命的终结者，以后为人为己，别再酒驾了。
6: 我真后悔，我以后再也不会了，再也不会了。
3: 哎哎，小军，你看你看，
0: 什么？
3: 这边有个新报的失踪人口，你看这人长得是不是和那个死者有点像啊？
0: 我看看，

0: 处，你赶快去你叔叔家一趟吧。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接到婶婶意外过世的消息，丁小军陷入了两难。从小婶婶对自己很好，不回家情理上说不过去，可刚刚发生命案，关键时刻怎么能丢下工作不管呢？
3: 哎，小军啊，怎么了？在这儿发傻呀？
4: 哦，老杨，
3: 那电话是家里打来的？嗯，家里有事吧？啊？
4: 嗯，
3: 那还是赶快回去吧。
4: 可是老杨，我
3: 看得出你家里出的是大事，否则你不会那么为难。
5: 小军，我那边完了，你这儿有什么要帮忙的？哎，老杨，你也在啊？
3: 啊，小乔啊。
5: 嗯。
3: 小军家里有事，我劝他先回家。
5: 小军，你出什么事儿了？
4: 我婶婶突然过世了。
5: 那你还等什么呀？你快回去啊，这儿有我呢啊。
4: 可是
3: 就是啊，比对失踪人口的工作你不在，其他人也能做的。
5: 就是啊。
3: 可是对于家人你却是无可替代的。
5: 嗯，
3: 这儿非要你不可的时候，我会把你叫回来的，快去吧。
4: 可是我总觉得我、
5: 哎、你要是再不走就是不信任我们。
4: 小乔，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5: 不是就快点回去吧，你的活我先帮你顶着，你快走吧。你
3: 小乔都这么说了，你要再不走啊，那真是不信任他了。
5: 嗯、
3: 啊，
4: 那我就谢谢你们。我就回去一会儿，保证不耽误工作。
5: 行啊，快走吧。
4: 那我走了啊。
5: 哎，
3: 工作家庭两不误才是最好的。
4: 叔叔，
5: 哥，
4: 小军啊，你来了。
6: 嗯，来去进来。
4: 叔叔，
6: 哎，
4: 怎么那么突然？
6: 医院。是医院害死你婶婶的。
5: 是
4: 什么？
6: 他就是个感冒，昨天挂的急诊，配了点药没什么效果，那晚上还吐了，但人的精神还是很好的。今天再去看，做了几个化验，说是让去内科会诊，他拿着盐水瓶去内科，他走得还很快的，精神很好的。到了内科他没说几句话，突然就说，哎呦，医生，我眼睛突然黑了，然后他就倒下去了。
5: 爸，
6: 马上送去抢救，才5分钟啊！医生就说没有生命体征，救不活了。
5: 爸，
4: 叔叔，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医院有没有说法？
6: 肯定是吊针的药水有问题，用错药了吗？否则怎么会突然就没了？
5: 对，
6: 什么医生啊，根本就是杀人的凶手。
4: 叔叔，叔叔，你别激动，冷静点，我们大家要冷静下来才能找出原因。
6: 我说小军啊，我们老百姓没有办法告到医院，你是警察，你可以。你不是抓杀人凶手的吗？现在医院杀了人，你不会让你婶婶死得不明不白的吧？
4: 我知道，叔叔。
6: 小军，
4: 叔叔，
6: 小军啊，
4: 你先冷静一点好吗？叔叔，现在最重要的是给婶婶一个交代，我会尽力的。但是叔叔，你千万不要冲动啊！
6: 好的，小军啊，叔叔可就靠你了。
5: 哥，你一定要找出杀妈妈的凶手。
4: 我知道，我知道。哦，对了，叔叔，
6: 哎，
4: 婶婶的病历卡呢？
6: 啊，我们拿回来了，那在这儿
4: 啊，
6: 你看看。
4: 好的，啊，叔叔，
6: 哎，
4: 你先休息一下，
6: 哎，
4: 千万别累坏了身子。
6: 哎，好，好。
5: 爸，我们到这儿休息一会儿。
6: 哎，好。
4: 主治医师刘伟平，怎么会那么巧？
2: 一接到刑警803的通知，刘伟平的妻子李佳马上赶到刑侦大队，对尸体进行了辨认。
5: 请进。哦，李女士，怎么样，是你丈夫吗？
7: 警官，对不起，我实在是不太能确定，有点像，可是
5: 李女士，你先坐下吧。

0: 来。林女士，你最后一次见到刘伟平是什么时候啊？
1: 晚上七点。
0: 昨天晚上？
1: 是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
1: 啊，
0: 那你报案的时候不是说？
1: 对不起，我怕你们不受理，所以，
0: 这才几个小时联系不上，那你为什么就报案了，而不是再等等啊？
1: 我是担心他，怎么打他电话也不接，我怕。
0: 啊，李女士，你冷静一点啊。那个，我们的技术人员呢，已经到你家取证了，家中的指纹啊、毛发啊等等，都可以用来和那位死者比对的。他是不是你丈夫刘伟平，很快就会有结论了。啊，你别急。
1: 好的。
0: 请进。
2: 小乔。
0: 啊，小郑。
2: 嗯。
0: 林女士，请你稍等我一会儿啊。小钟，情况怎么样？
2: 是这样，样本的很多，老杨啊都拿回去化验了，很快就会有结果。
0: 好，
2: 不过这个，
0: 怎么了？
2: 我们在他家厕所的墙上呢，取到了两处血迹，老杨初步判定是喷溅型血，这种血迹出现在这个位置，不太寻常啊。
0: 哦，这样，小钟，
2: 嗯，
0: 你先跟着老杨，等鉴定结果出来。
2: 好，
0: 我进去问问李佳。
2: 嗯。
0: 李女士，
1: 有结果了吗？
0: 啊，还在鉴定，马上就会出来了。李女士，
1: 啊，
0: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1: 你问吧。
0: 你丈夫最近有没有在家里受过伤？
1: 受伤？
0: 嗯，
1: 应该是没有啊。
0: 你确定没有吗？比如在厕所边。
1: 实在是没什么印象。
0: 哦，是这样的，李女士。我们在你家厕所边的墙上取到了两处血迹，血迹被清洗过，请问这血迹是怎么来的？
1: 血迹？是这样的，我丈夫刘伟平他有鼻炎。
0: 鼻炎？
1: 对，而且他有时候鼻子会喷血，他自己是医生，可是小病却一直没有看好。
0: 哦，是这样。抱歉。喂，小军啊。
3: 小乔。
0: 哎，
3: 你那边进展怎么样？
0: 啊，我正在向刘伟平的老婆李佳询问情况，他看过尸体以后不能确认，我们去他家取样了，正在鉴定呢。哎，小军，你家里情况怎么样？
3: 哎呀，事情太突然，家人朋友都很难接受。
0: 哎，怎么就突然就走了呢？
3: 说是去看感冒，吊着针突然就不行了。
0: 那会不会是医疗事故啊？
3: 大家都认定是事故，但是让我最担心的是，我婶婶的主治医生就是刘伟平。
0: 啊？什么？
3: 我担心案件之间有什么关系。
0: 不，小俊，你先别乱想啊。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啊，刘伟平只是消失了两三个小时，联系不上。那个李佳多半有点神经过敏，以前好几次都报刘伟平失踪。哎，我觉得这刘伟平是死者的可能性非常小，说不定过一个小时他就回家了啊。
3: 哎呀，希望是这样吧。
0: 小军，你听我说，在刘伟平的下落明确之前，你千万别跟家里人提起来，现在他们都很脆弱的，需要的是你的安慰而不是怀疑啊。你呢，就多陪陪家人吧，别过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3: 那就谢谢你了。
0: 哎，跟我还客气。那就这样啊。
4: 请进。
0: 老杨，情况怎么样？
4: 小乔啊。
0: 哎，
4: 我们快速比对了指纹。
0: 嗯，
4: 基本上已经排除刘伟平就是死者的可能性了。
0: 嗯。哎，老杨。
4: 嗯。
0: 在刘伟平家的厕所墙上发现的那两点喷溅型的血迹，
4: 嗯，
0: 李佳说是刘伟平的鼻血，你觉得这个？
4: 完全有这种可能啊。很多种鼻子的炎症啊都会导致喷鼻血，有时候血量还很大。哎，小乔，你也怀疑刘伟平遇害啊？
0: 也不是，就是想确定一下。

0: 我觉得下一步啊，还是要着手调查清楚这个死者的身份，否则侦破很难推进下去。
1: 是啊，
0: 这个刘伟平要是明天还找不着，你们就到他医院去问问看吧，这是你们擅长的事。
1: 其实他才失踪不到五个小时。
0: 哎，不是说昨天晚上7点钟就没跟他联系上吗？
1: 不是昨天晚上，是今天晚上。他老婆是担心我们不接警才这样报的。
0: 哦，真是。那我觉得也不用太着急，说不定明天一早就回来了。
1: 嗯，是。
0: 哎，丁小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哦，他刚刚给我打了电话。他婶婶的主治医生啊，就是刘伟平。
0: 哦，这么巧啊。
1: 对啊。
0: 那如果刘伟平真的有什么意外，这事情就有点复杂了。
1: 是啊。
2: 忙碌的一晚过去后，刑警803迎来了第二天的朝阳。然而，失踪的刘伟平仍然没有出现。乔丽娜和丁小军决定一同前往刘伟平所在的医院进行调查。刚到医院，丁小军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3: 我们要讨回公道，
4: 我们要
3: 是上活生生的一个人来看个病，突然连命都没了。
5: 小乔，你等等我，我去去去过来。
6: 小
5: 军，走，找他问
7: 他。叔叔，叔叔
3: 啊，小军啊，你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一起去院长办公室，帮你婶婶讨回公道。
7: 走，
3: 是，
7: 走
3: 走走，
5: 叔叔，怎么了？
3: 哎呀，小军啊，早上我已经来过一次了。医院就是一句话，医院没责任，医院没责任。
7: 胡说八道！
3: 医院没责任，那你婶婶是怎么死的？他来的时候明明是好好的，我们要说法，医院就拿尸检来威胁我们。我怎么可能让他死了还遭那个罪呀？
8: 就是啊，
3: 我们就是要找那个主治医生，让他出来说说清楚。
9: 对对对，找那个医生。
3: 可是在医院却说联系不上他。你说说啊，什么联系不上？肯定是包庇他、掩护他，是不是？
5: 叔叔啊，你们听我说，那个主治医生的确是失踪了。
7: 什么？
10: 跑了？
5: 对，
10: 他躲起来了。
5: 没有没有，我们来医院就是来调查这件事的。叔叔，这样，你先带亲戚朋友们先回去好吗？
11: 我们不回去。
3: 我怎么不回去？
5: 大家听我说，
11: 我们要说话。
5: 大家听我说。我知道大家来其实只是想给婶婶一个说法。
9: 对，
7: 是啊，
5: 但是吵闹解决不了问题，大家先冷静一下，考虑考虑该怎么和医院谈好吗？
9: 冷静。
3: 我们好吧好吧好吧，哎，算了算了，大家先回去吧，听小军的啊。小军，我们听你的
5: 啊，放心吧。
3: 好好，
5: 大家先回去啊。
9: 行，
5: 走吧走吧。
11: 那你说回去，我们先回去了。
3: 回去回去啊，
11: 走了。那就交给你了
5: 啊。
9: 必须得要解决问题。
1: 哎，小军
5: 啊，
1: 是你叔叔他们啊？
5: 是的，我让他们先回去了。小乔，我们先去找刘伟平的科室主任吧。
1: 哎，好。
2: 丁小军的婶婶突然离世，主治医生又恰好失踪，那一具形象与刘伟平相似的尸体是谁？两起案子到底有无关联？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0: 刚才播送的是《白色迷雾》第一集，死者是谁？文学编辑雷国芬，音乐音响罗文，录音柯颖颖，合成张志，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审稿玉天山，联络铃兰葛春风。剧中人苗镇由赵胜胜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丁小军由沈磊演播，杨法医由程玉珠演播，赵翔由易峰演播，王静由龚晓演播，丁叔叔由胡冲演播，吴有才由刘春风演播，小周由李元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郑建华、海帆、陈小晨、鞠一品、李梦泽、苏东升等。解说李欣，监制陶青、张建宏、杨泽强、叶海坚，总监制郑丽娟、陈真、于烈，公安顾问张学兵。
1: 劝走了前来医院讨说法的叔叔，丁小军和乔丽娜来到内科办公室，找王主任了解刘伟平的情况。
2: 哟，
3: 王主任
2: 啊，二位警官，你们坐。
4: 哎，好，谢谢。
3: 谢谢
2: 啊，不客气。
4: 王主任，昨天晚上我们接到刘伟平妻子的报案，说刘伟平失踪了。我们今天来呢，是想了解一下刘伟平医生的情况。
2: 哦，李佳。
3: 嗯。
2: 嗨，现在他都神经过敏了，一找不到刘伟平就要报警。
4: 啊？
3: 是因为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2: 是啊。
3: 嗯。
2: 两年前有一天，刘伟平晚上回家的时候被一个患者给打了，从此以后李佳就很敏感。一联系不上刘伟平就担心他出事儿。
3: 患者打医生啊？
2: 在我们这儿啊，不是什么新鲜事。看病的事本来就不能保证一定会看得好，而且现在看病贵，人家花了钱总得要个结果吧，加上生死事大，气头上患者和患者的家属就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
4: 那医院就不能在有纠纷的时候处理的人性化一点吗？患者很多时候只是想要个说法。
2: 这个我们当然知道，大多数人都是好人，可我们也被有些人给弄怕了，就跟手一样，这磨着磨着就长出了茧子，经历多了心也柔软不起来了。哦，对了，昨天刘医生看过一个病人，是看感冒的，吊着针突然就昏厥了，接着生命体征消失，家属说是医疗事故，这不这两天正在处理呢。
5: 谁呀？
3: 王主任，是我，周慧，刚从小护士那儿听到一些有关于刘医生的消息。
4: 王主任，让他进来吧。
5: 好，周护士长。
3: 哎，
5: 进来吧。
3: 好。王主任好。
5: 啊，丁警官、乔警官，这位是我们的护士长周慧。
4: 哦，你好。
3: 你好。
5: 护士长。
3: 嗯。
5: 这两位是刑警803的警官。
3: 哦，警官们好。嗯。刚才你说从小护士那里听到刘医生的消息？
6: 是的，听黄青说刘医生昨天晚上给赵医生打过电话，还约他吃晚饭呢。
4: 哪位赵医生啊？
6: 普外科的赵翔。
3: 他？
6: 嗯。
3: 啊，谢谢王主任，谢谢护士长。
2: 不客气，
6: 不客气。
3: 我们先去找赵医生谈谈，如果还有什么线索请联系我们。
2: 哎，
6: 好。
2: 好。
4: 哎，小乔，刚说的那个赵翔你认识啊？
3: 我
7: 小乔。
3: 赵医生你好。
7: 你好，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同事丁小军。
7: 你好。
3: 这位是赵翔赵医生。
7: 你好
2: 你好。
7: 你们怎么来医院了？谁身体不舒服？
3: 不，赵医生。我们来医院是要调查一点事情。你方便现在聊聊吗？
7: 好的。对了，那个楼下有间咖啡厅，那咱们就去那儿吧。
3: 好，
7: 你们先等一下，我跟他们打招呼。
3: 哎，
4: 小乔。
3: 嗯，
4: 他是
3: 我昨天本来不是要去约会的吗？
4: 嗯，
3: 他就是我的约会对象。
4: 啊？
3: 是啊，好巧啊。
7: 哎呀，没想到约会没约上倒成了你的工作对象了。
4: 赵医生，我们想问问你，昨天晚上有没有见过刘伟平刘医生？
7: 没有啊。
4: 可是我们从医院的护士那里了解到，昨天刘伟平曾经约你吃晚饭。
7: 啊，是有这回事，可惜最后没吃成。昨天下午啊，他的一个患者忽然去世了，刘医生情绪不好，所以很早就走了。
3: 那你昨天晚上在哪里啊？
7: 我先是接了一个急诊手术，然后就赶着去跟乔警官约会了。
3: 不好意思啊，我昨天晚上接

0: 了个案子，失约了。
1: 没关系，可以理解。警察嘛，跟我们医生一样，手机24小时开机，全年无休。
0: 抱歉，抱歉。
2: 那赵医生，你知不知道刘医生昨天最后去哪儿了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哦，昨天晚上我们接到李家的报案，说刘伟平失踪了。到今天呢，刘伟平也没有来上班，我们也没有能够跟他取得联系。
1: 会不会是因为昨天那个病人的事儿，所以情绪低落，他不愿意跟人联系呢？
2: 如果是这样，他总有个去处吧。你知道他可能去哪儿吗？
1: 这个
2: 啊，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1: 哦哦，
2: 喂，是我。什么？哦，好，好的，我和小乔立刻过来。
0: 什么情况？
2: 那具无名尸体的案件，小周找到了个目击证人。
0: 哦，太好了，那我们走。赵医生，不好意思啊，再见。
2: 再见，
1: 再见，坐好。
3: 这个证人呢，名叫孙玲。通过探头，我们发现他当晚在案发现场附近出现过。起初我们交谈的时候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可我们觉得他是有所隐瞒的。经过劝导吧，他决定告诉我们些情况。
2: 嗯，做得不错，小周。
3: 哎，人在房间里边了，你们去吧。
2: 啊，好，谢了啊。
3: 哎，
2: 你好，孙林。啊，我是刑警803的丁小军，这位是乔丽娜。
4: 你好。
5: 两位警官好。
4: 孙林。
5: 嗯，
4: 听周警官说，你昨晚在案发现场附近。
5: 嗯，是的。
2: 那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不向我们反映情况呢？
5: 开始我不想说，因为那两个人都是问我哥借钱的。我哥他放高利贷，收的钱很多，而且那些钱都放在我这儿。啊，两位警官，我说了，你们能从宽处理我哥吗？
4: 我们会考虑的，具体还要取决于你提供的情况。
5: 好。
4: 不过非法所得那是肯定要上缴的。
5: 你们放心，只要不坐牢就好。但是你们千万别告诉我哥，这是我说的。
2: 好的，这个你放心。
5: 嗯，
2: 孙林，你刚刚说那两个人都是问你哥借钱的，他们都是谁？
5: 他们一个是砍人的，另一个是被砍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哎呀，哥，你少喝点儿。
6: 妈的！你说现在什么世道？这欠钱的比借钱的还要横，欠债还钱那是天理，这不还他还有理了？你说？
5: 哎呀，哥，好了，他们也挺不容易的。你说这借钱的哪个不是有苦衷的？
6: 苦衷个屁！我跟你说，这十个里面九个是拿去赌的，这还有一个那是拿去……你猜是拿去干嘛？
5: 干嘛的？
6: 是拿去嫖的。
5: 哥，你喝多了。你谁啊？你拿着刀干什么？
7: 跟你拼了！
6: 你他妈还敢追到这儿来？我问你，到底是你欠债还是我欠债？你追债还是我追债？你干什么？
7: 我问你借钱是给我女儿看病的，可我女儿病没好，她没了。那我干嘛还要还钱？站住！
6: 不！你他妈要来烂医院啊？这钱是我的，你凭什么不还呢？你
7: 我死了，女儿也死了，你要再给我还钱，我也就要去死了。但是我们全家死了太不公平了，所以我要拉着你陪我们。
6: 你疯了你！
7: 站住！
6: 别过来！
7: 你给我听这话
6: 了！别过来！
7: 别过
6: 来！站住！
8: 孙军，我来向你借点。
7: 是你，你个黑心医生，你们果然勾结起来骗我钱了。我杀了你们，我全杀了你们全家。
5: 当时开门进来的就是后来被砍的那个，砍人的疯子一看到他就更疯了，举着刀就杀了过去。我开始还跟了一段，但后来实在害怕，就没敢再跟过去。没想到，
2: 你说的那个疯子叫什么名字？被杀的又叫什么名字？
5: 被杀的叫李贵，和我哥是老乡，关系还不错。那个疯子我就不知道了，只知道他人长得很瘦，跟个猴似的。
4: 如果你见到他，能认得出来吗？
5: 我能，一定能。
4: 好，小周。
3: 来了，
2: 孙林。
9: 请你再多留一会儿。
5: 啊。
9: 周警官呢，带你过去，技术人员会根据你的描述给那个人画个像，请你配合一下。
5: 好的。
3: 这边请。
4: 嗯，是赵翔啊。
9: 嗯，怎么了？医生男友给你发消息了。
4: 他约我吃晚饭，你说我去吗？
9: 去啊，当然去啊。这个赵医生呢还是不错的啊。快点解决个人问题，别让刑警都变成了剩男剩女的代名词了。
4: 行了，你还真当我是去约会啊？赵翔不是跟刘伟平的关系不错吗？
9: 嗯，
4: 我呀是想趁着跟他吃饭的机会可以多了解些情况。傻瓜，我走了。
9: 哎，等等，回来带个爱心便当啊。
4: 知道了。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那个手术啊时间比较长，所以来晚了。
1: 没关系，坐吧。
0: 嗯，
1: 喝点什么？哦，我因为饿了已经先点菜了。哎，你看还有什么需要加的？
0: 就不用加菜了。服务员，
2: 哎，
0: 一杯柠檬水。
2: 啊，好的，马上就来。
0: 对不起，有点晚。不行，你要是不生我的气就好了。
1: 哎呦，我怎么会生气呢？我第一次约会还失约了呢。
2: 先生，这是您要的柠檬水。
0: 啊，谢谢。那咱们就开吃吧。
1: 嗯。
0: 再次为我今天的迟到道歉。
1: 嗯，我接受你的道歉。干杯。
0: 哎，嗯，今天不用加班。
1: 哦，其实事情还是挺多的，但是觉得老是爽约不好啊。既然总是要吃晚饭，那就跟你一起吃喽。
0: 啊，
1: 等一会儿再回去继续工作。哎，你呢？一会儿还有事吗？
0: 有啊，要做课题，写论文。
1: 嗯。
0: 哎，我当医生有二十年了。这二十年呢，每天的睡眠时间很少有超过六个小时的。要是我将来有了孩子，我一定不让他当医生。
1: 哎，是外科特别忙啊，还是所有科室都这样啊？
0: 啊，当然了，这是相对的。
1: 嗯，那刘伟平医生呢？他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你了解吗？
0: 哎，听到这句话，我忽然觉得今天的这顿饭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1: 这个
0: 没关系。其实啊，我倒是也挺担心刘伟平的情况的。他跟我在医学院是同一届毕业的，而且有两年我们还在一个寝室。他的下落还没有线索。
1: 嗯，现在的症结是不知道他最后的去处。
0: 哦，
1: 哎，郑翔啊，
0: 啊，
1: 刘伟平除了妻子吕佳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比较亲密的女性朋友？
0: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其实呢，之前我就犹豫着要不要说一些话，就是关于刘伟平的男女关系方面的。
1: 哦，是谁啊？
0: 这就是我不太想说的原因。他另外有女朋友呢，只是朋友们的猜测。因为呢，他呀，常常让我们骗他太太说他跟我们在一起。你也知道，兄弟嘛，都能猜到是怎么回事。不过他到底去哪儿，跟谁在一起，他连我们也不告诉。
1: 嗯，是这样啊。时间不早了，我要回警局了。哎，你呢也好抓紧时间写论文啊。
0: 小晴，你除了案子什么都没聊，还说你今天这顿不是工作餐。
1: 所以呢，这顿我请，我已经把单给买了。
0: 哎，这怎么行？
1: 哎呀，好了好了，
0: 客气。
1: 那我走了，下次再聚。
0: 好吧，下次再聚。
1: 拜拜。
0: 拜。
3: 哎，小强，
1: 嗯，
3: 你怎么回来了？
1: 嗯。

0: 约会那么快就完了？
1: 什么约会啊，不就是问人家点事儿吗？
0: 哎，本来是约会，结果就变成调查了。哎，赵先生不生气啊？
1: 哼，生气那就不是男人了。从赵翔刚才的描述来看啊，
0: 嗯，
1: 这个刘伟平应该是有其他女人。
0: 哦，
1: 他最后的去处八成也是在那个女人那儿。
0: 嗯，
1: 不过刘伟平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啊，谁都不知道他进屋里藏的是谁。
0: 切，这个世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总能查到点什么。
1: 嗯，对。哎，小军
0: 啊，
1: 你看我给你外带了晚饭哦。
0: 哎呀，谢谢啦。
1: 吃吧吃吧。
0: 哇，
1: 嗯，
0: 这么多。
1: 嗯嗯。
0: 哎，小军，小乔啊，
1: 小乔，
2: 小乔，
0: 嗯，那个孙玲描述的画像出来了。
2: 哎，出来了出来了，你们看。啊，嗯，
1: 我看看。咦，这个脸有点眼熟啊，好像在哪见过吧。
0: 嗯，我想起来了，跟我来。
1: 哦，嗯，
0: 你们看，
1: 这个是平山医院提供的病患资料。
0: 对，我记得就是在这个病患资料里看到过这张脸。
1: 哦，是吗？
0: 你等等啊。
1: 嗯，
0: 啊，
1: 哎，是，就是他。
0: 嗯，
1: 瘦得跟个猴似的啊。
0: 嗯，
1: 可以啊，丁小俊，好记性啊。
0: 哎呀，过奖过奖。啊，
1: 看看
0: 吴有才。
1: 嗯，
0: 我把他的户籍资料调出来。
1: 哎，好。
0: 嗯，有了。
1: 嗯，吴有才，男，32岁，江西人，来上海打工，家住宝山，丧偶，女儿是吴丽丽，已经死亡。这个吴有才是刘伟平的病人。
0: 嗯，
1: 难道刘伟平的失踪也跟他有关系？
0: 走，我们找他去。
1: 嗯，
3: 坏医生，你骗我钱，杀了你全家，坏借钱的也骗我钱，杀了你全家，是是是，
0: 吴有才，
3: 坏医生，
1: 吴有才，
3: 坏借钱的，我杀了你们全家，我杀了你们全家，
1: 这怎么办呢？
0: 你在我身后，我撞进去。
1: 哎，小心点啊！
0: 哎，吴有才，不许动！
3: 杀了你们，我杀了你们！
1: 你看，他在扎稻草人。
3: 是，我是
0: 吴有才。我们是刑警803，你和两起杀人案有关，请和我们走一趟。
3: 杀人？杀了你，坏人骗人的，我把你们也杀了。我是。你干嘛？干嘛扯我的刀？
0: 你老实点，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3: 放开，放开我！
0: 你走。坐下。姓名？
3: 吴有才。
0: 年龄？
3: 20，不对，30，也不对，32。
0: 2月11日中午11点左右，你在哪儿？
3: 我在哪儿？我在哪里？我不记得了。
0: 这张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
3: 坏人，他骗我钱。我把他杀了。
0: 你把他杀了？你怎么杀的？
3: 用刀，一刀一刀，没良心的医生，害死我女儿，骗了我的钱，我扎死你，我扎死你这个混蛋，我扎！
0: 你冷静点，他是怎么害死你女儿的？
3: 我带我女儿去看医生，他让我去其他的医院，转了好多地方，做了好多检查，然后他们说要动手术。我问那个黑心医生花了钱是不是能治好，他跟我说能治好。我去借那个黑心的钱，可手术动了，我女儿眼睛再也没睁开。你说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骗我的钱？是不是？是不是？
0: 坐下。
3: 人没了，钱也没了，你们要再逼我，我就去死。但你们也要死，全都死，全都死，全都死，都死！
4: 吴有才对杀人的事供认不讳。丁小军因为遭遇了婶婶突然去世的事儿，所以对吴有才不无同情。

0: 特军，
1: 啊，
0: 审问的怎么样啊？
1: 他全认了。哦，其实他也挺可怜的。你说他借了高利贷去救女儿，可是女儿呢还是走了。我看他是没法承受这样的打击，所以才杀人的。
0: 我们把他的 DNA 和李贵指缝中的皮屑做了比对，鉴定结果出来了，同一个人的可能性是99.98%。
1: 从他现在的表现看，他应该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哎，一会儿让他去进行司法鉴定吧。
0: 嗯。哎呀，那个死者也真是可怜呢，就因为长得像刘伟平，所以就被错杀了。
1: 是啊。哎，那真的刘伟平到底跑到哪儿去了呢？喂，啊，爸，我知道，我觉得没事，你让他说说也好。爸，你这样，你跟叔叔说，我一定会给婶婶一个说法的。啊，嗯，好，好的，好的，你也好好休息啊，别累着了。啊，再见。
0: 你爸，
1: 嗯，
0: 说你婶婶的事儿吧。
1: 是啊，从早到晚，亲戚朋友来了一波又一波，我叔叔呢，不停地说婶婶的事儿。词儿都是一样的，我爸他担心我叔叔。哦，还有我婶婶的朋友得知消息以后都来了，听说医院那么强硬的要尸检，都气炸了，说明天要一起去医院。啊，其实家里出了这事儿，我特别理解吴有才的痛苦。
0: 哎，小俊，
1: 嗯，
0: 你要不早点回去吧，去陪陪你家里人啊。
1: 可是我……
0: 哎呦，别可是了，那。下回我见着赵翔啊，也帮你问问你婶婶的事儿。
1: 啊，
0: 他是医生嘛，应该比较清楚情况。
1: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
0: 嗯，
1: 那我先走了。
0: 哎，
1: 明天见。
0: 哎哎
1: 啊！
0: 现在已经是凌晨了，应该是今天见。
1: 啊，对对对，那今天见啊。
0: 好，今天见。

0: 叔叔。
1: 哦，小军啊，哎呀，你那么忙还跑来我这儿，早点回去休息吧。你爸也刚刚被我轰回去了。
0: 叔叔，现在最应该休息的是你啊。
1: 哎，睡不着。
0: 啊，对了，医院那边明天还要去啊？
1: 当然要去，不过今天也有医生朋友来过，看了病历，说大医院的病历都写得很谨慎，挑不出什么毛病。要说法的话，确实只有师姐，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呀，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看个感冒就没了呢？
0: 叔叔，你别激动。那现在准备怎么办呢？婶婶也不能一直放着呀。
1: 唉，是啊，其实啊，我也不想和医院闹什么，只是想要个说法。
0: 嗯，
1: 或者那个主治医生来家里对你婶婶鞠个躬认个错，那至少也是个态度，有个说法，是不是？
0: 叔叔，
1: 算了算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他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是吧？哎，哦，对了，小军啊，
0: 嗯，
1: 等找到他了，帮我问问看，他怎么可以对病人那么不负责任？
0: 好的，叔叔，我会。嗯，对了，叔叔，婶婶过世的那天，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通知到，但是没有来的？
1: 啊，你问这个干什么？哦，你是怀疑家里人跟那个医生的失踪有关系啊？
0: 哎呀，叔叔，我只是随便问
1: 的。哎呦，在你的眼里啊，谁都是嫌疑犯，是不是？有你婶婶走了，你却想着怀疑家里的人。
0: 叔叔，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哎，好了，走吧，走吧。哎呀，你工作忙，别在我这儿耽搁了。
0: 叔叔，
1: 哎，好了，别陪着我了，走吧，走吧。
0: 对不起，叔叔，我不应该问你这些。嗯，我是一名刑警，我想问清楚家里人的动向，这样才不用怀疑家人。你别生气，如果可能的话，请你想想看。
1: 好了好了，你回去吧，回去吧。
0: 好好好，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
1: 嗯。
2: 丁小军和

0: 鼠不欢而散。这一晚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第二天早上，他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刑侦大队。
1: 哎，小军。
2: 走。
1: 怎么精神不好啊？你叔叔怎么样了？
2: 说了不该说的，问了不该问的，生我的气呢。
1: 生你的气啊？你不是去安慰人家的吗？你问什么了？你是不是把他当犯人审啊？
2: 哪有，我就是试探的问了一下，结果他就炸了。
1: 你还是怀疑你家人和刘伟平失踪的事情有关系？
2: 这在没有确定无关之前，必须怀疑所有有嫌疑的人，不是吗？
1: 小军，赵翔提到刘伟平可能有婚外情，要不我们排查一下所有和刘伟平有关系的女性。
2: 好啊。
1: 那昨天晚上啊，我已经把名单都列出来了，这些女性现在都已经在逐个进行笔录了。
2: 哎呀，小乔，你如此快速的行动能力让人刮目相看。
1: 那是当然了。
2: 走，去看看。
1: 走。小周，怎么样了？
3: 小军，差不多了，就剩这个王静了。
2: 王静，
3: 他是刘伟平医院呢有个经常合作的药厂，王静就是那个药厂的医药代表。
1: 那就是业务伙伴了。
3: 对，应该是。
2: 小周，你去休息一下吧。王静的笔录就由我和小乔来做。
3: 好。
1: 王静，你好，我是乔丽娜，这位是丁小军，丁警官。
4: 啊，乔警官好，丁警官好。
5: 请问你的职业是？
4: 我是华平医药服务有限公司的销售代表。
1: 你和刘伟平的关系是？
4: 业务合作伙伴。刘医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客户。
5: 王姐，对刘伟平的家庭你了解吗？
4: 他常常提起他的女儿，我想他应该是个好父亲，也是个好丈夫吧。
1: 那你知不知道他和哪位女性比较亲近？
4: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5: 你最后一次见到刘医生是什么时候？
4: 大概是一个星期前吧。我请医院的医生吃饭，刘医生也在其中。
1: 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他？
4: 没有了。
5: 你知道他失踪的事情吗？
4: 听说了。会不会是因为他的患者突然死亡的事情，他先躲避几天？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觉得他可能去哪里呢？
4: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5: 那好，如果你有刘伟平的线索，请及时通知我们。
4: 好的。那再见了啊。
5: 再见。
3: 小军，小乔，有情况。
1: 怎么了？
3: 出现了个神秘的手机。
1: 什么神秘手机啊？
3: 嘿嘿，说来啊就奇了。刚才呢有个女大学生来报案，说她在新买的手机里边竟然发现了大量的短信，他怀疑这手机是旧手机，可能涉及销赃，就前来报案。而他手上那个手机里边，你们猜怎么样？那里边啊竟然有刘伟平的照片。
5: 走去看看。
4: 警官你们好，我是张慧。
1: 你好，
2: 来请坐。我是刑警803的丁小军，这位是乔丽娜，乔警官。
4: 丁警官好，乔警官好。
1: 你好。
2: 是这样，听周警官说，你买到了一个可能涉及销赃的手机。
4: 对，那你看，就是这个。
1: 能说说具体怎么回事吗？
4: 好的。是这样的，这个手机呢，是我今天买的，结果呢，新机器打开一看，发现里面竟然有很多短信，还有通话记录、照片什么的。我去跟店里的销售员交涉，说他们卖翻新机。可是他们要我证明这些短信不是我的。于是呢，我就随便拨了通话记录里的一个号码出去，还开了免提，让店里人听我们的对话。
6: 喂，
4: 你好。
6: 您是哪位啊？
4: 喂，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不过不好。

0: 好意思啊，麻烦你听下去。我早上呢买了这个手机，但是里面有很多的短信和通话记录，现在店里人啊让我证明这些信息不是我的，所以呢我打这个电话想问一问你有没有朋友最近换手机啊。
1: 啊，那你这个手机什么型号？
0: 是 HTC G10。
1: 我是有个朋友刚刚换了一个 HTC G10 的，哎，不过他那个是被偷的。
0: 啊，被偷的？那我知道了，那我看还是联系警方吧，谢谢你啊。
1: 啊，别客气，有什么需要再打电话好了。
0: 啊，好。就这样，我觉得这个手机应该涉及到销赃，所以就来报案了。
2: 那你问的那个人有没有说这个丢手机人的姓名？
0: 那倒没说。
3: 这手机能给我看看吗？
0: 行啊，给你。
3: 哎，小俊，
2: 你
3: 看，有很多刘伟平的照片，还有一些是和这个女人的合影。
2: 这个女的是王静。
3: 哎，小慧，
0: 哎，
3: 你早上拨的是这个号码吗？
0: 啊，我看看啊。没错，就是这个。
3: 喂，你好，我是刑警803的乔丽娜警官。我们接到报案，这个手机可能是您朋友被盗的手机，所以想询问您一些细节。
1: 我是小乔。我是赵翔啊。
3: 赵翔？那么巧啊。
1: 咱们平时碰不上，工作的时候倒总是能撞上。哎，对了，乔丽娜，我今晚没有手术，有空一起吃饭吗？
3: 好啊，和你一块吃晚饭。
1: 啊，
3: 不过你得先告诉我，这个手机是谁的？
1: 对，这个号码是王静的，一个医药代表。
3: 他和刘伟平是什么关系？
1: 销售员和客户的关系啊。哎，不过王静这女孩啊，挺讨人喜欢的，跟我跟刘伟平关系都不错。
3: 哦，赵医生，谢谢你为我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1: 客气。
3: 不过呢，就因为这条线索，今晚我就没时间吃晚饭了，下次我补请你。
1: 好吧。哎，你呀，满脑子都是工作，都快赶上我了。
3: 行了，不跟你说了，我要去调查了，拜拜。
1: 好吧，拜。
2: 哎，又是赵翔。
3: 是啊，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哎，你大概都听清了吧。
2: 张慧，谢谢你，你的手机为我们破另外一个案件提供了重要线索，不过它现在已经成为了证物，所以暂时不能还给你。等案件结束了，我们会帮你和商场交涉的。
0: 哎，好，那谢谢你们了啊。其实啊，能帮你们破案是我的荣幸，我最仰慕803了。
3: 谢谢你啊，那你就先回去吧。
0: 哎，
3: 确定赔偿以后我们会通知你的。
0: 好的好的，那祝你们顺利了啊。再见。
2: 谢谢，再见，
3: 再见。
2: 这个王静，刚才他明显隐瞒了自己和刘伟平的关系。
3: 哎，要不我们再去找他探一探。
2: 好。
4: 谁啊？
3: 王静啊，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有些问题想问问你。
0: 乔警官，丁警官，
5: 你好。
0: 啊，来来来，请进吧。
3: 好。
0: 来，里面坐啊。
3: 好，谢谢。
0: 喝水，喝水。谢
2: 谢。王静，我们来还是为了刘伟平医生失踪的事情。
0: 我知道，但是我了解的情况早上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呀。刘伟平的下落你们还是没有线索吗？
2: 王静，你和刘伟平真的只是业务合作伙伴关系？
0: 我们
3: 为了找到刘伟平，我们希望你不要有任何的隐瞒。
0: 我们不单纯是业务伙伴，我们是情人。
2: 那为什么你早上

0: 主。
1: 这种关系，这毕竟，我们毕竟不想让别人知道。
2: 那刘伟平失踪之前有没有来过你这里？
1: 来过。
2: 几点来的？又是几点走的？
1: 大概是七点来的，九点走的吧。
0: 那他之后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他说他回家了。我真的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找不到他，我也很着急。这两天我都快疯了，可是我急，连个可以说的人都没有。
2: 你先别激动啊，王杰，我们一定会尽快找到他的下落的。
1: 谢谢，请你们一定要找到他。
0: 我们会的。谢谢你提供线索。那我们先走了。你如果再想起什么情况，请及时联系我们。
1: 好的。
0: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2: 小军啊。
0: 嗯。
2: 你觉得？
0: 哦，等等，小强，我先打个电话给小周。
2: 哦。
0: 喂，小周。
3: 喂，哎，小军，怎么了？帮
0: 我个忙，看看安源小区门口的探头。注意两个时间段，19点和21点左右，看这个刘伟平是不是在这两个时间段出入过小区。
3: 好的，19点到21点。好，我立刻去看，有消息就给你打电话。
0: 谢了啊。
3: 嗯。
2: 哎，对呀、啊，如果刘伟平确实有在这两个时间段单独出入的记录，那就可以排除王静的嫌疑了。
0: 嗯。
2: 反之，他就有很大的嫌疑。
0: 是啊，希望王静不是罪犯。否则还真不好对付。
2: 嗯，对啊，我们还没拿出手机呢，他就承认和刘伟平有男女关系了，说明他猜的我们已经掌握证据了。
0: 嗯，承认刘伟平来过他这里，可能也是因为他猜到我们掌握了证据。
2: 嗯，
0: 啊，如果是他作案，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喂，小周，怎么样？
3: 哎，小军，在19点23分。摄像头呢拍到刘伟平进入了小区，但是啊，他出去的录像我到现在还没找到呢。
0: 嗯，好，谢了啊。
3: 嗯。
2: 怎么样？
0: 刘伟平进入小区之后就再也没出去，我担心刘伟平已经在这里遇害了。
2: 哦，那这个王静，
0: 他的嫌疑很大。不过啊，他很聪明，也很冷静，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掌握充分的证据才能出击。
2: 那你打算？
0: 我们不是找到王静的手机了吗？
2: 嗯，
0: 这样，你以让他领回失物为名，让他来刑侦大队。趁这个时候，我和杨法医去王静的家里取证。我现在就去打报告。
2: 好主意。
0: 嗯，时间就是生命，快打电话吧。
2: 好。喂，王静啊，对不起啊，刚才忘了件事儿。
4: 接到乔丽娜的电话后，王静前往刑侦大队认领手机，丁小军和杨法医前往他家取证。
5: 杨法医，丁警官，厕所有发现呢。
6: 啊，我看看。
5: 您看，在这边，马桶的底部啊，有两滴血迹，没有清洗干净。
6: 嗯。虽然只有针尖大小，但可以得到很多信息了。从形态判断，这是挥溅性血；而且从血迹所在的位置判断，这两滴血是从低位溅上去的。小周啊，
5: 嗯，
6: 仔细的在地砖找找，
5: 好，
6: 一定会有痕迹。
5: 好，老杨，
6: 嗯，
5: 你看啊，躺在地上才会让血迹喷溅到这个位置，也就是说，
6: 是啊。你们找的人多半已经……
5: 杨法医，找到了，找到了！大家来看，这里啊，有一道切割留下来的痕迹。
6: 嗯，现在几乎可以确定，刘伟平就在这里被碎尸了。
1: 乔警官，
2: 嗯
1: 嗯，我在这里签个字就可以了吗？
2: 嗯，对。嗯，手机可以这样失而复得，你真是挺幸运的。
1: 还要谢谢你们呢。

0: 喂，小军啊，好的，我知道了。王静啊，抱歉，恐怕你还得在这儿留一会儿。
1: 啊？怎么了？
0: 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些新的证据，怀疑刘伟平已经遇害，有些问题想要问你。
2: 王静，你先坐下。我们在监控录像中看到了刘伟平在2月11日晚上7:23进入了你所居住的小区。他去你家了吗？
1: 是啊，这个我不是都说过了吗？
2: 是的，你都说了。你还说刘伟平在9点左右离开，但我们没有看到他离开的录像。
1: 你们怀疑我杀了他吗？就凭监控录像，摄像头也有拍不到的角度，说不定他是从死角离开的呢。
0: 王静啊，我们在你家发现了血迹，经鉴定是刘伟平的。
1: 这有他的血迹奇怪吗？他的鼻子有炎症，经常会喷鼻血，见到什么地方这都很正常啊。
2: 鼻血？那你知道血迹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吗？是在你家马桶的下侧。你觉得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把鼻血喷到那个位置？
1: 这人在家里磕磕碰碰，那不小心哪里都有可能弄上啊，就凭几滴血你就可以说是我杀了他？
2: 在你家发现的血迹是挥溅型血，从形状判断是从低位喷溅上去的，也就是说是从地上喷上去的。刘伟平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能躺在厕所的地上还把血喷到了马桶的下面？
1: 这
2: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你家厕所的地砖上发现了被切割机割到的痕迹。
1: 我
2: 王静，你还不老实交代？
1: 是我，是我杀了他。
0: 为什么？
1: 3年前我因为做医药销售和刘伟平认识，其实各个药厂做的药大同小异，所以卖的如何很大程度取决于销售和医生的关系。我为了业绩对刘伟平很热情，有的时候也确实利用了女性的魅力来促成销售。我觉得这种事情其实是相互的，我有意为之，他也就半推半就了。后来我们渐渐就成了情人。一开始我们的关系很好，他很仗义，帮我做成了很多大单子，我就越来越依赖他。可他作为医生，工作忙，压力大，又有家事，不可能经常到我这里来。后来我们就开始发生了一些争执。2月11日的那天，
3: 我回来了。
4: 你终于来了，想死我了。晚饭吃什么？为了等你一起吃啊，我饿到现在呢。你说你想吃什么？
3: 随便吧。
4: 讨厌啊，什么叫随便啊？我等你等到现在，饿到现在，一点表示都没有吗？
3: 那你定吧，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
4: 喂，你什么意思呀？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3: 王静，能不能稍微安静一会儿？
4: 你
3: 我刚刚回来，我很累，我想休息休息啊。
4: 好，那你休息，我自己去吃。
3: 哎，王静，今天一个病人在我手里死了。
4: 你们医院不是每天都死人吗？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3: 不不不不不，这个人太不一样，太突然了。当时他是来看感冒的，可是吊针吊着吊着就突然死了。
4: 那家属那边……
3: 哎呀，当然是有的好折腾了，这种事换谁都受不了。可是我也不明白呀，照治疗。

0: 你是不是怕老用我的药，别人会怀疑你啊？
1: 不是，你想多了。
0: 你就是怕自己身上已经事儿很多了，怕再出事儿。刘伟平，做人不能那么没良心。我跟了你那么多年，我最好的青春年华都耗在你身上了，你用完就想扔了。
1: 不是，王静，你听我说，你知道我很喜欢你，是真的喜欢你。不过我希望你也能够理解我的苦衷，好不好？
0: 我体谅你，那谁能体谅我？我跟你在一起没有要求过什么，我甚至甘心情愿地当小三儿，从来没有让你离婚，因为担心被人看见影响你的职业、你的家庭。我甚至很少让你陪我出门，可你……
1: 王静，你不要蛮不讲理好不好？我要换药还帮你介绍其他医生，我对你还不够好？现在我只是想
0: 把我这个麻烦丢掉，对不对？
1: 你跟你没法说了，我回家了。
0: 你不准走！你给我讲清楚，你说清楚，你这个自私鬼！
1: 让开！
0: 我不要！
1: 你
0: 不
1: 要！让开！让！你给我让开！
0: 你这个混蛋！你竟然推我！等我意识到自己拿着铜像砸他的时候，他已经倒在我脚下不动了。他死了。
2: 你是怎么处理尸体的？
0: 我把他拖到厕所里，第二天到五金店买了一个切割机，把他弄成了碎块了。我不想的，我真的不想这样的。
3: 王静，这些事情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了？
0: 是我一个人做的。
3: 你还不老实交代？
0: 我已经全部告诉你们了，是真的。
2: 我们走访了你家周围的五金店，买切割机的人不是你，是你的父亲王伟。
0: 不是的，真的是我，只有我。
3: 监控录像在2月12日早晨9点拍到你父亲进入小区，一个小时之后他离开，11点20分又回来带着切割机，而晚上5点开始他多次带着塑料袋出入小区，是他在帮助你处理尸体。

0: 哎，这几件案子终于全破了。
1: 嗯，这个王静啊，一时冲动还连累了自己的父亲。哎，喂，哦，哎，郑医生啊，哎，怎么了？有事儿啊？哦，哎呀，你瞧我这记性，已经破了。哎哎，好好的，好好好，一块儿见啊。
0: 哎，你的赵医生啊？
1: 那手机的事儿，不是答应请人家吃饭吗？现在总得兑现喽。
0: 那赶快去吧，难得你们凑上时间。
1: 那一块儿见了啊。
0: 嗯，拜拜。
2: 小秋，难得有一天，竟然咱们两个都有时间啊。
1: 嗯，是啊。对了，赵翔
2: 啊，
1: 刘伟平他已经遇害了，凶手是王静
2: 啊，
1: 他就是你们怀疑的刘伟平的情人。
2: 有这种事儿？
1: 嗯，
2: 可他为

0: 什么呀？要杀他呢？
1: 感情、工作，各种情况纠结在一起，最后在冲动之下就杀了人。
0: 哎，听说你们前些天发现了一具尸体，就是刘伟平。如果那个时候他已经遇害了，那为什么之前你们来的时候都说他是失踪的呢？
1: 发现的那个人其实不是刘伟平，只是有点像刘伟平。
0: 哦，
1: 刘伟平以前的一个病人家属啊，以为他是刘伟平，结果错杀了那个人。
0: 那他为什么要杀他呢？
1: 那个病人家属叫吴有才，来上海打工，老婆死了，女儿又得了病。说是刘伟平让他转了好几个医生，花了好多钱，结果呢，女儿还是死了。他觉得刘伟平是故意骗他钱，所以就
0: 吴有才。
1: 嗯，
0: 哎，他女儿是不是叫吴丽丽啊？
1: 嗯，你怎么知道？
0: 嗨，这个吴丽丽啊，最后就是转到我手上的。
1: 啊？
0: 那个时候呢，我其实是劝这个吴有才放弃手术的。
1: 嗯，
0: 因为他女儿的病情呢，即使是手术成功了，也至多是延长一年左右的性命。可是这个刘伟平却劝他做。哎，小乔，你知道吗？
1: 嗯，
0: 做医生我们一般很少给出明确的意见和建议，因为现在这种医患纠纷越来越多，我们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嘛。可是刘伟平呢，跟吴有才的关系不一样，他其实很同情这对妇女，所以才把吴丽丽转到我的手上。
1: 可结果吴有才反而是记恨他了。
0: 嗨，这事情真是
1: 对了，我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0: 怎么？
1: 我同事你见过的丁小军，丁警官。
0: 哦，
1: 凑巧刘伟平出事的那天，小军的婶婶就去刘伟平那儿看感冒。结果呢，吊针当中昏厥了，几分钟之后就没有生命体征了。
0: 哎呦，刘伟平那个突然死亡的病人就是丁小军的婶婶？
1: 是啊。
0: 哦，
1: 他家里人啊都很激动。
0: 嗨，
1: 你说一个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说没就没了。医院说呢，要说法就要尸检。哎呦，他家里人都快气炸了。
0: 哦，小乔啊，是这样，我们其实碰到过一些类似的事情。这个人的体质呢，他只能归类，无法百分之百的针对。我的意思是，就是同样的药啊，对于同一类人效果是不同的，只能看大多数人是否适用。其实总有千分之一左右的人呢，体质特异。比如说麻醉吧，这些体质特异的人，如果按照正常人的用法用量，就会无法苏醒。但是，谁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个个体，而一旦知道你是那个个体，那基本上就已经出事了。但是这种特异体质啊，跟药物过敏还不同，平时是觉察不出来的。
1: 哦，
0: 哎，那还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啊。
1: 嗯，
0: 为什么尸检会让他们生气呢？其实啊，这并不是医院在要挟你们什么。你要知道，医院是比谁都更希望清除死因，就像是你们警察破案需要尸检一样，这是一个必要的程序。
1: 这一点呢，我们警察和你们医生大概是一样的，觉得尸检很正常。可是对于普通老百姓那就不一样了。对大多数人来说，死者的完整和尊严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死者为大嘛，无论是谁的责任，首先要安抚家属的情绪，而不是迅速地将双方置于敌对当中，你说是吧？
0: 对对，根据我对我们医院的了解啊，现在这种机制也是被逼出来的。你们都是善良的普通人，但是也有一群不太那么友善的人啊，把医院弄得只能将所有的患者都当成恐怖分子。
1: 有时候想想啊，我们刑警和你们医生还真的挺像的。最难处理的不是案子，而是人呢。
0: 是啊。喂，好，我马上过来。
1: 怎么有事啊？
0: 对不起，又有手术，我得走了。
1: 好。啊，对了，赵医生。
0: 嗯，怎么？
1: 嗯，我想，我们还是从朋友做起吧。
0: 好吧，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我就先走了，下次再约你。
1: 嗯，那就得看凑得上凑不上时间了。
0: 好，再见。
1: 再见。嗯。
0: 哎，小乔。
1: 嗯。
0: 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1: 医生回去动手术啦。
0: 哎呀，哎，我说。要是找了他当老公，你们以后怎么凑时间啊？
1: 我跟他说了，先不谈婚论嫁。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可能还是放不下工作上的事儿吧。
2: 哎，我说，你们这些小青年都不成家，难道要组织上给你们解决婚姻大事啊？啊，
1: 杨大爷，
0: 老杨，哎，这次的案子多亏了你，要是没你啊，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破得了。
2: 别老想着案子了，现在803啊满是精英，可是好几个都成不了家呀。小娟啊，
0: 啊，
2: 怎么破了案子你还不回家呀？家里没事儿都应该抽空回去看看，更何况你家里有事儿啊。
0: 我，
1: 哎，小娟，你是不是担心上次跟你叔叔闹得不愉快，他不肯原谅你啊？
0: 嗯，
2: 哎，记住啊，家人是用来珍惜的，维护家庭可不能拿工作当借口啊。现在苗振不在，我算你的长辈，我命令你立刻回家。
0: 是。叔叔。
3: 哦，哎呦，是小军呐。来来来，进来吧。
0: 嗯，
3: 怎么了？案子破了
0: 啊？是的。
3: 哦，哎，坐坐啊。
0: 嗯，好。叔叔，那天的事情，
3: 哎呀，算了，这不是你的错，你做的是对的。哎，有你们这样不徇私情的刑警，老百姓才能安安心心的过日子
0: 啊。谢谢你，叔叔。
3: 哎，
0: 哦，对了，婶婶的事你还打算和医院？
3: 哦，算了算了，这些天呢我也想开了，最重要的是让他有尊严的平平静静的走，再闹只有徒增烦恼。
0: 嗯，我这些天也问过医生，他们也是。
3: 哎呦，我明白我明白，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是吧？
0: 嗯，
3: 对他们来说，每天那么多的病人是份工作，可是对病人来说，他们的生命是唯一的。医生自然是辛苦，可是既然选择了这一份职业，就需要他们终生尽心尽力地为病人服务。
0: 嗯，
3: 这些话我也希望你能告诉你的医生朋友。
0: 我会的，叔叔。
3: 嗯，好。哦，对了，你吃饭了吗？
0: 还没呢。
3: 那就一块吃吧。啊，
0: 好。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股市追凶。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2007年3月17日早上10点半左右，位于大江路上的天同证券交易大厅里人声鼎沸。中国大陆2005年下半年启动的一波波澜壮阔的牛市大行情，正以前所未有的气势不断向上突奔攀升。经历了五年熊市的股民惊喜地望着大屏幕上一片红艳艳的数字，昂头向上的曲线。
1: 哎，老严老严，帮我看看这只股票。你，老阿姨老严呢？
2: 刚才还帮我看盘呢。
3: 啊，老严不是在那儿看电脑吗？
2: 哎，对对对，你看在那儿呢。
1: 老严，老严你怎么了？
2: 老严，
1: 不好了，快来人呐！老严出事了！
2: 老严，你怎么了？老严，
1: 老严，老严，怎么回事？
2: 是不是有病？打120！
4: 丁小军，
3: 嗯，
4: 看你的财神爷又来了。
3: 哟，基金公司的结算单，来拿来。
4: 哎，就这么给你啊？
3: 怎么了？
4: 不行，丁小军，老实说，你买基金赚了多少钱呢？
3: 呀，不多，也就30%多吧。
4: 哎呦，好大的口气哦！
3: 怎么了？
4: 也就30%。哎，10万块钱净赚3万多，你发了你？
3: 这算什么呀？人家比我更早买的都翻倍了呢。
4: 瞧你瞧你，一脸幸福的懊恼。好了好了，拿去吧。哎
3: 啊，
4: 不过总是要有个姿态吧。
3: 行，中午请客。
4: 嗯，好。哎，头，听见没有啊？今天中午丁小军请客啊。
5: 听见了，小乔，侬可不懂，涨得蛮快的嘛。
4: 快嘛，是快了点。
5: 嗯，
4: 可是哎，我不狠呢。听着啊，股票呢现在走牛市，那我们呢就去吃牛肉，好不好啊？
5: 好
4: 啊。哎，马路对面新开了一家牛当家，吃牛排自助餐，58块钱一个人，不贵吧，小军？啊，
3: 太便宜了。
5: 哎，我是刑警803。什么？好好好，保护好现场。嗯，
4: 怎么了，头？
5: 大江路上的天同证券交易所发生一起命案
3: 啊，
5: 小军。通知法医老杨，我们立刻出发。
3: 是
4: 是。
6: 警察来了！
7: 警察，
8: 让啊！
9: 怎么回事？
5: 你们哪位是毛经理？
10: 警官，我就是交易所的毛经理。
5: 啊，毛经理，
10: 是我报的警。
5: 好的，那个中毒的人，
10: 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
5: 哦，谁是第一目击者？
2: 哦，我知道。小赵
5: 是哪位？你
10: 是我
5: 啊？是你吗？当时什么情况？你详细说说。你看到什么？
10: 他叫严中军，是我们这里的炒股大户，他选股看盘很准的。
9: 对的，对的。
10: 今天我想请他帮我看看盘，选股。哦，他当时在那个地方。
6: 啊，对对，就在那个地方，
9: 就在那。
10: 这里，
5: 在这儿。
10: 对，我走过来，我刚想喊他，突然他就一声尖叫，浑身抽筋，脸色发红。我刚想扶他。他一下子就瘫倒了。
5: 他没说什么吗？
10: 没有。
5: 你注意到周围有什么异常的人吗？
10: 没有啊，都是些股民。
5: 嗯。
4: 涛。
5: 嗯。
4: 这儿捡到一些烟蒂。
3: 涛。
5: 嗯。
3: 还提取了一些鞋印。
5: 好的，我们马上去医院。哎，请问你们这谁急诊室医生？
11: 哦，我就是。
5: 哎，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有一个中毒的，那个天同证券交易所是不是到你们这儿来了？
11: 是的，你们。
5: 我们是刑警803，这是证件。
11: 哦，中毒者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治身亡了。
5: 嗯，那死者呢？
11: 已经送往太平间了。
5: 家属呢？
11: 没有家属，随救护车过来的一个男子自称是他的邻居，他已经回去通知死者的家属了。
5: 哦，按照刑事要求，我们要立刻检查尸体。
11: 好的，请跟我来。就是他，
5: 杨法医。
12: 哎，好，我来吧。
4: 医生，他身上有没有身份证之类的证件？
11: 没有。
5: 那他的遗物呢？
11: 都在这儿，一串钥匙，一个皮夹，半包软壳子中华牌香烟。哦，对了，皮夹子里除了670块钱之外，还有一张便利店的卡和一张收银条。
5: 就这些吗？
11: 对。
12: 袁探长，初步尸检。 死者面色殷红，从肌肉的曲张度可以断定死者死前存有严重的痉挛。医院的报告很准确，所有的症状都明确地表明死者死于氰化钾中毒。
9: 别闹，家属来了。
5: 哦，
7: 我爸爸死了。
4: 你，
7: 我是袁中军的女儿袁玉敏。
4: 嗯。
5: 啊啊！据法医的初步尸检，我告诉你，你父亲死于氰化钾中毒。
7: 我知道，早晚一天他就是这种死，很难看的死法。
4: 他是你的亲生父亲吗？
7: 很不幸，他是我的亲生父亲。
4: 那你怎么这种态度啊？
7: 这好像不关你们的事吧？
5: 嗯，那你认为什么事情该和我们有关？
7: 袁中军的财产，他的房产证、股票、债券和存折，我希望你们警察立即查封冻结他。
5: 我们警方会履行一切正常程序的。至于冻结死者的资产，这不是我们管辖范围。你需要的话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但是严中军被毒杀已经是铁的事实，作为刑事案我们要立刻调查，要查询一切有关人员，你也是，所以请你配合。
7: 当然可以。
0: 317案件发生后，刑警803立即启动刑事案侦查的一系列程序，首先确定死者的一切情况。
5: 请进。哦，杨法医，
13: 杨法医
4: ，
13: 317案全部尸检报告出来了。
5: 好，谋杀，
13: 确凿无疑。经过对死者遗物中剩余的12支软壳中华牌香烟检测，这12支烟没有异常。而在案发现场提取的一支燃烧了一半的中华牌香烟内，含有3毫克的氰化钾成分，由此可以断定，死者正是吸了含有氰化钾的香烟而中毒身亡的。
5: 明白了，好，我们立刻兵分两路。小军，
1: 哎，
5: 你到这家便利店的天通证券交易公司调查严中军最近几次行踪和他的社会关系。
1: 嗯，
5: 小乔，
4: 嗯，
5: 我们现在就到被害人的居住地进行调查排摸。
4: 是。
5: 请问户籍警小赵在吗？
1: 我就是。
5: 哦，你好，我是803的苗振，这是乔警官。
1: 哦，
5: 我们通过电话的。
1: 哦，对对对，苗探长，乔警官，快请进。
4: 哎，
1: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江云小区居委会主任汪之先。
14: 哦，两位警官好。
1: 你们需要了解严中军的情况，我给你们调出了他的户籍档案。
4: 严中军从出生到现在一直住在这里吗？
1: 哦，这个要问汪主任了。
14: 嗯，是的，严中军呢一直住在这儿。
5: 嗯，
14: 哎，我们这儿呢以前是棚户区，是89年拆迁的，原拆原回。
4: 嗯，
14: 所以说啊，我们这儿居住的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
5: 那严中军现在的家庭成员就是他和妻子马婷婷。
14: 对，他父母已经过世了，他呢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4: 严中军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4: 他今年是53岁，他本来在一家纺织机械厂当过会计，后来80年代呢单位破产，他下岗到了一家民营公司去搞财务。
4: 嗯，
14: 后来这家公司被查出有那个偷漏税的行为，他呢也受到了税务机关的调查。
5: 嗯，
14: 但是事情呢不了了之了。
4: 嗯，
14: 后来严中军他也就辞职了。
5: 哦，那么辞职以后就干什么了呢？
14: 他炒股啊。哎呦，他做财务脑子又灵活，那个时候啊买股票认购证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啊，他就买了100张认购证。
1: 对对对，这个我也知道。1992-1993年股票市场开始火爆，他这个人呢，对数字天生敏感，就把100张认购证认购的原始股通通卖掉了，一夜暴富啊，一下子从下岗的无业人员变成了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了。
4: 嗯，又一个股市神话啊。
14: 暴富以后啊，他的名气啊一下子就大了。我们见到的男男女女啊提起严中军都称他是严大户。
1: 对对
5: 啊，那么他的家庭呢？
14: 他的家庭呢随着严中军的起伏也开始了变化。他跟他的前妻陆雪兰是84年结婚的，夫妻俩的感情啊一直是磕磕碰碰，不太融洽。 哎，后来呢，陆雪兰和她以前的男朋友在一次聚会上见面了。这个男朋友啊，已经是一家企业的副老总，很发达的样子。这个陆雪兰啊，心态就不平衡了。据说那天回家以后，看见她丈夫趴在桌上画什么股票走势图，一下子就夺过来撕得粉碎。哎呦，夫妻俩就此大吵了一架，都报了110了。
5: 嗯，对。
14: 后来陆雪兰就提出来要离婚。
4: 哦，那他们就这样离掉了？
14: 没有没有，因为啊，陆雪兰发现自己怀孕了。
4: 哦，
14: 而且最最关键的呢，是她以前的那个男朋友啊，对她根本就没有意思，所以她也没办法，只好守着这份不死不活的婚姻了。
4: 嗯，哎，那严中军炒股成了百万富翁，这个家就应该太平了吧？
14: 起先是太平了，严中军成了大户。我们这儿很多中小散户、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啊，都来向他请教，哎，向他探听消息，请他推荐这个黑马股，还有的干脆把资金都放在他那儿，请他代炒。哎，严中军倒确实也帮人盈利了，这下他的名气就更大了。当然了，作为严大户的夫人陆雪兰，顺理成章的也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因此啊，陆雪兰呢也变得温柔贤淑体贴了。
5: 嗯，那后来她怎么又离婚了呢？
14: 哎呀，严中军的身边有了女人啦。
5: 嗯，
1: 这事儿啊都闹到我们警署来了。那个女人就是他现在的妻子马婷婷，她长得挺漂亮的，经常向严中军讨教炒股的心得，一来二去两个人的关系就暧昧起来。
14: 嗯，
1: 陆雪兰给气坏了，逮着机会叫上兄弟姐妹堵在宾馆，抓了两个人的现行。嘿，严中军倒也潇洒，答应了陆雪兰提出的离婚条件，给了她10万块钱，让她带着女儿离开了。
5: 严中军的第一段婚姻算是结束了？
14: 不，没有，只能说是暂时告一段落。
5: 他们以后还有故事啊？
14: 是啊，哎呀，严中军离婚以后呢，不久就跟马婷婷结婚了。马婷婷她是在一家国企当质检员，高中文化，仗着她年轻漂亮，一心想嫁个大款，可是挑挑拣拣总也没挑到个有钱人。哎呀，不知不觉年过33了，她有点急了，正好和严中军呢谈股票谈得投机，更加知道她有百万身价，就主动的追求她。哎呦，漂亮女人嘛，哪个男人抵挡得住啊？
5: 那么他们婚后的情况如何呢？
14: 嗯，那倒还好，结婚10多年了，都还不错。可是近来啊，经常争吵。哦，就在前三个月，马婷婷自说自话的跑了，你说想不到吧？
5: 跑了？
14: 嗯，
5: 她失踪了？
14: 哎，
5: 为什么？
14: 哎，肯定是为了钱。你想啊，当初马婷婷看中的是严中军的财产。可是严中军啊，吸取了前妻离婚宰了他10万的教训，所以他虽然娶了马婷婷，可是钱财上啊分毫不让马婷婷插手。哎呦，这些年啊，马婷婷是费尽了心机想了解到严中军到底有多少资产，可是严中军啊严防死守，滴水不漏。哎，正好去年股市火爆，马婷婷认为严中军肯定赚了不少钱，他又想查看严中军的财产了，但是仍然没法得逞。马婷婷气坏了，大闹了几次，后来就突然失踪了。
1: 对，
5: 哎，马婷婷失踪了，那严中军什么表现呢？
14: 哎呦，严中军啊毫无表示，直到马婷婷的父母找上门来要女儿，我们居委会才知道马婷婷已经失踪3个月了。
4: 哦，这样。
14: 嗯，
4: 王主任，
14: 嗯，
4: 你能把马婷婷父母的电话给我们吗？
14: 好的，
4: 嗯，
14: 那，
4: 嗯，好，
5: 那么这个事儿出了以后，严中军应该有解释喽。
14: 有啊，
5: 啊，
14: 嗯，他说马婷婷是跟一个搞房地产的男人跑了，
5: 哦，
14: 太窝火呢。
5: 哼，
1: 在这个节骨眼上啊，陆雪兰带着女儿又回来找严中军闹事儿了。
14: 嗯，
4: 那又是为什么呢？
1: 陆雪兰她说她有确凿的证据，说当年离婚的时候严中军隐瞒了夫妻共同财产200万，如今啊她要向严中军索讨100万呢。
14: 哎呦，更厉害的是，他们的女儿严玉敏 搬到严中军的家里不走了。
5: 嗯，
14: 每天胡吃海喝的，还说严中军要不给他和他妈妈100万，他就一直住下去闹下去。
5: 哦，那陆雪兰呢？
10: 很明显嘛，女儿闹腾的背后就是陆雪兰的指使。哎，陆雪兰离婚以后境况很不好，自己下岗以后学着做生意，结果又上当受骗，10万块的离婚款血本无归啊。
14: 嗯，
10: 如今住在一个租赁的房子里头，靠着在超市做收银员的800多块糊口，生活的确也很艰难。
5: 严中军出事之前，那个陆雪兰是什么状态啊？
14: 哎呦，陆雪兰呐，3天2头到我们居委会来吵，他还发狠说严中军不给他钱，他就要让他死。
5: 嗯，那么这2天他来过没有？
14: 这2天倒没来过。不过严中军出事的前一天，陆雪兰来过，还是跟他吵。
5: 吵。
4: 嗯，那个陆雪兰住在什么地方啊？
14: 翠竹小区，就离我们这儿不远的。
10: 哦，嗯，苗探长，情况大概就这么些。
5: 嗯，好。那谢谢你们了。这样，我们想去严中军家看看。
14: 没问题，我带你们去吧。
4: 好，谢谢啊。
0: 苗振、乔丽娜在严中军两室一厅的房间里勘察了半天，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4: 王主任，
14: 啊，
4: 严玉敏上学还是上班呢？
14: 哦，他在一家工艺美术职校学习，正在实习。哎呀，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他应该在家的呀。
4: 哎呦呦，小心点。
5: 嗯。
14: 哎呦，这么脏的蛇皮袋怎么放在家里呀？真是的。
5: 蛇皮袋？严中军家里这段时间有客人来过吗？啊？
14: 对了，好像他的一个远房亲戚来看望过他。耶，阿敏，你回来了，警官正在调查呢。
4: 你好。
5: 严玉敏，你父亲已经确认是死于氰化钾中毒。
15: 知道了。
5: 你认为你父亲会被谁毒害的呢？
15: 马婷婷。
5: 为什么？
15: 严中军死了，财产不就是他的了吗？
4: 马婷婷已经离家出走3个多月了，他怎么谋害你父亲呢？
15: 哼，一个人起杀心总是会有办法的。
5: 哦，你母亲呢？
15: 你们可别去惹他，他有病。
4: 什么病啊？
15: 精神病啊。
5: 那这蛇皮袋是谁的？
15: 一个外地人的。
5: 外地人？谁是外地人？他是你父亲的什么人？
15: 不知道。
5: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15: 走了。
5: 什么时候走的？
15: 3月17号一大早就走了。
4: 你父亲出事的那天？
15: 是的。
4: 头，严玉敏说马婷婷毒害了严中军，可能吗？
5: 很难说，因为与严中军关系密切的人的情况我们没有完全掌握。
4: 嗯，
5: 但是我们应该马上找到马婷婷。喂，
16: 头，
5: 小军啊，有线索了吗？
16: 有重大线索。
0: 317案发后，803刑侦小组兵分2路进行调查排摸。苗振、乔丽娜在调查了严中军的家庭情况后，回公安局的路上接到了丁小军的电话。丁小军兴奋地说得到了重大线索。
1: 探头，
5: 嗯，
1: 乔丽娜，
4: 嗯，
1: 你们回来了。
5: 嗯，
4: 对啊，紧赶慢赶的赶回来就是听你丁大警官汇报重大线索的嘛。
5: 就是。
1: 乔丽娜，相信你们也有收获，我们相互交流嘛。啊，
5: 小军，你快快说，
4: 就是
5: 你调查情况。
1: 好，今天我第一个查房点就是找到严中军买中华烟的那家便利店。便利店在天同证券同条马路的拐角上，店主是一个干练的女人。
4: 欢迎光临，先生想买些什么？
1: 啊，我是公安局刑警803，这是我的证件。
4: 这
1: 啊，不要紧张。我是来向你调查一件事情。
4: 是什么事啊？
1: 照片上的这个女人你认识吗？
4: 严大户吗？
1: 哦，
4: 认识啊，可是听说她出事了。
1: 好，你再看看这张收款条是你们店里的吗？
4: 是我们店里的。怎么了？
1: 还记得在3月16号严中军来你们店里买东西的情况吗？
4: 三月十 哦，记得记得，他是炒股大户，天天在前面那家证交所的大户室里炒股，也经常到我们店里买烟。那天下午股市收盘后他来的，他要了包烟，买了打火机，还有一些面包、方便面、矿泉水什么的，啊，这些收款条上都打印着呢。
3: 嗯，那天他买东西的时候，表情、神色方面有什么不正常吗？
4: 很平常的呀。倒是我问他买这么多吃的干什么，他说家里来了亲戚，明天一早就要走了，给他买点东西上路吃。
3: 就这些？
4: 就这些啊。
3: 便利店的调查就有这些。
4: 小军，
3: 怎么？
4: 这就是你的重大线索？
3: 当然不是，这只是一个引子，重大线索在后头呢。
4: 说说说，
16: 这个不是引子，这里头有价值啊，
3: 是吧？
16: 收款条上打印的日期是3月16号，
3: 嗯，
16: 也就是说，严中军的亲戚是3月17号一早走的。
4: 嗯，
16: 小乔，这和我们在严中军家调查的亲戚的情况是吻合的。
4: 对，也对，那就算有一点价值。哎呀，你重大线索，说重大线索。
3: 重大线索在严中军本人那里。
16: 你具体点。
3: 从便利店出来，我就到天通证券交易所，约了毛经理调查严中军的情况。
4: 嗯，
3: 我首先提出了保全严中军的账户资金。
4: 啊，对对对，这个程序是一定要走的。
3: 那当然。
4: 嗯，
3: 但是毛经理说严中军的账面资金所剩无几，我不信。后来毛经理打开他的资金账户时，我一看，这个号称严大户的股神严中军账面上的资金股票总市值只有15000多块。
16: 嗯嗯，
3: 我马上请毛经理让业务员打出严中军半年以来股票交易的清单，发现他在3个月前已经把市值500多万的股票陆陆续续全部卖掉了，并通过银证转账转到了他自己的银行卡上。头，这个就是交易清单。
16: 嗯，
4: 哎，那500多万元的钱呢？
3: 我马上查了他的银行卡，500多万已经全部被提走了。
16: 全部提走了，
4: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啊！
3: 绝对有问题，因为和他同一大户室的江老师小李反映，严中军在近段时间的表现很奇怪。
16: 哦，
17: 丁警官，
3: 哎，
17: 我请来了退休的江老师和小李。
3: 好，
17: 他们是和严中军在一个大户室里炒股的
3: 啊，
17: 应该对他有些了解。
3: 你们好啊，那个严中军被毒害一案，你们都知道了吧？
18: 哎，知道了。
17: 嗯。
3: 警方已经立案调查，请你们谈一下严中军被害前他有什么反常的行为或者情况。
18: 这个
17: 你们有什么就说什么吧。
18: 警官，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反常啊？最近3-4个月以来，严中军一直好像有点坐立不安，心情烦躁的表现。小李啊，你觉得是吧？
19: 对，江老师说的没错，以前他经常跟我们交流炒股的经验，还很热心地向我们推荐黑马股。
3: 嗯，
19: 但是最近几个月股市这么牛，他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一点都不兴奋。
18: 对对，
3: 有什么具体表现吗？
18: 比如在出事的前几天啊，他买的一个股票啊天天涨停板。
3: 哦，
18: 我们都为他高兴啊，让他请客，他却呆坐在电脑前，看着股票的 K 线图，好像神情很沮丧的样子。
19: 哎，
18: 是。
3: 那会不会是他已经把这只股票抛了，所以这样的？
18: 我起先也以为是这样，但是第二天股市收盘以后啊，我们离开大户室的时候，严中军还呆坐在电脑前。我当时叫了他一声，他转过身，很古怪地看着我，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
3: 什么话？
18: 他说什么他死到临头了。我奇怪地说，股市这么好，你严大户肯定赚了不少啊，怎么说这种话？
3: 那他怎么回答？
18: 他当时叹了口气，说什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反被钱来害。我问他是谁要害他，他说是女人。
19: 哎，对对对，他跟我也说过这种话。
18: 是吗？
19: 说什么今年要交霉运，要栽在女人手上。
3: 他周围有几个女人？
18: 这个有他前妻陆雪兰。
3: 陆雪兰。
18: 现在的老婆马婷婷。
3: 马婷婷。
18: 还有他女儿严玉敏。
3: 严玉敏。
19: 江老师
18: 啊，
19: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严大户另有花头的。
3: 另有花头？谁？
19: 是谁我其实也不知道，

0: 不过我看到过两回。
1: 什么时间？在哪儿？
0: 大概有半年时间了，在优泉酒吧。
2: 哦，真的？哎，那女的长什么样？
0: 30多岁，哎，蛮漂亮的，气质也不错。从他们的举止看，挺暧昧的。
1: 严中军平常谈过这个女人吗？
0: 没有。
2: 丁警官，
1: 哎，
2: 会不会就是这个女人害了严中军啊？
1: 目前还不能下这个结论。
0: 哦，警官，我们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2: 啊，是啊，是啊。
1: 好，你们提供的情况非常有价值，谢谢。
0: 不客气。
1: 探头，这个神秘的女人算是重大线索吧？
3: 算，当然算。
4: 小军啊，
1: 啊，
4: 你这条线索的含金量太高了。
1: 那是，
3: 你们谈谈看法。
4: 依我看，严中军身边的四个女人都有犯罪动机。
1: 我认为那个神秘女人嫌疑最大。头，你觉得呢？
3: 当务之急，我们要赶紧查出严中军的500万被谁提走了，因为那些钱不仅仅是他的。还有那些将资金委托给他炒股的股民们的，对不对？
4: 对。
3: 来，我们立刻到银行去。
5: 苗振一行立即赶到严中军的开户银行，经过几天紧张的查询，发现严中军从去年11月20号提取的第一笔钱款起，至3月2号最后一笔为止，他在银行柜台或是在 ATM 机上共取出了520万的资金。
1: 头儿，现在问题严重了，520万的钱被严中军提出，可是他又被人堵死了。显而易见，案子的焦点就在这笔巨额资金上。
4: 嗯，我也同意。不过这严中军拿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1: 他要私吞。
3: 不排除这种可能。这笔巨款还有18位股民委托严中军炒股的400多万，这一定要查到。当然，前提是破案。
1: 哎呀。这笔巨款下落会在哪里呢？
3: 在严中军的手里。从流程来看，他提出的钱没有再存到银行里去。
4: 可是他家里我们都搜过了，现金很少啊，那他把钱藏哪儿了？
3: 也可能是把现金藏起来了，另一个可能是落到别人手里了。那人要杀人灭口，独吞了500万，
1: 很可能就是围绕他的那几个女人。
3: 下一步咱们得马上接触陆雪兰，网上查询马婷婷。哎，就这样。
1: 嗯，
3: 你的任务去优泉酒吧暗查这个神秘女人。
1: 是。
5: 刑警803立即向有关银行查询严中军的巨额资金流向情况，接着在网上发出查找马婷婷的通告。而这时在陆雪兰家里发生了不亚于8级地震似的风波。
6: 玉敏，你回来了，
7: 把钱拿出来吧。
6: 钱？什么钱啊？
7: 严中军的钱呢？
6: 嘿，你爸爸的钱怎么会在我这儿？
7: 你不是说过的吗？只要严中军死了，我就能得到他的钱。现在他死了，警察把家里搜了个遍，也没见到几张大钞。快说，他钱哪儿去了？
6: 我怎么知道啊？他的钱不是都放在股市里吗？
7: 我有朋友在天同证券，他告诉我严中军差不多抛光了股票，几百万都提出来了。他的钱是不是藏在你这儿了？
6: 胡说，笑话，他的钱怎么会在我这儿？
7: 哼，你的计划不是完美无缺吗？
6: 我什么计划？
7: 你不是一直想让他死吗？
6: 我那只是嘴上发发狠，我哪有胆子做？
7: 不会吧，你那天对那个外地人说的话我可全都听见了啊！
6: 你这死丫头，胡说些什么？
7: 3月12号上午我感冒发热回家拿药吃，躺在小房间里，你和那个外地人一起回来的，对吧？我从门缝里看见你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只小瓶子递给了他，还说看准时机就下手。
6: 你要怎么样？
7: 钱至少分我一半，我想创业。
6: 玉米，妈实话跟你说，严中军的钱我是连根毛也没见着。
7: 你不要跟我说，你要说跟警察说去吧。
6: 什么警察？他们会来找我？
7: 当然。

0: 不过我说你有精神病
1: 啊。对对对对，我有精神病，我看过医生的，我是有证明的。我跟你讲，我是有证明的。
0: 病理在这儿呢。啊，嗯，谁呀？
2: 哟，阿敏，
0: 怎么又是你们呢？
2: 你妈呢？
0: 屋里呢？
2: 呀，陆雪兰。
1: 啊，王主任，他们是谁呀？
2: 他们是刑警803的苗探长和乔警官，他们要找你了解一些严中军的情况。
1: 嗯、不不不不不，我是有精神病的，我是看过医生的，我有医生证明。
3: 陆女士，这是刑事案例行调查，请你配合。
4: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不不不，我不去，我不去，我有精神病，我有医生证明的。
3: 这是严肃的司法调查，不可以抗拒。走。
5: 到了公安局，苗镇乔丽娜为了让情绪激动的陆雪兰安定下来，特意选在局工会咖啡室的小包厢里和她谈话。
6: 三份卡布奇诺。
4: 谢谢。陆雪兰，喝点咖啡吧，放松点。
0: 你们要问什么？
3: 嗯，很简单啊。我们想知道严中军被害之前你对他做了些什么。
0: 我就是跟他要100万。
3: 你和严中军离婚都十多年了，怎么突然想起来跟他要100万呢？
0: 哎呀，那是去年年底，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他告诉我说严中军在股市里赚大钱了，并且说当初他给我离婚的10万块钱只是零头的零头，当时他股市里至少有200万。我听了以后心里很不平衡，就吵上门去跟严中军要100万。
6: 那个陌生男人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0: 我不知道。
3: 对严中军是什么态度？
0: 哎呀，任我哭任我闹，他根本就不理睬我。
6: 所以你索性让女儿住到严中军那儿去了？
0: 不不，是女儿她自己提出来的。
3: 哦，是吗？
6: 严中军还是不理睬你啊？
0: 是。
6: 哦，那你就恼羞成怒想对他下手？
0: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6: 你不是发狠说严中军不给你100万你就要他死吗？啊，怎么不说话了？
0: 我哪有本事让他死，我都想罢休了，可是那个陌生的男人又来电话说严中军在外面有相好的了，大把的花钱。我非常着急，问怎么才能让严中军的钱到我的手里。那个人说只有严中军死亡，按照继承法女儿可以分得他的遗产。我这才动了心思。
6: 你是怎么做的？
0: 我是按照那个男人的指示做的。
3: 他怎么指示你啊？
0: 他打电话让我去一家洗浴中心，说到时候他会给我一样东西的。请问小姐，这儿都是女人，男的能进来吗？
6: 大姐，你是要那种服务？
0: 哦，不不不不，不是的，你误会了，我是说这儿男人进不来。
6: 当然了。哎，大姐，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啊，我洗澡还要个按摩后背的服务。
6: 哦，你叫什么名字？
0: 陆雪兰。啊，怎么还有登记名字？
6: 不是不是，刚才有人给一个叫陆雪兰的客人买了全套的服务。
0: 谁给我买的？
6: 是位女士。请跟我来。哦，你先洗个桑拿或蒸浴，然后全身按摩，最后是美容美肤。
0: 那有多少钱呢？
6: 你不要担心，那位女士把账都付了。
0: 哦，哦，好。就这样，我稀里糊涂的做完一切以后，也没见到那个男人。然后我回到家打开小挎包时，突然发现包里多了一只很小的瓶子。
3: 小瓶子？
0: 我明白，这瓶子里肯定是毒药。我心里突然害怕极了，把小瓶子扔进了抽屉，再也不敢看它

0: 你。
1: 可是最终你还是下手了。
0: 不不，不是我。
2: 当然不是你，你是没有机会贴近严中军的，你必须找人下手。
1: 是啊，说那个人是谁。
0: 是一个不认识的外地民工。
1: 不对吧，他是严中军乡下的远房表弟钟大海。
0: 你们，
2: 陆雪兰，不要心存侥幸了，都说出来吧。
0: 好吧，我全都说吧。说实话，我把那只小瓶子扔进抽屉里就再也没有想过。可是过了十多天，那个男的又打电话来，说严中军现在的妻子马婷婷离家出走以后，他和那个相好的整天的混在一起，早晚他会把严中军的钱都骗光的，你再不下手就来不及了。可我还是犹豫，他又说就算出事查到你也不会定你罪的，你不是有精神疾病吗？
2: 你有抑郁症？
0: 是的，离婚以后心里一直不开心，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害得女儿的脾气也变得很暴躁。种种的不如意，我越来越烦躁，几次想自杀。我去看了医生才知道得了抑郁症，我就更恨严中军了。这个男人的话让我下定了决心。
1: 那你怎么会找钟大海呢？
0: 钟大海非常恨严中军，十几年前他曾把辛苦了大半辈子的5万块钱托严中军炒股，可到头来严中军对他说全亏了。钟大海发疯似的几次找他拼命，都是我劝下来的。那个时候我还没离婚，我劝严中军还给他一些钱，所以钟大海非常相信我。
2: 嗯，这么巧啊，你想雇凶他就正好来上海了。
0: 他经常来上海缠着严中军还给他5万块钱，我就找到他对他说，如果得手，我除了还给他5万块再给他10万，他就一口答应了。现在严中军死了，说明钟大海得手了。现在我全都说出来了，你们可以放我走了吧。
1: 陆雪兰，你不能走，你已经触犯法律，涉嫌谋杀，你被刑事拘留了。
0: 不不，我不是都说了吗？我。
3: 根据陆雪兰的交代，神秘男人和钟大海是重要线索。刑警803立即跟浙江圆湖公安局联系，并派刑警到圆湖抓捕钟大海。而经查询，神秘男人打给陆雪兰的电话都是从外省南方打来的手机号，并且是一个电话换一张号。
2: 头，
1: 哎，
2: 收获太大了。
1: 哦，怎么？
2: 按照逻辑推理，陆雪兰背后的那个神秘的男人应该就是主谋真凶。
1: 对，这个狡猾的狐狸。
2: 可是我们怎么抓到他呢？
1: 从那个女人身上打开缺口。
2: 你是说在洗浴中心暗中给陆雪兰买单的那个女人？
1: 嗯，
2: 那她又是谁呢？
1: 她是谁？
2: 嗯，
1: 小乔，你呀，在办公室留守，负责与浙江圆湖公安局联系，我呢去一趟优泉酒吧。
2: 丁小军不是在那儿调查吗？
1: 我突然有个想法，我要去证实一下。
3: 陆雪兰提供给警方的那个打电话的神秘男子，以及洗浴中心为他付账的神秘女人，突然触发了苗阵。他带上画像专家立刻赶往优泉酒吧，而此时丁小军正在优泉酒吧里向老板娘调查与严中军在此幽会的那个女人。
4: 老板娘，
5: 哎，
4: 你认识严中军吧？
5: 棋子是认识，很熟的
4: 啊。
5: 严大虎经常来我们这儿喝酒的
4: 啊。
5: 最近股市好了，他也和一些炒股的朋友啊来这里喝酒闲聊
4: 啊。他带女人来吗？
5: 嗯，好像见过几次。
4: 什么类型的女人？
5: 像是女经理呀、女教师的那种。哦，30多岁，中等身材，穿得嘛蛮时尚的，挺有女人味的。
4: 嗯，

0: 具体什么时候记得起来吗？
1: 第一次哦，第一次在10月19号，因为啊那天是我的生日，
0: 哦、
1: 我呢给每一位客人呢送了一小杯红酒。当时严中军和那个女人哦就坐在那张桌子上，他也向我讨了两杯酒喝，所以呢我还特别的看了看那个女人。
0: 会不会是严中军的老婆啊？
1: 不是，他老婆马婷婷嘛，我认得的，不是跟人家跑了吗？这老婆跑了，没人管了，男人自然就胡来喽。
0: 啊，那他们关系看起来有点暧昧。
1: 嗯，是有那么一点勾勾搭搭的味道。
0: 嗯，严中军死了以后，这个女人来过吗？
1: 再也没有见过她。
2: 哎，金小军，哎，探头，
3: 哎，
2: 你来了，
3: 哎，
2: 哟，把画像专家也请来了，
3: 哈哈，
2: 老板娘，
1: 哎，
2: 这个是我们的探头，好，这位就是酒吧的老板娘，
3: 啊，好好好，
1: 警官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我们正谈着严中军和那个女人，
3: 嗯，好的，我们来就是想了解一下那个女人的体貌特征，
2: 嗯，
3: 她长什么样？
1: 这个具体的我说不上来，反正是那种哎很有气质的那一种吧。
3: 哦
1: 哦，对了对了，警官，你看，就和那位穿套装的那个女士啊，有点像哎。
3: 哦，
0: 那个，
1: 哎，对对对，那个。
3: 哎，那请你配合我们，把那个女人的外貌特征描画下来。
1: 好，
3: 好吧，
1: 好好好，
3: 哎、我们到这。
1: 哎，好。
0: 好，
3: 嗯，
0: 有把握了。
3: 哎，还不能确定，但是案情有了很大的突破。
0: 陆雪兰有嫌疑。
3: 啊，是的，她已经承认了雇凶杀人。
0: 这么简单。
3: 啊，
0: 那这个案子不是破了吗？
3: 啊，不，他背后还有神秘的人，
0: 是我们当时要画的这个女人。
3: 不只是一个女人了。哎哎，走，我们过去看看。
0: 好。
4: 你看这个眉毛是这样的吗？
1: 嗯，差不多。
4: 再高一点。
1: 哎，对对对，你再高一点试试。
4: 这对了吧？
1: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警官、
0: 嗯、
1: 这个画家神了，3:2的就画出了个轮廓，还真有点像哎、
0: 嗯、
1: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这个女人虽然是单眼皮，但是眼睛蛮大的，你把她的眼睛再画大一点、
4: 哦、这样对吧？
1: 哎对对对，哦，眼角呢朝上翘翘的那种啊，就是那种唱戏的那种花旦的那个样子，你试一试你看。哎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哎呦，你这笔一勾啊，活脱脱的就是那个女人嘛。哎，警官，就是这个样子的。
3: 嗯，好好好好，非常感谢你，老板娘。
1: 哎，
3: 那我们先走了。
1: 哎，
0: 谢谢你啊。
1: 哎，对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尽管来找我啊。
0: 好。
5: 在803刑侦办公室，苗振请来天童证券大护士的小李和洗浴中心的女收银员一起观看画像。
3: 二位，我这里有两张画像，你们看一看。看看吧，仔细看看，这个画像上的女人是谁啊？
6: 哎，这不就是幽泉酒吧和严大户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吗？
3: 你肯定吗？
6: 这双丹凤眼，绝对是她。
3: 哦，哎，小姑娘，你过来，你来看看。那天在洗浴中心为这个叫陆雪兰买全套服务的是不是这个女人？
7: 对对，就是她。
3: 你也这么肯定？
7: 她是我们洗浴中心的金卡会员，老熟客了。
3: 她叫什么？什么身份？
7: 嗯，她叫肖丽丽。她干什么我不清楚，但是她好像很有钱的，开着宝马车，给我们的小费也很大方的。
3: 嗯、每次她都一个人来吗？
7: 有时候有个男人会和他一起来。当肖丽丽做完全套护肤以后，他们会在洗浴中心对面的一家咖啡屋喝咖啡。
0: 你看看这张照片，你说的那个男人是他吗？
6: 哎，这不是严中军吗？
7: 哎，对，就是他。
3: 好，谢谢你们的配合，谢谢啊。
7: 嗯
3: 嗯。小军，立刻查明肖丽丽的身份。
0: 是。
8: 涛，警车到了。嫌疑人钟大海被带回来了。
3: 好，立刻审讯。钟大海，
6: 啊，
3: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0: 他算计了你。
1: 我在外头打工拼死拼活攒了3万块钱，加上我妈一辈子的积蓄2万块，本来打算在老家盖房子给我娶老婆的。严中军花言巧语让我把钱给他炒股，说是一年之后能给我2栋房子的钱。我也是财迷心窍，把5万块都给了他，想不到5年了他一分钱也没给我，说是输光了。我妈给气病了，临死的时候还说要变成鬼拿他的命呢。
2: 上个月底你到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1: 找他要钱呢、啊、我听说股市好了，我想这下他总该有钱还给我了吧。想不到他还是两手一摊，说没捞回本来。
2: 可是有人对你说严中军炒股赢大钱了，是不是啊？
1: 是。
0: 是谁？
1: 陆雪兰。
2: 所以你对他恨之入骨？
1: 恨之入骨那还轻呢，我是起了杀他的心。
2: 哦，
1: 陆雪兰猜透了我的心思，就跟我说如果我帮忙干掉严中军，他可以给我10万块。
2: 嗯哼，
1: 我一咬牙就答应了。
2: 很好，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
1: 我没做。12号他把我叫到他家里，给了我一个小瓶子，说里面是毒药，让我放在严中军的茶杯里或者饭菜里，他必死无疑。
0: 嗯，说下去。
1: 说实话，我虽然恨严中军，可真要杀他我也不敢。我拿着那个小瓶子心里哆嗦了好几天，我想想今后的日子不能一糊涂毁了一辈子呀，我后来就没干。
2: 嗯，可是怎么证明你没有实施犯罪呢？
1: 那这我
0: 那只小瓶子呢？
1: 小瓶子，哦，小瓶子我扔了，扔在小区的垃圾箱里了。
0: 嗯，后来呢？
1: 后来17号我就离开上海回老家了。
2: 嗯，你回去以后有没有和陆雪兰或者严中军通过电话？
1: 没有，我哪敢呢，我也不愿再掺和这事儿了。想不到你们还是找到了我。
2: 当然要找你了。
1: 哎，严中军他是不是真的？他
2: 严中军死了。在你离开上海的那天早上，氰化钾中毒死亡。
1: 他到底还是被人害死了？是谁干的？
0: 我们也在查，一定会抓住凶手的。
3: 苗镇乔丽娜对钟大海进行讯问后分析认为，虽然不能完全证明钟大海最终的放弃，但是却透露出一丝端倪，谋杀另有其人。
0: 哎，小军回来了。 哎，收获怎么样？
4: 看我的脸应该能猜出来吧。
2: 嗯，
4: 好。
2: 嗯，
4: 收获大大的。
0: 哦，
2: 我看看。
4: 看看
0: 怎么样？
4: 肖丽丽的风采。
2: 肖丽丽？
0: 哇，她是模特啊？
4: 不是，这是肖丽丽自拍的艺术照。
2: 这个说明什么呢？
0: 就是
4: 从肖丽丽在洗浴中心登记的金卡上的信息，我到她居住所在地的警署和居委会了解了情况。她在那一带很出名，漂亮时尚，大专毕业没有找到工作，在社会上晃荡了几年，后来去了南方一所艺术学校，再回来的时候就俨然是一个明星的架势了，拍了一些平面广告啊，搭识了社会上的一些成功人士。进出宾馆，出门叫车，好像是被一个建筑商包养着。
0: 有些经历的女人。
4: 她对门的邻居说，去年她搭识了一个炒股大户，就扬言要嫁给这个大户。
0: 炒股大户严中军？
4: 对了，我把严中军的照片一拿出来，那个邻居马上就认出就是他。
2: 他现在的行踪呢？
4: 不知去向。邻居反映说这几天就没有见到他的人影。
2: 从这一系列现象来看，肖丽丽有重大嫌疑。
0: 头，应该立即实行抓捕。
4: 头，下命令吧。
2: 立即发布通缉肖丽丽的通告，在基城码头公路找寻肖丽丽的行踪，还有马上对她住所进行搜查。
4: 是。
3: 803搜查肖丽丽的住处，发现室内空荡荡，已是人去楼空。小区的监控摄像有她在前两天提着两只大号拉杆箱乘上出租车的影像。机场传来的信息是，肖丽丽就在今天傍晚登上了一架飞往深圳的航班，而此时距离上海几千公里外的深圳边境口一家小酒吧里，朦胧的灯影下，失踪了

0: 个月的马婷婷和一个男人正低声密谈着。
1: 王志国，护照都办好了吗？
2: 都办好了。
1: 哎，那样东西怎么出去想好了没有？
2: 当然想好了，大模大样直接出境。
1: 天哪，你找死啊，这样太危险了。
2: 放心吧，越简单越平常越能成功。
1: 好吧，哎对了，他应该到了吧？
2: 这不是在等他电话吗？
1: 哼，这可恶的严中军非要把钱都提现，真是死都要把钱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心里。
2: 我们都要谢谢他土财主的理财手法，如果在银行里头早就被警察冻结了，这不是白忙了吗？
1: 我不是担心那东西太惹眼会被发现吗？
2: 担心什么？担心什么呀？啊，肖丽丽打包托运了。
1: 你说的啊，只要他人货一到，我立即付你们10%的定金。
2: 哎呀，严中军如果还活着，看到咱们的交易，一定会目瞪口呆的。
1: 他自己设的局吗？
2: 想不到你局中有局，借另外一个女人的手做掉了他。
1: 不，这可是你的计谋，为了钱你不惜拿自己的情人做掉。
2: 不要讲得那么难听好不好？
1: 这个
2: 小丽丽。喂，莉莉啊，一切顺利吗？
3: 想不到的顺利，亲爱的，我在机场正等着行李呢。哎，行李出来了。哎，亲爱的，老规矩，皇都大酒店我等你啊。
2: 声东击西，第二套方案哦。
3: 我明白了。
1: 哎，他来了。
2: 当然来了。
1: 你们刚才说什么第二套方案？
2: 东西寄存，第一套方案随身带走，第二套方案。
1: 哦，那件东西呢？
2: 人货马上就到。
1: 太好了，太好了！
2: 来来来来来来，为了成功，干杯！
1: 好，干杯！嗯。
2: 哎呀，马婷婷啊，马婷婷，20分钟以后，你就是身价500万的富婆了。来来来，为了富婆再干一杯。来来来来，
1: 富婆干杯。哎呀，有钱真是好啊。
2: 哎，打算怎么用这些钱呢？
1: 反正现在人民币值钱了，到了境外我就存银行。我要买房，我还要买车，我还要买名牌。
2: 好好好，都买都买。
1: 嗯，好像有点晕。
2: 啊，晕吗？
4: 先生，这位夫人怎么了？需要帮助吗？
2: 哦，没问题没问题，她喝的有点多，她经常喝多的。弄点醒酒的汤来好吗？
4: 好的。
2: 啊，哎，等等等等等等，不用了，还是叫个出租来吧。
4: 哦，可以啊，稍等啊。
2: 谢谢啊。
4: 啊，没事。
2: 马婷婷。马婷婷，哎呀，你看看你又喝这么多。
4: 先生，
2: 又得我送你回去。哎
4: 哎，先生，出租已经叫来了。
2: 哎，好好好好。哎呀，老婆呀，叫你少喝点少喝点，高兴归高兴，又喝这么多。你看，哎呀，来来起来。哎呀，回家喽。棕榈海滩，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
5: 啊，22块，
2: 啊，50块，不用找了。
5: 哦，谢谢啊，
2: 哎，不客气。

看来大海是一个不错的归属。安息吧。

0: 涛儿，
1: 嗯，
0: 第一次这么大方，请我们坐飞机去破案。
2: 嗯，是啊，尽管是红眼航班啊，还是个末等舱。
0: 哎呀，
2: 可还是很爽嘛。
0: 涛儿，
1: 嗯，
0: 可我还是要提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让深圳警方在机场截住肖丽丽的。
1: 但是肖丽丽背后的人就会成为漏网之鱼了。
2: 哎，那个神秘男人是何方神圣啊？竟然能遥控作案啊！
0: 当然不是简单之辈了。
1: 还有，神秘的男人和严中军之间一定有一个桥梁。
2: 嗯，
0: 会是谁呢？
1: 我们来做个逻辑推理吧。
0: 想出是谁？
1: 乔丽娜，你分析一下。
2: 嗯，涛，你提个醒啊！
1: 你想想看，谁在这场游戏当中还没有出场呢？
2: 没出场
1: 啊？
2: 哦，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了？来，小声告诉我。
2: 告诉你啊，哼，丁小军，你没这么弱智吧？
0: 我啊，是他吗？
2: 嗯，
0: 马婷婷。
2: 这次一网打尽，就可以看清庐山真面目了。
1: 但是还要谨慎小心，不要低估我们对手的智商啊。
2: 嗯，
0: 涛儿。
1: 嗯，好了，别兴奋了，快闭上眼睛休息吧。
3: 本次航班已经安全降落在深圳机场，谢谢您的光临。
0: 涛儿，深圳公安局会派人接机吧？
2: 早联系好了，公安局刑侦处处长孙雷来接机。
1: 哎，孙处长的车倒是来了啊。哟，电话响了。喂，哦，孙处长啊，我是苗镇的，我们已经到了呀。
4: 苗探长，我派了车来接你，可我不能来接机了。因为棕榈海滩发现了一具女尸。
5: 当803刑侦小组一行在深圳公安局招待所稍作休息后，立即赶到公安局刑侦处。此时刑侦处长孙雷与手下的刑警们已经从案发现场回来，正在研究案情。
4: 哟，苗探长，你们来了。
1: 孙处长。
2: 孙处长，
1: 辛苦辛苦，还得请你们协助啊。
4: 哎呀，天下警察一家人，谈什么协助不协助的。苗探长
1: 啊，
4: 我们刑侦处已经对肖丽丽实行了跟踪监控。
1: 好的。哎，目前她的行踪怎么样？
4: 嗯，据报告她已入住皇都大酒店的1202房间。
1: 好
4: 啊，请进来吧。啊，大家认识一下，上海803刑侦小组到达。
6: 你好，
1: 大家好。
4: 啊，对了，你们来的正巧。
1: 嗯，
4: 我们这儿的棕榈海滩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本来以为是溺水身亡，但是法医当场尸检，得出是氰化钾中毒而亡的结论。这具无名女尸不知道是你们要找的人吗？
1: 氰化钾中毒。嗯，孙处长，能让我们看看照片吗？
4: 可以，这些都是在案发现场拍的照片。
1: 好，马婷婷，
0: 就是她。
4: 嗯，怎么回事？
1: 哦，这具女尸就是我们317案件的涉嫌人之一，她叫马婷婷，失踪了4个月。最近她的丈夫严中军啊，也就是317案的被害人，也是被人用氰化钾毒杀的。这是一起涉嫌500万股子的大案，我们这次来深圳就是追踪犯罪嫌疑人之一肖丽丽的。
4: 嗯，好，那我建议两岸并案侦查，两地刑警联手破案。
1: 太好了。
4: 哦，苗探长，我们好好合作一把。
1: 好，
5: 两岸并案侦查，孙雷、苗镇立即做了安排，丁小军、乔丽娜与当地刑警监控肖丽丽的行动，苗镇与孙雷率领刑警对马婷婷之死展开侦查，在网上公布了棕榈海滩发现女尸的通告。不久，那个出租车司机上网见到通告，立刻到公安局报了案。顺藤摸瓜，刑警们顺利地找到了那家酒吧。
4: 啊，请问你是那天的侍应生？
7: 对，
4: 根据那天出租车司机提供的情况，他说是你为客人找他来的。
7: 是的。
4: 照片上的女人你见过没有？
7: 嗯，见过。
1: 你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7: 那天晚上8点多，一位男士和这位女士进我们酒吧，他们就坐在这儿，很低的声音在说些什么，一直喝到晚上10点多，那位女士喝多了醉倒了，那位男士就让我帮他叫出租车。
1: 那男的长什么样？
7: 嗯，40来岁，高高的个子，方脸阔嘴，像是个经理或者是老板。
1: 他经常来这儿吗？
7: 嗯，我见过他就有3次。
1: 那个女的呢？
7: 嗯，没见过。
1: 你们这酒吧有摄像头吗？
7: 哎呦，没有。
4: 哎，对了，马路对面有家银行的 ATM 取款机，
1: 哎，
4: 可以去查查看。
1: 好好好。
5: 警方调取了这家银行自动取款机3个月的监控录像查看，终于发现了高个、方脸、阔嘴、体貌特征的男人。经适应生和出租车司机的指认，此人就是那天在酒吧、出租车上和马婷婷在一起的男人。
4: 马探长，可以确定和马婷婷在一起的男人就是投毒杀人的凶手。
1: 如果我推理准确的话，他也就是我们要追查的那个神秘男人。
4: 从他3次在这家酒吧出现，可以断定他就住在附近，我们尽快盘摸出他的行踪。
1: 孙处长，毫无疑问，这个男人毒杀马婷婷，他就是想独吞那笔钱。肖丽丽随身带的行李一定就是这笔巨款。
4: 白探长，你的意思，
1: 这里皇都大酒店有多远？
4: 2站路吧。
1: 肖丽丽不是入住了皇都大酒店吗？那么这个男人会不会去和肖丽丽会合呢？
4: 啊，有道理。我现在就通知监控肖丽丽的情景，立即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1: 好。丁小军，什么事儿？
6: 头，不好了，出情况。
1: 什么情况？
6: 肖丽丽跑了。
1: 好，怎么回事？
0: 昨天我们进入监控点，看见肖丽丽那间1202房间的灯开着，但是蹊跷的是，从晚上到白天1202房间的灯一直没有关。我们请服务员打电话，没人接听，打开门发现她不见了。
1: 她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跑的？
2: 大堂登记处证实，肖丽丽是当晚9点多登记入住的，但是酒店侧门保安说，夜里11点多有一个女子带着2只大号的拉杆箱出去了。我们从监控录像上看，应该就是肖丽丽。
4: 哎呀，这是我们刑警监控不到位。
1: 丁小军、乔丽娜，你们侦查有失误。
2: 是啊，想不到这个女人那么狡猾。
0: 就是
2: 跟我们玩金蝉脱壳啊。
1: 这是她背后那个男人一手导演的。孙处长，我建议立即查明那个男人的身份和背景。
4: 行，我们马上再开个案情研究会，调整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 好。
8: 只不过下雨了。
9: 下雨好呀，雨水可以把我们的气味冲得干干净净的。
8: 瞎说，我们身上有什么特殊的气味？
9: 醉鹅。哎，相不相信，如果你还在皇都大酒店等我，咱俩必死无疑。
8: 所以嘛，你说走就走，我什么话都没说就跟你走了呀？
9: 不，这样不行啊。我可告诉你，警察呀天生有种职业嗅觉，是我们这种人的致命杀手。
8: 你除了这次还犯过什么事啊？
9: 闭嘴，我警告你3次了啊，不要对我刨根问底的。
8: 我们都交往快2年了，你说你是大龙建筑公司的老板，可是我怎么总觉得像隔层雾似的看不清你呢？
9: 看清我有什么意思呀？只要我能保证你享有荣华富贵就够了。
10: 这次我们发了大财，到了境外，我们买房、买车、买名牌时装，好好享受生活。
9: 哎，不过别忘了啊，目前还在境内，还要提高警惕，甚至呀、还要忍受痛苦和煎熬。
8: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9: 什么意思？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好出去的。
8: 那你准备用什么办法？
9: 你说呢？
10: 地下钱庄洗钱？
9: 放屁！先被扒层皮，凭什么呀？而且万一有警察的眼线，我们不是拿着刀砍自己的头吗？
8: 那你怎么做啊？
9: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0: 哎，对了，那个女人怎么处置了？
9: 她的任务完成了，她休息了。
8: 休息？
9: 闭嘴。
8: 哎呀，这么个破车，我们究竟到哪儿去啊？
9: 依然宝贝儿，前面就是了。
8: 我们怎么到小渔村来了？
5: 上海、深圳两地刑警在网上经过紧张的信息查询、比对， 一个名叫王继伟的昆明籍人浮出水面。此人身负命案在逃，是云南省公安厅三年前发布通缉令的一号犯罪嫌疑人。
4: 啊，各位，通报一个情况，上海的317案和我们这儿的棕榈海滩女尸案是为两地共一案，现已查明犯罪嫌疑人真名叫王继伟，42岁，当过化工研究所的化验员，下海做过建筑商，因涉嫌合同诈骗被判过2年刑。三年前他又因诈骗抢劫巨款而造成一死一伤的重案，现负罪在逃。来，打开投影机，这是王继伟的身份证，这是资料照片，这是监控录像中的他。
7: 除了身份证，他的这些照片差别很大呀。
0: 哎，你看这张西装革履的像一个老板，那一张戴着安全帽穿着劳动服像个包工头。
4: 对，王继伟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乔装易容，四处流窜。即使这样，他还在疯狂的作案。我们请苗探长具体谈谈案子。
1: 好，今年3月17日，上海股民严中军被人用氰化钾毒杀，500万股资不翼而飞。我们一路侦查下来，焦点集中到肖丽丽的身上。肖丽丽携赃款来到深圳，恰巧严中军失踪的4个月的妻子马婷婷又被人用氰化钾毒死。从监控录像和证人的指证来看，当时与马婷婷在一起的人就是王继伟，从而可以判断这两个案子就是案中案，而王继伟很可能就是主犯。
4: 此人本性贪婪，心狠手辣，极为狡猾，反侦查能力很强啊。他们在我们监控的眼皮子底下逃之夭夭，给破案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根据肖丽丽随身携款的举动，说明他们一定是要把现金带出境外的。我们一方面网上通缉，一方面对车站、码头、机场各交通要道进行地毯式的严控盘查。
2: 我提议我们应该把网撒得更大更广一些，对深圳周边地区发出通缉令，对地下钱庄进行严密监控。
4: 很好。
1: 还有出境海关口岸更要加强盘查力度。
4: 对，大家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不允许再出一丝差错。
11: 是。
8: 哎呀，我真搞不懂，到这么偏僻的小渔村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9: 轻点。什么干什么？出去
8: 找蛇头，从海上走。
9: 幼稚，我们带了这么多的钱，恐怕人还没上船呢，命就丢了。
8: 还有什么办法呀？
9: 以前我记得这儿有个鱼市场，热闹得不得了，想到现在这么冷清了，只剩几条小山板了。
8: 鱼市场和我们出去有什么关系？
9: 这儿的海鲜曾经是运往香港的。
8: 运往香港？我明白了，你是想把东西夹在海鲜里面，然后大摇大摆地出去。
9: 可是鱼市场消失了，这条捷径就断了。
8: 干什么呀？没有海鲜可以有蔬菜、肉类什么的呀。
9: 蔬菜肉，
8: 既然有海鲜可以运往香港，那么蔬菜肉类也可以运往香港啊，你说对不对？
9: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喂，啊，长途汽车站，啊，往什么方向？好，同意跟踪追击，保持联系。
1: 孙组长，
0: 嗯，
1: 发现什么新情况了？
0: 是啊，长途汽车站，刑警在售票处的摄像头里发现了王继伟、肖丽丽的行踪。
1: 哦，
0: 他们买了沙海村的车票，早上7点登上了车。
1: 沙海村，
0: 嗯，以前的鱼市场，
1: 听说市面曾经做得很大的。
0: 对呀，不过今年鱼市北投湾，并且由当地县政府规范管理。
1: 那他们去沙海村是什么目的啊？
0: 对呀，去那里干什么呢？
1: 找蛇头偷渡。
0: 嗯，那里风高浪急，礁石遍布，倒不是蛇头偷渡猖獗的地方。
1: 那个地方有什么特殊的？
0: 要说特殊，哦，对了，那儿的鱼市场经常有。

0: 海鲜贸易运往香港。
1: 运往香港？
0: 嗯。
1: 哦，孙处长，
0: 嗯，
1: 王继伟把巨款带到境外的办法，会不会是想利用海鲜贸易的机会？
0: 啊，不过他们去了那里，发现没了鱼市场，会怎么办呢？
1: 那他们一定会找相同的渠道。你知不知道还有哪些来往于境外的贸易啊？
0: 有鸡鸭肉蛋、蔬菜、鲜果、日用商品，
1: 一共有几处？
0: 三处。
1: 孙处长，我们应该立刻派三路刑警前去堵截。
0: 好，
1: 我们行政小组算一路吧。
0: 嗯，再派四个刑警给你们，你选哪处？
1: 哪个更便于利用？
0: 应该是蔬菜和金蛋。
1: 好，我就走这条路。
0: 嗯。
1: 小丁，你和乔丽娜跑步回来，准备执行新的任务。
2: 大哥，辛苦了啊！来来来，抽支烟，抽支烟，点上。啊，给人运菜啊？
3: 哎，是运菜。
2: 运往哪儿啊？
3: 对面，对面。
2: 香港。
3: 对啊。老弟，你也是啊？
2: 啊，对对对，和大哥一样的营生。
3: 哎，好像没怎么见过你啊。
2: 哎，刚来的，刚来的。大哥什么时候上路啊？
3: 十点钟过了境，正好赶上早市。
2: 哎，我也是。
3: 啊啊。
2: 时间好早，我请大哥到我旅店客房去喝几杯怎么样？
3: 哎，初次见面怎么好意思？
2: 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大哥面善，我呢初来乍到，以后啊还请大哥多照着点。哎，
3: 这个好说好说，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干！
3: 哎呦，不吃了，不吃了，
2: 多了这杯干了，
3: 多了，
2: 就这一杯，一杯，一杯。
3: 好，哎，干了就不能再喝。
2: 哎，好酒量。
4: 到了，
2: 走。
4: 哎，特别通行证、身份证、驾照、货单，
2: 所有的证件都拿着。
4: 他怎么办？
2: 丢到卫生间啊！快快快！
5: 哎呀，我看看我新的身份和名字：曹荣生，腾达运输公司司机。
2: 好，这下万无一失，万事大吉。
4: 今天晚上12点，我们就在香港了。
2: 来，为我们的成功
4: 干杯！你拿绳子干什么？
5: 亲爱的，我真的很想带你一起走，可是你没有合法身份呐，只有委屈你一下。
4: 你这混蛋！王志国，你放了我！
2: 不要惹我生气，看你劳苦功高的份上，我留你一条性命。

0: 警察来了，怎么回事？
1: 哦，警察同志，
2: 你好，
1: 我是这儿蔬菜集运地的总经理
2: 啊，我是
1: 刚刚接到了公安局的电话，
2: 对对对，
1: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你立刻把所有运货司机召集起来。
1: 哎，好的好的。
3: 苗镇率一队刑警赶到蔬菜集运地，令总经理召集全部货运司机集合。当这些司机集合后，各自回归自己的货车时，总经理向苗镇双手一摊。
1: 警官同志，一切正常啊。
2: 这个集运中心好像不小嘛啊。周围的这个旅馆饭店都检查过没有？
1: 我们这儿的司机和装卸工啊，都在这里吃饭休息。
2: 哦。
1: 别的地方不去的。
2: 哦，那么全部车辆都在了吗？
1: 都在。除了有一些开走了的运菜车。
2: 运菜车有几辆啊？
1: 开走了15辆。
2: 15辆？
1: 哎。
2: 啊，那出发的时间呢？
1: 是8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吧。
2: 麻烦你现在给这些出发的司机通一下电话。
1: 哎，好的好的。
4: 头，
2: 哎，
4: 头，附近有家旅店出现了情况。
5: 店主说，发现客房里面有一男一女被捆着，已经昏迷了，正在打电话报警呢。
2: 好，看看去。
3: 这是一幢3层楼旅馆，302室的房间和卫生间里分别躺着被捆绑着的深度昏迷的女人和男人。苗镇一眼认出女人就是肖丽丽，那个男人经蔬菜集运中心总经理确认是运菜司机曹如生。苗镇立即命令乔丽娜和警员们将二人送往医院

0: 救，并对他们实施监控。
1: 老婆娘，登记住店的是不是这两个人？
2: 哎呦，不是的啦，这个登记住店的是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和这个昏迷的女人。
1: 哦
2: ，no， 这是登记簿，你看看。
1: 嗯。王志国，肖丽丽。哎，你看，那么这个昏过去的男人呢？
2: 有点面熟哎，好像是运菜的司机哦。
1: 你怎么发现的？
2: 是这样的，下午3点多钟哦，这个高个子的男人带着这个司机进来了，手里呀、拿着酒啊、吃的呀一大堆哦，还向我借了杯子、盘子什么的。本来这个房间里啊，好热闹，好热闹的，后来就安静了。到了晚上7点多钟，我去要那个杯子盘子，可是敲不开门呢，我就用钥匙开了进去。哦呦，我的妈哟，就看见这一男一女躺在地上，真是吓死人喽，真是。
3: 好。王志国太疯狂了。
1: 是，案情很清楚。王志国为了独吞那笔巨款，麻醉迷倒了运菜的司机曹荣生，还有那个肖丽丽，并用曹荣生的所有证件和运菜车出境了，可以断定那车菜里头藏着500万巨款。小军，
3: 哎，
1: 你立刻把情况向孙处长通报。
3: 是，
1: 我们要立刻追踪抓捕。
0: 夜信飘洒，万籁俱寂。孙雷率领刑警队员严阵以待，守候在边境海关货运关口。这是专门的货运专道，一辆辆货车正有条不紊地进行过境查验。
4: 哎，停下！证件、货单、
5: 活禽330只鸡、460只鸭。
4: 好的，放行。
6: 包心菜1000公斤，西红柿500公斤。
4: 好的，放行。下一个，下一个。证件、货单。
7: 大白菜，
8: 等等。姓名？
7: 证件上写着呢，曹荣生。
8: 车牌号？
7: 粤 V8573。有什么不对吗？
8: 对，请下车。
7: 干嘛呀？
8: 例行抽查。
7: 哎，警官，我时间特别紧，来不及了。
8: 下车。
7: 好好，我倒倒车啊，倒倒车。追！
8: 姚站长，姚站长，我是孙雷，我是孙雷。
9: 听见。
8: 王志国，海关一组，掉头沿215国道往回逃跑。
9: 明白，我正在215国道追击。
8: 我们前后夹击，合理追捕。
9: 好。
8: 姚站长，嫌疑人被逼拐向右边盘山公路。
9: 苗正看到，苗正看到。孙处长，我已经从右边兜过去了，我看见车了。
8: 苗站长，我看见你了，把车逼上。

0: 走，
1: 别动，
2: 别动，
1: 站，
2: 站，
1: 别动，
2: 别
3: 动。在那辆倾斜的铲车上，不用翻查，两只大号拉杆箱露了出来。打开一看，全是密密匝匝的百元大钞。王志国被押到公安局，因为此案是由上海317案引发的连锁案，当地公安局决定由上海刑警803为主，当地公安局为辅，对这起大案进行审讯。
4: 知道为什么抓捕你们？
5: 你们是哪个地方的警察？
6: 你是不是作案太多了，想知道哪个地方抓你？是不是告诉你，我们是中国警察，凡是你做了孽的地方都要惩罚你。
4: 别侥幸了，快说。
5: 那年我跟别人谈生意，是合同纠纷伤了人命，我逃跑了。
4: 所以早在三年前，你就是云南省公安厅发布通缉令的一号犯罪嫌疑人。还有呢？
6: 痛快点，你还干了什么？
4: 快说，拉杆箱里的巨款哪来的？是谁的？
5: 我女友肖丽丽的。
6: 痛快点。
5: 为了独吞巨款，我麻醉了肖丽丽，想卷款逃
4: 亡。就这么简单？
5: 我
6: 这个女人你不会不认识吧？再提醒你一句，她是被人毒杀后扔在了棕榈海滩。
4: 王继伟，你还要挤牙膏吗？他是谁？
5: 他叫马婷婷，他罪有应得，是他老公和他策划了这一切。
6: 他老公？看来他老公是谁你都知道，和他老公很熟啊。再提醒一下，严中军这个名字不陌生吧？
5: 严中军。
4: 王继伟，你不要再遮遮掩掩避重就轻了，你把317案从头至尾详细交代出来。
5: 317，你们上海刑警803。
6: 再说一遍，我们是中国警察。
5: 那个，我能要支烟吗？我说，我都说。三年前我携款逃跑，到了广东、江西、浙江，最后隐姓埋名到了上海。虽然有些钱，但我不敢在市区里找工作，就在上海郊区建筑工地里头给人打工。一年以后我成了包工头，在外招工揽活。我那个时候认识了肖丽丽。
4: 肖丽丽当时是干什么的？
5: 是个业余模特，但前途不大，急着想找个大款把自己给嫁了。在一次酒会上，他接到我名片，他对上面写的建筑商三个字很感兴趣，是他主动搭讪我的。女人主动投怀送抱，我巴不得呢，一来二去就在一起了。
4: 那你又是怎么认识严中军的呢？
5: 还是因为肖丽丽。我们在一起，他真把我当建筑商了，要我买房子、买名牌衣服、买首饰，我哪来那么多钱呢？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想个办法，咱们得钱生钱啊。他马上就对我说，说他有个朋友托一个叫严大户的人炒股，半年时间3万变5万，他让我跟他见见面。
4: 你们见面了？
5: 见了，在家酒店，我和肖丽丽请严中军和他老婆马婷婷吃饭，我把4万块钱交给他，说好了炒到5万块钱就提出来，他写了张收条给我，就这样散了。没想到3个月以后，肖丽丽真的拿了5万块钱对我说，说严中军炒股挣了，这钱是我们的，这下我服了，所以我又请了他一次。这酒席宴间，他说托他炒股的资产有几百万呢。我还问他，我说如果你卷款逃跑怎么办？他当时就愣住了。
4: 说下去。
5: 实际上他早就有这个念头，被我点中软肋以后，他就准备行动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5: 因为他找我 找我设了个局。
4: 什么时候？
5: 没多久以后。
4: 具体点什么时候？
5: 去年的11月的一个晚上，严中军和马婷婷约我在一个酒吧里头见面。
0: 哟，王老板来了。
1: 哎呦，王老板，来，
0: 请。
1: 好，请坐。哎，王老板，今天给你点了一杯杜松子酒。
2: 哎呦，看你客气的，都是自家人吧？啊，谢谢啊。严先生，夫人，有没有什么事吗？
0: 中军啊，我看还是你说吧。
1: 那就开门见山了啊。王老板是南方人吧？
2: 啊，对。
1: 那我们想问问，那边出去方便吗？
2: 这个，这个正常的手续当然很麻烦了啊。如果再加一点点费用的话，这个啊。
0: 那你说要多少？
2: 这个起码是正常的3倍吧。
1: 可以。
2: 不好意思啊，绝不是打听什么隐私啊，我得知道一下。你们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出去呢？
1: 这人到中年了，再不挪挪窝，那就挪不了了。
0: 是啊，赶早不赶晚嘛。
2: 对，
1: 就是。这办成了，我们给你这个数的报酬啊。
2: 你的意思是10万？
0: 怎么样？
2: 好吧，10万就10万。
1: 不过
2: 啊，还要我做点什么？尽管说。
1: 让我的前妻陆雪兰跟我闹，越厉害越好。
2: 为什么呀？
1: 遮人耳目，造成我被他逼得躲起来，这样当我离开的时候啊，不至于让别人感觉太突然了。
2: 叶老板，
1: 还有，你办事的时候啊，把他啊，把婷婷先带走
2: 啊，这个方便。
1: 好，那这是20000块的定金。
2: 严老板，真的很上路啊！成交。
1: 好，那就干一杯，
2: 干杯，
0: 来。
4: 你为什么认为这是严中军设的局呢？
5: 他的出走很蹊跷，并且还要我设法让他的前妻吵闹做掩护。我当时一个念头闪过，他动那笔500万投资款的心思了。
4: 你把肖丽丽留在严中军的身边，不是也动了那笔巨款的心思了吗？
5: 当肖丽丽告诉我严中军陆续提了500万，我动心了。
4: 于是你就设了局中局，你就打电话给陆雪兰，以严中军离婚时隐瞒财产，挑拨他与严中军大闹，后来又暗示他只有严中军死了才能获得财产的可能，从而激发他借钟大海之手毒杀严中军。
5: 对，
4: 陆雪兰包里的毒药是你指使肖丽丽放的吧？
5: 可惜他们放弃了。
4: 所以你让肖丽丽在3月16号的晚上，用掺有氰化钾的粉末的香烟和严中军的香烟掉了包，导致严中军死亡。
5: 是。
4: 你的一系列行为马婷婷知道吗？
5: 他当然知道，事实上是他指使我这么干的。
4: 他指使你这么干的？
5: 对，他告诉我他和严中军夫妻10几年了，严中军是从来没有让他沾过一点钱的边，他恨死了。当他知道严中军卷款500万要来深圳的时候，他让我借陆雪兰和肖丽丽的手杀了他。他承诺我说事成以后分我1/3的钱。
4: 你这就不难理解，当肖丽丽携巨款逃到深圳的时候，你毒杀了马婷婷，而后麻醉肖丽丽，妄图独吞这笔不义之财。
5: 人为财死嘛。
4: 好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5: 我罪孽深重，但是我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我还有活路吗？
6: 压下去。
3: 一个星期后，当恢复神智、戴着手铐的肖丽丽从医院押到公安局审讯室时，她一脸的惘然，崩溃和绝望 几乎摧毁了他正常的思维。
0: 坐下。
7: 这是什么地方？
0: 公安局审讯室。
7: 我为什么进来啊？
0: 你说呢？
7: 我杀人了。啊，对对对，我杀人了。
0: 你杀了谁？
7: 严仲军，严大户。
0: 谁让你干的？
7: 他
0: 是谁？
7: 王志国。
0: 你有证据吗？
7: 我手机，我的手机。
0: 手机。你还想说些什么？
7: 我会死吗？我不想死啊。

0: 哎呀，桃儿，这次办案真是特殊规格，飞机来飞机去。
1: 这次战役也是高难度的，千里追凶啊！
0: 500万追回来，前所未有吧，桃儿？
2: 哎呀，
0: 想什么呢？
2: 股市这两天走势怎么样？
0: 牛，太牛了！
2: 啊，你的基金应该又涨了吧？
0: 那当然。
1: 那丁小军，你还欠我们一顿牛排呢。
0: 放心，到家我就请你们上牛当家吃牛排去。
1: 好。
3: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天使之眼，编剧桂荣华，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某日凌晨，在通向上海的318国道上，一辆保安押运车被劫匪劫持，车上装有一批价值连城的钻石。消息传来，把哈德利珠宝行的老板高佩吓得一身冷汗。
1: 什么？啊？车子被劫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完了！快把保安公司总监布莱特叫来。进来。
2: 啊，高老板。
1: 布莱特，你来得正好。你们保安公司是怎么回事啊？说什么万无一失，现在你们要负全部责任。
2: 高老板，你有什么事情？
1: 押运车被歹徒劫了。我早跟你说了，这批钻石需要由警方来押送，你们保安公司押送，我就是不放心呢。果然出大事情了。你说你现在怎么办啊？这批钻石有4000颗了，价值上千万呢，尤其是那颗天使之眼更是价值连城啊。
2: 高总，你别着急呀、啊、告诉你吧，你的钻石今天下午2点，也就是1个小时以后，将安全抵达你们展览中心3号大厅。
1: 嗯，
2: 你们哈德利珠宝行的记者招待会，2点整可以准时召开。
1: 什么什么？你都把我弄糊涂了！我刚刚接到消息说，押运钻石的车子在途中被打劫了。
2: 不错，那辆车是给劫了，但是车上只是个空盒子。
1: 嗯。
2: 我只是用了个调虎离山计。哎，真的南非钻石啊，已经走另一条路，安全地抵达上海了。
1: 啊！哎呀，谢天谢地呀、啊，布莱德，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
0: 各位观众。第10届国际珠宝展马上就要在我市举行了。据悉，本届珠宝展有来自28个国家上1000件珍贵珠宝参展，世界最著名的哈利温斯顿珠宝行也有珠宝作品参展。作为我市著名的私家珠宝行之一，哈德利珠宝行早就表示要在本次展览上一鸣惊人。下面请听听哈德利珠宝行的总经理高佩是怎么说的。高总，听说你们将要从南非租借当今世界最昂贵的钻石天使之眼来参展，是不是这样？
1: 啊，是的是的，我们已经把这颗天使之眼请到了。哈哈，大家往后看。4号位保安，请你放下基座上的丝绒盖头。
0: 随着大丝绒围布落下，一个精致的1米高的基座显露在众人面前，基座上有一个精美的玻璃罩。哎，什么也没有。高总
3: 啊，
0: 玻璃罩里什么也没有啊。
1: 他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呢。 啊好了，大家请看啊，我这儿的按钮一按，这块璀璨夺目的钻石就将首次在上海一展芳容啊。
4: 哇！
5: 哎呀，真是太完美了，
6: 真漂亮，
7: 真是
6: 名不虚传。
1: 各位，这就是天使之眼，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钻石，价值1000万美金呢、啊。我们特意为它向世界上几家最著名的保险公司投下了相当于1000万美金的保险。
0: 哇！高总，如此价值连城的钻石。请问你们怎么保证他的安全
1: 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大名鼎鼎的利安保安公司，由他们全程负责，再加上警方的配合，我相信万无一失啊。啊，
0: 有哪些具体措施呢？能不能透露一点？
1: 我知道你们做记者的尽想一些猛料新闻啊，我可以透露一点给大家。
0: 好。
1: 在利安保安公司的布置下，我们这个展厅啊防护得非常严密。我们在大厅里安装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监控设备。啊，介绍一下，这位是利安保安公司的总监布莱特先生，他也许可以对你们透露更多的信息啊。
8: 各位，
3: 下午好。关灯。启动紫外线报警器。各位，看，这是我们英国制造的最先进的紫外线报警装置，很多博物馆安装的就是这套报警系统，它的外号叫千里眼。啊，各位，透过紫外线透视镜可以看见，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紫外线布满了大厅的空间，可以说是疏而不漏。
6: 哦，真厉害啊。
1: 为这次珠宝展进行保险的是国际上有名的几家大保险公司啊，他们专门给珠宝展的各个展区安装了监控设备，都是出了大价钱从国外运来的。哈德利珠宝行展览大厅的四周都有特别的把守
3: 啊。啊，各位，窃贼就是变成007也会被抓住的。
0: 第十届国际珠宝展顺利开幕了，哈德利珠宝行的天使之眼果然在展览会上一鸣惊人，引起了各方关注。这天午夜，一辆奥迪汽车开到哈德利珠宝行展览大厅附近的一条僻静的胡同，一高一矮两个黑衣人戴着面罩从车内急速而出，他们躲在附近的烂尾楼旁。大厅巡逻队的保安巡视而过，两人急忙低头卧倒。巡逻队刚过，两人飞速跑到楼下，手中射出铁钩，铁钩带着长绳飞向哈德利珠宝行展览大厅楼顶。两人拉着绳子飞速而上，高个黑衣人解开背上的气割，把楼顶厚厚的玻璃融化了一个大洞。矮个黑衣人提起墙面贴，把融化的圆形玻璃拎起来，立刻可见下面的大厅。高个飞贼伸手把自己腰上的铁环扣在楼顶的不锈钢骨架上。
7: 祝你成功，
8: 等我的好消息吧。
0: 与此同时，展厅附近的下水道窨井铁盖被撬起，一对一男一女，也

0: 又是三天前打劫保安车的两个大盗，从展览大厅的排水系统悄悄进入大楼内部。他们戴上夜视镜，从盥洗室进入走廊，迅速接近大厅。
1: 他们保安工作做得再细致，恐怕也没想到我们会从地底下钻出来吧。
2: 嘘，不好了。
1: 怎么了？
2: 看，有人。
1: 哎，楼顶上怎么也有人？
2: 哎，小叶，今晚我们是贼公撞见贼婆了。
1: 怎么？他们也是来抢宝贝的？
2: 一定是的。哎，你对付上头那个，我来对付里边的这个。
1: 啊，不能在这儿打，你跟踪他们出去再抢。
2: 好。
0: 从楼下水底通道上来的一男一女两个窃贼迅速原路退出。在大厅里，那个高个女贼时而跳跃，时而后翻，巧妙地避过了监控器的一条条紫外线，翻到了那个装着天使之眼钻石的座机前。她熟练地用气割划开上面的玻璃罩，拿开它，再开启按钮，天使之眼立刻从座机内升了上来。她伸手取出钻石，把钻石安置在胸前的项链机芯内，然后又翻起了一连串艺术体操似的跟头，回到了楼顶，两贼立刻飞身而下。等到他们穿过建筑工地废墟的时候，突然走出两个人来，他们正是小叶和阿海。两路盗贼狭路相逢，在烂尾楼的废墟内展开了激烈的打斗，一时间谁也耐不住谁。
3: 团员，你先走，我对付他们两个。
4: 小子，没门！
5: 怎么还想练练？
6: 这块肉我们早就订货了，想抢食拿命来，
3: 谁拿谁的命还说不定呢。等等，朋友，这会儿不是拼命的时候，这么打下去大家都会玩完。
4: 我们怕什么？你们拿着钻石呢，警察追来了我们可以说是见义勇为抓强盗。
3: 哎呀，快走。
4: 走不了。哎呀，
3: 怎么了？
5: 这女人手里有刀。
4: 知道厉害了吧，这会儿把货交出来你还可以保住条命。
3: 别打，把东西给他们。
5: 休想，我不给。
3: 拿过来。
5: 你想干什么？
3: 这样打下去大家都会被抓的，咱们保命要紧，给他们拿，把东西给你们。
5: 哎，
3: 我们认栽。
4: 好，今天算你们识相。
5: 你把钻石给了他们，我非杀了你不可。
3: 阿元，我只是为你好。
5: 你这个叛徒，我和你明白。
4: 看他们这两个笨贼居然窝里斗起来了。
7: 我干什么就行了。
3: 快走。
4: 嗯，我们走。
8: 哎呀，苗探长，你们可来了。完了，这下我完了，这可怎么得了啊？1000万美金呢、啊、我全部的家产都压在这上面了。这些安保都是混饭吃的，还英国保安系统的，全都没用。哎呀，天使之眼这回真的没了，您赶紧想想办法吧，苗探长啊。
9: 高总，你镇定点。
8: 嗯，
9: 小军，立刻封锁现场进行勘查，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0: 好。
11: 探长，保安说展厅的墙上还挂着两个爬墙器，喏、嗯、就在那边。
7: 爬墙器、
9: 嗯、爬墙器，
11: 对，你看，
9: 从天而降。
11: 嗯，
9: 小军，
7: 嗯，
9: 你说说看，这个连苍蝇都别想飞进来的千里眼，怎么会连两个人进来都发觉不了呢？
7: 一看就知道是职业大盗，他们肯定是对这里勘察了不止一两天，所以等到展览日期过半了啊，这个监控系统也摸清了，就下手了。
11: 哼，机器就是机器啊，它也有打盹的时候啊。哎，但是保安不是24小时巡逻的吗？
7: 哈，保安巡逻一圈要8分钟，罪犯一定是在8分钟之内搞定的，肯定是高手。
9: 嗯，
11: 他们的计划很周密啊，下手也很准确，的确不是普通的盗贼。
12: 报告苗探长，我是这里的保安，
9: 嗯，
12: 有一个情况要向你汇报。
9: 好。你说吧。
12: 在案发前10分钟啊，有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停在附近，开始我们没有在意，但是案发以后发现这个奥迪车开走了，还有下水道的铁盖也移开了，估计盗贼在里面藏过身。
7: 哎，可能是他们把车开到那儿，然后从下水道。

0: 探头，
1: 嗯，
0: 刚才法医打电话来说，根据那个红酒杯上留下的嘴型证实，犯罪嫌疑人是个女的。
1: 保安说，在案发十分钟前，有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停在附近，案发后奥迪车开走了，还有下水道的窨引盖移开了，这两条重要的线索，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2: 有没有可能他们是兵分两路进入展厅的，一路从楼顶，一路从地下？
0: 为什么要兵分两路啊？这样目标就更大了。我想盗贼不会笨到这种程度的。有没有可能有两路窃贼进入现场？
1: 嗯，很有可能。不管哪路罪犯，案发前必然踩点，监控录像应该会留下他们的行踪。
2: 嗯，对。哎，我把全国凡是重大的盗窃案例从公安网上调出来看了。
0: 嗯，
2: 那这个你看啊，这是2001年河南发生的博物馆重大文物失窃案。作案者经过3个月的踩点，11次进入博物馆看样品，和里面的人都混熟了，最后一进去就把监视器给拆了，顺利盗窃。
0: 嗯，
2: 那还有这个。这个是2002年广州发生的唐伯虎名画失窃案，也是在展览会上，作案人也是从下水道进去的。破案以后，罪犯交代说，他们先后对展览会地形进行了1个多月的考察，对环境熟悉的那就是闭上眼也能够进进出出。
0: 嗯，
1: 走，马上回展览大厅看录像。
0: 好。
3: 嗯，在展览大厅里，苗正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身影随后离开了展览大厅。苗振驾车和乔丽娜一路跟踪此人，来到一家叫刘记酒店的小饭馆门前。
1: 到了。
0: 哎，头，
1: 嗯，
0: 这是哪儿啊？
1: 去了就知道了。
4: 哦、哎呦，苗探长，哪阵先锋把您给吹来了啊？
1: 刘老板
4: 啊，
1: 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4: 啊？
1: 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乔警官乔丽娜，这位是刘老板。
4: 哎呦，
0: 你好，刘老板。
4: 啊，乔警官好。
1: 刘老板，今天看下来感觉如何？
4: 看下来我看什么了？探长，您这话说的可有点玄乎，我听不懂啊。
1: 刘月红啊，
4: 啊，
1: 你就别跟我装了，我们都是知根知底的，我今天怎么来的，为什么来的，你不会不知道吧？
4: 哎呦，苗探长，我早就不干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事儿了。哎，你看我这刘记酒店的牌照还是您给我弄的呢，我再犯事儿，我对得起谁呀？ 啊
1: 好，那我就直说吧。
4: 啊，
1: 刚才你在珠宝展上转了一圈下来，感觉怎么样？
4: 哎，果然还是什么都瞒不过你苗探长啊。是，我是进去转了转，看看不犯法吧。啊，
1: 没什么想法。
4: 苗探长，我要是还做那种事儿的话，早就自己剁手指了。
1: 你别误会，我知道这些年你早就不干了。我是问你对这次珠宝展览有什么想法？
4: 嗯，都是宝贝。
1: 那能不能对保卫系统提点看法？
4: 展览大厅一定是用了很多先进的监控设备吧？
1: 都是国外运来的设备，保安系统也是国外的设施。
4: 不过呀，在高手面前，这些设备能不能起作用恐怕还很难说呀。
1: 说的具体点
4: 啊，我们有句切口，日月不同步，天地有神通，就是说这个白天保安防得很紧，但是晚上呢一定有空隙好钻，天上地下都有道。我看你们白天监视得很严，晚上也一定有巡逻，但是展览大厅周边地形不是太好。
0: 嗯，为什么？那不是市中心吗？
4: 哈，我不是说这个哈德利珠宝行的位置不好。
0: 嗯，
4: 它东西南北四方，西和南两面是建筑工地，工地离哈德利珠宝行展览大厅才1条马路，这太不安全了。如果有人夜间行动，埋伏在工地上，等巡逻队一过，就可以从天上进去。因为哈德利珠宝行大厅顶上是透明的玻璃，高手只要2分钟就可以完成进入的步骤，当然也可以从地下进去。下水道是直达门口，展览大厅安装的红外线探测镜头是很先进，但是它的射线间都是有空隙的。啊，我带着这个透镜顺便测量了一下，当然我并不是要作案啊，我只是习惯地看了看，只要不是胖子就可以穿行在射线与射线之间，走到展览大厅的任何地方。
0: 哦，所以对高手来说，大厅

0: 就等于没有设防。
1: 当然也不能这么说，我想如果连我这样的小角色都看出门道来了，要是真遇上大盗了，那里可就成了他们的金库了。
2: 那你认为谁会对珠宝动脑筋呢？
1: 哎呦，这么多的宝贝集中在这七天里展出，怎么会没有人打他的主意呢？到底是本地的还是过路的做的活，那就很难说了。以前我们的行规是过路客来到一个地方总是要拜山头的，所以那时候我是十分清楚他们做的每一件活。现在呢，我是久不外出了，专心做我的饭店，我真不知道会不会有过路神仙。
2: 听说本市又出了个名叫黑玫瑰的飞贼，本市不在你之下，你不知道吗？
1: 啊，是吗？黑玫瑰，我抱歉，我还真不知道。你想，我都进监狱这么多年了，江湖上又有哪些新的角色，我的确是不清楚。这依我看，要做这个珠宝的活，绝非是简单的事情。要破解机关的话，肚子里还真得有点墨水，本地的毛贼未必能得手。
2: 你听说到什么了？
1: 啊，一个月前我就听说境外来了些神仙。啊，有一个是从南美来的，外号叫神鹰。
2: 神鹰？
1: 嗯，据说这个人是个珠宝行家，如果是看珠宝展览，那他提前两三天来就成了，何必提前一个月呢？哼，我们行内人一看就知道这样的人是来干活的。
2: 他住哪儿？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这些。
2: 好，谢谢，我们走。
1: 好，慢走。
2: 喂，我是苗振。是吗？好，我们马上过来。
0: 怎么了，头？
2: 上次劫匪打劫押运车用的东风车，在废品垃圾堆旁找到了。
3: 苗振和乔丽娜立刻赶到了找到东风卡车的那个废品垃圾站去。
4: 这里倒是很隐秘的抛车场所。
5: 哎，苗探长，好久不见啊。
4: 哟，马所长，你好，你好。
0: 你好，马所长。
5: 你好。哎，苗探长，我们的巡警今天早上发现了这辆车，查到车主名叫吴天红。而吴天红的家人呢，早在三天前就报案了，说吴天红出车一个星期，至今未归。
4: 那车呢？
5: 喏，就在那儿。
4: 不错，是这辆车。三天前靠近我市的边境公路上发生了一起打劫保安公司押运车的案件。案犯用的就是一辆绿色东风大卡车，两个保安和一个司机都被劫匪打晕了。据那个保安公司的司机回忆，车牌应该是 BG33。
5: 那这辆车就是案犯偷去用来打劫用的了。
0: 吴天红也有可能就是打劫的案犯。
4: 还有一个可能，吴天红已经死了，案犯把车抢走打劫去了。马所长，我们看看车，查查有没有可疑的痕迹。
0: 好。
6: 报告头。发动机上发现了几片鸟的羽毛。
4: 羽毛？
6: 嗯。
4: 马所长，这个周围有树林吗？
5: 树林？哦，离这儿大约5公里有一片树林，是野生树林。
4: 哦。
6: 哎，头，我在车上发现了几根短头发和一根长头发，好像是一男一女。
4: 好，这里暂时留个人看守，其余的跟我到前面的树林。
6: 哎，头。这里有车印，你看。
4: 好，大家跟着车印走。
6: 车印没了。
4: 应该就是这里了。
6: 这里有血迹。
4: 马所长，这周围有河吗？
5: 河？
4: 好
5: 像没有。
4: 你别着急，仔细想想，附近有没有有水的地方？应该有这么一个地方啊。
5: 啊，我想起来了，树林不远处有个小湖，旁边有个化工厂，把湖水污染得很严重，后来区政府就把化工厂给关闭了。
4: 走，去看看那个湖。
5: 好的。喏，那就是废弃的化工厂，它旁边就这湖。
4: 这儿好静啊，一个人都没有。
0: 这水有腥味吗？
5: 对，是臭水啊。
4: 所以说平时是不会有人来这里的。马所长，
5: 哎，
4: 你叫大家分头在这周围找找。
5: 找什么呢？
4: 找吴天红的尸体。
5: 什么？他会死在这儿？
4: 如果我没判断失误的话，他的尸体应该就在这里，而且很可能不是一具，而是两具。
5: 两具？
4: 对，应该是一男一女，两具尸体。大家行动吧。
5: 嗯、好的，大家分头找吧。苗队长，来这儿。
4: 怎么了？
5: 来看，你看，那堆杂草后面有一男一女。苗探长，你神了，快说说是怎么回事。
0: 是啊，
4: 卡车的发动机上有鸟的羽毛和鸟粪，表明这车到过鸟比较多的地方。
0: 嗯，
4: 这周围鸟比较多的地方啊，就只有我们刚才去过的那片树林了。我就让大家找到了那块树林，卡车开到树林中间的空地上，车印不见了，说明车就停在那块空地里。乔丽娜，
0: 嗯，
4: 刚才你在驾驶室里发现了长头发和短头发，
0: 对，
4: 那很可能是一男一女曾在里面待过。
0: 嗯，
5: 可我还是不懂啊，这车盖底下的发动机上怎么会有鸟的羽毛和鸟粪呢？
4: 这个你稍微想一想就明白了。一男一女开车到这种隐秘的树林里能干什么事情？肯定是偷情。为了不被别人看见，就掀开卡车前面的车盖挡住别人的视线。
5: 哦，
4: 这样别人就看不见他们在驾驶室里干的好事了。
5: 对，
4: 就在这个时候，劫车的歹徒出现了，他们把吴天红和那个女人给杀了，所以血迹就会在那个树林里面出现。
0: 嗯，
4: 劫车的歹徒杀人抢车就是为了抢劫保安公司的押运车，他们必须把车上的血迹洗干净了才能上路，
5: 所以歹徒就找到这里来了。
4: 嗯，
5: 而且这的水这么臭，肯定没有人会来。
4: 是的，这里这么安静，正是毁尸灭迹的好地方，歹徒当然就把尸体藏在附近，骑好了车开出上海，去国道上打劫保安公司的押运车了。
5: 嗯，
4: 马所长，
5: 嗯，
4: 这里离318国道应该不远吧？
5: 只有5公里左右。
4: 这就对了，打完劫歹徒立刻又回到刚才的废品垃圾堆那儿，把车扔在那里。看得出来歹徒们是精心策划了这场打劫。
0: 可是展览大厅的保安说，案发当晚他们看见的是一辆黑色的奥迪车，这说明作案的人很有些层次，很难想象这样的盗贼杀了人又抢了一辆卡车再去打劫押运车。
4: 不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你还记得你早上说过可能是两路盗贼进入现场的话吗？
0: 嗯，是啊，现在我更加这么认为了。开奥迪的是一路，杀人抢车打劫押运车的又是另外一路。
4: 嗯，
0: 两路盗贼呢，一路是从空中进入展览大厅，另一路是从下水道进入展览大厅。从展览大厅的现场看，双方似乎是不认识的，否则没有必要一个钻地一个空降哦。
4: 不错，我同意你的看法。
0: 那么到底哪路盗贼会盗得天使之眼呢？刘月红说南美来了一个神医，那他的意思是说本地的人不可能行窃，可是从歹徒杀人抢车再到打劫押运车一系列的作案过程看，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很熟悉啊，那一定不是外乡人。
4: 你在怀疑刘月红的话？
0: 嗯，
4: 好，那咱们回去再找刘月红，杀他个回马枪。
0: 好。
4: 你说过那个展览大厅对于大盗来说几乎是个不设防的地方
7: 啊，
4: 所以你认为可能会有过路的大盗来行窃？
7: 应该是这样吧。
0: 那为什么你不认为是本地人做的呢？
7: 上海的治安这么好，怎么可能出大盗呢？
4: 黑玫瑰的本事不在你之下。
7: 哎呦，苗探长，我在牢房里待了好多年了，的确是不清楚江湖上又出了哪些新角色呀。
4: 那你怎么又清楚南美来了神鹰呢？
7: 这也是刚好耳闻呢。
0: 你耳朵也真够长的。
7: 哎呦，你看看，我是开饭店的，这南来的北往的七嘴八舌我不知道听了多少了。你看我又从来不看电视不看报，这所有的消息啊都是这么来的。您是不是又要追问我从哪儿听来的神鹰的消息了？我只能告诉您，我真的是记不清楚谁说过了。
4: 那黑玫瑰呢？
7: 这我也是推测吧。您只当小道消息来听，本来就不作数的呀。
4: 谢谢，再见。
7: 不客气。
4: 再有事情啊，我还要来麻烦你。
7: 瞧您说的，我有。

0: 什么呀，也会随时告诉您。
1: 头，
2: 嗯，
1: 这个人说话真是滴水不漏啊。
2: 要不怎么会叫刘月红呢？
1: 黑玫瑰是谁啊？
2: 是一个窃贼，
1: 嗯，
2: 专门单打独干，最近一直没作案，说明他在等待机会干大买卖。
1: 嗯，
2: 据说此人的本事不在刘月红之下，我也问过一些人，都怀疑极有可能是黑玫瑰盗窃了天使之眼。
1: 嗯，
2: 可是刘月红却好像不愿多提黑玫瑰。
1: 我看他不像在说谎啊。
2: 他说谎要是被你看穿，他就不是刘月红了。
1: 那你为什么不点破他？
2: 没有证据，我也只是直觉。
1: 嗯，接下来怎么办？
2: 盯死他。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刘月红很快就要露尾巴了。
1: 好。
3: 苗振的判断果然没有错，他们离开饭店没多久，刘月红就改头换面，西装革履地走出了饭店大门。确定没有被人跟踪之后，他才走到饭店对面，迅速上了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
4: 你怎么还敢露面？
5: 为了见你，就是刀山火海我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4: 哎呀，小叶，你赶紧出城避避风头，这次你闯的祸可不小啊，警方都查到我这儿来了。
5: 我避什么风头呀，我怕什么呀？
4: 你真以为警察是吃干饭的？这么大的买卖给你结了，警方会下血本来追查，你还在这里悠哉悠哉没事人似的，你浑身是铁呀，能占几个地儿？
5: 我不怕，我没得手，从半道杀出来一男一女两个程咬金，他们打不过我就联手骗了我，把个假钻石给了我。哎呀，我真是笨，居然没有看出来。货给他们劫走了，我的老板也不会饶了我，接了单却没有干好活，你清楚我们这行的规矩的。
4: 是沈英把货劫走了？
5: 可能是，我中了他们的招，但我想他们还没那么快逃出上海，我得把天使之眼给抢回来。
4: 你不要命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管那么多？赶紧别疯去。
5: 我能往哪儿走啊？当初我跟着你走上这条道就没有退路了。
4: 算了，那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5: 没有事儿就不能找你吗？
4: 你的脾气我还不了解吗？你说吧，但我现在仅仅是个开小饭店的，已经没有什么能力帮你。
5: 不，在我心里，红哥你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4: 你想要我干什么？
5: 我想要红哥你重新出山，帮我夺回天使之眼。
4: 不可能。
5: 为什么？
4: 我是从大牢里出来的人，如今这双手只会烧菜做饭，哪里还能出什么山呢？
5: 不，在我眼里你依然是那个对我们一声令下的大哥，没有你做不到的事儿。我所以要接这笔单子，就是想为你，想为你积累点东山再起的资金啊。但是我到底技不如人，还是给人抢走了，你要帮我夺回来呀。
4: 你以前认识的刘月红早就死了。小月，你的好心我也领了，你要求的我做不到。
5: 红哥，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想我死还是想我活？
4: 我劝你收手不干。
5: 不可能，当初我跟着你的时候你就说过，做贼的永远是贼，开弓绝无回头箭。
4: 小叶，这行的下场都很惨的。
5: 我又不是刚入道，还用你来教我？你给个痛快的吧。
4: 不行。
5: 红哥，你就这么绝情吗？你真不知道我对你的心意吗？你一点都不顾及小妹的情分吗？
4: 小叶，你收手吧。如果你重新回来，我们也许还有情分可讲。如果……小叶，你快走吧，外面好像有人盯上我们了。
5: 那好，那我先走了，你也保重。
4: 嗯。
5: 我还会回来找你的。
1: 头，刘玉红好像发现我们了。
2: 别管他，哎，出来一个，你跟上去，摸清楚对方的底细。
1: 是，
2: 我去会会刘玉红。哟，刘老板雅兴啊，
0: 苗探长，
2: 刘老板在等人吗？
0: 啊，我刚刚见了一个朋友，这会儿正准备回家呢。
2: 嗯，
0: 啊，你还有什么事吗？
2: 哦，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0: 啊。
2: 假如让你去哈德利珠宝行的展览大厅去做一件大活，你能想到有几种进入的途径？
0: 苗探长，我不是已经说了吗？天上地下都可以进去。
2: 那如果你从天上进去了，你会从地下逃出来吗？
0: 王家做活都会留扣的，从哪儿进去就从哪儿出来，绝不会走死路。
2: 哦，
0: 假如没什么事儿，那我先走了。
2: 啊，顺便问一句，刘老板，你还会重出江湖吗？
0: 希望苗探长以后能把我当个人看。再见。
1: 哎呀，大小军，快快给我点水喝。
2: 别着急，别着急，陈琳娜，怎么样？那个女的后来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嗨，别提了，头，那女的可是个人精啊！我跟了五条马路，结果还是让她给跑了。
6: 啊，跑了？
1: 嗯。
6: 哎，这个女人肯定有问题啊，要不干嘛跑呢？
1: 就是啊，哎，头，
2: 嗯，
1: 我看我们可以提审刘月红。
2: 不行，
1: 嗯，
2: 现在还不能这样。她肚子里有话，可是这会儿啊，我们掏不出来，
6: 嗯，
2: 只能再等时机。小军，
6: 嗯，
2: 展览大厅监控的记录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6: 没有。
2: 窃贼应该是在布展的时候进入展览大厅踩点的。
6: 没有，我们都看了十几遍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对象啊。
1: 哎呀，我看啊，还是得另想新招。
2: 应该会有蛛丝马迹的。
3: 苗镇一格一格地放着展厅提供的光盘，一张一张的脸在电脑屏幕上停留。苗镇双眼凝视，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对象。
2: 我来看看，等等，好眼熟啊！是他，对，就是他。
6: 谁呀、啊？
1: 怎么，头有发现？这个男人是谁呀、啊？
2: 看，看这个漂亮的模特。
1: 嗯，
2: 他是高配在开幕式酒会上请来的贵宾。
1: 哦，对，我知道，他是香港宋氏珠宝行老板周海洋的侄女。香港名模周媛媛，
2: 对，
1: 嗯，
2: 你们看，他身边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小个子男人，
6: 啊，这个，嗯、
2: 对，你知道吗？
1: 哦，这个是周媛媛的经纪人周伟南，
2: 对，就是他。
1: 嗯，
2: 你们再看这个画面上的人，嗯，是他吗？
6: 哪个？这个？
2: 对，
1: 哎，
2: 这会儿啊，他变成民工了。
1: 哦，装民工进去布置展览都是个好办法哦。
6: 我还真没发现啊，哎，一会儿装民工，一会儿又是上流社会的人物。这明摆着有问题啊。
1: 对
6: 啊，
2: 好好查查这个人。还有啊，要查一查宋氏在我们市有没有分店，有没有产业，还要和各大宾馆联系一下，查一查周伟南住在什么地方，还有香港名模周媛媛也要一起查。
1: 是，
6: 嗯。
3: 但是一天下来的结果并不如人意。
2: 怎么样，今天有收获吗？来来来，大家分头谈谈。
1: 嗯，
6: 行。我这儿倒是有一条，出乎意料。
1: 嗯，
6: 昨天周伟南就离开上海去了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然后去了南美，在哥伦比亚遇车祸死了。
1: 啊，
2: 死了？
6: 嗯，
1: 会不会是谋杀？
6: 这个还不清楚，但是这条线断了。我们已经联系国际刑警，希望他们协助进行调查。
1: 嗯，哦，我这儿的消息呢是周媛媛现在还住在市内的居民宾馆，宾馆方面说早上周媛媛请求宾馆方面能帮她安排一个导游。因为他想在国内旅游。
2: 那一个被杀，这一个却想游山玩水，太不合常理了。
6: 哎，要不要传讯周媛媛？
2: 不行，这条线索要好好利用。
3: 苗镇决定扮作一名职业导游接近周媛媛，他通过宾馆的帮助，以一名普通导游的身份叩响了周媛媛的门。
7: 您是？
2: 啊，您好，请问您是周媛媛小姐吗？
7: 是我。
2: 我是永安旅行社的导游苗振。
7: 哦，
2: 这是我的导游证。宾馆方面通知我来为您进行今天的导游工作。
7: 啊，
2: 车子已经在下面等着了。不知道您今天想去哪里玩？
7: 我听说无锡有个灵山大佛，很灵的，想去烧烧香。
2: 哦，周小姐也信这个？
7: 最近一直不顺利，想烧烧香拜拜佛。
2: 那好，我们走吧。
7: 好，谢谢。
3: 三个小时后，他们到达无锡，周媛媛虔诚地叩拜着大佛。
7: 哎呀，这个大佛真是太了不起了，88米高，你知道吗？我们香港的只有24米。
2: 啊，
7: 你说这些人怎么能造出这么神奇的大佛来啊？
2: 我想应该是恒心吧。
7: 嗯，
2: 有恒心总能干出大事情。
7: 是啊，坚持就有回报，这是小学老师教我的道理。
2: 周小姐是不是也一直在坚持着一个大目标啊？
7: 当然。
2: 那您最希望实现的目标呢？
7: 找个好男人呗。我呀没什么过多的奢望。
2: 不好意思啊，周小姐这么漂亮，追你的小伙子怕有一打了吧。啊，
7: 都是一些纨绔子弟，我呀最瞧不起这些人了。
2: 不知道要不要我帮你看看面相？
7: 哦，你还会看相啊？那快说说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啊？啊，
2: 好，恕我直言，周小姐虽然长得漂亮，但是从面相上来看，不是上上之相。
7: 哦，
2: 你看啊，
7: 嗯，
2: 您上庭发案，看似平静的眼里却深藏着一股怨恨，不知道是周小姐情感上出现了问题，还是家里有了麻烦。
7: 你可真逗。我呀什么都没有问题，很好，父母也挺好的。你这个导游还挺有趣的啊，会导游还会看相。
2: 我也是随便说说，你也别太大回事。
7: 没事没事
2: 啊，走，咱们继续看。
7: 哎，好。
2: 周小姐是干模特这行的吧？
7: 哟，你的消息倒是蛮灵通的嘛。
2: 我要是连服务对象的职业都搞不清楚，那可就真该下岗了。您这次回国就是为了游山玩水吗？
7: 啊，不仅仅是这样，还需要处理一些家庭琐碎的事情。
2: 啊，
7: 对不起啊，我去一趟洗手间。
2: 好的，那我在这里等你。
7: 好好好。
3: 周媛媛一进厕所就被人从背后抱住了脖子。
5: 天使之眼在哪里？快说！
8: 你想干嘛？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5: 你还给我装糊涂啊？昨天晚上我们还交过手呢，
8: 怎么
5: 就不记得了吗？哼，你快说，不然我今天叫你死不全尸。
8: 你放开我！我说，
5: 你走，快说！
8: 啊，我当时是谁呢？原来是你啊，女飞贼！你的同伴呢？他怎么没有来啊？
5: 少跟我废话！钻石在哪里？快说！
8: 绿豆眼的蛤蟆也想吃天鹅肉！救命！
5: 你再给我叫！你再给我叫！再叫我就划破你这张脸，让你一辈子没法见人！
8: 别，我听你的。
5: 这样不就对了吗？学乖点啊！
8: 我告诉你了，我身上真的没有什么天使之眼，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这么说。
5: 你身上当然没有，说，藏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在你那个同伴那里？他人呢？
8: 那天明明是你们得手了，现在怎么反过来问我要东西？
5: 你还跟我耍滑，你还跟我耍滑！你昨天丢了个假的给我，你今天再不给我真的，我就把你这个人可变成假的！
9: 周小姐，周小姐，你没事吧？
5: 不需要，不需要，否则我叫你好看！
8: 我不叫，好吧？啊，我不叫，你松开点，松开点，我就告诉你，千万别拿刀子划我的脸啊！
5: 好，你快说，说。

0: 员猛地缩身，朝后猛撞了一下小叶的腹部。小叶一个趔趄，后退了三四步。
1: 你这个贱人，你敢使阴招！我这都是跟你学的。我今天非破了你这张脸！我
2: 住手！
0: 苗振大吼一声冲进厕所，却被周圆圆一把拉住。小叶趁机从厕所后窗逃跑了。
2: 周小姐，你怎么样？
1: 好疼啊！
2: 哪儿穿上了？我马上去医院。
1: 我的脚崴了。
2: 来，我扶着你，咱们出去。不，我来背你吧。
1: 谢谢你啊，我还行。我们还是快出去吧。
2: 我在外头看你好久不出来，很担心你，又听到里面有动静，就什么都不顾了，拿了根棍子就冲了过来。走吧，否则别人还真当我是流氓了。来，小心点。周小姐，还是我来背你吧，咱们先去医院。看来今天啊，这太湖是玩不成了。
1: 那个毛贼太可恨了，谢谢你了。等结束之后，我一定多给你点小费。
2: 照顾好游客是我们分内之事。
0: 苗振背着周圆圆一步一个台阶的走下去，走到了一段平地上，苗振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2: 你坐会儿。马上就要出大门了，我去把车开过来。
1: 谢谢你啊。
2: 快闪开，让你倒了。来，周小姐，这里不宜久留，我们快离开，走。
1: 好。
0: 苗振迅速把周圆圆背到了停车场，进入车内。
2: 周小姐，你得罪谁了？今天连遇两次险情，对方一定是盯上你了。
1: 我刚来大陆才几天，谁都不认识，你说这会得罪谁呀？
2: 那怎么有人会接二连三追杀你呢？第一次我还以为是个毛贼抢劫，但是这第二次分明就是要置你于死地啊。
1: 我一个小模特，我真的没有得罪谁啊。也许是对方看到我是个华侨想打劫。
2: 不对，如果是劫财的话，他们应该抢你的皮包才对啊。而且那铜炉的三只脚十分稳固，分明就是有人故意推倒的。你真的有很大的危险，还是报警吧。
1: 啊，不用了，明天我一早就回去了。
2: 你回哪儿？
1: 回南美。
2: 你不是香港人吗？
1: 我早就移民南美了。
2: 那你订了飞机票了？
1: 马上给宾馆打电话，要他们给我订一张就行。
2: 好，我明天送你去机场，这样你也安全点。
1: 谢谢，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
2: 不客气。
3: 哟，嗨，我们的导游先生回来了。
4: 怎么样，阿桃，陪个大美人游山玩水，是不是很爽啊？
3: 就是
5: 爽呢，我差点回不来了。
3: 怎么了？
5: 遇到杀手追杀周远远。
4: 头，你没事吧？
5: 没事。
3: 人抓住没？
5: 没有，杀手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们立刻取消了游程，返回上海。这个周远远有重大问题，现在我们必须马上派人去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4: 好。
5: 今天周圆圆被人偷袭了两次，我看见第一次袭击他的人是谁了？
4: 谁啊？
5: 猜猜。乔丽娜，是你见过的。
3: 你见过？
4: 我见过。
3: 别打哑谜了，快说。
5: 就是那天和刘月红见面的女人。
4: 啊，是她？
3: 是她呀。
4: 她为什么要袭击周圆圆啊？哦，我知道了，可能和天使之眼有关。头，我们马上去把刘月红抓来审问，我看他很有可能就是幕后主使啊。
5: 不行，现在没有证据，再说抓刘月红没有用，他要是想说早就对我说了。他抛出了一个南美神鹰，就是想把我们的视线从那个女人身上离开。
4: 那就表明他和这个女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啊。现在这个女人又跟踪周圆圆一路追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如果这个女人是窃贼的话，那么她追杀周圆圆的目的，一是分赃不均，二就是杀人灭口，
4: 还有三就是这个女人什么也没有得到。
3: 有道理。
4: 但是天使之眼如果在周圆圆身上的话，他们应该绑架周圆圆才对啊。如果把周圆圆给杀了，那他们上哪儿去找天使之眼呢？
3: 这么分析下来，周圆圆也有可能没有得到天使之眼，那天使之眼在谁身上？
5: 所以我们要看看周圆圆。

0: 下面想干什么。
1: 他有什么行动啊？
0: 周媛媛明天就要回南美了，明天我送她去机场。小军、小丽娜、你们跟在我的车后。我估计杀手是不会罢手的，明天去机场对周媛媛来讲是凶多吉少。
2: 好的。
1: 哎，万一他走成了，我们就放掉他。
0: 我会和机场公安联系的，无论如何都会留下他。
1: 哎呀，那今天晚上周媛媛岂不是很危险？
2: 对呀、
0: 我已经布置了警力把守周媛媛住的宾馆了。乔丽娜，你马上去那儿住在他隔壁的房间，我对他说你是旅行社派来保护他的。
1: 好，
0: 今天晚上我们大家都便衣住进宾馆，确保周媛媛安然无恙。现在我还得去趟刘月红那儿。
3: 哟，头儿，三顾狼窝呀。
4: 哎，您找谁？
0: 你们老板在吗？我是他朋友。
4: 哦，这是您不是苗探长吗？哎，苗探长，行，来。
0: 你认识我？
4: 啊。
0: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快手阿三呢、长头发剪了，我都不认识了。怎么，又来找你大哥？是不是手又痒了？
4: 哎呦呦，哪儿的话呀，苗探长，我半年前从牢里放出来以后啊，刘大哥就把我拉到这儿来当伙计，我手脚啊还算麻利，就给饭店送送外卖什么的。
0: 啊，不错，金盆洗手，重新做人，好。
4: 我们大哥说了，只要道上的兄弟啊想重新做人，都可以到他这儿来啊找个饭吃。
0: 你们刘老板这回像个真正的大哥了。他人在吗？我找他有事儿。
4: 他出去了。
0: 哦，是吗？什么时候出去的？
4: 出去有一会儿了。
0: 那他没说过什么时候回来吗？
4: 没说。
0: 好，那我等他吧。阿三，去把菜单拿来，我点两个菜。
5: 哎呦，苗探长，照顾我生意来了啊！哎，阿三，哎，苗探长来了，你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
4: 你，我以为您出去了呢。
0: 刘老板，你怎么闭门谢客起来了？
5: 哎呦，我是不知道是您苗探长来了吗？哎，别见怪啊！哎，阿三，炒四个菜，我请苗探长吃饭。
4: 好嘞。
0: 哎，不用了，既然见到刘老板了，那就不用吃饭了。
5: 好，
0: 我来啊。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5: 啊，打听谁啊？
0: 你看这个人你应该认识吧？
5: 对不起，我不认识。
0: 真不认识？
5: 真不认识。
0: 刘老板
5: 啊，
0: 你接收了好几个两劳人员在你饭店工作，让他们在你这里重新起步，我佩服你。你这回啊像个真正的大哥了。不过作为一个警察，我也正告你，如果你纵容包庇那些不法之徒，我还是会来找你算账的。你如果凑巧碰到这个女人的话，请你给这个女人捎句话，早日洗手，回头是岸，争取宽大处理。好了，告辞。啊，顺便再告诉你一声，今天我见过这个女的，不过让她跑了，下次就没那么便宜了。再见。
5: 再见。
4: 大哥，来者不善呐。
5: 老三，我上楼一趟，谁也不许放进来。
4: 是。
6: 谁？
5: 我。
6: 给你添麻烦了，本来不应该来这儿的，但实在没办法。
5: 别说了，你告诉我，你今天怎么跟苗振打照面了？
6: 苗振？
5: 啊，
6: 那个803的探长？
5: 没错，他盯上你了。
6: 我没有和他打过照面呀。
5: 哎呀，刚才人家都把你的画像拿来让我指认了，你还说没见过人家？
6: 啊？
5: 上次在咖啡馆，我就觉得你可能被苗振盯上了，果然。
6: 盯上又怎么样？我还怕他了，真是。
5: 哎呀，苗振盯上你，你就不可能再有什么机会了。
6: 没那么可怕吧？喂。哦，好，我会把真正的天使之眼给你的。我知道了，他没有下次了。 再见。
2: 小月，是你老板逼你？
6: 是雇主，不是老板。我的老板以前是你，现在是我自己。
2: 你想怎么办？
6: 拿到宝贝，得到属于我的佣金。
2: 小叶，停手吧。
6: 可能吗？
2: 我不想去牢房看你。
6: 红哥，你开了这个饭店后怎么变得婆婆妈妈起来了？当年你叱咤江湖的豪气到哪儿去了呀？上了我们这条贼船，真的能再回头吗？好吧，我不再连累你了，谢谢你的接待，我走了，再见。
7: 苗振突然接到周圆圆的电话，说要感谢她，请她吃饭。晚上，苗振便如约来到了饭店。
0: 周小姐，您太客气了。
8: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你们公司啊还派人来陪我，真是太麻烦了。
0: 保护好客人的安全是我们公司的责任，明天你就上飞机了，现在啊是安全最重要。
8: 好，我们吃饭吧。
0: 嗯，
8: 这样啊就算是出门给人家一棒子打死了也是个饱死鬼。
0: 别说不吉利的话。周小姐，
8: 嗯，
0: 对于那些要追杀你的人，你就没有一点察觉吗？比如说你发现他们跟踪你。
8: 嗯，没有。
0: 那先头袭击你的那个是个女人，后来推倒大香炉的一定是个男人，看来你的仇家是精心准备，非要置你于死地不可。
8: 真不知道得罪谁了。我不想再说这个话题了，咱们换个话题好吗？
0: 好，来吃饭。
8: 对，多吃点。
0: 周小姐今天戴的项链真漂亮。
8: 谢谢，这是我爸爸送给我的。
0: 啊，
8: 它成了我对我爸爸最好的怀念。
0: 你爸爸他？
8: 他已经去世了。
0: 啊，对不起。
8: 没关系，他是个珠宝商人，虽说生意做得很成功，但是他告诉我不要爱珠宝，他也不允许我入这一行。
0: 嗯，
8: 可是我最终还是走上了这条路。
0: 为什么？
8: 因为我爸爸留下来的基业没有人打理，我又是个独生女儿，只能接替爸爸做起了珠宝生意。
0: 啊，我知道了，我们这里办珠宝展，所以你就来了。
8: 不，我来这儿是参加模特大赛的。
0: 哦，
8: 做个好模特是我最大的理想，今年的国际模特大赛在你们这儿举行，我其实是来参加大赛的。
0: 嗯，
8: 珠宝展嘛，只是受我叔叔之托顺便看看。
0: 你叔叔？那他也是个珠宝商啊。
8: 是啊，他可是个大大的奸商哦。
0: 周小姐你真会开玩笑。啊，晚上周小姐要特别注意，我建议你换一个宾馆。
8: 不用了。
0: 那好，我就再叫两个朋友在你周围保护你。
8: 谢谢，不用了。
0: 好吧，有什么情况马上打我电话。
8: 谢谢你啊，遇到你啊真是我的幸运。
0: 没什么。
7: 夜幕降临，乔丽娜在宾馆走廊观察动静，她看见一位服务员推着车进了周圆圆住的房间，觉得有些奇怪。
6: 今天你不交出货，你就别想活到明天。
8: 真是个贴身的丫头，跟本小姐跟得这么紧。
6: 你找死！你，哎
9: 呀，周小姐，你睡了吗？
6: 你还不住手！给人家发现了你就完了。我完了你也跟着完蛋，大家彼此彼此。
8: 你这个疯女人，你还不快走，今天白天要不是我故意挡着导游，你能那么容易脱身？
6: 我就不走，我看你怎么办。
8: 好好好，大家先住手，先把门外的那个打发了再说好吗？
6: 好。
10: 周小姐。
8: 乔小姐啊，你有事儿吗？
10: 哦，我在隔壁听见你这儿有动静，好像有人进来了。
8: 啊，我刚才把牛奶弄翻了，叫了个服务员来打扫，没事情我就睡了。
10: 哦，
8: 服务员，我要睡觉了，你也出去吧。
6: 还没打扫干净啊。
8: 快走吧，我要睡了。
6: 那好，我走了，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8: 乔小姐，真是谢谢你了，这么尽心尽职的保护我。
10: 没关系， 我就在旁边，有事随时叫我。
8: 哎，谢谢啊。
7: 周云元刚关上房门，突然头部挨了重重的一拳，他立刻倒地昏了过去。小叶的同伙阿海从窗后潜进房间，他在房间里四处寻找，但就是找不到天使之眼。
11: 没有货，
10: 弄死这个贱人。
7: 再说乔丽娜回到房间，越想越觉得蹊跷，她立刻打电话给大堂值班的服务员。
1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1108房间的周小姐有没有叫服务员？
10: 我查一下。
7: 没有叫。
12: 你确定吗？
10: 确定。
12: 谢谢啊。
10: 刚才那个服务员好面熟啊。
12: 就是和刘月红在咖啡馆见面的那个人。不行，我得去看看。
9: 周小姐，开开门。周小姐，周小姐，周小姐，周小姐，你醒醒啊！喂，救护车！
7: 经过四个小时的抢救，周圆圆苏醒过来。
0: 周小姐，周小姐，你感觉怎么样了？
8: 死不了，谢谢你了。
0: 谢我什么？
8: 护士都和我说了，是你输的血，我才活了过来。
0: 那是应该的。
8: 你救了我多少次了，苗探长？
0: 还是没瞒过你啊。也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开诚布公了。
8: 我昨天就怀疑你是冒牌的导游了，果不其然呢。
0: 周小姐，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会有人屡次三番地追杀你？
8: 我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神鹰。
8: 好吧，其实我不姓周，我姓宋。香港最著名的宋氏珠宝行是我的家父所开，众人敬仰的天使之眼就是我们家珠宝行的镇店之宝。
7: 周圆圆对苗振说出了惊人之语，这个人人争夺的天使之眼竟然是他家的镇店之宝。
0: 是你家的？
8: 苗探长，这里面有着血腥的恩怨呢。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起家父宋国基和他的那些所谓的好朋友。家父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和苗探长还挺熟的。
0: 哦，谁？
8: 高佩。
0: 高佩？就是哈德利珠宝行的老板高佩吗？
8: 正是他。他是最近几年才从香港到内地来发展的。当年在香港，我父亲聘请他做过宋氏珠宝行的总经理。父亲是那么的信任他，却没有想到高佩伙同另一个我爸爸的老相识南非珠宝商周海洋，对家父进行了卑鄙无耻的暗算。有一次，高佩表面上和周海洋进行了珠宝交易，实际上吃尽的都是水货，使得宋氏珠宝店一下子亏损了2亿。我清楚地记得周海洋是怎么上门逼债的。
13: 宋先生，您前前后后在我这里进了2亿元的货，这笔钱您总该还了吧。哎，宋氏也是老字号了，不会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来吧？
14: 什么？2亿？
13: 是。
14: 周海洋，你休想！你卖假货，毁我声誉，我还要告你呢。
13: 你告我？那这是你们的提货单，白纸黑字，上面还有你们宋氏珠宝行的大印。你们提货的时候怎么不说是假货呀？现在跟我说是假的啊？有这么做生意的吗？你去告我啊！你有证据吗？你有证人吗？啊！
14: 这是卑鄙！你和高佩互相勾结，谋我宋氏。现在才看清楚你们的嘴脸，
13: 那就怪你宋老板不识人了。 哎，

0: 我们朋友一场啊，做事情也不会太过分的。只要你把宋氏60%的股份给我，一切都好商量。
1: 你做梦！
0: 我这是跟你谈合作啊！啊，只要我们合作了啊，您还是我的老大哥。
1: 哼，你休想！宋氏绝不会和你这样的人合作。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0: 老东西，你错了。你别以为我没有办法。你那个可爱的宝贝闺女不是在美国读书吗？
1: 这，
0: 我一个电话就可以。
1: 你敢碰圆圆的一根汗毛，我和你拼命！
0: 你不要急，你不要急，圆圆是你的女儿，那就是我的侄女，我不会碰她的啊！我只要钱，只要你交出钱来，以后我还可以帮你多照顾圆圆呢。啊，我那边朋友也很多呀，但是如果你不给钱又不给股份，这圆圆万一出了什么事情，老大哥您可别怪在我的头上啊。
1: 好，我给你钱。
0: 爽快爽快，老大哥，我明天这个时候准时来取。再见。
1: 这恶狼！
2: 就是这样，他们连骗带吓，把我们宋氏资产侵吞得一干二净。后来我父亲才知道，高佩做假账欺骗他。每次父亲检查，账面总是盈利，但是事实上，高佩暗地里早就把宋氏珠宝行掏空了。
3: 那当时，宋先生为什么不报警呢？
2: 最主要的是，父亲担心我的人身安全。那个时候我还在美国念书，他们多次威胁我父亲，要是不还钱，他们就对我下毒手。父亲为了我的安全，就只能屈服了。可是暗地里，他偷我的表哥周伟南带了一笔钱到美国来照顾我的生活，并设法让我们逃出那两个魔鬼的视线。
3: 后来呢？
2: 后来我表哥到达美国没多久，香港就传来消息，说我父亲宋国基因为经营失败破产自杀。父亲自杀以后不到半年，我母亲也郁郁而死。我得知这个消息犹如万箭穿心，我努力地活下来，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替我的父母报仇。后来我表哥为我找了一个美国陆战队的退役军官，让他训练我们。等功夫学到手以后，我就一直想着如何来刺杀周海洋，让他血债血还。可是外人不了解周海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哪怕刺杀成功，我们却要因此亡命天涯。于是我就耐心地等待着机会。后来传出消息，说周海洋收购了宋氏之后人心不稳，而且外面对家父的死传说纷纷。哼，不出所料，我们还没有去找周海洋，周海洋倒是派了一个人上门来游说我，希望我能够回到宋氏，而这个人正是高佩。
4: 哎呀，圆圆呐，我对不起宋先生。你爸爸去世之后，我也非常非常的难过，当时你还小。现在我一定要帮助你重振宋氏啊。
5: 好啊，高叔叔。您怎么帮我重振宋氏啊？
4: 圆圆，眼下有个机会啊。
5: 什么机会？
4: 那周海洋想要你去帮他打理宋氏珠宝店，你呢正好 MBA 毕业，这个机会不是很好吗？啊，
5: 那周海洋给我什么报酬呢？
4: 宋氏目前20%的股份。
5: 哦，听起来似乎不错。
4: 嗯，
5: 可是我有一件事情不清楚啊。
4: 什么事情啊？
5: 高叔叔，您和周海洋这么好，他怎么不请您来继续打理宋氏呢？
4: 他不信任我。
5: 好吧，你告诉周海洋，我明天就回香港，三天后上班。
4: 好，那就一言为定。啊，
5: 嗯，
2: 我真的回到了宋氏，表面上和周海洋和平相处，宋氏是家父一生的心血，我自然把宋氏经营得很好。其实我一直在等待着机会揭穿周海洋的真面目。
3: 那高佩呢？
2: 他知道的秘密最多，周海洋自然视他为眼中钉了。高佩就到大陆开了一家珠宝店，而投资的钱全都是从周海洋那儿分赃得来的。我等待着机会的来临，等啊等啊，等得我对自己都失望了。
3: 这次你终于等到机会了。
2: 是的，这次是个最好的机会。高佩为了在珠宝展上出风头，就去珠海洋的南非分公司借来天使之眼。于是我和表哥商议，一定要把这块钻石给劫了。所以我就化名周圆圆，以周海洋的侄女的身份来到了这儿。
3: 这么说，是你和你表哥把天使之眼偷走了？
2: 不是偷，是索回。这块钻石原本就是宋氏的镇店之宝，被周海洋卑鄙地弄到了国外，我只是拿回来。
3: 宋小姐，你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索回你的家产，但是你却选择了相反的途径。你这样做不仅伤害不到周海洋一伙，反而让自己成为了罪犯。
2: 怎么，苗探长想逮捕我？可是你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指控我，而且实不相瞒，宝贝不在我这儿。
3: 那在哪儿？
2: 天使之眼早就到南美了。
3: 哦，你表哥周伟南三天前离开上海，去了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然后到了南美，在哥伦比亚遇车祸而死。这天使之眼和他的死有关？
2: 他没有死，昨天我还和他通过电话。你们所说的那起车祸，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朋友拿了他的驾照驾车外出，结果出了车祸。当时人车俱焚，警察办事又不仔细，看到驾照误以为死的就是我表哥。
3: 原来如此啊，这件事我还得调查一下，但是不管如何，请你交出天使之眼，这对你有好处，否则你还会引来更多的杀身之祸。我们会联系香港警方追查周海洋和高佩陷害你父亲的事实，为你讨个公道。
2: 钻石真的不在我这儿，你看我这只有一块电子表，不信你搜吧。
3: 啊，不必。我想知道为什么那么肯定。
2: 实话告诉你，因为我和表哥这次来其实是周海洋派来盗窃天使之眼的。
3: 你刚才不是说你是为了报仇才盗窃钻石的吗？
2: 苗探长，我早就说过了，狼和狼是没法交朋友的。周海洋早就把高佩看作是眼中钉，他答应把天使之眼借给高佩，暗地里却派我们兄妹来盗钻石，因为他早已为这块钻石投上了上亿的保险。一旦天使之眼在珠宝展上失窃，周海洋不但可以骗取巨额的保险，还可以让高佩吃不了兜着走。他知道我们的身手，知道我们恨透了高佩，自然会积极地替他完成好任务的。
3: 你替周海洋完成了任务，他只会犒赏你，怎么会派杀手来追杀你呢？
2: 苗探长，如果我真的跟了周海洋，忘记了自己的血海深仇，我还有脸面见黄泉之下的父母吗？钻石到手以后，周海洋一个劲儿地催我们交货，我就让表哥送了一只假的天使之眼给他。这一次我一定要让周海洋吃尽苦头。果然周海洋发现天使之眼有假，马上就派来了杀手。
3: 宋小姐，你玩得过火了吧？
2: 我知道他不敢杀我，因为他杀了我，他们就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天使之眼了。
3: 以暴制暴，以恶降恶，绝不是上策。我以警察的身份再次问你，天使之眼到底在哪里？请你如实回答。
2: 这你就要问我的表哥了。
6: 一个星期后，宋圆圆突然从医院里消失了，她的失踪令案情更加复杂了。
3: 宋圆圆在这里无亲无故，天使之眼不可能托人保管的。我们搜查过她的行李，都没有天使之眼，那她会把钻石藏到哪儿去呢？小俊，
7: 哎，
3: 你去本市的各大银行查查看，宋圆圆有没有租用过保险箱？
7: 哎，头，这回我快你一步啊！我已经查过了，不管是周圆圆还是宋圆圆，都没有租用过保险箱。
3: 好，
8: 探长。

0: 脏的，否则啊，偷了也是白偷。
1: 嗯，对呀、啊
2: 哎，你这句话倒是提醒我了。嗯，周伟南已经逃到南美了，我只要在网上发个帖子，说宋媛媛在联系买家，嘿嘿，他的表哥肯定沉不住气。
1: 哎，只要他表哥一来这里，宋媛媛也必定要现身。
2: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一个瓮中捉鳖。
0: 好，小军，
2: 哎，
0: 这个引蛇出洞任务非你莫属。
2: 明白。
3: 丁小军当天就拟好了要拍卖天使之眼的帖子，帖子发在网上才一天，就传来了令人欣喜的消息。
0: 喂，我是苗振。好，我马上到机场。
3: 周伟南的到来将为迷雾茫茫的侦破工作带来新的线索和突破口。苗振很快到达了浦东机场。
0: 怎么样，小军，
2: 都布置好了？乔丽娜在飞机到达口守候，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对面就是机场出租车的上客点，周伟南只要一下飞机，就在我们的视线里面。
0: 嗯。
1: 头来了，就是那个戴白色太阳帽的，在排队等出租车呢。
2: 哎，他上车了，跟上去吧。
0: 哎，等等，
2: 怎么了？
0: 你们没看到吗？左前方那辆黑色别克已经跟上去了。
2: 哦，别克，哎，真的啊。
0: 好，现在可以了，小军，你盯紧点，别让他们溜了。
2: 好。
0: 哎，等等，
2: 怎么了？
1: 怎么了，头？再不跟上，那家伙就溜了。
0: 他们溜不了。你们看啊，边上那辆黑色的普桑车，
2: 哟，第二条尾巴，嘿，
0: 好啊，已经有螳螂又有黄雀了，那咱们就做一个好的猎手，走，跟上，这下别让他们跑了。各位注意，周伟南代号一号，别克代号二号，黑色普桑是三号，跟上他们。
2: 哎，头，周伟南真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啊。他一出现，各路人马都出来了。
0: 哼，我看是你帖子威力大。
2: 那是啊。哎，头，三号好像截住二号。
0: 嗯，
2: 哎，不对，跟他那么近，好像要去撞他们。
0: 很明显，三号和二号不是一路的。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三号车里坐的就是宋媛媛。
1: 那我们怎么应对啊？要不要把他们通通截下来？
0: 不，小军，你保持距离，伺机而动。
2: 明白。
0: 哎，真是奇怪啊。
2: 怎么了，头？又发现什么？
1: 嗯，
0: 你们看反光镜，啊，看到没有？
1: 什么呀？
0: 那辆银白色的面包车，我发现从机场出来以后就一直跟着我们。
2: 好啊，原来我们还不是最后的猎人呢。
0: 小娟，你先别去管他，全部注意力放在前面的一号车上。
2: 明白。哎，头，三号车超车了，赶到二号前面了。
1: 哎，他在路中间停下来了，堵住了路，二号车跟瞪眼啊。
2: 完了，一号车走远了。小子，这招还真不错啊！
0: 通知前面的刑警盯住一号车，我敢肯定，黑色普桑里就是宋媛媛。
2: 哎，我们后面的面包车也停下来了，难道他们是一伙的？
0: 不一定，如果是一伙的，就应该继续跟着我们。
1: 哎，看，黑色普桑开了，拐进另一条路了，怎么办？
0: 先别去管他，盯上一号，宋媛媛，他肯定会自动上门的。
3: 周伟南乘坐的出租车七转八绕地开到了市中心，径直驶入了海天宾馆。
4: 媛媛，
5: 是我，开门。
4: 媛媛，又见到你了。
5: 你为什么那么固执，非要来呢？
4: 我不放心你呀。
5: 哼，是不放心天使之眼吧？
4: 你为什么要在网上找买家卖掉天使之眼呢？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是宋氏的镇店之宝，不能卖的。等你把它带回南美，我们再一起开个珠宝店。
5: 那个帖子不是我发的，我都和你说过多少遍了，可是你就是不相信我。
4: 我只知道天使之眼在你这里。
5: 表哥，你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想不到呢？警察、周海洋、高佩都可以冒充我发帖子找买家呀。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把你引出来，以此来要挟我夺走天使之眼呢。
4: 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5: 你糊涂啊，刚才出机场的那一幕你已经都看到了，如果不是我在路中间把他们堵住，你很有可能就落到他们手里了。你还不明白吗？你上他们

0: 当了。我现在来找你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但是再大的风险我也要来见你，目的就是消除你的疑心病。
1: 那好吧，圆圆，你让我看看天师之眼，我才能相信你所说的一切。或者你把它交给我，由我负责把它带到南美。
0: 这个恐怕办不到
1: 啊。
0: 我们家的祖传天使之眼，我怎么能够轻易的交给外人呢？
1: 是，
0: 而且我怎么可以把天使之眼带在身边呢？
1: 我是外人。
0: 你，
1: 我是外人吗？
0: 表哥。
2: 苗振早就让乔丽娜在周伟南的房间装了声音追踪器，他在监控车上清楚地听到了两兄妹的争吵。苗振知道拿到有力的证据了。这时候在宾馆侦查的丁小军打来电话。
3: 好，有两名监工进入周伟南的718房间。
1: 好，继续监视。哎，这房间怎么没声音了？两个袋子，不好！小军，立刻追上那两个电工。乔琳娜，我们马上到周伟南的房间去。
0: 嗯。啊！真的跑了？
1: 不是跑了，是出事情了。
0: 嗯。
1: 你看，周伟南的行李都在这儿，连钱包都在。如果是逃跑的话，这钱包总该拿吧？
0: 哦，是刚才那两名电工把他们带走了。
1: 他们扛着两个袋子，里面肯定就是两兄妹了。
0: 我们怎么办？
1: 他们跑不了的。小军，报告你的位置。
3: 我在呼叫公路，追上他们了。
1: 好，注意不要打草惊蛇，我们马上到。乔琳娜，
0: 嗯，
1: 我们调集警力包围上去。
0: 嗯，
1: 本想在这里拉网，现在更好，索性把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引出来，
0: 然后一网打尽。
2: 劫持了宋媛媛和周伟南的工程车悄悄驶入了位于市郊北部的一片破旧的汽车修理厂。
4: 哎，终于到了啊！
5: 瞧这一路紧张的，道上都说你阿海比当年的刘月红还厉害呢，我看呀，单凭胆气你就差了一截了。
4: 既然他比我厉害，你怎么不去找他呀？
5: 他要肯来帮我，我还会找你。
4: 瞧你这话说的，哎，什么苦活累活不都他妈是老子我意见给挑了，在林子里让你杀那对偷情的还不是我的主意啊。
5: 闭上你的臭嘴，卡车里面的女人你没追到手你就泄恨杀人，你这也算本事？
4: 好了，别吵了啊。哎，对了，快把后边那两个家伙放出来吧，这次可得好好教训一下这对狗男女。
5: 滚出来吧贱人。
4: 出来
5: 出来。
4: 这是哪里啊？你们是谁啊？
5: 猜不出来吗？
4: 这几天哪就不认识了啊？
0: 阿南
4: 啊，
0: 他们就是和我们抢天使之眼的两个毛贼。
4: 我知道。
5: 说，你们把天使之眼给藏到哪儿了？说出来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0: 你们到底在为谁卖命啊？啊，
4: 问那么多干嘛？臭丫头快说，不说我就割了你这条舌头。
6: 住手！
4: 说不了话。
6: 住手！
4: 周老板，您来了。
7: 嗯。
5: 周老板，人我给您带来了。
7: 宋媛媛，我向你保证，只要你们交出天使之眼，我们之间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啊，我放你们走，你们可以去世界上任何地方。怎么样？
0: 一笔勾销？
7: 嗯。
0: 哼，你做梦吧你。周海洋，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被你害死的，你现在的一切荣华富贵都是我们宋家的血泪，想要天使之眼休想。
7: 想跟我算账是吗？你还嫩了点，快说天使之眼在哪里。
0: 哼，不管在哪儿你都找不到。
7: 宋媛媛，我没猜错的话，天使之眼就在你身上。啊，你手上的这只表很好看呐。啊，你以前好像不戴这种表啊。黑玫瑰， 把他手上的表拿下来给我。
0: 是。哎，你们这些土匪，还给我！
4: 哎，这里会藏钻石吗？
7: 这是什么啊？
4: 天使之眼。
5: 周老板好眼力啊！
4: 就是，
5: 火眼金睛啊！
4: 是是是。
7: 认命吧，宋云。我不是有意要谋害你吧？是你爸爸的财富引着我去挣脱呀。本来我不想杀你，但是天使之眼找到我，我不得不杀了你啊！天使之眼呐，不对，
4: 不对！
7: 宋大小姐，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最后一次问你，天使之眼在哪里？
4: 钻石不是在你那儿了吗？
7: 这是假的！你们他妈的真是不想活了？
4: 什么？又是假的？
7: 跟了我那么多年的东西，我怎么会看走眼？这是冒牌货！宋媛媛，真的，真的在哪里？哎！
0: 我知道了，我终于知道了，我们都让高佩这个老狐狸给骗了。
7: 什么意思？
0: 骗了、
7: 啊、什么意思？
0: 周海洋，这块石头就是在展览大厅里头的那一块，高佩早就知道以假换真，挂羊头卖狗肉了。
7: 你是说高佩一开始就放了块假的在展览大厅里？
0: 你们这两只老狐狸互不相信对方，他知道你一定会派人盗窃钻石骗取保险，还要逼他归还钻石，所以他换掉了真的，放了块假的，等你来偷，然后他再报案。这样谁都知道天使之眼真的失窃了。周海洋，被人骗的滋味不好受吧？啊，老天有眼，终于让你也尝到了，我真的该感谢高佩。
7: 你住口！
0: 我偏要说，你这叫恶有恶报，老狐狸，你就认命吧你！
4: 我要让你死！
8: 不行不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带走。
9: 是
10: 是，
8: 走
10: 走。
8: 宋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0: 谢谢你救了我们。
8: 宋小姐，我得告诉你，你的所作所为也触犯了法律。
0: 苗探长，天使之眼不在我这儿，真的还在高佩那儿呢。
2: 第二天，哈德利珠宝行来了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急着要面见高佩。
11: 啊，你好。
12: 你好，
11: 我是这儿的总经理高佩。
12: 哦，高老板。这是我的名片。
11: 啊，
12: 嗯，
11: 啊，新加坡皇冠珠宝行的万鹤年先生。哎呀，久仰久仰，失敬失敬。
12: 客气客气客气。
11: 哎呀，万先生，您是我们这行的老前辈啊，我从入行的第一天起就耳闻您的大名。嗯，今天实在是幸会啊，幸会幸会。
12: 您说得好，高老板。
11: 快请坐。
12: 啊，好，谢谢。
11: 快请坐。
12: 谢谢谢谢。
11: 万老板来到我们小店有什么事情吗？只要能够效劳的，晚辈我一定去做。
12: 我一生重爱钻石啊，真是爱之如命啊。这次特地到上海来看国际珠宝展的。本来是纯粹的想逛逛看看，真没想到啊。我听说
11: 没想到什么？
12: 没想到还真有好东西啊。
11: 那是什么样的好东西啊？
12: 就是你们的天使之眼
11: 啊。
12: 我今天登门打扰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就是想买下那块天使之眼。
11: 哦，
12: 嗯，
11: 这个
12: 啊，怎么有什么为难的吗？
11: 哎呀，万前辈，不是晚辈驳您的面子，这块宝石啊，我们暂时不想出手。
12: 哦， 啊，是这样的。很遗憾呐，高老板。
11: 哎，
12: 我和老伴结婚50年了，本来我对他说，我一定要找一块地球上最好的宝石送给他。看见天使之眼，我以为我的愿望会实现的。哎，我都想过了，我要不惜任何代价买下它。我今天还特地带了50万美金准备订货的呢。哎呀，可惜你不卖啊。
11: 万千辈，万千辈，这事情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啊。我会想办法说服我的合作者把宝石卖给您。
12: 哦，
11: 但是很多人都盯着这块宝石
12: 啊，
11: 我们真不知道卖给谁好。
12: 嗯，
11: 卖给谁都会得罪人呐。
12: 奇货可居啊。高老板如果相信我的话，我愿意在别人出价的基础上再加20%，而且我会低调处理的，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之间的生意，你看怎么样？
11: 万千辈啊，天使之眼是我从南非挖来的宝贝，
12: 是的，
11: 我为他就投保了1000万美金呢、啊。它的市价起码是、
12: 哦、
11: 应该是
12: 1000万美金呐、
11: 啊，这是投保
12: 哦。
11: 别
12: 人有出价吗？
11: 有出价的，
12: 嗯，
11: 我都不太满意。
12: 不知道高老板要多少才满意啊？
11: 这个我就不好开口了。
12: 这样吧，高老板，
11: 哎，
12: 你只管说个数，我在你说的数字上再加20%，怎么样，高老板？我是诚心诚意来的。
11: 我知道，我知道。那就凑个整数，500万美金，怎么样？
12: 啊，好，好，可以，可以，加100万，600万，成交，国际转会，需要1个星期。那么我这里先给你50万定金。
11: 哎呀，万千辈，那这50万我就收下了
12: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好的，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先签个买卖协议吧。
11: 好，好，好，好。
12: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1: 您说。
12: 我想近距离看一看天使之眼，您没有意见吧？
11: 这是应该的，应该的啊。我们展览会明天就结束了，明天我提前半天休展，您下午再来我们这看货，怎么样？
12: 好的，好的，一言为定
11: 啊。
12: 那么咱们就这么定了。
11: 啊，
12: 明天下午2点，我一定来。
11: 好，到时恭候前辈大驾光临啊！
12: 好的，好的，好的，留步，留步，留步，留步，告辞，告辞。
11: 您慢走，慢走
12: 啊。
2: 万贺年的突然到来，让高佩高兴的彻夜未眠，他甚至怀疑起自己的运气怎么会这么好。他决定打电话询问一下新加坡的皇冠珠宝行。
9: 您好，皇冠珠宝行吗？我想找你们的总经理啊。
10: 我就是，请问您有什么事情？
9: 哦，我是中国哈德利珠宝行的高佩。
10: 啊，高先生，您好，家父来电吩咐过了，要我马上打600万美金过去。啊，您能够满足家父的愿望，我代表我们全家对您表示感谢了。
9: 没什么，本来我是不想出手的，但是为了成全万老先生嘛，我做晚辈的割爱也就无所谓了。
10: 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
2: 会展的最后一天上午，展览一结束，高佩就下令展厅关门，打扫干净，迎接万贺年夫妇的到来。下午2点，万贺年夫妇果真准时到达。
4: 哎呀，万前辈，您可真守时啊！
12: 你好，你好，你好，生意人就是规矩嘛。高老板，哎，我们看看货吧。
4: 好，好，好，请跟我来。请看。
0: 哎呀，真是太漂亮了，真是巧夺天工啊。
12: 太太，这是我的心意啊。
0: 谢谢谢谢，我真是太高兴了，这是我收到的你给我的最最好的礼物了。
12: 满意吗？
0: 满意，我太满意了。
12: 高老板，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想给我的夫人试戴一下这块天使之眼。
4: 没关系没关系，您尽管试吧。啊，尽管试。
12: 来，太太，我来给你戴上。嗯，
0: 真是太美了，太美了。
12: 你更加漂亮了。哎，高老板，明天我一手交钱，一手取货。
4: 好，我等着您。
12: 好的，再见。
4: 再见。
2: 可万鹤年夫妇离去不一会儿功夫，万鹤年突然回来了。高佩笑盈盈地迎上去，却见万鹤年一脸冰霜。
4: 哎呀，万前辈啊，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我也好派专车去接您呢。
12: 本来是不想来的。
4: 嗯，
12: 但是我要拿回我的定金，只能来一趟。
4: 啊，拿回定金？这什么意思啊？万前辈，您和我开玩笑了、啊、
12: 高经理。做生意最讲究诚实，我之所以在生意上有所成就，奉行的就是童叟无欺，但是你却相当的不诚实啊，高老板，这笔生意我们作罢了。
4: 万前辈，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不诚实了？您得把话说明白啊。
12: 你在卖假货。
4: 嗯，
12: 高老板，你破坏了我们这行的名声，你这是在犯罪。
4: 卖假货？这怎么可能呢？这块天使之眼货真价实，如果是假的我分文不取，怎么样？
12: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方方面面都有些朋友。昨天我和一个警方的朋友闲聊啊，他透露说你的天使之眼早在8天前就失窃了，到现在还没找回来，这块钻石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4: 这你
12: 高老板、
4: 嗯、
12: 我们生意人最重要的就是诚信的、啊、我的律师会和你说话的，你就等待法庭的传票吧。
4: 哎，别万前辈啊，万前辈，哎呀，我实话跟您说了吧，那块被偷的天使之眼才是假的呀，这一块的的确确是真的，你可以去做鉴定啊。万前辈，这么说吧，因为我知道有几个仇家可能要趁珠宝展的时候来偷天使之眼，所以我就做了一块假的提供展览，真的呢一直藏在我的保险柜里啊。果然假的被偷走了，我这才把真的放进了展厅，你看到的就是真正的天使之眼呐、啊。
12: 你说的都是真话咯？
4: 是的是的，我可以对天发誓，我说的一切都是真话，这块宝石的的确确就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天使之眼呐、啊。
12: 靠老板，呵呵，好，那就好。
4: 啊，
13: 高总，你
4: 好啊。苗探长，苗探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啊？
14: 高总，这是我们苗探长设计的引蛇出洞的计策，怎么样，你的连环计也白使了吧？
13: 关键还是万老先生配合的好，谢谢你万先生。
12: 应该的应该的，惩罚奸商，清除行业败类，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啊。我和我太太 本来是游山玩水的，没想到做了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比玩什么都让我开心呢。

0: 我要控告你们。
1: 高佩，你骗取高额保险金，涉嫌诈骗，这是逮捕证，你被捕了。
0: 我要上告。
2: 你可以保持沉默，现在所说的每句话都可以作为呈堂证供。走吧，走。
0: 阎王天爷，这怎么会这样的？
2: 走。
1: 喂，哪位？
3: 是我。
1: 哈，是宋小姐。我知道你被保释了，昨天看到香港的消息，恭喜你重新得到了天使之眼。
3: 谢谢。
1: 哎，宋小姐，这次可藏好了，当心贼呀。
3: 这一次不用了，我已经把它捐献给慈善机构了。
1: 哦，做得好，我由衷地表示钦佩。
4: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印度夫人之死。编剧乔古凡，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印度夫人的原名叫毛小玉，因为她培育了一种黑玫瑰，取名印度夫人，畅销市场。花出了名，人也跟着出了名。毛小玉长得又黑又俊俏，所以印度夫人也成了她的外号。久而久之，她的本名逐渐被她的外号代替，人们都叫她印度夫人了。突然有一天，印度夫人从花市回来后，在她的乡村别墅里被人杀害。
1: 野猫叔叔，野猫叔叔，
2: 干嘛呀？
1: 野猫叔叔，印度夫人被人杀死了！
2: 啊，
1: 印度夫人被人杀死了！
2: 小丫子，你胡说什么？
1: 我没有胡说，印度夫人被人杀死了。
2: 小丫子，她可是你的堂姐，虽然你爹和她有仇，你也不应该咒她死啊！
1: 我没有咒他呀，是真的，我没骗你。
2: 啊？死在哪里啊？
1: 死在他家里。
2: 怎么死的？
1: 被铁榔头砸死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亲眼看着刑警803封锁了现场，仔仔细细的验尸。
2: 啊？
1: 印度夫人躺在客厅里，地板上流着一滩血。
2: 啊？
1: 墙上也沾满了血呀。
2: 哎呦！
1: 803来了4-5个人，拍照的拍照，丈量的丈量，找人谈话的谈话，哎呦不得了啊！
2: 803都来了。
1: 是啊，啊，是海神公公报的警。
2: 小丫子
1: 啊，
2: 是不是你爹杀了他？
1: 不是我爹，你怎么说是我爹呢？
2: 那是谁杀了他呀？
1: 有人说是
2: 谁？快说是谁？谁杀了他？
1: 是你。
2: 混蛋，是我，谁说是我呀？
1: 不，我是瞎说的，没人说是你。
2: 小丫子，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拿我开涮。
1: 我哪敢、啊、

0: 你不肯说是不是？
1: 喂，
0: 小丫子，
1: 放下！
0: 你不肯说是不是？
1: 干嘛？
0: 我把你扔到海里喂鲨鱼！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小丫子，现在是退潮时间啊！我把你扔到海里，你就会被海水卷走的。你就算再好的水性，要休想活命！你不说是不是？不说我就扔了！
1: 我说，你放我下来！
0: 快说，是谁？
1: 是海珍
0: 啊，是他，这个烂女人，她竟敢举报我野猫。
1: 野猫叔叔，真的是你杀害了印度夫人吗？啊，
0: 小丫子，你给我听好了，你从来没有遇到过我，你没有给我通风报信，我根本就不知道印度夫人被人杀害了。你记住了啊，我什么都不知道，明白了吗？
1: 为什么？
0: 别问为什么，快滚！
1: 哎，野猫叔叔，你要去哪儿啊？
0: 小丫子，你要是透露我一点情况，我就杀死你全家，一个不留。滚！野猫，你干什么？摩托车开得这么响，吓坏了我的鸭子，得少生多少蛋呢？
2: 野猫，哎，大伯，那个人是野猫？
0: 对，他就是野猫。
2: 哦、喂，喂，丁小军，我是乔丽娜，野猫出动了，他骑丰田摩托沿草帮公路由东向西，赶快拦截。
3: 哦西，哦西，
2: 哎，
3: 哦西、
2: 哎，大伯
3: 啊。
2: 这群鸭子是你的？
3: 是啊，都是我的。
2: 哦、那么说，你就是鸭子爸？
3: 啊？你是谁啊？
2: 我叫乔丽娜。
3: 啊，你想买鸭蛋吗？我的鸭子是吃螺丝虾蟹长大的，生的蛋是标准的绿色鸭蛋，双黄的可多。
2: 大伯，我不是来买蛋的。
3: 哦、
2: 啊，我是刑警803。
3: 哦，
2: 想向你了解一下印度夫人。
3: 印度夫人？
2: 嗯。
3: 什么印度夫人？我不认识。
2: 嗯。那毛小玉你认识吧？
3: 不认识。
2: 她不是你的堂侄女吗？
3: 我的堂侄女一年前就死了。
2: 一年前死了？
3: 嗯。
2: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一年前她就不认我这个堂叔了，我也就没这个堂侄女了。
2: 哦，嗯，她被人杀害了，你知道吗？
3: 什么？什么？她被人杀害了？
2: 嗯，是被榔头砸死的。
3: 哦，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2: 大伯，她毕竟是你的侄女啊，对于她的死，你不能不问，不能不管吧？
3: 哼，她死她活，不关我的事。对不起，对不起，我要给我的鸭子放水了。哦，
2: 鸭子爸，有人说是你杀害了你的堂侄女。
3: 我？
2: 嗯，
3: 我杀人？想得出来？
2: 你不想为自己辩护吗？
3: 用不着，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2: 哎，鸭子爸，你别走啊！
3: 你别在我鸭子爸身上下功夫了。还是去找那个野猫吧。哼，哦西。
2: 哎，探头。你怎么回来了？
4: 哈、我刚从镇政府来。
2: 嗯，
4: 镇领导告诉我，印度夫人是他们镇里有影响的种植户。三年里，印度夫人出资100多万建造了老年福利院，
2: 嗯，
4: 资助了镇里的3所小学。这个印度夫人的口碑很好，所以镇领导希望我们尽快破案，以慰民心。
2: 哦，
4: 哎，见到鸭子爸了吗？
2: 哦，见到了。他呀，态度恶劣，拒绝回答问题。
4: 不过他可是印度夫人最亲的亲人了，这里面肯定有什么瓜葛。
2: 哼，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
4: 你想撬开他什么？
2: 嗯，第一，是什么原因使堂叔堂侄女之间变得形同陌路，水火不容？第二，印度夫人父母双亡，她上无兄弟下无姐妹，也没有结婚。印度夫人死亡之后，堂叔成了几百万的家产唯一的受益人，夺取家产会不会成为作案的动机？
4: 嗯。
2: 第三， 即使排除了他作案的可能性，也许会从他那儿引出其他的重要线索呢。嗯，
4: 好，工作还要做得细致一些。
2: 嗯，
4: 总队要我协助江苏警方缉拿杀人逃犯，这里的工作就暂时交给你们了。
2: 放心吧，头。
4: 嗯。
5: 再说丁小军接到乔丽娜发来的消息后，开着警车拦截，他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追上了一辆摩托。
6: 喂，你拼命追我干什么呀？
0: 你拼命逃跑干什么？
6: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啊！逃？什么叫逃啊？
0: 哎，我叫你停车，你为什么不停？
6: 我没有听见。再说了，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好，我是刑警803，这是我的证件。那，因为印度夫人被人杀害，请你接受我们的询问。
6: 我和印度夫人井水不犯河水，她是种玫瑰的，我是养鱼的，什么关系也没有啊。
0: 什么？你是养鱼的？
6: 对啊，我当然是养鱼的了。这四乡八镇哪个不知道我是一个养鱼郎呀？那你看靠海边的那185的水面都是我的鱼塘。
0: 等等等等，那你过去当过捕鱼船上的船老大吗？
6: 我没有，我爹妈没有给我好的渔船，我上船就晕。
0: 那你不是真情养殖场的老板？
6: 哎呀，我不是了，冬瓜搭在前门上，你弄错了。你
0: 那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唐英生。
0: 你的外号是不是叫野猫？
6: 哎呀，野猫是野猫，我是我，我叫小狐狸。
0: 啊，那不管你叫什么，我要占用一点你的时间，请你配合一下，跟我走一趟好吗？
6: 走就走。
7: 老许，老许，
8: 哎，这是我家的鸭子，你要干嘛呀？
7: 哦，这只鸭子落群了，我想把它赶上岸。
8: 啊，谢谢啊。
7: 没事。
8: 哎，你在这里等谁啊？是想买双黄蛋还是要买那个老鸭子？
7: 我
8: 不对，你是803吧？我看到过你。
7: 啊，是吗？你是谁啊？
8: 哦，我叫小鸭子，这鸭棚啊是我家的。
7: 哦，你是印度夫人的堂弟。
8: 哎，你到鸭棚来有何贵干啊？
7: 想和你交个朋友，聊聊天。
8: 哦，是这样。你是想谈我的堂姐印度夫人吧？
7: 你可真聪明啊，小阿子。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们和印度夫人是怎么结仇的？
8: 我郑重声明啊，和印度夫人结仇的是我爹，我和我堂姐一直关系良好。你看我身上的衣裳脚上的鞋都是我堂姐送给我的。
7: 哦，那好啊，那就说说你爸爸怎么和你堂姐结仇的。
8: 好，这矛盾的起因啊是千祖坟。我和堂姐同一个祖父母，原来祖父母葬在河旁边的自留地上。前年冬至，堂姐要把他们的坟嘛迁到福寿园去，而我爹主张呢把祖父母葬在玫瑰园里。迁到福寿园去要花好几万块钱呢。葬在玫瑰园里当然不用花钱了。几次商量之后呢都没有结果。我堂姐做事蛮有魄力的。冬至那天，她把祖父母以及她的父母都葬到福寿园去了，安葬费都是她一个人出的。
7: 哦，
8: 哎，我去过那个福寿园，真够气派的。可是我爹暴跳如雷，说堂姐挖了他的祖坟，和堂姐大吵了3天3夜。其实啊，他呀是既舍不得花钱又要面子，他是失了面子才吵的。后来野猫叔出来打圆场，我堂姐买了猪头三牲，放了黄边高升，向我爹赔礼道歉，他才算咽下一股恶气。
7: 哦，那印度夫人和你爸就又和好了？
8: 不，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啊。
7: 又怎么了？
8: 我爹干涉我堂姐的婚姻。我堂姐20出头就结婚了，但她嫁的呢是个好吃懒做的货色，不到一年就离了。从那以后，我堂姐埋头苦干7、8年，创建了玫瑰园，培育出了印度夫人。我堂姐啊，她既漂亮又有钱，看中她的人呐、排成队，有那个花店老板、农民企业家，可以编成一个班了。其中啊还有野猫叔叔。
7: 啊，那这个跟你爹有什么关系？
8: 有啊，野猫答应我爹，事成之后给我爹10万块钱。我爹财迷心窍，以长辈的身份呢、 逼着我堂姐嫁给野猫，我堂姐当然不吃这一套了。结果呀，我爹设下了圈套，将我堂姐和野猫关在一个房间里，想把生米煮成熟饭。
7: 印度夫人被野猫强暴了？
8: 哪能啊，我堂姐可不是一般的女人。结果呀，是偷鸡不着蚀把米，野猫和我爹都被拘捕了。还算好，我堂姐网开一面，没有告他们那个强奸罪。警方以侮辱妇女的那个名义啊，把他们拘留了15天。因此啊，我爹和我堂姐的关系就进一步恶化了。
7: 就是这些矛盾，这些冲突啊。
8: 还有雪上加霜的。
7: 还有啊。
8: 是啊，对不起，我爹来了。
3: 小鸭子，
8: 哎，
3: 你又呱呱呱的乱叫啊，闭上你的鸭嘴巴，没人把你当哑巴。
8: 爹，你别误会，803姐姐在等你，我在给她讲乡风民俗。
3: 嘿，我还不知道你骨头没有三两重啊，叫她去找野猫去。
5: 这时丁小军把小狐狸带到了镇里的警察署进行了询问。
6: 冤枉呀，你说我掩护野猫逃走，证据呢？
4: 证据当然有。
6: 在哪里？哪里啊？
4: 这辆丰田摩托的牌照号码我们查过了，是野猫的，不是你的。
6: 你听我说，
4: 你一定会说这辆摩托是你向野猫借的，是不是？你自己有摩托，为什么还要借摩托？你早不借晚不借，为什么偏在这个时候借？
6: 我和野猫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他说印度夫人被害，他遇到麻烦了，他就让我骑着他的摩托引开803，这为朋友两肋插刀是应该的呀，所以你们追我就逃了。我是为野猫尽量争取时间，我们海边的人和海水长大的，我们重情义。
4: 那野猫逃到哪儿去了？
6: 他说是海珍告发他杀人，他找海珍算账去了。
4: 那你想不想戴罪立功啊？
6: 当然想了，请803给我一个机会。
4: 那好，你带路。
6: 去哪儿啊？
4: 海珍家。
5: 兵贵神速，丁小军在小狐狸的带领下直奔海珍家，希望能够截住野猫。而此刻乔丽娜利用小鸭子提供的信息，成功的叫鸭子爸开了口。
7: 鸭子爸
3: 啊，
7: 印度夫人挖了你的祖坟是吗？
3: 嘿，那是我的父母，也是他的祖父母。我是儿子，他是孙女，隔着一代呢。他居然没有得到我的同意，牵走了我父母的坟。这人要脸树要皮呀，他丢了我的脸，害得我在人前人后抬不起头来。
7: 那还有印度夫人让你吃了15天的官司是吗？
3: 哦，那件事儿啊，那是我看在死去的哥嫂面子上，为他选择丈夫，为他筹划婚姻。可是好心不得好报，我是哑巴吃黄连，苦水往肚里咽呐。
7: 你们之间还有别的仇吗？
3: 有。我呢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心想呢一笔写不出两个毛字，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所以还是想和他解开死结，讲讲和，顺风顺水下个台阶。可他呢一点不念骨肉情。
7: 印度夫人又怎么得罪你了？
3: 啊，去年的初秋，有人低价抛售1800只马里鸭，这可是个千载难得的好机会。到了深秋，这1800只马里鸭就是一座小银行啊。我当时想抢时机买到手，可是呢，当时我刚造了楼，手头钱紧，想跟他借几万，想不到他一口回绝了我，转手拿出几十万去造养老院，气得我吐血啊。
7: 哦，所以你就恨他？
3: 当然了，这还用说吗？
7: 恨得一榔头敲得下去。
3: 敲得下，敲得下。
7: 这么说你承认了？
3: 承认。我承认什么了？
7: 一榔头敲死了印度夫人呢。
3: 你这是套供又供啊。我说的是气话，我这一辈子只会杀鸭，叫我杀人，你就是借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呐。
7: 是吗？
3: 小鸭子，小鸭子
8: 啊，
3: 快给你爹做证明。
8: 爹，不是我这个当儿子的批评你，你这个人呐只顾自己，从来不管别人
3: 啊。
8: 我堂姐早就答应出资建造养老院了，你突然向她借钱，
9: 你叫他怎么办呀？
0: 嘿，怎么这么多废话呀？

0: 现在是要你证明我没杀人，你懂吗？
1: 鸭子爸，你曾经叫我不要把功夫用在你的身上，叫我去找野猫。哎，为什么你要我去找野猫啊？
0: 哎呦，我这嘴巴上没有警察站岗啊，那是我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
2: 哎，爹，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你每一句话都要负责的。你叫803姐姐去找野猫，总是有缘故的吧？
1: 小鸭子，算了算了，你爸爸他不愿意说就算了啊，纸呢包不住火，他不说别人会说的。
0: 啊，哎，这，
2: 哎，野猫曾经说过他要印度夫人的小命。
1: 哦，什么时候说的？
0: 一次是我们被关了15天，从警察署放出来，一脚高一脚低的走过玫瑰桥的时候，他发狠说的。哦，当时小狐狸来接我们，他也听到了。
2: 还有
1: 啊，还有啊。
0: 哦，还有一次呢，是昨天晚上8点钟。
1: 昨天晚上8点钟
0: 啊？
1: 他在哪里说的？当时还有谁在旁边？
0: 哦，就在我的鸭棚里说的。
1: 嗯，
0: 除了我还有小狐狸。哎，野猫啊，下午去找印度夫人，给他送了一对七彩山鸡，可印度夫人连门都不肯开，野猫感到没趣啊，就到我这鸭棚里来发泄。我们两个人把山鸡炒了，打了个电话叫来小狐狸，三个人喝掉了3斤老白干。这时候野猫的舌头有点发硬了，他说除非印度夫人一辈子不嫁人，如果她要嫁给其他人，他就把她杀了。我对他说，杀人可是要偿命的啊。他说他一生只爱一个女人，如果被别人弄去了，他活着也没有意思了。
1: 那是不是印度夫人要嫁人了？
0: 这个倒不大清楚。我只知道追他的人不少。他是不是下决心准备嫁给哪一个，那就吃不准了。
1: 哦。除此以外你还听到什么看到什么？
0: 没有，没什么了。
2: 哎，爹，今天下午你不是看到野猫的吗？
0: 我养你干什么呀？你只会捅你爹的腰眼儿，闭上你的鸭嘴。
1: 鸭子爸，你是不方便说还是不想说呀？
0: 好好好，我说。今天下午3点左右，我看到野猫手里拿着一只海螺，它像只发情的公狗，在印度夫人的房前屋后兜圈子。
1: 今天下午3点左右。你没有看错人吧？
0: 这个我敢保证啊，不会看错的。我当时还向儿子嘀咕过呢。
2: 哎，对对对，我爹说呀，野猫又发情了。
3: 乔丽娜在鸭子爸那里获得重要信息的同时，丁小军也从海珍那里获得了有用的信息。
4: 怎么了？谁在哭啊？哦，是海珍。海珍在她的玫瑰园里，野猫不在。啊，看来我们来迟了。
2: 哎，海珍啊，803来找你了。
5: 求求你们别来找我，再来找我，我就要跟印度夫人一起去了。
4: 怎么了，海珍同志？
5: 好人做不得，我同印度夫人情同姐妹，我是第一个发现她死了，就马上报案。803问我情况，我只是实事求是的反应，结果呢，我好姐妹的仇还没有报，我就跟着倒霉。你们看呢？
4: 哦，这个玫瑰园是你的？
5: 是我的，他种的是黑玫瑰，我种的红玫瑰，花卉市场都说我们是玫瑰两姐妹。
4: 哎呀，这是怎么搞的？这么多红玫瑰都被砍倒了。
5: 这是在砍我的命，砍我的根呢。
4: 海珍同志，这是谁砍倒的？
5: 还有谁？是野猫。
4: 野猫？野猫来过了？
5: 来过了。
4: 他来干什么？
5: 他来兴师问罪的。他问我是不是我告诉803印度夫人是他杀的，我说在没有查出凶手之前，任何人都可以被怀疑，包括我，何况你们之间还结过冤仇
4: 啊。那他怎么说？
5: 他骂骂咧咧的，他说我胡说八道污蔑他，逼着我向803作证，说印度夫人不是他杀的。我不肯，他就操起镰刀砍我的玫瑰，砍一行毙一次，他把我的玫瑰都砍走了。
4: 那现在他人呢？
5: 他见我死不肯为他作证，就骂骂咧咧的走了。
4: 那你知道他现在到哪去了？
5: 知道，不觉得他凶神恶煞似的，我哪敢问他呀？
0: 好了，海军同志，你放心，野猫逃得过今天，逃不过明天。
3: 印度夫人被害，种种信息表明，野猫很可能是犯罪嫌疑人。丁小军和乔丽娜又来到了野猫办的饲养场。
4: 哎，小强，你一件一件仔细的搜，我去跟他打工吧。
1: 好。
4: 小伙子，
6: 哎，
4: 你是哪人啊？
6: 本地人。
4: 叫什么？
6: 属兔的，叫小兔子。
4: 哦，小兔子。哎，你在这打工啊？
6: 不，野猫是我堂兄，这个饲养场我有三分之一的股份。
4: 哦，那野猫家还有什么人？
6: 有爹，有娘，还有哥哥。
4: 啊，都住在这儿？
6: 不，大哥在浙江义乌做生意，大伯大伯母都到义乌去帮忙了。
4: 哦，那你知不知道印度夫人被人杀了？
6: 听说了。
4: 你认为印度夫人的死跟你的堂兄有关系吗？
6: 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没有关系。
4: 哼，为什么？
6: 他喜欢他喜欢的死去活来，怎么还会去杀他呢？我这堂兄啊，前世一定是欠了印度夫人的债，这辈子我看都还不完。
4: 哼，为什么这么说啊？
6: 他这人用情太专一了，人家既然无情，为啥偏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哎呀，你是不知道，多少个漂漂亮亮的黄花大闺女都想嫁给他，他就是不要，偏要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惹出这么多麻烦。
4: 但是据我所知，他曾经几次扬言要杀他。
6: 嗨，那是他的口头禅，从小到大他都说要杀我，说了100次1000次。当年跟他上船捕鱼，我撒网晚了一点，他就吼叫着要把我扔到海里去喂王八。如今给他养七彩山鸡，喂食如果晚了一点，他一开口就说要把你杀了喂鸡吃。可是你看我活得好好的嘛。
4: 哎，你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吗？
6: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打他手机他也关了。
4: 哎，小兔子，那间小屋是干什么的？
6: 哦，那是个杂物间，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堆放在里边呢。
4: 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一看？
6: 当然可以。
3: 803寻迹问踪，顺藤摸瓜，有一个人却也惴惴不安，那个人就是鸭子爸。
2: 爸，你干什么呢？
7: 小鸭子，我这心里堵得慌啊。哎，快给我倒杯开水。
2: 哎，好。爸，你心慌什么呀？
7: 我对不起野猫啊。他说要杀人，这是他的口头禅，不是他的本意呀。你怎么能对803说呢？这不是把野猫往死路上推吗？
2: 爸，他的堂姐屋前屋后转，这都是真的吧？
7: 这是他痴情，这又不是第一次了。该死的黄鼠狼又窜到鸭棚里来了，快，抄家伙，快打死他！
2: 不对，好像是人，
7: 是谁啊？快出来！哎，别打，别打，是我。
2: 哦，啊，野猫！哎呀，
7: 快给我杯水喝，我都快渴死了。你还没逃走啊？我为什么要逃走啊？哎呀，803到处在找你呢，可是我又没有杀害他。请你们相信我，相信我呀。
2: 野猫叔，我们相信你是没用的。野猫叔，听我劝一句，既然你没有杀过人，你就用不着逃啊。君子坦荡荡，勇敢面对，你要相信803是不会冤枉人的。
7: 哎呀，你懂什么呀？现在冤枉官司不要太多啊，落在警察手里就要给你收骨头，等弄清楚了问题啊，半条小命就没了
4: 啊。
7: 野猫兄弟，你还是出去躲一躲，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哎，你没带钱吗？小鸭子，快给你野猫叔5000块钱，快！
2: 哎，野猫叔，不能听我爹的。别说没有杀人不用逃，就是杀了人也不能逃啊！投案自首还得有个宽大处理呢。
7: 哎呀，你谢谢你们父子俩的好心啊！我野猫有您这个长辈，有你这个朋友，我很知足了。我野猫不想害别人，也不想别人害我。我到牙棚来，不为别的，只是想问你们。讨完酒喝啊！
4: 行行行，小鸭子
2: 啊，
4: 快给你野猫叔拿酒
2: 哦！
7: 有人，野猫，快躲一躲！哎，快快快！
4: 谁呀？
8: 是我呀，海珍。
7: 哎呀，海珍，快进来， 快进来，快！
4: 你

0: 野猫，你怎么还没走啊？我不是叫你出去躲一躲吗？
1: 你听听，你听听，连海珍也这么说啊！
0: 我哎，野猫啊，义乌不能去啊，都知道你大哥在那里。
1: 哦哦，
0: 哎，这样吧，扬州啊，我有个结拜的小姐妹，也是做花卉生意的。
1: 哦，
0: 那这是她的名片。
1: 哎，好，
0: 我会打电话给她的。你到了扬州，我保证她会好住好吃的招待你的。
1: 哎，好，你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你为什么和803说我有犯罪嫌疑啊？
0: 哎呀，我不是向你道歉过了吗？你让我将功补过行不行啊？野猫，我求你了，快走吧。
1: 你
0: 不是，别喝酒了。
1: 哎哎，你干嘛打碎我的酒瓶啊？这是我的酒，是五粮液啊。
0: 我陪你。野猫，我已经对不起你一次了，我再不想对不起你第二次了，快走啊。
1: 好好好好，我走。哎，谢天谢地啊，他总算走了。
0: 鸭子爸，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1: 哦，什么事啊？你说，我听着呢。
0: 印度夫人的黑玫瑰要每天上市的，不上市要花要谢的。
1: 嗯。
0: 再说，虽然印度夫人走了，但是她同花卉店老板订的合同没有作废，所以我想暂时由我来接手印度夫人的玫瑰园。这样吧，你来做个证人，我来按合同供货，每天的收入我交给你。
1: 嗯，啊啊！
0: 哎呀，鸭子爸，你嗯啊的出什么神呢？我在问你呢。
1: 哎呀，我是在想野猫，不知道他这会儿出村子了没有。
0: 哎呀，
2: 野猫走出鸭棚，只看见他的家，他的养殖场灯火通明。那是丁小军他们正在做有关调查。
3: 这间杂物间里堆的都是渔网啊！
4: 啊，已经三四年没有动了，结满了蜘蛛网。要不要把所有的网都拿出来呀？
3: 不用了，不用了。哎，小兔子，
4: 哦，
3: 你看这里的蜘蛛网断了，好像是被人扯断的。
4: 不会吧？
3: 哟，这网底下有个硬家伙。
4: 不可能吧？这里堆放的都是渔网。
3: 等等等等，我摸到了，
4: 是什么呀？
3: 你看，是一把榔头。
4: 哎，奇怪，这榔头怎么放到网下面去了？
3: 你仔细看看，这把榔头是不是野猫的？
4: 嗯，是的。哎，是船上用的。
3: 小兔子，你再看一看，这榔头上是什么？
4: 血。哎，你让我再看看仔细了。
3: 别动，别把你的手印留在榔头柄上。
4: 怎么说，我堂兄真的是杀人凶手了？
3: 这把榔头会告诉我们答案的。
2: 丁小军在野猫家里搜出了一把榔头，经化验，榔头上的血迹是印度夫人的。803决定拘捕野猫。小鸭子举报野猫可能逃往扬州，于是803命令各卡口严加检查。但是野猫其实并没有逃跑，他从鸭棚出来就到镇上喝酒打麻将，直到第二天上午日高三丈才踉踉跄跄地回了家。
5: 我回来了，小兔子。你老哥我回来了。对呀，小兔子，老哥叫你，你为什么不答应啊？耳朵聋了？聋了，聋了，我割下你的耳朵喂狗吃。
6: 别动，野猫。
5: 嗯，
6: 我们已经等了你一夜了。
5: 你等我干什么？你闪开，我要睡觉。
6: 我是刑警803。
5: 我不认识什么803。
6: 听好了，野猫，你被拘留了，这是拘留证。
5: 为什么？为什么拘留我？
6: 你有杀害印度夫人的嫌疑，请你在拘留证上签上名。签吧。
5: 803小姐，你对我蛮客气的啊。好，你客气，我爽气，我签名。
6: 签吧。
5: 嗯，给。
6: 好，走吧。
5: 你要我到哪儿去啊？
6: 去接受审问。

0: 能不能帮上忙？
1: 哎，小狐狸叔叔，
0: 嗯，
1: 你别把我爹拉下水啊！
2: 哎呀，小鸭子呀，你怕什么呀？
1: 哎呦，我怕你们一群法盲不懂法
0: 啊！
2: 小鸭子，乡里乡亲的见死不救，要遭天打呢！
1: 你想啊，
0: 嗯，
1: 野猫被拘留，说明人家已经掌握了证据，你怎么托人，怎么求情啊？
3: 哎呀，小狐狸，
0: 啊，
3: 小鸭子说的也挺有道理的，我看还是听天由命吧。
1: 哎，爹，
0: 啊，
1: 你又说错了，没有天，只有法。
0: 哎，
1: 我们应该相信803，相信他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0: 此苦患难见真情，你们父子两个无动于衷，不肯出手帮忙。好，没关系，我去找海珍。
3: 你，
4: 野猫，你酒醒了吗？
5: 醒了，睡得挺好，吃饱喝足了。
4: 这里的大排面味道怎么样？
5: 不错，味道挺好的。
4: 好，那就每天给你吃。
5: 好，不，这不是吃大排面的地方，我情愿回家吃方便面。
4: 野猫，那我们就开始了。姓名？
5: 野猫。
6: 百家姓里有姓野的吗？问你的原名。
5: 哦，对不起啊，从我懂事的时候别人都叫我野猫，原名反正都忘得差不多了。哦，原名叫汤烧毛。我妈生我的时候梦见海滩上的茅草着火了，烧了一大片，所以给我起名叫烧毛，火烧的烧，茅草的毛。他们都说梦见火烧会大富大贵的。
4: 嗯，那好，野猫，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追求印度夫人的？
5: 你看，警官，这是我的隐私，我能不回答吗？
6: 可以，当然可以。
4: 你16岁就上船出海捕鱼了是吗？
5: 是的，初中毕业之后就上了船。
4: 嗯，22岁就当上了船老大，了不起啊！
5: 不是我吹呀，我的大学是在东海里读的，算不上海上博士，做个海上硕士那绰绰有余呀。我跟你说啊，
4: 上岸以后，你办起了真情养殖场。当起了老板，你是论钱有钱，论相貌你1.8米的身材一表人才，我想你要娶一个漂亮的老婆应该不会很困难吧？那你为什么还要死心塌地的去追求印度夫人呢？
5: 这你就不懂了，感情这东西是不讲道理的。
4: 好，我不懂，那你说说。
5: 哦，那是我在创办养殖场的第一年，一个夏天的晚上，那天啊天气非常闷热，我突然间想到海滩上去拾个小螃蟹，我想把它碾碎了当饲料，给我的七彩山鸡增加点营养。那天到了海滩，想不到印度夫人她也在拾小螃蟹。她拾小螃蟹呢，是想给她的黑玫瑰做肥料。啊，我们俩从小就认识，好多年都不见了。我只是知道她结了婚又离了婚。哎呦，这女人呐，真是18变呐！那天晚上她漂亮极了。哎呀，那天晚上我们收了工，一起在荷塘里就洗身上的泥。他穿的衣服呢被河水打湿了，紧紧的裹在身上，还半透明的那种魔鬼身材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叫我眼花缭乱的。后来他就跳到河里游泳，哎呦，他真像一条美人鱼呢。警官，我可是个男人呢，我就一个猛子扎过去，紧紧的抱住了他，我疯狂的吻着他，开始他呢热烈的回应，最后他使劲把我推开了，就跑回家去了。从那以后我神魂颠倒的，我整天想着他，经常就到他的玫瑰园去，他呢也偶尔到我的养殖场来，我们俩见面呢说说笑笑的，都跟没事一样，都很自然的。但是只要我一接近他，他就像泥鳅一样滑掉了。警官，我整天都想着他，真的，我疯狂的爱着他，可我又不能说出来。说老实话，
4: 野猫，
5: 你
4: 既然你爱他，那就不应该杀他呀。
5: 我对天发誓，我没有杀他。虽然我对他又爱又恨，但是我没有杀他呀，我真的没有杀他。不相信，你们可以去问我最好的朋友鸭子爸和小狐狸。
6: 据我们所知，你几次都说要杀他。
5: 哎呀，警官呐，我满脑子想的怎么把他弄到手，我从来就没有杀他的念头啊。
6: 不对吧？那次刑事拘留15天，释放回家的路上，在玫瑰桥上，你就扬言要杀印度夫人。
5: 啊？我是有口无心的，我胡说八道啊。
6: 那昨天晚上8点左右你在鸭棚喝酒的时候也发誓说要印度夫人的小命，对吗？

0: 这是谁说的？
1: 我们问你有没有说过这话？
0: 有。啊？你们当真了？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小狐狸是我打小的好兄弟，鸭子爸是我最好的朋友，连他们都把我有口无心的话当真，都认为印度夫人是我杀的。哎呦，警官啊，我真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我跳到洞海里也洗不清了，真的不是我杀的。
2: 野猫继续在审讯室里接受803的讯问。当野猫听到好友小狐狸说他要杀印度夫人的时候，禁不住激动了起来。
0: 警官，真的不是我杀的。
3: 野猫，你别激动。
0: 我能不激动吗？
3: 激动不能说明问题，还是让事实说话。
1: 我问你，野猫，昨天下午3点左右你在哪里？
0: 3点左右？
1: 对。
0: 我在海边。
1: 去海边之前呢？
0: 我到印度夫人家里去了。
1: 进门了？
0: 没有。
1: 为什么？
0: 他不在家。
1: 那你就走了？
0: 没有。
1: 为什么不走呢？
0: 我在等他，在他屋子前屋子后瞎转悠。
1: 你3点左右在印度夫人家转圈子，而印度夫人却恰巧在这个时间被害了，你作何解释？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3: 野猫，这把榔头你认识吗？
0: 啊，檀木柄尖嘴榔头，认得，是我的呀。
3: 你看清楚了？
0: 没错，是我的。榔头是我买的，檀木柄是我亲手装上去的，这是我在船上用的，烧成灰我也认得它。哎，警官，怎么会在你们手里头啊？
3: 这是小兔子写的一份材料。
0: 啊？难道是这小子揭发的我？
3: 你冷静点，我给你念一下。我证明檀木柄的尖嘴榔头是我和丁警官在我堂兄的杂物间里搜出来的，榔头放在杂物间的东北角，压在丝网底下。
0: 不对不对，这榔头我没有放在丝网底下，难道他自己长腿跑过去的？
3: 野猫，你再看一看这榔头上是什么。
0: 血。
3: 是。
0: 是印度夫人的血。
3: 是的，经过化验证明榔头上的血迹是印度夫人的。
0: 啊！见鬼了，见鬼了，真的见鬼了！
3: 经过鉴定，尖嘴榔头和印度夫人后脑上的窟窿100%吻合。
0: 不可能啊！这把榔头我上岸之后，我再也没有使用过呀。
3: 为了对你负责，我们也仔细检查了榔头柄上的手印，结果除了你留下的指纹以外，没有发现别人的指纹。
0: 啊！天知道，这，难道是我杀了印度夫人？啊！印度夫人真的是我杀的吗？
3: 你可以为你自己辩护。
0: 警官，你们要人证有人证，要物证有物证，我怎么辩怎么护啊？
3: 野猫，比方说你想想你有没有仇人，会不会移花接木来加害你？
0: 警官，这个不是我野猫瞎吹啊，我野猫出手大方，重情重义，只有朋友没有敌人。
3: 野猫，我再说一遍，你可以为自己做无罪辩护。
0: 啊，
1: 你怎么不吭声啊，野猫？
0: 警官，能给我一支烟抽吗？
3: 啊，那。
1: 怎么样啊，野猫？
0: 我野猫一辈子争强好胜，想不到今天，是他娘的好朋友出卖了我。我心爱的女人也走了，做人做到这个地步，我他妈活着也没意思了，请你们给我点时间，让我给你们编一个杀人的故事。
1: 你这什么态度啊，野猫？谁要你编故事了？事实明摆着的，你的个性啊，就是越得不到的东西你越想得到，实在得不到的时候你就设法毁灭它。你追求印度夫人不成，由爱生恨，前天晚上你送七彩山鸡给印度夫人，印度夫人把你拒之门外，她的冷淡使你绝望，你的绝望激起了你的野性，终于在昨天找到了机会，用尖嘴榔头杀害了印度夫人，这就是事实。
0: 警官，你说的有理，是我野猫，活该，我命该如此，我在劫难逃了。印度夫人，你等着我，活着我没有追求到你，

0: 我野猫死了，我还会死心塌地追求你的。
1: 当野猫在803接受讯问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小狐狸出于仗义，紧锣密鼓地找人商量，企图营救野猫。
2: 海珍，我到处找你呢，你怎么在印度夫人的玫瑰园里啊？
3: 谁叫我是她的好姐妹，她走了，她的玫瑰园我不收拾谁来收拾啊？
2: 那你把嫩芽剪下来干什么呀？
3: 你不是看到了吗，野猫把我的玫瑰砍倒了，我想把嫩芽嫁接过去。
2: 那你的玫瑰也变成黑玫瑰了，你要成为印度夫人了。
3: 哎呀，我永远也变不了印度夫人，她聪明我笨，她漂亮我丑。你说到处找我干什么呀？
2: 是这样，野猫被803带走了，你知道吗？
3: 我听说了，心里也着急啊。
2: 刚才我找了村里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大家都同意想办法去救他。
3: 怎么救？你说要钱我愿意出钱，要我跑腿我也愿意跑腿。
2: 我们想分两步走，第一步呢是托人打听打听803对他是什么态度，第二步如果803认定野猫是凶手，不管花多少钱我们都要给他找一个最好的律师。
3: 803方面的关系我没有，打听消息我也帮不上忙，花钱找一个好律师算我一份儿。不过小狐狸你想过没有，如果印度夫人真的是野猫杀的，我们帮野猫那对得起印度夫人吗？她也是从小和我们一起长大的呀。
2: 还这样，你要相信我，我最了解野猫了，她是菩萨心肠刀子嘴，不会杀人的。
3: 希望她不是杀人犯，不过野猫就怕他野性发作没了人性，闯下了祸。
2: 海珍，死的毕竟死了，我们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活着的我们能救就救，实在救不过来我们也算尽力了，也对得起良心了。
3: 那就拜托你了，你辛苦一下，你去办吧。什么时候要钞票你招呼一下，我海珍不会缩手缩脚的。
2: 海珍，我替野猫谢谢你。
3: 不用谢。
4: 招供了招供了。涛儿
5: 啊，
4: 野猫招供了。
5: 对。一个回合你们就把罪犯拿下了。审讯做得漂亮。好好总结总结。
4: 涛儿，我们抓住了罪犯的个性特点，人性化加上个性化审讯，这就事半功倍了。
5: 好，你们说说野猫是怎么招供的啊？
6: 野猫承认他追求印度夫人，但他受不了印度夫人的冷淡和羞辱，野性发作，一怒之下杀害了他。他还强调他不是本意要杀印度夫人的，他是精神受到了刺激，情绪失去了控制，像游魂一样杀了印度夫人。那这是野猫的口供笔录，这是请检察院批捕的报告。
5: 你们两个人意见一致吗？
4: 一致，没有分歧。
6: 对啊。
5: 好，工作干得漂亮，赶快把材料移交检察院吧。
6: 好，材料我去送。
5: 头
6: 签个字吧。
5: 好，我签字。
4: 头，你怎么了？嘴里喊着签字，怎么提着笔不签呢？
5: 等等。这个野猫怎么这么爽快就认罪了？
4: 他杀人动机明确，杀人过程清楚，杀人罪证确凿啊。
6: 是啊。
5: 丁亚军
6: 啊，
5: 犯罪现场的照片在哪儿？
6: 都在材料里。
5: 别急别急，让我再仔细看一看。这是印度夫人的尸体。这个是洒在墙上的血迹。
4: 是。苗头有问题吗？
5: 我头脑里突然冒出了几个疑问。
4: 什么疑问？
5: 只是一种感觉。
4: 头，你凭感觉办案啊？
5: 青眼告诉我，有的时候感觉非常重要。
4: 那你是要我们跟着你的感觉走啊？
5: 走。好，那就走吧。
4: 到哪里去啊？
5: 再到犯罪现场去一趟。走。
1: 苗战坚持重新勘察印度夫人被杀的现场，于是带领丁小军、乔丽娜来到了印度夫人的别墅。
4: 那头儿， 我们对这间44平方米的客厅，每一寸地板，每一寸墙壁，来来回回检查了好几遍了，发现的蛛丝马迹都记录在案，请你再扫描一遍。
5: 印度夫人的尸体是不是躺在这里？
6: 是啊。
5: 让我来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印度夫人开着小别克从花鸟市场回家，进了大门，她要到楼上的卧室。刚朝转弯扶梯走去，后面有人尾随而来，那个人是她熟悉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亲近的，所以即使那个人大大方方地拿着尖嘴榔头，印度夫人也没介意。当然了，那个人也会装着不经意的解释，说他正拿着榔头在做什么什么事情，看他回来了就过来找他。当走到这里的时候，那个人突然凶相毕露，举起了尖嘴榔头，狠狠地砸向了印度夫人的后脑勺。丁小军
6: 啊，
5: 是后脑勺吗？
6: 对，是后脑，俗称小脑的地方。具体的讲是头脑往下3公分，靠左2公分半，靠右是
5: 靠右3公分多一点。
6: 对，
5: 一榔头下去，印度夫人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倒在地上就死去了。犯罪嫌疑人本来是想要再砸第二榔头的，可举起榔头时啊，榔头上的血迹通过一个抛物线洒到了刚刚粉刷过的白墙上。这个客厅的层高有多少？
6: 哦，有4米，乡下别墅，空间比较大。
5: 4米高，你们量过吗？洒在墙上的鲜血最高处是多少米？
6: 头儿，是不是这一点？
5: 不，你看上面还有一点，就是那个不太起眼的呢，那点。
6: 大概2米8、2米9吧。
5: 我不要大概，我要准确的高度。
4: 哎，小军，你查一下记录。
6: 哎呀，当初没丈量，没记录。
5: 那就现在量一量。
6: 行。
5: 多少？
6: 头儿，3米01。
5: 3米01。记录在案。
4: 知道。
5: 印度夫人的身高有多少？
6: 1米65。
5: 印度夫人的身高是不是也记录在案了？
6: 没有。
5: 为什么不记录？
4: 哎呀，我说探头，我以为你第二次到现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新发现呢，可你竟提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印度夫人的身高对这个案件的定性和侦破有什么关系啊？记不记录没有什么意义嘛，对吧？
5: 在办案过程中啊，一些看似无用的东西有时候很有用，甚至起到关键的作用。至少多一个思考点，多一个切入口，常常能让人豁然开朗，柳暗花明。
4: 那请探头指示下面还要侦查什么。
5: 让我再想想。这样吧，丁小军，你去到村子里头借一把尖嘴榔头来。
6: 啊，借榔头干嘛？
5: 叫你去你就去。
4: 头，那我干什么？
5: 你就帮我做印度夫人的模拟像。
1: 803建村自然引起了村民的注意，人们对案子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而小狐狸把几个答应营救野猫的人召集在一起，紧急商量对策。
7: 各位乡亲啊，本来呢我们是想托关系了解案子情况，现在呢803正好上门来了，我想我们是不是一起去找一找803，以大伙的名义问一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啊。
4: 我赞成，要去啊大家一起去。
8: 对，不妥。
9: 人多势众的容易引起803的反感。
4: 那就派一两个人去问问他们吧。或者我一个人去问问。
9: 也不好。
7: 我说小鸭子，你怎么老是推三阻四的？
9: 当然印度夫人是你的堂姐，你的心思我都知道，你是要为你的堂姐报仇，可是野猫也是你爹的好朋友啊。当初你们家买玛利亚的时候，野猫可是把股市里的钱全都割肉借给你们了。
8: 就是，
9: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7: 那你是什么意思呀？
9: 其实不用问，803进村野猫的案子审理情况我已经略知一二了。你想，如果803认定野猫是杀人凶手，还到我们村里来干嘛？这就说明啊，野猫是杀人凶手还有很多的疑点，所以他们才会再到现场寻找答案的。对不对？
8: 有道理。这有道理。
7: 小子，你可以不去，我们可是去定了，问了多少心里有底，有利于我们下一步怎么样营救野猫呀。
10: 是，他做的

0: 也有道理啊。
1: 所以啊，所以我认为这803既然进村了，这不问白不问呢。
2: 又人骗
1: 了。这样吧，愿意去的呀，跟我走。
3: 走，
4: 我去问问。我去问问。
5: 来，问完了，现在发誓，对不对？要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办了。你
4: 走。
6: 乔丽娜，看看，我用这木板做的印度夫人，像不像？
7: 嗯，你还有一点木工的功夫啊，也有一点美工的基础
6: 啊、哦，
7: 看上去呢倒是有三分像。
6: 嗯，
7: 不过苗头，问题不在像不像，而是你做头像干什么？你想为印度夫人招魂啊？
6: 算你聪明
7: 啊！
6: 你说对了，我就是要把印度夫人的魂给招回来。让他告诉我们谁是杀害他的凶手。
7: 哎，你有没有搞错？你是803的模范探长，可不是三清观里的苗道长。
6: 这就叫做不拘一格搞侦破。等小俊一到，我马上就要做法，马上叫印度夫人开口说话。
1: 头，我回来了。
6: 啊，
7: 回来了。
6: 榔头借来了吗？
1: 一般农家没有见嘴榔头，我就借了一把普通榔头。
6: 嗯，行。乔琳娜，你去帮我拿一桶水来。
7: 啊，要水干嘛？
6: 做法。
7: 哎呀，苗头，你今天的表现真是让人看不懂哎。
6: 小俊
1: 啊，
6: 你去把桌子拖过来。来，就拖在印度妇人被击倒的地方
1: 啊。
6: 再把这个凳子啊放上去，叠在桌子上。嗯，对对对，行。
7: 哎，来了来了，水来了，放哪儿？
6: 就放在凳子上面。
7: 好嘞，哎呦，桌子、凳子还有水桶，叠罗汉了。
6: 丁小军，你量一量，看看够不够1.65米高。
1: 啊，差不多吧。
6: 啊，小琳娜，你身高多少？
7: 我啊，
6: 1.66米。1.66米。那你把皮鞋脱了。
7: 啊？干什么？
6: 服从命令。
7: 是，服从命令。哎，
6: 给，拿着榔头，往水桶里浸一浸，然后用力的举起来，就像是啊要准备第二次砸下去。
7: 嗯，好。
6: 好，再来一次，用力。好了，小军
1: 啊，
6: 你去看看墙上有没有水迹。
1: 有啊，
6: 那最上面的水迹有多高啊？
1: 3.24米。
6: 好。再换一个人，小军，你有1.8米吧？
1: 对，1.8米，
6: 你来试试，听我的指挥，榔头进水，举起来，
1: 好，
6: 用力，再来一遍，小军，你去量一量，看你洒出的水迹有多高。
7: 嗨，还用得着量吗？都已经到顶了，接近4米了。
6: 好，我宣布啊，第一次做法。胜利结束。
7: 第一次还有第二次啊？
6: 当然了。来，你扶着印度夫人的模拟像。
1: 啊，好，拿好了。
6: 乔琳娜，你用榔头砸模拟像的头。
7: 好，听你的。
6: 哎，别用力啊！你要是真砸下去啊，这模拟像就完了。点到为止。
7: 好，以我的高度，最用得出力的地方是他头颅的旁边。
6: 好，小军，你来试试，你就敲击乔丽娜刚才击打的部位。
1: 头儿，这太低了，我使不上力。
6: 那你最能用力的部位在哪儿呢？
1: 我人比他高那么多，这顺势而下当然是天灵盖了，头颅的正当中。
6: 好，印度夫人的魂给招来了。他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野猫不是凶手
1: 啊。
6: 你们想，野猫的身高1.82米。比丁小俊还要高一点，如果他杀人的话，那么撒向墙上的血迹至少要有4米高，而不是现在的3米多。
1: 啊，
6: 所以如果野猫杀害印度夫人的话，那么致死的窟窿应该是在头顶，而不是后脑。
1: 那所以真正的凶手身高应该低于印度夫人，也就是低于1.65米，
6: 绝对正确。
7: 可是杀害印度夫人，这是野猫亲口承认的。
6: 你们两个。是不是对野猫进行了有罪推理？
7: 我
1: 头儿，我承认在审讯的时候我们是有一点先入为主。哎，头儿，不过你的

0: 分析，你的模拟，我们心服口服。
1: 哎，你们两个信不信？野猫马上就会翻供。
2: 开手，开手！
3: 谁呀、啊？
2: 开手！
3: 哎，野猫，你乱叫什么？
2: 老子要抽烟，老子要喝酒。
3: 你不要搞错好不好？这里是看守所，不是疗养院。
2: 你们不能剥夺我抽烟喝酒的权利。我要见803，我要见803。
4: 当苗振他们正要离开印度夫人别墅的时候，小狐狸他们一行十几人浩浩荡荡地过来了。
5: 苗探长，我叫小狐狸，我们乡里乡亲对这件凶杀案特别的关心。
6: 关心803能不能为印度夫人报仇？
5: 是。
6: 关心野猫是不是凶手？
5: 是的。
6: 那么我想请教诸位乡亲。
5: 怎么、探长你就直说吧。
6: 如果野猫是凶手，你们准备怎么办？我是说如果。
5: 首先呢，凭着我们对野猫的了解，野猫不可能是杀害印度夫人的凶手。退一万步讲，如果野猫真的是凶手，我们不惜倾家荡产也要为野猫聘请最好的律师为他做辩护。
6: 好，请问一下，印度夫人的堂叔来了吗？
7: 来了来了。
6: 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7: 这两个都是好人，都不该死，不该死啊。
6: 这样吧，在没有结案之前，你们问我野猫是不是杀人凶手，我只能说无可奉告。
8: 我早就说了，问也是白问。
6: 不过我可以网开一面，你们可以派一两个代表去看守所探望野猫。
5: 啊，真的吗？哎，太好了太好了。
4: 村民们推选了小狐狸、小鸭子和海珍三人到看守所去探望野猫，当然是在苗振他们的严密监控之下进行的。这实际上也是苗振破案的一招棋。
7: 哼，你们还有脸来看我？
5: 哎，野猫啊，今天我们三个是代表全村的父老乡亲来探望你。
9: 是啊。
5: 我们只想问你一句话。
7: 什么话？
5: 印度夫人是不是你杀的？
7: 哎呀，不是我杀的呀。
5: 你当真？
7: 哎呀，我可以对天发誓，真的不是我杀的。
5: 野猫，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9: 是。
7: 但是我已经承认了自己杀了印度夫人。
5: 啊？哎，你有病啊，不是你杀的，你为什么要承认啊？
9: 就是啊。
7: 我野猫活了一辈子，才知道世界上还有想说说不清、想辩辩不明的冤枉啊！你们揭发我，我感到寒心；印度夫人死了，我感到伤心。我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再说803，又步步紧逼，我无可奈何的编了一个杀人的故事。
5: 你，野猫啊，这可是杀头的罪呀！
7: 但现在我不想死了。
9: 啊，
5: 那你想怎么样？
7: 我要翻供。
8: 什么？你要翻供啊？
7: 是的，翻供。我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了印度夫人。如果我顶了罪，岂不是放过了真正的杀人凶手？我告诉你们，我要活着，我还要协助803抓住真正的凶手。我要为我所爱的女人报仇。
9: 你做梦吧你！
7: 啊，
9: 翻供容易吗？容易吗？
8: 你想啊，检察院批捕之前你有翻供的机会，法院审理你的时候也有翻供机会，可问题是，
7: 小鸭子，你他娘的还是不相信我。
8: 你
7: 再不相信我，我砸烂你的鸭头。
8: 你看又来了。
9: 哎呀，算了算了。
4: 苗振他们进一步分析案情之后，兵分两路，一路到花卉市场了解印度夫人的经营情况，一路继续盘问野猫。
2: 苗探长，我要翻供。
6: 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你必须拿出足够的证据来。
2: 我有证据，我到印度夫人家里去，我没有带尖嘴榔头。小兔子可以证明，还有汤老师，他也可以作证。
6: 汤老师是谁？
2: 汤老师他是我们镇上的中学老师，他来我这儿买了两只七彩山鸡，为他的老丈人做六十大寿。我不肯收他的钱，他很倔，不收钱他就不走，于是我就拿了山鸡追过去，我就意思意思的问他收了点钱。后来他就往南走了，他回家了，我就往北走，我到印度夫人家去了，他可以证明我没有拿尖嘴榔头。

0: 那我可以这样猜测，你预先已经把尖嘴榔头藏在了印度夫人家的附近了，所以你说你没有带尖嘴榔头不能说明问题。冷静一点，再好好想想。
1: 有了，那天原来不是我要去的，是印度夫人约我去的。哦，我的手机里有她约我的短消息。警官，这总是证据吧？
0: 你把经过讲得详细一些。
1: 那天下午两点左右，印度夫人给我发来了短消息，您看，六个字，三点来我家，毛。警官，你要知道，印度夫人是难得主动约我的，所以我就想得特别美，我想我的真情感动她了，我甚至想到，到了她家之后，我可以拥抱她，我可以亲吻她，可谁知道，到了她家，大门紧闭，我又是敲门又是喊，可喊破喉咙，敲疼了手，就是没有回应。我就打他的手机，光响铃没回应。警官，当时我的心是一点一点的往下冷了，火气是一点一点的往上冒了。突然，我发现大门口有一团白纸包的东西，我打开一看，里面包着一只海螺。这只海螺是我送给他的，当然我曾经送给他不少东西，可是这个只海螺是他唯一收下的礼物，他一直放在他的装饰橱里面的。现在他把这只海螺用白纸包着，丢在门口，这分明就是表明要彻底结束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嘛。我拿了海螺，走到了海边发呆，直到小鸭子告诉我印度夫人被人杀害。
0: 你离开印度夫人家到海边，直到小鸭子来找你，相隔多少时间？
1: 40分钟左右吧。
0: 那你是什么时间离开印度夫人家的？
1: 3:15。
0: 这么肯定？
1: 哎呀，警官，我不是一直等他回来吗？所以一直不停地在看手表。
0: 小鸭子告诉你，印度夫人被人杀害之后，你为什么要逃？
1: 因为他还告诉我，是海珍举报了我，说我杀了印度夫人。我要去找海珍，我要去问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在小狐狸的帮助下，我避开了你们，我去了海珍家。
0: 他在做什么？
1: 他一边烧着纸，一边哭。
2: 姐姐，你死得好惨啊！你活着时时刻刻的照顾我，你走了还有谁来帮助我？我的好姐姐，你死得真冤枉！野猫不该杀了你，我的苦命的好姐姐！
1: 哎，海珍，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2: 野猫，我恨你，我恨你！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1: 你不是说我杀的人吗？走！
2: 你要我到哪里去啊？
1: 到803那儿去对质。
2: 是小鸭子告诉我的，说你几次说要杀死印度夫人。
1: 小鸭子说是你告发了我，你又说是小鸭子告诉你的，你们俩搞什么鬼啊？
2: 野猫，你没有杀他？
1: 我没有啊，我绝对没有啊。
2: 那野猫，我对不起你了，你看我多嘴多舌的和803说了，这怎么办呢？
1: 哼，好办，你到803那给我说清楚，告诉803印度夫人不是我杀的。
2: 哎，好的，我马上去，我马上去。野猫，不过我去说印度夫人不是你杀的，那803一定要问我为什么把说过的话又收回去呢？他们一定会怀疑是你威胁我，这样对你更加不利了。哼，野猫，我对不起你，怪我没有脑子。803如果再来找我的话，我一定帮你说清楚。
1: 这海珍，你信口雌黄，不负责任，你叫我怎么办呢？
2: 哎呀，你赶快到外面去躲一躲，躲过了风头再回来呀。
1: 好，啊，海珍，你要我逃啊？
2: 哎呀，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哦，对了，出门要用钱。
1: 哦，
2: 这张农行卡你拿在身边，我打手机告诉你密码。
1: 哎，好。哎，
2: 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啊。
1: 哎，好，谢谢你啊。
2: 哦，放心啊。
1: 哎。
0: 你拿了他的农行卡？
1: 没有拿。
0: 那你得罪过海珍吗？
1: 我？没有啊。
0: 你为什么要把海珍的玫瑰都砍倒？
1: 没有，警官，我真的没有啊！我怎么会砍她的玫瑰呢？这个女人

0: 净胡说八道啊。
1: 哦，这我就不明白了，他不说别人怎么光说是你呢？是你野猫好欺负，还是另有原因呢？
0: 哼，他是要报复我。
1: 这么说你们之间有瓜葛？
0: 我，警官啊，真不好说呀。
1: 好好说。
0: 天知地知，他知我知，这是绝对隐私啊。
1: 隐私？
2: 这时印度夫人的经销商康一平向丁小军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3: 印度夫人的品种改良啊，得到了农科院徐教授的帮助。徐教授50多岁，他夫人呢遇车祸死了已经有2-3年了。印度夫人呢一定要嫁给他，徐教授也接受了印度夫人的爱。他们俩商量好，等徐教授出国讲学回来就结婚。
4: 啊，那这个情况海珍知道吗？
3: 不会知道吧？你别看印度夫人是农村姑娘，做事很稳的，不喜欢张扬。她和徐教授的往来可以说是密不透风啊。
4: 啊，那徐教授指导她改良玫瑰，难道徐教授没有到村里去过？
3: 啊，据我所知，徐教授没有去过，都是印度夫人上门请教他的。
4: 那印度夫人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和你商量？
3: 我爱人和他是远房亲戚，他一直叫我娘舅。我也一直把他当外甥女看待。你别看海珍和他是姐妹相称啊，其实他们俩是面和心不和。
4: 那怎么个心不和？
3: 同行是冤家。原来他们两家的玫瑰啊都是我经销的，本地玫瑰敌不过云南玫瑰，价格呢一降再降。自从印度夫人改良成功后，他的黑玫瑰供不应求，一只印度夫人我的收购价就要5块钱，本地玫瑰呢只有8毛钱一只，所以海珍心里不平衡啊。有一次印度夫人跟我说啊，海珍开口要向他买印度夫人的嫩芽，好嫁接到自己的玫瑰上去。我劝他不要卖，徐教授也不主张卖，原因是印度夫人的消费群体比较小，主要是五星级宾馆和一部分高级白领。物以稀为贵，生产太多对我们都没有好处。从那以后啊，海珍表面上不说什么，心里啊可不开心了。
4: 那我想请问一下，前天下午印度夫人有没有到你这儿来？
3: 哦，前天是我爱人的生日，我在皇宫酒店摆了一桌生日酒，印度夫人和海珍都来了。
4: 那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3: 2点刚过吧。印度夫人接到个电话，她说家里有事，所以提前就离开了。海珍是搭印度夫人的车一块走的。
4: 那从皇宫酒店到他的家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3: 大约要1.5小时吧。就算是堵车，4点钟肯定也可以到家了。
2: 野猫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下决心说出了隐私。他反映的情况着实让苗振感到吃惊。
1: 野猫，你说你喝醉了酒，不知道什么原因躺在了海珍的床上。
0: 是的，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没了，海珍就躺在我身边，她也是脱得一丝不挂的。警官，我真不知道是她强奸了我，还是我强奸了她呀。
1: 严肃点，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0: 在我被放以后的第3天。
1: 你在什么地方喝的酒？
0: 镇上。那天海珍不知道怎么来的，他陪我喝酒。警官，他喝酒就像喝白开水一样，我喝不过他。
1: 行了行了，
0: 他一开始
1: 事情发生以后，他对你说了什么？
0: 他说他要嫁给我。我说我要是娶你，除非东海填平了，公鸡生蛋了。后来我们俩商量定了，把这件事儿烂在肚里，丢在海里，埋在土里，谁也不准提。因为我们俩都清楚，这件事如果张扬出去，他就别想再嫁人了，我也别想再娶到印度夫人了。
2: 侦查中的焦点渐渐聚集在海珍身上，而野猫的母亲从义乌回来，使案情越加明朗。
5: 探头，探头，野猫的母亲叫小狐狸，送来了一份材料。
1: 好，念一念，大家听一下。
5: 尊敬的803，我是野猫的母亲，我向你们提供一个情况，

0: 尖嘴狼头是被海珍借去的，时间在一个月前的3号，是我上次从义乌回家的时候，那天他们兄弟俩到镇上去买饲料了。来拿尖嘴狼头的是阿四头，是海珍的帮工。据小兔子讲，没有人来还过狼头，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还了尖嘴狼头没有。王海英，嗯，就这样。
1: 我看应该收网了。
0: 嗯，
1: 小军，
2: 嗯，
1: 乔丽娜，
2: 嗯，
1: 你们去把海珍请过来。
2: 哎哎，探头，我没听懂什么叫请啊？你并不认为海珍是凶手啊？
1: 你们注意到几个时间概念了吗？野猫接到短消息是在2点左右，而2点左右，印度夫人和海珍都在吃生日酒席。
0: 嗯，
1: 几乎在野猫接到短消息的同时，印度夫人也接到了电话，要他回家。给野猫发短消息的是谁？给印度夫人打电话的又是谁？你马上去电信部门查一下通话记录，这可能是破案的关键。
2: 是。
3: 哎哎，你们听说了没有啊？海珍被803拒捕了。
4: 怎么？听说没有戴手铐？
3: 是啊，因为她是女人嘛。
4: 海珍真是杀人犯吗？
3: 哎，不会错的，真正的凶手捉住了，野猫可以出来了，我堂姐的仇啊，终于可以报了。
2: 哎，803来了！
4: 803来了！
1: 毛阿强
3: 啊，
1: 你被捕了！
3: 啊！你讲什么？
1: 这是逮捕证，请你在上面签字。
3: 喂，不要搞错啊！她是我堂姐，我怎么会杀我堂姐呢？
0: 你堂姐死了，你可以想当然的继承她几百万的财产喽。
3: 不是我，是海珍杀了印度夫人啊！
1: 海珍的右手有伤残，她没有力量杀害印度夫人。
3: 她叫她的伙计阿斯头下手的。尖嘴狼头是阿斯头去借的。
5: 阿斯头，你过来。
6: 小鸭子，那天我去还尖嘴狼头的时候走过鸭棚，你说你也要用用，对不对？你从我手里拿走的尖嘴狼头你不会忘记吧？
5: 马强，印度夫人被害的那天，阿斯头一天都没有离开过他的花店，同时根据你堂姐墙上的血迹，凶手的身高不会超过1.65米，你看看阿斯头的身高有多少。
6: 我1.83米，
5: 而你是1.63米吧？我们还知道你曾经练过举重，臂力过人。
1: 毛阿强，你很聪明，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杀印度夫人还想嫁祸于人，你是在2:03给野猫发了短信息，你在2:05给印度夫人打了电话，叫她4点之前回家，这就是你的通话记录，你还想抵赖吗？
3: 她是你的堂姐啊，你这个畜生。

刑警803，一网打尽。编剧汪仁玉，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经过一年多的南征北战，参与黄金走私大案的五个集团相继覆灭，此案中的一些数据均属史无前例。捉拿归案的案犯达60余名，据初步统计，他们走私的黄金高达2吨半，用各种非法手段滚动挪用国家资金2亿人民币。

0: 涉及到商界、金融界甚至政界众多的人物。当境内的犯罪集团纷纷落网以后，803把眼光转向了境外的黑社会犯罪集团。此刻在公安局的小放映室里，803正在向高层领导汇报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 屏幕上的那个福建人就是许文，他在本案中曾经多次出现，至今仍逍遥法外。他和已经破获的五个黄金走私集团都有联系，是他们最大的供应商。可以说在2吨半走私黄金中，几乎有2/3是由许文直接提供的。许文目前归宿澳门，不敢越雷池一步，
2: 但不排除他依然跟大陆的犯罪分子有联系，继续在干这些非法交易。
3: 他什么时候去澳门的？
2: 80年定居澳门。
3: 有没有详细资料？
2: 许文51年8月4号出生在福建，初中文化程度，75年到80年在安海皮革厂工作。去了澳门以后，曾经办了一家小型服装厂，后来因为赌博把厂子全给输了，这以后开始混迹黑社会，专门从事走私等非法买卖。而在这场黄金走私大潮中，他不仅发了大财，还爬上了澳门黑社会友谊宫公主的高位，手下约有近1000名成员，据说每次出入境几名保镖不离左右，现在呢更是戒备森严。
3: 好家伙，庙小妖风大。
2: 在这个案子中啊，他才是真正的头号人物。
3: 他以为大陆澳门两面旗帜，我们对他无可奈何，利令智昏。
1: 这是洪志，澳门黑社会友谊宫的二号人物，许文的助手，他配合许文参与了这场黄金走私的全过程。洪志60年10月出生在福建晋江，80年去澳门定居。
2: 洪志嗜酒如命，喜怒无常，庸俗粗鲁，在去澳门定居以前曾经多次聚众斗殴，被公安机关拘留。如果说在这场戏中许文扮的是白脸，那么他常常扮演红脸，他们俩配合默契，以确保他们自身的利益。
3: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好啊，这对咱们倒是一个新课题。
2: 是啊，
3: 就拿他们开刀，让世人看看黑社会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过去都是从外国电影、外国小说中看的，现在看看咱们国产的。
1: 这是张毅，上海人，和许文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1934年出生于宁波，50年2月参军，64年服员，同年在上棉厂工作，85年退休。
3: 哎，他怎么跟澳门黑社会勾搭上了？
2: 是啊，正是他与许文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呢，我们没把他列入其他五个犯罪集团。他所走私的黄金，全部销往浙江宁波一带，和许文呢独成一体。而这次我们没对他下手，主要的考虑，这是最后的一招棋。
3: 嗯，诱捕，
2: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3: 那还有什么方案？
2: 张毅对许文最了解，我们可以通过他掌握不少许文的情况。
3: 这只是好的一面设想，坏的呢？
2: 那只有通过国际刑警引渡。
3: 这也只是比较顺利的一种可能啊，不顺利呢，
2: 越境行动，只要澳门警方同意和配合。
3: 好，设想的比较全面，对这个案子该抓的抓，该引渡的引渡，绝不让一个罪犯逍遥法外。不要怕阻力，我们上面有公安部，公安部上面有中央，这就是我们把这个案子搞个水落石出的保证。
2: 局长，我们已经把这次行动的代号取名为 X 行动。
3: 好啊，你们把这几种方案写出详细报告，上报公安部。
2: 是。
0: 当803他们把 X 行动计划上报公安部，请求澳门国际刑警引

0: 后许文弘治的时候，待在澳门的许文便没有闲着。虽然由于黄金走私黑道被拦腰斩断，他们断了大笔的财路，可是由此而积聚起来的大量金钱，他们怎么愿意束之高阁呢？他们想向其他领域伸出魔爪，为此正紧锣密鼓地筹划起来。
1: 今天把各位请到这里来开会，主要是商量一下今后咱们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2: 哎，大哥，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听你的。
1: 哎，洪志，话不能这么说，这是咱们友谊宫几千名兄弟的利益。
3: 我说许兄啊，现在你是公主，主意该你拿了。
1: 哈，既然你们这么抬举我，那我就先说几句，抛砖引玉。从古到今，搞咱们这个行当的，要想发财，总不外乎这么几个行当：赌场、妓院、夜总会。
2: 哎，大哥，还有毒品呢。
1: 嗯，这我不是没有想过，但是咱们目前的财力、人力，干这一行还嫌早了点。
3: 可是现在干赌场、夜总会，咱们也没普京的实力啊。
1: 这话是不错，可我们可以先零敲碎打，逐渐吞并，来扩展我们的实力。
3: 哎呀，那得花上多少年时间呢？别忘了99年这儿也得换面旗帜了，到那时候咱们想偃旗息鼓啊，怕也来不及了。
1: 哼，这用不了多长时间。我说老穆啊，你是年纪越大，胆子可是越来越小了。
3: 嘿，我是为咱们几千个兄弟着想，
1: 这我早就想过了。再干个3-5年，然后咱们就改头换面，兴办实业，到那个时候咱们就成了红色资本家了。
2: 对，大哥说的对。
1: 嗯，当然了，还有一条出路，就是杀到国外去重新建立咱们的地盘。可是不管走哪条路，咱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积累更多的资金，来巩固我们的实力。
2: 哎，老穆，你到底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啊？啊，
3: 我不是不赞成，可是这些手段都太原始了，像早期的好莱坞电影。
1: 老穆，那你有什么高见？
3: 老公主在世的时候，最忌的就是这几个行当。
2: 老穆，不是看在你跟老公主一辈子的份上，我是想马上把你赶走。
1: 哎，洪志，我问你，老公主在世的时候，咱们友谊宫是什么样子？哎，没有我，就没有友谊宫的今天。现在我是公主，我说了算。你们都得听我的，你懂了吗？
3: 是是是，是，那就照你的意思办吧。
1: 红军，
2: 嗯，
1: 你到市中心收购几家店铺，
2: 哎，
1: 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都把他们赶走。
2: 这好办，多叫几个弟兄吓唬吓唬他们，不出几天就叫他们就范。
1: 嗯，老穆，
3: 嗯嗯，
1: 你得物色一批女的，不要本地的那些熟面孔。
3: 是是是，要是到菲律宾、泰国去招，那就花费太大了点。
1: 大陆不是现成的吗？
3: 唉，这不是有点冒险吗？咱们跟大陆警方已经结了怨了，要是再去，不自投罗网吗？
1: 哼，澳门跟大陆虽然只有一水之隔，我谅他们也鞭长莫及。再说了，黄金的事虽然已经隔了1年多了。可他们还念念不忘，我看他们自己那摊子事儿都忙不过来了。咱们手上有好几千兄弟，找几个没有去过的过去活动活动。这事我和洪志不便出面，老穆，就由你去办。
3: 哎，好吧。不过，大陆警方对咱们友谊宫的底细，不知掌握了多少。
1: 他们能抓的都抓了。可他们抓的没有一个能知道咱们友谊宫的深浅，我看他们呢

0: 也只有这点能耐了。
1: 对，大哥说的对。哎，老莫，你也太过虑了。跟大哥最有交情的就算张毅了，可他连点皮毛都没给碰一下。
2: 好，那么是不是让他也配合物色些姑娘？
1: 哎，这主意不错呀。
0: 慢，这件事先别跟他露底，先看看那边的动静。哎，把电话给我。
3: 是。

0: 喂，是张家吗？
1: 是啊，你找谁啊？
0: 请问张先生在家吗？
1: 啊，他不在。你哪位啊？
0: 哦，你是张太太吧？
1: 啊，
0: 我是许文呐。
1: 哦，许老板。
0: 啊，
1: 你找他有什么事啊？他待会儿就会回来的。
0: 那我过会儿再打电话吧。啊，再见。
1: 再见。
2: 正当许文他们打着张毅的主意时，张毅也正在为自身的安危做着盘算。他的女儿张兰一年前移居香港，随着参与黄金走私案犯的纷纷落网，张毅和妻子叶英急着想办理香港探亲的出境手续。就在许文打电话来后的不多时，张毅匆匆地赶回了家。
3: 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呀？
4: 哎呀，这个事儿不好办呐。
3: 怎么？
4: 申请去香港探亲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轮到我们呢，最快得半年。
3: 那这样，明天你去找老曹，
4: 嗯，
3: 把小兰从香港带来的东西给他送去。这事情不能拖，最多一个月要办好全部手续。
4: 谁敢那么明目张胆的开后门啊？
3: 可现在只有这条路了，不然整天像惊弓之鸟，那滋味好受啊。
4: 好好好，明天我再去试试。
3: 啊，刚才许文从澳门来了个电话。
4: 怎么说啊？
3: 他说待会儿再打来。
4: 啊，哎，悔不该当初啊。
3: 哎，又来了又来了，真讨厌。你整天唉声叹气有什么用吗？天无绝人之路。
4: 话是这么说，没想到我16岁参军，混到这般光景，如今却在共产党的天下，时时担惊受怕，唯恐挨枪子儿。
3: 哎呀，还没那么严重。
4: 现在就看能不能混过这一关了。
3: 哦，可能又是许文打来的，你去接。
4: 啊。喂。啊，我是张毅啊，请问哪位？
5: 啊，张先生啊，久违了。
4: 啊，许老板呐、最近生意还在做吗？
5: 实话对你说吧，我现在跟你一样，在当义工呢。
4: 啊，要过千了，许老板，你和我可大不一样啊，你是在水里，可我却是在火里。
5: 哦，风声还是那么紧吗？
4: 咱们这边你不是不清楚，警钟长鸣，无风也起三尺浪啊。
5: 那你有什么打算呢？
4: 许老板，我想到我女儿那去避些日子。
5: 好啊，这个主意可不坏呀、啊。到了香港我们再联系。哦，我还有笔生意想叫你帮忙呢。
4: 哼，到时候再说吧，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去呢。
5: 张先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妨到宁波去一次，把他们稳住，日后对你我可能都会有好处。
4: 啊，这我会料理的。
5: 啊，那好那好，祝你走运，再见。
4: 啊，再见。
3: 他怎么还想做什么生意啊？
4: 哎，人呐、啊，都那么贪得无厌，只要谁掉了进来，没几个能够爬出去的。
3: 那你答应什么？
4: 我答应什么了？我什么也没答应。现在这种时候我还敢跟他沾边呢？我是泥菩萨过江，此生难保。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又来念你的经。

0: 你跑哪去了？
1: 别啰嗦，上上下下仔细走。
0: 我说同志啊，我是在上面看电视，还以为他在楼下忙他的事儿呢。你们是来抓他的？
1: 你是他的妻子。
0: 是啊，他犯了什么法了？
1: 他干的事你还不清楚？
0: 哎呀，我要是清楚，我早就把他交给你们了。我也是个干部啊，这点原则还是有的。
1: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他到底藏在哪儿了？
0: 哎呦，老天在上，我真的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
2: 队长，楼上楼下都搜了，没人。
1: 这可有点怪了。
0: 我不懂你什么意思。
1: 我们明明看到张毅回家呢，怎么人没了？
0: 哎呀，这么一个大人，我能把他藏到哪儿去呢？
1: 这里面是什么？
0: 壁橱啊。
1: 打开，拿手电来。
0: 我说同志啊，你这是干嘛呀？怀疑我们家有地道啊？现在又不是抗日战争的年代，还会有地道？
1: 野英，如果你真像你所说的是个廉政的干部，那么我相信你会协助我们的。
0: 那当然了，
1: 希望你一有他的消息立即通知我们。
0: 哎，我一定通知你们。
1: 小张小李
2: 啊，
1: 你们留在这儿待一会儿，我们走吧。
2: 是。
3: 张毅到底到哪儿去了呢？难道他真的钻了地道？不，张毅家倒确实没有地道那种玩意儿，但他们家后门的结构有些奇特，在后门和过道门之间只相隔2米左右。当803他们涌进了过道，关上了门之后，张毅恰恰就藏在那扇不易被人察觉的过道门的背后。见803他们进了屋，张毅才悄悄地溜出后门。但他走到弄堂口时，发现对面马路上停着一辆蓝白色的警车，当时他已经没有退路。正巧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卡车开过，借着深浓的夜幕，他慌忙躲了过去。这时候他脚上还穿着一双拖鞋，他拦了辆出租，驶往夜莺的娘家，在那儿换了双鞋，拿了些钱，又消失在夜幕之中。张毅在人民大道排了一夜的队，买了张从芦潮港出发的快船票，当即去了宁波。
4: 谁呀？
5: 是我，快开门。
4: 来了。是你？
5: 关门。
4: 哎呀，二哥，你怎么这么晚来啊？也不先打个电报，好让我们去接你。来，
5: 我是逃出来的，公安局来抓我了。
4: 抓你？
5: 啊，我是躲在门背后才逃出来的。哎呀，可真是惊险呐！
4: 天哪，真的？
5: 我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哎，你想想，他们抓了那么多的人，会放过我吗？
4: 那怎么办呢？
5: 主公啊，暂时还不会有你们什么事儿。不过，万一有人来调查，你们就把所有的事儿都推在我的身上。啊，你把这个话跟所有和我们有过买卖的人都打个招呼。
4: 那你怎么办呢？
5: 哎，我在这儿也不能够久待呀、啊。主公
4: 啊，
5: 你帮我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先闭上几天。
4: 哦。对了，那嫂子呢？
5: 她呀，她暂时还不会有什么麻烦。不瞒你说，我真是后悔莫及呀、啊！哎，都是我把你们给拖了进去，主公。
4: 嗯，
5: 我对不起你们呢。
4: 事到如今，说这些有啥用啊？当初知道会出事儿，谁敢去沾手？
5: 是啊。
4: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你。谁陷了进去，见了大把大把的钱，就是明知道会出事儿，也难以脱身。
5: 哎，是啊，是啊。主公啊，我这次来，对谁都别说。

0: 抓。
1: 这当然了，可是你这么东躲西藏的，也不是长远之计嘛。
0: 是这我知道。朱红，这儿哪有打通宵的长途电话的？
1: 车站电信楼里有。
0: 哦，
1: 怎么，你想打电话回家？
0: 不，打到澳门，
1: 找许老板，他会有什么办法？
0: 现在不找他帮忙，还能找谁呀？
1: 哦，你是想，
0: 哎，
1: 这行吗？
0: 只要我这条老命能保住，还能指望什么呀？别担心，我能一走了之，对你们大家都有好处。公安局抓不到我，就死不对证了，这个案子也只能成个悬案，搁在一旁了。哎，这次能脱险，就算我的命大喽。
2: 黄金大案已经进入到最后一场战役，803沈西向局领导汇报了他们的 X 行动计划，欲与澳门黑社会有义工做一较量。由于黑社会的头目许文和张毅的关系密切，因而803决定先从张毅身上打开缺口。但是当他们去捉拿张毅的时候，没料到他却狡猾地溜走了。张毅逃到了宁波，隐藏在他的弟媳妇朱红家里。张毅告诫朱红，一旦上海公安局派人来调查此案，让所有和他有关的人将责任统统推卸到他的身上，而他自己则想孤注一掷，溜之大吉。张毅漏网，803自然不会放松对他妻子叶英的注意。
3: 去哪儿？曙光中学找叶英。
4: 对，
3: 会有结果吗？
4: 结果不去怎么知道？上次我就怀疑他讲的是不是真话。张毅毕竟是他的丈夫啊。哎，沈西，你相信另一种忠诚吗？就这停下吧，别开到他们学校门口了，免得他引人注意。

0: 请问你们找谁呀？
1: 找叶英。
0: 哦，教导主任呢？
1: 对。
0: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1: 公安局的。
0: 公安局的？
1: 嗯。
0: 又是哪个学生出事了吧？
1: 不不不，我们就找你们的教导主任。
0: 哦，他正在开大会。
1: 哦，
0: 在学校的大礼堂。
1: 怎么走？
0: 这样，朝前面走，往左边拐就是了。
1: 啊，谢谢啊。
0: 啊，不客气。
2: 学校没有校风、校规、校纪，就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过去女同学爱漂亮，现在呢，男同学也打扮起来了。同学们，追求外表美仅仅是一种低层次的美，真正的美在于心灵美、精神美。
1: 他讲的真够精彩的，那些学生看来对他很敬重，这么大一个会堂里如此好动的学生，
2: 可是呢
1: 竟然都鸦雀无声了。
3: 你的感叹今天好像特别多。
1: 是啊，我怀疑人对自己和对别人似乎有两种标准。
3: 你这话说的也够精彩的，赋予哲学思辨。
1: 跟你学的嘛。
3: 小声点。
2: 国家、家长和全校的老师都对你们寄予厚望，因此你们就更应该自强、自尊、自爱，为祖国的未来挑起这副长前继后的重担。好了，我的话完了，现在散会。
3: 听了你的讲话很有些启发。
4: 是你们呢？
3: 怎么有点意外？
4: 不过你们挑的场合有点不大合适吧。

0: 怎么，有事吗？
1: 对，你看，我们是在这儿谈，还是到你的办公室去？
0: 既然你们已经站在这儿了，咱们就少浪费点时间吧。我知道你们想问点什么。
1: 既然你知道了，那么你不至于让我们失望吧？
0: 恐怕只能让你们失望了。
1: 哦，这话怎么说？
0: 你们无非是想知道我丈夫的下落，可遗憾得很，自从他那天不辞而别以后，我就没有他的一点音讯。你们恐怕很少顾及一个家属心理和感情的承受力吧。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比你们更想知道他的消息。虽然他所做的事我从来就不清楚，而且也不想知道。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1: 哦，你已经说得很透彻了。
0: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我下面还有一个会议，侨办要召开侨眷议事会。对不起，我得告辞了。哦，当然，如果我比你们先有了他的消息，我会来告诉你们的。
1: 我们相信你会这样做的。
2: 感觉怎么样？
1: 无可奉告。
2: 真有意思，现在当个侨眷挂在嘴上也挺自豪的啊。走吧，还站着干嘛？我不是早说了吗，不会有结果的。
1: 这个女人倒确实有点不同寻常。
3: 803和沈西刚回到局里，国际刑警北京中央局就发来了专电。
4: 803，北京发来了专电。
1: 怎么说？
4: 他们说已经和澳门国际刑警取得了联系，对方同意引渡许文和洪志。
1: 好，
4: 怎么样？咱们又该南下了吧？
1: 南下？是啊。那这儿怎么办呢？我看这样，既然呢澳门警方答应引渡，我们不妨叫广东公安厅的雷队长直接跟澳门警方联络，引渡这两名罪犯，这也好。
5: 喂，
1: 是不是广东公安厅刑警大队啊？
5: 是啊。
1: 请问你们雷队长在不在？
5: 我就是啊。
1: 什么？你就是啊？
5: 你是刘刚吗？
1: 对呀、雷队长、有一件事又想麻烦你了。
5: 什么事啊？我估计你对黄金案依然干劲十足啊。是不是跟许文有关呢？
1: 正是这个事情。
5: 好，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许文近一个时期虽然一直龟缩在澳门，但他们的活动仍然很频繁。
1: 是吗？
5: 不时派人入境搞一些非法的交易。
1: 雷队长，我们已经把许文洪志的材料上报了公安部，公安部国际刑警中央局跟澳门警方已经谈妥了，澳门警方同意引渡许文洪志。我想请你啊直接跟澳门警方联络一下。
5: 刘刚 啊，这事
1: 儿
5: 可是太巧了。
1: 怎么说呢？
5: 上一段日子澳门发生了一起抢劫案，罪犯都逃进了大陆，澳门警方请求我们协助
1: 啊。
5: 现在这些罪犯我们都已经捉拿归案，不久将递交给澳门警方。你们这事儿我看没问题，就交给我办吧。
1: 好，
5: 他们还欠我们一笔情呢。
1: 这真是太好了，我马上把许文洪志的材料以及他们的住宅电话发电传给你。
5: 好，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1: 拜托了，谢谢。小张，你马上把许文他们的材料整理一下发往广东。
4: 好，我这就去办。
6: 803，张一的背景材料我们已经基本上摸清了。
1: 好好啊，说说，让我们都听听，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6: 他16岁参军，在沈阳部队，到过朝鲜战场，曾写过些报道和小说以及电影剧本。58年加入作家协会，64年复员后回到了上海。
1: 还是个作家，
2: 真是个人物啊。
1: 还有些什么？
6: 他85年退休后，87年在陕西南路买了一幢房子。花了10几万元钱。
1: 他哪来那么多钱？87年，那个时候

0: 他还没参与走四黄金呢。
1: 是啊，
0: 嗯，这里面啊大有文章。
1: 嗯，
0: 沈西，
1: 嗯，
0: 你想过吗？通过这个案子，我发觉现在跟我们打交道的不少还是咱们自己内部的人呢。
1: 嗯，
0: 这真是新形势下的一个新课题。
1: 是啊，金钱的诱惑确实会使不少人为此而堕落。
0: 啊，还有什么情况？
2: 哦，还有他女儿张兰去年移居香港，他在86年嫁给了一位香港老板。
0: 啊，
2: 不过他也有不良记录。
0: 嗯，什么？
2: 他在83年819时曾被当地公安机关拘审，后来被判处2年劳教。
1: 什么罪行？
2: 勾引外商，有卖淫行为。
1: 这一家子，
0: 嗯，
1: 在这个案子中家属犯罪可算是一大特点了。
0: 这里面啊恐怕又有个故事了。
1: 嗯，怎么？
0: 恐怕87年他们买的那幢房子啊是他女儿赚来的吧。
1: 嗯，这真不可思议啊。
0: 沈西，
1: 嗯，
0: 你看过复活吗？
1: 你又产生什么灵感了？
0: 哼，托尔斯泰经过长期对监狱的采访，他把罪犯犯罪的原因归纳成6点基本要素。
1: 哪6点？
0: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部分罪犯都是社会上最活跃最不安于现状的人。你看啊，他的观点啊虽然有片面性，但确实很深刻。其实不论是什么社会，最活跃最不安于现状的人都有2种走向。
1: 嗯，
0: 一种呢走向坏的方面，而另一种却会成为社会的财富。为什么当今在我们自己内部会出现那么些败类呢？也正是这个原因。
1: 这怎么理解？
0: 过去啊有不少活跃而又不安于现状的人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唯有仕途才能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
1: 嗯嗯，
0: 因此呢纷纷的入党提干。可当3中全会以后，整个社会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其中那些啊居心叵测的人又以最快的速度调整自己生命的航向，为获取利益又不择手段，甚至不惜走向犯罪的深渊。
1: 你真该到党校去讲上一课。
0: 只要有机会啊，我会把我办案中的体会毫无隐瞒的披露，让世人警觉。
1: 嗯，哎，白林三，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对付张毅？
0: 你估计他潜逃到哪儿去了？
1: 南方或者宁波？也有可能他哪儿都没去，还在上海。
0: 嗯，听上去啊倒挺全面的，可等于什么也没说。
1: 那你说呢？
0: 我看咱们倒有必要到宁波走一趟。不管他是否在宁波，那一摊子事儿啊该到曝光的时候了。
3: 在一个阴沉沉的夜晚，当街上的行人已经十分稀少时，张毅从他弟媳妇朱红为他安排的隐匿处悄悄地外出了。经过这些天的思索权衡，他已经基本上做好了金蝉脱壳的一切准备，只等付之行动了。在浓重的夜幕下，他走进了宁波电讯局。
4: 128号，5号电话亭。128号，5号电话亭。

0: 请问许文在家吗？
1: 我就是，你是哪位？
0: 哦，许老板吗？我是张毅呀。
1: 张毅？
0: 哎，
1: 你老兄这么晚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0: 我出事了。
1: 啊？那你现在呢？
0: 上天有眼，让我溜了。
1: 你现在在哪？
0: 哦，我在宁波。许老板，我已经把后事都安排好了，现在可以脱身了。
1: 你有把握吗？
0: 八九不离十。
1: 那你准备去哪儿？
0: 许老板，这个你心里清楚。
1: 想来这儿？
0: 对对对，暂时过渡一下，然后到我女儿那儿去，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1: 来这儿没问题，我可以帮你搞点回乡证什么的。
0: 那太好了。啊，
1: 你想过没有？
0: 啊，
1: 你出得了拱北海关吗？
0: 这，
1: 既然他们已经对你采取了行动，而且又知道咱们俩的关系，怕是早就撒开了网吧。
0: 哎呀，这，
1: 啊，没关系，我可以介绍给你一个朋友，他是专门搞这个买卖的。
0: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从其他的地方出境？
1: 对，这对你更安全。
0: 啊，
1: 他的电话号码是
0: 啊。
1: 08-325-4679。
0: 啊，好，
1: 他叫葛文昌。
0: 哦哦，
1: 你只要说是我介绍的就行了。
0: 哎，那好，我马上跟他联系。
1: 如果还遇到什么问题，你再打电话给我。
0: 哎，谢谢，就这样了。小姐，我想再打个长途。
2: 填一下吧。
0: 啊，啊，那给，
2: 请稍后。
0: 哎，
3: 133号8号电话亭，133号8号电话亭。

0: 请问这儿有没有一位叫葛文昌的先生？
1: 鄙人就是啊。你是谁呀？
0: 我是许文的朋友，想请你帮个忙。
1: 哦，许老板的朋友啊？
0: 对对对。
1: 一句话。
0: 啊，能否搞一张，去香港的回乡证啊？
1: 可以。不过没现货，要等上半个月。
0: 哎呦，这个不成啊，我马上就要。
1: 哎呀，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没有办法满足你。
0: 那你有现成的吗？不管去哪儿的。
1: 啊，现成的倒有。
0: 哦。
1: 唐家的护照，国际通用。
0: 哎，行行行。
1: 而且这不妨碍你到香港去逗留一段时间。
0: 哎，好好好。请问多少钱呢？
1: 三万。
0: 这么贵啊？
1: 哎呀，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就是许老板他自己想要，也是这个价。已经是绝对优惠了。
0: 好，那好，我在五天之内赶到你这儿来。
1: 行，不过别忘了带你的照片，还有钱。
0: 啊，知道了。
2: 当803疫情匆匆赶到宁波的那天，张毅又像鬼魂似的悄然从宁波出走了。而当803他们和与张毅有过交往的百货大楼的经理以及张毅的亲属一一接触时，没料到他们竟像鹦鹉学舌那样众口一词，把什么事情都一股脑儿地推到张毅身上。这种奇特的现象使803心里顿感不安。他留下了两名刑警做进一步的调查和取证，自己则和沈西又匆忙地赶回上海。
3: 哎，803，刚才有个女的在门口打电话找你，说有急事儿。
0: 留下姓名吗？
3: 留了，叫叶英。
0: 叶英？
3: 对。
0: 喂，请找叶英。
4: 喂。
0: 啊，你是叶英吗？
4: 对，你是刘队长吗？
0: 是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有他的消息了。
0: 哦。
4: 能见你吗？
0: 现在。
4: 对。
0: 好，我等你。
5: 怎么？有张毅的消息了？
0: 有消息总比没消息好，等着瞧吧。请进。
6: 刘队长，
0: 请坐。说吧。
6: 我今天早晨接到他的一封信。
0: 哦，怎么说？
6: 他想自首。
0: 自首？那他人呢？
6: 他有点害怕，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不过他在信里都写了，把他跟许文、跟洪志的关系，还有参与黄金走私的经过，都详细的写了交代。
0: 叶英，人不到，怎么能算自首呢？况且，他对我们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有研究的。他是个作家嘛。
6: 哎，我想，他是有顾虑。
0: 他现在在哪儿？
6: 这我也不知道，只看到了这封信。不过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他在给我的信上说还有最后一笔没脱手的走私黄金放在厨房的托盘油烟机里，让我取出来交给你们，一共有300多克，我带来了。那你们称一下对不对？
0: 小李
3: 啊，
0: 你去核实一下。
3: 好的。
0: 叶英，我想他肯定还会跟你联系的吧，否则他怎么知道我们的态度？
6: 我想是吧，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跟我联系。
0: 我想就在这几天，他在急等着回音呢。你可以转告他，如果他真的悔过自新投案自首，我们欢迎。如果能有立功表现，对他就更有利了，早一天自首总比晚一天好。 你也要做到他的工作。
6: 这我知道。还有什么嘱咐吗？
0: 政策性的事，对你们就不用多做解释了。看他的行动吧。
6: 如果他的思想通了，我会让他来的。那我走了。
0: 好，等你的好消息。再见。
6: 再见。
3: 这封信是从宁波写来的。
0: 嗯，
3: 这么说他还在宁波。哎，我们昨天
0: 怎么不该回来？
3: 对，我看有必要再去。
0: 不这样啊，我们反而被他牵着鼻子走了。
3: 嗯，
0: 别忘了他是个作家。
3: 那你的意思
0: 他不可能在宁波了，而他的那封信让我看也是来探探路的。
3: 这家伙真够狡猾的。那我们该怎么办？
0: 我自有安排。
3: 哦，
0: 来，你听着。
3: 嗯，
0: 咱们呢？
3: 803。
0: 嗯，
3: 广东公安厅雷队长来电。
0: 怎么说？
3: 澳门警方说查无此人。
0: 什么？查无此人？
2: 为了进一步了解张毅的下落，803和张毅的妻子叶英进行接触，却意外地从他那儿得到张毅想自首的消息，对此803将信将疑。而正在此时，广东公安厅雷队长来电说，澳门警方回电，许文宏志查无此人。
3: 什么？查无此人？这不可能。可电文上就是这样写的。哼，这澳门警方，难道他们？你说句话呀，803。
0: 嗯，会不会许文、洪志他们都转移地方了？我们提供的材料基本上都是父亲高升招供的。当得知他们被捕了，许文会不会采取点防范措施？
3: 这有可能。
0: 你马上跟雷队长联系，要他继续和澳门警方保持联络。我们不打算放弃引渡的机会，有新的情况我马上会跟他联系的。
3: 是，我马上去。那么你的意思是我们先对付张毅？
0: 目前看来别无选择，只能从他的嘴里掏出些活情况。我们不能一头躺在引渡上，澳门毕竟不是大陆。
3: 可你刚才说最有办法，好像胸有成竹。
0: 不错。哎，陈曦，
3: 嗯，
0: 你相信叶英说的吗？
3: 将信将疑，

0: 那么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1: 这话怎么说？
0: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你马上布置，对夜莺24小时监控。
1: 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呵呵，咱们差一点铸成大错，差一点忘了我们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物。这可是一场智力游戏啊，我们这场游戏只能赢而不能输。
1: 好，我马上就去布置。
2: 不出803所料，夜莺这两天没去学校上班，可活动频繁。803不时接到他部下发回的汇报。
3: 803，我是小李。夜莺刚从银行取出人民币20000元。
0: 好，继续监视。
3: 是。
1: 哼，还真有场好戏啊！
0: 好戏啊，还在后头呢。
3: 803，我是小李。夜莺又从另一个银行取走了美金2000元。
0: 知道了，注意，别让他有任何察觉。
3: 是。
1: 哼哼，他一个上午跑了5家银行。取了30000人民币5000美元，他想干嘛？
0: 等着瞧吧，这出戏啊，不出2天就该收场了。
1: 这回我们可是以静待动。
0: 对。
1: 啊、
0: 哟，该是吃饭的时候了。时间，赶快到食堂随便买些东西，我在这守着。
1: 算了，一块去吧。
0: 哎，去。
1: 哎，我就不信他这样马不停蹄的东奔西跑。
0: 别啰嗦了，快去快回。当心啊，错过好节目。
1: 我说他会把那些钱送到哪儿去呢？难道张毅又溜回上海了？
0: 哎呀，信不信由你，但我敢肯定。
1: 好，快去，那不正对咱们的胃口吗？不出2天张毅就露馅了。
0: 不，我要等他们把戏演足，演到最后才拉下帷幕。
1: 你也不愧老奸巨猾。
0: 用词不大啊！
1: 啊，
4: 足智多谋。
2: 803和沈西匆匆吃了午饭，果然又来了消息。
3: 803，我是小李。
0: 怎么说？
3: 夜莺在民航售票处购买了一张机票。
0: 哪一天呢？
3: 后天飞广州的。
0: 好，你们干得不错，可千万不能怠慢。继续监视他一切行动。
3: 是。
1: 怎么买了一张机票？
0: 嗯，
1: 是他自己去广州，还是给张毅买的？
0: 要是他自己去，那么张毅肯定也在广东。
1: 嗯，
0: 假如他不去，那这张机票就是给张毅的了。
1: 二者必居其一，
0: 所以啊，我们也必须做好两手准备。
2: 2天以后，当太阳刚爬上窗口，夜莺手提着沉甸甸的旅行包，关上家门走出了弄堂。他那副打扮像是出远门似的。
5: 出租，
6: 你上哪儿？
5: 机场。

0: 旅客们，飞往广州的324次班机开始办理登机手续，请旅客们排队依次办理。
1: 大理寺，野鹰来了，
2: 看他往哪儿走。
3: 夜莺走进候机室，放下了旅行包，坐在塑料靠椅上，架起腿，泰然自若地翻看着当天的报纸。这时一直监视着他的沈西有些按耐不住了，难道他真的单个飞往广东？离飞机起飞只有20分钟了，可他却仍然毫无动静。
0: 旅客们，飞往广州的324次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旅客们赶快登机。旅客们，飞往广州的324次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旅客们赶快登机。

0: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
1: 这样更安全。
0: 东西都在包里。
1: 哦，
0: 这是机票。到了那边再给我来电话。
1: 我知道了，你快回去吧，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0: 路上当心啊。
1: 知道了，知道了，走吧。月英走了，怎么？
2: 不，让他去吧。
1: 走，快截住张毅。嗯，
2: 你是张毅吗？
3: 啊，
2: 没想到咱们会在这儿见面。
3: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你不是写信说想自首吗？怎么手里拿了去广州的机票？你不愧是个作家，多么曲折的一部戏啊。
3: 我
2: 把它铐上带走。走。
4: 身陷囹圄以后，张毅才自感不妙，现在不仅晚节丧尽，而且说不定要在牢房中度过自己的余生，这真是一场噩梦。要是当初女儿不把许文带回家，要是自己不和许文交往，那自己的生活就太太平平安安稳稳的。在他的一生中，85年似乎成为他两种人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还以文人的清高洁身自号，可没想到自己固守了那么多年的精神防线，却那么快地不堪许文一击。

0: 小兰，你先上去跟你爸爸打个招呼，我在车里等着。
1: 好吧，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我回来了。哎，爸。
2: 嗯。
1: 我有个朋友想让你帮个忙，人家是外伤。
2: 你又从哪招来的？你还嫌你的麻烦少啊？
3: 哎，你嘴巴干净点，她可是你自己的女儿，
1: 人家是来挑你做笔生意，你别假正经了。
2: 哎，
3: 就是，你对这个家有什么贡献呢？你说呀。他自以为清高，说是作家，还不是个空帽子啊？要名没名，要利没利。
2: 我说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一上劲儿就冲着我来啊！
1: 你到底见不见？人家还在楼下等着呢。
2: 你不把他的来历讲清楚，我不见。
1: 好好好，我说，他是香港的许老板的堂弟。
2: 哪个香港许老板？
1: 许家腾老板呢？人家还请你吃过饭，还给你送过礼呢。
2: 送礼？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哎，你问吗？
3: 你呀，还没见老就那么糊涂。上次在梅龙镇吃的饭，你忘了啊？
2: 哼，你的宝贝女儿啊，一会儿带这个朋友，一会儿是那个朋友，我怎么搞得清啊？哎，那礼呢？
3: 我收着呢，这你就甭管了。
1: 你们挣够了没有啊？人家在楼底下等着的嘛，
3: 快去。快去把他请上来。
1: 哎，
3: 你这个做爸爸的也不为女儿想想，要他像你那样一辈子守着这间破屋子。
2: 哼，我没本事，可也不能。
3: 不能什么？
2: 好，不说这些了，客人马上就要来了。
1: 请进。
0: 哦，谢谢。
1: 爸妈，这位就是许家腾的堂弟许文先生。
0: 啊，伯父伯母你们好。这是我的名片。
2: 啊，谢谢。
3: 哦，许文先生也是个老板呢。
0: 啊，不敢不敢。不瞒你们说，我才刚起步，我也是从伴舞出去的，在澳门开了个服装厂，最近呢我在我的家乡福建晋江办了个合资企业。
3: 小兰啊，
1: 嗯，
3: 还不快给许老板沏茶。
0: 哦，谢谢。
3: 啊，许老板你坐呀。
0: 哦，谢谢谢谢。听说张先生是位作家。
2: 啊，见笑见笑。
0: 我是粗人，没有多少文化，还得请张先生多加指教啊。
2: 嘿嘿，哪里哪里。哎，现在当作家也不吃香喽。
0: 现在要搞活经济嘛，还得靠钱呢。
2: 是啊。
1: 许老板请用茶。
0: 哎，小兰，我的事你跟你爸说了没有？
1: 啊，还是你自己说吧，我又不懂你们的生意。
3: 啊，许老板
0: 啊，
3: 有事你就直说。
0: 好好，
3: 你是许家腾老板的堂弟，我们不是外人。
0: 啊，是啊是啊。那我就直说了，张先生别见笑，我这一说就是生意。
3: 你就别把他当做佛供了，现在这社会啊，能赚钱的才算有本事。
0: 哎，是是，我在晋江的合资厂流水线都快安装好了，这回我到上海来是专门来订购原料的，可是我人地生疏，四处碰壁，只得求助于张先生了。
2: 哦，哈哈，哎呀，我能帮上什么忙啊？
0: 当然当然当然能了，张先生是个作家，又在部队里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战友熟人包括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关系一定不少，只是对您来说还不是小事一桩吗？哎，您本来就在棉纺厂工作，而我要的原料正好是属于你们这个行当的。
2: 哦，你要的是什么类型的？
0: 是牛仔布。
2: 哦，要多少啊？
0: 50万米。
2: 哦，哎呀，这个数目不小啊。不过我倒有个战友是上海牛仔布厂的党总支书记，我可以帮你去问问。
0: 啊，那可太好了，如果办成了，那可帮了我的大忙了。如果一旦搞不到这些牛仔布，我厂里的那些工人 只能眼巴巴看着我要饭吃了。
4: 许老板，牛仔布可是当今市面上的抢手货呀。
0: 啊，当然当然，这我清楚。
4: 咱们还是把丑话晾在前面
0: 啊，
4: 办不成我们劳而无功，绝不会叫你倒贴。可要是办成了，你、
0: 既然张先生和他们厂的头头是老战友，只要能搞到优惠价的，每米我给五分钱的好处费，你们算算，50万米就是25000块钱呢，这可是一笔好生意啊。
4: 好，徐老板，咱们就算立了君子协定了啊。
0: 放心，我绝不反悔。不过什么时候能给我回音？
4: 老张，
2: 嗯，
4: 你说呢？
2: 一个礼拜怎么样？
0: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待在上海等您的消息了。
4: 小兰啊，
1: 嗯，
4: 这个礼拜你就多陪陪许老板，到处转转玩玩啊。
1: 就怕他没那个心思，心里呀、老惦着那50万米的牛仔布。
0: 哪里哪里，还是伯母想的周到啊。
1: 去你的。
5: 就这样，张毅终于下海了。几经游说，他顺利地搞到了50万米优惠价的牛仔布。许文倒也不忘旧情，在他所得到的利润中给了张毅5000元钱。张毅虽说有点失望，可在当时就是写一本几10万字的长篇小说，稿酬也没有那么多呀，所以他也只能自我安慰一番。从此张毅便一发而不可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每当看见女儿带进带出的那些港商台商挥金如土的时候，他心里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抓似的难受。他明白了，要想过舒服的日子，就得赚钱，不择手段的赚钱，唯有这样才能抹去身上的寒酸味，也才能稳住在家中的地位。而张毅全身心的投入是在88年底，那时许文已靠走私黄金发了大财，那次与洪志各自携带自己的老婆专程到上海拜访他们的客户，当然许文也没有忘了他这位老朋友张毅先生。
0: 啊，让他们去跳吧，咱们好好聊聊。
2: 来，哎呀，许老板，现在做什么生意啊？
0: 黄金，
2: 这不烫手啊。
0: 咱们有安全通道，只要带入境内就是公对公的交易，出不了问题。
2: 哦，
0: 上海的父亲高升不都在做这个买卖了，而且都发了财。
2: 哦，
0: 哎，不瞒你说呀，就这一年半载我是赚足了钱，至少是这个数。
2: 10万？
0: 不，
2: 100万。
0: 如果顺手的话，只要大陆和港澳的黄金差价还有赚头，不出一年尾巴上还能加个零。
2: 哦，没有这么大的油水。
0: 所以啊，我才没有把你这个老朋友给忘了。嗯
2: 啊，我现在是别无他求了，房子也买了，日子也比过去顺当多喽。
0: 咱们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房子还是靠你女儿买的，而你家钱柜的钥匙始终挂在你老婆叶英的裤腰带上。对你张先生我一向佩服，可你的处境并不令人满意呀、现在到哪儿不都得花钱吗？
2: 不提不提。
0: 我可是好心挑你赚的钱呢、有了钱往后你的腰杆不就比谁都硬吗？想想吧，这可是一笔好生意呀、不出一年你就能赚上几10万，甚至上100万。
2: 我不明白，你不是已经向那么多人提供了货源， 那几乎是垄断了上海市场啊。哎呀，找我干嘛呢？
0: 你和他们不一样，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我不会把你和他们搅和在一起。再说上海的市场基本饱和了，所以我想咱们得另辟个码头。
2: 嗯，我想你是在打宁波的主意吧。
0: 张先生，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怎么样，拿定主意了？张先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
5: 张毅在金钱的诱惑下变得昏昏然，而当他清醒的时候已经身陷囹圄。他在短短的几天牢狱生涯中悲痛欲绝地写下了几万字的交代和悔过，可这时他的泪水已经抹不掉他的罪行了。
6: 张毅，哎，这些天你的交代的确写了不少，思想根源也挖得很深刻，可你至少还回避了两个重要问题。
2: 刘队长，我可是都交代了。
6: 是吗？
2: 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我这几天脑子里头很乱。
6: 哈哈，可以。我问你，在短短的一年里，你去了宁波几次？
2: 十一次，我在交代里边都写了。
6: 这十一次都是你一个人去的吗？
2: 有几次叶英也陪我一起去的。
6: 几次？
2: 我有些记不清楚了。
6: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去了十一次，但有九次叶英都和你同行，可在你的交代中怎么没如实写出来呢？再有，每一笔交易都是你经手的吗？
2: 大致如此啊。
6: 那货败在谁身上？钱又是谁掌管的？谁接收的？
2: 这我
6: 啊，你有顾虑，想保夜莺过关，这情有可原。但是事实必须澄清，否则怎么能证明你再三表白要彻底悔过自新呢？
2: 是，我确实有顾虑，但我一定如实的交代。
6: 好，第二件事。你飞到广州以后，下一步是哪个站？
2: 我托人搞了一张唐家的假护照。
6: 这你已经交代了。是谁介绍的？
2: 是，许文。
6: 你什么时候跟他联系的？
2: 那是我逃到宁波以后，我打电话跟他联系的。
6: 那好，把他的住址、电话统统写下来。
2: 他有好几个住处了。不过常住的那几个，我这就写给你。
5: 张毅立即写下了许文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审讯完毕后，803马上赶到办公室，
6: 马上把这几个住址和电话电传雷队长，要他通知澳门警方务必查处，引渡许文和洪志。
5: 尽管澳门警方来电说查无此人，但803对引渡许文洪志仍没有失去信心，他要雷队长继续与澳门联络，他则把精力投入在捉拿张毅中。由于连日对夜莺的活动进行监控，803终于掌握了他们的动向，最终在机场擒获了张毅，一场假自首的骗局也不攻自破。张毅被捕后才如梦初醒，写了大量的交代，可由于出于感情及自身利益，他回避了夜莺的问题。在803一再审讯下，张毅只得如实交代，并供出了许文在澳门的多处住址和电话号码。803马上将这一情况通报雷队长，继续要求澳门警方引渡这两名罪犯。
6: 803，你说这回澳门警方还会不会放空炮，查无此人？把这事儿先搁在一边，咱们现在正好腾出手来收拾宁波这一摊子。
0: 宁波这摊子现在人证物证俱在，就等收网了。不过咱们是不是也该把叶英的假面具撕下来了？
6: 不，对他的问题啊还要进一步摸摸清楚。 要抓个人还不简单，对我们来说必须慎重。可要是他把张毅被捕的事告诉了许文，那诱捕的方案不也就落空了吗？
2: 啊，这确实很难两全其美啊。
6: 但我们必须按法律办事。
0: 好吧，听你的。那什么时候动身去宁波？
6: 明天。
5: 宁波参与张毅黄金走私的六名罪犯，包括他的弟媳朱红，纷纷落入法网。803沈西把他们连日押往上海。在这六名罪犯中，803最感兴趣的还是朱红。假如张毅不靠自己的弟媳打通各种关节，他就难以打开宁波的市场。而在这场肮脏的交易中，朱红本人却获利最少，他连卷入此案也是那么盲目，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6: 朱红
7: 啊，
6: 你知道你为什么进来吗？
7: 是为了张毅的案子
6: 啊。你知道自己犯了罪吗？
7: 不，我确实不知道。当初张毅对我说，这没有关系的，不会有事的。
6: 他怎么跟你说的？
7: 他说这些黄金都是从珠海商场里买的，价钱便宜，而且款式新颖，在宁波一定有销路。
6: 他是一个人到宁波来找你的？
7: 不，跟叶英一起来的。
6: 叶英来干嘛？
7: 他帮张毅做我的工作。
6: 叶英说些什么？
7: 他说我们都是国家干部，也是老老实实的人，不合适的事情我不会让张毅去做。他还说他亲耳听许文讲的，还见过富里商场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
6: 他们为什么要找你？
7: 张毅说我在宁波人头熟，办事能力强，而且我的几个同学都在宁波商厦工作，所以让我去牵头。后来我找了他们经理，一拍即合。
6: 事后你是否察觉这里面有问题？
7: 后来我的确感到有些不对头。我问过张毅这些黄金是不是走私货，他讲我们上头有许文和富里宾馆的邓和，下面有宁波各商场的经理业务人员，我们夹在中间，就是有问题也找不到我们头上。
6: 可他逃到宁波，你还在帮他？
7: 这我有罪。当时我真的很害怕，可听他说什么

0: 这都推到他头上，我总有点不安。
1: 张毅在宁波做了11笔交易，他给了你多少？
0: 起先他没有给我任何好处，我们家里什么都有，那时候只缺一台录像机，他答应送我一台，可一直也没兑现。后来我帮他介绍成了好几笔生意，他有点过意不去了，分4次给了我一条手链、一个鸡心片、一个戒指和一副耳环。哦对了，他还给了我一点现金，第一次是1000块，第二次给了我800块，第三次500块，哦还有500块是以买菜的名义给我的。他给我的这些东西和钱都是瞒着夜莺的，钱是从他的零用钱里扣出来的。
1: 为什么瞒着夜莺？
0: 他们做生意赚的钱都被夜莺控制着，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所以他送我的都要瞒着夜莺。
1: 那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们宁波的亲戚都知道夜莺的为人，他每次来宁波或者我们到上海，他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似乎把我们都当作穷亲戚看不起似的。他们家的事儿是有夜莺掌管的，不管大事小事。
1: 那么夜莺是不是直接参与了呢？
0: 那当然。
1: 你凭什么这样肯定？
0: 张毅到宁波做了11笔交易，夜莺来了9次，是他们俩一起跟人家谈生意的。夜莺还单独来过几次。
1: 能不能讲得具体一点？
0: 他在89年1月，他一个人带来了一批黄金首饰，回沪前还留下了6根项链和4张空的发票，叫我帮忙推销给厂里的同事。这些东西凡是卖给私人的，只要夜莺在场，钱都是由他收取的。
1: 还有吗？
0: 让我想想。在89年6月，一天夜莺上午到了宁波，下午回去了。他送来了600克黄金首饰给宁波商场的。89年9月，我到上海去，正巧碰上他们准备带一批货销往宁波。夜莺发现少了2根项链，由于这批货是藏在他哥哥那里的，所以他就说少了就少了，不要多讲了。事后张毅就在背后说，他自己侄子拿了就没话说了，要是换了个别人就不得了了。
1: 说完了。
0: 还有一次，许文带着他的姘头李丽和张毅、夜莺一起到宁波来拜访客户，他们都住在宾馆里，正巧我去看他们。夜莺看见李丽脖子上挂了件刻有观世音菩萨的吉星，他很喜欢，他说这种吉星我从来也没见过，就问张毅好看不好看。张毅就说好看好看。当时夜莺就对许文说，我们宁波是佛教信地，多数人都是信佛的，这种吉星在宁波的销路一定会很好。许文当场就答应今后就多进点这种货，专给宁波的客户。他还要李丽把吉星送给夜莺。后来这批货在宁波是很畅销。
1: 许文的姘妇是李丽？
0: 是的，他跟许文他们也来过宁波几次。
1: 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不怎么清楚。好像听张毅讲过，李丽在去年就移居澳门了。
1: 去了澳门？
0: 是的。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些情况对你们是否有用。
1: 只要你知道的，说的越详细越好。
0: 好。夜莺这个人很势利，不仅对我们这些穷亲戚，就是对她丈夫和女儿也一样。
1: 是吗？
0: 她一直把自己的女儿当摇钱树，那些跟她女儿搭事的港商每次来都塞钱送礼给她。有时候我到上海住在他们家，亲眼见过那些港商送礼上门，还塞红包给她。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听到夜莺在客厅里发脾气骂女儿。
2: 小兰，你明天倒是去不去？我不是说了不去。小兰，那个黄先生在香港才是真正的大老板，那又怎么样？ 我现在

0: 我还有没有一点自由了？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吵什么呀？还让不让我看电视啊？
0: 你看看你这女儿，有闲心看电视呢？关掉！
1: 哎，
0: 爸，你说句话。
1: 听你妈的，她也是为你好嘛。
0: 你们总想让我嫁个大老板，到处去帮我物色，不管是老还是有病。
2: 哎呀，他不过比你大二十多岁嘛，这也不是不能弥补的。他还答应买辆轿车给我们呢。
0: 我知道你们的心思，只要我嫁给一个大老板，你们也可以跟着享享福。
3: 哎哎，
0: 你们别说了，我是不会去的。
4: 张毅过去的家我也去过，那时候确实够寒酸的，就是把女儿当了摇钱树以后才一点点有了起色。
5: 杜红
4: 啊，
5: 你回去把你知道的问题都写出来，不管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要实事求是。
4: 我一定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
5: 首先啊，要认识自己的罪行、
4: 啊、
5: 要相信政府会根据罪行的轻重做出公正的判决。
4: 是，我一定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6: 走吧，走。
7: 这个女人
5: 啊，你说谁？叶英，
7: 她真是枉为师表，典型的共产党人的败类。
5: 你好像很愤慨、啊、
7: 那当然，我早想把他抓进来了。
5: 不、哦、现在为时过早
7: 啊，
5: 我想啊，再应该跟他谈一次，做做他的工作，给他一次机会。
7: 哼，枉费心机。哎，你怎么变得这么有耐心，这么仁慈了啊？
5: 我们的职责不单纯是为了抓人，而是要依靠法律的武器净化社会。
7: 哼，那好吧，你去扮演那个进化师的角色吧。
5: 不，这回啊该你去跟他谈谈。
7: 我？
5: 对。
7: 哎呀，帮帮忙吧。
5: 怎么了？
7: 我见了他就想起蝴蝶梦里那个女管家那张冷漠而阴沉的脸。
5: 嘿嘿，从另一个侧面讲啊，这是现在啊你迫切需要学习的必修课。
7: 行了，你饶了我吧，其他什么事儿我都乐意，可让我去做他的工作，对不起，我难以从命。
8: 可是几天以后，沈西又想通了，他独自驾驶着一辆警车去找叶英。
9: 谁呀？
5: 我，公安局的沈西。
7: 啊，你好。
9: 有什么事吗？
7: 对，
9: 里边坐吧。
7: 啊，
9: 用茶吗？
7: 啊，不了，我想找你谈谈。
9: 又是张毅的问题啊。
7: 嗯，
9: 对不起，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哦，不过我还想向你们说明这样一些事实。张毅16岁参军，后来又当上了作家，他为国家流过血，流过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们总不能不顾历史事实，把他一棍子打死吧？
7: 关于他的问题，法律自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9: 这我当然相信，可我们这个国家呀，从古到今刑不上大夫，要是他真是个大官啊，那就啥事儿也没有了。
7: 你自己是个党员，怎么对我们党治理的国家抱有这种偏见呢？你这种情绪非常不对头啊。我今天找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9: 是吗？这倒很新鲜，我很想听听。
7: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也参与了本案，所以我们希望你能主动交代。
9: 笑话，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7: 不，你应该相信我说这话并不代表我个人。
9: 那又怎么了？你是在威胁我？
7: 我们从来不靠威胁来维护法律。啊，我这儿有样东西，你看看，就会清醒点儿。

0: 是你丈夫给你的信。
1: 他简直疯了，要我面对现实。
2: 什么现实啊？难道他犯了罪，做老婆的也要负责任呢？这是不是在你们右臂下写的？
0: 如果你这样理解，那你就会犯更大的错误。好好想想吧，是进是退，出路由你自己选择。不过别忘了我对你的忠告，告辞了。
2: 我会记住你的忠告。
3: 当然，叶英并不相信这仅仅是对他的一种忠告，他把沈西来访看成是来自警方的十分含蓄的暗示和警告。至此，这个历来很有城府的女人也有些沉不住气了。长期以来，她操纵着自己的丈夫和女儿的一切，而如今她却有些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了。

0: 喂，
1: 小兰，是小兰吗？
0: 是我。妈，你怎么了？好像心神不定的。
1: 哎呦，小兰啊，你爸爸疯了。
0: 到底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
1: 他居然写信叫我去公安局交代自首。
0: 真的？怎么会呢？妈，你打算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妈，看清了是批了没有？
1: 我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0: 什么？有那么严重吗？
1: 你哪里想得到啊？
0: 妈，你别急，千万别急，让我帮你想想办法，总会有办法的。好好休息，别胡思乱想的。我一有消息就打电话回来啊。妈，你在听吗？
1: 哎。好吧，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2: 虽然叶英对女儿的许诺不抱什么幻想，可是听了女儿焦急的话语，她毕竟有所安慰。是啊，女儿的一切都是她创造的，没有她的安排，女儿岂有今天这样自由的天地？而他为女儿也做出了一个母亲所能做出的最大的牺牲。女儿被劳教后，他想方设法抹去女儿身上的污点，也想方设法抹去此事给自己带来的羞辱。为此，他完全忘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和为人师表的教导主任。有个曾经和他女儿鬼混的港商，似乎出于某种良心上的忏悔，即使在张兰劳教期间也常来拜访他们，并源源不断地送礼塞红包。这使叶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灵感。
1: 哎，你看这位叶先生怎么样？
3: 不错，还有点良心。
1: 小兰呢，马上就要出来了，我想总得让叶先生和我们的关系合法化，也省得别人嚼舌头。
3: 什么？你想让小兰嫁给他？
1: 哦，不不不，小兰才20岁，还嫌太早了点。我说，你这个当作家的，还看不出这里面有文章好做呀？
3: 你有什么主意啊？
1: 这位叶先生不是跟我同姓吗？
3: 这又怎么样呢？
1: 这里面可大有文章好做呀。
3: 跟着攀亲戚啊？
1: 不错，我们假戏真做，不来虚的。
3: 哎，你还想把它填进你的履历？
1: 那当然，这样今后我们跟叶先生的交往就可以完全合法化了。

0: 一来可以堵住别人的嘴，二来小兰身上的污点也可以抹去了，至少要在舆论上造成这种声势。
1: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是这是哪门的亲戚呢？啊，你父亲是个独子，叶家呢早已断后了。
0: 编个故事对你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1: 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只能糟蹋一下你那死去的父亲了。
0: 怎么说？
1: 这么说，说你父亲啊，过去还有个大老婆，早就去了香港。你妈妈呢，又很保守，就一直没有把这个事儿啊向你们透露过。直到现在改革开放，人家找过来了，你妈妈才对你说起了这段隐私。这样，你与叶先生不就成了同父异母的姐弟了吗？
0: 好好好，就这么说。
1: 啊，
0: 以后我就把这层社会关系补进我的档案里去。
2: 从那以后，在叶英的履历表中就出现了这个所谓的同父异母弟弟叶先生的尊姓大名，而叶英以自己的灵魂和原则所做的交易，在女儿身上也逐渐得到了加倍的补偿。叶英抽屉里的外币和人民币的存款数额逐年增高，他也变得越来越贪婪。当然，女儿对母亲的这番苦心心领神会，他们齐心合力在致富的道路上步子越迈越大。张兰接到母亲的电话以后，在香港四处奔走，可谁有回天之术呢？她不得不向澳门的许文求救，而这位遭中国警方通缉要求引渡的罪犯却若无其事地在为他的夜总会开张奔忙着。
3: 阿木，什么时候能装修完工啊？
4: 最快还得三天。
3: 哦，人手都齐了吗？
4: 还少些姑娘，我们正在各处搜罗呢。
3: 哎，同志，安全怎么样？
5: 大哥，这你就放心了，这摊子有我呢。
3: 老穆，等装修完毕，你选个黄道吉日，请些各方同仁举办开业庆典，要搞得隆重一些啊！
5: 哎，我去了。
3: 好，等一下啊，我们到那边看。
5: 许老板，您的电话。
3: 啊，我是许文，哪位？
6: 我是张兰呐。
3: 啊，张小姐啊，好久不见了，最近好吗？
6: 我妈有危险，想请你帮个忙。
3: 那还用说吗？张小姐，只要是你家的事，我怎么会袖手旁观呢？
6: 许老板，你能不能想办法把它弄出来？
3: 这不成问题，可是来我这儿恐怕不方便吧？
6: 那就到我这儿。
3: 好，我一定想办法。不过张小姐，你也得帮我一个小忙。
6: 有话就直说。
3: 我的夜总会正等着开张呢，可是还缺几个小姐，你看能不能叫你妈妈顺便给我捎上两个？
6: 我妈是教导主任，怎么会去做那种事？
3: 张小姐，你可真健忘啊，你不就是你妈妈调教出来的吗？
6: 你
3: 怎么连这点小忙也不肯答应帮吗？
6: 上哪儿去找啊？
3: 你来香港才一年多，你国内的那些姐妹难道手上就没有现货了？再说了，谁不想到香港澳门见识见识呢？
6: 你这家伙真够坏的。
3: 张小姐，这倒是我近年来听到的对我最好的恭维话了。怎么样，答应吗？这对你我来说可都是雪中送炭呢。
6: 去你的鬼去吧。
2: 803把新掌握的许文住址和电话号码电传给雷队长，要求澳门警方引渡后，又和沈西风尘仆仆地赶赴宁波，将参与张毅黄金走私的六名罪犯全部捉拿归案。在对张毅弟媳朱红的审讯中，803掌握了叶英参与犯罪活动的人证物证，但他并没有急于把叶英捉拿归案，却派沈西再一次劝其认识形势弃案投明。但叶英对沈西的忠告置若罔闻，连夜打长途给在香港的女儿张兰。张兰接到母亲的电话以后，四处活动却一无所获，只好又向许文求救。许文虽然满口答应，却又提出相应的条件。这会儿功夫，803正召集侦破小组开会，研究下一步的对策。
3: 803，
7: 啊，
3: 广东雷队长又来电传了。
7: 哦，
3: 不出所料，还是四个字，查无此人。
7: 这回啊，该清楚了，不是查无此人，而是澳门警方对这个案子有所保留。
3: 看来澳门黑社会很猖獗，警方不敢得罪，
7: 很有这个可能。
3: 那怎么办呢？
7: 那咱们啊，只有一条路可走了，不抓到许文宏志，整个黄金案无法结案。
3: 这么说我们又得南下了。
7: 对，很可能啊，还得到澳门去亲自跟许文宏志打番交道。我们就不信对这两个罪犯我们会无可奈何。
3: 好，我早等这一天了。
7: 电话，我是刘刚，请讲。
8: 803，叶英这几天活动很频繁。
7: 好啊，他又在凑热闹了。
8: 他又去银行取个款子，全都是外币。
7: 看来他想步张毅的后尘。
8: 有这可能。他还去了几个地方。
7: 什么地方？
8: 好像是他女儿朋友的家里。
7: 去干嘛了？
8: 这我们不知道。
7: 那你们就进一步了解，对他的行动继续严密监视。
8: 是。
3: 803，现在是不是该把叶英收捕了？
7: 要抓他还不容易，我们还是再看看他最后的表演吧。
3: 你真沉得住气啊。
7: 这也是我们办案的一个秘诀。
3: 如果我们又南下了呢？
7: 这事儿啊，还得请示局长。反正这是最后的一场战役，咱们呢更应该从容不迫。
2: 就在803向局长请战的同时，叶英正繁忙地进行着他的一系列活动。在一个阴沉的夜晚，他锁上了家里所有的房门，拎着旅行包悄然地离开了才住了2年的房子。当快走出弄堂时，他又不无惋惜地深深地向这幢房子注视了一会儿，霎时间过去的一幕幕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9: 啊，就这儿。
10: 哦，你们就住在这里呀？
9: 啊，嗨，上海人呢，大部分都这样。
10: 哦，哎，这栋房子住了多少人家？
9: 5家。
10: 天哪，这栋房子早就该拆了。
9: 哦，当心，把头低下。
10: 哎，
9: 这楼梯上到处都挂着东西。
10: 哎，没想到啊，在这样的窝棚里，还能够生出你这么一个金凤凰。
9: 去你的！啊，到了。
10: 哦，
9: 爸。
11: 哎，
9: 妈。
11: 啊，来了。
9: 这位就是吴先生。
11: 哦，
12: 吴先生啊，请坐，请坐。地方小啊，请别介意啊。
11: 坐坐坐。哎呀，这个地方太寒酸了。
10: 哎，哪里哪里。
9: 你坐吧。
12: 听小兰说，你想找我们谈谈。
10: 是的，是的。
12: 小兰，给吴先生沏杯茶。
10: 不用客气了，我今天是来特意想你们。
9: 你喝茶。
10: 哎，谢谢。我不知道小兰有没有把我的意思跟你们说起过啊。
12: 你不是自己来了吗？那你就直说吧。
10: 好的，我是想告诉你们，我已经向小兰求婚了。
12: 啊，真的？
11: 小兰呐、啊，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跟我们说起过呀？
12: 我不是，小兰，你怎么个态度啊？
13: 我听你们的。
12: 吴先生啊，我们小兰今年才23岁耶。
10: 哎，这个年龄正合适啊，所以我才。
12: 可你别忘了，我们这儿是提倡晚婚的。
10: 那，那你们的意思是
11: 啊？吴先生啊，我们可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啊。我虽然不是个国王，可每个爱自己女儿的父亲，总是把自己的女儿当着公主一般视为掌上明珠的啊。
10: 是的，是的。
11: 当然，我们虽然不怎么挑剔，可女儿的婚事却是我们心中最为关切的一件大事哦。
10: 这个我理解，我理解。
11: 好好好好。
10: 小兰，你的意思呢？
13: 我不是说了，我听我父母的。
12: 吴先生，
10: 哎，
12: 我看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10: 那你的意思是，暂时还不考虑这个问题？
12: 这对我们确实是有点太突然了。
10: 可我跟小兰已经交往好几个月了，这个你们不会不清楚吧？我想这已经……
12: 可是要结婚，那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11: 是啊是啊，那就有很多现实的问题要认真的考虑了
10: 啊。什么问题呀？
11: 啊，
12: 你们一旦结了婚，小兰是不是能马上跟你一块儿去香港呢？
11: 对对，
10: 这个当然了。
12: 不，你想的过于简单了。现在不少已经结了婚的人想移居香港跟丈夫团圆，还得等上2年3年呢。
10: 是啊，所以我们要尽快结婚，不也可以早日团聚了吗？
12: 那结了婚以后，要是他不能马上去香港，你们住哪儿呢？要是还住在这儿，人家会怎么想啊？这对我们家倒没什么，可你毕竟是个香港的老板啊，能这样委屈自己的妻子吗？每回你来上海，住在这种地方，你脸上也不光彩呀。
10: 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
11: 嘿，这可是个必须面对的现实啊。
12: 是啊。
11: 所以不把这个事情安排妥喽，作为父母的我们怎么放得下心啊？
10: 是的是的。小兰，你是什么意思啊？我听你的。
13: 吴先生，你不是曾经答应过我的吗？
10: 答应什么？
13: 只要我肯嫁给你，就是天上的月亮你也肯为我摘下来。现在怎么又吞吞吐吐的？
10: 这个当然，这个当然了。你们说吧，只要我能够办得到的。
13: 那就给我买幢房子嘛，人家李老板张老板不都是这样办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可是小兰，我不能跟他们比呀。
13: 你光说的好听，我看咱们算了吧，你根本就没把我放在心上。
12: 哎，小兰，吴先生啊，小兰确实还小了点儿，有时候也任性了点儿。我想这事儿也不必勉强了。
10: 不不不，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怎么说呢？反正对你们两位长辈，我也无需隐瞒，遮遮盖盖的了。我坦白说，我的心早就记在小兰身上了，结婚的事儿不能再拖了。房子我买，只要你们找到合适的房子，不过价钱不能超过15万了，否则我就要……
12: 吴先生，这个你放心，小兰再怎么任性也不会那么不懂事，对吧？买房子的事就让他爸去办吧。
10: 好好。
2: 往事真是不堪回首，生活仿佛处处与人作对。 夜莺朝这幢才享受了两年的宽敞房子看了最后一眼，黯然神伤地转身而去。他在街上叫了辆出租，消失在浓浓的夜色中，但他的行踪却始终在我公安人员的监视之中。
7: 我是刘刚，请讲。
8: 马立三，夜莺已经离开家，坐出租车走了。
7: 朝哪个方向？
8: 朝新客栈方向。
7: 好，继续监视，随时跟我联系。
8: 是。
14: 这回他莫非跟我们同行？
7: 戏啊，越演到后面会越精彩，是吗？
14: 嗯，他去车站，估计肯定去南方，而他去南方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投靠女儿，第二种是投靠许文。
7: 反正这两个可能的结局都会一样。我是刘刚，请讲。
8: 八零三，我们现在已在车站，叶英他坐的火车是去广州的，现在要不要动手？
7: 不，现在离开车的时间还有多久？
8: 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
7: 那你们能不能在开车以前做好一切准备，随车同行？
8: 随车同行？
7: 对。有困难吗？
8: 没有。可到了广州怎么办？
7: 我会随时跟你们联系。就这样，快去准备。
8: 是。
14: 看来我们要在广州迎候他们了。
7: 我们明天几点的飞机？
14: 上午11:45。啊，我已经通知雷队长了，他讲跟澳门警方也已经联络好了。
7: 好极了，这次啊我们亲自出马，承担全部风险，看澳门警方还有什么理由推脱。
2: 第二天下午，803一行人马刚走下飞机舷梯，就见雷队长在向他们频频招手，然后他们马上奔赴珠海，与澳门的警方进行接触。
7: 我们几次三番跟贵方联络，并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虽然你们的两次回电很令我们失望，但我们还是能理解贵方的为难之处。
4: 作为澳门警方，我们自有难言的苦衷啊。不过我们可以网开一面，同意你们入境采取行动。
7: 对你们的支持我表示再一次的感谢。
4: 你们准备出动多少人？但愿不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吧。
7: 我们就去六个人。
4: 六个人？
7: 对，
15: 六个人啊，
4: 他们可是上千个人
15: 的。是啊，
7: 但我们要抓的只是两个。
4: 可这两个都是他们的头啊。
7: 所以啊，我们希望能得到你们的配合。
4: 那么人抓去以后还放回来吗？
7: 怎么讲？
4: 如果放回来，你们就自己去抓吧，我们就不露面了。如果不放回来，我们可以配合你们行动。要知道澳门黑社会是很厉害了，我们都有家小，想必你们会谅解了。
7: 这你们尽管放心。这两名罪犯是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4: 哦，那好，那好，这就好办多了。那我们现在就着手研究行动方案。
15: 好，
7: 雷队长，你说吧。
16: 好，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许文在澳门有个姘妇，叫李丽，是个上海人。
14: 803，去，有人找你。
7: 找我？
14: 哎。
7: 对不起，你们继续谈，我出去一会儿。
16: 好，您请。
7: 你怎么来了？
17: 803，我是连夜赶来的。
7: 出了什么问题？
17: 与夜莺同车的还有两个姑娘。
7: 哦，你们摸清了？
17: 他们准备在广州宾馆住一个晚上，明天一早就赶到这儿，小王再继续监视着他们。
7: 带两个姑娘干嘛呢？
17: 我们曾悄悄地与这两位姑娘接触过。听他们说夜莺介绍他们去澳门工作。
7: 夜莺认贼作父，把这两个姑娘当作见面礼，哼，太狠心了。
17: 那怎么办？
7: 那就啊，等他们来了再说。你先去休息会儿。
17: 好的。
7: 各位，我刚才啊 得到个情况，我们必须把原定方案改变一下。
2: 八零三一行和澳门警方代表连夜重新制定他们的行动计划。第二天早上，叶英果然带着两个姑娘来到了珠海宾馆。安排停当后，叶英马上给许文挂电话。

0: 许老板吗？
1: 谁啊？
0: 啊，我是叶英啊，我已经到了。
1: 哦，张太太，你这是神速啊！
0: 我当然要越快越好了。啊，你要的，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1: 哦，太好了，你要的，我也帮你准备妥了。
0: 那什么时候两清？
1: 我马上派人过来。你住在哪儿？
0: 珠海宾馆，1266房间。那咱们谁都不欠谁的了。
1: 这算哪里话，来日方长嘛。今后恐怕还会碰到一起做生意的，咱们不是一向合作的挺不错吗？
0: 但愿吧。
2: 半小时以后，奉许文之命过境而来的老穆赶到了珠海宾馆。
0: 谁呀？哦，是你呀，老穆。
3: 你好，张太太，好久不见了。哎，你的气色不怎么好啊。
0: 连日赶路，气儿都没喘匀呢。哦，你里边坐吧。
3: 哎，是啊，这些日子你受惊了。
0: 哎，但愿这场噩梦就此结束了。
3: 哎，一个妇道人家也真够不容易的。
0: 哎，我要的东西你带来了吗？
3: 当然了，可是现在还不能给你。
0: 怎么？
3: 你捎来的东西呢？
0: 在1278房间，我这就带你去。
3: 张太太，你这回怎么就坐不住了？
0: 哎呀，这儿我可不能久留啊。
3: 那好那好，你带路吧，我把那两个姑娘马上领走。
4: 对不起，请问你叫叶英吗？
0: 哎，什么事？
4: 大堂经理请您下去一次，您的行李可能搞错了，想让您去认一下呢。
0: 哎呀，你们这还算是个三星级宾馆呢，这点小事你都……
4: 啊，今天早晨来了不少客人，可能出了点麻烦。
0: 哎，
3: 你去认一下吧，我带他们马上就下来，咱们大堂见。
4: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请吧。
2: 当叶英被领到楼下去时，他惊讶地发现那个所谓大堂经理竟是沈西。
5: 看来你并没有重视对你的忠告。
0: 你们想怎么样？
5: 你被捕了，不过现在你还得给我站在这儿，对你看到的一切保持沉默。小孙，你看着他。
4: 是。
3: 哎呀，张太太，你的行李找到了？
0: 我想这行李再也不用我操心了。
3: 那好那好，我们先走一步了，这是给你的，走吧。
2: 叶英简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被老穆带走的那两个姑娘根本不是他从上海带来的，而老穆给他的那张伪造的回乡证，在他手上还没逗留两分钟就被扮成服务员看守着他的刑警没收了。他没想到眼见就要脱险了，却被押上警车，押回了上海。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什么地方？这就是你们干活的地方，京都夜总会啊。
2: 那你就是这儿的老板？
1: 我是当差的，你们俩先在这儿歇一会儿啊。
0: 那什么时候才能见见我们的老板？
1: 少啰嗦，老板想见你们就见你们，不想见你们，你们就老老实实待在这儿伺候客人。
2: 那咱们至少跟老板签个合同吧，这在上海就说好的。
1: 哎呀，看来上海的小姐还不好对付啊！过几天你们就会懂得些规矩了。宝仔，
3: 哎，
1: 你给我好好看着他。
3: 好嘞。
1: 哎，老板，我已经把那两个小姐带来了。新鲜的，啊！先让您来过过目吧。
4: 不一会儿，洪志驾车接走了那两个由女刑警扮演的上海姑娘，而803沈西雷队长和澳门警方也尾随着洪志驾的车来到了一幢公寓楼前。当洪志他们一上楼，澳门警方马上将公寓团团围住，803一行则悄悄地跟着摸上楼去。
5: 老板，你看这俩小姐还不错吧？啊，
6: 还嫌瘦了点。
5: 嗯，
6: 洪志，
5: 哎，
6: 你带那个到隔壁房间去。
5: 哎，好，来，你跟我走啊。
2: 啊。
5: 来，走啊走啊。
6: 出夜拳。这规矩你还不懂啊？
2: 你可别过来啊。
6: 哎，怎么是嫌我丑还是嫌我老啊？他妈的，你是什么人？你竟敢打老子！嗯，
0: 我今天来就是来收拾你的。
6: 哎，
5: 哦，
6: 哎，反了你！
7: 不许动，不许动！宇文，你被逮捕了。
6: 你们是？
7: 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把他带走。
8: 走，
7: 走。
4: 803他们生怕澳门黑社会劫持许文洪志，马上请澳门警方办妥过境手续，傍晚就将许文洪志押回珠海。但澳门黑社会的人又一批批地涌入珠海组织营救活动，803顶住了他们的威胁和利诱，并立即转移了许文洪志的关押地点。为了防止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803决定提前返回上海，许文洪志被秘密押上了返回上海的列车。两天以后，803一行回到上海，局长亲临车站迎候他们凯旋而归。1992年4月22日，上海公安局局长亲自为 X 行动侦破小组颁发了两份嘉奖令，一份是由公安部长签署的授予黄金专案组集体一等功，一份是由局长签署的授予803个人一等功，沈西个人二等功。在上海公安史上，这样的殊荣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当803这位铁打的汉子接过两份证书时，黝黑的脸庞上悄然淌下晶莹的泪珠。他想说些什么，但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只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六月危情》，编剧石俊，导演鞠一品，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夏的深夜，天气十分闷热，在绿地里纳凉散步的人群正在逐渐散去。一个拾荒人像往常一样，在垃圾箱旁翻捡着生活垃圾。
1: 哎，小姐，您这可乐瓶子还要吗？
2: 不要了，那给你。
1: 好，谢谢啊。小伙子，您这个瓶子还要吗？您这瓶子不要我就拿走了啊。拿走。哎呦，不好了，小姐啊，小姐。
2: 你干什么呀？你再让我就报警了。
1: 快快，对，报警啊，你打电话呀。对，那边有个死人。
2: 死人？
1: 哎呀，还有血呢。哎呀。
2: 我来报警，我来报警。
1: 快快快，
2: 报警。
1: 哎呀，吓死人了。
0: 接到报案后，警方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根据报案人的描述，他每隔半小时来案发的绿地拾一次废品。这片绿地每晚11点关警灯，在关灯前还没有发现死者，但在11点半再次返回时，却发现长椅上躺着死者。很快803就查明了被害人的身份。
3: 哎呀，您好，您好，
4: 您好，
3: 您应该就是803的苗探长吧？
4: 哈、啊，对，你好，你是邱处长？
3: 是、
4: 啊，这两位是我的同事丁小军，
5: 你好，
4: 还有乔丽娜，
6: 你好，
3: 你们好，你们好，
4: 邱处长，这一次你们学校社会管理专业的韩明案子，由我们几个来负责调查，希望学校能够积极配合。
3: 好的，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啊，来，这边
4: 啊，
3: 请进。这里就是韩明的宿舍。这个首先呢，我代表校领导感谢刑警803的同志们光临指导。前两天呢是毕业典礼，这两天呢又是期末考试，领导们都很忙，所以呢他们委托我来，我一定会尽力配合警方的工作。
4: 好，谢谢。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韩明的班主任江老师。
4: 你好，
3: 这位呢是社会管理专业的辅导员张丽老师。
7: 啊，警官好。
4: 你好。
3: 哎，真是的啊，好好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前几天毕业典礼刚刚结束，我还看见韩明，好好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哎呀，我们真是很难过呀。
5: 江老师，您是韩明的班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班级的情况？
8: 哦，我是在他们大三的时候开始带他们的。这个班有40多个同学，韩明同学呢，平时表现不错，没给老师添过什么麻烦。
7: 那么他的家庭情况怎么样？有女朋友吗？平时和班里的哪些同学来往的多一些？
8: 警官，这里是大学，他们都是成年人了，我只是他的班主任，又不是他的保姆，我不知道那么多，不好意思。
4: 江老师，虽然你只是韩明的班主任，但是学校里的学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尤其他还是你带的班级的学生，我们希望你能够为我们警方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8: 警官，毕业典礼都已经结束了，韩明也办好了离校手续，事情又出在校外，我们应该说没有什么责任的吧。
4: 江老师，我们并没有说你对这起案子要负责，我们只是在向你了解一些最基本的情况，
7: 就是
4: 希望你能配合。
8: 对不起啊，我只是一个普通老师，我就知道这些了。
7: 我说你这个班主任也太不负责任了吧，你的学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就这种态度啊？难道学生只要领了毕业证你们就不管不顾了？
4: 哎，陈琳娜，
8: 对不起啊，我一会儿呢还有一门考试需要监考，我先告辞了。
3: 江老师，这
5: 样。邱处长，你们学校的老师真是有职业素质啊。
3: 这
5: 可是一条年轻的人命啊，我们警方也是依法办事啊。
3: 对不起啊，江老师他平常不是这样的，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认识
7: 警察同志，不管韩明是不是毕业了，他都是我们的学生，我们学校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3: 就是啊，我们最近呢也的确是挺忙的，正好呢是毕业季，而且其他几个年级呢都还在期末考试，你们放心啊， 不过再忙，我们也会好好配合警方工作的。学校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也的确影响我们的声誉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4: 嗯。
3: 哦，对了，这样，我还有点事情啊。张丽老师呢，是韩明所在专业的辅导员，有什么调查方面的需要呢，你们可以问他啊。张老师，这两天你就多辛苦了啊。
7: 我知道了，邱处长。
3: 啊，好，各位警官，我先忙去了。如果有需要，你们打电话给我啊，我随叫随到。我先走了啊。
4: 张老师，你们学校的老师可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呢。哎，对了，你不过也要去忙什么了吧？
7: 这样吧，苗警官，我给你们说说关于韩明的情况吧。
4: 嗯，好的。
7: 来，你们看，这个呢就是韩明的床位。
4: 嗯。
7: 啊，这个是他的桌子。
4: 嗯。
7: 嗯，他大部分衣物都已经打包好了。
4: 嗯。
6: 嚯，他的书倒是不少啊。
9: 嗯，我看看。
6: 你看，
9: 穷爸爸富爸爸，尼采名言。嗯。哎，头，
4: 嗯，
9: 你看，这里还加了张照片。
4: 啊，我看看。
9: 嗯。
4: 张老师。
7: 哎。
4: 你帮忙看一下这张照片。
7: 嗯。哦，这个应该是他们刚入校的时候拍的。
4: 嗯。哎，那另外三个人是？
7: 是这个寝室另外三个同学。那时候笑得真单纯，看他们多开心啊。
4: 那你的意思，他们现在不开心了？
7: 人大了，要进入社会了吗？总会有这样和那样的烦恼啊。
4: 嗯，张老师，你知不知道他们宿舍这几个人关系平时好吗？
7: 应该还可以吧。苗警官，我们一个系有三四百个本科生，一百多个研究生，具体的情况我知道的真不多。
4: 好，那好，那你就从宿舍的床位开始介绍吧。
7: 好的好的。嗯，这张床铺是何坤的。他呢是本地生源，所以啊不常来住。这张床是海一墨的，他好像已经在外面借了房子了。
4: 嗯。
6: 哎，张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这几位是？
7: 哦，海一墨，你来的正好。嗯。这几位是刑警八零三的警官。
6: 哦哦哦，你们好，你们好。
9: 你好。
10: 嗯，你好。
6: 张老师，出了什么事吗？
9: 啊，昨天晚上韩明被人杀害了，我们正在调查这起案件。
6: 怎么会啊？昨天他还好好的呀。
4: 你们昨天见过？什么时候？
6: 昨天晚上，我们搞了个毕业聚会，前前后后来了五六个人。
4: 哦，啊，你来的正好。
6: 啊，
4: 你叫海？
6: 我叫海一墨。
4: 啊，海一墨，你好，请你把昨天你们聚会的具体情况跟我们说说好吗？
6: 啊，这当然可以。难道说凶手就在我们中间？
10: 哈，我们只是需要多了解一些与被害人有关的信息。
6: 啊，韩明是我大学期间最好的朋友，怎么发生这样的事儿呢？警官，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啊！对了，张老师，韩明家里知道了吗？
7: 嗯，我已经通知了他爸妈了，说是买最快的一班火车票就赶过来了。
6: 嗯，
7: 可能是傍晚的时候就到了吧。啊。苗警官，
4: 嗯，
7: 我们在学校的专家楼给他们留了一个房间。
4: 嗯，好的。海一墨，
6: 嗯，
4: 这是你的床位？
6: 是。
9: 你的书还真不少。
6: 嗯，是，本来想考研的，嗯，可惜外语差了三分。
9: 哦，没关系，明年再考嘛。
6: 也不一定再考了，现在研究生毕业，工作也不见得比本科生好找，考得上呢就读，考不上也就算了。
4: 海一墨，你能不能把昨天晚上一起参加聚会的同学名单写给我们？
6: 嗯，可以可以可以。
9: 那给你纸和笔。
6: 嗯。我本来和韩明约好了今天办完离校手续，最后再到操场踢最后一场球，可现在……
4: 是啊，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太年轻了。
6: 好了，警官，我写完了。
4: 啊，张老师，
7: 嗯，
4: 你来看看，这上面的人你都认识吗？
7: 嗯，都认识的。
4: 那好，麻烦你跟他们约下时间，我们需要向他们一一了解情况。哦，对了，那就先从这个宿舍几个人开始吧。
7: 好的，
0: 我现在就去办公室打电话。离开了韩明的宿舍后，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三人走在绿荫葱葱的大学校园中。苗振认为，从韩明单纯的学生身份来看，案情的推进应该先着手于韩明的同窗关系。被害人韩明生前的几个小时是和他朝夕相处的同学在一起，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也许对破案至关重要。在辅导员张丽的安排下，803专案组约谈了被害人韩明的室友及同学。
4: 你叫洪建
11: 啊，
4: 坐吧。
11: 警官，我这刚回家就被学校给叫回来了。
4: 哦，是这样的，你的同学也是你大学四年的室友韩明被杀了。
11: 那他的死和我无关。
4: 哎，你
7: 韩明可是你大学四年的同学啊。
11: 警官，您看看，这是我的车票，昨天晚上毕业聚会没结束我就离开了，因为我要到火车站买最后一班火车票回家。我原本想着能够在家里好好放松两天，然后再回来帮我导师做课题，现在全泡汤了。
4: 洪建，人不能这么自私啊，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
12: 洪建，配合警方的调查是作为公民的义务，现在你跟我们谈谈昨天晚上聚会的情况。
11: 就是普通的毕业散伙饭，以我们寝室为主。
7: 是谁发起的？
11: 不知道。昨天白天毕业典礼，后来不知道谁吼了一嗓子晚上出去吃饭。我想呢，虽然晚上要回家，但是呢，毕竟同学一场嘛，也就去了。
7: 那你觉得当时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吗？
11: 没有啊，都挺正常的。我当时就一直顾着看时间，我是怕晚了买不着车票。
12: 好，洪建，如果你还想起什么，及时跟我们联系。
11: 啊，哎，这火车票我可以拿走了吧？
12: 现在不行，这张车票我们得留着做进一步的核实。
11: 哎，好吧。
7: 哼，哎，头，你怎么不仔细问问啊？
12: 你看看他带着情绪的样子，我觉得暂时也问不出什么。啊，小琳娜，
7: 对，
12: 你现在就去核实一下这张火车票。
7: 是。
12: 小娟，
13: 哎，
12: 把何坤叫进来吧。
13: 好的。
0: 韩明的另一个室友何坤走进了办公室，他浑身上下都是名牌，身上还带着淡淡的古龙香水的味道。
13: 何坤，你这香水喷的也太多了吧。
14: 警察同志，这是一种礼貌。
12: 何坤，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喊你来吗？
14: 啊，知道，整个校园都传遍了，下面就得看你们警方怎么破案了。
12: 所以啊，我们希望你能为我们破案提供一点线索。
14: 线索？我哪有什么线索呀。
7: 听你这口气好像不是很想配合嘛。
14: 不是不是，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呢是大一之后啊，我就没怎么在宿舍住过，这宿舍不让装空调，冬天冷夏天热我可受不了，再说了人来人往的特别麻烦，我还要准备雅思考试呢。
12: 你现在通过了吗？
14: 啊，通过了，再过两个月就要去英国了，所以啊，我是有大好前程的，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儿呢？更何况我和韩明来比，也只有他嫉妒我的份儿啊。
12: 何坤，你有没有参加昨天晚上的毕业聚会啊？
14: 当然参加了，大家好聚好散嘛。
12: 好聚好散？哎，我怎么觉得你是话里有话？
14: 我的意思是，四年前谁都不认识谁，到头来还不是要各奔东西吗？同学一场，有什么事儿化不开？
12: 那你说的这个有什么事化不开，哎，都是些什么事啊？能不能跟我说说？
14: 其实都是一些小事儿，比如有人电脑开的时间多了还不愿意多付电费，有人早上睡懒觉迟到怪别人没喊他。
12: 能不能给我们说的具体一些，谁和谁？就比如交电费这件事吧。
14: 那还是二年级的时候， 海一墨觉得洪建又是打游戏又是下片子，想让他多出点电费。
15: 来来来，团了团了团了，
16: 来来来，
15: 坐这边来，来来来，
16: 我的德玛将万岁！
1: 元帅一墨，
15: 你回来点
16: 儿！哎，怎么没电了？
15: 哎呀，我这手上顺风区，我这
16: 坑死了！
15: 别着急，别着急，我看看啊，怎么回事啊？
1: 哎呦，电卡用完了。
16: 哎，
15: 呀，一墨，这个月不是你负责买电卡的吗？
16: 嗨，我月初已经买了100块钱的电卡了。
15: 100够干什么的呀？
16: 哎，我说你这一天20个小时开着电脑，一会儿充电，一会儿下片的啊，一会儿还烧电热水壶，那当然不够了。
15: 我使的这些电器，那都是宿舍规定可以使用的，你这么斤斤计较干嘛呀？小农意识。
16: 哎，你说什么呢？
15: 我说你上不起学，用不起电，你就别大声嚷嚷。
1: 哎，我说，哎，好了好了，哎，你俩别吵了啊。明天一走，我再去买100就是了。
16: 哎，凭什么呀？谁用谁买。
15: 你不用啊？
17: 哎呦，行了，有完没完了？不就用点电吗？我不用也买。那我出200，好吧？
16: 有钱了不起啊？
17: 哎，我这出钱我还出错了我。
1: 何宽，你啊，也就是中午来宿舍睡一会儿，平摊电费你已经吃亏了。
17: 没事，我家也不缺钱。
16: 我们也不缺。
1: 哎呀，好了，
17: 你这
1: 好了，都已经没电了，还吵吵啥呀？这样，今天大家都早点睡吧，啊。
4: 哎，哦，那后来呢？
14: 后来还是韩明把他们劝开了。你看，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过，就因为这个，大二之后我就基本上不住了。其他的事儿呢，我也了解的不多。
0: 大四毕业生韩明惨遭杀害，警方初步判断，发现尸体的绿地并非案发的第一现场。韩明的同寝室室友何坤细细回忆着韩明死前同学聚会的情形。
14: 昨天晚上我们去的是常去的一家湘菜馆，价格中等，不过味道挺好的，饭店很热闹。我从家里过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了。
17: 哎，这里喝下了，
15: 何坤，
17: 来了来了，
15: 怎么才来啊？
16: 对，
15: 服务员，加双碗筷。
17: 哎呦，这路上可堵了，我从徐家汇开到这儿啊，开了1个多小时。
16: 哎呀，你就找理由吧啊！我就不信你这个4个轮子比我2个轮子还慢。
17: 就是，一墨，你别说，还真是的。上下班时间，我这4个轮子还真不如你那个环保自行车呢，又快又方便。我也就涂个空调，身上没味儿。
16: 来，你说谁身上有味儿？
17: 哟，得了，你这是喝多了吧你？
1: 好了，一墨，大家都是同学一场的，马上就要天各一方了，
17: 哎，
1: 对不对？
17: 对，说起天各一方，我听说老韩，系里帮你找了个有编制的工作呀。
16: 嗯，
15: 哎呀，有编制好啊！哎，你可得知道啊，现在要找一个事业编制，那得托多少人，送多少礼呀？
16: 嗯，对啊。
15: 啥工作呀？啥地方啊？
1: 还没最后定的，不过好像是在外地。
16: 哎呀，我看你呀，还是跟我一起留在这儿吧。
1: 留在这儿？留在这儿啊，别说工作不好找，就是找到了，那一大半也还得交房租呢。
17: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老韩的选择绝对明智。
15: 也是。
17: 洪姐，
15: 嗯，
17: 今天怎么没

0: 昨晚上他们真是喝了不少酒，我呢因为开车所以就没喝。
1: 嗯，那你是几点离开的？
0: 几点？洪建八点半说要去赶火车，我说开车送他，他们几个没让，非让我再坐一会儿。不过呢，到了九点我还是编了个理由走了，否则说不定还有第二趴呢。我走的时候海一墨还好，韩明是已经有点醉了。
2: 嗯，快快，昨天晚上的聚会是谁发起的？
0: 也没谁发起的，自发的呗。反正毕业的时候不是都得一起喝两杯吃个散伙饭什么的吗？其实我是不太喜欢这种方式的。
2: 哦，为什么？
0: 我说的是不喜欢他们这种生活和学习的方式，不是不喜欢他们的人。虽说我和韩明也有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儿，可自从我搬出寝室之后，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还有，我这都拿到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现在干这个事儿，那不是自毁前程吗？
2: 嗯，行，我们基本了解了，谢谢你的配合。
3: 803刑侦小组在结束了初步调查后，接到了辅导员张丽老师的电话，称韩丽的妈妈已经到了。苗振等人立即驱车前往机场。
4: 苗探长，
2: 啊，
4: 那个就是韩明妈妈。
2: 哦，走，我们过去。
4: 韩明妈妈，你好，我是张丽。这位是负责韩明案子的苗警官。
2: 你好。
5: 苗警官，你一定要抓住伤害我儿子的凶手，我给你跪下。
6: 哎，韩明妈妈，你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吧。
2: 阿姨，阿姨，阿姨，你快起来。
5: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可是没想到啊，怎么有人下得了这么样的毒手啊！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昨天他还好好的告诉我说他被评上优秀毕业生了，怎么会这样啊？
4: 韩明妈妈请节哀，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也想不到，天这么热，您一定要当心身体啊。
2: 是是，
5: 我们家韩明从小都是好学生好孩子，怎么会这样啊？苗警官，苗警官，我想看看我的孩子。
2: 没问题，没问题。
5: 看看他。
2: 韩明妈妈，我们现在就去啊！你多保重。
6: 哦，箱子我来拿，阿姨。
2: 慢走。
3: 看完了韩明的遗体之后，苗振等人陪着韩明的妈妈来到了803办公室。韩明的妈妈泪流满面，痛不欲生，无法从丧子之痛中缓解出来。
4: 韩明妈妈，你喝点水吧。
5: 一个魂不乱跳的大小伙子怎么就冷冰冰的躺在那儿了？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成人，现在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他怎么会这样呢？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我受不了了。
2: 韩明妈妈，节哀。韩明妈妈，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破案。我知道。

0: 我知道这样很残忍，也很不是时候。但是你听我说，你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家里，还有您儿子的一些基本情况？
1: 好的，苗警官，我一定配合你们工作，你们一定要抓住杀我儿子的凶手。
0: 好，你放心。
1: 阿明，他从小就很乖，他爸爸是在矿上挖煤的，还不到40岁就累了一身的病，我们家就靠他爸的病退补助和我给厂里打扫卫生的一点钱。可是韩明他从不埋怨什么，在他上初中那年他爸住院了，我舍不得韩明陪夜让他回去，跟我儿子说，妈，我不困，我在这儿待着，你快回去睡觉。我知道他不是不困，但是把我太辛苦了。
0: 韩明是个懂事的孩子。
2: 是啊，这是个好孩子。
0: 他妈妈，那你对他在大学里的情况了解得多吗？
1: 他那年高考的时候分数是县里理科第一，进了大学他就年年得奖学金，还说勤工助学，他总不需要我们帮助他再出钱。
2: 是的是的，韩明这4年啊，不是一等就是二等奖学金，非常难得的。
1: 大三那年回家过年，他告诉我他处了个女朋友，还给我看了照片，我和他爸都喜欢得不得了，想让他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带回来给我们看看。不过我们也担心人家看到咱们家这样的条件。
0: 怎么？
1: 今年过年回家女朋友没来，他一直闷闷不乐。
3: 儿子，怎么不出去和你爸一块看春晚呢？
4: 哎呀，都是那些老一套的，没意思。
3: 哎呦，你在大城市上学，新鲜事儿看多了是吧？好好好，不看就不看，快来尝尝妈包的饺子。哎，这可是你最爱吃的茴香馅儿的。
4: 哎呀妈，我吃不下。
3: 怎么了儿子？来来来，有事儿啊和妈说说。
4: 没什么。
3: 是不是研究生考得不好啊？
4: 不是，再说就算考上了我也不读了。
3: 这是为啥呀？哦，你是不是因为今年是最后一年公费读书，明年再读就要花钱了？
4: 不是为了这个，就算要交学费我自己也可以解决的。
3: 不是为了钱，那是为了啥呀？来来来儿子，跟妈说说。
4: 哎呀，没什么。
3: 好好好啊。哎，明明啊，去年你给妈看照片的那个姑娘，你们咋样啊？
4: 妈，您别提她了。
3: 怎么就不让提了呢？
4: 我们现在没有关系了。
3: 啊？
4: 行了，妈，你出去吧，啊，你让我自己清静一会儿。
1: 那个年他就一直这样闷闷不乐的，我琢磨着可能是和人家姑娘吵架分手了，但是什么原因他一直都不肯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家的条件太差了。
0: 韩明妈妈，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韩明告诉过你吗？哦，对了，有照片吗？
1: 他没说什么名字，就说是一个学校的。那照片我后来再也没看到过。

0: 那天，韩明还跟你说过些什么吗？
1: 没有了。不过那次他回家，我就觉得他有些变了。以前他总会说说学校里发生的事，可是今年年都没过完，初四他就赶回学校了，后来就一直没回家。本来我想等儿子毕业回家了，好好给他庆祝庆祝，可是现在真是天杀的，我儿子可是好人呐。
0: 是是，韩平妈妈，你一定要注意身体，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找出凶手，这才绳之以法。韩明妈妈，你看这里是对韩明进一步尸检的同意书，你先看看是不是同意，如果同意的话就先签个字。
1: 好，我签我签。
0: 另外啊，我们打算再检查一下韩明的遗物，看看能不能给案子找到一些新线索。
1: 别行，让他抓住杀我儿子的凶手，你们怎么都行。
0: 谢谢你，张老师。
2: 哎，
0: 辛苦你陪一下韩明妈妈吧。
2: 好的好的，
0: 我们马上派车把你们送回学校。
2: 好的。哎，苗探长
0: 啊，
2: 借一步说话可以吗？
0: 啊，好。怎么了，张老师？
2: 苗探长，我有些担心。
0: 担心什么？
2: 我担心会不会还有别的学生出事儿啊。
0: 你别想太多，这应该只是个个案。
2: 哦，
0: 你先去吧。
3: 在经过了死者家属同意后，杨法医进行了进一步的尸检。检验结果显示，韩明死前因醉酒而猛烈的呕吐过，并且从他身上两处刀伤的伤口角度判断，死者遇害时是在卧躺的情况下，很可能是熟人作案。丁小军找到了洪建，洪建承认了自己根本没坐那趟列车的事实。他又交代了案发当晚自己是与女朋友在一起，并提供了一张女友写的不在场证明信。这个举动让丁小军觉得十分奇怪。与此同时，韩明的妈妈一个人在房间里，想到自己的儿子韩明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辗转难眠。
4: 来了来了，
5: 阿姨您好。
4: 你是？
5: 我是韩明的同学，我叫滕雨燕，我想来看看您，还担心您会不会已经休息了呢。
4: 发生了这样的事，我怎么睡得着啊。进来吧。滕雨燕。
5: 嗯，对。
4: 哦，我说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我见过你和韩明在一起的照片
5: 啊。韩明他给您看过我的照片啊。
4: 是啊，我儿子是个很认真的人，不管是学习还是待人接物，他认准的事一般都错不了。
5: 是啊，可是有时候他就是太认真了。哎，阿姨，韩明是怎么跟您说我的？
4: 他说你呀，聪明能干，还很懂事。
5: 阿姨，我没那么好。
4: 可后来你们怎么就……好，算了算了，不提了。现在韩明人都走了。
5: 阿姨，你别太难过了。
4: 这男女之间的事本来就没什么对错，阿姨懂。
5: 阿姨，您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别太难过了。

0: 难过了。阿姨您看，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拿着吧。
1: 哦，你这是干嘛呀？哦，不不不，我不让你拿回去
0: 了。哎呀，阿姨您就拿着吧。
1: 不让你拿着，你的心意阿姨领了，要是汉明知道了他也不会同意的。
0: 阿姨，哎，
1: 走吧。
0: 阿姨
1: 你走吧。
0: 阿姨，
2: 这个滕雨燕正是为洪倩提供不在场证明信的人，同时也是洪倩的女朋友。正当803准备联系滕雨燕时，她主动找到了刑警803。
3: 来了。你是？
0: 啊，请问这里是刑警803吗？
3: 啊，对，我是刑警803的苗振。你是？
0: 啊，我叫滕雨燕。
3: 哦，你就是洪建的女朋友？
0: 对，就是我。
3: 嗯，
0: 啊，我今天来找你们是想要告诉你们，案发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和洪建在一起，他绝对不会是凶手的。
3: 那既然这样，他完全可以直接告诉我们的，怎么一会儿是火车票一会儿又是证明信呢？
0: 是这样的，那天我犹豫了半天才赶到他们聚会的饭店门口，我本来是想进去的，结果呢洪建就出来把我给拦住了。哎，洪建。
4: 燕子，你怎么来了？
0: 我这不是想来和大家告个别吗？
4: 哼，我看你是来跟他告别的吧。
0: 哎，洪建，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
4: 我是不得不多一个心眼儿。燕子，你现在是我女朋友啊，我们家可是房子车子都给你准备好了，就等你明年毕业咱就结婚。
0: 可是
4: 你可是什么呀可是
0: 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嫁给你呢。
4: 哎，你不嫁给我你嫁给谁啊？你想嫁给那韩明啊？我告诉你，等你毕了业进入了社会你就知道了。我说燕子，你这不是想吃回头草吧？
0: 你说什么呢洪建？我就是觉得，如果不是韩冰退出了考试，你能考得上研究生吗？你，
4: 小声点，快快快快快快！燕子，我怎么考不上了？我爸已经跟李教授打过招呼了，只要我过线就收我。
0: 啊！怪不得，我说韩冰怎么都快要考试了，忽然就放弃了呢？哎，洪建，那他知道吗？
4: 哎呀，你替他担什么心？我这刚喝的有点晕，你陪我在附近走走吧。啊，
0: 好吧。你没事吧？
4: 那还行。
0: 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没有进去和韩明他们见面，而是和洪建在一起。他那天怕我和韩明见面，就一直看着我。本来他都买好了回家的火车票，都浪费了。结果早上呢，就接到了你们的电话，说是韩明遇害了，让他过来配合调查。他还让我写了个证明信，证明案发的时候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
3: 嗯，好的，你说的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会去核实的。滕雨燕，
0: 哎，
3: 你先回去吧，有需要的话我们还会再联系你。
0: 好。
3: 哦，对了，你知不知道韩明的班主任江老师住在什么地方？
0: 江老师他好像就住在我们学校的教师宿舍。
3: 哦，
0: 你们出了招待所左边的第二幢，具体是哪一间你们到那里一打听就知道了。
3: 嗯，好的，谢谢你啊。
0: 那我就先走了。
3: 好，
0: 再见。
3: 啊，再见。
5: 哎，涛儿，
3: 嗯，
5: 你说要去找江老师？
3: 对，那天在学校的领导面前，我总觉得他说话有所顾忌。
5: 嗯。
2: 苗振等人来到了被害人韩明的班主任江老师的宿舍，这里原来是高校青年教师的单身宿舍，可是随着他们结婚生子，现在已经变得拥挤不堪了。
3: 应该是这儿了。
6: 这儿啊。

0: 江老师，你好。
1: 江老师，
2: 嘘，小声点啊，我孩子刚睡。
0: 哦，
2: 要不我们到外面公用厨房睡吧？
0: 好，
1: 好，好。江老师，你们一家子都住在这儿啊？
2: 是啊。
1: 哎呦，那挺艰苦的。
2: 我还算好的，像你们见到的辅导员张丽老师，就连这样的宿舍和房贴都没有。
0: 嗯，
2: 我们这样的青年教师都被称为青椒，也就是小菜一碟。啊，对了，你们是想来和我谈谈韩明的案子吧？
1: 啊，是的，是的。
2: 哎呀，其实我这一整天都在想，这些年我对学生的关心的确是不够，很多该坚持的没有坚持。
0: 江老师
2: 啊，
0: 你的感受我能理解，大学里是需要大楼和大师，但是同学们更需要的是关心和爱护学生们的好老师。
2: 是是是，杨三长，你说的很对啊。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怎么讲？
2: 这件事我也不知道和案情算不算有关系。
0: 啊，江老师，你给我们提供的任何线索都有可能会帮助我们尽快破案。
1: 江老师，请你相信我们803的能力，对您提供的线索和建议呢，我们都会认真接受，谨慎处理的。
2: 好，是这样，在我刚接手这个班级啊，也就是大三刚开学的时候，海一墨似乎得罪了同学，有人还曾经啊，在他们的饮用水里下过药。
0: 哦，哎呀，哎，韩明你在啊？
3: 哎，回来了。
0: 哎呦，渴死我了，渴死我了！这一路回来一身的汗，你说这天都九月中了，这怎么还凉不下来呢？哎呀，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哎，
3: 哎，一墨，你不是去做家教了吗？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0: 哎，别提了，我呀，骑了半小时的自行车去给那小孩上课。哎，我都说了三遍了啊，一道简单的应用题，他还是不会解。他妈还非说自己儿子是天才，将来就要去参加什么奥数比赛，还说我教的不好。切，那小爷我还不伺候了呢我。
3: 好了，小孩嘛，别气了。也是。要我说，把心思放在自己的功课上吧。要是拿到奖学金，不也挺好吗？
0: 这一等二等的奖学金啊，都被你们这帮学霸给拿去了。像我这种中间分子啊，只好打工挣钱呗。
3: 你这么聪明能干呢，哎，也许将来能自主创业啥的，当个小老板呢。
0: 算了吧，我告诉你啊，那都是骗你的。我可不想像那些励志书里边写的那样傻干。巴菲特知道吧？他小时候啊就进过纽约证交所，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爸爸是国会议员。那个比尔盖茨的传记只记载了他从哈佛辍学创业，但没有写他妈妈是慈善机构的主席和华盛顿大学的董事，还和那个什么 IBM 的高管都认识。
3: 一墨，我觉得你这有点偏激了啊。咱们中国的马云那不就没啥背景吗？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不跟你说了，我肚子疼。哎呀，
4: 哎呦，见鬼了！见鬼了！我好像有点拉肚子了。
3: 啊？哎，你别吓唬我啊！你是不是吃坏东西了？
4: 不可能，我早饭吃完就啥也没吃，刚回来就喝了一点水。
3: 那你早饭吃什么了？
4: 哎呀，就是和你昨天一起买的那个泡面啊。
3: 那我也没事啊。哎，你再想想还吃过什么。
4: 哎，我不行了。
3: 你没事吧？
4: 肚子疼。我这一天忙的哪有功夫吃东西，还不是刚闲下来。
3: 那怎么会呢？是不是这水有什么问题啊？
4: 哎呀，不会吧，你在宿舍没喝过呀？
3: 没喝过，我在超市买的可乐，没喝过这饮用水。你等等啊，我尝尝。英墨，不对，这水有味道。
4: 啊，我怎么没喝出来啊？ 是不是变质了呀？
3: 不能吧，这昨天我才刚换上的呀。哎，你肚子还疼吗？
4: 嗯，
3: 你走吧，我陪你去医院看看。
4: 嗯、
3: 来，
4: 好好好，
3: 你慢点啊，我都等你快。好了，走，慢点啊。
2: 后来医院的诊断结果是轻微中毒，我就托人啊到医学院去化验他们宿舍的饮用水里究竟是什么。化验的结果是啊，水里面放入了玄冥粉。
1: 玄冥粉，哦，是低毒性的泻药。
2: 嗯，是。
1: 嗯。
2: 后来啊，海一墨在医院观察了几天才回学校的。
1: 那后来查出来是谁干的没有？
2: 哎呀，没有啊，我向系里做了汇报，结果系里领导认为啊，既然只是普通的泻药，就没有必要小题大做。只是让我召开一次班会，指出这个事件的错误性和严重性。
1: 嗯，没有对象的批评不就是放空炮吗？
2: 我呀，其实还是有些针对性的。
5: 哦，那你认为是谁干的？
2: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同寝室的何坤。
5: 何坤？
2: 哦，也不排除洪建的可能啊。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了，我也没有什么证据。
5: 杨老师，那你是根据什么来做这个猜测的呢？
2: 我曾经问过韩明，韩明说那天上午何坤曾经到过寝室，后来出事不久何坤就搬出了寝室，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心虚才搬走的。
5: 哦，哎，那海一墨自己有没有说过怀疑过谁？
2: 海一墨，哎，很奇怪啊，后来他什么也没说，所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5: 哦，啊，江老师，你给我们提供的情况非常重要。
2: 哎，这是应该的，苗探长，我带的班级在大四毕业的时候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作为班主任很自责。事情发生以后我一直在反省，如果平时啊多关心一下学生们的心理状态，说不定也就不会酿成现在这样的悲剧了。
5: 啊，江老师，你说的对，现在的孩子们都早熟，但其实呢又很不懂事，大学就是应该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地方。你说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跟踪的。那当然了，我们也不排除是寒冰宿舍以外的人做的案。
2: 是啊，苗探长，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破案。
5: 嗯，
2: 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一定尽力配合。
5: 好的，谢谢你，小老师。
6: 离开了江老师的教师宿舍后，苗振等人驱车来到了位于城区西部的海一墨所租住的小屋。这里看起来是一个新建的小区，入住率还并不高。
3: 海一墨，
0: 哎，你们不是刑警八零三的警官吗？
3: 啊，
0: 怎么找到这儿了？
7: 有什么我们八零三办不到的呀？
0: 也是。那请进，请进。
3: 啊。哎，海一墨，
0: 嗯，
3: 你这儿应该是群租房吧？现在不是不允许群租房了吗？
0: 是不让，但是你看，像我们这种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不群租不行啊，这房费太高，我们承担不起。
8: 我说，这套房子隔了几间呢？
0: 七间。
8: 嚯，七间呢？
0: 是，这还算好的呢。一般啊，这种三室两厅的毛坯房，哪有不隔个十间以上的？你说这房地产商也真是的，干嘛不直接造点经济适用的宿舍，非造那么大？
3: 海一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来啊，是想跟你核实一个情况。
0: 什么情况？
3: 根据我们的了解，在你们大三刚开学不久，你在宿舍喝的饮用水里曾经被人下过药。
0: 是的。
7: 嗯，我们需要了解这件事情当时具体的情况。
0: 嗯，这一下倒是提醒了我。
3: 那好，那你给我们详细说一下。
0: 嗯，好。那天我给一个孩子补习完之后回到宿舍，倒一杯饮水机里的水，我喝了水之后又吐又泻，在医院吊了好几天的水。那一次我们整个宿舍只有韩明每天来看我。
7: 好了，这瓶点滴快打完的时候按铃叫我啊。
3: 哎，好，谢谢啊。
0: 哎，韩明
3: 啊，
0: 哎，你过来。我觉得这里不错，比咱宿舍舒服多了。你看啊，有空调，

0: 还有一漂亮女护士。
1: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我都气死了。你说老师竟然都怕事不敢查。
0: 哎呀，算了算了，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不就是拉几天肚子吗？我就当减肥了。
1: 李默，你这心态可真好。哎，我问你啊，
0: 嗯，
1: 你觉得这事儿是谁干的？
0: 我不知道，宿舍就我们四个人
1: 啊，
0: 不是你，不是我，那就是何坤或者洪坚。哎，你说他们干嘛针对我呢？
1: 我觉得这事儿可能不是针对你，而是针对我才做的手脚。
0: 啊，你得罪他们俩谁了？
1: 我想啊，应该是何坤。
0: 何坤？
1: 不过我没证据。
0: 为什么？
1: 其实也说不上得罪，反正吧，就这次评奖学金，我和他发生了点矛盾。
0: 你得奖学金那是实至名归啊，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是这么回事，他呀想让我把一等奖的奖学金让给他，说是以后出国申请学校的时候有帮助，结果我没答应。虽然吧，我也知道他会生气，但我真没想到他能往水里放药啊。
0: 你肯定
1: 应该不会有错，因为在你回来之前呢，只有他回过宿舍，而且啊，他知道你出去做家教了。
0: 嗯，
1: 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哎，没想到让你做了替死鬼，真对不起。
0: 哎呀，说什么呢？如果真是这样，等我出院，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 我看还是算了，到时候万一打起来，学校给你个处分。再说我也没有证据。
0: 哎呀，韩明啊，韩明，我真不知道你怎么忍得了，人家都欺负到你头上来了。事情当时就是这样。
2: 啊，那后来呢？
0: 后来，
2: 嗯，
0: 我回到学校就没给何坤什么好脸色，然后没过多久他就搬出去了。
2: 嗯，也就是说，如果药的确是何坤下的，那对象很有可能是韩明而不是你。
0: 嗯，反正我们两个当时都这样认为的。哎，苗警官，这样看来，当年他想报复韩明没有成功，在毕业的时候动手还是很有可能的。
2: 嗯，
0: 而且当年学校没有追究这件事，等于放过了他。如果这次他真是凶手的话，你们可千万不要放过他。
3: 那当然了，这次可是命案，凶手一定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对。哎，苗警官，那个我一会儿要去中介公司上班了。说不定一大早就有客户来看房。我们啊，现在每天眼一睁，面前就是竞争。
2: 有竞争不见得是件坏事。
0: 是，
2: 现在你们上大学容易多了，但进入社会之后的压力啊，也确实比我们那会儿要大得多。
0: 是。
2: 哦，韩一墨，
0: 嗯，
2: 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0: 您说。
2: 韩明遇害之前，你们那天晚上聚餐的座位表，你帮我回忆一下。
0: 哦，
2: 那你给我写一下。
0: 嗯，苗警官，
2: 嗯，
0: 我们吃饭怎么做的和韩明遇害有关系吗？
2: 这个你不要多问了，你只要配合我们调查就行了。
0: 嗯嗯，好。嗯，这里是包厢的门。
2: 嗯，
0: 我坐这儿。
2: 啊，
0: 这儿是洪建。嗯，韩明好像是坐在这儿。
2: 嗯，
0: 何坤坐他对面。
2: 嗯，哎，对了，这间包厢里有没有窗户？
0: 有有，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2: 哦，那天吃完饭就回家了？
0: 对。那天喝的酒可能有点问题，
2: 啊，
0: 我头疼，9:30就睡了。
2: 嗯，
0: 哎，写好了，给。
2: 嗯，好。
3: 好，韩一墨，你说你要上班了是吧？
0: 嗯，
3: 我正好顺路，我开车送你过去吧。
0: 哎，好，对，嗯，谢谢啊。
3: 没事。
4: 丁小军开车送韩一墨去公司，苗振和乔丽娜则在韩一墨所住小区的街心花园里坐了下来。
5: 头，
2: 嗯，
5: 你在想什么？
2: 啊，你好好看看，这个小区有什么特点？
5: 这个小区啊，
2: 嗯，
5: 嗯，看起来是个新小区。
2: 对，
5: 可能房子是卖掉了，但入住的却没几户人家。还有，头，你电话。
2: 喂，小军啊，你把海一墨送到公司了吗？
6: 张丽老师打电话给何坤，他大概半小时后到学校。
2: 嗯，好，我知道了。

0: 小林呐，这样，我一会儿先回去，你呢，我另外安排一个任务。
1: 啊，另外安排一个任务？
0: 对，你花点时间去找一个地方。
1: 嗯，
0: 应该不太难，找到以后啊，有奖励。
1: 哦，还有奖励？什么地方？
2: 和乔丽娜分开之后，苗振来到学校找到了何坤。在警方严厉的盘问下，何坤承认了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但否认是杀害韩明的凶手。在案件的排查过程中，苗振让参加案发当晚聚餐的同学都画了一张座位图。803刑侦小组来到了他们聚餐的饭店，一探究竟。
3: 服务员，
4: 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3: 我想问一下啊，两天前的晚上啊，是不是有一群学生在这间包厢里吃饭？
4: 两天前？
3: 嗯。
4: 哦，好像是有的。
3: 啊，那能不能麻烦你回忆一下那天的情况？
4: 嗯，啊，那天印象我还挺深的，因为都是一帮快毕业的大学生嘛。
3: 嗯。
4: 刚开始就喝喝酒啊什么的，挺热闹的。我也被他们的气氛有点感染了，我就听他们聊天、唱歌什么的，挺有意思的。嗯，后来好像又来了一个人，他和大家关系大概不怎么好。
3: 哦，
4: 我印象挺深的，因为他一进来就点了两瓶特别贵的白酒。我想啊，一个学生怎么会这么有钱？一般都是什么领导啊才来点这种酒的。嗯，而且那天菜钱总共才600多块钱呢，酒就要1000多了。我后来就一直盯着，怕他们不买单就走了。最后果然剩下的两个人差点就没买单。
5: 哦，那最后呢？
4: 最后就是那个喝醉酒的那个同学买的单。
5: 嗯，
4: 那天他们喝的都有点多。哎，怎么了？你们问这些干什么呀？
3: 哦，没什么。嗯，我们开始点菜吧。
6: 啊，对对对。
4: 嗯，好的。
2: 苗振让校方再次打开了韩明宿舍的房门，并且约来了宿舍另外三个人：洪建、海一墨、何坤以及滕雨燕。乔丽娜扶着仍然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韩明的妈妈走了进来。
7: 头，韩妈妈来了。
0: 哦，韩妈妈你好。韩妈妈，这里就是韩明大学4年住的宿舍。
7: 哦，
0: 这三位是他的室友，这位叫滕雨燕。
7: 韩妈妈，
0: 同学们，今天是韩明同学离开我们的第三天，我们把韩妈妈和大家请来，就是想好好纪念一下这位在大学努力学习、在家勤俭孝顺的好同学。大家可以和韩妈妈谈谈大学里的韩明。韩妈妈，你也可以跟大家说说家里的韩明，让他在我们的心里再活一次。
7: 那我先说吧，韩明他走得太早了，他还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做。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他说以后等他赚了钱，要接他的爸爸妈妈去北京看看故宫还有长城。
8: 我们都老了，什么都不重要了，只要他能藏好好的。可是现在人都没了。
7: 阿姨，你别太难过了。
9: 在生死面前，有些事真的不值一提。韩明，不知道你听不听得见，我何坤对你说声对不起。
10: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班的足球队拿了全校第一，那次我们四个人都在场上，我是中场，韩明是后卫，其实他是把中场的位置让给了我，他踢球比我们都好。
9: 还有一次我怕献血，韩明他就替我，结果他自己献了2次。
7: 你都不知道，那次他献完血就去做家教，结果他在路上就晕倒了。
9: 妈的呀，

0: 我们读大学的比例是你们大城市的十分之一，不拼能行吗？
1: 大明他还总是希望大家都开心，他就委屈自己替大家做那么多的事儿。
0: 现在想想，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日子真是开心，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斤斤计较的。
1: 韩妈妈，韩妈妈，您别难过。韩明虽然走了，但是以后您可以把我们都当作是您的孩子，我愿意做您的干女儿。
2: 谢谢你们，你们都是好孩子。可是韩明，我的韩明只有一个呀。
3: 韩妈妈，你多保重。瑞娜，你先送韩妈妈回房间休息去。
2: 警察同志，求求你们，一定要抓到杀我儿子的凶手啊！一定要抓到他，好让我的儿子瞑目啊！
3: 韩妈妈，您放心，恶有恶报，他跑不了的。
4: 韩妈妈。休息一下。
3: 同学们，刚才来你们宿舍的时候，我发现门上贴了张纸条。
5: 我也看见了，写的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哎，拿来我看看。这谁写的？没有证据，不能乱猜啊！
5: 就是
0: 啊。
3: 好了，这张纸条是谁写的并不重要。我们警方破案是需要扎实的证据的。不过，我奉劝你们中的某个人好好想想。不管最后的审判怎么样，在审判开始之前，能够自我认识，而且勇敢地承认犯下的罪过，这也算是对韩明同学的一种补偿。
0: 哎，这苗警官，您的意思是，这凶手就在我们中间？不是，那反正不是我。哎，燕子，那天案发的时候，咱们俩是在一起的啊，你能证明的？
4: 我能证明。
0: 哎，你看着我干嘛呀，红姐？
6: 我说，海一墨，你怎么不说话啊？那天最后和韩明在一块的人是你，你们俩干嘛去了？
4: 哎、
6: 说。
4: 滚、哎。
0: 对呀、啊。
4: 你们不要乱咬人。
6: 我。
4: 人家海一墨和韩明那可是最好的朋友，他能干这事儿吗？
6: 好朋友，这年头插朋友两刀的事儿还少吗？
7: 那天两瓶假酒谁点的？
6: 假酒？哎，你这矛头冲我来了，酒是我点的，我可不知道是假酒啊。
7: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喝？
6: 拜托，那天我开车好吗？
7: 都毕业了，大家最后一顿散伙饭你还开车来？我看你就是故意不想喝酒，故意买假酒给我们喝。
6: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
7: 我看凶手就是你。
6: 什么凶手？
7: 你就知道捉弄人，
6: 我
7: 就知道捉弄我们。
6: 什么捉弄你啊？我说就是你，最后不就是你跟他在一块了吗？啊，
0: 明显
6: 就说是不是你？
7: 是我，就是我，是我。
4: 海一墨，你说什么胡话呀？什么是你啊？
7: 是我，海明。是被我害的。说出来也好，否则每次回到学校，每次看到韩明的妈妈，我的心都跟被油溅了一样。
3: 韩一墨，我告诉你，我们早就发现你住的那个地方根本不是你的真正住所。我们找到了三天前你住的出租房，并且在墙上和你的被窝上都提取到了韩明的血迹。所以杀害韩明的地方就是你的出租房。是你用刀先置他于死地，然后将尸体扔到了街心花园。
4: 海一墨，这是真的吗？啊！
8: 面对同学们的质问，面对韩明妈妈伤痛欲绝的神情，

0: 面对警方提供的铁证，海一墨无言以对。他被带回了803警队接受审讯。
1: 海一墨，虽然你在学校已经承认了，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再仔细地说一下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2: 我想明白了，虽然我的交代不能再挽回什么，但说出来就能让我好受些。那天毕业聚餐是韩明提出来的，大家说好 AA 制，所以我就带了400多。毕业这些天办这办那花了我不少钱，再加上我刚租了房子，负三压一。虽然租的房子又旧又小，因为自己中介公司的房源还免了中介费，但我身上真的只有这些钱了。所以当何坤要点两瓶白酒的时候，我心里很紧张。
3: 来，我以茶代酒，敬你们一杯。
4: 何坤，你敬的东西我可不太敢喝。
3: 行了，赔罪啊，一切尽在不言中。海一墨，我听说你准备留在这儿创业啊，将来如果有需要兄弟帮忙的地方啊，你就尽管开口啊，来，干，
4: 干。来，韩明，看啥呢？
5: 没啥，来，咱们再干一杯来。
4: 你傻呀？我们是酒，他拿的是茶。
3: 哎呦，我这不今天开车吗？现在酒驾可是要判刑的。
5: 咱们喝。
6: 各位，对不起啊，我得赶着最后一班火车回家了。先告辞啊，以后咱兄弟还有的是机会聚。
5: 说走就走啊！我跟你说，你这太不把我这个寝室长放在眼里了啊！
6: 那怎么着啊？
5: 来，和我干了这杯。才准走，是不是？
6: 干就干，谁怕谁呀？
5: 来，
6: 反正这火车又不用我开，那干。
5: 好，
4: 来，干。
6: 好了，面子我也给了，兄弟们，来日方长，来，有缘再聚。
3: 好，注意安全啊！
5: 好，慢点啊！
4: 这酒味道怎么有点不对啊？
3: 那是你没喝过什么好酒。再说了，咱们今天吃的比较麻辣嘛，啊。
5: 来，一墨，来，咱俩再喝一杯。
4: 来，
5: 何坤，你就算是喝茶啊，你也得意思意思啊。来，咱俩来。
3: 不好意思，我手机响了，接个电话。
5: 喂，一墨，咱俩喝。
3: 哎，大声点。哦，外滩的酒会啊。哦，行，我这会儿赶过去啊。哎呦，你看，这个对不起啊，各位，我得先走一步。我托福班的几个同学要开派对，这死活要我过去。
4: 哎，去，你早就不是我们寝室的人了，
5: 早就不是了。你
3: 这话说的，那市场同志，我就先撤了啊。哎，那走啊，哥几个，吃好喝好啊。
5: 好，
3: 拜拜，
5: 慢点啊。
4: 韩明。看什么呢？
5: 我没看什么呀。
4: 哎，对了，这洪建和何坤走的时候，钱留下了吗？
5: 钱？什么钱啊？
4: 吃散伙饭的份子钱。
5: 哦，没有。
4: 不行，我得找他们要去。
5: 哎，你是去追汽车还是赶火车呀？啊，钱我有，你就甭操这心了。来，陪我喝酒啊。哥，来，走着。
4: 我不知道韩明在想什么，看什么，忽然就不开心了。后来就自己一个人在那喝闷酒。我趁人不注意，就跑到账台一问，菜才600不到，加上两瓶酒，竟然要1500-600。我想。就算我出一半也要800多，所以我就跑出去想找中介公司的同事借点钱。等我回来的时候，韩明他已经喝醉了。 小姐，我的那些同学呢？
7: 都走了，就剩他了。
4: 韩明，韩明，怎么了你这是？
8: 什么怎么了？来，再来一杯，来一沫。
4: 小姐，咱们今天一共多少钱？
7: 你看，这是打好折的账单。
4: 哦，
7: 因为你们都是学生，所以老板就给打了个85折。
4: 谢谢啊。那85折是多少？
7: 打完折之后一共是1760。
8: 啊，
4: 这么多呀？
8: 啊，这都我这有，来，你过来，现在过来，来。
7: 好。
8: 美女，2000。
4: 2000。
7: 好。我拿1800，待会儿找你们40啊。
4: 2000。我还没，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8: 那你就甭管了啊！来喝酒，接着又喝来。
4: 行，
8: 来，走了。
1: 那后来呢？为什么会发生后来的事情？
4: 我当时不知道韩明哪儿来的那么多钱，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买完单之后，我就扶着他，一路走一路吐，就到了我租的房子。来，躺好躺好，我给你倒杯水去。
8: 哎呦，喝什么水呀？来，给你钱，你再给你买点酒去啊！
4: 哎，
8: 咱哥俩接着喝，来。
4: 哪来那么多钱呢你？
8: 哎呀，你就甭管了啊！让你买你就买去。
4: 行了，哎呀，你说我今天喝的够多的了，哎呀，我喝的都有点头疼。哎呀，来，我给你削个梨。韩明，他们说老师给你找了个带编制的工作，是真的吗？
8: 对，带编制，将来考研还能加分呢。
4: 啊？
8: 你看看，这还没工作呢，就已经发钱了。你看，来，
4: 有这种好事，你怎么不想着我？我可是你哥们儿啊。
8: 毕业了，李默，毕业了就没啥哥们儿了，得靠自己，靠本事。
4: 韩平，你可不能翻脸不认人啊！他们靠父母，你靠老师，我靠谁？
8: 李默，社会是残酷的。哈，你就好好在中介公司混，啊！你听我说，我呢这还有钱啊！你要不够你就拿去，你看看。
4: 你干什么？
8: 一张。
4: 你说你什么意思？
8: 两张，三张，
4: 韩彪，
8: 都给你，都给你。
4: 你干什么？
8: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有编制的人了啊！我以后啊，有
4: 什么意思你？
8: 我钱会越来越多的，一木啊，你不用惦记我，
4: 你
8: 担心我。哎呦，越来越多，我以后的钱
4: 你
8: 会越来越多的。哎呀，
4: 我让你多，我让你有钱，我让你有钱。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我手里的水果刀就这么下去，
9: 然后你就把它扶到绿地花园，放在那儿走人了。
2: 是，就因为这几句话，你对你大学四年最好的哥们动了刀子，你有没有脑子呀？
1: 韩一墨，学校告诉我们，韩明报名参加了支援西部的教育计划，而那2000块钱是学校奖励他的路费。
2: 什么？这不是真的？你们在开玩笑？
1: 黑魔，你应该知道，你不仅毁了一个家，也毁了你自己的人生。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你要为你所做的一切负法律责任。阿一墨，好好想想吧。
2: 哎，现在的孩子呀。
7: 是啊。
10: 警官。
7: 哟，张明老师，江老师。
10: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竟然是海一墨干的。
7: 是啊。
10: 他平时还是个不错的学生呢。
7: 苗探长，
1: 嗯，
7: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1: 二位老师， 这几天其实我想了很多，我们的教育似乎是在培养考试合格乃至优秀的大学生，但是不管是父母还是社会都忽视了一件事情，大学生的大字是人上加一个一字组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大学生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健全的人格和宽广的胸怀啊。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也是社会的希望。
11: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最后通缉，编剧黄希，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求求你快去救救我女儿，快去救救我女儿啊，求求你。
1: 怎么回事？你先别着急嘛，慢慢说啊，慢慢说。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徐小琴。
1: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0: 安徽六安人。
1: 哦，
0: 到上海打工的。
1: 你女儿怎么了？
0: 天天，
1: 哎，别哭嘛，哎，你说清楚啊！
0: 我的天天，
1: 别哭别哭别哭，您说清楚啊！
0: 我的女儿天天被坏人绑架了。
1: 绑架？
2: 喂，请讲。
3: 8033，我是浦东警署小赵。
2: 哦，小赵啊，我是苗真的。
3: 苗探长啊。我们这里发生了绑架案
2: 啊，有人被绑架了，请详细说说情况。
3: 报案的人就在我这里，
2: 那你跟那报案人一块过来吧。
3: 好，我们马上就过来。
2: 嗯。
4: 哦，苗探长，
2: 小
4: 来了。
2: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
4: 啊，这位就是报案的徐小琴。
2: 哦，
4: 这位呢是苗探长。
2: 好好，请坐，请坐。嗯，来，坐坐坐。
5: 来，请喝茶。
0: 探长，我女儿被坏人绑架了，快救救我的女儿甜甜吧，救救她吧，探长，求求您了。
2: 你慢慢说啊，慢慢说。小乔，
5: 在，
2: 你记录一下。
5: 好。
2: 你能不能详细点说说啊？你女儿什么时候被绑架了？
0: 哦，就在刚才，我到学校门口去接甜甜回家。
6: 甜甜，
7: 妈妈，
6: 甜甜，今天考试考得怎么样啊？
7: 考了100分。
6: 哎呦，真乖！
7: 妈妈，这下你可以带我去吃肯德基了吧？你答应过的。
6: 哎呀，这次是小测验，不算的啊。
7: 哦，
6: 等你期末考试再考100分，妈妈一定带你去，好吗？
7: 哎呀，妈妈，你说话不算数，说话不算数嘛。
6: 哎呀，好了好了，别闹了啊，乖。
7: 妈妈，我们班就我一个人没吃过肯德基，其他同学全吃过的。
6: 哎，甜甜，这样吧，妈妈回家给你做个肯德基吃，好吗？
7: 真的？妈妈，你也会做肯德基啊？

0: 牌号码呢？
1: 没有啊，他说他当时吓傻了，根本就没去看车牌。
2: 那是什么颜色的出租车？
1: 黑色的。
2: 黑色。
1: 嗯。
0: 这个，哎，我问你啊。
1: 啊。
0: 你，或者你家里的人有什么冤家对头吗？啊，
1: 没有的，没有的。
0: 哦、
1: 我们孤儿寡母，又是外地人，我们可不敢惹是生非呀、
0: 嗯。
2: 哎，甜甜的爸爸呢？他怎么没有来啊？
1: 他，甜甜，他没有爸爸。
0: 啊？
2: 这怎么会呢？
1: 这个没良心的，就别提他了。
0: 你应该告诉我们啊，这个也许对破案有帮助啊。
1: 啊？
0: 啊？
1: 哦。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嗯，你说吧。
1: 他叫曹洪亮、
0: 嗯、
1: 我们两个是同乡、
0: 哦、
1: 十年前我跟他搞对象，家里是死活不同意的，我一咬牙就跟他私奔到上海来打工了。他在建筑工地干活，我开了一家小的裁缝铺。那个时候啊，我起早摸黑的给别人做衣服，拼命的想多挣点钱、
0: 嗯、
1: 盼望着能跟他一起过上好日子。哎，就是在怀着甜甜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休息啊。有一次我恶心的要命，酸水吐到别人的衣料上，洗都洗不干净，后来愣是赔了人家一条裤子。
0: 嗯，
2: 甜甜今年几岁了？
1: 九岁了。后来曹洪亮当上了包工头，有了钱就扔下我们母女俩不管了，去跟别的女人鬼混了。哎呀，我真是好后悔呀，当初我没有听我妈的话，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没脸见人了。这回要是甜甜找不回来，我也死了算了。
0: 哎哎哎，好好好，
1: 我真不想活了。
0: 哎，你呀、啊，先不要着急啊。哎，我问你
1: 啊，
0: 曹洪亮最近回来了没有？回来过吗？啊，
1: 他好多年都没回来过了。
0: 哦，
1: 开头的时候他还给孩子寄过一两次钱，后来他把手机靠机全都换了、
0: 嗯、
1: 我上哪去找他呀？对了，我到法院去告他、
0: 嗯、
1: 可是法院的同志说我和他当年没有办过结婚登记，不受法律保护、
0: 嗯、
1: 哎呦天哪，都是我造的孽呀、嗯、
2: 这个曹姑娘、啊、
1: 天天
2: 真是太不像话了。哎，毕竟你们两个人还是事实婚姻嘛。
1: 就是嘛。
0: 这不曹洪亮，你说说他会不会跟别人有什么过节啊？
1: 这个对了，
0: 嗯，
1: 我听见老乡说过他这两年生意做得不太顺、
0: 嗯、
1: 亏了好多钱、
0: 嗯、
1: 外面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呢。
0: 哦，
1: 哎，有一次啊，两个讨债的竟然还讨到我这儿来了。
0: 啊，哎，你说详细点。
1: 好啊。
0: 嗯
1: 嗯，这个大概是一个多月前吧，我正在做衣服，一高眼两个男人就闯了进来，那个高的说起话来还有点结巴。
3: 谁呀、啊？来了来了。
4: 你就是郭立嘴的老婆吧你？
5: 郭立嘴呢？啊？来没来过？
3: 他没有来过。
5: 害得哥们儿找的好苦。
3: 哎呀，我跟曹洪亮早就没有来往了，你们有什么事找他去好了。
4: 你说得倒轻巧，他欠我们好几万块钱呢。
3: 冤有头债有主，谁欠你们的钱你们找谁说去。
4: 闪开闪开闪开。
3: 哎哎，你
5: 狗娘养的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3: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4: 骗人，
5: 我告诉你，我们找不到他今天就找你。
3: 啊，
5: 要是不还钱别怪老子不客气。
4: 不客气。
3: 我没有钱呐。
4: 又骗人。
3: 真的没有钱。
4: 没钱你戴什么戒指？
5: 对，戴什么戒指？戒指摔下来还账。
3: 不行不行，这个戒指是我们家祖传的。
4: 什么？
3: 是我妈给我的。
4: 你给我摘下来。
3: 不行，这不是曹洪亮的。
5: 摘就把你手指头剁下来。
4: 哎，对。
5: 啊，过来。
3: 强盗，来人呐，有劫！
6: 妈妈，
4: 喊什么喊？
6: 放开我妈妈！
5: 小兔崽子，你给我滚开！
3: 甜甜，
5: 我就要踹死你！
4: 踹死你！
3: 好了好了，你们别打孩子了，你们别打孩子，我把这戒指给你们，那给你们，
4: 拿过来！
5: 我告诉你，现在金子跌价了，这破玩意儿也值不了几个钱。
4: 哎。

0: 要不把冯二姐也抬走？
1: 哎呀，真的不行不行啊！你们就可怜可怜我们娘俩吧，我还得靠她挣钱供孩子上学呢。
2: 放头去啊！过啥？
3: 这破玩意儿谁要？我告诉你啊，赶快让郭绿嘴还钱，要不下回把你们两个卖给人贩子。
1: 喂，我找不到他呀！
2: 走。
1: 我怕得要命，当天就带着甜甜搬到了川沙。
2: 你们原来住在浦东？
1: 嗯。
2: 那川沙你有什么熟人吗？
1: 有几个老乡，我以前跟曹洪亮在川沙租过房子的。
2: 哦，哎呀，你刚才说那两个男人你以前见过吗？
1: 没有。
2: 那你听他们的口音是什么地方人？
1: 矮的肯定是安徽人。
2: 安徽人。
1: 高个子结巴我就不清楚了。
2: 这样啊，你能不能把他们的这个相貌特征啊说得详细点？
1: 这个矮的大概比我高一点点
2: 啊，
1: 很瘦的，尖下巴，黑脸，
2: 你都有零子，
1: 嘴唇还是发紫的。
2: 哦，
1: 穿了一件灰白格子的夹克衫，
2: 嗯，
1: 黑的裤子。高的嘛，跟你差不多。
2: 嗯，
1: 白胖白胖的，脸长得还有点歪，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有时候还流口水呢。
2: 嗯，
1: 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装。
2: 啊，过滤嘴儿是曹洪亮的外号吗？
1: 啊，是的。以前他家里很穷的，兄弟姐妹又多，裤子呢破了短了，他妈妈就在裤管上接上一截，看上去啊就像个过滤嘴的香烟。
2: 嗯，
1: 曹洪亮总是穿那种裤子上学，所以就得了这个外号。不过他最讨厌别人叫他过滤嘴了。
2: 嗯，
1: 有次我开玩笑喊了他一声啊，他就上来甩了我一个大嘴巴。
2: 哦，
1: 嗯，
2: 这么说曹洪亮的自尊心还很强哦。
1: 就是嘛。
2: 啊，
1: 他凡事啊都好逞强。
2: 嗯，
1: 有时候呢心眼又太小，不像个男人。
2: 他都做过些什么生意啊？
1: 嗯，泥沙生意、建筑装潢生意，还有什么好多都做过，后来我也不清楚了。
2: 不清楚了。
1: 嗯。
2: 好，朱平，
4: 嗯，
2: 你到现场去看一下。
4: 好，
2: 再到浦东去了解了解情况。
4: 是，
1: 警察同志。
2: 嗯，
1: 甜甜他不会有事吧？
5: 啊，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事的。你先别着急啊。
2: 啊。
5: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破案的线索。
2: 哎，对。
5: 哎，探头啊，
2: 嗯，
5: 要不我和小诸葛一起去吧？
2: 好，好，
1: 嗯，那就拜托你们了啊！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2: 不用谢，不用谢。丁小军，
4: 在，
2: 你到电脑去查一下，
4: 嗯，
2: 看看有没有那两个嫌疑人的资料。
4: 好的，如果他们有前科的话，那就肯定逃不掉。
2: 你再给安徽方面发一个 email。
4: 嗯。
2: 详细的调查一下曹洪亮的情况。
4: 好嘞。
2: 啊，
4: 探头，
2: 啊，
4: 安徽省公安厅发来一份电传。
2: 哦，有什么破案线索吗？
4: 我看看啊，看看案情很复杂呀。
2: 嗯，怎么回事？
4: 那1月27号晚12点左右，在安徽省六安县发生了一起盗枪杀人案，河口镇派出所所长范文生被害，其随身携带的一支64式手枪及31发子弹被劫走。在追捕的过程中，歹徒又开枪打伤了2名刑警。根据现场勘查和排摸线索所掌握的情况，吴越人员曹洪亮具有重大犯罪嫌疑。
2: 曹洪亮？
4: 啊，就是徐小琴提到的那个男人，甜甜的爸爸。
2: 嗯，有这么巧吗？
4: 是啊，
2: 曹洪亮他、嗯、他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呢、啊？
4: 嗯
2: 啊，
4: 嗯，曹洪亮做生意亏空很大，可以说是负债累累。据他的同伙交代，他盗枪的目的就是想去新疆贩毒。哎，绑架甜甜的会不会是某个债主，以此来要挟曹洪亮还钱？或者
2: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4: 嗯，

0: 是啊，安徽省已经发布了紧急的通缉令，封锁了各个交通枢纽，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曹洪亮的确切下落。
1: 密切保持联系。
0: 是。

0: 探头。
1: 哟，探头，掌柜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啊？回来了。现场有人看到绑架甜甜的那辆出租车是江苏的牌照
1: 啊，
0: 不过没有人记住车号。
1: 那两个讨债人有没有线索？
2: 没找到那两个人，但是了解到一些情况。
1: 哦，
2: 那个矮个的呢是安徽人，
1: 嗯，
2: 高个的呢是江苏人啊，不，是江西人
1: 啊，江西人，
2: 嗯。说是去年曹洪亮倒卖赃车，嗯，收了那两个人的钱，却没有给他们车。他们俩找不到曹洪亮，就去找徐小琴。
0: 嗯，
1: 这两人叫什么名字？
2: 哦，那个矮个的叫扣子，
1: 扣子，
2: 嗯，高个呢叫胖头鱼，
1: 都是这是外号啊。
2: 是啊，他们那些外来人员平时都这么叫他。
1: 那么，他们现在在不在上海？
0: 扣子出去进货了，那个胖头鱼呢，生病住在医院里。哎，不过探头啊，
1: 嗯，
0: 我觉得不像是这两个人绑架了甜甜。
1: 哦，为什么？说说理由。
0: 第一，这两个人都没有作案的时间。第二，甜甜是在川沙被绑架的，而这两个人最近根本就没有去过川沙。
2: 是啊，
1: 嗯，那你说是谁绑架了甜甜呢？
0: 这个嘛，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啊。
3: 探头，
1: 嗯。
3: 给，又来了一个电传。
1: 好好好，我看看啊。
3: 哎，我说啊，你们肯定想不到，曹洪亮逃到上海来了。
0: 什么？曹洪亮到上海来了？
3: 嗯。
1: 曹洪亮偷偷地爬上了一辆开往上海的货车，半路上啊，趁司机睡着的时候，抢劫了司机的钱，还开枪打伤了司机，然后自己开车逃跑了。他把车啊扔在了江苏省境内。根据可靠的情报，安徽警方已经断定曹洪亮已经逃到了上海，要求我们协助破案。
0: 哎，探头，绑架甜甜的出租车就是江苏的牌照啊。
1: 嗯，
0: 难道说是曹洪亮绑架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1: 很有这个可能啊。曹洪亮在逃跑的时候被我刑警击伤，他的右腿踝关节被打穿了，他现在是走投无路，穷凶极恶。
0: 哎呀，那甜甜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啊。
1: 是啊，我马上把情况向刘总汇报一下。
4: 哎，别乱动，别乱动，坐好。
5: 我要妈妈。
4: 你妈对你好不好？
5: 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4: 你爸呢？哎，你想不想你爸爸？
5: 我没有爸爸。
4: 如果有一天你爸来了，你想对他说什么？
5: 我恨他！你停车，你停车，让我下去！
4: 哎，让
5: 我下去！
4: 别动，当心我打你！
5: 妈妈，我要妈妈！
4: 甜甜，甜甜，
5: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4: 我当然知道。
5: 可是我并不认识你啊！
4: 哟，那我摘掉眼镜了，你就认识我了？
5: 嗯。
4: 嗯。认识我吧，
5: 你是一个大坏蛋。
4: 甜甜，你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你爸爸？
5: 有一次我写作文写过我的爸爸、可是小朋友们都笑话我，说我在撒谎，他们还骂我是野孩子。
4: 你爸爸他对不起你。
5: 我还好几次做梦梦到了爸爸。
4: 你梦见他在干什么？
5: 我梦见爸爸带我出去玩、梦到爸爸给我买玩具、还梦到爸爸陪我去吃肯德基、我们班的同学都吃过肯德基的，
4: 是，
5: 就是我还没有吃过。
4: 那我现在就陪你去吃肯德基、再给你买玩具。
5: 不要，我不认识你。
4: 你能不能叫我一声爸爸呢？
5: 我爸爸才不会是你这个样子呢。
4: 那你爸爸是什么样子？
5: 他应该什么都懂，懂得比老师还多。我问他，他什么都知道。
4: 你最想跟爸爸说什么呢？
5: 我想问问爸爸，什么叫火锅？难道火锅是一种会着火的锅子吗？
4: 傻孩子，不，这火锅呀，是放在火上的一只果子，果子里有糖，一半是辣的，一半是不辣的。灯汤开了，青菜、羊肉、活虾什么的往汤里涮一下，哎，就可以吃了。
5: 真的？
4: 啊，
5: 好吃吗？
4: 当然好吃。
5: 在 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真想到那一天去吃火锅。
4: 您的生日好像是快过年的时候吧？
5: 嗯，妈妈说我的生日很小的，
4: 嗯，
5: 如果晚两天生就很大了。
4: 对对对。
5: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有一个女儿啊，和你一样大，跟你啊是同一天的生日。
5: 真的？
4: 对。
1: 喂，是市交通指挥中心吗？
6: 对，
1: 我是803啊，有一个安徽的逃犯逃到了上海，他开着一辆江苏牌照的黑色出租车，车上还有一名人质，我们想请你们帮助寻找一下。
6: 好的，我马上通知有关中队。
1: 最好啊，让各个出租车公司也配合一下，发现线索马上报告。
6: 好，我马上通知。
0: 太好了，一辆出租车就是我们的一双眼睛，这样就在全市的范围内撒开了一张围捕曹洪亮的大网啊。
7: 是啊，
1: 局领导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要求我们赶在春节以前限期破案。
0: 嗯，曹洪亮身上有枪，他的危害性实在太大了。
1: 刘总说已经签发了通缉令，他说这是最后通缉，
0: 绝对不能让他逃出上海。
1: 对，怎么样，大家有信心吗？
0: 嗯，咱们803可是最擅长打硬仗的了。
7: 是，越富有挑战性就越觉得刺激啊。
1: 你看你这副摩拳擦掌的样子啊，小朱哥，你想立功啊。
3: 探头，市交通指挥中心有消息了。
1: 怎么说？
3: 一共发现了5辆江苏牌照的黑色出租车
1: 啊，
3: 交通中队分别进行了跟踪，其中有一辆车非常可疑。
1: 那辆车现在在哪里？
3: 停在浦东的一家肯德基快餐店门口，是空车，但是有人看见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小女孩走到殿堂里头。
1: 马上出发。
8: 盗枪杀人嫌疑犯曹洪亮绑架了自己的女儿，让他女儿甜甜去肯德基店里。尽管甜甜吃得很香，可曹洪亮却一直心神不定地注意着窗外的动静。
5: 香辣汉堡真好吃。
4: 甜甜，拿，这还有鸡翅、薯条、冰激凌，都是给您的，多吃点啊。
5: 谢谢叔叔。叔叔，你也吃啊？你老看窗外干什么？
4: 没啥。甜甜，你会记住我吗？
5: 嗯，会的。
4: 甜甜，你看，对面啊就是一家火锅店，等你过生日的时候啊，我带你去吃火锅，好不好？
5: 你说话算数？
4: 当然算数。如果那一天我还活着，我肯定会请你的。不过，你得听我的话。
5: 叔叔，你看，有好几个人站在我们的车子旁边。叔叔，你怎么了？
4: 没什么。
5: 叔叔，你要去哪儿？
4: 你吃你的东西，别跟着我。
5: 叔叔，我要跟你一起走。
4: 你不能跟我一起走。
5: 那我怎么回家？我又不认识路。
4: 这是10块钱给你，你坐上回去。
5: 嗯，不，我不要。
4: 别跟着我。
5: 妈妈说外面有很多的坏人，我怕。
4: 甜甜，别哭，别哭。
5: 叔叔，你别走，要不然我就回不了家了呀。
4: 甜甜，不许哭，再哭我打你。
5: 妈妈，
4: 别哭了，再哭我杀了你。甜甜，我跟你说，你看到外边指挥交通的警察吗？
5: 看到了。
4: 你怕警察吗？
5: 不怕。
4: 那好，等一会儿啊，你到马路上找警察，让警察带你回家，听见没有？我走了，你不要喊我，也不要扭头看我。你会说数吗？
5: 会。
4: 等会儿啊，你就说数，说到以前啊，再去当警察，记住了没？
5: 记住了。妈妈，妈妈，1、2、3、4、5、6、7、8。
8: 这时候，苗振带着乔丽娜、诸葛平来到了肯德基店门口。
0: 前面就是肯德基。哎，你们看，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的出租车。
1: 诸葛平，
2: 嗯，
1: 你先到店里去侦查一下，注意不要打草惊蛇，一定要保证人质的安全。
2: 是。
0: 哎，探头，
2: 嗯，
0: 我跟小诸葛一块儿去吧。
1: 好。哎，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是。
0: 小柱子，你看，靠窗的位置上有一个小孩，好像是甜甜。
2: 对啊，他就是甜甜。
0: 哎，甜甜只有一个人，曹洪亮躲在哪里啊？
2: 哦，我在这里盯着，你先出去跟探头汇报一下。
0: 好。
5: 警察叔叔，警察叔叔，我要回家。
2: 怎么回事？难道曹洪亮已经发现我们了？
0: 甜甜的处境太危险了，我过去一下。
2: 不行，你不能去。
0: 你别怪我，我一定得去。
2: 乔琳娜，
0: 甜甜，
5: 我不认识你，我要找警察叔叔，我要回家。
0: 甜甜，甜甜，好好好，我送你回家。
5: 我要妈妈。
0: 我送你回家。
2: 探头，我是诸葛平，没有发现曹洪亮，不过人质已经在我们手里了。
9: 明白了。
8: 安徽警方十分关注曹洪亮盗枪杀人案，得知刑警803已经发现曹洪亮的踪迹，立刻派刑警队长李铁强来沪协助侦破此案。
1: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安徽省公安厅的刑警队长李铁强同志。
10: 哦，又给大家添麻烦了啊。
1: 别客气，咱们全国公安一盘棋嘛。
10: 是。
1: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同志啊，这是乔丽娜。
0: 你好。
10: 你好。
1: 诸葛平。
11: 你好，你好。
1: 哦，这位是丁小军。
3: 你好。
1: 啊，
3: 你好。
1: 精通电脑，大家叫他网虫。
10: 太好了，803的力量又壮大了，而且都是生力军啊。我们以前也合作过好多次啊。苗探长知道。
1: 嗯，
10: 我们厅长跟刘总是老熟人啊。
1: 是是。那么咱们现在交流一下案情的进展情况吧。
10: 啊，好的。我先来谈谈吧。啊，
1: 请。
10: 临来之前啊，我去参加了范文生同志的追悼会，真是太可惜了。他今年才28岁，儿子还没满月呢。另外两名被曹洪亮打伤的刑警，一个21岁，一个23岁，现在都在医院里，其中一位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现在啊，安徽很多地方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啊。因此，厅领导要求我们不惜代价，尽快破案。
1: 嗯。这点我们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啊。
10: 是啊。听说你们已经找到了甜甜。
0: 是啊。不过我想不通啊，这个曹洪亮究竟为什么要绑架甜甜，然后又放了他呢？
1: 那曹洪亮应该是很清楚的啊，他自己已经犯下了死罪，他绑架甜甜有可能说是想把甜甜当人质，但也并不排除他是要想跟自己的女儿告别。后来呢，与其说是他把甜甜放了，不如说他是扔下甜甜跑了，因为他发现那辆黑色的出租车周围已经有人监控，如果他带着甜甜的话反而暴露目标，对不对？
11: 嗯，所以他连那辆黑色的出租车也一起扔了，这小子真够黑的。
0: 哎，曹洪亮在逃跑前啊还叫甜甜数数，叫他数到1000，然后呢再找警察叔叔送他回家。
11: 嗯，
0: 这个曹洪亮倒还挺相信我们警察的嘛。
11: 很聪明啊，有困难找警察，何况甜甜是他的亲生女儿。
1: 哎，我说啊，从这件事情上看啊，曹洪亮的智商不低啊。啊，我们绝不能小看对手。
10: 是啊，这个曹洪亮他以前曾经在部队里当过兵的，后来呢又走南闯北的跑过许多地方，见过不少世面。不过他做生意是在上海起家的，因此他在这里的关系最多，尤其是他曾经和一个叫施亚兰的女人同居过很长一段时间。
1: 施亚兰？
10: 对，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另外曹洪亮还和许多生意上的人呢有联系，那些人大多是郊区一带的一些包工头，这些人呢必须设法布控。
1: 嗯，这样吧，咱们啊兵分两路，我和乔丽娜负责施亚兰这条线。
0: 嗯，
1: 卓平，
11: 嗯，
1: 你陪李队长啊到建筑工地去了解一下情况。
3: 好的，
1: 好吧。
3: 探头，那我呢？
1: 你啊，你就留守在家里啊，负责和各方面保持联络。
3: 哎呀，我说探头啊，你老不给我机会，我都快变成留守男士了。
1: 哎呀，这也是工作嘛。啊，等找到了曹洪亮的线索，我会给你机会的嘛。啊。

0: 经过调查，施亚兰曾经是在金鼎饭店工作过。于是乔丽娜和苗振来到了金鼎饭店的经理室。
1: 严总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这位是苗振探长，这位就是金鼎饭店的总经理袁明先生。
2: 久仰久仰。
3: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在上海啊，只要一提起803，那可真是如雷贯耳啊。来，咱们到二号会议室吧。
3: 行，
2: 坐坐坐。
3: 啊，谢谢
1: 谢谢。
3: 任总啊，
2: 哎，
3: 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有关施亚兰的情况。
2: 施亚兰？
3: 对
1: 对，他曾经在你们这里工作过的。
2: 这个人我知道，不过说起来可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3: 哦，那就请您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2: 哎，这个孩子啊可真是可惜了。让我想想，大概是7-8年前吧。那还是我亲自把他给招进来的呢。一开始的时候他在客房部，后来呢我看他聪明伶俐，普通话说的也还标准，就把他调到了总机室当接线员了。可是没过几个月，就听说他和一个做生意的人关系有些不正常。
3: 那个生意人叫什么？
2: 记不清了。嗯，好像是安徽人吧。哎，对了，是做泥沙生意的。这个人呢追女孩子很有一套本事啊，舍得花钱。哎，你们也知道饭店这种地方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我怕施亚兰年轻幼稚上了别人的当，就先后找他谈了好几次话。他每次当面都是答应的好好的，可一转脸却照样我行我素。真是没办法。没多久他就跟那个人发展成了情人关系，住在他的包房里公开同居，影响很不好。我又规劝了他好几次，可他还是不听。我忍无可忍，就把他开除了。
1: 嗯，曹洪亮是有女人的，而且还有个孩子呢，这些情况施亚兰他知道吗？
2: 像他这样的女孩子除了在乎钱，其他的他什么都不在乎，真让人看不懂。
3: 您知道施亚兰现在在哪儿吗？
2: 我只知道他被开除以后到那个全景旅游公司当过导游，可不久就离开了，后来我就再也没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哎，他很让我失望啊。
1: 袁总啊，我们现在想找到他，您能不能提供一点线索呢？
2: 嗯，这样吧，我到总机室去问你们，有几个女孩子以前和他住过一个宿舍的，或许会知道他的下落。
1: 那就麻烦你了，袁总。
2: 你们等着啊。
1: 探头，
3: 哎，
1: 要不我现在就给全景旅游公司打个电话问问看，怎么样？
3: 好，这个主意好。嗯、
1: 喂，是全景旅游公司吗？
4: 是啊，你想旅游吗？是国内还是国外啊？
1: 不，对不起啊，我不是旅游，我是想打听一下，你们那里有没有一个叫施亚兰的人啊？
4: 施亚兰？
1: 哎，对对对。
4: 早就辞职了。
1: 哦，那您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4: 不清楚，不知道，不了解。
1: 哎，喂，这人怎么这种态度？
3: 要不我再来试试。哎呦，袁总，
1: 袁总，
2: 有线索了。
3: 好、
2: 哦，有线索了。
1: 真的？快说说。
2: 太好了，我打电话给一个服务员，他说呀，他不久前在街上碰到过施亚兰。
3: 哦，这说明施亚兰现在在上海。
2: 是啊。听说施亚兰在全景旅游公司当导游的时候啊，认识了一个台湾老头，那个台湾老头很喜欢施亚兰，就买了一套房子把他给包养起来了。
1: 那房子在什么地方啊？
2: 这我也问了，可是施亚兰没告诉他。
1: 啊，这怎么找啊？现在上海到处都是新盖的房子，那我们找起来不等于大海里捞针吗？
3: 哎，你先别着急，让袁总把话说完。
1: 嗯，
2: 哎，那个台湾老头啊，他很 很有钱，据说在北京、上海、香港都开着公司。他每个月给施亚兰20000块钱零花钱，有的时候还让施亚兰飞到北京、香港去伺候他。
3: 这么说，施亚兰平时是一个人住啊？
2: 对。
3: 那个老头不常来吗？
2: 我以前还以为有钱的人大方，那老头啊可精怪了。他给施亚兰零花钱就像发工资似的，是一个月一个月的给。万一哪天施亚兰不顺他的心了，他还不是一脚把施亚兰给蹬了？
1: 哎呀，施亚兰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2: 哎，我也是今天刚刚知道，施亚兰的身世啊是很不幸的。嗯，他刚出生几天就被自己的父母扔进了垃圾箱，是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太把他抱回了家抚养成人的。他进饭店工作没几天，老太太也病死了，施亚兰就成了孤儿。哎，他落到今天这种地步，跟他从小到大的遭遇很有关系啊。
3: 那个服务员有没有施亚兰的电话或者靠机什么的？
2: 没有。
0: 施亚兰究竟在哪里呢？正当苗振他们到处寻找施亚兰踪迹的时候，施亚兰正坐在台湾老板给他买的那套房子里，悠闲地看着电视。
5: 谁呀？
2: 兰兰，是我。
6: 曹洪亮，
2: 兰兰，
6: 你怎么来了？
2: 怎么，不欢迎啊？
6: 你的腿怎么一拐一拐的？
2: 没事，被车撞了一下，受点轻伤。
6: 看你这副样子，也不像是来接我走的吧？
2: 本来我是想准备走的，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已经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了。
6: 你不用找借口，我早就把你看穿了。
2: 兰兰，我只是想来看看你。
6: 有什么好看的？我现在很好。那个台湾老头72，我27。蛮般配的，对吧？
2: 兰兰，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啊？
6: 我怎么折磨自己了？这里是上海最有名的高档住宅区，你看看这房子，富丽堂皇。那老头比你有钱多了，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抽不抽烟？什么都有，自己拿。
2: 嗯。兰兰，别打肿脸充胖子，说的好听一点，你是一只金丝鸟；说的不好听，哎，你跟那些婊子有什么两样？
6: 你说的对，我是婊子。那你是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你给我走，马上走！我不想再看到你。
2: 兰兰，你别生气，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想提醒你，不能这样过一辈子呀。
6: 我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女人想卖自己还不容易吗？更何况我一不老二不丑，要卖就卖个好价钱。
2: 当初可是你先离开我嘞。
6: 但当初你也保证过让我过一辈子好日子。
2: 兰兰，可是做生意的事情谁能说得准呢？你一看我没钱，你就帮上别人了。
6: 你以为我真的是嫌你没钱才离开你的吗？不是，是因为我看到你和别的女人鬼混。
2: 兰兰，你应该清楚啊，这在生意场上少不了要和女人打交道。
6: 你这个人太野了，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摩托车，有时候你根本就管不住自己。
2: 你说的对，我从小就被人看不起，可我最怕被人家看不起，总想混出个人样来争一口气。可现在全完了。
6: 洪亮，你怎么了？你不是发过誓你会东山再起的吗？
2: 兰兰，我完了，一切都完了。
6: 别哭，没事。这是什么？
2: 你别，
6: 怎么？你还带着枪？
0: 曹洪亮无奈之中把一切都告诉了石亚兰。
7: 洪亮，去自首吧，我求求您了。
8: 没有用了，
7: 你千不该万不该去杀人呢、
8: 啊、
7: 你
8: 我后悔呀、啊、我恨我自己，可是我真的混不下去了。那些王八蛋，你有钱的时候他一个个给你称兄道弟喝酒吃肉，一旦你遭了殃，他们马上翻脸不认人，像大鬼小鬼似的天天喊着过里嘴过里嘴，嘴在你屁股后边要挣，我都快被他们逼疯了。
7: 你到底欠了别人多少钱呢？
8: 还不清了，下一辈子也还不清了。
7: 洪亮，
8: 兰兰，从小我就发誓要做一个人上人，做一个有钱的人，可是我输了，输得一无所有啊。
7: 洪亮，可是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
8: 我现在是众叛亲离，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不需要。兰兰，你把我送到公安局去吧，说不定啊你还能领到一本赏钱呢。
7: 我是那样的人吗？你走，你马上给我走。
8: 好吧，我走，我不会连累你的。
7: 你回来，无聊，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死。
8: 兰兰，
7: 我不知道我是你生命中的第几个女人，但我知道你是我的初恋。我18岁的时候认识你，你给过我一段非常快乐但同时又非常痛苦的日子。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做，甚至是丢掉自己的饭碗被金鼎饭店开除。可是你呢？你从来就不肯为我付出。我只不过是想得到一个女人最起码的权利，为自己找一个归宿。可是，你连这点都不肯满足我。
8: 兰兰，是我对不起你，但我向你发誓，你是我最喜欢的女人呀。
7: 不必解释了，既然你还能想到我，那我也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我不会见死不救的。
8: 兰兰，你同意我留下了？
7: 嗯。
8: 兰兰，我真是没有看错人呀。
7: 洪亮，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
8: 哦，
7: 那个台湾老头说来就来。
8: 兰兰，你放心吧，我只要喘一口气，我已经3-4天没有喝盐了。哎，谁的电话？兰兰，这里除了那个台湾老头，还有谁知道你的电话？

0: 哎，馄饨馄饨啊，荠菜馄饨，三鲜馄饨啊。
1: 哎，探头啊，我请你吃安徽料理。
2: 什么？安徽料理啊？
1: 嗯，
2: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是行业当中这个饮食行业当中新的名牌吗？
1: 啊好啊，探头，你也叫我的绰号名牌啊？
2: 不是这个意思。
1: 行了行了，我说的安徽料理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哎，你说的是这种安徽人摆的馄饨摊儿啊？
1: 对呀。
2: 好啊。
1: 哎，探头，我跟你说啊，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晚上从图书馆出来，一饿呀，就经常溜出来吃，所以啊，特别亲切。
2: 算了算了啊，无证小摊贩不卫生的
1: 啊，
2: 这应该取缔才是啊，你还要去吃啊？
1: 哎呀，
2: 啊、
1: 要取缔也要等我吃完了再取缔吗？哎呀，探头，走吧走吧，我饿了。
2: 哎，你不怕拉肚子啊？
1: 没事儿。
2: 等案子破了，我呀，请你去吃正宗的日本料理。
1: 哎，你不吃我吃了啊！
2: 哎，
1: 老板，来一碗荠菜馄饨。
0: 好嘞好嘞，你送哈啊！
1: 哎，
2: 我去，好吧好吧好吧，舍命非君子吧。哎，老板，
0: 哎，
2: 我也来一碗。
0: 哦，两碗荠菜馄饨，好，马上就好啊，辛苦哈子啊！哎，
1: 探头，保证好吃。
2: 哎呀，嗯，哎，小乔，
1: 嗯，
2: 怎么样，跑了一天累了吧？
1: 嗯，是啊。哎呀，上海可真大呀，我觉得这个城市就像是一块海绵，
2: 嗯，
1: 而人呢不过就是一滴水，吸进去就再也找不到了。
2: 是啊，哎，不过别灰心啊，咱们今天还是有收获的嘛。
1: 哦哟，光知道施亚兰在上海有什么用啊，咱们必须要找到他才能知道曹洪亮在不在他那里啊。
2: 嗯，
1: 可是从浦东到虹桥跑了这么多的物业公司售楼处，一点线索都没有。
2: 哎，或许那个台湾老头买房子的时候啊，用的不是施亚兰的名字
1: 啊，那就更摸不到边了。
0: 哎，老板，馄饨来了，
1: 馄饨来，来吃吃吃。
2: 来来，
1: 嗯。
3: 哎呀，你们俩在这儿啊？
2: 哎呦，
0: 二位
2: 叔
0: 叔
2: 啊，正好啊。小诸葛、李探长，你们都来了啊！咱们一起来吃尝一尝安徽料理啊！哎，老板，
0: 哎，
2: 再加两碗。
0: 好嘞，好嘞，
2: 啊，
0: 八
3: 字
0: 啊，哎，
3: 安徽料理啊，什么东西一到上海啊，连名字都变得好听了啊！
2: 哎，别，这是乔丽娜取的。
1: 不是我取的，是我同学取的。
3: 哎，人家说的好啊。女人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咱们的名牌啊，能进大饭店，也能吃小摊儿啊、
1: 哎！这就叫能屈能伸。
2: 好了，说正经的啊，哎，你们俩今天怎么样？
3: 哎呀，探头，快过年了，
2: 嗯，
3: 工地上的民工啊，都陆陆续续的回家了
2: 啊、哦，
3: 所以啊，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4: 是啊，我们明天再去。哎，岳探长、
2: 嗯，
4: 你们怎么样？找到施亚兰了吗？
1: 没有。怪不得人家都说大隐隐于市呢。
2: 嗯，
1: 哎，探头，你的手机。
2: 哎，喂，是我。啊，哦，啊，太好了！哎呀，好好好，哎，好，再见。
1: 怎么了？
2: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3: 哦，有什么好消息？
2: 我告诉你们，
3: 嗯，
2: 丁小军在民航旅客登记表上发现了施亚兰的名字
3: 哦，是吗？
2: 啊，
3: 哎，探头
2: 啊，
3: 不会是同名同姓吧？
1: 就是啊，
2: 是，但愿不会吧？啊，这年龄、户口、所在地都吻合啊。
1: 哎，那是几点钟的飞机啊？
2: 明天下午2:20去北京的。
3: 嗯，
0: 老板，馄饨来了啊！
4: 嘿，对不起，对不起，
2: 呦，
4: 不吃了，不吃了。
0: 这这怎么不吃了？
2: 老板，
0: 哎，
2: 钱给你啊！对不起啊！哎，走，咱们回去商量一下。
1: 哎，走
2: 走。
5: 再说施亚兰，他正和曹洪亮谈着话，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把曹洪亮吓了一跳。
3: 兰兰，到底是谁来的电话？
6: 台湾老头。
3: 怎么说？他要来了？
6: 他叫我明天去北京陪他谈一桩生意。
3: 是不是警察发现了什么？
6: 不可能，台湾老头刚从美国回来。
3: 你不去可以吗？
6: 不行， 他会起疑心的。他已经让这里的办事处替我买好了飞机票。
4: 哦，
6: 洪亮，你在这里等我，这里还是非常安全的。台湾老头急着回家过年，我只要一天时间就可以赶回来。
4: 哦，不，兰兰，你先给我弄点钱，我也走。
6: 洪亮，你千万不能走。难道你还不相信我，怕我把你给卖了吗？洪亮，
4: 兰兰，那好吧，我等你回来。
5: 面对不速之客曹洪亮，施亚兰心乱如麻，他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拼命地想理出个头绪来，然而越理越乱。第二天下午，施亚兰忐忑不安地来到了机场，他正闭着眼睛坐在候机室里休息，一位服务小姐走到了他的身边。
1: 小姐，请问您是施亚兰吗？
6: 对，我是。
1: 啊，那边有一位先生在等你。
6: 哦。
1: 请坐吧，我们是803的，这是我们的证件。
7: 你叫施亚兰？
6: 对。
7: 你认识曹洪亮吧？
6: 以前认识，但是已经很久没有来往了。
7: 他最近和你有联系吗？
6: 没有。
7: 你去北京干什么？
6: 陪我的台湾老板谈生意去。
7: 啊，我们想了解一下有关曹洪亮的情况，你能和我们谈谈吗？
6: 现在啊？
7: 是。
6: 可是我马上要登机了。
7: 我告诉你，曹洪亮在安徽杀人劫枪，还开枪拒捕，将两名刑警打成了重伤，是一个血债累累的逃犯。我希望你能够协助我们破案。
6: 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你要对你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如果知情不报，那你就犯了包庇罪。
6: 我想上一趟洗手间，可以吗？
1: 可以啊，我陪你去。你想干什么？
6: 没干什么。
1: 你跟谁打电话？
6: 哦，我是想跟我的老板说一声，说我今天有可能去不了了。
1: 不对吧？北京的号码前面应该加拨010的。施亚兰，你不要执迷不悟了，这样下去对你自己没有好处的。你还这么年轻，应该替自己的将来考虑考虑啊。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女孩子，但是人光有感情是不够的，还得明是非呀。你知道吗？曹洪亮身上带着枪，我们一分钟不把他抓住，他就随时随地有可能伤害更多的人，给更多的家庭带来灾难，而这些人都是无辜的。
5: 经过耐心的说服，施亚兰醒悟了，他带着刑警们来到了他所居住的塞纳花园公寓门口。
7: 朱武平，你带两个人守在下面，其余的人跟我上。
4: 是。
6: 电梯在这边，
7: 16楼，
6: 左边1604房间。
4: 大家三个注意隐蔽，控制有力地形。
6: 我可以开门了吗？
4: 可以，一定要冷静，开了门马上让开。

0: 里里外外都搜过了，没有曹洪亮。
1: 哎呦，又让他给跑了。
0: 是啊，来，你快看看少了什么东西没有。
2: 我的钱，我的戒指没了，全没了。曹洪亮，我恨你。
3: 案子又一次陷入僵局，而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又是一个不眠之夜，803办公室的灯光彻夜长明。苗镇在全市的各个交通要道设卡布控，然而天快亮了，还是没有发现曹洪亮的踪影。
0: 哎，来来来，大家吃点方便面吧。
1: 哎，
0: 闻闻香不香啊？
1: 哎，对对对对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啊，要好好爱惜啊。来来，吃吃吃，一人一桶。
4: 哎呦，我一闻方便面的味道就反胃。
1: 你看你看，
4: 谁有咖啡啊？啊，让我冲一杯提提神。
0: 啊、哦、啊、哦，哎，我那儿有，第二个抽屉，自己拿、
4: 啊。好。哎呀，这个曹洪亮真是够狡猾的呀！那个施亚兰啊，太幼稚了吧！这曹洪亮可把他给害惨了，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几个钱，全被曹洪亮拐跑了。
0: 哎呀，我看呢、啊，这施亚兰也挺可怜的。
4: 女人呐、啊，就是容易为情所惑呀。
0: 哎，注意了啊！
4: 哎、当然，咱们的名牌除外啊。
1: 哎，喂喂喂喂喂喂！你张口闭口女人女人，哎，你才多大呀？啊，
4: 嗯，人有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啊。
0: 哎，那你的心理年龄是多少啊？
4: 少说也有，50多岁。
0: 哎呦呦呦！
1: 瞧瞧瞧瞧，现在的孩子啊，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人。
0: 哎，小诸葛呢？
4: 嗯，
0: 他跑到哪里去了？
4: 哎，说到诸葛，诸葛便到，以后。一副民工的打扮，还插着一个铺盖卷。小诸葛，小诸葛，唱的哪出戏啊？啊，
5: 我去打工。团长、哎、啊，我在想，
1: 嗯，
5: 如果曹洪亮还没有离开上海，
1: 嗯，
5: 他肯定会去找那些老关系的。
1: 嗯，
5: 光凭我们浮光掠影的去调查摸底，那些人未必肯说实话。
4: 说对了、啊，
5: 所以我想去建筑工地去蹲几天。
1: 哎，有道理，有道理啊。
5: 嗯。
0: 到工地做小工很累的，
5: 没事，
0: 能行吗？
4: 就是
5: 没事。以前啊，我在部队里的时候修过水库，泥瓦匠的活啊，多少还懂一点。
1: 哎，那小诸葛行，丁小军、嗯、你就不行。
0: 哎，我接着打
4: 啊，我喝咖啡。
1: 哎，也好也好。哎，有什么动静啊？马上报告啊。
5: 是，那我走了啊。
1: 哎，我开车送你去吧。
5: 啊不，
1: 哎哎，你一个晚上没睡啊？
5: 哎呀，不用了，
1: 不客气吧，
5: 团长，
1: 送你，
5: 大家都一样。
1: 哎，
5: 再说了，打工啊。得有个打工的样子，对不对啊？
1: 哎，那倒是。
3: 诸葛平踏着晨曦走远了，大伙儿还站在窗口目送着他。而此时，曹洪亮躺在一家通宵电影院里的椅子上，睡得正香。
6: 嗯？喂？散场了，快醒醒，醒醒！
7: 嗯嗯，
6: 说你呢，醒醒！都清场了，清场了！
7: 啊啊
6: 啊！哎，别忘了你的包！
7: 啊啊啊！嗯
3: 嗯。看到包，曹洪亮彻底清醒过来了。那只包里装着他从施亚兰那里偷来的10多万元现金，连几个硬币都没给他留下。曹洪亮拿起包，一瘸一瘸地走出电影院。他茫然地朝前走着，看到对面开来一辆货车，突然那车在他面前刹住了。
6: 嗯？哎哎，郭立春，郭立春，你给我站住！郭立春，我找你找得好苦啊你！
7: 哟，是扣子呀？嘿，不就是那几万块钱吗？
6: 说的个轻巧。我都快被我老婆的唾沫星子加眼泪都快淹死个屁的了！
7: 哎，你少废话！哎，先让我上车吧。
6: 嗯，今天不跑了。啊，我刚才还在想呢，你要是敢跑，我就开车追你，我追到你我就撞死你。
7: 上。嗯。哎，我说扣子，你吓唬谁呀？我死了你能活吗？
6: 谁让你欠债不还呢？我都恨死你了，个臭锅里嘴！
7: 哎，公子，你嘴巴干净点啊！
6: 谁让你不还钱啊？
7: 嘿，
8: 你别把人看扁了。
6: 看扁你又怎么？
8: 瞧瞧我这宝的是什么？
6: 你能？
8: 那、啊，看看。
6: 哎呦，哎，这么多钱！哎哎，曹大哥，曹大哥，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8: 哎，
6: 行。最近哪发财呢？哎哎，来来来来来来，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
8: 好。
6: 哎，顶上。
8: 哎，我说扣子
6: 啊，
8: 你拿好了啊，这是你的3万块钱，那这一罐算你的利息，你给我点点清楚。
6: 哎呀，你看曹大哥，还3万就行了嘛，1万块钱利息，你看这都自家人。哎呀，没想到没想到，我还以为我这钱呀追不回来了，今天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8: 哎，
6: 啊，
8: 扣子
6: 啊，
8: 钱对不对？
6: 哎，对对对对，肯定不会有错的。你看这不，银行的条子还没拆呢嘛、
8: 嗯、
6: 啊，
8: 来来，嗯，我告诉你啊，扣子
6: 啊，
8: 你以后啊，少给我狗眼看人低
6: 啊。对对对，我是狗。哎，曹大哥，你跟我一般见识干嘛？你就把我当成你肚子里的一个屁。我放掉算了啊！我个做小生意的哪像你呀、啊？做的都是一锤子一锤子的大买卖、
8: 哎。好了，少来这些虚的。哎
6: 啊，
8: 进货去了
6: 啊？
8: 你现在混的怎么样？
6: 我能混的怎么样呢？这不，在郊区买了一套农民房。
8: 嗯，
6: 跟乡下人比比嘛，半个城里人。但是跟城里人这么一比啊，哎，曹大哥。今天去哪儿？我送你。
8: 哎，我刚回来，还没有找到落脚的地方。
6: 这个，要不住我家？
8: 扣子，那方便吗？
6: 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家里又没有外人了。
8: 啊、
6: 只要你不嫌烦，我那个老婆呀，爱菊啊、
8: 嗯，
6: 爱菊，你见过的，
8: 对，
6: 开了个幼儿园、
8: 哦，
6: 那帮小兔崽子天天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哎呀，那个头昏脑胀啊。
8: 是吧？
6: 哎。
8: 好，扣子就去你家。
6: 行。

0: 师傅，请问你们这里要人吗？哎，嘿，师傅，请问你们这里要人吗？
1: 哎，干什么？我说你这个人转来转去的，到底想干什么？
0: 对不起，师傅，我来找老乡。
1: 找老乡？
0: 哎，
1: 老乡是谁啊？
0: 他是安徽人，叫曹洪亮。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曹洪亮？
1: 没听说过。
0: 他说好了给我找活干呢，可是这
1: 我看啊，他是在跟你开玩笑吧。拜过年了，这儿的建筑队都放假回家了。
0: 师傅，那你这个队怎么没有放啊？
1: 赶工程呗，过了年再回去。
0: 你这里缺不缺人手啊？
1: 你都会干什么呀？
0: 我以前在家乡干过泥瓦匠。其他的我也可以学嘛。
1: 干咱们工地这一行啊，只要能吃苦就行。你能吃苦吗？
0: 行。
1: 好，那留下吧。
0: 谢谢了，师傅，谢谢了。看来我这个人运气真不错啊，怪不得我妈说我会有贵人相助啊。大哥，怎么称呼？
1: 他们呢都叫我刘大肚子。
0: 刘大哥。
1: 别客气，别客气。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姓诸葛，你叫我小诸葛就可以了。
1: 小诸葛？
0: 哎，
1: 怪不得呢，我一看你就像个聪明人。人家快过年了都急着往家赶，你怎么现在出来干活啊？
0: 刘大哥，我听说过完春节啊，那段时间找工作特别难。
1: 是啊，说你是聪明人，你还真是个聪明人呢。
0: 刘大哥
1: 啊，
0: 这儿我们安徽老乡多不多？初来乍到的，我特别想找几个老乡说说话什么的。
1: 安徽老乡啊？有，走，我给你介绍几个去。
0: 好嘞。
2: 到了，曹大哥，就这儿。
3: 我说兔子，还不错嘛，二层楼的小洋房。
2: 郊区农民房，楼下是幼儿园，咱们住楼上。
4: 哎菊啊，
5: 来客人了。
4: 来了。
2: 哎菊啊，曹大哥来了。
4: 我还以为是谁呢，这个曹大哥烧成灰我也忘不了。
2: 哎菊，说什么呢，胡说八道去。
4: 我说什么呢？人家过年都往家里请财神菩萨，你倒好，请了一个尊元神。
3: 扣子
2: 啊，
3: 我说我还是走吧。
2: 哎，别，曹大哥，你怎么能走呢？你看你这个女人怎么说话的？她已经把钱还给咱们了，还付了10000块钱的利息。
4: 真的？
2: 骗你咋说呢？
4: 曹大哥，那什么，别跟弟妹一般见识，快进屋啊，屋里坐。
2: 屋里坐。
3: 好。
2: 曹大哥，你这腿是？
3: 没事，我受了点伤。
4: 我那里有那个山膏。

0: 哎，
1: 行了行了行了，今天就干到这儿吧。
0: 哎，好好好。
1: 哟，看不出啊，你干起活来还挺有两下子。
0: 以后啊，还要刘大哥多关照啊。
1: 只要你跟着我好好干，保证你有出息啊。
0: 好好。哎，刘大哥
1: 啊，
0: 你家在哪儿啊？
1: 家呀，安在浦东了。
0: 哦，
1: 买了一套商品房，办了两个蓝印户口。
0: 是吗？连蓝印户口都办好了。
1: 哎，混得还算可以吧？啊，过几年呐，我和我儿子就是上海人了。
0: 哦，哎呀，哎，刘大哥，
1: 嗯，
0: 你儿子几岁了？
1: 哦，六岁了。我以后啊，要让儿子上上海最好的学校念书。哎，你这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啊？
0: 哦，我怎么说呢，还算可以吧。
1: 嗯，听你说话就知道你是个念过书的人。
0: 这
1: 我现在别的不担心，就是想过完年给儿子换一个好一点的幼儿园。
0: 哦，为什么？
1: 不是咱自己看不起自己，他现在上的那个幼儿园啊，质量太差了。
0: 哦，
1: 说起来呀，还是你们安徽人开的呢。
0: 是吗？
1: 那个蠢女人呢，除了会带着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其他的她就什么都不懂了。
0: 哦，
1: 这样下去我儿子还不给她耽误了。
0: 是是啊，那孩子的智力应该早一点开发。
1: 就是啊。你会不会背唐诗啊，唱歌什么的？
0: 这会一点。
1: 小柱哥，要不这样吧，你来当我儿子的家庭教师啊，如果教好了，我会多付给你工钱，怎么样？
0: 既然刘大哥这么看得起我，那我就试试看吧。
1: 啊，好啊，走，现在就跟我接儿子去。
0: 哦，好好。哎，刘大哥，
1: 嗯，
0: 刚才你跟我说开幼儿园的是我们安徽人呐。
1: 对呀。
0: 哦，
1: 嗨，那个女老师啊叫艾菊。
0: 嗯，
1: 她的老公呢是做装潢生意的，外号叫扣子。
0: 扣子？
1: 怎么，你认识他？
0: 啊啊，不不不，这名字挺好玩的。
1: 就是
0: 扣子。
1: 是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当然了，能靠得住的可得是真正的朋友啊。老乡不老乡的有时候也没有什么用啊。啊，走，咱们借狗蛋去。
0: 啊，这狗蛋，
1: 哈哈哈，就是我儿子，那是他的小名，大名啊叫刘洋。
0: 哦，
1: 我巴望着他长大以后能出国留学。
0: 好好。刘大哥，你这个人呢，真是不简单呐，有想法。
1: 哎，再不简单也就是个包工头呗。我儿子可就不一样了，我得培养他上大学读博士。
0: 对对。
2: 看在钱的份上，曹洪亮受到了扣子一家热情的款待。
1: 来来来来来，
0: 嗯，
1: 曹大哥，再来一杯。
3: 哎，扣子，我够了，我够了，
1: 低度酒喝不醉的呀。
4: 炒虾仁来了，来来来，
1: 干掉。
4: 曹大哥，来，让弟妹敬一杯。
3: 哎，我真的不能喝了。
4: 客气，别客气嘛，
1: 就
4: 把这儿当自己家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4: 多吃点，多吃点，
1: 吃菜吃菜。
3: 嗯
1: 啊，嗯，哎，菊啊，这个狮子头烧咸了，曹大哥口袋。
4: 对不起对不起，
1: 来来来来来，干干干干干。
5: 爸爸，爸爸，
1: 来，哎，狗蛋，看着啊，这位是诸葛叔叔。
0: 哦，狗蛋，
5: 诸葛叔叔。哎，你认识诸葛亮吗？
0: 认识认识。我告诉你啊，我知道很多很多诸葛亮的故事。
5: 真的？那你一定要讲给我听啊。
0: 行行行。
5: 大哥
1: 啊，
4: 来接孩子来了。
1: 啊，艾菊老师。
4: 哎，
1: 这位是小诸葛。
0: 啊，你
1: 以后啊这狗蛋就归他接。
4: 啊，
1: 记住了啊。
4: 好好好。哎，
1: 狗蛋跟老师说再见。
4: 不，我才不跟他再见呢。
0: 对，
1: 咱回家。
4: 你这个儿子真是太顽皮了。
1: 走走走，回家啊。
4: 啊。

0: 来来来，何大哥，喝。
1: 我不请你。
0: 哎，
1: 哎，贺子，你老婆还挺忙的嘛。
0: 哎呀，她呀，你除了忙点孩子的事，她还能忙啥？你看烧个狮子头都这么闲。
1: 哎，贺子
0: 啊，
1: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哎，曹大哥，你尽管说，咱们谁和谁，对不对？只要兄弟我能帮上你，我一定帮。
1: 这个，
0: 曹大哥，其实我早就看出来，有心事，对不对？你不说，兄弟也不好意思问嘛，啊？
1: 或者。咱俩是多年的老朋友，
0: 哎，
1: 我这回回上海啊，带了一大笔钱，这个你也看见了。
0: 曹大哥，兄弟又不是不知道，你是干大事的。
1: 对你明说了吧，我想出去。
0: 出去？去哪？
1: 找个船老大，把我带出去。
0: 什么？你想偷渡？
1: 哎，你轻一点行不行？我只不过是想到国外去混一混，赚大钱。
0: 这事比较难办。上海海关查得紧，根本就不可能的。
1: 又来了，扣子。
0: 哎，真的？
1: 你看看看看，哎，那，这20000块钱，你先拿着，事成之后，我再好好的谢谢你。
0: 曹大哥，你看，咱们都是自己人，你兄弟之间干这个，这没意思了嘛，对不对？
1: 哎，拿着吧，拿着吧。
0: 要不我试试，给你找个浙江啊。或者福建什么的，船老大。
1: 哎，不管怎么样，这事啊就全都拜托你了。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哎，还有啊，跟你老婆说一声，别告诉任何人我住在你这儿。
0: 你就100个放心，干。
1: 好，来。
2: 狗蛋儿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嘻嘻哈哈地学着曹洪亮一瘸一拐走路的样子，惹得望子成龙的刘大肚子气不打一处来。
3: 哎，狗蛋，你这怎么走路呢？啊？
4: 哎，刚才那个人就是这样走路的，我学的可像了。
3: 你这小子好的不学，我叫你学，我叫你学。
1: 行行行，刘大哥，别打孩子。
3: 你话好说，这没出息的小兔崽子，还真把我气死了。
1: 哎，狗蛋，你干嘛要惹你爸爸生气？
4: 我没有。
3: 谁说的？什么不好学啊？啊，偏偏学着瘸子走路，你们老师就这么教你的？
4: 艾菊老师家的客人就是这样走路的吗？
3: 你还最犟的，真
4: 是！哎，行行，
1: 好了，哎，别跟孩子生气。哎，行了行了，交给我吧，啊！这教不好的兔崽子，真是的！
3: 啊，今天我就放你一马啊！好好跟诸葛叔叔背唐诗去。
4: 哦，
3: 哎，小诸葛，哎，孩子交给你了，我去忙去了啊！
1: 哎，好，狗蛋，走。
4: 诸葛叔叔，
1: 嗯，
4: 我会背唐诗的。
1: 真的？
4: 嗯。
1: 哦，那你背一首给我听听看。
4: 嗯，好。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嗯，好。
4: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哎，不错不错不错。哎，谁教你的？
4: 老兔崽子。
1: 老兔崽子是谁啊？
4: 嗯，是我爸爸。
1: 嘿，你这个调皮鬼。哎，狗蛋，
4: 嗯，
1: 你还会什么呀？
4: 不会了，我爸爸说他只能记住这么一首。
1: 哦，哎，等会儿啊，叔叔教你。
4: 嗯，
1: 啊，
4: 好。
1: 哎，高大
4: 啊，
1: 你们老师家的客人真是个瘸子。
4: 哎，他走起路来就是这样，一拐一拐的，可好玩了。
1: 哎，那个客人是原来就住在他们家的，还是刚来的？
4: 嗯，上午刚来的。
1: 哦，上午刚来的。
4: 嗯
1: 嗯，哎，是男的还是女的？
4: 男的。
1: 长什么样？
4: 凶凶的。
1: 嗯，哎，对了，狗蛋，叔叔给你看一张照片。
4: 哦
1: 啊，你看，哎，
4: 哎，
1: 你看，
4: 就是这个人，就是他，
1: 真的。
4: 嗯。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再见啊。
1: 哎，小俊啊，
0: 嗯，
1: 家里来电话了。
0: 啊，我妈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1: 哎呀，今天是29，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啊。
0: 哎呀，案子没破，谁也走不了呀。
1: 当刑警啊，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节假日的。不过案子破了的时候，咱们可是比过年过节都还开心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不错，可是我妈她想不通啊。哎，非怀疑我在上海找了个女朋友，哎，还一个劲追问我那女孩叫什么名字。我这一生气，就告诉她那女孩叫曹红亮。
1: 啊。你干嘛骗你妈妈？
0: 哎，没办法呀，啊，哎，你猜猜他怎么说的啊？
1: 啊，怎么说？
0: 哎，他就说，哎呀，这个女孩子的名字怎么像个男孩啊？啊，
1: 哎，我说你啊，我真不应该跟你妈妈开这种玩笑哦。
0: 哎呀，这两天我吃饭睡觉都是想这个曹洪亮，念念不忘的。嗯，我想谈恋爱，大概也是这种感觉吧。啊，
2: 喂喂，哎，哎，王叔。
0: 你干嘛
2: 把音乐关掉。
0: 哎呦，探头，现在是下班时间。
2: 哎呀，小诸葛来电话了。
0: 啊，哦哦，
2: 喂，嗯嗯嗯，好，嗯，哎，他发现了曹洪亮的行迹啊。
1: 真的
2: 啊？
1: 太好了。
0: 是啊，
2: 曹洪亮躲在浦东的一幢独门独户的二层楼房里，离小诸葛打工的宏达广场工地，啊，大概有800多米。附近居民很少，地形比较偏僻。户主叫张小梦，外号叫扣子，是专做装潢生意的。
1: 扣子，
2: 嗯，
1: 是不是那个到徐小青家里讨过债的？
0: 对
2: 呀，啊，就是他。扣子的老婆叫王爱菊，在家里办了一个私人幼儿园，有20多个外来民工的孩子在他那儿上学，所以啊，我们的行动时间就受到了限制，只能在晚上进行。哎，而且呢，要等那些孩子全部被接回家以后。
1: 哎，可是晚上的视线不好啊，罪犯容易逃脱。哎，
2: 是，所以我就得考虑啊，得想一个办法引蛇出洞。
0: 哎，让扣子请曹洪亮出来洗桑拿，等他脱得光溜溜的时候啊，咱们冲上去把他拿下来。
2: 哎，不行不行
0: 啊，
2: 曹洪亮的腿上有伤，他对洗澡不会感兴趣的。
1: 嗯，对。
0: 哎，那就扮成老军医给他去看腿伤。
2: 那不行，这个曹洪亮会起疑心的。
1: 要不我们去做通王爱菊的工作，让他在吃饭的时候啊，把曹洪亮给灌醉了。
2: 问题是现在还没搞清楚扣子王爱菊跟曹洪亮的关系，弄不好啊，反而会打草惊蛇。
0: 嗯，
1: 这倒也是。
0: 那怎么办呢？
2: 嗯。
1: 哟，天快黑了，小诸葛一个人在那儿行吗？
2: 嗯，是，没关系，李铁强已经过去增援了，咱们呢还得抓紧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1: 嗯。
2: 哦，对了。就跟踪扣子，找到胖头鱼。
3: 来，就这儿，来，帮我们看一看。
4: 哎哎，
3: 哎，菊啊，
1: 哎，
3: 来来来来来，
1: 哎，来来，
4: 嫂子在家呢。哦，
1: 胖头鱼呀，啊，这么快就出院了呢？哎呀，我本来还想去看看你呢，可是这些孩子，你说天天把你缠得根本走不开。
3: 你光说话，你没看见这么多东西？
1: 哎，来来，给我。快点，老
3: 上去。哎哎，来来来。哎，儿子，过来。叫胖头鱼叔叔。
1: 哎呀，快叫啊。
5: 叔叔。
3: 哎，去玩吧。走。谁？哎，怎么了？胖头鱼来了。
4: 哦，这位就是郭驴仔大哥。
3: 说什么呢？叫曹大哥。
4: 曹大哥，你的事包在我身上。哎，我有个表哥是蛇头。
6: 扣子，
3: 你他妈的是不是想耍我啊？弄个脸啊，话都说不清楚的人把我办事。
4: 哎，是他啊，不行，他表哥行的。
6: 哎，那为什么不直接找到表哥呢？
4: 不是说好了吗？晚上大家一起聚聚，吃顿便饭。
6: 哎，吃饭。
4: 哎，就在对过马路的那个好滋味饭店，又不远的。
6: 不行，哎，我不去。
4: 曹大哥，客气什么？都说好了，咱们

0: 生意场上的人。
1: 我说不去就是不去。
2: 哎，
3: 曹大哥，还带着家伙呢，你
1: 出门在外，防身用。
3: 啊啊啊！那就不去了，不去啊！还是在家里头吃好。
2: 好
3: 啊，胖头鱼，来来，你去把你表哥给我找过来，就在家里吃这顿饭了。
2: 啊啊，好吧。
4: 苗振他们隐蔽在寇子家门外，正紧张地观察里面的动静。
5: 哎，探头，快看，胖头鱼出来了。
6: 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啊？这小子可千万别坏了事啊！
7: 哎，你放心，李队长，他本来就是个结巴，曹洪亮啊，应该不会怀疑。
2: 探长，
7: 哎，怎么样了？
2: 曹洪亮不肯出来。
7: 什么？他发现了什么破绽了没有？
2: 没有，他就是不肯出来。
5: 哎呀，这个家伙可真够狡猾的。
7: 那么他现在在哪儿？
2: 在二楼，朝北的房间。
7: 他家里有什么人吗？
2: 寇子老婆，还有两个小孩。
5: 什么？
7: 啊？
5: 里面还有两个小孩？
2: 是啊，是寇子的小孩。
5: 哎呀，这就麻烦了，探头，我们没办法在这里行动啊。
7: 曹洪亮还说什么？
2: 他不相信我，叫表哥亲自去。
8: 苗探长，让我去当表哥吧。
7: 对，李队长，咱们先别争谁去，关键是我们必须再商量一个详细的作战方案。
5: 你们快看，
3: 是寇子的身体。
6: 探长，他们要去哪里啊？
8: 难道说曹洪亮发现了什么，或者是寇子觉得哪儿不对劲？
2: 哎，我真的是按照你们交代的说的呀。
5: 探长，怎么办？我们要不要追上去？
7: 不行，现在一追就真的暴露了。另外，万一发生枪战，会伤到路上的行人。
2: 哎，我的电话。
7: 不行，要镇定
2: 啊。喂，
9: 喂，涛涛鱼吗？
2: 是我。
9: 死哪去了？
2: 路上呢。
9: 我跟你说，曹大哥改变主意了。
2: 啊，
9: 还是按原先说的办，咱们和你那个表哥呀，一起吃顿饭。
2: 啊，还在好滋味。
9: 不是，地点呢由曹大哥定，我打电话给你啊。
2: 啊，好。
7: 是寇子打来的。
2: 他们去吃饭了。
7: 嗯，在哪儿？
2: 现在还不知道，要等曹洪亮定下来再告诉我。
7: 好吧，我先通知一下外围的同志。喂。网虫注意，目标准备转移，请立即跟踪，请立即跟踪。
9: 网虫明白。
7: 网虫，注意和目标保持车距。
10: 网虫明白。
5: 哎呀，这个曹洪亮在搞什么鬼呀？已经兜了三个大圈子了。
7: 钓过鱼吗？我告诉你，大鱼咬过以后啊，要在水里把它拖累了，然后再拉上来。
5: 哎呀，探头，现在不是我们在拖鱼，而是鱼在拖我们。
7: 哎，要有耐心嘛。
10: 探头，我是网虫。
7: 请讲。
10: 目标在美美火锅城门口停下。
7: 是美美火锅城吗？
10: 对，目标进入火锅城。
7: 严密监控，另外派人看一下火锅城有没有后门，千万不能让目标再溜掉。
10: 网虫明白。
3: 电话，
7: 快接！
2: 喂，
9: 胖头鱼啊！
2: 啊，
9: 我们现在在美美火锅城，你表哥马上过来。
2: 美美
9: 火锅城，笨蛋，荷花厅包厢，记住没有？快点
2: 啊！
9: 喂。
2: 探长，他们在荷花厅包厢里。
7: 荷花厅
2: 啊，
7: 好，走。咱们大家先下车，分别看一下地形。
2: 探长，我想上厕所。
7: 什么？上厕所？火锅城里应该有啊。
2: 不，我就不陪你们了。我家里头有老娘，我还没娶媳妇儿呢。
7: 我说你啊，你不要紧张好不好啊？我们大家都会保护你的。啊。寇子和曹洪亮都从来